0: 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846点，升2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97美元，卖出4,102.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8，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同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啦，就系、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咁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系、是、元朗公路啦。去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咁较早前咧长沙环道就有冧棚架嘅，咁而家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咁而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一段啦，全线已经解封啊，就系长沙环道啦，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一段咧就已经系全线解封。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除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系车多少少，其余隧道咧都系正常噶。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咁而家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咧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论坛。
3: 晚上7点半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6: 明仔，你要 check 清楚部升降工作台先好开工啊！
7: 我一早做齐啦，仲确保制动器同液压系统都操作正常添。
6: 啊，上到去仲要记得扣好安全带、啊。
7: 收到晒。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026年7月27日，港铁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今天部分高铁班次调整。积金局7月底起加强核实提取强积金申请，需经自方便多重身份认证。一名6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潜伏期曾到日本，列为输入个案。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当局相信是恐怖袭击。
9: 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天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的。先同大家讲一讲现在的天气状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9点半的。根据天文台的预测，今日的天气都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的，也都要留意，由于天文台在清晨的时候一度是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所以教育局亦都宣布所有的上午校和全日制的学校今日停课的。留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首先跟大家讲一讲交通繁忙的龙翔道的地面重铺的情况。路政署就在上个星期五晚展开第一期的工程，涵盖哪些地方呢？就是由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去到虎山道游泳池一段大约是500米左右的路段，预计8月就可以完成到了。第二期的工程就会涵盖由虎山道游泳池去到牛池湾消防局一段长约400米的路段，目标就是今年的9月之内完成。今次路政署是用一种叫做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的新型的沥青的物料，是可以直接铺在现在的混凝土的路面上面，就不需要大型挖掘。这种的物料的厚度是传统沥青物料的大约一半，大约是20mm 左右，令到路面铺设之后的散热速度是会比较快的。究竟这一种的物料有些什么好处呢？整个龙翔道重铺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就是路政署的高级维修工程师朱家杰。朱家杰你好，早晨。
11: 早晨啊，陈燕平。
2: 早晨。
11: 听众你好。
2: 你好，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呢，为什么龙翔道是需要重铺呢？
11: 好啊，咁我哋首先知道啦，龙翔道呢佢总长度係6公里啦。其实佢一半嘅地方呢长度呢都係混凝土嘅行车道，而另外一半呢就係沥青路嘅。咁我哋都留意到呢，有市民都好关注啊龙翔道呢即係个路面嘅状况，亦都有一个花名俾佢叫做避震器杀手。咁都係留意到呢个情况一段时间嘅。咁由于呢龙翔道呢都係一个好主要嘅干道啦，咁平时我哋做大型维修，如果我哋要即係将一个石屎路面转咗个沥青路面呢，用传统嘅方法呢係需要呢打烂咗个石屎嘅路面啦，然之后呢要可能要全日嘅封闭啦，至少一条行车线。咁亦都因为本身石屎要做返呢个沥青呢需要嘅时间都要好几日嘅。咁樣嘅工序呢就會對於附近嘅交通影響都好大㗎嘛。咁路政署最近呢就引入咗新嘅物料，就係高性能超薄磨耗層。佢呢係唔需要將原有嘅混凝土路面打爛啦，就直接喺呢個混凝土路面上面呢就鋪設喎。咁可以好短時間之後呢可以放行車輛啦。咁可以大幅減低咗施工嘅時間。咁加上啦，喺舊年12月啦，咁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通車咧，我哋有留意到龍翔道嘅車流咧係降低咗嘅。咁我哋覺得啊，呢、這個就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好嘅時間，咁去進行呢個工程。咁加上而家係暑假啦，咁車流咧都比平時少咗。

0: 所以咧，我哋希望咧係一個好減低對呢、這個啊即係交通影響嘅情況之下咧，去重鋪呢一個地方啊。咁啊，我哋嘅目標咧都係盡量去改善路面啦，亦都同時咧將交通嘅影響減到最低嘅。
1: 嗯，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即系呢一只嘅物料咧，其实同传统嘅石屎之间咧，嗰个差别系喺边一度啊？
0: 好，嗱，咁佢传统呢只物料咧，佢好特别嘅，佢咧就系、是、啊，本身佢啱啱讲啦，佢嘅物料上面咧，佢有好强嘅抗裂性同埋抗滑性嘅、嗯。我哋用嘅。呢啲嘅瀝青嘅物料咧，新型物料咧，佢有兩種成分啦，一個就係個瀝青油啦，咁另外就個石材。咁先講個瀝青油啦，佢用嗰只高改性嘅瀝青油咧，佢係叫個名叫 PG100，佢咧有好特別嘅特性，就係佢個硬度好高嘅，即係話咧佢唔容易係抗裂嘅，同埋咧亦都用咗個石材咧，我哋用咗一隻叫黑石啦，即係叫個名叫做玄武岩。咁呢只玄武岩嘅物料咧，佢表面系非常之粗糙，咁粗糙咧，咁而家好似今日咁落雨天咧，佢就可以提供咗一个好稳定嘅找地力，即系话咧车辆行经嘅时候咧，都有更好嘅一个行车安全。咁同埋咧呢只刚才讲嘅瀝青油 PG100 啦，高改性瀝青咧，佢个高温嘅性能好好嘅，即系话咧佢唔会咁容易令到个路面软化啦，或者结构方面嘅变形啦。咁所以咧。佢即係呢一個物料，即係會個物質上面咧，個原材料上面咧，已經好大、好先進咁去提升。而且咧，因為佢係用只呢兩種物料，所以佢嗰、那個鋪設嘅厚度咧，比傳統嘅物料，好似剛才阿葉平講，就係、是、都減低咗一半。咁減低咗一半帶嚟咩好處咧？就係、是、散熱啦。因為傳統我哋用做一個譬如正常瀝青路面馬路嘅刨鋪啦。咁我哋鋪設50毫米，咁但係散熱嘅時間可能要2至3個鐘頭。但係咧新物料因為得20毫米啦，所以咧佢散熱嘅時間咧就會短咗好多。咁短咗好多之後咧，咁其實即係基本上1個鐘頭之後咧就可以開翻條路啦。咁所以呢個整體呢隻物料咧可以帶嚟咧更加舒適嘅行車度咯，同埋更加平滑嘅。咁所以呢一個佢個呢隻新物料個特性係咁樣嘅。
1: 咁即係其實就係可以處理到咧，你頭先話原本農場度有一個叫做避震器殺手呢、這個咁樣情況係咪啊？
0: 冇錯啦，係啦，冇錯。因為其實你知道原先係石屎路面啦，咁石屎我哋去做嘅時候咧，佢通常係一板一板咁做，一板一板之間其實有接縫位嘅。咁而家我喺上面鋪咗呢陣新物料，其實就好似鋪咗一張黑色嘅地氈一樣。咁令到咧嗰啲接縫位亦都冇咗啦，咁令到行車行過嗰啲接縫位唔會嘣嘣咁有啲聲響嘅，咁所以整體嚟講係非常之平順嘅。
1: 嗯，咁嗰個嘅天雨咧，到底對於佢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即係水嗰個影響會係點樣啊？
0: OK， 其實呢一隻物料咧，佢本身咧，佢本身就個密度好高啊，即係我嗰只即係嗰只瀝青物料，佢個密度好高嘅 PG100， 咁佢密度高咧，水咧就唔會好容易咧滲透入去。佢比傳統嘅瀝青油即係個密度高啦，咁水就唔能夠咁容易去滲透入去我哋嘅路面嗰個結構層咯。所以變咗咧，我哋可以提升咗路面嗰個耐用性，同埋減低咧將來咧維修嘅次數啦。
1: 預計咧，你話會提升到路面嗰個耐用性啦。其實大概譬如以即係農場道咁繁忙嘅路段咧，你哋預計呢一隻物料可以大概即係用到幾耐啊？
0: 一般嚟講咧，農場道一個非常繁忙嘅一條行車路啦。咁其實平時我2-3年到我就會進即係一啲嘅即係瀝青路面咧，我2-3年就會做一次即係重鋪工程嘅。咁呢隻物料係新嘅，咁我哋根據佢啲。研究文件上面咧，佢個壽命可以去到6至8年呢段時間嘅。咁當然我哋由於只新物料啦，我哋都需要好緊密去睇住佢個表現嘅咁樣。
1: 可唔可以都講下咧？譬如呢只物料咧，譬如香港嘅其他地方，而家有冇用緊嘅？
0: 有㗎。咁咧，其實我哋喺過去嘅舊年啦，都已經嘗試喺柴灣嘅盛泰道咧，就進行一個。嘅試行嘅鋪設啦，咁另外黃竹坑嘅天橋咧，其實我哋都有鋪設到嘅。咁最近喺九龍灣嘅偉業街咧，我哋都有做到呢一隻物料嘅

0: 即係實地嘅測試啦。整體嗰個成效係非常之理想嘅。
1: 嗯，咁會唔會第二時比較大規模地啦，去用喺香港嘅路面上面咧？
0: 咁今次呢一隻物料咧，都會係即係我哋而家都係啱啱星期五啦，即係先至第一次去使用啦。咁其實我哋都會密切去關睇住，我哋都其實都會睇住總結翻今次，當成個項目完成咗之後咧，即係我哋由荷里活廣場啦，去到牛池灣完成咗之後咧，我哋會將個經驗總結啦，然之後優化翻我哋施工嘅安排。咁咧然之後咧，我哋都會再去睇下有冇其他地方、其他嘅路段咧，係適合可以應用嘅？一特別係一啲我哋啱啱講係由石屎行車路轉為精力行車路嘅路段啦。咁呢啲我哋叫做白變黑咧。如果呢隻物料咧就相對適合喺呢啲情況適用嘅，咁我哋都會未來咧都會繼續去研究點樣去用啦。咁其實我哋而家都計劃緊咧喺農場道咧餘下嘅路段去使用嘅，咁包括農場道東行線嘅北架山花園啦，至到風力樓。咁另外咧，呈祥道嘅蝴蝶谷食水配水庫至到蘇屋村一段咧，其實我哋而家咧都係計劃緊去用呢隻物料喺上面嘅。
1: 嗯，咁另外咧，其實呢隻物料嗰個價錢啊，如果同以往嘅瀝青料或者同石屎比咧，係點樣咧？
0: 嗱，價錢方面咧，佢咧就比而家我哋都係初做一個新嘅時期啦，咁佢造價咧都會比一般嘅高啲嘅。咁其實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涉及呢度新嘅科技同埋新物料咧，我哋嘅承建商咧都需要啲投放啲資源嚟，譬如添置啲器材啦，同埋添置呢啲物料嘅。咁同埋承建商嘅工人咧都要需要去到特別嘅培訓先至可以做到呢一隻物料嘅。咁其實我哋相信咧，隨住呢種物料咧，即係講未來廣泛應用啦，承建商咧累積多啲經驗咧，咁市場上咧更多承建商參與，即係個價格上面咧競爭咧，日後咧將來個價格咧都可以下調嘅。
1: 嗯，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啦？咁今次咧成個農場道大概係900米嘅地方咧，去到重鋪啦。咁其實咧佢嗰個嘅成個嗰個嘅施工咧，你哋係分咗兩個階段嘅。實際上會係點樣做法咧？
0: 好啊，我即係講下我哋嗰個農場道嘅施工安排啦。咁啊，講咗啦，農場道東行線嘅900米咧全長啦。咁我哋會分兩個階段，第一期咧就會投嗰500米咧，就會由荷里活廣場至到虎山道泳池嘅第一段嘅。咁啊，我哋其實已經喺過去嘅星期五晚上嘅9點已經展開咗噶啦。咁啊，亦都視乎未來嘅天氣啦。其實我哋都希望喺8月內完成嘅。咁至於第二期咧，我哋就係餘下嘅400米啦，就會係由農場道東行虎山道運動場至到牛池灣消防局一段。咁亦都視乎天氣啦，我哋希望可以喺今年嘅9月前都完成嘅。
1: 嗯，你頭先都介紹咧，呢一隻嘅物料咧，佢個散熱咧係比較快嘅，大概係即係一個小時之後咧，已經可以重開路面。咁上個禮拜五嗰個經驗係點樣啊？
0: 係啦，上次禮拜五嘅經驗咧，我哋就我團隊啦，我哋都係喺度睇住佢咁樣做啦。咁其實佢話一個鐘頭，但係現場咧，我哋見到佢40多分鐘咧就已經可以降，即係由原本鋪落。落地嘅時候係講緊180度，降温降到50度咧，其實40多分鐘已經做得到噶啦。咁啊，所以我哋見到佢都散熱嘅情況係比較好理想嘅。咁如果聽眾朋友咧都想，同埋咧嗰日因為佢比我預期中快咗。其實當日本來我哋計劃咧就係清晨6點我哋就開翻條行車路，但係早上4點30分就已經開放翻條行車路，俾公眾使用嘅，所以都係我哋留意嘅，快咗咁多喎，比我哋預期都真係早咗好多，咁早咗個半鐘頭開放翻農場路行車路咁樣。
1: 咁鋪咗呢隻物料之後咧，其實周圍嗰啲嘅，譬如排水嘅地方啊，或者渠蓋等等啊，有冇需要都做一啲嘅修改嘅工程啊？
0: 有㗎啦，咁或者我都講下嗰個施工嘅，因為鋪完之後咧，咁我哋都即係我哋會附近嘅有啲渠蓋啦，同埋一啲排水口咧，同步我哋都要提升翻20毫米，令到佢同新嘅路面嗰個高度係一致嘅。咁我哋現時咧將啲渠蓋咧，我哋加咗個臨時嘅一個架去拱升起咗佢20毫米。咁日後咧，當我哋譬如剛剛禮拜五，我哋已經鋪好咗。

0: 段路咧，咁稍後嘅晚上咧，我哋就會翻翻去，將佢嘅渠蓋咧就會重新恆固咁升起翻，即係我哋會打咗佢啦，打咗原有個結構啦，然之後將佢升翻高佢，咁務求令到佢同嗰個面係平咯。咁井蓋方面都係啦，我哋都會即係日後咧，我哋翻翻去。咁其實係天氣如果許可咧，我哋就會即刻就會即係另一個晚上，我哋就會去做噶啦。咁我哋就將個結構嘅石屎咧打咗佢啦，然之後升翻高啲井蓋，咁啊可以一個恆固咁樣去加固翻個井啦，同埋呢啲去水口渠蓋咁樣嘅。
1: 嗯，有冇留意到喺工程期間咧，對於附近嗰個交通嘅影響係點樣咧？同埋咧，由於之前嗰個嘅工程咧，都會係近一啲嘅民居啦，咁噪音嗰方面又點樣去處理啊？
0: 好啊，咁啊，交通方面咧，其實我哋咧主要都係喺夜晚進行嘅。咁我哋嘅工程咧就喺晚上嘅九點鐘至到第二朝嘅六點鐘進行啦。咁我哋都會喺清晨六點啦，我哋會開翻行程同長度所有嘅行車路。咁工程期間，我哋都會預留足夠嘅行車線俾駕駛者使用嘅。咁啊，另外做工程嘅時候咧，龍翔道嘅東行線嘅車速咧都會由現時嘅70公里一小時咧下調至到50公里一小時。咁啊，另外部分一啲晚上咧，我哋都需要臨時封閉一啲支路嘅，咁包括咧就係大磡道支路啦、大老山隧道支路啦、虎山道支路嘅，咁駕駛人士咧都需要遵照現場嘅指示牌去作出改路嘅安排。咁其實我哋咧都早前都有派發一啲宣傳單張俾附近嘅居民嘅，咁上面都有個二維碼咧。咁我哋每日都會更新呢個宣傳單張上面二維碼呢個連結咧，就會發布我哋最新嘅臨時封路啦，同埋改路嘅時間表嘅。咁啊，工程期間其實警方啦、運輸署同路政署咧都會密切留意龍翔道整體嘅交通情況嘅。咁啊，就我上個禮拜五晚上啦，我同我團隊都係喺度睇住成個交通流。咁其實整體上咧個交通狀況係都理想嘅，都冇出現任何即係塞車嘅情況，係咯，同埋都即係我哋都希望盡量個工程附近居民一帶嘅居民咧嘅影響減到最低啦。
1: 嗯，想問天氣對於你哋成個施工咧有啲乜嘢嘅影響咧？譬如即係依兩日咁樣啦，紅霞集港啦，咁會唔會係令到你哋成個工程可能都會係延遲咗
0: 啊？其實我哋咧天氣對於我哋工程我哋因為始終喺露天啦，喺馬路上面做嘅咧，我哋都係第一時間都睇住個天嘅，所以我哋每團隊每朝起身第一件事睇下個天未來七日係邊一日可以容許我哋去施工嘅。咁當一容許我哋就會做啦。譬如紅霞咁樣呢個情況，咁我哋都會即係會暫停停一停先，咁等待即係之後好天我再做。不過喺呢個時間其實停一停，我哋都唔係唔做嘢嘅，我哋係會檢討翻之前嗰晚我哋做嘅有冇地方可以優化咗，譬如快啲咧，咁我哋盡量將成個工期咧，希望可以縮短咗咧，咁即係對於附近嘅居民啦，或者駕駛者咧，嗰個交通啊影響都會減到最低嘅。都容許我補充翻啦，剛才到時噪音嗰樣嘢，我諗等居民都會有關注。咁其實我哋咧知道做工程其實都真係少不免有啲聲浪會產生嘅，但係我哋即係路政署咧都盡能力去減到最低啦。譬如咧喺硬件上面咧，我哋施工嘅所有機器咧都會用低噪音型嘅機器啦，同埋咧我哋都引入咗一隻聲學超隔音罩，咁同埋電動嘅靜音嘅電動破碎機。咁你始終講到啦，我哋有工序要打咗啲井同埋啲井石屎結構咧，咁呢啲可能會即係有啲聲浪會產生咗。咁我哋希望咧減到最低，所以我哋引入咗呢啲聲學嘅超材料隔音罩啦，同埋一啲靜音嘅破碎機系統。嗱，呢啲系統咧一同使用咧，比傳統嘅工具咧可以減低15%嘅。咁呢個係硬件上，咁實際操作上又點咧？我哋會將一啲比較嘈嘅工序咧，都會安排晚上11點之前去完成嘅。咁又或係即係如果或者係星期日早上11點後嘅進行啦。咁即係希望可以透過咧呢啲嘅措施咧，咁我哋都可以即係去將噪音量減到最低咯。同埋我哋即係希望縮短啲嘅工期，優化嗰個工序咁樣咯。咁所以附近嘅居民咧，如果真係想知道即係我哋嘅工程最新嘅資料咧，都可以透過我哋發放嘅單張上面嘅二維碼咧，獲

0: 最新嘅工程嘅時間表嘅。
1: 嗯，好，多謝曬你朱家傑嘅介紹，唔該曬，係路政署嘅高級維修工程師。咁啊，唔知啦，大家如果呢幾日啦，有經過個重鋪嘅農場道，個感受係點樣咧？係咪真係少咗震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講一講咧你嘅睇法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港铁话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月31日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强调绝对不能够不回应。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个船员死亡，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说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没有回应。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正是向伊朗传递信息，但是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77点，升6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6.32美元，卖出4097.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龙翔。

0: 上到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有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咧有坏车阻路，咁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安秀道噶，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咁近住彩云村对出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安秀道，荃青交汇处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对出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咧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咁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啦，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开放噶，就系、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对出咧，由于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有车龙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都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而家机场路啦，去翻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嘅落客区咧，路面仍然系交通繁忙噶。咁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改用机场一号停车场落客区啦，同埋去机场嘅市民咧都留翻足够嘅时间，或者系考虑咧乘搭呢个机场快线。咁另外提一提大家，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长沙环道介乎大南西街至到兴华街一段咧就已经全线解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慢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4: 相公，我病啦。
5: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3: 知道啦，阿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2026年7月27日。港铁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今天部分高铁班次调整，积金局七月底起加强核实提取强积金申请，需经自方便多重身份认证。一名六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潜伏期曾到日本，列为输入个案。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当局相信是恐怖袭击。
8: 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0: 繼續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嘅嗱，剛才咧就同路政署嘅代表啦講過咧，有關於龍翔道重鋪嘅工程嘅情況啊。咁啊，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亦都請嚟咧就係觀塘區議員柯創盛嘅。柯創盛你好，早晨。
11: 陳燕平，各位聽眾觀眾早晨。
10: 早晨，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啦？上個禮拜五咧就龍翔道嘅東行一段咧展開重鋪工程啦。你自己嘅觀察係點啊？特別就係咧喺夜晚展開嗰個工程咧，對於附近嘅車流量有冇啲乜嘢嘅？影響呢？
11: 其實7月24日咧，路政署已經展開咗呢個工程。以我自己嘅觀察同埋聽翻啲市民嘅意見咧，其實當晚嘅工程咧整體係順利嘅。亦都提早咧就將行車線咧可以放翻俾咧就係駕駛者使用。

0: 乎去新界方向啦。咁今次佢喺東行線嘅重鋪咧，我自己重鋪咗之後咧，都試過係揸個車經過嘅。咁我嘅感覺咧，其實嗰個路面咧相對就平穩咗啦，就冇咁多甩甩突突啦。第二就係嗰個嘅喺車入邊聽咧，其實個靜音咧係比以往係高咗嘅。咁再者就因為佢真係做咗個鋪設啦，咁按道理咧，我哋揸車嚟講咧，亦都行順咗嘅。
1: 嗱，咁啊，睇翻啦，即系今次嗰个嘅工程咧，就安排喺夜晚嘅时候咧就开展啦。咁其实咧，本来路政署就预计咧，可能要去到朝头早嘅六点钟咧，先至会完成到嘅。咁但系咧，最后就发觉嗰啲物料咧干得好快嘅，咁大概系四点半左右咧，已经系完成晒啦。你对于咧今次嘅工程嗰个嘅交通嘅安排上面，仲有冇啲乜嘢嘅关注咧？
0: 其實我今次對於路政署、運輸署、警方以至乎民政署嘅跨部門協作咧，我覺得係值得一讚嘅。因為我哋見到咧，其實喺開展工程之前咧，其實相關嘅政府部門咧都會加強同持份者嘅溝通聯繫啦。咁喺開展期間咧，亦都大家密切關注，所以有今日所謂提早放行車線嘅做法嘅成果啦。不過我更加關注咧，就喺工程往後嘅時間咧，點樣能夠真係密切監察個情況咧？因為嗱，頭先講過啦，我哋好多時都會有機會受天氣影響啦，黑色暴雨或者極端天氣啦。第二個就係話，即係 touch wood 講，如果萬一有啲咩突發事件咧，我相信跨部門嘅協作咧係要繼續係做得好嘅，咁樣先能夠令到咧即係整個工程係順利嘅。儘管咧而家我哋係夜晚開展工程啦，咁但係當中都要顧及我哋周邊嘅持份者嘅感受啦，特別係噪音嘅安排啦，以至乎到咧盡快放翻行車線出嚟咧，我覺得呢啲我都係會關心，亦都係會繼續咧同部門去互動嘅。
1: 同埋另一方面咧，今次咧成個工程就喺七月到九月期間進行啦。咁當然即係路政署佢哋都話咧，係考慮到譬如中九龍幹線咧開咗之後啊，嗰個嘅交通流量嘅影響啦。咁同埋即係七月到九月咧，雖然亦都係雨季啦，咁但係另一方面由於係暑假啦，咁可能亦都對於附近嗰個交通流量咧係有所影響嘅。你對於呢個嘅時間進行工程，你自己覺得係咪都係一個真係合適嘅時機咧？
0: 我見到其實呢個時間做工程咧，基本都係合適嘅，因為我哋會睇翻咧，其實龍翔道咧過往係非常繁忙嘅。以前中九龍幹線未開咧，其實基本上每日嘅車流咧都係即係好犀利嘅。咁其實佢用呢個時間去做咧，第一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開咗之後咧，其實可以幫手減輕一啲嘅情況啦。第二咧，亦都可以能夠令到喺即係放暑假期間去做咧，那個車嘅流量都相應係冇咁多嘅。反而我覺得路政署應該係要吸收今次嘅經驗咧，點樣能夠進一步去開展咧成條龍翔道嘅重鋪？因為嗱，過往我哋其實成日都爭取去做重鋪龍翔道啦。咁路政署有做嘢嘅，佢會做啲日常嘅巡查或者做一啲即係小型嘅一啲改善嘅。咁但係儘管而家我哋即係中九龍幹線開咗啦，油麻地段。咁其實車流咧，基本上真係減少咗兩到三成嘅。咁我哋係咪應該要更加前瞻性去睇下鋪完呢九百米之外，其他位置係咪真係有序有階段去鋪咧？我反而覺得呢個係重點咯。
1: 嚟緊咧，路政署都話會預備喺依個北架山去到風力樓咧嗰段嘅路徑咧，就都會係重鋪嘅。咁亦都會係採用咧呢一種嘅物料嘅。咁其餘嘅龍翔道餘下嘅地方啦，亦都會稍後再安排啦。你自己覺得咧，其實係咪政府都需要盡快去處理成條大概係六公里長嘅龍翔道嘅整個嘅重鋪咧？
0: 我覺得政府係要有計劃、有方向去做嘅，因為以往我哋要重鋪龍翔道咧，好多時遇到好多客觀嘅因素啦，包括我哋嘅車流量或者整個交通嘅情況啦。但係今天我哋即係油麻地段開咗啦，我哋係要更加前瞻性去睇龍翔道嘅重鋪。頭先燕平講得啱，其實路政署如果有計劃去做唔同段嘅重鋪咧，我都係好事嘅。不過有一樣要即係多次提醒，就係話你要留意住個交通狀況，因為好老實講，如果你日間去重鋪嘅話咧，確實會令到咧整條龍翔道咧係面對危急或者突發事件上嚟嘅時候咧，就冇咗一個叫應變或者逃生門嘅情況。因為我覺得聽眾觀眾都記得咧，其實早兩個星期咧，中九龍繞道咧發生咗一單嚴重嘅交通意外嘅。咁當時啲車咧就會即係會倒去翻龍翔道，以至乎咧會透翻去窩打路道咧就蓋新界方向嘅。咁所以我覺得做評估嘅時候咧，呢一點咧部門嘅同事咧應該要充分去考慮咯。
1: 好啊，多謝曬你柯創成嘅意見嘅，唔該曬。

0: 亦先休息一阵。
1: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2: 喺 AI 浪潮底下，
1: 喺科技洪流当中，
2: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2: 点样守住自己？
1: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2: 今晚九点半，
1: 港台电视31。
3: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跟住同大家讲一讲咧，过去嗰两日台风集港嘅情况啦。就台风红霞集港咧，天文台咧喺星期六嘅晚上咧10:10啦，发出今年首个嘅八号风球嘅。到咗星期日嘅凌晨1:几咧，就改挂到9号风球，直到星期日嘅中午12:几咧，先至过翻3号风球嘅啫。即系话咧，8号或以上嘅风球咧，系挂咗咧超过成14小时噶。咁期间咧，喺新界西北啦，同埋大埔一带咧，都感受到风暴嘅威力嘅。市民亦都喺网上咧发布到唔少嘅树木被吹到东歪西倒嘅片段啦，而讲到坚尼地城一带嘅海旁嗰度咧，亦都系相当之大风，有海浪咧系拍上岸嘅。嗱，今次咧红霞系喺本港嘅东面登陆啦，系17年嚟咧首个东登嘅9号信号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香港气象学会嘅发言人梁荣武嘅。梁荣武你好，早晨。
4: 早晨，陈燕平，早晨。
0: 早晨，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今次咧嗰个红霞嘅威力咧，总结嚟讲系点样啊？佢其实系一个嘅强台风。睇翻，如果我哋由红霞嘅形成到去成为咗一个台风，系咪个路径发展都系比较快一啲啊？
4: 其实佢嗰个增强咧都可以算系快嘅，咁但系路径咧就其实当然啦，我哋而家就天气预测。我哋都係人腦唔可以諗咁多日之外嘅事嘅，咁所以都係依靠電腦模式啊。咁所以咧，即係好多日前咁喺坊間都已經有討論啦，有個風會影響香港。咁不過當時咧，我哋講緊係6-7日前啦嚇。唔同嘅模式有唔同嘅預測嘅，有啲模式我哋叫 GFS， 即係美國嘅天氣模式咧。就由頭到尾咧，都係個預測係較為接近香港嘅，但亦都有啲模式咧，尤其是咧就一向表現係最好嘅所謂歐洲中期預報中心咧，其實初時嘅預測咧都係偏離香港係遠啲嘅，咁所以咧即係好多時喺坊間嘅討論就係第一距離香港都有100多公里，第二佢喺東面登陸，咁東面登陸嘅颱風對香港影響一般係細好多嘅。咁所以坊間都覺得，這個風都唔係一個好大威脅啫，咁樣。咁但係跟住嘅發展咧，就係、是、一路即係原本嘅預測一路向西偏啊，即係接近香港，越嚟越接近香港啦。而香港天文台嗰個官方嘅預測路徑咧，亦都係一路咁向西調整嘅。第二就真係好似正話所講，有段時間呢個熱帶氣旋咧，紅霞咧發展得好快，增強得好快。咁所以兩個因素夾埋底下咧，即係其實香港整體嘅威脅咧都絕對唔細嘅。咁啊睇到其實香港絕大部分嘅地區咧都受到烈風嘅影響，即係8號風球或者以上嘅風力嘅影響嘅。
0: 嗯，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這個係即係東登嘅颱風啦。咁其實咧，亦都係好多年以嚟咧嘅。一個嘅東登嘅颱風，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即係東登同埋之前嘅西登，其實個對香港嗰個影響分別係點樣嘅咧？
4: 其實有幾方面咧，會令到我哋一般覺得東登嘅熱帶氣旋嗰個對香港嘅威脅咧係較為細嘅。咁第一點咧就係個風向，大家知道咧，即係熱帶氣旋係一個反時針方向旋轉嘅系統嚟嘅。咁你想象一下，如果嗰個熱帶旋嘅中心喺我哋東面，而個氣流係反時針方向嘅話咧，香港係會受到偏北風影響嘅。咁所以今次都係啦，其實今次紅霞集港絕大部分時間都係北啊、西北啊嘅風咧係影響我哋香港嘅。咁如果係吹北偏北風嘅話咧，咁第一就係啲氣流喺內陸嗰度吹過嚟。唔多唔少都受到內陸嘅摩擦力嘅影響啦，高樓大廈、山脈嘅影響啦，所以某個程度一定係弱過喺西南邊，即係如果我哋西登嘅時候咧， 呢封就

0: 可能會喺東南邊啊、南邊啊、西南邊咁吹上嚟。咁嘅時候咧，就喺海洋吹上嚟咧，就係完全冇任何嘢阻隔咧，個風力就會大好多。咁所以第一就係風向嘅問題。第二咧就原來一個熱帶氣旋，雖然我哋睇衛星圖片又好，睇雷達圖片又好啦，好似係一個好對稱嘅天氣系統，啊圓氹氹咁樣好對稱嘅。但係其實佢個風力嘅分布咧，我哋咧就有一個説法，就係所謂危險半圓。危險半圓咧就係話嗰個熱帶旋中心，即係個颱風嘅中心嘅東北邊嘅風力咧。是往往是大过西南边的风力的。
1: 嗯。
0: 好啦，咁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原来个热带气旋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天气系统，它会受同其他的天气系统有一个相互作用的。咁所以呢，我哋好多时都话呢个热带气旋甚至今次红霞都好啦，它北边呢有一个高压脊，咁呢个高压脊同个红霞大家个风向呢喺东北边呢是一致的。咁即係話個風力疊加啦，咁所以咧個颱風嘅東北邊嗰一半咧係大風啲嘅，西南邊嗰半咧係大細風啲嘅。因為嗰個颱風喺我哋東邊啦，我哋就受唔到佢東北嗰個危險半圓嘅影響，反而係受到較為弱嘅即係西南半圓影響啦。咁所以咧就係呢個第二個因素。第三個因素咧就係、是、既然即係話講咗，我哋主要嘅風係由北邊吹過嚟。引起的風暴潮是會很細，甚至是不會有什麼風暴潮的。
1: 嗯。
0: 相反，我們過往譬如去年華加沙在我們南邊經過，我們受到的風呢就由南邊那裡吹過來，東南風啊、南風啊、西南風吹過來，即是將海水捲了上來香港，所以我們很多地方呢有嚴重水浸的情況。但是今次因為啲風喺北邊吹過嚟咧，我哋基本上就算九號風球，我哋都睇唔到香港邊個地區有嚴重嘅水浸嘅情況，就係咁解。咁所以其實主要係呢三個因素，就係、是、實際上東登嘅颱風真係個威脅冇西登嘅颱風咁勁嘅。
1: 嗯，即係話咧，其實今次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咧？紅霞個影個威力咧，唔可以話係唔強勁，只不過就係因為佢係東登，咁所以變咗對香港嘅影響咧，相對係細啲，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啊？
0: 哦，絕對正確啊！因為咧，即係如果我哋講嗰個風嘅威脅勁唔勁咧，梗係睇個中心風力啦。
1: 嗯。
0: 咁紅霞已經增強成為強颱風啊，即係比颱風更加強啦。咁而中心風力155，咁其實細唔細得過華加沙好多，甚至唔細得過即係2018年嘅山竹好多嘅。咁所以咧，如果佢個中心即係個颱風嘅風眼係再近啲嗨到香港嘅話咧，咁就即係完全係兩回事嚟㗎啦。咁所以即係天文台要掛九號波咧，其中嘅考量就係因為佢都好近啦。如果佢再挨近啲嘅時候咧，我哋會受到嗰、那個即係、就是、最強嘅風力影響，咁所以咧就係即係掛咗呢個九號波就咁解。
1: 嗱，我哋留意到咧，中央氣象台嘅消息咧就話咧，佢係今年登陸廣東嘅首個颱風啦，因為佢而家喺惠東嗰度登陸咗啦。咁亦都話咧，就係紅霞帶嚟嘅風雨嘅影響咧係好廣泛嘅，廣東咧、福建等地區咧係會係有強降雨或者係具有極端性，甚至話咧最嗰、那個降雨嘅影響咧會係持續去到28號，即係聽日前後啦，最遠可以波及到河南和山东等省份等省份的。这里又可不可以跟我们都解释一下呢？
0: 其实即是现在我们所谓在全球暖化影响底下呢，当一个热带气旋登陆呢，它往往的环流都会维持一段时间而没有那么快消散的。其實我哋今年七月初嘅時候都有一個熱帶船啦，即係美沙克啦，咁即係打去廣西嗰邊，咁佢都深入內陸嘅。咁如果佢唔係咁快消散嘅時候咧，佢附隨嘅雨帶亦都會影響個廣泛嘅地區。咁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即係呢個紅霞嘅環流啦，已經入到去相當北嘅地方。但是它的雲團和雨帶仍然是完整的，咁所以呢即係會令到嗰啲地方即係我哋沿岸地方往往都受到颱風影響啦，內陸通常都受唔到颱風影響嘅，但係因為呢個環流仍然是完整，咁所以呢就

0: 繼續咁落雨啦。咁所以再加埋我哋早排華南地區或者福建啊，都受到颱風侵襲好多大雨嘅影響。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風可能會有另一啲地區咧會水浸啊之類之類嘅情況。
1: 嗯，喺呢幾日啊，香港個天氣咧，即係市民有啲乜嘢地方係需要注意嘅？
0: 其實而家對香港嚟講咧，嗰、那個紅霞嘅威脅咧已經係遠去噶啦。
1: 嗯。
0: 咁所以咧，我哋就唔需要擔心，即係呢個紅霞嘅殘餘為我哋帶嚟一啲乜嘢特別大嘅、
1: 嗯，
0: 即係重大天氣啦。咁、
1: 嗯、
0: 當然啦，你睇翻都係要睇翻天文台嘅天氣預報啦。嗯，咁譬如今日咁，我哋都仲有驟雨同埋間中有狂風雷暴啦，但係咧就唔係話一啲即係經常會出現嘅大雨啦。咁呢個雨勢咧一路會咁減弱落去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紅霞對我哋嘅威脅嘅高峰已經係過咗㗎啦。咁跟住咧就係一啲唔算係一啲嚴重或者極端嘅天氣啦。
1: 嗯，好，多谢晒你梁荣武嘅解释，系香港气象学会嘅发言人嘅。嗱，喺红霞集港期间咧，港铁嘅露天段咧喺九号嘅风球之下啦，就停驶啦，要等到改挂翻八号之后咧，咁啊再清理翻一啲路轨嘅杂物咧，先至能够恢复到服务噶。咁但系由于有大树冧咗啦，咁啊所以列车嘅服务咧都受到影响嘅。咁其中咧喺东铁线嘅太和站附近啦，冧倒嘅大树咧就令到架空电缆都系受损咗。大埔墟往粉岭嘅方向服务咧就系受阻，期间咧港铁系安排咗一啲免费嘅接驳巴士啦，行走大埔墟站去到粉岭站一带嘅，咁不过咧都要去到星期日嘅晏昼大约两点啊，东铁线嘅全线咧先至恢复通车嘅。咁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肇雄嘅，陈肇雄你好。
2: 早晨，主持你好。
1: 早晨，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对于今次咧，系港铁佢哋应付呢啲嘅冧树，对于交通嘅影响咧，你觉得佢哋嘅表现如何啊？
2: 首先咧就恶劣天气咧，而家见得到就系、即系越嚟越频繁啦。咁喺港铁，尤其是系一啲露天段嘅铁路列车服务咧。就會受惡劣天氣影響啦，例如琴日啊嗰個風暴之後咧，佢露天段係受咗樹木倒塌啊咁。咁另外都有啲雜物啊等等咧，就包括影響埋個架空電纜有損毀嘅情況啦。而路軌咧可能堆滿一啲雜物啊等，都要清理咗先至可以通車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以安全情況確保下咧，先至陸續恢復嗰個服務。咁我哋今個月初咧，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核下有一個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咧，曾經召開個會議嘅。
1: 嗯，
2: 就個題目就係正正討論港鐵公司嘅整體服務表現啦，以至係惡劣天氣嘅應對措施啦。咁由於近年嘅極端天氣頻頻出現，大家都好關注港鐵嘅即係露天路段嗰個抗風險能力啦。咁當時港鐵嘅代表都有交代到佢哋。應對我哋天氣措施咧，咁我哋都同意嘅，就係、是、無論如何都好啦，係一定要確保安全嘅情況下咧，佢盡快去恢復個鐵路服務。咁而喺鐵路服務受影響嘅期間，以至於個服務恢復嘅咧，係嗰個時段係要加強即係、就是、對公眾嘅資訊嘅發布啊咁。咁另外就要安排，即係睇情視乎情況啦，係要安排接駁巴士啦，等等呢啲咁。咁我哋都關注嘅。咁但係今次呢一個事件咧，見得到就港鐵都按照佢原來嘅一啲應急嘅措施同埋步驟咧，都一一實施㗎啦。咁但係因為今次係就涉及到喺太和段嘅露天段咧，係有呢個電纜嘅損毀咁。咁我哋都理解佢係需要即係多長啲嘅時間咧，去恢復。
1: 即
2: 服務嘅。
1: 係，陳肇雄啊，不如咧喺九點鐘休息之後啊，我哋繼續同你傾傾咧，有關於港鐵喺颱風之下嘅一啲安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

0: 今日停课。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日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寧養中心、沙田慈氏護養院和沙田醫院行政總監余海欣說，院方了解過病人和照顧者的需要之後，會鼓勵家人一起參與討論預設照顧計劃，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緩治療，並進一步商討會不會簽訂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文件。他以沙田慈氏護養院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34点，跌176点。港金报38,38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1.09美元，卖出4,11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海事处上个月底推出3项促进游艇访港的便利措施，包括提升电子业务系统、放宽对访港游艇的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新措施缩减内地应考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网上登记无需依赖中介，灵活调换停泊地方，以实现多元联游体验。措施实施不够一个月，已经有9个个人账户完成电子业务登记。而近100名的内地船长参与获海事处授权的内地机构举行的考试或者培训，当中77人合格。相信游艇经济成熟之后，每年就可以为香港带来44亿至到225亿元的经济收益。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就报道，海事处上个月29日推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结合自动识别系统和雷达监控技术，对停泊区的游艇进行实时追踪和智能泊位分配。海事处海事主任孙明信说，游艇动态监察系统会按住访港游艇申报的船只体积、吃水深度和停泊区的停泊情况，计算可以允许停泊访港游艇的数量和分布。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受到强台风红霞吹袭，天文台是先后发出今年首个8号和9号信号。其中9号信号一度生效6个钟头，亦都是本港17年来第一个冬眠登陆的9号信号。天文台在天气随笔当中说，由于红霞在香港的东面登陆，和近年从西面登陆的山竹、苏拉和韦柏不同，本港西北至西南地区会较为当风，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威力。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明日是5G的士车队营运。

0: 年，根据运输署回复，车队的总车辆、轮椅车和豪华车的数量仍然未达到承诺规模。五队原本应该有一共3500架的士，至到今个月初只是有超过2000架，即是完整规模的大约57%。运输署未回应一年仍然不达标会有什么后果，重申车队一直以不同的措施去招募，会持续督促车队迈向承诺规模。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上月底起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寻日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6岁女童，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提醒，新冠病毒和流感爆发仲未到顶。许树昌说，现时流感的主流病毒株是甲型 H3N2， 但是 H1N1 的占比正是逐步升至近40%。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署呼吁市民立即停止食用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一个批次的奶粉，建议市民留意曾经服用相关批次的 BB 的健康状况。卫生署说，前晚是接获食物安全中心通报，这个批次的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受影响的批次产品曾经分销到本地市场。食安中心暂时是未有发现到相关产品其他的批次原含量超标。星岛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红霞集港市面运作未受严重影响，社会快速复常，特区政府不同部门紧密协调，动员关爱队等民间力量帮助有需要市民，充分印证特区政府的跨部门应对灾害协调机制经得起考验，凭着是专业的应变能力，兼具服务市民的温度和人情味，充分展现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城市的高效治理水平。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会在今个月底生效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评论认为关键是要加强相关的宣传教育工作和辟谣的工作，不单只是针对末期病患者，还有他们的家人以至一些暂时是健康的长者，给他们正确认识相关的法律和医疗程序，减少误解和争议，从而作出理性和真正符合自己意愿的决定。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都是讲到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本星期五生效，新的规例对本港完善病人晚期照顾服务具有正面意义，当局是应该尽量以一站式电子平台收纳记录，方便救护人员紧急的时候可以迅速取阅了解病人意向。香港人口老化，本地长者和认知障碍症的患者趋增，除了是预设医疗指示鼓励市民晚年适时订立全面预设照顾计划，同样值得推动。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内地持续整治内卷式竞争，携程集团被重罚是甚具指标性的意义，若果彻底摒弃到他们恶性价格竞争，其他的行业都可以知所警惕。评论说，整体中国制造以价廉物美见称，日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物美的比重更加高过价廉，中国品牌只要打好一场以质取胜的价值战，即使面对人为设限的贸易壁垒，仍然能够突破而创造商机。信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受阻架，车龙咧就过咗飞鹅山道。咁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力留意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过咗飞鹅山道。而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天马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天马苑。 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全清交汇处咧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

0: 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正复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格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咧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会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渡船街系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咧分别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同埋过咗美孚新村。同时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龙尾排到红。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凭你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Penny 李文芬，
7: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8: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约定你。
9: 2026年7月27日，港铁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今天部分高铁班次调整。积金局7月底起加强核实提取强积金申请，需经自方便多重身份认证。一名6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潜伏期曾到日本，列为输入个案。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当局相信是恐怖袭击。
10: 声音更立体，
11: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2: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剛才在9點休息之前，我們就跟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主席陳肇雄在談論在颱風期間港鐵的一些的表現。電話旁邊繼續請陳肇雄回來。陳肇雄你好。
13: 早晨，陈燕平你好。
12: 你好，刚才都讲过啦，就是在台风红霞集港期间啦，咁一啲嘅港铁嘅露天段咧，佢系因为受到冧树影响啦，而个服务系影响咗嘅。咁其实本身咧，如果喺九号风球生效嘅时候啦，咁啊基于乘客同埋员工同埋铁路系统嘅安全考虑啦，港铁嘅露天段咧都系会暂停服务噶啦。咁但系如果睇翻大家就可能会比较关注啦，嗰啲嘅露天天嘅电缆啊，可能好多时都会受到冧树啊，或者系杂物啊等等嘅影响。其实呢个情况系咪都难以避免嘅咧？
13: 首先就讲翻铁路嘅设计啦。咁我哋喺香港嘅见到铁路咧，基本上有露天嘅铁路，以至系一啲隧道啊，或者地下嘅铁路啊等等嗰啲咁。咁视乎个路线个走向咧。是哪一種的設計會比較適合一些的。大家都知道，譬如我們今次見到這個 東鐵線太和站呢一段咧，基本上就係、是。

0: 喺九江鐵路年代咧，就而且係新界嘅地方嗰、那個長度，佢哋都係圓嘅。咁而且咧就如果喺個設計上咧，如果採納一啲叫做地底啊，或者係一啲加固嘅右上蓋嘅設計咧，其實就有時係不可能啦，或者可能嘅話咧，成本效益咧都要考慮嘅。咁喺而家個極端天氣加劇嘅情況底下咧，露天段嘅鐵路服務的而且確會受外在因素影響嘅。咁啊，我哋又想睇翻個設計啦，呢、這個譬如以東鐵線為例啦，咁佢係收集個電力咧，個車廂嘅電力系統係通過車頂上嘅集電工，
1: 嗯，
0: 然後從一個架空電纜嘅網絡咧去攞電嘅。咁佢呢一個設計喺初期定咗之後咧，如果喺運行上或者係喺技術嘅改造嗰方面咧，都唔符合成本效益，甚至乎係不可行添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得到個露天嘅交通線路受外在環境影響咧，呢一個係喺設計已經係預來，即係預期咗有呢一樣嘢噶啦。而大家都睇到咧，無論世界各地以至內地咧，喺一啲即係跨省跨城啊，或者總之係一啲長距離嘅鐵路運輸啦，佢都係採取一啲即係露天嘅，以一個架空電纜網來取電呢一個形式。咁啊，不單止喺極端天氣，例如風暴啊等等咧，佢係會有機會冧樹啦，亦有機會係一啲雜物咧喺大風嘅情況之下吹咗去到啲露天嘅電纜，就構成電纜嘅破損啦，又或者係吹落條路軌度啦。咁所以呢啲喺原設計初期咧，呢一類嘅風險咧，應該就係預知預計到嘅。咁但當然我哋關心嘅就係啦，咁個設計係咁啦，咁我哋係咪冇咩板斧可以做咧？咁事實上咧，就我哋理解港鐵公司至於運流局咧，佢一直都同即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係確保當有颶風嚟嘅時候之前啊，即係預計之前咧，應該做好個風險評估。咁啊，平時嚟計，頭先所提到嗰啲樹木容易倒冧噶嘛，咁佢應該要做嘅就係做一啲風險上嘅預案啦，又或者係確保嗰啲樹木啊，佢有即係個管理啊，或者係有預判啲樹木情況。嗱，咁佢哋不嬲都有啲叫做斬樹嘅隊伍嘅，斬樹意思即係沿線鐵路嘅附近有樹木嘅。咁當然有一個適當嘅距離啦，如果係個樹木生長靠近嘅話，佢就要剪咗佢。咁剪嘅情況底下，就希望佢唔會再向鐵路嗰邊去生長啦。咁呢一套機制咧，我見得到鐵路公司咧，佢係一路行之有效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係極端天氣情況底下，譬如啲強風暴嘅樹木唔一定喺沿線鐵路可以係其他地方吹過嚟啦，又或者沿線鐵路嗰啲樹木咧。佢成棵即係連根拔起咁倒冧，而砸到個交通線纜線路，或者係跌咗落個路軌度。咁喺確保安全嘅大前提底下咧，咁我哋係睇得到港鐵佢有應急預案之餘咧，亦有員工去隨時候命底下，當安全情況出現啦，咁佢哋就陸續去清理個鐵路，同埋即係復修翻呢啲交通線路。
1: 先讲一个嘅特别嘅天气消息，就是天文台喺上昼嘅9:15系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陈少雄啊，其实头先讲到咧，即系树木管理嘅问题啦。其实咧，如果我哋睇翻啦，港铁咧喺轻铁嗰度啊，佢哋系有一个树木嘅监察系统嘅。咁就透过咧，佢哋有轻铁嘅车咧嘅车顶嘅光学雷达咧，就去收集咧沿线嘅树木嘅高度啊、外形啊，同埋嗰个轻铁行驶范围嘅距离等等数据去分析咧，到底有冇啲乜嘢嘅风险，同埋要安排咧修剪较高风险嘅树木。你知唔知咧呢一啲嘅系统咧，有冇应用喺港铁嘅其他嘅路段啊？
0: 有啊，我哋喺不同嘅即系立法会嘅事务委员会或者系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咧，都有跟进到究竟佢个风险管理嘅机制咧。是咪即係達到要求啦咁？咁港鐵佢就住鐵路沿線嗰啲樹木咧，係有呢一套風險管理機制，即係叫樹木監察系統嘅。咁佢正如頭先阿陳燕平所講咧，佢哋係透過啲光學雷達去收集喺鐵路沿線樹木數據，然後再進行一啲人工智能分析，咁去加強預防性嘅管理，例如就係睇下嗰個

0: 樹木嘅生長情況啊，咁佢喺巡查平時巡查嘅時候咧，有需要嘅咪要修剪沿線嘅樹枝、樹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啊等等啦咁。咁呢個情況咧，我見到係有廣泛應用嘅。咁而且喺近期嚟嘅，將因應咗輕鐵嗰個營運環境咧，佢仲作出一啲調整添。咁喺呢一個部分咧，就係、是可以做嘅地方咧，我哋都見到即係港鐵都係應用咗噶啦。咁當然咧，而家啲仲有科技嘅發展咧，加上人工智能嘅應用底下咧，咁其實喺呢一方面係咪能夠可以再預判埋喺沿線鐵路嗰度嘅樹木佢喺生長情況，包括埋有冇一啲風險評估，佢如果遇到超強颱風嘅時候，會唔會有即係相應嘅行動咧？咁當然啦，除咗呢一個風險管理嘅機制，即係樹木監察系統之外咧，咁更加重要嘅有時防不勝防情況底下，真係出現咗有影響咗個路段啊，包括電纜受損等等嗰啲咧，佢其實嗰個應急嘅隊伍嗰個應急響應係要迅速嘅。咁呢個我哋見到即係港鐵係陸續做到啦，但我哋都促請即係港鐵喺呢方面咧加大嗰個投資力度咧，或者係再睇下引入一啲創新科技嘅，希望可以再就進一步完善呢一方面嘅即係應對極端天氣嘅抗逆能力。
1: 好，多谢晒你陈少雄的分析的，是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跟住呢又同大家讲一讲另外的一个话题，就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呢即将会在31号即是星期五呢就生效了。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呢是可以设立呢预设医疗指示，指明一旦呢个病情去到一些指明的先决条件呢所希望拒绝维持的生命治療的。另外如果病人是希望不做心肺復甦，就可以用法例之下的定名表格作出命令，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只限以紙本去到儲存。醫管局也都為病人準備了一些黃色的文件袋。究竟在這個條例生效之後，救護員去到接報去到場的時候所採取的步驟會有什麼的不同呢？電話旁邊請來消防處助理救護總長，是總部的唐思豪。唐思豪你好，早晨。
2: 早晨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隨著這條的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生效，消防條例亦都會是去到修改，究竟是要修改哪部分？
2: 其實我們消防條例在以往因為缺乏一個清晰的成文法框架，而消防條例亦都列明了我們必須要救人的這個職責，所以以往我們消防處人員在有病人心肺停頓的時候仍然是會以搶救生命為大前提，為病人進行心肺復甦、電擊和注射強心藥物。隨著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在未來7月31日正式實施，而消防條例裡面的相關條文亦都會同步更新，為了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定立了相應的法律框架。在新框架底下，消防處的救援人員無論是消防員或者救護員，只要在現場能夠見到一份有效和適用的命令，就會按著這個命令去停止進行心肺復甦了。
1: 但是有時啲命令咧，可能雖然話醫管局有個黃色文件袋啫，但佢未必放喺最多眼嘅地方嘅。如果係見唔到嘅時候，咁救護員又會點樣處理啊？
2: 嗱，如果我哋喺現場見唔到呢份文件咧，或者唔知悉有呢份文件嘅存在咧，我哋係會按照住我哋一般嘅程序，亦都係首先係會救人嘅。正如頭先所講啦，我哋救人包括去檢查病人情況啦，睇下病人個當時嘅狀態係咪心肺停頓啦。如果係心肺停頓嘅，就當然係會做心復甦啦、電擊注射強心藥物，或者因應病人嘅情況而去做相應嘅輔助醫療程序嘅。
1: 剛才我亦都講過，即係呢個命令咧，就應該要係用紙本嘅方法咧，去到儲存同埋顯示嘅。咁係咪即係話，就算譬如嚟到去現場啦，咁如果佢有家屬就話啊，佢做咗呢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咧，其實呢個都係唔可以作實噶。
2: 冇錯啊，其實咧喺法例咧都寫得好清楚，呢一份何為有效嘅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咧，必須要係一份紙本啦，係一份現場我哋見到嘅正本，或者係經醫生或者律師加簽咗嘅核證副本先得噶。如果單單出示一啲電子嘅版本咧，喺法例上邊咧，我哋都唔能夠視為有效噶。
1: 即係話如果佢譬如話影咗張相擺喺個手機度，咁呢個都唔係一個有效嘅命令嚟嘅。
2: 冇

0: 錯啦，因為我哋都必須要係一份正本或者核正副本。
1: 咁但係嗰、那個譬如檢查嗰一個嘅命令嘅時候咧，大概要幾長時間？同埋喺呢個檢查嘅期間啦，咁係咪都會繼續施救咧？
0: 冇錯，在我哋檢查嘅期間，其實我哋消防處嘅救援人員咧，去到現場咧，我哋會分工合作。有同事會首先檢查病嘅情況，咁喺另一方面咧，有同事就話，如果現場有人同我哋講話有命令嘅，咁我哋另一位同事就會去檢查呢份命令係咪有效同適用。咁如果喺檢查命令期間，我哋另一邊嘅救援人員咧係唔會停止我哋嘅檢查病人嘅情況啦，而會一路去按程序去檢查情況，同埋去進行急救㗎。
1: 咁其實另外一個關注咧，就係即係家屬嘅情況啦。因為可能雖然咧有命令喺度啦，咁但係家屬都可能覺得啊，你不如幫佢繼續施救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哋又會點樣處理咧？
0: 如果喺現場有家屬同我哋講話有命令嘅，咁我哋當然會檢查係咪有行動適用啦。咁而同一時間，我哋都明白家屬喺一啲臨別嘅時候咧，都會有唔同嘅情緒或者係好唔捨得嘅情況。咁我哋仍然都會按住呢一份命令嘅有效性啦，按住法例嘅框架，我哋都係會去不即係唔為呢個病人去進行生命復甦嘅。咁同一時間，我哋都會安撫翻病人嘅家屬，希望家屬明白呢個係病人嘅意願啦，對病人最好，同埋就係讓佢知道咧，我哋都必須要根據法例嘅要求去做執行翻嘅。
1: 其實咧，成個嘅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咧，就係採取一個叫做慎入而出嘅安排啦。咁譬如咧，如果佢想推翻之前嘅命令咧，就譬如佢撕毀咗嗰個嘅副本咧，亦撕毀咗嗰份文件咧，亦都係可以嘅。咁但係假如是出現了，即是不是個病人去註銷那個命令，他家屬見到他撕毀了，那這個是不是都可以作實的
0: 呢？首先如果我們在現場，我們一些不確認的情況有可疑的地方，我們都是會首先去救人先的。那如果你的情況就是所以我們其實在現場我們是沒能即係唔能夠去確認究竟份文件係點樣撕毀，但係首先市民必須要知道一樣嘢，呢份文件嘅定立啦，其實就係最主要係病人意願啦，同埋醫生去評估個病人嘅情況而最後做噶。咁所以最理想係即係家屬都係要清楚知道呢份文件嘅存在，大家係有充分嘅溝通。而另外，如果有任何人去做啲行為或者唔做啲行為，去故意誤導我哋救護人員去救或者唔救呢名病人咧，其實都要負上刑事責任嘅。
1: 比較關注咧就係有時唔係因為一啲自然情況啦，而係可能係車禍啊、襲擊啊，或者係其他原因啦，而導致到要有救護員到場施救啦。咁但係佢又簽咗一份嘅不作心肺復甦術嘅命令喎，咁會點樣處理啊？
0: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其實就係為一啲臨終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況之下，心肺停頓嘅話咧，就係根據呢個命令嘅指示，就係唔做心肺復甦嘅。咁如果頭先按住頭先嘅情況啦，例如交通意外出現啦，這個就係一個非自然嘅因由啦，即係話一啲外來嘅因素啦。咁其實唔單止意外嘅，包括自殺啦，或者他殺都好啦，都係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呢份命令就係不能視為有效啦。不能視為適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護人員咧，亦都會即時為病人進行搶救嘅。
1: 可唔可以都簡單講下，而家你哋嗰個培訓工作係點樣咧？
0: 其實我哋消防處嘅培訓工作啦，我哋消防處三個職系，包括消防、救護同埋通訊組嘅已經近1萬名嘅屬員咧，已經上咗相關嘅培訓，亦都經過相關嘅考核，確保我哋嘅前線嘅同志啦，即係已經係具備呢個能力啦，去應對同埋去處理呢份文件嘅，咁而另外咧，我哋都做咗啲資訊包，就係方便我哋嘅同事咧，可以喺隨時隨地啦，就可以容易去留意翻同埋重温翻相關嘅資訊嘅。而另外，我哋都除咗即係同事之外啦，我哋都做咗多公眾教育，包括係咩咧？今年3月開始，我哋已經喺教授公眾生活法嘅時候咧，已經係介紹呢份命令，希望嚟學嘅市民咧都對命令有相應認識。
1: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九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日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

0: 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领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及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剩下的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怀疑犯在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46点，升83点，总成交金额11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0点，升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52，升8毫；腾讯控股439.8，升5.2；智谱1267蚊，升30蚊。阿里巴巴111.2，升2.2；盈富基金25.52，升1毫；药明康德161蚊，升3.6；宁德时代625蚊，升3蚊；携程集团362蚊，升19.4；南方恒生科技4.56，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3点，跌157点。港金报3838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9.94美元，卖出410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继续封闭紧车。

0: 车龙咧排到去星辉豪庭，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嘅，龙尾排到去星辉豪庭，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龙尾就排到去丁九桥上桥位。咁仲有之前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龙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流，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3: 生于广州街头的苏泽光，在战后移民潮赤手空拳闯香港，从酒店服务生起步，考取港大成为首批华人政务官，自此展开横跨政商界的传奇生涯。掌舵贸发局期间，促成会展中心落成，主政电影时期开拓宽频市场，并在机管局任内完成三跑道工程。
4: 作者以半世纪的职业生涯，见证香港从一个转口港蜕变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他白手兴家的历程，正是狮子山精神的缩影。少年时期的贫困，磨练出他独特的韧性，令到他在多次经济寒流之中都能够破局重生。即使面对地缘政治动荡和新冠疫情等挑战，苏泽光仍然坚信香港的独有价值。香港凭着连结全球人才魄力和胆识，持续以运输和连接为核心的基础建设，令到香港在国际航运格局中始终保有一席之地。这部自传不单止记录他的个人奋斗，更加刻画香港整座城市经济起飞的密码，在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以务实拼劲串联草根和殿堂，从而打破所谓的宿命与约定俗成的社会枷锁。苏泽光的传奇生涯，将超级联系人的称号从商业概念化为确实的人生，亦都令读者能够体会到香港黄金年代最生动的注解。
3: 近年来经常听到不少人将香港睇衰，消极地盖棺定论，认定香港最光辉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而苏泽光一生打拼的精神，正是我们这座城市屹立不倒的关键。我们这里的人从来都不会说无可能，哪怕前路颠簸不平，我们都依然砥砺前行。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作者苏泽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0: 时间嚟到早上嘅9:41，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嘅千禧年代啊，嗱，民政事务总署咧就系7月1日啦，向酒店同埋宾馆业嘅持牌人咧发出咗一份嘅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同埋宾馆咧自7月1日起咧就要配备足够数量嘅防烟嘅头套啊，涵盖嘅范围咧就包括咗每间客房啦、员工工作区域啦，包括咗大堂啊、办公室啊、厨房啊等等。舉例啦，客房嘅防煙頭套嘅數量咧，就應該係房間嘅最高容許入住人數。頭套咧，亦都係要符合咧國家標準啦，具備中國強制產品認證等等噶。嗱，通函亦都係建議咧，要選用咧有效防護時間唔少於30分鐘嘅型號，並且咧係按需要咧配備成人同埋兒童嘅尺寸嘅。新規定咧係設有1年嘅寬限期。酒店宾馆业界咧就认为咧，有一啲意见就话唔应该咧喺未经充分同埋广泛咨询业界之下咧推行新规定。而青年及民政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就解释啦，新措施嘅目的咧系要提高处所嘅消防安全，稍后咧亦都会同业界嘅讨论落实嘅安排，期望喺保障旅客嘅安全嘅同时咧，亦都能够兼顾到业界嘅经营。情况嘅嗱，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咧香港餐旅业协会嘅主席梁希同我哋倾下。梁希你好，早晨。
1: 陈燕婷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早晨，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呢一份通函咧就系7月1日发出嘅。咁其实咧睇完份通函之后咧，你哋业界对于相关嗰个规定啊，系咪都清晰晒咧？
1: 系，我哋都系清晰嘅，因为我哋其实一直都系好重视顾客嘅安全啦。咁而酒店同埋宾馆都系我哋旅客嘅临时居所嚟嘅，咁所以我哋都绝对有责任提供完善嘅防火配套啦。咁我哋都认为呢个措施系回应咗大众对防火意识日益提升嘅需求，咁所以咧我哋都系会同伙伴企业去解释清楚同埋全力配合。咁其实如果我哋讲翻呢啲防烟头套嘅效用咧，早前在香港其實已經是有具體的案例呢是已經認定了的，比如說是今年的5月呢慈樂村有個火警，然後當時有個居民呢就臨危不亂，就即刻呢咁好彩家有這個防煙頭套戴上了它，然後呢是成功逃生，咁所以就見到呢啲防煙頭套呢其實在這些危急的時刻呢都是有個關鍵的作用的。咁比如話，如果係能夠做到好似今次呢一個新嘅規例咁，每一間酒店或者賓館嘅房間咧，係可以提供1:1按人頭嚟計嘅防煙頭套咧，我相信咧，除咗係可以咧提供一個安心啦俾市民，咁亦都係為業界提供咗更加明確嘅安全方向啦。咁因為我哋都知道火警咧，往往唔係因為火本身係最致命嘅。最致命反而是那些浓烟和那些有毒的燃烧物，所以很多时即使譬如说那些处所有很清晰的逃生路线亦都是没有阻挡都好，但是因为一火警的时候那些浓烟可以很短时间就立刻整间房都充满了，搞到呢就是看不清亦都是呼吸不到，最后看不到方向，然后影响了疏散，所以其实今次一个头套呢都是有效阻隔这些有毒气体啦，亦都是可以为我哋嘅使用者或者系我哋嘅顾客系可以争取更加宝贵嘅逃生时间，亦都系可以减轻伤亡。
0: 嗱，但系梁希亦都留意到咧，有啲业界咧就话，即系呢个措施咧，似乎就冇经过充分同埋广泛去咨询业界。其实喺个通函发出之前咧，你哋有冇即系听到民政事务总署可能会想推行呢一项嘅措施噶？
1: 系，通常如果系提前话俾我哋听咧。就是有一個諮詢期，咁今次嘅做法就係會有1年嘅寬限期，然之後1年後就去實施。咁其實在於我哋嚟講法，比如我自己一個經營者，其實分別就唔大。比如話頭先所講嘅第一種情景就係諮詢1年，跟住1年後7月1日就要實施啦。好啦，另一個方法就好似今次咁，而家有1年嘅寬限期，咁1年之後咧就實施啦。咁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嗰個分別其實老實講就唔係好大，因為如果喺個過程裏面咧，你要提出一啲合理嘅問題或者困難咧，過去我經驗政府部門都會。

0: 係一定會去耐心咁去解釋，又或者若然你真係有困難嘅時候，佢喺措施嗰度去再優化，其實都係好容易嘅。咁反而如果用而家今次呢個方法嘅好處係咩呢？就係、是、我哋係可以提前一年就會知道有呢一件咁嘅事，而社會都開始去討論，然之後呢，咁其實個好處係咩呢？就係、是、對比如果係一年後去開始嘅時候，通常大家都會係實施之前一兩個月先知，然之後全世界就一齊去爭嗰啲頭套啦。咁其實究竟全香港到時係要爭幾多個頭套呢？當係94,000間房，然之後每間房有兩到三個人，然之後再要計埋嗰啲員工，然之後仲有公共地方，30萬個左右。其實一下子全香港一齊去爭30萬個頭套，個價錢都會係好貴嘅，因為唔好話頭套啊，而家突然間我話聽日要去爭30萬盒口罩都會即刻搶貴曬。咁所以，好自然嘅，若然係一畫一條線，哦，明年就突然間係要去實施嘅時候咧，咁一定係最後嗰兩個月大家先至嚟去搶，因為大家唔會提到咁多去買啊嘛。咁若然而家係實施有一年嘅寬限期，咁然之後邊個係行得到先，你咪可以自由地去行先咯。咁自然然，佢話我哋若然我哋嗰個條件係允許嘅話，咁我哋買先肯定而家就係幾十蚊一個啦。到時你話過百蚊一個就係一定係會噶啦。若然到時大家一齊攏埋去買嘅話，咁所以其實兩個措施對於我哋嚟講，其實嗰個分別唔係太大，老實講嚇，即係兩個無論你嚇提前去一個即係諮詢或者係一年寬限期差唔多，我自己認為嚇。
1: 嗱，亦都留意到咧，有啲業界咧就會關注啊，咁究竟咧呢個係咪一個強制規定啊？如果唔遵從咧，會唔會有罰則啦、啊？其實咧，如果根據你嘅認識或者不嬲即係所知咧，用呢啲通函形式去發出嘅要求咧，係咪都有一個嘅法定效力嘅？
0: 應該都係會有嘅，因為咧佢寫到好明確嘅，佢係有啲部分係話需，即係必須嗰個需。咁譬如話客房。你係需要係要配備頭套，仲有係當值嘅一啲員工都需要配備1:1嘅頭套。咁呢個就係必須嘅意思啦。個需字係必須個需。咁然之後另外呢，就係、是、喺公共地方，譬如話係宴會廳嗰啲地方啦，咁你就可以配備額外嘅一啲頭套。個可字即係意思係話唔係必須啦，就係、是。你自己就一個建議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從一個字面嚟去睇，我相信就係、是、房間同埋呢啲員工就係必須嘅，咁但係公共地方咧就係、是、建議嚟嘅。
1: 係嗱，據你所知咧，其實而家咧多唔多酒店賓館業界咧本身係已經有呢啲嘅防煙頭套嘅？
0: 而家我相信就唔多嘅，全部都係自發性，比如話係早前上年年底嗰個大火之後咧，大家係會有啲人就係會開始。整個可能係有呢個需要、哦，就會買多啲 sample 翻去睇，咁樣樣應該就唔會係咁快1:1住嘅，因為有好多嘅關注啦。譬如話點樣去確定呢啲頭套，因為點講都好多係網上嘅一啲平台去買啦，因為就唔係話咁多香港嘅人去代理呢樣嘢，又或者你會見到香港代理嘅其實都係買翻或者即係賣翻係內地同樣嘅產品啦。咁所以變咗會有少少擔心係咪會買咗假嘢啊咁樣，咁所以呢一個係大家都會有少少擔心嘅。
1: 你頭先都話啦，大概而家應該係幾十蚊一個啦。咁你估計其實呢個會對於整個嘅營運成本嘅影響會有幾大？會唔會因此呢而需要加嗰個嘅客房嘅費用呢？
0: 每一個幾十蚊其實未必係話嗰個成本係好大。咁但係有一啲地方係需要去完善嗰個 training 啦，因為嗰個防煙頭套呢其實佢有好多要求嘅，即係在於嗰個安全性上面，你係要每日嚟去 check 佢。首先第一僱員睇下會唔會有啲客人攞走咗佢，或者係偷偷嚟去打開佢嚟睇下究竟形態點樣樣。原來呢啲係一打開咗就基本上唔可以再用㗎啦，因為一破損咗嘅時候呢，佢可能係會影響咗佢嗰個防潮啦。咁所以呢一個就唔得噶，咁但係點為之係破損呢？咁呢個可能係要大家去界定一下，因為其實佢有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安全嘅一啲包裝嘅，咁又或者係話佢嗰個包裝其實如果你唔知嘅時候，你見到完全冇破損咯，實冇事咯，但原來佢係漲咗少少，原來又唔得噶，咁呢個亦都係要去可能相關部門

0: 現到時真係有呢個可能性嘅時候，可以有啲短片嚟去教翻我哋嘅同事啦。又或者擺咩地方得咧？原來又唔可以哦，你間房細擺廁所又唔得嘅喎。原來嗰啲咁嘅蒸汽可能都會影響佢嗰個耐用性。同埋我哋而家好中意得閒就會啊用一啲嘅消毒嚟去噴間房，去即係確保佢入邊係。即係冇咁多細菌，咁原來又唔可以噴落去呢個包裝度喎，因為都係會影響佢嗰個耐用性啦。咁所以呢一啲咧，若然係啊喺呢一年裏邊可以有一啲短片，係一啲即係教翻我哋啊作為一個酒店嘅經營者係點樣去做法，呢個會係更加理想。呢個係第一啦。咁其次，其實可能唔少嘅客人都未必識得用呢一啲嘅口罩，咁亦都係可以有一啲兩文三語嘅教短片。我哋係可以喺間房嗰度，即係譬如話係波方，又或者係一啲 A4 咁嘅紙，然之後咧俾我哋嚟去標示嘅話咧，張貼嘅話咧，我相信都係會對於無論係我哋自己嘅員工，又或者係在於啲旅客嚟講都有用嘅。
1: 最後會唔會都期望咧，當局就住採購方面都有啲協助？
0: 若然係可以有一個白名單。即是一個供應商的白名單，又或者他們建議的供應商呢，可能都是你比較理想的，因為我們都比較擔心若然自己在內地採購買了一些他說是合乎標準亦都有證書的，但是原來是假的話，這樣就是不理想，錢就給了大買了假的這樣。
1: 好，多謝你梁希的意見，跟著我們先休息一陣。
2: 依托米子會令你上癮，失去常性，摧毀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跟住同大家讲下一个健康嘅话题，就是骨质疏松症。资料显示香港大概有约30%嘅女士啦，同埋8%嘅男士咧系受到影响。即使咧佢哋遇到一啲轻微嘅碰撞咧，都可能会出现咧脆性嘅骨折嘅。嗱，港大药理及药剂学系咧就同多间嘅社区药房合作啦，由受过培训嘅社区药剂师咧为高风险人士进行筛查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的副教授张正龙教授的。张教授你好，早晨。
5: 早晨。
1: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你们这个计划是怎样推行的？
5: 是好啊。咁呢个计划呢，其实本身系一啲骨质疏松症嘅分层风险管理计划。咁其实主要利用一个好简单嘅问卷叫 COSA 啦，华人骨质疏松筛查工具。咁里面呢，其实我哋得四条问题嘅啫。咁就系性别啦、年龄啦、体重同埋骨折史，即系之前有冇试过骨折。咁完成咗个评估之后呢，咁社区药剂师呢就会即场讲解啦。咁然後，如果高危嘅人士，我哋就會再進一步轉介佢家庭科醫生度接受進一步嘅檢查同埋一個藥物嘅治療嘅。
1: 可能有啲嘅聽眾咧會問啊，點解可以透過四條問題就可以做到一個篩查？呢個都可唔可以略略解釋一下咧？
5: 咁我哋其實利用咧真實世界嘅數據啦，即係或者啲醫療嘅大數據啦，配合咗 AI 人工智能去研發。咁其實我哋最初係擺咗20条問題嘅，咁20条都係同骨質疏鬆症非常相關嘅一啲風險因素。咁最後咧嗰、那個人工智能模型就幫我哋揀咗4个最重要嘅因素。咁啱得咁巧，呢4个因素係非常簡單，大家都好明白嘅一啲因素咁啦。
1: 咁可唔可以讲下就係、是、即係佢哋做咗评估啦，如果真係需要呢向家庭医生或者係其他医护嘅专业呢去到求诊嘅时候，又要做乜嘢进一步嘅检查先至可以確認到佢哋有冇患上骨质疏松呢？
5: 係，咁呢四條問題咧，其實我哋叫做一個初步嘅篩選，咁唔係一個臨床嘅確診。我哋做臨床嘅確診咧，係需要用一部叫做雙能量 X 光檢測儀吸收儀，咁簡稱我哋叫 DEXA 啦。咁好似一張床咁嘅，你又要瞓上去去度個骨質密度。咁呢個就係臨床嘅金標準，即係話若果度完之後，原來見到自己個骨質密度個 T 值係細過-2.5嘅時候咧，臨床上就係確診做骨質疏鬆，咁就需要進行一啲藥物嘅治療咁咯。
1: 價錢貴唔貴啊？做呢個進一步嘅檢查？

0: 市面上有不同的機構就收不同的價錢，一般如果一些叫比較有名的 NGO 他們暫時收緊是600元，但是我又見到一些市面上便宜一點，可能400元都有的。
1: 嗯，可唔可以都讲下啦？即系香港嗰个骨质疏松嗰个情况会系点样咧？同埋，如果患上呢一个嘅骨质疏松嘅时候啦，究竟咧会系有啲乜嘢嘅风险喺度啊？
0: 咁其實我哋知道香港個人口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城市嚟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嚟緊去到2050年呢，我哋叫做骨折海嘯，即係由骨質疏鬆引致到嘅骨折呢，將會係差唔多兩倍咁樣去增加嘅。咁我哋知道啦，其實骨折係可大可小，咁最常見骨折嘅地方呢，包括咗例如手腕啊、脊椎啊、寬骨，咁簡單啲嚟講，即係骨骨嗰個位啦。咁其實咧，如果嚴重，其實嗰個死亡率係非常高嘅。咁我俾個例子大家啦。咁我哋知道個寬骨骨折咧，嗰、那個一年至五年嘅死亡率咧，其實我哋個研究之前指出咗係高過女性嘅乳癌同埋男性嘅前列腺癌嘅。咁所以我成日話，大家若果擔心自己有乳癌嘅時候咧，同時間都需要擔心下骨折帶嚟嘅影響。咁同時間啦，其實骨折咧，七成嘅人其實佢骨折完之後咧，會有唔同程度嘅活動能力嘅影響。咁其中咧，有四分一曾經試過寬骨骨折嘅病人咧，係需要進入安老院舍。咁所以我哋可以知道啦，其實骨質疏鬆帶嚟嘅骨折咧，除咗係一個健康嘅問題，亦都係一個社福嘅問題。
1: 嗯，咁如果佢哋真係發覺有骨質疏鬆啦，咁究竟個治療可以係點啊？
0: 治療咧，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治療，包括一啲口服藥啦、針劑啦，或者點滴，即係靜脈注射。咁其實咧，醫生會根據翻唔同嘅人嘅健康狀況，去選擇翻唔同嘅藥物嘅。但最緊要一樣嘢提醒大家咧，就係服藥嘅時候咧，就需要跟足指示啦。例如口服藥咧，通常我哋係建議坐直個人啦，半個鐘先好，要空腹咁樣先好，再進行其他活動。咁例如啲針劑，半年一針嘅針劑咧，就係理論上係唔好。好簡單咁自己停藥，需要跟翻醫生嘅指示咧，半年一次翻醫生度打針等等咯。
1: 嗱，都想了解啦，就係依個社區藥房咧，社區藥劑師咧，佢哋而家會大概要做幾耐嘅培訓先至可以幫手做依個篩查，同埋暫時會有幾多嘅藥劑師咧係已經加入咗依個計劃，未來會唔會增加個人數咧？
0: 咁先講講幾耐嗰個培訓左右啦。咁其實嗰個培訓咧，大約係一至兩個小時，因為本身咧，我哋已經整咗一份叫做流程啦，服務流程叫 SOP。咁其實個 SOP 咧，我哋先會俾藥劑師睇咗先啦，然後再去同佢哋講解，有個 Q&A section 跟進。講講將來啦，其實我哋希望咧，出年一年我哋就會接觸到100間嘅藥劑師。咁我哋估算咧，其實希望明年咧，一年一整年嘅時間100間嘅藥房咧，可以幫助超過100,000名嘅市民咧，作出一個骨質疏鬆嘅篩查服務咯。
1: 好啊，多謝曬你，張正龍教授，係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嘅副教授嘅，推行咗咧呢一個關於骨質疏鬆症嘅篩查，希望咧係有助減低咧因為骨折而死亡嘅人數。今日嘅節目時間到依度為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執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寧養中心、沙田慈氏護養院及沙田醫院行政總監余海欣說，院方了解過病人和照顧者的需要之後，會鼓勵家人一起參與討論預設照顧計劃，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

0: 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唔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佢以沙田慈善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话，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施救者就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到他上任以来新低。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由日本执政自民党和维新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星期获参议院通过。法案提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在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66%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强调绝对不能够不回应。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个船员死亡，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说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没有回应。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正是向伊朗传递信息，但是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68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51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9点，升20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78元，升1.06元；南方恒生科技4.54元，升3.2元；智普1305元，升68元；华虹宏力145.2元，跌4.6元；盈富基金25.52元，升1元；阿里巴巴109.3元，跌7元；腾讯控股438.8元，升4.2元；美团89.35元，升2.65元；中芯国际70.4元，跌9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9，瑞士法郎系9.633，澳元5.494，加元5.572，新西兰元4.54，欧元8.96，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37点，升26点。港金报3838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点，是4107美元，卖出410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啦。咁而家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不过呢一段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前少少咧都系龙翔道。

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咧就比较车多，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不过龙翔道公园嗰段咧就系冇挤塞噶，咁经过要小心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系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近日博康村那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隔田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路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和采取相应行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4: 在 AI 浪潮底下，
3: 在科技洪流当中，
4: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3: 各行各业
4: 点样守住自己？
3: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4: 今晚九点半，
3: 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朝早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朝早的10:10，港股今朝早的反弹又去回25,000点楼上了，但个格局上呢都是继续在25,000点水平那里徘徊的。最高的时候去到呢就挨近就来去到25,100点，最低呢今朝呢见过24,938点，跌了几十点。现在恒指就是报25,067点，升了104点，升幅呢0.4%，科技指数升紧0.8%，报4,666点。主要分类指数的变动幅度都不算话好大，是地产分类指数升幅相对高少少，挨近1%。而主板成交额暂时就有560亿几嘅。蓝筹股入边升得最好一只咧，就系啱啱咧已经系公布咗啦，系被呢个嘅因应嗰个反垄断方面嘅一啲嘅监管调查啦，咁完成咗个调查，系被罚款咧就合共52亿噶，咁当中咧罚款占咗35亿几，没收违法所得咧就16亿几嘅携程啊，携程而家咧

0: 升緊咧就接近半成，係報359.6嘅。排佢後面嘅有小米升緊超過4%，老普黃金亦都升超過4%，博彩股亦都係表現較好嘅。銀河娛樂同埋金沙中國咧都升近4%，同樣係平台股嘅咧，美團就升緊超過3%。油股下跌亦都拖低咗一啲嘅石油相关股份嘅表现，中海油同埋中石油分别系跌紧超过2%同埋近4%啊。美伊咧喺近两个礼拜啦首次休战啊，喺个周末嘅时候，油价今朝早咧跌近4%或以上啊。英美期油都系喺$90一桶以下。五十大成交额股份啊，排第一只嘅咧就系南方恒生科技4.57仙6，升0.7%；智普1303蚊，升超过半成；盈富基金25.54，升大约0.5%；小米集团27.96，升近半成；华虹宏力144.3，跌近4%；阿里巴巴109.3，跌0.6%。腾讯控股439，啱啱转咗440蚊，升咗超过1%。XL2 南方海力士49.2毫2，跌近7%。恒生中国企业85.45，就升咗0.4%。第十位嘅美团89.25，升近3%嘅。咁数股分嚟到呢度，星期一嘅嘉宾有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你好啊 ，Kitty。
1: 好啊 ，Kelly 你好。
0: 系啊，咁啊，港股先讲个大市先啦。咁大市咧，继续喺25000点度上落，暂时上翻去25000楼上，能唔能够企得稳，并且咧就喺呢个水平以上咧，就去到七月底咧？你觉得即系嗰个嘅油嗰个方面啊，油价下跌啊，美伊嘅局势系咪有啲好转咧？但同一时间，大家都要留意红海嗰个战争。
1: 系啊，冇错。咁 anyway， 如果你讲咧，港股嘅表现咧，七月份里边嚟讲咧，佢其实都已经累升差唔多系2000点啦。咁表现都算系唔错噶啦。咁起码比六月份啊跌成3000点嘅，而家都叫收复翻差唔多系三分二嘅位置咁样样啦。咁变咗我相信暂时讲咧都会 hold 住起大概25000嘅水平咧，至到去今个月底嘅。咁反而就系八月份咧，应该我觉得。如果個條件係持續嘅話，或者係資金個流入嘅支持之下嘅話，希望啊八月份有機會再做翻高少少嘅水平，測試翻六月啊或者五月啲咁嘅高位啦。咁無論點樣都好啦，暫時講整體嗰、那個大市嘅表現咧，我覺得都算係硬正或者係唔錯嘅。咁雖然冇錯，今個禮拜都會有外圍有啲嘅經濟數據啦，美國嗰方面或者係議息啦。咁但係我諗市場上都係傾向。以色列方面都是按兵不动啦。咁至於你同時提及個中東嗰方面咧，冇錯，今個 weekend 咧，咁啊美國方面咧就停止個襲擊啦，咁啊變咗市場上亦都會轉測嗰、那個戰事方面會唔會有舒緩嗰個跡象咧？因為始終如果你油價一路係咁衝上去嘅話咧，咁市場又擔心會唔會有個通脹。咁如果你話而家咁啊收一收啊停一停步嘅話，咁亦都會俾嗰個聯儲局亦都即係有時間或者空間可以觀望嗰個息口嘅走勢咯。我自己覺得係。
0: 咁今個禮拜咧比較多嘢要留意，除咗 Kitty 頭先講嗰個啊英美日啦、議息啦，另外啊大家都關注咧，即係中央政治局會議咧，一般嚟講都喺七月下旬度召開，可能就會唔會話都等緊有冇啲咩消息咧，係去公布市況都會觀望下咧？
1: 冇錯，你講得啱啊！因為點解咧？始終第二季。中國裏面國內嗰個經濟數據，我覺得都比較其實係應該可以咁，或者簡單啲，或者係大圍啲講嘅就係比較平穩啦。咁但係我又覺得有少少即係邊緣咯嚇。咁變咗就嗰個發力咧，應該係留翻係第三、第四季。其實如果留到第四季都比較慢水少少啦，應該希望係第三季可以個動力加強少少咯嚇。咁所以市場上喺度等緊，咦會唔會有啲嘅？信息會發放出嚟喺嗰個即係貨幣市場嗰方面啦，咁所以點解你留意翻咧？國內嘅股市咧，上兩個禮拜咧，其實係好偏弱、好偏弱嘅。咁今日稍微就叫做心情亦都做翻好少少啦嚇。咁但係又唔排除因為今日有長陰出嚟啦，咁長陰出嚟係新股出嚟嘅，都升成4倍。咁所以深證嗰邊亦都叫做做翻好少少咯。咁但係如果你話上證嗰個股市係咁嘅表，即係表現係咁樣嘅話咧，咁變咗市場上都會覺得動力唔夠嚇，咁變咗就希望可以有啲新嘅 policy 出嚟，可以令到量 個地方的市股市呢都做返穩啲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可能都會令人失望。
0: 另外呢就講下呢攜程啊，頭先呢喺報價嘅時候都有提過下㗎，就係、是、攜程呢嗰個反壟斷調查啦終於有結果，咁就住呢內地就住佢嘅壟斷行為作出咗啲行政嘅處罰啦，合共埋呢沒收違法同埋處罰呢就合共呢就接近52億啦。咁其實會唔會話呢對於攜程嚟講今朝嘅股價有一個向上，係咪反映咗呢佢嘅不明朗因素都消除咗呢，事關即係佢喺首季啦，甚至乎係去年全年嘅業績啦，大家都一直持續關注住咧個反壟斷調查點影響佢？
1: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上一個月咧，嗰個股價就一路有壓力啦。咁之後就慢慢平穩翻。咁而家今日出嚟嘛，出埋嚟嗰個罰款嗰個銀碼之後咧，咁市場上就覺得起碼短時間裏邊，哇！你都罰咗成50多億咯喎。咁起碼短時間都唔會再罰啦。咁同埋應該下半年裏邊嚟講係打翻嗰、那個，即、就、係、是、要打翻嗰個節奏，即、就、係、是、搶攻翻個市場等等啊，或者係嗰個營業啊等等咯。即起碼都要填翻條數先，咁所以咧變咗市場上覺得，咦，起碼喂呢啲不明朗都清除咗，咁今日股價有表現啦嚇。咁但係我覺得短時間裏面都係反覆嘅，因為而家係七月，咁其實開始係國內嘅即係旅遊旺季開始嚟緊㗎啦嚇，咁所以都要睇翻佢哋嘅動作啦，點樣部署啦。咁始終攜程都有佢自己嗰、那個市場佔有額好，或者係個品牌嘅效應咧，都係比較偏強少少嘅。咁所以變咗。市場上覺得可能或者投資者會覺得，以 once 佢有即係調整嘅話咧，都係一個即係佢哋嘅選擇咯嚇。咁、變咗今日比較升得比較多少少啦。咁可能或者我自己覺得啦，可能有機會都係當佢回軟翻啦，可能喺350個位置區間上落啦嚇。
0: 但係會唔會話咧？其實如果攜程啦，咁佢舊年如果睇佢全年盈利都接近330億元人民幣嘅，今年首季嘅盈利25億元嘅，咁啊，今年首季咧按年同埋按季都跌近42%嘅嗰個盈利水平。其實佢一早已經預告咗第二季個收入咧增速會放緩噶啦。咁但係如果話睇翻咧今次個罰款咧，估計係咪應該都會喺第三季業績先反映咧？第二季嘅業績係咪應該都未必會顯示到啊？
1: 我覺得係咯，因為第二季國內方面，你雖然話有5.1黃金週，但係亮點唔係嗰個位置咯。我自己覺得係，咁所以就真係要靠翻第三、第四季啦，打下或者係出年嘅應該係嚟緊個三季嚇嘅個動力應該比較會做翻好少少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個罰款嗰個金額都唔係細啦嚇，咁都要需要。即係收復翻先至可以令到市場上覺得個信心會比較強少少。咁但係始終競爭者喺個行業裏面嚟講，即係佢都係叫一個即係比較強勢少少咯。咁變咗都可，我諗投資者都會俾到佢嗰個收復嘅空間嘅時間咯。
0: 好啊，唔該曬 Kitty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 冇持有到嘅。
0: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就係紅星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總經理陳培敏。咁再睇翻咧港股最新嘅表現啊，升幅有所擴大啊，恆生指數係報緊25,130。啱啱轉咗25,141點啊，升咗177點，升幅係0.7%。而科技指數就報4,685點，升1.2%。主板成交額626億。呢一節嘅統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2: 建設更美好嘅社區，有賴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勁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減輕重擔，你嘅關懷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4: 大湾区风物志。
5: 嶺南文化咧，主要係廣東到廣西一帶，而大灣區係兼有廣府同埋客家。嶺南文化咧，佢除咗語言之外咧，佢成個文化表現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粵劇啦，然後咧再嚟一個分野咧，就係飲食習慣啊、衣著啊等等等等。
4: 更多大灣區城市文化特色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風物志》，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7: 世界劲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男子配件港队陈乐希，
8: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9: 上个 season 都试过。

0: 打出一个八强嘅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嘅成绩啦。
1: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动力四射，
0: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同埋睇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3: 巨浪涌至，人类嘅味蕾仲守唔守得住？
1: 喺 AI 浪潮底下，
3: 喺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3: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
3: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九点半，
3: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打完風之後咧，喺翻工嘅途中啦，或者係經過我屋區嘅街道啦，咁見到好多朋友咧都係幫手清理一啲嘅雜物啊、樹枝啊、林木啊咁樣。其實由尋日開始，一路都睇到我哋即係政府嚇、有啲部門啦，佢哋相關部門嘅好多好多警車都喺度，即係又睇住啊咁樣，消防車啊咁樣，好辛苦啊，都咁陸陸續續都見到咧清咗好多啊，即係辛苦曬大家。咁早晨，今日星期一，
1: 是日快樂。
2: 阿彪今次好似唔使封更係咪啊？
3: 哦，係啊，
0: 廣大嘅聽眾咪好失望？
3: 唔會，因為我哋有其他好精英嘅同事都係繼續喺電台度陪伴住大家。
0: 精英還精英，即當然係精英啦。
2: 其他好精英嘅，即係佢將自己將擺落精英個格度。
0: 唔係，佢將自己係精英上邊，即其他就係精英，佢係更加精英嘅意思。
3: 咁樣曲解同事嘅
2: 嗰啲遊戲卡嗰啲咧，咩
3: 可以咁講嘅？
0: 唔係，我都你知唔知我喺屋企咧，我都係諗緊，不如聽阿彪即係當風間啦咁樣。
2: 係啊。
0: 呢个系一件盛事嚟噶，系啊，盛事，全城盛事嚟。
2: 即系等于大家系咪约埋三五知己系嘛，去即系玩下健康麻雀咁样系嘛？打风有咩做啊？听阿彪
0: 麻雀，哦，唔系咁啊，听阿彪会好啲，
2: 系
0: 啊，听阿彪即系绝对系有得着啊嘛！打麻雀有机会系有损失，
2: 但今次冇。几时到你啊？
3: 系，我哋有啲机制嘅咁样，
2: 系啦，大家等下咯。
3: 好坏，
0: 最紧要平安无事，听到
3: 最紧要平安无事啊！大家，
2: 诶，我件事分享
3: 系，
2: 但系咧呢件事我就一路去到开麦前，我都仲未谂得好清楚，应该即系披露几多。
0: 咁你使唔使等听日啊？翻屋企谂下先。
2: 唔系，我讲咗讲太多嘅时候，你就截住我咯。
0: 好啦，好好。
2: 咁啊，话说咧就呢件事涉及一个前艺人嘅，咁咧佢咧。咁就一路呢，咁佢呢個人呢，就我就認識佢啦，咁就點樣認識呢，就係因為佢一路喺某個台度呢就做咗好耐咁樣，唔係電台嘅咁樣，咁跟住呢就咁樣跟住就冇做喎，咁樣完咗約，咁呢就佢想做一啲工作咁樣，工作咁樣就搵到我啦，咁咁樣所以呢簡單地講，就識咗一個都係叫做啊即係公共人物啦，做公共藝人啦，係啦，咁呢就咁有工作，咁因此呢我就同佢即交換咗聯絡啦，咁啊開咗個即工作嘅群組，即嗰啲信息群組。
0: 好快喎、啊！你呢、這個
2: 唔係咁，唔係咁你要
0: 你唔係好熟嘅啫，聽你又講
2: 唔熟噶。咁但係有新即係 project 嘅話，你個工作都會開，即好多人嘅。咁咧一人啦咁樣。咁咁佢咧就好啦。咁但係嗰個工作咧一路都係你知好多啲 project 都係咁噶嘛，即係又冇乜進展啊，攤咗喺度啦。你個電話裏邊有好多呢啲一路塵封咗嘅群組噶嘛。
0: 明啊！
2: 有一日收到佢嘅信息。我生日啦，咁样喎。
0: 哎呀，
2: 哦，你生日，
3: 生日快乐。
2: 佢张会生日喎，
3: 哦，
2: 唔系嗰日生日喎，生日啦。跟住咧就 send 咗张图出嚟啦。
3: 系
2: 啊，佢搞生日会咁样，就邀请大家即系个群组里边人去生日会咁样啦。咁咧就咁啊，好得意嘅。生日会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咧就系一啲叫做。

0: 即係
1: 唔
0: 係
1: 好熟。
0: 即係可能飲杯嘢啦，然後咧又有啲小遊戲啦，你當有啲桌遊喺度啦，喺嗰個地方度玩下咁樣啦。第二個時段咧就係咧可以大家唱下歌啦，咁佢又會唱下歌啦，咁嘅時段係啦，咁就收到啦，咁咁啊收費$800。
1: 嚇？唔係係兩個 section 定係？
0: 咦？啊！你仲問我係好嘢？兩個 section。
1: 哦。
0: $800。
1: 幾？
0: 咁樣喎。
1: 係。
0: 咁呢個時候好啦，假設你係我，你會點樣咧？
2: 即刻喺个滚槽滚，
1: 即刻 quit 咗，即刻
0: 你表现咗出嚟，唔出声。
2: 首先 quit 咗先，
0: 吓
2: quit 咗先。
0: 但
2: 系个
0: 工作未完
2: 噶，
0: 个 project 系继续，即系佢即系滞留紧啫嘛，佢未。
2: 好奇怪，我都可以用，因为我谂唔到呢啲嘢嘅，我份人就系咁噶，但真系太单纯。
0: 听咗机系嘛？
2: 唔系啊，我谂唔到，即系好似人哋咁样啊。
0: 点样？
2: 即系喂，我就系生日啦，吓，各位同事。
1: 嚟緊啦，嚟緊啦，嚟緊啦，
2: 有生日會啦，咁樣，咁然後就 list 個價目表出嚟，
0: 係喎，
2: 嚇！如果你想同我食中式嘅咧，就係$800，係
0: 啦，
2: 西式嘅就$1,000咁樣係嘛？
0: 咪啫，同價得唔得？係咯，咁咪而家咪你唔好搞我哋生日先啦。雖然就快即係下一個就到你啦，我哋呢一個組合裏邊，但係
2: 我真係要用呢條橋，
0: 冇啦。
2: 不過得兩個人參與，得兩個人參與就係你
1: 有
2: 情
1: 價，我
0: 唔
1: 係
0: 阿 guest 都會嘅。
2: 係啊，
0: 但係點咧？我應該點樣做咧？
2: 我唔會去咯。
0: 唔係冇去，而家個群組裏邊有個信息就留咗喺度，
2: 有嘢做咯。
0: 扮睇唔到啊？
2: 嗱，
0: 但係都
2: 唔係，咪影一影，有另外工作啊，生日快樂咁咯，係嘛？
0: 阿彪咧，
1: 我會咧首先我唔會做第一個反應嗰個先嘅。我會睇下會唔會已經有人喺度俾個 like 啊，俾個心心啊，咁我就會跟大家
2: 有人俾先，
1: 頭先嘛，俾個合十，
0: 同剛才大家嘅反應一樣，全部冇反應，
2: 即係冇人有反應
0: 咁樣。咁我就喺度諗啊，點好咧？咁好啦，咁話説大家都敵不動我不動啦，係咪？即係
1: 正常啊，
0: 係嘛？咁就唔好喐咁樣。好啦，差唔多到個日子到啦，即係當係今個禮拜先啦，差唔即係咁跟住就。哎呀，都差唔多，都到个日子啦，就快呼啦，使唔使帮你留位啊？
1: 尚余少量名额，
2: 好喎，哇，好好喎，真系好好。
1: 佢提醒，惊你走宝，
2: 系，
0: 咁点啊？
1: 咁都系冇人应啊！
2: 有嘢做啦，都系啦，即系嗱，其实讲大话系唔好嘅，我都相信系，即系唔好呃人有咩好啊？但
0: 系
2: 有阵时呢啲咁嘅嘢咧，你又直接话俾佢听，喂，其实我真系唔想嚟，咁又好似好 hurt 到人哋，你生日啊嘛，咁话有嘢做，唯有都系一个推搪。我谂佢都知道你系冇嘢做，系你系唔想去，咁咪算咯。
0: 我成日扮到好忙噶咯，
2: 系唔系？你系咪真系想去？見識下，
0: 唔係我只係我唔係想去啊！我而家係唔識應啫，
2: 咪話有嘢做咯
0: 嚇，有嘢做
1: 冇計噶啦，
2: 冇計噶啦，
1: 用我哋港台嘅 job 嚟推咗佢。我哋嗰日有六廠啊，咁樣，
2: 但係我係太陽計劃啊。
0: 但係我諗緊啊，其實我自己都會唔會咁咧？即係嗰啲咧出書啊，咪 send 俾我出咗書。
1: 咦，
2: 係啊，你嚟啊？
0: 係啊，即係來來回回咧，嗰下唔知點算。
1: 我背脊
0: 但係我唔係嘅，但係咧，我諗咗，即係我覺得 Ada 嗰個方法都係啱嘅，即係咪同人講話有嘢做咯？但我又唔想講大話。
2: 係啊，我都明。
0: 係啊，所以嗰個煩咯，所以我最後就約咗你打網球
2: 咯。哦，
0: 我同你啊。
1: 哦，借用你过桥，用你过桥
2: 添，你有冇开我名啊？
0: 冇
2: 啊，咁啊，
0: 补翻我，
2: 好啦，
0: 所以我系因为同 Ada 打网球，所以就
2: 冇问题，冇问题
0: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说，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的威胁不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西登势。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肇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台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

0: 年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足够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剩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敢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24点，升161点，总成交金额76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3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升4.8，小米集团28.3升1.58，美团90.2升3.5，智普1,322元升85元，盈富基金25.62升2毫，腾讯控股441.6升7元，恒生中国企业85.84升7.2，华虹宏力141.9跌7.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3，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4点，升152点。港金报38,38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9.24美元，卖出4,1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摩先提翻大家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消防处综合大楼。咁仲有司徒拔道系有塌树，就系、是、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系比较挤塞噶。另外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是大埔方向跟着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之后跟大家跟进回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着货柜码头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正常。还有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着观景台和较后位置跟着龙翔道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还有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现在在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现在在游泥村，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

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八号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醒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还可以悭电，即是两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玻璃终于烧好。

0: 2015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玻璃，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翻翻嚟《事日快乐》啊，雷暴警告咧有效咧延迟咗嘅，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咁啊，头先都少咗啲雨噶啦，叫做今朝早
1: 吓。咁我哋咪听日未必打到波
0: 啊？系啊。
1: 咁我咪得
0: 你咪要，你咪要
2: 仲有位喎，咪吓。
0: 仲有位啊，快啲啦，搞唔掂啊，因为
1: 唔系我哋打室内嘅，
0: 系唔系我哋只系电台即系练下拍咯，系嘛，练下个姿势咪算咯，好喂，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即系讲奥德赛啦，咁啊即系讲好多，其实咧我哋不断咁咧喺组群啊，啲朋友群都系继续谈论紧呢部戏嘅，咁啊今日我都攞咗好多，而家啲戏院送好多嗰啲即系临审嘢 poster 啦，
1: 有人攞翻嚟晒命，
0: 唔系我见到咧，我特登攞翻。俾米
2: 有少少想要，
1: 通常系咁样噶嘛，即系你俾得人睇系嘛，你睇完之后你
2: 拣一个
0: 收翻埋咯，
2: 拣一个
1: 佢代翻好喎，
0: 系啊，
1: 攞晒啲 poster 啦，啲 souvenir 啦，嗰啲
0: 襟针啦，
1: 系啦，
0: 系，
1: 哇，嗰个雅典娜襟针啦，攞晒翻嚟，你睇下几靓，嗱，好多人中意呢个噶，哇，你睇下系咪好好啊？哎呀，都唔知，哇，真系影得好好，
0: 系啊，
1: 代翻埋，
0: 系啦，代翻埋，
2: 睇完啦嘛，
0: 睇完啦嘛，等我收翻埋佢啦。咁咪譬如我睇菲林版啊嘛，咁个菲林版嗰个戏院咧就送咗咧一张好细飞，好似书签咁样。

0: 會想知道，即係麥迪文一個即係巨星嚇，係
1: 嘛？
0: 佢平時唱片中意唱咩歌？
1: 相逢何必
0: 仔女啦，
2: 真係好想知。
0: 不過我哋可能唔係好熟嗰首歌，但係即係佢哋就會
1: 聽下
0: 熟咯。
2: 好啊，好啊，
1: 講下邊度等先。
0: 好，我提咁嘅。做父母點樣優雅地放手呢？不如睇咗呢一封，
1: 我都想象到啊！等我聽下先。
2: 好啊，
1: 我題係咁嘅，高端消費救星啊，竟然係呢一個地方。嗱，你估都估唔到，
2: 係
1: 即係邊度買貴嘢？而家興啊，喺邊度買貴嘢？嗯，嗰啲包包啊，係表啊。
2: 咁 Ada 姐要聽下呢個。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開冷氣驚電費貴。冷气机悭电功率，话你知啊！
0: 哦，啲人话咧，即系你唔好又开又闩，又开又闩，
1: 系吓长开360日，
2: 真系有智慧 Ada 姐。
0: 即系话唔知咩开短过一分钟就唔知点样啊嘛，系嘛？
1: 我听得好清楚，我哋好明啊，系啊，
2: 系啦，
1: 你讲得好细致，
2: 真系好精准啊，
0: 系。你听你讲咯，
2: 嚟啊嚟嚟
1: 啦，嗱嗱嗱嗱，
2: 青春无价，
0: 我剪
2: 揼啊，以后第一，
1: 青春无价
0: 包
1: 包，我最尾，
0: 哎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2: 讲到冷气机点样可以悭电咧？其实早两年度咧，有一间嘅电器嘅大厂啊，佢就做咗一个自己嘅一个研究。咁佢就唔算系一啲好认真嘅科学研究嚟嘅，佢纯粹揾咗一个住宅单位，跟住咧用唔同，佢哋用自家牌子啦，当然就测试翻你用唔同嘅模式嗰个嘅悭电嘅情况。
1: 似系为咗广告而做咁样，
2: 嗱，应该有少少嘅，咁但系都系
1: 市场推广
2: 一个参考，
1: 参考下咯。
2: 究竟点样开冷气咧会比较悭电？第一咧就系嗰个风量嘅问题，除咗个温度咧，其实最关于个电量嘅问题就系大风、中风同埋细风嗰个。
1: 仲有个 quiet 嘅，
2: 系啦，仲有或者系仲有一个自动毛嘅。
1: 哦，系啊，系系。
2: 有唔同嘅嗰个风量嘅选择。
0: 系。
2: 咁佢咧就话，究竟如果你话真系想好悭电，究竟我嗰个风量系应该要 set 做弱风啊，定系要 set 做自动风
1: 咧？好似 Ada 平时咁咯。
2: 吓，
1: 唔开。
0: 系啊，
2: 唔开
0: 自动风啊，我谂自动风啦，系咪啊？
1: 自动风应该最贵，佢要探测又要
0: 哦系咩？
1: 睇你嗰个现场，我估中啊。
2: 嗱，咁佢咧就测试呢个弱同埋自动两个选项嘅啫，即系究竟边个选项会比较悭电啲？咁啊，结果咧。真系 Ada 姐，
1: 真系自动风啊！
2: 系啦，
1: 哇，嗰嘢系悭电宝
0: 贝，你冇常识嘅呢啲，
1: 系冇错冇错，真系点估到？
0: 我乱噏嘅啫嘛，
2: 其实系三成嘅电到，
1: 点解咧？
2: 你开自动毛，咁佢就话咧，如果你将个电嗰个冷气机长期 set 嗰个风力咧系弱风嘅话咧，因为佢会嗰个室内啊嗰个气体交换嘅空气量会好细，导致佢咧就要长期开住嗰个制冷嘅嗰个东西。咁佢話反而你如果開係自動風呢，你及早將嗰個成個室內嘅温度降低咗啦，之後呢佢反而係會個用電量會低咗。咁、
1: 哦、
2: 所以佢就話呢，
1: 即係個用電喺制冷嗰度。
2: 係啦、嗯、主要其實喺制冷嗰度嘅。咁、嗯、就話如果你長期都係諗住 set, 個風弱啲會唔會係最慳電呢？其實唔會，反而係自動風，你等佢自動去調節嗰個嘅温度呢，因為而家啲冷氣都好先進，佢嗰個自動毛呢其實係幫你測量緊成個温度啊嗰個嘅改變。咁、
1: 嗯、
2: 所以原來 set 自動毛呢係会悭电过你 set 弱风嘅嗰个模式
0: 嘅。嗱、
2: okay. oh. ，跟住第二个 tips 啦，呢个
0: 啫
1: 咁劲，
0: 我估啫，我知
1: 嘅
0: 啫，
1: 即系嗰啲小学常识问答嗰啲咧，
0: 唔系
1: A 嘅答 B
2: 错，
1: 未讲
2: 好答。
0: 系如果你开冷气系一定要开风扇，
2: 哦、oh, 系。又啱啊！不過咧，佢就唔係呢篇報道入面嘅嗰個
0: 做
2: 呢
0: 樣，答得好
1: 啊！你呢個位置做得好好，你啱啊！不過唔係我想講
0: 乜嘢
2: 啊
0: 嘛，
2: 啊，
0: Bill而家真係醒嘅。
2: 佢話嗰個咧冷氣嘅風向嗰個出風口，你應該設個個扇葉係水平啊，
1: 係咪估下我哋？
2: 定係向下？
1: 上中下定係上下淨係得？
2: 佢就係中同埋下。
1: 中同下
2: 係啦
1: ，Ada 姐，
2: 嗰個扇葉啊，應該斜中間定斜下面？
0: 哦，

0: 等
1: 中同下冇上、啊，
0: 中同下。
1: 如果系有上，我真系好想。我谂下。
2: 我估中啦，因为如果按照头先嗰个逻辑，就系悭电系嗰个制冷嗰度处理嘅话，咁你要快啲令到间屋凉啲啊嘛，咁、你冷空气向下噶嘛，如果你就
0: 系
2: 向下，咁咪一路 keep 住都上面暖咯。
0: 嗱，依度即系争少少啦，
2: 得两个答案，争少少，
0: 其实系向水平嗰个方向射咧，系、会最好嘅，因为正如米克头先所讲咧，那个冷空气其实本身会有一个下沉嘅嗰个趋势，咁、如果你本身系向倾向上咁样去出风嘅话咧，其实会令到成个屋企嗰个嘅空气循环咧系会比较即系均勻一啲，就唔會嗰啲暖空氣咧長期滯留喺天花板嗰度嘅，咁、就會慳到咧，都係慳到三成點喎。咁
2: 天花板
0: 係啦，係啦，即係向住水平偏上少少咁樣。咁、佢就話呢一個嘅方向會比較好少少。
1: Okay, 知道
0: 係啦。第三個 tips 啦，佢話如果你覺得個冷氣唔夠凍啊，你應該要馬上將個氣温降低一度，定係推高嗰個出風量咧，會慳電啲。講緊即係兩個方法咁樣。
1: 推高個咩話？
2: 風量，
0: 風量，即係佢會
1: 慳電啲，
0: 唔得勁。
1: 咁就降低一度咯。
0: 嚇！咁啊，覺得 Ada 姐又爭少少啊。
2: 二减一，争少少。
1: 但系你开大先咪用电多啲咯，唔会咩？推高出风量。
0: 嗱，其实两个选择都会令个电量多咗嘅。你系就个出风多咗，一系就个温度降低。
2: 但
0: 系
2: 个前提制冷最嘥电啊嘛。
0: 系啦，咁佢就话咧，原来你话将嗰个温度制冷降低咗一度咧，其实个耗电量都会升唔少嘅，对比起嗰个风。咁不过咧有个坏处嘅，即系如果你话将个风开得大咧，佢个噪音会多咗，咁样。但系佢都建议，如果你系以一个悭电嘅模式咧，都系先推高个风量先。如果真系唔得啦，先至再降低个温度。
2: 冇啊！而家夏天翻到去焗住间屋成日咧，
1: 系啊，
2: 风量最大，温度最低，唔好搞。
1: 系真系好热啊！
2: 除一焗起，除一阵先咁样。佢咪完晒啦嗰啲 tips？
0: 系啦，三个 tips。
2: 哦，佢最后应该有一句，但系咧只要揿咗呢一个悭电
1: off，
0: 购买我哋最新型号
2: 悭电又凉嘅 mode 咧，就一切。都解決曬啦，
1: 有個靚女喺個廳度，係咪啊？瞓覺咁係咪？有
2: 一
1: 隻狗跑過嗰啲係咪？
2: 一家人。
1: 我通常見到哥係一個靚女家姐，
2: 係咩？
1: 烏烏狗㗎，係啊。
2: 哦。
1: 然後只狗都好舒服咁樣好。
2: 而家唔係而家啲廣告好對準嗰、那個即係消費群嘅。
0: 消費
2: 群。你呢啲咧即係
0: 貴婦啊，
1: 貴婦。貴婦狗啊！你當我
2: 都冇啊！
1: 啊，真係啊！好講講到我提咧，即係頭先都話啦，即係仔女致父母嘅公開信啊嚇，咁其實即係句句都。攞命嘅，对于我嚟讲，
2: 腰心腰肺，
1: 腰心腰肺。话说咧，有即系个平台啦吓，咁嗰个系一啲经济嘅平台嚟嘅，咁有一个热话啦吓，咁就话咧有网络上咧有一啲嘅为人子女咧，就发表咗一啲即系嘅公开信，咁就引起咗一啲嘅讨论。
2: 有咩背景㗎？即系无啦啦做乜发个公开信？
1: 系啦，其实咧我谂系即系冇乜背景嘅，即系佢可能系有啲网络上有啲人讲起一个讨论咁样，咁就有一个引诱感，有仔女有感而发，就话即系希望咧所有即系父母咧都能够咧唔好即系全职喺屋企做，即系照顾屋企啦，你出去搵嘢做啦咁样，即系唔好将个重心放喺屋企，你咁样会令到啲仔女咧窒息嘅。咁啊结果咧就令到一大批嗰啲所谓即系同病相怜嘅仔女们咧就一齐话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即系尤其是系妈妈，哎呀佢哋真系令到我哋劲唔舒服噶咁样。佢话当中有一件事啊，真系可怕到不得了啊咁样。咁好啦，咁啊即系引起我嘅研究啦，系嘛。咁一路睇咧，咁佢话致各位 full time 父母咁啊，即系嗱得罪讲句啦，劝喻各位咧 full time 父母咧，等到啲小朋友咧真系去到小学嘅时候咧。好翻翻出嚟社會做嘢啦，簡單嚟講咧，做啲 part time 都好啊，同個社會連接翻咁樣，就揾啲細藝學下咯，學下嘢咯，即係總言之，盡量即係諗一啲嘢俾你，即係出去做啦咁。所以即係你一定要 keep住係同呢個世界咧發生嘅事係接軌噶咁樣。咁於是大家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咁佢就話咧，即係當啲仔女咧佢希望有自己嘅生活嘅時候，你仲當佢哋係即係 BB 嘅話咧，其實真係令到啲仔女咧感觉到好辛苦同埋窒息嘅咁样，咁然后就好啦，有一件事头先就话即系更加令到佢哋唔舒服，系乜嘢咧？劲唔舒服咧，所以佢话我有一次，咁就佢嘅妈妈咧就喺听心机定唔知听咩咧，就听到内地有首歌叫做《时间都去了哪儿去》。

0: 咁樣即係類似一首咁嘅歌。嗱，我讀好啲啊，時間都去哪兒去啦？咁料咁樣類似咁樣嘢，
1: 似兒歌咁嘅 feel。
0: 係啦，唔係我諗係似嗰啲好悲慘嗰啲歌啦。即係我啲時間去咗邊度？即係青春不復返咁樣，類似啲咁樣啦。咁跟住咧，媽媽一路聽嗰度喊啊，咁佢就。即係個慨嘆嗰個光陰似箭，同埋咧佢自己嗰個無私嘅付出咧，係即係啲仔女又大啦咁樣，咁即係我自己啲時間去咗邊咧，咁就喊起上嚟。咁嗰、那個即係小朋友嗰個感受就係話，其實你心酸成咁，咁點解你仲要即係選擇去做媽媽咧？咁即係你覺得自己咁啊，同埋其實啦，你生小朋友之前嘅人生，你有冇好好咁過啊？係、嘛？你有冇即係其實喺你未做媽媽之前，你應該都有一啲。自己嘅時間或者人生，你有冇好好咁利用啊？咁樣啦，咁呢啲嘅説話咧，即係可能我哋做父母就真係好深刻啊！即係覺得哇，我哋真係為仔女付出好多。
2: 深刻定心痛啊？
0: 但係你另外諗翻就係喺佢嘅角度，其實唔係咁諗噶。嗱，你問阿彪就知噶啦。
1: 咩啊？
0: 嗱，佢剛好即刻醒咗咁樣。你問彪佢其實你覺得哇，你唔需要咁。即系咁体贴噶，
2: 你 feel 到
0: 你唔需要
2: 头先系登出咗，即系你一讲啲父母惨，登出先，
0: 系啦，冇错冇错。其实佢哋嘅角度就系咁啊，我哋真系有阵时要用翻佢嘅角度睇。其实佢嘅角度唔系净系我哋睇就话，哇，妈妈真系伟大啦，爸爸真系好啦，哇，咁样照顾。其实另外一个谂法就是，其实你点解会咁嘅？点、解你哋唔去做其他嘢嘅？即系佢哋会。你系咁样谂嘅，所以咧，即系当我哋话即系要放手啊咩？其实嗰个放手唔系净系话，即系究竟你啲小朋友能唔能够独立到，而系你嗰个放手、有阵时对自己都好
2: 嘅。不过嗰样嘢就系、即系留意嗰样嘢，呢一封信里面又未必系完全对准孝唔孝顺嗰样嘢，
0: 冇错，
2: 即系反而系佢嘅意思系、其实爸爸妈妈你哋唔好觉得生完我出嚟之后，你嘅人生就完咗先得噶，
0: 系、
2: 即系其实你嘅人生都继续嘅，咁我就
1: 学其他，
2: 即系你俾咗个人生我啦，咁、然后你都继续你嘅人生啦，咁样，咁、我觉得嗰样嘢就当然个语气会有啲唔同啦，即系我都喺度拿捏紧究竟个仔女系咩语气啊，即系咧系一个。
0: 都是你認識的年輕人朋友
2: 是不是、但我想、底層裡面又未必是一件那麼糟糕的事情的、即其實小朋友都可能真的在想就是其實、你不用太擔心、即都是可以、繼續做你自己的事的 你生命是未完的、爸爸媽媽這樣
0: 是另外即有些網民也都補充就說其實呢仔女即父母令到仔女有這樣的感覺不是在於他是不是全職而是在於根本他本身的性格是怎樣、即你唔好有好多，其實佢哋可能係冇嘢做嘅，即係可能係全職嘅父母，但係佢哋可能揾好多嘢去即係投放啊，即係好多自己興趣啊，好同好留意住呢個世界發生咩事咁。相反咧，就算一啲即係出去打工嘅即係朋友，佢哋其實都未必話係個心態嘅問題咯。
2: 係
0: 嚇、咁就唔係在於佢究竟係全唔全職父母嘅問題。
2: 你睇 Ada， 就算。要開住咪個心裏面念念掛嘅，都係個仔，即係嗰樣嘢冇，嗰樣嘢唔關你有冇一個工作，
0: 係冇錯。所以即係我就即係想講翻俾大家聽，即係尤其是大家做父母咧，千祈要用要喺翻佢個角度去諗。
2: 啱啱咁啊，都不過唔同嘅親子關係又唔同嘅，
0: 冇錯冇錯，
2: 即係有啲又即係唉。
0: 系
2: 妈咪妈宝嗰啲，
0: 系
2: 妈咪唔好去咁远。
0: 系，所以第二次听到一啲歌好触动都好，匿埋先喊。
2: 哦，
0: 即系唔好喺仔里面先喊
1: 啊！阿妈，你喺厕所做咩啊？
0: 抽入啊！冇错，就系咁啦。
2: 其实读唐诗都得嘅，喺另一边。好，到我题目啦，高端消费嘅救星啊，竟然系呢一度。咁啊，讲紧就系因为近年都发觉吓，好似即系全球啊个经济上啦、消费上面啦，都有啲即系好似面对啲高端消费咧，大家啊，好似唔好肯使钱啊。
0: 哦，
2: 咁就究竟而家谂到咩方法令到大家去即系会愿意去高端消费咧？咁样咁估下啦，一个地方嚟嘅，特别多人咧喺嗰个地方里边咧就愿意去即系俾钱买啲贵嘢，例如啲包包啊、啲表啊、珠宝啊，
1: 系嗰个都系谂到。欧洲
2: 再聚焦啲，佢系一个功能性嘅地方，即系佢唔系一个城市，系一个功能性嘅地方。
0: 哦，咩 market 嗰啲啊？
2: 类似呢个方向啊。
1: 系
2: 机场啊！
1: 哦，
2: 咁原來咧講嘅咧就係話咧，哦，發現咗一個新嘅調查，就係、是、一個國際機場協會啊，咁ACI 啦，咁佢有一個調查咧就去研究咗咧，就係話啊，其實全球。

0: 咧，嗰個客運量首先咧就係喺2024年之後咧，其實已經恢復翻一個正常水平啦，啊同即係疫情之前咁。咁然後就發覺咧，但係嗰個叫做喺機場裏邊停留嘅時間咧，其實反而係好似多咗。即係唔應該反而啲字啊，因為你已經回復水平啦。咁但係相比於之前咧，其實就唔係水平咁簡單，即係恢復水平，而係都幾多時間大家喺機場裏邊。平均咧喺機場裏面停留咧，呢一個即係協會嘅調查就係咧有80分鐘。
1: O K，
0: 咁差唔多啦，即係我哋基本上早成日都話早兩個鐘頭到啦，即係然後過曬所有嘢，咁入到去差唔多都個零鐘咁樣啦，80分鐘。咁好啦，個問題就係啦，80分鐘。個消費同消費嘅關係，即係你逗留幾耐，同埋消費幾多咧？咁研究就指出咧，旅客喺機場裏邊咧，每停留多10分鐘
2: 就買一樣嘢，
0: 人均嘅零售消費增加5%。
1: 哇 ，OK
0: OK， 所以咧，其實你真係留喺嗰度咧，你係會買嘢嘅喎，咁樣。咁例如以巴黎機場為例啦，去年佢創造咗17億美元嘅零售額嘅，咁即係人均就好似唔係好多，即係37。美金咁樣，咁但係已經係佔即係相對於其他嘅機場咧，佢已經係多出差唔多一倍，即係其他普遍機場平均就係15-16元到人均咁樣。咁但係就開始有人解釋就係點解即係去到機場大家就即係特別中意買嘢咧咁樣。咁原因有好多嘅，咁其中有啲就實際啲嘅，實際啲就係、是。的確可能去到你頭先估歐洲城市都啱嘅，因為好多例如美國嘅旅客咧，個定價上面歐洲係平啲，本身定價已經平咗，咁又再加税啦，咁喺機場裏邊又再平啲啦，咁所以就有陣時咧可以平到3-4成咁樣去買，咁當然你翻翻去理論上啊，你翻翻去自己嘅地方。是要報翻税嘅，即係你應該要收翻税。但係咁但係買嘅時候平咗啦咁。咁然後另一樣嘢咧就係嗰、那個機場咧都知道咗呢一個消費模式咧，開始會有好多特色嘅東西，即係針對住嗰個地方。即係例如有啲北歐咁先算啦，咁佢有啲玻璃咁樣，咁啊特別出名，咁可能會有啲特別嘅一啲玻璃啦嘅製品啦，咁或者有啲地方係編織嘅好靚，咁機場會特別嘅款式。咁嗰啲叫做即係高端消費嘅品牌都會去即係。去 crossover 呢啲咁樣嘅東西啦，最緊要係咩？就係、是、機場本身會停留得耐啦，然後會去咧，好多係商業客，而商業客咧其實佢本身少旅行啊，所以佢喺機場咧其實就係旅行心態，咁啊願意啲買貴嘢。咁所以咧就下次係嘛，即係當 Ada 再出埠咧，
2: 我哋
0: 啊，冇咁早去到
2: 出埠啦，都係冇出。
0: 每10分鐘5%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下午前往北京访问，出席香港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麦美娟将会星期三返香港，她来港期间，副局长梁宏正署任民青局局长。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说，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的威胁不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细。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肇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台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

0: 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八成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九成六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话，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中方再救起两个越南籍人员，生命体征都正常，中方至今一共救起47人。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前日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并成功救起多个越南籍人员，到昨日深夜海警缆船再发现两个落水的越南籍人员，迅速展开救援。据了解，昨晚获救的两人今日将会转运到现场救援指挥船妥善安置，其余获救人员亦都将陆续在中方船舶转移到现场的越方船舶。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54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92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9点，升17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0.8仙，升6仙6；小米集团28.6，升1.88；盈富基金25.64，升2.2；美团90.9，升4.2；恒生中国企业85.98，升8.6；智普1,318元，升81元；阿里巴巴109.9，跌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8.4；华虹宏力143.5，跌6.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加元5.571，新西兰元4.546，欧元8.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4点，升152点。港金报38,310元，升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1.66美元，卖出4,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司徒拔道咧，由于有塌树，现时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咁现时咧司徒拔道嘅落山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接近港安医院。咁就系司徒拔道咧，由于有塌树，现时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现时咧落山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就接近港安医院。而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呢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不过呢后面连长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比较车多。就是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呢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 觀塘道去油塘。

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段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定富街，而另外是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松柏朗一段都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排到去宝石湖路回旋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一大稍为慢车，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平石村巴士总站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2: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3: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2: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5: 如果大家有留意啲科技產品咧，都即係見到近年啊多咗一啲嗰啲智能眼鏡咧，好似又出翻嚟。因為咧，其實呢啲嘅所謂嘅智能眼鏡，即係有個鏡頭啊，咁然之後好似一個人一個助手咁樣嘅眼鏡咧，其實喺大概十年前度咧，其實都有出過一排呢類型嘅產品嘅，咁但係當時咧就係有好多嘅話啲監控啊，你有個鏡頭喺你個眼鏡度，咁同埋嗰陣時就。幾間公司都係一個商業上的一個失敗啦，咁但係最近咧有間 M 字頭嗰個科技巨頭就出咗一啲好主打時尚嘅智能眼鏡，就似乎咧引起咗大家一啲嘅關注。咁啊前排金融時報咧仲有文章直接係用咗呢一個 surveillance shin 嘅，應該係咁讀啦 ，shin， 咁直譯咧就類似係。監控美學，咁就話而家啲科技公司咧，將一啲嘅科技產品包裝到係一個好時尚、靚咗先，令到啲名媛啊、啲潮流人物都會好中意呢啲科技產品，就變相好似令人大家忽略咗，其實喺個眼鏡上面有個鏡頭。是不是一个常态来的呢？是不是应该大家可以接受到呢？是的。所以本周关键词我们讲一下这个当监控成为美学 是不是很多人怕
6: 应该 CGIC check, 即是有别字的意思的精致的东西。这个其实又得意因为呢就咁以一個，我都中意好中意睇嗰啲即係
7: 嗰啲
6: 科技啊，唔係嗰啲科技嗰啲，即係買埋啲奇怪嘢、
7: 啊，
6: 即係
7: 但你好少唔係你每日真係去買、啊，
6: 係啦，我中意睇，
7: 你即係係咯，
6: 因為我已經睇通咗嗰樣嘢咧，
7: 埋嚟睇埋嚟揀嗰啲，
6: 通常我叫 Ada。
7: 试下啦，
6: 有啲有得意啊！
7: 喂，买啦，梗系买啦，乜都话买噶嘛，自己又唔买喎。
5: 你试先，
7: 好彩冇中佢计啫。
5: 你试先啊嘛。
6: 咁都要睇嗰个口袋里边有几深先得噶。咁你梗系 sell 翻俾啲买得到。咁我翻嚟有得睇系嘛？咁几好。咩？咁

0: 就發現嗰、那個有陣時呢啲嘢咧，你會睇佢嗰個潮流，通常就係兩三個月，咁你過咗咧就冇噶啦嗰啲嘢。兩三月之後，如果可以係廣泛地應用咧，佢先會有第二代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咧，你喺啲新嘅科技產品咧，你睇有冇出到第二三代先。你第一代咧好多都係試嘅，即係試完之後咁都唔 work 落唔到地。即係 VR 咁樣咪落唔到地咯，咁你就發覺其實就未必需要去跟啦。咁好啦，呢一個所謂一啲叫智能眼鏡咧，我跟咗咁耐咧，我係有種覺得唔係啊嘛。第一個唔係咩咧？就係、是、你越出越大步嘅。第一代咧好輕嘅，好輕身，即係咧一個可能大概一隻大拇指指甲咁厚，然後一個橫一個框，咁、其實已經係嗰副眼鏡嚟㗎啦。咁、就連落可能你部手機啊等等去用啦。咁而家嗰啲咧厚實實。又重又大啦，咁都有幾個原因啦。一個就係個電嗰個處理啦，其實應該係進步咗嘅。但係點解佢增加翻咧？就係、是、因為有 AI， 而家好多都將 AI 擺入去啊嘛。咁所以咧越出越大步，即係嗰樣嘢咧就係前一個版本嘅科技咧都未最去到一個叫做精進版。即係我覺得你嘅精進版就係同一般眼鏡無異嘅時候，咁咪 OK 咯咁樣。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咧就因為有新科技啊嘛，就係、是、AI 啊嘛，所以加入去之後咧就越出越大步。嗰、那個我見到。嗰、那個所謂美學咧，即係嗰個 M 字頭嗰出嗰部咧、我覺得佢好彩係咩？就係近年興大副眼鏡，係即係真係好大副、好厚嘅眼鏡，咁、佢就食到個潮流。
1: 係，
0: 如果唔係咧，都幾難 carry 嘅。
1: 係咪因為大嗰啲即係多啊嘛？市面上佢個感覺自然啲咯。但係你頭先講個好細嗰個，其實好少人戴呢類眼鏡嘅。
0: 哦，係。
1: 咁而家嗰啲係真係貼近個時尚啊嘛。
0: 但
1: 係
0: 唔㗎，佢拍得好啫嘛。你睇真嘅實物咧，佢厚好多㗎。
1: 佢同埋佢揾個 model 揾得好啫。
2: 係佢揾先
1: 揾我哋。
2: 其實亞洲人咧戴嗰副咧
0: 可以揾我哋㗎。
2: 咦？
0: 但我哋唔收得。
1: 係冇錯。
2: 我相信亞洲人個面如果冇個歐洲人嗰、那個或者美國人係個輪廓咧，係有少少分別嘅。因為我見到一啲亞洲嘅網紅都有試戴佢哋嗰啲眼鏡咧，係
1: 戴唔出個，
2: 好似係厚咗啲嘅。
1: 哦、okay、
2: 但我想他们都是尽量想将那个时尚行先。那为什么那些人会真的有个隐忧呢？是因为今次以往的那些智能眼镜呢，它都比较是 focus 在那些科技，即係不嬲都追開科技潮流嘅嗰班嘅消費者嗰度，咁、但係嗰班嘅消費者佢會追求一啲嗰、那個所謂嘅你嗰個 AI
1: 實用
2: 程度啊，你個電入面嗰個電腦啲晶片有幾勁啊咁樣。咁、今次呢個 M 字頭嘅智能眼鏡，佢係真係以一個時尚行先啊、令到你真係可以日常襯衫出街都可以戴咁樣，即係以一個靚行先。咁、就有一班嘅人就。覺得呢、這個咦會唔會係用一個時尚為一個嘅包裝，真係木馬咁樣啦？點知入面其實係一個有好多侵害大家個人私
1: 隱
2: 啊！
0: 唔係佢撈埋曬，首先你講出嚟已經係邏輯上都唔通嘅。
2: 嚇、
0: 靚還靚，時尚還時尚。
2: 嗯，
0: 時尚嘅人最重要係咩啊？就係、是、可以換。
2: 嗯，
0: 即係時尚嗰樣嘢咩？咩叫 fashionable？ 就係我每一日嗰副眼鏡都唔同啊！
1: 你睇下米哈咪知咯，咪使乜講咁遠啫？
0: 係啦，就係、是、都係嗰副咯，我咪唔係時尚嘅人咯，睇得清楚啊！即係你 fashionable 就係咁啊嘛，你如果你嗰部嘢你幾靚都冇用噶，我都係嗰部，我每日都要戴住嗰度，咁我點樣襯？
1: 點襯衫啊？
0: 衫咧，我係咪去？我去沙灘又係呢一副啊？
1: 我去波又係呢副、啊？
0: 又係呢副？唔會咯，所以我覺得佢喺個廣告上佢想 sell 呢樣嘢，但係實際個底層邏輯咧係唔通嘅、即係你真係嗰啲 fashionable 嘅人咧，睇翻我哋台嗰啲即係著衫靚靚嗰啲，每日都紅㗎，
1: 唔係真係想知就好嘅，
2: 想知
1: 好奇啫，
0: 咪同你
1: 同我一齊做節目嗰、那個，
2: 同你
0: 咪就係你咯。嘅嗰個拍檔，
1: 咪就係你咯。
0: 超標嗰啲好靚㗎，跟住
2: 嗰間公司話：我哋出咗26隻顏色，
0: 硬係逼個膠餅出嚟。咁其他嗰啲咪得罪曬啊！真
1: 係係咪超標嗰啲直情係覺得你做咗咁肉酸，我幫你整啦。
0: 係咯，
1: 我換嗰啲衫去算啦，好冇？佢仲唔抵得頸添？
0: 就係咯，即係所以嗰樣嘢就係你 fashionable 嗰樣嘢就係唔係單單靚，仲要係好多選擇。係咁，你呢一個都唔係，你都
1: 係
0: 個副。
1: 唔係，不過頭先阿彪講咗個好重點咧，就係3000幾蚊啫，3000幾蚊就係。系咁喺度重复呢一句说话，即系个感觉就话，其实大家都 affordable， 即
2: 系
1: 可能好多时有啲眼镜，佢乜都冇都要3000几蚊啦。即系你唔好讲话佢有少少即
0: 系 function
1: 噶啦，贵嗰啲都要3000几蚊。咁佢呢部咧，即系如果以3000几蚊嚟买一部咧，又好似话好抵咁样咯。但系你问我，我真系我其实都冇乜兴趣。你见我都好中意。 呢啲嘅，我都係好中意睇嘅。但係你叫我買，我都真係
0: 科技嘢，你又唔係好追嘅。講真，但係即係科技個價格係令人哋好唔知拿捏嘅。即係例如我哋食餐飯$50，哇，都貴貴地喎咁樣。
2: 早餐價係
0: 啦，咁樣咁跟住到買科技嘢咧，因為佢坐底嚟一部電話先算，可以去到成$10,000，五位數字有一部電話，$3,000+。你明唔明？我對於金錢觀嗰樣嘢咧，因為去到科技嗰個領域咧，係
1: 咯，都好奇怪啊！
0: 你會覺得甩曬嘅。我明明其實應該都係好多錢嘅，但係就俾人講到咧，好似好平啊，
2: 係啊，
0: $3,000真係好平咩？其實又唔係喎。我以前覺得，即係我覺得而家已經有咁嘅趨勢，將時尚啦，將一啲叫做我哋話品牌啦，套咗入科技度。咩意思？就係以前你買一件衫，用同一個比喻嚟嘅啫。你買一件衫，其實一件白色 T 恤咁先算啦。你$100覺得都貴啊，即係都
1: 貴啊，
0: 係嘛？
1: $38咯，
0: 係啦咁。咁但係當你去到，喂唔係喎，牌子嘢喎，咁你見到啲牌子嘅 T 恤，
1: 即係好似你嗰啲咁樣咯。喂，依度冇嘅，中間條骨㗎，呢件$700好抵啊，嗰啲係嘛？
0: 唔使$700，
2: 就係買呢條骨。
0: 嗰陣時網購平啲嘅，
1: $699。
0: 咁你又覺得誒 OK 喎？咁原因咪就係咩？就係佢笠咗個招牌或者笠咗個時尚落去啊嘛。我覺得佢而家都係咁。其實嗰樣嘢咧係唔值咁多錢。佢做到嘅嘢，基本上你的電話做到曬。你本身已經賣咗。
1: 咪就係咯，
2: 先生，你睇翻先。嗱，我哋而家
1: 電腦做翻曬。
2: 呢個智能眼鏡咧，你拍片，你隻手可以完全空出嚟嘅，你唔需要 set 個架，好似啲網紅咁樣拍啲 product shot 啊。你如果真係要剪記錄你日常嘅生活，
0: 其實咧個心口度夾嗰個鏡頭咧，發明咗好多年嘅啦，即係個磁石。跳入去，
1: 我谂我哋70年代电影都睇过啦，冇话咩啦。
2: 你而家 all in one， 咁你戴住呢个智能眼镜出到去，哇！
0: 呢个字好劲啊，好重
1: 要啊。all in one， 好似 all 系好多咁样。
2: 你见到太阳，哎呀，擦眼，佢自动帮你辨识。嗱，
1: 明啊。
2: 听落呢啲功能好似似曾相识咧。你而家有埋 AI 嘅功能，诶，帮我影相，诶，帮我拍片，诶，呢个帮我描述眼前嘅呢个画面。是不是当咁多嘅功能加埋佢又靓靓，又咁多名人都戴嘅时候，系咪好吸引呢？
1: 讲就系咁讲，但系嗰个背后嗰、那个，你其实随时影到我所有嘢，即系嗰个感觉
0: 系
1: 好可怕嘅。有阵时都
0: 唔系呢一个嗱，呢个等阵稍后先讲，因为呢个就系嗰个涉及嗰个监控伦理啦。我讲翻美学先，讲完美学先，就系咧，因为咧。嗰樣嘢就係我明白啊，嗱我都唔想錄低啲即係罪證咧，即係過幾年我買咗之後，大家剪翻出嚟。你當年啊，又話唔應該買，因為我覺得咧，
1: 你應該都唔會買。
0: 唔係，遲早有一日會嘅。咩意思就係佢當佢日常化咗咯。即係我頭先講得好清楚就係，如果嗰樣嘢根本我買一般眼鏡睇個樣又係咁，然後另一副係有曬呢啲功能，個樣都係咁咧，咁我當然會可能會。想去買呢一副啦，因為其實嗰個外貌上啊，即係外形上、都係即係合適噶嘛。但你而家未做到啊嘛，即係當你未做到嘅時候咧，就 sell 到好似可以，即係一般日常用啊，又靚啊，又成。我覺得唔係咯，你真係未得，你未夠薄，然後你個重量仲係咁重，我唔能夠當佢係一般眼鏡。嗱，當你嗰副眼鏡係我唔用你所有功能，我當你一般眼鏡去用都用到咧，咁我覺得嗰陣時候就可以買啦。但你而家咧，好明顯佢係一部加咗好多嘢，然後你未做翻佢一個日常化嘅使用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你而家全部呢啲嘢對於我嚟講都係銷售策略咯，即係純粹係話俾我聽，佢係潮流嘢嚟嘅，佢係時尚嘅。點解佢咁銷售啊？因為佢唔係咯，即係佢越唔係，
2: 硬貼上，
0: 佢就要貼一啲標籤上去，令到你覺得佢係。佢根本即係切頭切尾就係新嘅科技產品咯，即係就係咁樣。
2: 而家都有唔同嘅呢類嘅產品都有唔同嘅嗰個策略啦。咁我見到呢一副就$3,000-4,000港紙咁樣。咁佢其實佢嗰個功能咧就係你都要連接個電話使用嘅咁樣，因為佢入面個鏡片咧係冇一個所謂嘅畫面，你唔可以即刻話我播翻我頭先影嘅嗰個畫面。畫面俾我睇咁樣，
0: 咁仲渣過之前嗰啲代。
2: 係啦，咁但係都有一啲另外嘅品牌咧，佢係追求一個真係高端化，佢有埋成個電腦，唔需要連嗰個電話去操作，就真係一副電一個眼鏡去處理曬。咁但係個鏡頭就可能去到個價錢可能就去到$20,000+，甚至係咁當然個重量都可能會再重啲啦咁樣。
0: 然後個續航又未必咁高啦。
2: 係啦，就有唔同嘅分別咁樣。咁我見到呢一類型嘅眼鏡咧，同個社 交媒體嗰個關係都幾強，因為我見到佢咧，其實係有一啲，因為出嗰個品牌，首先佢本身係社交媒體嗰個科技公司啦，咁所以咧佢係會連咗你平時睇開啲乜嘢，或者其他嗰啲創作者而家興拍啲咩片，咁甚至佢會有一啲嘅創作上嘅指引會話俾你聽嘅，即係喺拍片製作內。

0: 用上，你幫你點樣去有咩方向去記錄你自己嘅生活，令到你有咗呢副眼鏡之後咧，你可以點樣更加將你嘅個人嘅生活變成一個 content 去擺上網，即係令到你。share 自己嘅生活咧，係方便咗。
1: 呢個咪又係市場推廣另一個方法咯。即係佢唔單單係 sell 緊你嗰個 product 本身嘅一啲特別地方，佢係賣緊一個生活嘅方式
0: style。
1: 即係咧，你本身咧根本就唔係一個 content creator， 即係你本身就唔係一個 KOL，
0: 平常人。
1: 你係平常人，但係個感覺就係我只要買咗呢部嘢，我就成為 KOL 啦。係
0: 啊，
1: 即係咧我就所有我係嘛，我喺屋企食飯，我又可以拍到片。
2: 我今朝早食咗啲乜嘢？
1: 又可以拍到片。
2: 我同邊個人即係接觸過？
1: 係啦，你根本你就係一個本身就係望住自己嘅追蹤數字係嘛，有380個人。咁然後就覺得自己哇，咁我要開始同人 share 我嘅。生活起居咯，咁啊買衣服啊，佢而家就係賣緊呢樣嘢。佢其實本身嗰間公司都係賣緊呢樣嘢，就係將所有自己私人生活去資本化，即係變成一個可以賣出去嘅內容咁樣。就透過你個內容嘅傳遞咧，就令到佢可以攝到廣告入去。即係呢一個係大家都知道個基本佢嗰個邏輯嚟嘅，同埋亦都大家知道佢近排係嘛，即係都需要揾翻啲收入啦。即係佢投資個 AI 度都好大咁樣。嗰啲數，咁所以你，我覺得而家係一個未完全即係好好地發展咗一個好成熟嘅產品，佢推出嚟咯。咁就揾呢個煙幕。點解我話唔成熟咧？就係、是、佢，我唔係針對佢嘅產品啦，即係呢一個呢一代啊
0: 類別
1: 嘅智能嘅一個叫做眼鏡又好乜都好啦。就係咧，佢好似我哋以前咧翻去咧 Ada 我哋第一代大哥大嗰啲
2: 嚇，
1: 一攞出嚟
2: 嚇，
1: 哇！佢數係電話喎、啊。好靠實，即係講第一代喎，好大喎。跟住，但係大家點樣側邊你掕住行李箱咁樣成個 keep 嘅咧？
2: 係
1: 嗰個電嚟嘅，
2: 插電啊嘛。
1: 真係你明白嗰嚿嘢就做到好精緻啦。跟住到你真係操作嘅時候咧，又要插線啦，然後嗰條線咧又唔知掕住喺邊度啦，掕住個成手機啦，掕住個電源啦，跟住咧用一陣咧又要換嘢啦。即係而家嗰個唔同牌子都係有呢個問題嘅，就係佢因為要 all in one。但其实它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功能的，但它需要做到这个效果呢，那你将它放进去咯。你放进去之后，你那个技术硬件的需求又大了了嘛。那它又要再 support， 但又未搞得掂，再加上晶片越来越贵啦，即是那所以那件事就是现在是一个累斗累尾找到出路的。咁就用一個時尚化嘗試去揾出一條出路咁樣。
0: 係啊，知佢未得咧，就你睇下 Ada 姐嘅反應就知道。
1: 係喎、
2: 啊，
0: 冇唔想買。
2: 唔係，我試過一次咧，咁佢就譬如話佢係一部電腦嚟啦，其實佢就即係話，我想知道咧即係我附近有啲咩好嘢食咁樣。
1: 即係眼鏡嚟嘅，
2: 眼鏡嚟嘅。咁佢就將即係好似有部電腦咁咯，佢就話俾你聽，有啲咩好。咁但係你喺個眼鏡度睇嗰個鏡頭
1: 啊，個熒幕。
2: 咁佢查查地色，其實好朦噶，即係你會覺得
0: 對焦唔到啊。
2: 對，係啦，又對焦。唔到，然后咁嗱，譬如你隔篱有人嘅话咧，你做紧呢样嘢嗰阵时，你就好似一个人呆咗喺度freeze 咗咁样，跟住喺度睇咯，人哋唔知喺度做紧啲咩，好傻嗰件事，你明唔明啊？
1: 我介绍俾呢一套咧，对焦到嘅。我試過，
2: 你成日都叫我去買嗰套啊嘛，係咪啊？
1: 係啊，
2: 係跟住後屘你又唔買嘛，又
1: 我等你啊嘛，我等你玩兩個月，咁你係咪諗住
2: 我同你，我同你都一樣。譬如我哋之前咪試嗰個
0: VR
2: 啦，咁又係唔知邊個同我講買啦買啦買下，應該係買下。
1: 係我。
2: 咁跟住咧，另外一個人咧就同我講，佢話遲啲先啦。佢而家咧仲係重啊，仲係咩物物啊咁樣嚇。咁跟住我就話即係平啲先。我就意思系平啲先，咁我最近游入去睇啦，都系仲系嗰个价钱。
1: 唔系天使同魔鬼都系我嚟噶，我好均真。
2: 我系咩？
1: 系啊，
2: 天使同魔鬼都系你嚟。
1: 系啊
2: ，OK， 好咁啊，好啦，
1: 等你自己决定啊嘛。
2: 系一句讲晒。好，咁喂，今日咧话即系想拣啲歌啦，咁阿彪哥啊，即系。
0: 揀翻啲2000年代
1: 電子感重啲啊！
2: 因為點解咧？有陣時唔係我揀歌，我特別要話俾聽眾聽，唔係我揀噶嘛。
1: 即係點啊？而家唔負責。
2: 冇，即係絕對冇啲咁樣嘅心態。只不過就係 create 翻一啲揀歌嘅同事啫嘛。
1: 聽落去好似唔係咁。
2: 係你揀咩歌啊，彪哥？
0: 因為我唔知你 Q 佢邊首。
2: 黎明啊，
0: 全日愛。
2: 係啦，咪黎生嘅全日愛，咁佢話好啱今日呢一個話題啊，
1: 電子感
2: 俾大家。

0: 安永街人称港版 C 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1: 大家好，我是安永街上海海港嘅前锋。
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说，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的威胁不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西登细。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台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

0: 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话，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腾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91点，升227点，总成交金额1,04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二，升8仙；恒生中国企业86.12，升1蚊；小米集团28.74。升2.02，盈富基金25.68，升2.6；阿里巴巴111.3，升3；美团90.75，升4.05；智谱1,303元，升66元；腾讯控股445元，升10.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2，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2点，升71点。港金报38,235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0.02美元，卖出4,09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大头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欣翠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欣翠花园。另外，司徒拔道是有修剪树木工程的，就近住兆辉台，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挤塞。咁仲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之后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大围方向，跟住希尔顿中心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去到好运中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

0: 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跟大家讲到，我们有时英式英文讲嘢口语，我们会用一些不是很直白的方式去讲一些你自己不喜欢的事。譬如我上一集讲的就是 unique 这个字，很多时候虽然字面是解独特，有时我想讲你这个方式我很不喜欢，但是又跟其他人很与众不同的，那我就是 unique。 我上一集举个例子就是 He has a very uniqueStyle of cooking， 系佢煮嘢嘅方式咧，煮嘢食嗰个方式咧，非常之独特嘅。咁啊，仲有啲咩字啊？我哋有时会咁样用嘅咧 ，special，S-P-E-C-I-A-L。譬如话 how special， 哇，好特别啊 ！OK， 我哋广东话有时都话好特别啊，呢个味道 ，OK，it tastes special， 食落去嘅感觉咧，嗰个味道咧系好特别嘅咁。除咗 unique 啦 ，special 啦。仲有呢个大家都知噶 ，interesting， that i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talking about something。譬如你觉得，即系你用啲咁嘅字嚟讲噶，好似唔系几合适。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putting it。OK， 就系、是、你咁样讲嘢嘅方式都几有趣噶噃。字面就讲有趣，其实咧就暗示咧你就唔系好认同呢个表达方式嘅。呢啲都系好多时候英文婉转地话人。一啲方法，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集我哋讲下一啲嘅有监控功能啊，有镜头嘅一啲嘅智能产品咧，近排又多咗。咁啊，最啱啱真系啱啱睇到有新闻咧，咁啊，生果嘅嗰间嘅科技公司咧，佢原定都系谂住今年咧有一个智能眼镜系面世
1: 嘅。我听到个节目之后就讲出嚟。
0: 冇错啦，佢哋
1: 佢就冇错个胆，
2: 佢就希望大家唔好成日听我嘅节目。
0: 佢就决定咧，应该系会延后一年。咁有关消息就话咧，生果嘅嗰间公司可能系因为见到 M 字头嗰间嘅眼镜咧有好多私隐嘅问题
1: 啊，睇定啲先，
0: 系啦，佢就
2: 都系
0: 睇下另外间公司点样处理相关嘅关于私隐处理嘅问题。于是咧，佢哋嘅智能眼镜咧系会延后上市一年嘅。
1: 呢一个系 Ada 刚才讲啦，即系个监控嗰个问题啊嘛，即系其实《金融时报》嗰个字咧，监控美学，我觉得都系已经有少少阴湿湿噶啦，即系监控呢个字本身。冇一種令我哋覺得好舒服同埋好正面嘅感覺，你將佢楞咗落美學度咧，其實本身已經你唔覺唔知佢讚定彈嘅，佢基本上好存疑噶啦。咁其實就係講緊件事，其實你係咪真係通過你咁樣時尚化或者風格化之後，能夠令到一個本身有監控可能潛在問題嘅嘢變成一種靚嘅東西咧？
2: 係點解監控美學就係好多電影都當係一種手段啊嘛？即係我用呢個拍法，然後咧就即係譬如話突然之間係去咗一個可能係閉路電視式嘅嗰、那個，
0: 係啊，
2: 即係嗰個嘅畫面啊，嗰、那個顏色啊咁樣啊嘛，即係好多偷窺嘅電影或者查案啊咁樣，即刻就攞翻條片出嚟。其實好多呢一類嘅即係短片。

0: 面去睇，但電影裏面都用咁嘅手法，
1: 即係以扮好似真係即係監控鏡頭，但其實係一啲 drama 嚟嘅。
0: 冇錯，好多個好怕睇嗰啲㗎，即係佢調到個色啦，然之後下面有一定要有一個時間喺度喺度跳緊，即係話俾你聽，我係一個 cam 嚟㗎，拍緊你咁樣。咁然後喺門口啊，喺房啊，咁然後好多，甚至乎夜晚黑我都唔知道究竟係真定假，好多即係又夜燈啊，又成咁。

0: 你講就算私人空間，你自己都 set 好多鏡頭。
1: 係。
0: 咁你嗰啲鏡頭其實幾時開著，幾時冇開，佢錄咗啲乜嘢？講真，我哋係咪真係知咧？係咪真係完全安全咧？咁好多嘅報告都話其實都真係唔係嘅。
1: 嗯。
0: 咁只不過而家就係嗰個咩叫安全咧？就係當佢嘅量太多咧，你咪安全咯。
2: 嗯、
0: 即系全部喺度拍紧，全部都系都冇得闲睇啦，冇咁多晒。大家睇完之后都系假噶啦，或者当 AI 啦咁。咁而家讲紧就系一个咁样嘅一个好悲观式嘅或者绝望式嘅安全啊嘛，就系咁咧。个量咁多，你怕咩咧？咁、多嘢睇，其实都唔紧要啦。咁
2: 一定会拍咗落嚟。而家通常就系真系会 technical 讨论下呢啲智能眼镜喺拍摄嘅时候嗰盏灯，佢理论上应该会着住嘅咁样。
0: 你记唔记得咧？以前咧，手提电脑咧开头有嗰个前置镜头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有个 practice 咧，就系将个贴纸贴咗嗰个前置镜头，
2: 封咗
0: 或者有个开关。
1: 系啊，
0: 近年我睇大部分喺街上面睇咁先算啦，冇人咁做啦。
2: 放
0: 屁咗，大家慣咗啦。
1: 慣咗，以前咧你好驚俾人偷拍嘅，有冇發覺？即係我哋細個嗰陣時候，你咪拍緊我，或者死啦，嗰度會有機㗎。
0: 邊個叫你同明星拍拖同結婚啫？
1: 唔係
0: 咁梗係多人偷拍你啦。
1: 唔係以前你好驚，喂你唔好影我啦，係咪？而家人人都影緊，你好似就係因為呢一種所謂即係監控嘅文化，你就。越嚟越冇人驚，你咪影咯，因為我自己都係咁樣影緊我自己，然後我仲要將我嘅嘢擺埋上去，即係俾大家看
0: 監控嘅現象啦。我唔知係咪即係希望佢唔係一個文化啦，即係一個現象就係大家都做緊。咁但係當然大家其實係咪真係唔介意呢？我覺得係即係
2: 疑惑啊，係啊，
0: 即係一半一半啦，即係都介意，只不過你冇辦法，你好似冇辦法，咁冇辦法，人耐咗咧。就好似有種慣性出現咗，就係、都係咁啦。咁就即係係嘛，即係冇辦法啦。咁即係無奈地接受咯，係只係嗰一種嘅狀態。
2: 前排就係有單都幾恐怖嘅新聞，就係、有個女士，咁又係個陌生男子，就係嗰啲類似嗰啲 pick up artist。即係過嚟好似撩你咁樣，即係哦，你係紅髮嘅顏色，我睇得出呢種係一種被人傷害過嘅顏色咁樣，即係類似呢啲講呢啲説話就好似係即係同你搭訕嘅之類。咁但係嗰個女仔係全程都唔知道個男仔係有個鏡頭，然之後佢段片就俾上去唔知幾多千萬嘅播放咁樣。咁呢類型就係大家會好擔心呢啲科技產品係會。變咗一個係將大家嘅私隱擺咗上去啦。咁另外英國有一個關心一啲虐兒啊，或者一啲虐待家庭暴力嘅嗰啲嘅協會都話咧，呢類嘅監控產品其實係好容易會令到嗰個施虐者咧係更加容易 check 住哦，佢去咗邊度，或者佢而家望緊啲乜嘢咁樣。咁所以都係有相關科技產品嗰個發展咧係。令到大家係有啲嘅疑慮咁樣，
1: 係嗰樣嘢好似係要嚟保護自己係嘛，即係要嚟令到自己有啲咩事起上嚟，我有一個即係如果我真係受害人嘅話，
2: 你用得好就係咯。係
1: 咯，而家調翻轉就係可能仲幫到一啲不法之徒去做一啲嘢咁樣。
0: 有好多説法嘅，有啲嘅説法就係話，當所有嘢都咁括住啊，咁透明咧，咁大家就會即係係咪規矩啲？即係因為你知道做所有嘢咧，其實都有後果，
1: 係啊，
0: 一定揾到，
1: 係啊，
0: 咁有咁嘅説法嘅，的確咁。咁但係有啲叫做私人空間噶嘛，即係嗰啲私人空間係咪即係真係所謂我哋能夠接觸到嘅嗰啲監控出嚟嘅內容啦，睇到啦，點樣監控啦？被監控者有冇一個知情權，佢知道被監控啦？咁呢個可能係個關鍵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呢一種類型嘅產品嘅一個好高即係爭議嘅地方，就係、第一代點解出冇耐之後就。基本上停咗咧，即係講公司就嗰間 G 字頭公司啊嘛，就停咗做，就係外邊嘅人冇辦法知道你有冇拍緊，係啦。咁好啦，咁當你而家出一部叫做時尚版咧，個問題就係啦，你有冇見過啲時尚嘅嘢會閃盞燈喺度？眨下眨下，
1: 我而家拍緊你啦，
0: 你又要時尚，然後你又要好即係有安全嗰個系數，就係有個燈斬住斬住，即係呢一個係咪處理到咧？點樣處理咧？即係我諗《金融時報》本身嗰個論點就係咁咯。你嗰樣嘢係好相沖嘅，你都啲好安全嘅時候，你好難時尚嘅。時尚有陣時就係有啲即係係咪隱蔽啊？叫做點樣去風格化？你咁功能嘅時候點樣處理咧？咁樣咯。
2: 我就喺度擔心咧，其實呢啲科技產品點樣一步一步令到我哋去由抗拒。變成接受，係咪當佢一個方便到某一個地步，大家都用啦，我就要接受咧？因為最近咧，我個自己用嘅嗰個 AI 都有啲更新，咁佢就你而家可以將你啲 email 啊、行事曆咧，就可以。 擺落嚟我呢個 AI 度，咁你就可以
0: 整理
2: 連結咗咁樣。
0: 你要開放個使用權俾佢，即係咧通常你一個電郵咁，你自己嘅密碼啦，自己 check。

0: 啦，咁咁你要開放咗你嗰、那個即係行使權權限權限，跟住咧就俾個 AI 去幫你處理咁樣。
1: 係，我都係
2: 冇啦，
1: 唔係我撳咗。
2: 啊，点解你咁做呢？
1: 我揿咗，我将佢，因为你幻想下，咁我就可以以后有啲咩新嘅会议啊、工作，就全部口噏，就佢可以帮我做埋一个资料嘅整理。因为好多时我资料搜集还资料搜集，我嘅行事力还行事力，即系好多嘢你系唔同 app 去处理噶嘛。

0: 就佢可以幫我做埋一個資料嘅整理，因為好多時我資料搜集還資料搜集，我嘅行事力還行事力，即係好多嘢你係唔同 app 去處理噶嘛。咁你當你個 AI 已經好多你平時同佢傾開嘅嘢，佢都知道噶啦。佢只要知埋你個行事力，你就可以令到所有嘢聚焦。
1: 但係嗰陣時嗱，先講好嘅方面先。個想像係咁樣嘅，當個 AI 從你嘅呢啲所有，例如收到電郵，咁電郵可能你嘅上司啊、你同事開發電郵俾你啦，或者啲做啲咩啦，講幾時交啦，咁自動就會將佢變咗做行事力嘅其中一個部分。咁就知道哦，你有幾樣嘢 deadline， 幾樣嘢做啦咁。咁跟住同時間咧，阿彪平時做嘢嘅時候咧，嗰啲嘢咧都係交俾 AI 做噶嘛，即係問下呢個係點樣啦。咁一見到落，你行事裏邊有啲嘢我識做，
2: 我幫你做，
1: 幫你做埋先啦，
2: 幫你覆咗佢啦。
1: 啊、
2: 你平時都係咁覆噶啦，
1: 係啦，咁樣咁就覆埋啦。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咧係唔使阿彪嘅，
2: 唔係啊。同埋佢幫你覆，佢幫你覆呢樣嘢，佢照你平時嘅 practice 去覆，都已經危險啦，
1: 係、
2: 嘛？即係有啲嘢你未必係真係咁樣噶嘛，阿彪。
0: 但我嗱，我唔會叫 AI 直接幫我覆啦。但係 draft email 咧、其實而家我全部都係叫 AI 幫我 draft 個 template， 跟住我再自己入翻啲即係資料或者改少少咁樣。我唔知而家仲會唔會有人手寫 email
2: 嘛，所以都係要揾 AI， 即係做咗之後佢幫我做一個 standard 啲嘅咁樣，咁啊靚仔啲咁解咯。
1: 係真嘅，呢、這個就大家都常用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一個武格科技嗰個日常化就係都係處理人嘅基本一個條件，就係懶惰。即係我哋個惰性係嗱懶惰，
2: 明阿彪點解咁做啦？
1: 唔係，人都係咁，所有人都係咁。我哋即係個惰性，只不過有其他嘢，即係拉扯住啫嘛。即係例如個準確啦，例如個負責任啦。即係佢用咗我個名出個 email， 咁我點樣賴翻 AI 出？即係係咪接受咗你個 quotation 咁樣咁先算啦？咁嗰啲咯。咁所以就有陣時，我哋話個間隔要分得好開啦。咁但係嗰樣嘢就係、是。唔知道你咪分到嘅，即係最近即係呢幾日啫嘛，就係有個 AI 公司就係第一次見到手中即係喺冇俾指令之下個 AI model 自己去 hack 入人哋嘅公司咁樣，即係都開始有啲咁樣嘅即係智能叛變嘅電影橋段開始出現啦咁。咁、你係咪真係阻到咧？調翻轉就係我哋冇開權限，但係平時可能我同佢講嘢，成日都話佢啊，你又要我自己嚟。哎呀，你可唔可以醒啲啊？咁可能就係你呢句嘅啫喎。
2: 係啊，佢就以後幫你搞掂曬。
1: 係啊，佢哦，我醒啲啊。
2: 係啊，
1: 你唔想，你覺得想我太煩要你自己做啊？咁我咪幫你 hack 入去你自己個 email 度幫你做咯。咁
2: 都有
1: 你唔知㗎，係
2: 啊。
1: 你總有一日我哋係控制唔到嗰樣嘢。
2: 係 email 就好似一間屋咁啦，即係如果你每一日都清理嘅話咧，其實佢就冇咩嘢嘅。
1: 哦，
2: 但如果你堆落，咁你幾萬封，你咪唔想做咯。咁你咪就係、是，哎 AI 幫我搞啦。咁可能當中有啲，不過你都冇乜重要嘅嘢嘅。
0: 閒人
2: 好啦，算啦。
0: 有咩 email
2: 你可以咁做？你可以咁做啦。唔係即係你唔會話。
1: 唔係我驚佢覆咗我啲聽眾嘅。
2: 嗰啲唔會 email 去到啊嘛，
0: 哦私人嗰個啫，講
1: 可能有噶，即係嗰幾萬封裏邊冇睇啫嘛。
2: 喂，你覺得米哈維人係點啊？咁啊，你就咁就答噶咯喎。
1: 唔係就平時嗰啲私人即係。受完氣咧，打俾 AI
2: 係啦，
0: 冇。
2: 今日又俾阿米克啦，佢個人好乞人憎，
1: 就講出嚟。其實你又冇寡嘅，
2: 係你又唔係
1: 誠實，
2: 不過你可以修飾下先。
1: 係啊，
0: 嚇 ，OK，
2: 係咯，
0: 冇嘅，
2: 你叻嘅呢啲。
0: 我 AI 應該冇儲存米克啲壞話嘅，
2: 係
1: 應該
2: 心你啲心聲啫，嗰啲係
0: 係啊。仲有好多呢啲類型嘅產品啊，唔係淨係眼鏡啦。頭先講過咧，都有廣告
2: 心口針
0: 係
2: 嘛？
0: 係啊，都有啲掛喺心口嘅。
1: 如果
0: 係
1: 雅典娜即係
2: 嗰個
1: 個
2: 偏針一樣，啊，好有型啊！
1: 阿典娜隻眼咧就係個鏡頭啦，係
2: 啦。
1: 咁跟住咧，你同佢傾嘅時候咧，阿典娜仲要用阿典娜
0: 把聲喎，
2: 係啊。
1: 你覺得點？
0: 睇下幾錢
2: ？OK，
1: 係咪啊？有時真係做到嘅，即係你 sell 到嘅，
2: 係
1: 你只要。即係你只要你幫我 sell 支筆，即係你有一個咁樣嘅覺悟咧，就咩人都 sell 到。
2: 筆已經有啦，筆
1: 唔係啊，即係啲狼人嗰個故事，即係華爾街狼人。即係你用嗰個概念就係我而家向所有人都 sell 支筆，你諗下點 sell 啫嘛？你總 sell 總揾到個位嘅，即係嗰個時尚就真係喎，咁又係喎，即係一個雅典娜咁樣嘅片咁樣，可能真係會用。
2: 生口針啦，頸鏈啦，即係嗰啲鏈嘴啊嘛。
0: 系有好多類似嘅嗰啲科技戒指，我唔知佢會唔會將來都
2: 喂，但係戒指有啲難喎、啊，即係你長期你隻手咪，即係我要影，譬如我影你，我隻手
0: 咁咪好隱蔽咯，
2: 整高啲咯，係咪啊？
0: 唔係好隱蔽
2: 啊？我點解成日舉隻手嘅咧？
1: 唔係，但係你而家係視像啫，即係我哋例如
2: 錄音嗰啲
1: 係啦，錄音而家好方便，
2: 係
1: 我就直頭咧，而家有嗰啲產品，即係你個。佢唔使你有電話嘅，即係總之一個好薄嗰啲卡片咁嘅啫。咁、然後就你做所有，例如你見一個人，然後開一個。

0: 會，有陣時開會啦，有陣時見人啦，有陣時係即係我見到一啲網上使用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個人唔知點解有好多個約會嘅話，你唔想搞亂啲約會嘅內容咧，咁、每次開咗咗咧，佢幫你整理翻個 summary 啦。
1: 哦，
0: 咁你下次見翻佢，即係你今日見阿 Ada 啊嘛，聽日見 Mary 啊嘛，咁後日見阿
2: 整理翻啲咩
0: 啦？整理翻我哋講咩內容咯？
1: 係啊，
0: 即係唔好溝亂啊，
2: 唔好溝亂。
1: 我幾時有話過我中意食士多啤梨啊？
0: 係啊，嗰啲佢幫你整翻個表出嚟，嗰啲個人中意食啲乜嘢啊？佢嗰啲邊啊？細個咩創傷啊？
1: 好易搞
2: 張卡片咁樣，
0: 卡片咁啊咋？咁佢就會著咗之後，佢 AI 就會幫你去處理翻個 minutes 俾你。
2: 喂，成日睇到啲片咧，話即係你去到酒店咁樣，喂，其實有酒店啦，咁去有啲可能有偷拍鏡頭嘅喎，咁、樣，咁佢就教你、你點樣 check 到有冇？
0: 係用個咩電話嘛？睇下啲
2: 你有冇試過啊？
0: 我係冇嘅，嚇，我係冇嘅，
2: 係
0: 因為咧，我覺得咧，我係 check 唔到嘅，
2: 嚇，點解咧？
0: 唔係你太
2: 你唔好奇嘅咩？
0: 唔係你嗱，你每一個。角落頭每一個嗰啲叫做消防嘅嘢，然後又
2: 係啊，嗰個消防嗰啲嘢好多時都
0: 講話鏡喎，即係咧個鏡後邊有喎。
2: 係啊，
0: 我可能會 check 一樣咯，就係佢哋教話 check 有冇一啲奇怪 WiFi， 即係開個 WiFi。
2: 哦，
0: 因為嗰啲通常係、用 WiFi 連線噶嘛，咁你見到如果你個空間裏邊喺你個酒店以外有其他 WiFi 嘅一啲 signal 咧設定，咁、就可能係有一部嘢喺度咁樣。咁呢啲我有少少去 check 嗰、那個，但係你話逐個開眼燈，即係熄燈，跟住開你自己個電話鏡頭又揾咧，個最大問題我都睇唔明。
2: 系，
0: 即系我唔明白，即系点啊？即系点先 check 到啊？咁
2: 系，所以去酒店咧，都系尽量咧，个人规规矩矩咁咯，即系冚被冚实啲，你明唔明啊？即系冚咩冚实啲啊？然后换衫就
0: 我先 hold 住咗，我唔敢问佢，我惊佢讲俾我听啲咩规矩，
2: 匿埋换衫啊！即系系嘛？你明唔明啊？
0: 睡袋好似以前咧。去嗰啲即係青年旅社咁，自己帶睡袋，係
2: 啦
0: 係
2: 啦
0: 係
2: 啦，冇錯，
0: 衫啊，係啊，笠
2: 入去自己帶個帳篷咪得咯
0: ，OK 咯，
2: 係啊，咁咪 OK， 使乜住酒店咧咁樣？
0: 智能帳篷
2: 係咪
0: 內置咗個家？
2: 係好，
1: 好多呢啲嘅同埋將來如果真係好多呢類嘅產品咧，其實你譬如學校啊，如果有個家長帶住呢啲嘅眼鏡入嚟，有冇啲規範呢？入戲院啊等等，其實好多嘅生活上，我哋都要慢慢去適應呢
0: 畫哥出嚟㗎。你拍咁嘅嘢，
1: 成个电影业俾你搞翻晒。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
4: 可爱
3: 可爱 ，Jule 生日甜品。
2: 好啦，咁讲到生日甜品咧，即系成个电影业就搞翻晒啦。但系近排阿麦迪文咧，就即系俾佢搞翻
0: 咩嘛？
2: 搞翻旺啊！搞翻旺个市啊！
0: 路难救市啊嘛！
2: 系啊系啊，
0: 救翻个市场，
2: 真系劲啊！咁啊咁啊，好多访问排山倒海，即系又同佢倾偈啊，搵佢做访问啊，咁样啦。咁其实我由好早已经好中意睇佢啲访问，好搞笑佢讲嘢系
1: 冷面笑
2: 系冷面笑匠嚟嘅咁。咁啊，最近佢又成日去啲访问，咁啊啲人就问佢啦，其实你唱唔唱 K 噶？咁啊唱，好中意唱 K 啊咁样。咁原来咧，好多人都知道咧，佢唱 K 咧系有一首。歌是他的飲歌嚟嘅，咁嗰首歌咧就叫做 Sweet Caroline， Sweet Caroline， 咁可能你會覺得咩歌嚟嘅？咁其實呢只歌好多人都識嘅，但系咧佢點解會中意唱呢首歌咧？就係都係同我哋一般嘅普羅大眾一樣咯，就係佢中間係有一啲位係可以一齊嗌啊，一齊大合唱啊咁樣，咁佢就覺得唱呢一隻歌咧就好有氣氛啊，好正啊咁樣。
0: 阿彪，你講翻嗰句啊？
1: 嚇咩啊？
0: 呢首歌呢集揀嘅，
2: 講，係如果想聽麥迪文。唱咧，其實有一啲短片都拍佢上一啲 talk show 嗰度唱過，自己唱過喎，係 Sweet Caroline 啊，帶嚟有 New Diamond 嘅呢一首歌，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话：红霞威力唔细，但由于系香港东面登陆，即系东登，因此对香港嘅影响相对较少。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卢拉就表示巴方愿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梁正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亦都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亦都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意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话，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同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令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卢拉又话，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表示，红霞威力不细，但由于是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少。另外，港铁东铁线

0: 太和站附近昨日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东铁线服务。有立法会议员话，港铁一直有做风险评估和管理，希望继续加大投资和运用创新科技完善应对能力。陈乐谦报道。
1: 在红霞吹袭香港期间，天文台曾经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威力和对香港的影响没有西登那么大。
2: 如果那个热带船的中心在我们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呢，香港是会受到偏北风影响的。今次红霞集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风呢，是影响我们香港的。这气流在内陆那里吹过来，不多不少都受到内陆的摩擦力的影响啦，高楼大厦山脉的影响啦，所以某个程度一定是弱过西登的时候呢，海洋吹上来即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阻隔，那个风力就会大很多。
1: 另外，昨天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一段路轨有大树倒塌，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服务。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港铁一直有对沿线的树木做风险评估和管理，
3: 即是叫树木监察系统的，透过光学雷达去收集在铁路沿线树木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些人工智能分析，预防性的管理，例如就看看那个树木的生长情况，有需要的没有修剪沿线的树枝树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啊等等啦，咁当然咧，而家啲人工智能嘅应用底下咧，系咪能够可以再预判埋喺沿线铁路嗰度超强台风嘅时候，会唔会有即系相应嘅行动咧？咁
1: 陈少雄促请港铁继续加大投资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嘅能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和有一定难度，但香港创科基础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国优势，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心人。邓永林报道。
4: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信，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宣布会在2028年完成十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张翔表示已经就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卸任，可以给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一任领袖。张翔又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他和香港大学，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望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港大议员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亦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同时有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5: 即未来的人选可能先要了解国家的发展，了解香港一些运作的状况，还有一个很高超的管理的技能，怎样吸引多一些不同的学者来香港做科研，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的创科中心，这个非常重要，都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人脉，甚至乎呢他是在那个某个创科的行业里面可能是一个领头羊，你才能够吸引到其他人愿意跟随他来到香港。
4: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认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亦都有一定吸引力，不难聘请到知名的学者出任。
6: 尤其是我们要大力发展北都会的大学城，产学研一的体系都逐渐开始完善，咁所以咧，即系嚟香港应聘做香港大学校长或者香港嘅大学嘅校长咧，其实都有个好大嘅吸引力嘅。
4: 喺南京出生嘅张翔曾经到美国留学同埋工作，佢系纳米工程学领域嘅杰出科学家。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台湾八月一号起实施新一轮清安贷款3.0方案，为期3年，申请门槛提高，包括加入排付条款同埋设年龄上限，同时加强支援新婚同有子女家庭。有房地产智库分析，今次调整有助堵塞过往申请低息贷款买楼转售、炒卖等漏洞，但系预料市场反应会相对冷淡。王威培报道。
7: 台湾的青年安心成家旧屋优惠贷款精进方案，简称新青安计划，今个月底届满，接住实施为期3年经调整的青安贷款3.0方案。新方案其中包括增加年龄同收入限制，申请人需未满50岁，个人年收入总额不得超过200万元新台币，折合大约港币48万。另外会支援新婚同埋有未成年子女嘅家庭，贷款额由1000万上限分别加到1200万同1500万新台币。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分析数据显示，申请按低息贷款推出初期刺激市场需求，成交量急升，有业主坐地起价，当局揭发有人申请贷款买楼之后转售炒卖。研究室执行总监徐佳卿认为，收紧申请门槛，加上指定承办银行要承担查核的责任，预料市场反应会相对冷静。
8: 对于漏洞它有一些规避，可能相对而言帮助到的人会比较少一些。台湾的行户对于乘坐新青安其实并不是那么乐意，利率获利比较少。如果说这个人资格不符，或者是去做投资，去查核的责任也会造成初期审核更加的严格。
7: 当地专门代办物业买卖事务的地政事廖国虎认为，市场普遍持观望态度，但政策确实帮助到不少原本没有能力置业的年轻人。
9: 高房价、高通膨、高利率，低的是低坪数啊！现在房子越盖越小，28、29岁啊，想要买房子，可是自备款根本就不够，太难了，只能靠长辈资助啊！今天确实功不可没，首购的部分达到他们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
7: 当局数据显示，青安贷款自2010年首度推出，2023年实施优化版新青安，至今累计协助超过51万户冇楼一族成功首次置业。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国际方面，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男疑犯阿卜杜勒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估计他是单独犯案。内政部长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梁正涛报道。
10: 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锁定疑犯是21岁男子阿卜杜勒。警方说，阿卜杜勒驾驶租来的白色客货车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再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有人伤亡。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他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中，他在现场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交代调查进展的时候表示，相信阿卜杜勒是单独犯案。柏林市长韦格纳感谢警方迅速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检察官办公室的文件报道，阿卜杜勒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在德国出世，曾经涉及袭击和抢劫等罪。文件提到，阿卜杜勒2022年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内容。去年他试图经黎巴嫩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但在黎巴嫩以涉嫌煽动冲突被捕，判监3个月之后遣返德国。文件又说，阿卜杜勒今年5月在柏林一个地方法院涉及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判监缓刑6个月执行。当局今个月初曾经以涉嫌 違反武器法為由，搜查他在柏林的住所，但沒有發現。內政部長多布林特說，目前所有證據都指向今次事件是恐怖襲擊，由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驅動。總理默茨就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案件是極其惡劣的行為，等同對整個社會的攻擊。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0: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卢晓山报道。
1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70000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市镇，接近100000人受影响。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早前亦都发生山火，波及18个市镇，影响16000多人。气象局负责人话，当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马德里护林工会发言人就指出，今次山火的规模、强度以及它的不可预测性已经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因此消防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保护居民、社区和基础设施，而不是直接扑灭火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然未受控，正是向省内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政府出动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洒水或者阻燃剂，同时在地面部署大约1400名消防员清理丛林和设置防火带，亦都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波尔多和周边地区接近200000民众已经撤离。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赛程由原本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事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美国在过去两日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是要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量。跟住是由卢晓山带来动感天地。
12: 动感天地。
11: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土耳其局数3-1反胜巴西，夺得冠军。意大利和国家队分别获得第3、第4名。总决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在澳门上演，在冠军争夺战中，土耳其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追3局，以23-25、25-23、26-24和25-21击败巴西。双方在攻守方面都有精彩表现，巴西的索萨拿到25分，土耳其的瓦尔加斯贡献全场最高33分，并当选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最有价值球员。而在季军战，国家队面对意大利，开局表现有些慢热，意大利很快将比分拉开，以25-16先拔头筹。第二局国家队慢慢适应比赛节奏，以25-23攀平局数1-1。第三局两队比分互有领先，在关键时刻意大利把握机会，25-22再赢一局。越打越顺的意大利第四局逐渐将比分拉开，最终以25-13局数3-1胜出。 国家队队长龚翔宇赛后话：好希望获得呢场比赛嘅胜利，但系从过程同结果嚟睇，队伍无论喺技术、战术定系心态方面都存在差距，要翻去之后再喺训练入面揾出问题，由细小嘅环节开始做起。
0: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威力唔细，但由于喺香港东面登陆，即系东登，因此对香港嘅影响相对较少。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喺二零

0: 2028年嘅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同副校监职务。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方面，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下昼和今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到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人。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重上25000点以上，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240点，中午收市报25166点，升203点，升幅0.8%。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112亿。科技指数升大概1.7%，报4707点。小米升近8%，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至于美团升超过4%。地产分类指数升近1%，恒地升近3%，恒隆地产和九龙仓置业就升了超过2%。博彩股是做好，金沙中国和银河娱乐升近50%或以上。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至于油股就下跌，中石油跌近3%，中海油跌近2%。晶片股亦都向下，华虹宏力跌咗超过3%。睇翻今朝早嘅港股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3: Hello， Tony， 你好，大家好。
2: 嗯，咁啊睇翻咧，即系个股市啦，今日个焦点啊，咁啊似乎咧，即系喺内地嗰边，咁啊即系记忆体晶片大厂长钦科技啦，咁啊首日啊就喺科创板上市啦，咁啊半日嗰个升幅咧就较嗰个发行价咧高超过5倍噶，咁啊但系睇翻香港呢边啦，上市嘅晶片股咧就下跌啦，咁但系咧见到 ATMXJ 咧咁啊升翻上嚟，咁啊即系带动到嗰个恒指咧即系喺翻25000点楼上嘅，点样睇翻？今朝做嘅股市表现啊，
3: 系啊，头先你都讲啦，焦点就真系长钦科技嗰度，因为咧即系今日内地上市啦，亦都破咗好多纪录啦。头先你都讲啦，上市首日咧有好夸张嘅升幅啊，升咗成差唔多5倍。咁但系讲到今日港股，其实咧都叫做靠稳嘅，恒指而家呢一秒钟咧都有得升啦。咁虽然咧就都暂时恒指都系受制于100天移动平均线，即系上个星期咧每一次升到嚟呢个位置咧就遇到阻力啦。咁但系喺即係芸芸眾多嘅板塊當中咧，今日頭先都講咧，就話未必跟得到即係長鑫科技嘅呢個升勢。咁但係畢竟咧喺過去呢一段時間咧，即係都係環環緊扣，都好幾個因素困擾住市場情緒嘅當中咧，包括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咁今日嚟講咧，國際油價咧係有一個輕微回落嘅，咁都係憧憬住即係話即係美伊即係而家目前嘅呢一個即係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嘅情況啦，即係可能都有個即係喘息嘅空間。不過客觀嘅事實係咧，即係無論係霍爾木茲海峽啦、紅海啦，甚至乎黑海咧，而家即係都有唔同程度嘅呢一個即係通航即係出現一個問題嘅，即係話整體嚟講咧，即係全球嘅幾大嘅能源咽喉咧，都仍然係即係未能夠暢通，係地係可以即係話將一啲即係運油嘅船啊，係即係正常咁駛過。咁所以即係到現在國際油價咧，可能都係一個即係短暫嘅回吐啫。咁同埋其實即係回落嘅幅度都唔算話真係好多啊，仲係布蘭特期油都係$90之上啊。咁同埋亦都睇得到啦，即係都困擾咗市場情緒好長嘅時間，就係關於攜程啦。咁最終就係獲被罰咧50亿人民币，都係關於一啲即係過去啊內卷式嘅反壟斷啊價格嘅一啲嘅即係話即係可以話係即係 違反了

0: 一啲即係反壟斷嘅一啲法則啦，咁終於都係被處以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罰款嘅。咁我諗喺目前而家呢刻咧，就再加埋美國咧，亦都係再咧係向即係話唔同嘅國家咧係徵收呢一個嘅關税。咁啊，種種嘅因素咧，環環緊扣之下咧，都會即係影響市場情緒。咁我諗暫時嚟講咧，港股都過去呢段幾長嘅時間咧，由22,500見底之後咧，都係維持住大漲小回嘅一個局面啦。咁只係啱啱上個星期彈到100天移動平均線咧，亦都遇到少少阻力。咁今日都繼續做好。咁暫時咧，我諗喺即係今個星期嚟講咧，一個比較樂觀啲嘅睇法咧，25,700點啦，即係接近咧250天移動平均線咧，就可以視之為一個即短期嘅目標，甚至乎一個即係比較大嘅阻力嘅位置咯。
1: 咁其實咧，今個禮拜咧都有唔少嘅消息咧，可能會影響到個大市啊嘛。除咗你頭先提到嘅即係中東局勢之外啦，咁另外咧即係聯儲局咧就會喺今個禮拜議息啦。其實仲有英倫銀行同埋日本央行添。咁喺美股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大型科技股公布翻佢哋嘅季度業績啦。咁即係咁多項因素之下啦，會唔會話咧即係對於即係個大市嘅表現咧嗰個影響會係點？同埋會唔會話要去到即係聯儲局公布咗個議息結果之後，咁主席咁有少少啲言论出咗嚟之后咧，先至会更加好去睇翻嗰个利率走势，到时嗰个大市咧，先至会比较有啲明确少少嘅方向。
0: 我覺得咁睇嘅，因為咧嗱，之前啱啱歐洲央行就維持住利率不變啦，咁但行長拉加德都講到明啦，其實咧喺九月份咧，歐洲央行都好大機會加息，咁而家咧仲有兩日咧，聯儲局就係有呢一個議息嘅會議嘅結果，咁基本上從期貨市場顯示啦，又或者市場嘅預期啦，今次嚟講咧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都仲係比較高嘅，咁但去到九月份咧，期貨市場顯示緊咧，其實加息食緊一嚟嘅機會咧，可以用甚囂塵上嚟形容，咁所以屆時都可以睇下，即係聯儲局嘅主席新主席啦，阿沃什，佢會唔會都係為有關於通貨膨脹嘅一啲睇法咧，有進一步嘅一個展述？因為喺佢上任之後咧，都俾市場一個好明確嘅一個睇法，就係第一，佢唔主張一個太高透明度嘅貨幣政策，因為認為咧，即係講得太多，可能咧就令到即係話局方嗰個彈性啊嚇會更加。咁第二咧就係佢俾市場感覺都係比較鷹派一啲嘅。咁再加埋喺近期嚟講，亦都因為即係美伊戰爭嘅情況咧，亦都係再次惡化啦，咁國際油價亦都由即係$70大幅亦都上升翻去$90+，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市場都係對於即係未來即係通貨膨脹嘅預期啊、擔憂啊，同埋即係近期睇到美國嘅一啲經濟數據，特別就業市場都仲係好暢旺，咁所以反而係擔心緊就係話快起上嚟嘅時間咧，隨時可以第三季咧就美國已經有機會加息，咁所以即係加埋呢個因素底下咧，我諗都會對於即係美國股票市場嚟講啦，即係都會有個即係可能即係影響咗少少投資嘅氣氛，所以都係今次嚟講咧，聯儲局主席喺即係會後嘅可能係記者會啊等等咧嘅言論咧，都會成為一個好重要嘅參考。
1: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啊，剛才提到嘅股份咧，包括攜程咧，你有冇持有噶？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
1: 好啊，唔該曬黃德基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166点，升203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112亿2,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178点，升咗212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六升7.4，恒生中国企业86.04系升咗9.2，小米28.76六升2.04。盈富基金25.64升2.2，阿里巴巴111.1升1.1，美团90.5升3.8，智谱1295升58，腾讯443.6升9，Excel 以南方海力士50.52跌咗2.2，华虹宏利144.9跌咗4.9。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智能基础设施、中国铸神八一、捷利控股、TBKS Holdings、新吉澳纺车。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文银资本、Pacific Ledger、华夏水务集团、宏扬地产、中国上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8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4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1点，跌咗50点。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

0: 美元7.843，英镑10.471，瑞士法郎9.623，澳元5.488，加元5.568，新西兰元4.546，欧元8.9435，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3。港金报38,23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9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87.79美元，卖出4,088.45美元。市建局红磡卑利街、浙江街林海商住地皮中午截标，在截标现场所见，最少收到7份标书，发展商包括长实、嘉华、中国海外等。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概44亿2千万至到58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介乎6000至到7870元，投资额可能去达到100亿。项目可见楼面面积大概是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大概是655,500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投得项目的发展商需要提供超过30,000平方尺的社区设施。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售楼收入达到133亿，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红。嘉华国际发展及租务总监香港地产尹子薇表示，项目属于市区罕有的海景地段，规模理想，加上交通方便，邻近港铁站，将会按近期市况出价。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表示，即使近期楼市升势放慢，项目附近亦都有不少新供应，但是市区临海项目罕有，相信吸引大型发展商和财团竞投。
1: 估计都会是有机会是大型发展商或者是财团组合啦。中小型我想就相对独资就机会少啲，因为始终投资额都大嘛。咁同埋一般市建局入标嘅结果咧，都系偏向大型发展商或者财团嗰个中标机会高嘅。我想无论个地段同埋个景观都系吸引啦，位置又好好啦，临海发展嚟嘅，都几罕有喺九龙区嘅一个海景临海项目啦。另外交通上都系比较吸引啦，因为佢都系荃马线一个沿线项目啦。咁同埋周边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上多发展项目同埋多市建局项目嘅。同埋開始賣緊樓啦，附近都已經開始賣緊同一個項目啦。咁其實成個區咧，估計我諗未來3-4年後啦，就會轉型㗎啦。成個區應該都會換一新，都係新樓群為主，同埋都係一啲市建局嘅項目為主啦。之間我諗都有個聯繫性嘅。
2: 咁你都提到咧，就係話咧，今次呢個地皮附近咧都有啲即係項目喺度賣緊啊，或者係即係個供應都多嘅。咁會唔會都影響到今次嗰個作價㗎？
1: 我想多啲參考咯，因為最近期有啲樓賣緊啦，同埋陸陸續續有其他盤都會嚟緊，我諗會排隊拎出嚟賣㗎啦。咁變咗都有多啲嘅參考。咁我諗出價上都會有一啲水平嘅對比，大家出價上我諗又比較上接近，又唔會落差咁大咯，估計。
2: 其實近排咧個樓市咧，即係對於咧即係呢啲地皮嘅招標啦，嗰個影響係點樣咧？
1: 近期就慢翻少少，講真。都因為升了一段時間啦，都可能要回一回氣啦。雖然慢翻少少，但係我諗市區項目咧，始終都係比較上罕有同埋受歡迎。因為其實好多大型嘅板塊啦，無論啟德啊，定係話中軍澳啦，短期內都未有新項目可以拎出嚟。市區嘅啲大型嘅發展板塊咧，反而係土瓜灣呢邊咧就比較上活躍啲同埋多啲嘅項目可以考慮。咁我諗呢個地點有咁多嘅發展咧，附近周邊啦，應該都吸引嘅。
3: 消息直击报道，
4: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杏花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司徒拔道嘅修剪树木工程已经完成咗，就系近住兆辉台嘅封路已经重开翻。咁而家已经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少少。另外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全体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优才杨恩友体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7: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东西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星期一的嘉宾讲股市会有潘铁山 Patrick 的。另外在个汇市部分，我们找来新朋友东亚银行投资策略师吴永强 Bosco， 会跟我们一起谈下今个礼拜都超级央行议息周，英美日同样都会在今个礼拜公布议息结果。不过在讲这个息口的问题之前，我们先看回股市。港股有一个反弹，去回25,000点以上，咁就喺中午嘅时候咧，个升幅都有半日有203点嘅，半日系报25,166点，半日升幅有0.8%，最高嘅时候恒指去到25,206点，咦，又再次升穿25,200，到底今次系可唔可以企得稳呢？咁当然阵间要问一下 Patrick 潘铁山啦。主板成交额半日有1,112亿几，科技指数亦都去到4,700点以上，但就唔算话越过非常之多。半日系报4,707点，升咗大约1.7%。公用分类指数偏软，其他主要嘅分类指数就都做好嘅，地产同埋工商业咧升幅系比较大。蓝筹股入面升得最多的是小米集团，半日升了接近8%，是报28.76。小米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会在星期四公布两款新的车型。至于排在小米后面就是两只博彩股，分别是银河和金沙中国，升幅就有近5%或以上的。再数下去就是负面消息消除的葵程，因为罚款落地之后，今早回来那个股价都有做好，半日的升幅仍然有超过4%。一些平台股也都是股价靠向前的，美团也都升了超过4%。另外腾讯一会报价时候会提到油价回落，咁中石油咧就跌咗近3%，中海油亦都跌近2%。中石油就系半日跌幅最大嘅蓝筹股，一啲嘅消费股啦，亦都系向下嘅。华润啤酒系跌近3%。另外啦，睇埋咧科指成分股嘅表现啊，表现最差嘅咧就系晶片股华虹宏力跌咗超过3%。 中芯國際亦都跌咗超過1%。而喺個 AI 大模型嘅股份，今朝早個升幅就靠前嘅，智普同埋 Minimax 咧就升咗近半成或者係大約半成啊。咁至於50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南方恒生科技4.61仙六升咗1.6%，恒生中國企業86.04仙升咗1%，小米集團28.76升咗近8%，盈富基金25.64升大約0.9%，阿里巴巴111.1升咗1%，美團90.5升咗超過4%，智普1295升咗接近半成，今朝嘅高位曾经去到1345。第八位嘅咧就系腾讯，443.4升咗2%。XLE 南方海力士50.52跌咗超过4%。第十位嘅华虹宏力144.8跌咗超过3%。数股份嚟到呢度，星期一嘅嘉宾有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你好啊 Patrick。
11: 系，方家莉你好啊。
10: 港股咧，其实而家睇啦，又再次一度升穿过25,200点嘅水平。嗱，今次咧再向上嘅动力又够唔够咧？半日个升幅都有200点、啊。
11: 其实从走势嚟到讲咧，就港股咧就都系暂时嚟讲咧就会系有一定嘅嗰个系嘅集結啦，咁啊，即係始終咧，技術上嚟講咧，25,200咧係個阻力位嚟嘅，咁就係咪可以喺呢個位就有一定嘅嗰個上升咧？咁啊，就暫時嚟講咧，我哋都要仲觀望下嘅。咁暫時咧就睇到個市咧都係喺一個幅度上邊咧上落啦，咁啊就。相信呢一個幅度就係24,800到25,200啲水平啦，咁啊都暫時係限咗呢啲位嗰度。咁如果能夠突破到是但一邊嘅話咧，就相信都會有一定嘅嗰個回升嘅空間喺度啦。
10: 咁相信可能大家都仲係睇住啊，25,200個位啊，咪突破到，然之後仲一步向上啊。另一方面咧，見咧其實攜程嗰個罰款啊消息出嚟之後，攜程係做好嘅，咁連帶地咧就一啲平台股咧，今朝早亦都係咧有一個唔錯嘅升幅啊，支持個大市啊。會唔會話對於平台股嚟講，係咪都唔太擔心話會有新一輪嘅監管咧？
11: 平台股嘅監管就。估計就都係仍然係喺一定嘅嗰個係幅度嗰度啦，就即係好難會有好大嘅監管住，暫時見唔到，咁啊都仍然會係即係我諗呢個擔憂應該係暫時唔需要太擔心住。
10: 另外咧，今日揾阿 Patrick 咧，都想要主要探讨一下咧，就系记忆体晶片嘅一啲嘅好多消息啊。嗱，长鑫科技啦，系国产嘅记忆体晶片龙头啊。今日咧就第一日咧喺科创板度挂牌，股价咧半日都升咗超过5倍啊。半日系报54.65，以呢个嘅人民币去计啊。咁就較上市價咧都急升啊！上市價係8.66元人民幣啊！其實如果話睇咧，會唔會話反映市場對於國產嘅半導體股份啊，都係有一個追捧喺度咧？即係資金咧，短期之內會唔會都偏向流向啲硬科技股份咧？
11: 其實老實講咧，就升咗，即係我哋都要睇估值嘅。咁啊，估值咧就其實而家去到咧幾廿倍咁高咧。人哋三星、海力士、美光呢啲咧，都講緊係幾倍嘅市盈率嘅啫。咁變咗即係話，內地當然啦，即係嗰個投資組合裏面咧，就嗰啲股民咧，就個參與度比較高啦。咁啊，即係有一個定嘅嗰個升幅喺度啦。咁但係就咁短嘅時間上市就升咗6倍咧，其實即係大家要留意一下呢一點咯，因為始終太高嘅嘢咧就會回落翻嘅，咁就亦都見到即係話佢做嘅嗰個儲存芯片咧，佢係以啲 RAM 卡啦，即係電腦市場啦、中價市場或者下價市場為主，咁個覆蓋面會好廣。咁加埋咧就嗰啲高端嘅嘢咧，佢係去做緊 HBM， 研發緊 HBM 嘅落地啦。咁其實人哋係做緊 HBM4， 就準備緊 HBM5 嘅。

0: 嚟讲，已经系全国咧市值最高嘅上市公司啊，超越咗工行啊。而以市值计咧，都有成大约咧，即系都超过咧36,000亿人民币啊。以咧美金计翻，都大约5,300亿啦，都系超越埋咧，甚至乎英特尔嘅嗰个嘅水平添啊。嗱，你觉得咧，长鑫科技啦上市比例会大好多啦？
1: A 股市场我好难去判断佢啦，因为 A 股市场有 A 股市场个特色。但港股市場的芯片股今天見到很明顯沒有跟著因為這一樣東西而帶動到它上升的，因為都是好像我講的那個問題，就是說個估值的問題。蘭喜科技呢預期今年的市盈率是87倍，而兆易創新呢講緊是27倍，講緊今年的預期市盈率。所以其實就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其實就可唔可以帶動到呢，我諗就睇估值啦。如果有啲真係估值比較係低嘅又吸引嘅，咁可能會嘅。咁但係如果啲估值已經炒到好高嗰啲，我想就未必嘅。
0: 仲有咧，想關注到一樣啊，就係、是、咧 A 股大型 IPO 咧，可能對於 A 股嘅股民嚟講咧，反而咧佢哋既關注之餘咧，亦都有啲擔驚受怕。因為事關咧，據統計 A 股歷嚟咧十大嘅 IPO 上市嘅第一日咧，上證指數有9次都係下跌，尤其是咧即係2020年7月嘅時候，中芯國際啊，中芯咧喺 A 股度掛牌嘅時候，首日咧大市嘅急挫。嗱，長鑫科技目前掛牌會唔會話係市況可以配合到啊，以至於佢股价急升，其实上证指数半日都有升到成0.4%，相信系咪唔会令到话即系大家担心，即系重演以往嘅经历咧？
1: 我谂要睇价位啦，即系而家嘅上证指数系3,800点啦，咁呢个位都系一个关键位嚟嘅。咁3,800点呢个位咧，就系暂时都企得稳啫。咁亦都上证系之前系4,300点跌落嚟嘅。咁都跌咗超過10%以上，咁嚟到呢個位置咧，就相對嚟講就唔係太高啦，咁所以就受到呢樣嘢嘅影響又會細翻啲，咁所以我睇又都唔可以每一次用翻同一個情況嚟到去睇翻呢件事嘅。
0: 好啊，明白曬，唔該曬咧 ，Patrick 同我哋分析啊，頭先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 冇
0: 嘅。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嘅就系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啊。咁同埋都补多句啊，除咗咧记忆体晶片嘅即系国产嘅龙头长鑫科技今日上市之外，今个礼拜亦都有唔少嘅全球记忆体龙头股咧就会系公布股业绩嘅表现嘅，包括就系 SK 海力士啦、三星啦同埋海峡噶。
2: 投资多面睇，
0: 今日咧讲汇市嘅部分咧，我哋就揾嚟新朋友啊，就系咧东亚银行嘅投资策略师吴永强 Bosco 啊，你好啊 ，Bosco，
3: 你好啊。
0: 是啊，咁我哋揾 Bosco 上嚟啦，咁都想倾下咧，今个礼拜比较多咧，央行公布议息结果啊，包括咧就有咧英伦银行啊，仲有联储局啊，同埋日本央行啦、啊。不如我哋先讲咗美国方面先啦。其实咧，美国联储局议息啦，而家睇个加息嘅嗰个可能性咧，都有成超过30%。但系你自己觉得咧，今次系咪都可能会忍手，未必会加息住，要较大机会等到9月份先至加息咧？
3: 是啊，你讲得好啱啊。其实我哋都会觉得今个月继续按兵不动嗰个机会系相对大一啲嘅。咁因为我哋都见到6月份美国 CPI 出咗嚟嗰个数据咧，比起市场预期降温嘅速度更加之快啦。同埋我哋见到7月初公布6月份嗰个非农数据咧，其实新增人数亦都系比起市场预期系差嘅。咁似乎市场对于美联储系咪要喺7月咁快做呢个加息咧，系有少少动摇嘅。咁但系就算7月唔加息咧，我哋都會覺得整個加息預期是仍然在這裡的。我們東亞銀行也是預期今年是會加一次息的，因為我們都看到近來美局勢又再度緊張，又加深那個通脹的風險。我們會看到美國汽油價格近這個星期也都升穿每加侖4美元這個水平，雖然你說跟之前4.5美元這個水平一個高位還有一段的距離，但是都扭轉了近期那個跌勢，所以嚟緊對於美國通脹的情況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最近我們都見到美國最新的初領失業 救濟金人數都係跌。

0: 去到1969年以嚟一個最低嘅一個水平啦。雖然你可能話呢啲咁高頻嘅數據波動性係比較大嘅，參考價值未必太高啦，咁但係都會俾到市場一個印象，就係就業市場個降温速度咧，未必好似非農數據話俾我哋之中咁快嘅。成個美國就業市場個韌性仍然都相對喺度，可以支持美聯儲做一個叫做加息嘅舉動。咁所以我哋會覺得，就算七月份加息個機會可能相對低一啲嘅時候咧，咁其實喺九月份同埋十月份加息個機會仍然都係相對高一啲嘅。
1: 嗯，但如果話咧睇啦，今次都係沃什上任之後啦，做咗聯儲局主席之後咧，第二次嘅議息會議，如果話咧參考翻啦佢上任以嚟嘅發言啊，同埋咧即係預料今次嗰個會議重點咧，會唔會話即係有邊啲方面要留意？佢會唔會繼續都保持一個比較強硬啲嘅傾向咧？
0: 我想他由他上台开始做一些叫做公开发言，大家都将他归纳为一个相对鹰派的一个人物，因为他都多番这样强调要控制那个物价，所以相信我们就算见到六月份美国通胀数据有些回落都不会影响到他的立场的。始终这个都是一个叫做单一的单一个月的数据，还有跟美联储 2% 那个通胀目标水平仍然都是有一段距离的。再加上我哋見到近期油價又上翻去90美元每桶一個較高嘅水平啦，咁其實成個油價走勢仍然都係相對波動咯，咁所以相信啊，沃什仍然係會維持翻佢嗰個鷹派嘅立場嘅。咁今次個議息會議啱啱都提到啦，我哋都相信係會按兵不動咯。咁但係我哋都會覺得大家更加需要留意嘅就係喺會議裡面，會唔會又？都是12位委员呢亦都是赞成叫做按兵不动啦，只是可能有少少分歧啦，可能有些委员觉得是需要进行一个加息，或者会不会在会中度有讨论有关任何加息的一个言论呢，都是我们会需要留意的一个焦点啦。甚至乎在沃什在一个叫做议息会议之后的讲话，他会不会继续重新摆返在那个物价那里呢，都是其中一个焦点来的。
1: 嗯，另外呢就讲下美元指数的表现啦，近日呢就曾经去到 101.5 左右的水平，好像短暂见顶咁啊。预计返呢今个礼拜有一个议息嘅因素存在之下咧，会唔会再度冲高咧？同埋系咪喺102嘅水平有较大阻力啊？
0: 我想在现在的情况之下，特别是美伊周末我们都见到似乎有一个停火的迹象出现，其实美汇指数可能短期都已经是见了个顶的了，你说要再冲高去到102这样的水平，可能真的要沃什会给到一些更加鹰派的惊喜比起一个市场，或者美伊方面有一个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暂时看下去沃什要给一个市场鹰派的惊喜似乎个门槛都相对高一啲，因为市场已经系将佢归纳为一个鹰派啦。咁所以如果佢要俾到更鹰派言论或者举动嚟讲咧，似乎唔系咁易啦。咁美伊个局势都系相对难料一啲嘅。咁但系暂时睇落去，未必会有再大规模嘅一个叫做升温嘅情况啦。咁所以整体嚟讲，似乎美元指数喺呢啲位度可能都会见咗顶嘅。咁但系整体嚟讲，我哋都会觉得成个美元指数仍然都系偏强嘅，喺100。留上呢個水平咧，似乎短期咧都會係繼續留翻喺呢個水平啦。因為除咗啱啱提到通脹同埋加息呢啲預期啦，咁其實我哋都會見到美國經濟仍然都係相對強勁嘅，同埋美聯儲嘅獨立性咧，其實大家對佢嗰個信心亦都係翻嚟嘅。自從沃什上咗台之後，咁呢啲咁嘅額外嘅因素，亦都係會維持到美元指數喺啲高位嗰度徘徊啦。
1: 嗯，即系美伊个军事冲突咧，即系我谂打仗都冇人希望咧会不断地出现啊。同埋咧，即系喺周末嘅时候咧，都曾经美伊双方啊都各自咧有讲话咧系有暂停咗个攻击嘅。咁我谂市场都系观望翻咧，会唔会系持续系休战啦，亦还是系会唔会战火又起啊？都要咧密切留意住啊。另外我哋讲下咧，即系其他另外两间央行啦，英伦银行嚟讲，亦都系今个礼拜议息嘅。市场方面咧就好似睇紧咧，估计会维持利率不变。嗱咁啊，适逢就新任首相贝安德都上台，你睇翻咧佢嘅政策会唔会话对于嚟紧一段时间英伦银行嗰个息口啊利率嘅政策咧，会唔会有任何嘅影响咧？定系短时间之内可能估英伦银行都系会继续按兵不动咧？
0: 你講得好啱啊！我哋都會覺得英倫銀行短期之內都會係按兵不動嘅。咁但係你有關新任首相貝安德嗰個政策咧，咁其實

0: 我哋都會覺得佢嗰個政策立場對於英倫銀行嗰個意識前景嘅影響應該就唔會太大嘅，反而大家將個焦點就係擺喺佢嗰個財政政策，大家更加關心嘅就係佢嚟緊點樣係喺刺激英國經濟嘅同時，可以避免英國嗰個財政健康程度會繼續惡化啦。咁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嘅就係佢啲錢，就算嚟緊點樣刺激經濟，嗰啲錢係點樣嚟咧？需唔需要通過可能加大發債，又或者用其他嘅方式，令到成個英國政府嗰個債務問題亦都係會進一步惡化？依個係市場嘅關注嘅焦點，因為我哋見到保安德上咗台之後，佢嘅一啲發言啦，有關嗰個財政規則嗰度，佢都話會用一個叫做彈性嘅方式去到處理啦。其實市場聽到依一個字之後咧，我哋都會見到英國十年期債息都曾經短暫升穿咗5%嘅，咁其實都反映咗市場對於貝安德嗰個財政政策嚟緊係點樣去到行咧，其實嗰個關注程度係相對高一啲嘅。咁就講翻英倫銀行嗰度啦，咁雖然你話同新任首相嗰個政策可能嗰、那個關聯度唔係太高啦，咁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咧，依家見到英國嗰個通脹情況已經係有一個回落嘅情況啦。咁其實對於英倫銀行未必有一個加息嘅迫切性嘅，再加埋我哋見到油價衝高翻上去啦，其實對於依個英國作為一個能源進口國嚟講咧，都會係有一啲影響嘅。咁所以我哋都會覺得英倫銀行短期應該都係維持翻嗰、那個貨幣政策立場不變啦，嗰個利率不變，繼續去睇翻成個事態嘅發展，再去調整佢個貨幣政策嘅。
1: 但英鎊對美元咧，估計係咪都繼續會係區間波動咧？就是、一個比較闊嘅區間咧。而家暫時咧，英鎊對美元報緊1.335啦。如果話以近期啊，今個月嚟講嘅話，好似由1.32附近去到咧最高1.355咁樣左右咧，都仲有見過。
0: 我哋都會覺得仍然都係一啲叫做震盪為主啦，可能個區間短期可能都係1.33去到1.34呢啲咁嘅水平附近啦。市場對於一啲叫做新政府咧，總會有啲期望，亦都有一個蜜月期嘅。咁呢樣嘢係會支撐到英鎊未必會走得太弱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啊，暫時亦都未見到有任何嘅催化劑可以帶翻英鎊走得特別強嘅。咁所以我哋都會覺得短期嚟講都應該會係一個窄幅水平做一個叫做震盪波動嘅走勢。
1: 咁讲埋剩低嗰间央行啦，日本央行喺星期五会公布议息结果啊。上次咧6月份嘅会议咧就加息咗0.25厘啊。咁啊望翻咧佢近两年央行嘅做法，好似咧每加0.25厘之后咧就维持几个月，至少几个月咧都系保持不变。你觉得今次会唔会都唔例外咧？几时先至有机会进一步加息咧？
0: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其實佢個加息步伐差唔多叫做半年一次咁樣樣啦。咁其實依家市場亦都預期緊啦，日本央行較大機會啦，可能喺12月嘅時候先至做下一次嘅加息嘅。不過我哋會覺得咧，依個叫做不確定性係會增加咗嘅，因為見到日元近排嘅走勢係相對之弱一啲嘅，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報道傳出，日本央行係願意更加快咁去做一個叫做加息嘅，咁所以嚟緊加息呢樣嘢就係日本央行願意去做，我哋亦都見到一啲叫做經濟數據啊、通脹數據啦，亦都係支持去做一個叫做加息嘅舉動嘅。咁但係嗰個時間點方面咧，就似乎仍然都係不確定性相對高一啲啦。到底真係12月啦，定係提前去到10月或者9月進行呢個加息咧？暫時嚟講咧，都係比較難去估計嘅，但係整體嚟講，市場仍然都係覺得12月加息個機會係相對大一啲嘅。
1: 美元咧對日元咧曾經就逼近去到164關口啦，冇升穿到，但都真係非常之近噶啦。目前暫時都仲喺163以上，而家報緊163.57。咁美元強換言之咧，日元就弱啦。會唔會話日元個弱勢都真係難改咧？日本當局好似幾忍手喎，今次係咪真係要等到165水平先至出手干預，定係佢而家有太多嘅考慮啦，唔可以咁快就做干預咧？
0: 是啊，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個日元我哋都見到一路咁弱緊落去啦。咁你啱啱都提到啦，上個禮拜都曾經去到164呢啲，曾經差唔多去到164呢啲水平啦。其實我哋都見到咧，日本政府近排就不斷做好多嘅口頭干預啦。甚至乎已經唔再單止話會做一啲叫做適當嘅措施去應對貨幣嘅波動啦。依一類咁慣常嘅用語啦，甚至乎我哋見。

0: 到近期開始提下會唔會日本政府嗰個退休投資基金可以投資翻多啲落日本本地市場呢啲言論啦，即係佢嗰個口頭干預個方式咧，比起之前更加叫做多元化啦。希望用真係用到口述，令到個市場就覺得個日本元咧就唔會繼續走弱啦。咁但係似乎依個效用就越嚟越弱啦，有啲強弩之末嗰個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在真的有一個實際行動之前，包括真的入市干預或者日本央行願意提前或者更進取加息之前，我們都會覺得市場會繼續測試政府的底線。
1: 好啊，麻煩吳永強的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磡卑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说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千万至58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0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到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一个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的时候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即时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大约8点半，一个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时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2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包括一个2岁的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是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6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8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方正是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回来本港，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话，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和有一定难度，但是香港创科基础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国优势，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心人。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0: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十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洲吹西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五十五公里以上；最为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廿九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3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1,15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6.8；小米集团28.84，升2.12；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盈富基金25.64，升2.2；阿里巴巴110.9，升9毫；美团90.3，升3.6；智谱1,306元，升69元；腾讯控股442.4，升7.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23，澳元5.488，加元5.569，新西兰元4.549，欧元8.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2。日经平均指数报64,752点，升141点。港金报38,235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65美元，卖出4,09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协和街近住同仁街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挤塞噶。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观塘协和街近住同仁街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挤塞噶。咁仲有屯門龍富路迴旋處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已經封閉咗，一帶比較車多。另外沙田路係有道路工程，就係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係已經封閉，咁大家經過要留意翻啦。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係十分嚴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联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0: 家好，我是柯永佳，上海海港的前锋。
1: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3: 健康无分年纪，
4: 健康不论贫富，
5: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6: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7: 好啦，今日咧天气咧情况都稍为稳定啦。咁啊，嚟到星期一7月27日啊，精呢一点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嘅。Hello， 峰峰。
8: Hello， Vivian。
7: 咁啊，1点到2点咧，今日我哋讲下子宫肌瘤啦。咁啊，呢一个系一个良性嘅肿瘤啦。好多时咧，妇女咧喺一啲例行检查里边啦，又或者咧怀孕做检查之后咧，就发现已有子宫肌瘤。咁大家就会担心啦。啊，如果真系怀孕嘅过程里边啊，见到有子宫肌瘤，需唔需要处理咧？又或者有咗子宮肌瘤之後咧，會唔會影響懷孕嘅機會嘅咧？嚇，
8: 係啦，又或者咧，即係喺一個即係生育計劃當中咧，會唔會需要喺較早時間已經咧係要對呢個子宮肌瘤咧做好部署，點樣去處理佢，可以咧即係迎接生育計劃咧？稍後咧都會咧請嚟咧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
7: 兩點鐘翻翻一台直播室啦，頭半小時有衛生署健康資訊站啊，講下承先啟後嘅母乳餵哺支援啊。咁當然啦，我都話咧，即係媽媽餵 B B 咧，希望可以。即係用母乳咧餵哺佢一路長大嘅時候咧，就抵抗力啊各樣都好啲啦。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邊咧，實在咧會有好多嘅難題同埋疑問㗎。一陣間我哋請嚟咧就係護士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
8: 係啦，去到2:30嘅節目時間咧，就會有主題講下咧用藥小知識有關咧買藥同埋儲存學問啦。咁好多屋企嘅傳統智慧啦，都會話咧將所有嘢放喺雪櫃啦，尤其是擺落口嘅嘢、食落肚嘅就最穩陣啦。咁但係藥物方面又係咪咁樣處理咧？又或者有啲藥咧寫明係唔可以直接俾陽光照射啊，或者放喺陰涼處嘅話，又係意思指屋企邊一個角落咧？等陣同大家咧慢慢拆解。
7: 好啦，事不宜遲啦，同大家探討一下子宮肌瘤呢一個課題先。請嚟婦產科專科醫生彭敏華醫生嘅，彭醫生你好。
8: 你好。
7: 係啦，咁彭醫生頭先我哋講咧子宮肌瘤啦，到底呢件事咧係點解會形成嘅啦嚇？
9: 其實子宮肌瘤的成因呢暫時都是不明的、但當然有些病人譬如家族史有的話呢，他有子宮肌瘤的風險是高一點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肌瘤呢也跟雌激素很有關係的，那有哪一類人是會雌激素偏高的呢？就例如他很早第一次即是例月經啦，變成他的長時間 exposure to estrogen 的機會高一點。另外呢就是如果他吃緊荷爾蒙，譬如避孕丸啊或者其他的荷爾蒙藥呢，那他那個雌激素的水平也都可能高一點，也都會促進這些子宮肌瘤生長的。那另外也都有一班病人，譬如他們有卵巢多囊症啊 PCOS 那些呢，那他們那個荷爾蒙水平都是偏高的啦。肥胖亦都係一個因素嚟嘅，因為本身嗰、那個我哋叫脂肪層咧，佢係可以將我哋嘅荷爾蒙咧轉化成雌激素，咁所以一般嚟講，肥胖嘅人咧，佢哋嘅雌激素水平係高啲嘅。咁呢一班人咧，佢哋有子宮肌瘤啊，或者促進子宮肌瘤繼續長大嘅風險係高啲、
8: 其實呢、這個即係致病嘅風險嘅因素，聽落都唔少啦。尤其是再聽埋就係同雌激素有關啦。咁可以想像到係咪喺女性當中呢、這個？身體狀況都可以話是常見的。
9: 是，其實呢沒有很確實的統計數字，大概10-30% 的婦女呢其實都是有子宮肌瘤的、只不過有一些是有症狀，有一些是沒有症狀，不知道這個意思。
7: 剛才彭醫生都提到其中一個原因呢就是可能、即是少女的時候呢就比較早來經期了。那講起的早呢其實是幾多歲左右呢？
9: 一般嚟講，平常咧就11-13歲咧，大概都會第一次嚟月經嘅。咁如果早過呢啲年紀咧，一般嚟講都係算做偏早嘅嚟月經嘅。
8: 咁如果見到有呢個狀況喺身體發生，又通常喺幾多歲會病發嘅咧？
9: 好多時我哋發現咧都係30-50歲中間呢個年齡層嘅。咁我相信因為有唔少原因係因為。一些婦女可能開始到那個年紀才開始做 health check， 所以他們發現了，還有些可能準備懷孕，他們會發現咯。其實更年輕的我都見過，但可能就真的沒有那麼容易捉到出來。

0: 因為你未做檢測。
1: 咁如果真係有呢個子宮肌瘤啦，常見身體嘅反應有啲嘅症狀係點㗎？
0: 嗱，最多人係冇症狀嘅。咁當個肌瘤如果佢影響到子宮腔嗰個形態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月經過多。咁好多時咧，佢就嚟就嚟，停就停，但係咧可能有一兩日咧。流血係噓噓聲咁流出嚟嘅，咁嗰啲就好大機會本身有子宮肌瘤嘅。咁另外有一班咧就係壓力嘅感覺啦，譬如當個肌瘤長到好大啊，或者長喺子宮前邊或者後壁，咁前邊佢就會壓到膀胱啦，後邊佢壓到直腸，咁可能佢哋會有尿頻啊，甚至乎再大啲會有尿失禁嘅情況啦。如果壓到後邊即係直腸嘅位置咧，有啲人會覺得排便有困難，都會有嘅。甚至乎有啲人枕住覺得啊，成日下邊好似聚住咁有嚿嘢，咁呢個都係壓力嘅感覺嘅其中一款咯。
2: 咁其實聽到唔同嘅症狀或者病徵咧，都幾即係取決於佢個位置啦。咁究竟子宮肌瘤可以喺邊啲位置度出現，同埋分類係咪都係用位置去分嘅咧？
0: 主要我哋都係用位置去分嘅。咁子宮本身入面我哋就分三個位置啦。我哋叫黏膜性嘅肌瘤啦。咁黏膜性嘅肌瘤咧，即係生去宮腔入邊嗰堆肌瘤。一般嚟講，呢啲肌瘤咧影響嘅症狀係最嚴重嘅，因為逢親你影響宮腔個形態嘅話咧，就會流血好多，亦都會甚至乎令到你難啲著床受孕，或者受孕咗都好，佢可能大少少機會會小產啊、流產啊、早產咁樣嘅。咁呢一啲肌瘤即使好細粒，譬如一 cm 到，有陣時都可以令到個病人咧流血流好多嘅。咁所以好多時呢一類肌瘤咧，我哋可能要早少少干預嘅。咁第二種咧就係子宮肌肉層嘅肌瘤啦。咁最初咧都應該冇乜症狀嘅。咁但係當嗰個子宮肌肉瘤去到某啲大細，而佢壓迫到子宮腔嗰個形態嘅時候咧，佢就會開始有症狀噶啦。咁所以咧，佢相對嚟講要偏大少少，先至開始會影響到個病人嘅。咁第三種咧就係佢直情喺子宮個表皮嗰度生出嚟嗰種，咁嗰種肌瘤相對嚟講嘅症狀係最細嘅。咁好多時啲病人點發現呢？有啲係自己摸到個肚有個硬物喺度，最初以為自己肥，跟住越嚟越大，跟住發現哦，原來係有個子宮肌瘤喺度嘅。咁亦都係如果佢向膀胱個邊生，佢就會覺得有尿頻啦、尿失禁感覺啦，或者佢如果向直腸嗰邊生咧，你就會覺得大便可能有排便困難嘅感覺。
1: 咁即係話咧，大部分可能咧都係有咗一啲嘅症狀，覺得唔舒服啦，揾婦科醫生做檢查嘅時候，先至檢查到發現佢有即係可能唔同情況嘅子宮肌瘤喺個身體裏邊咯。
0: 係，冇錯。
1: 咁但係頭先講到啦，另一個狀況就係、是、有啲情況底下咧，檢查，知道恭喜曬啊，懷孕啊，有 B B 啊，咁同一時間咧就發現咧，可能係真係個胎長大嘅時候咧，原來同一時間見到即係子宮裏邊都有肌瘤喺度同時間地成長喎，係咪都會有呢個狀況出現㗎，彭醫生？
0: 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嘅，有都有病人係唔知道。有肌瘤懷孕咗，跟住懷孕嘅時候先照到有嘅。咁但係一般嚟講咧，我哋喺呢個 stage 咧，我哋都唔會特別去干預佢嘅。咁好多時都冇問題啦，正常順產或者開刀生個 B B 出嚟啦。但係亦都有機會係，如果個肌瘤生喺譬如近肛腔嗰啲位置，佢有機會令到呢一個懷孕容易啲小產同早產啦。或者佢生喺壁間，甚至乎喺張膜外面嘅肌瘤都好咧。因為懷孕嘅時候咧，個刺激素係好高水嘅，咁所以一般嚟講，佢會刺激肌瘤生長，個速度係可以好快嘅。當你個肌瘤生長速度咁快嘅時候，個血供咧係有一個位，佢係支持唔到佢嘅嗰個快速生長嘅速度，咁佢就會突然間唔足夠血供，咁隻肌瘤就會壞死啦。咁我哋就叫佢紅化壞死啦，英文叫 red degeneration 啦。咁如果有呢個情況出現咧，個孕婦咧就會覺得個子宮好痛，係痛得好緊要嘅，直情要入醫院打針嗰啲嘅。咁喺呢個情況咧，我哋一般嚟講都係觀察、監察同埋幫個孕婦止痛。但係當個肌瘤喺度 red degeneration 嘅時候咧，亦都有機會佢刺激到宮縮，令到嗰個 懷孕過程有機會小產同早產啊流產嘅，咁但係喺呢一個位置，我哋都冇特別嘅干預㗎啦，主要都係支援佢個止痛。

0: 各方面嘅嘢。
1: 係，咁即係話，若果真係喺懷孕期間先至發現有子宮肌瘤，嗰個嘅我哋平時叫產前檢查啦，嗰個狀況，嗰啲時間係咪要再縮短、再密切一啲咧？
0: 一般嚟講都會枕住監察佢嘅，咁譬如我估最少都四個星期照一次啦，睇一睇佢嘅生長嘅速度咯。咁同埋個肌瘤咧，亦都去到臨近生嘅時候，我哋都要睇清楚佢大細啦、個位置啦，會唔會阻住個 B B 嘅頭向即係經出口嗰度出嚟啦？咁如果有嗰啲情況咧，我哋都要干預嘅，即係可能都要剖腹產啊咁樣嘅。
2: 係，咁如果我冇理解錯誤，係咪即係產檢嘅時候？基本上就不會走漏眼睇到有冇子宮肌瘤，即一定會睇到噶啦。咁但係如果一般嘅檢查不是因為懷孕嘅，即係可能一般嘅婦女嘅檢查等等咧，包唔包到會 check 到呢樣嘢嘅咧？
0: 嗱，你嗰個檢查係必須加埋個超聲波，你先至睇得清楚嘅。如果你純粹做拍攝抹片，冇做超聲波咧，你係有機會 miss 咗一啲比較細嘅肌瘤嘅。咁所以咧，要照超聲波先至可以 check 到嗰個肌瘤嘅存在。
1: 其實咧，嗰個超聲波咧係要做呢、這、一個即係喺陰道進入嘅超聲波，定係喺我個肚皮嗰度擠啲膏膏咁樣去照，已經可以照到。
0: 其實兩者都可以照到嘅，腹部同陰道都照到嘅。
2: 會唔會睇翻佢自己一啲嘅特別的風險因素當中，就去取決定啊，用哪種方法做會 check 得清楚啲咁樣嘅咧？
0: 我估好多時咧，多數人譬如佢去做一個 regular health check 啦，好多時都係照肚先嘅。咁但係譬如佢真係去到專科醫生、婦科醫生咧，好多時我哋就會照陰道超聲波，因為咧我哋嘅陰道超聲波係直接掂住個子宮宮頸咁去照，咁所以咧距離個器官好近，個清晰度都會高好多嘅。咁我哋亦都睇得清楚嗰個肌瘤啦，同個宮腔啊各方面嗰個關係，嗰個結構上嘅關係係點？咁變咗 next step， 我哋諗住下一步點樣去處理呢個情況咧，係方便少少嘅咯。
1: 彭醫生啊，咁如果真係用陰道超聲波啦，頭先講到啦，因為子宮肌瘤都有幾個唔同嘅種類噶嘛，咁係咪咧都見到喺影像上面啊？譬如肌肉層厚咗，或者個表皮有啲嘢增生咗，定係點樣嘅咧？個影像上面嘅
0: 見到嘅，因為我哋平時照陰道超聲波都照個宮腔，可以照得好清楚啦，知道宮腔有冇歪到啦，有冇外物壓住佢啦。或者甚至乎有宮腔入邊有肌瘤嘅息肉喺度影響佢嘅，咁肌肉層嗰啲我哋都照到，這個張膜外嗰啲我哋都照到，咁但係有啲案例咧就係佢哋太多肌瘤啦，或者啲肌瘤太大啦，咁有時當你有個大肌瘤嘅時候咧，個超聲波係穿唔透嘅，即係變咗你唔可以成個系統睇得好清楚，數唔清楚你有幾多肌瘤。咁有陣時呢啲病人咧，我哋尤其是如果佢諗住做一啲干預性嘅治療之前咧，都會建議佢照個磁力共振，數清楚幾多肌瘤，睇清楚啲肌瘤分布，睇清楚個位置喺邊度，然之後我哋先至可以 plan 一個干預嘅政策，會 plan 得好少少咯。
2: 話好多粒肌瘤，相信係好罕見嘅情況，定唔係嘅咧？
0: 其實好多人都唔止一粒嘅，好多人都唔止一粒嘅，即系爭在你係講緊有三幾粒啊，定幾十粒嘅分別嘅。
2: 係，
0: 咁係有嘅，幾十粒肌瘤嗰啲 K 嗰啲案例係有嘅。
2: 如果真係好多，我當十粒以上咧，係因為佢可能最初出現咗冇留意到，逐漸越生越多，定還是都唔關事，因為佢有個原因導致有肌瘤，就一次過會生好多粒咁樣。
0: 嗱，我哋都確實答唔到你究竟生一粒同生幾十粒肌瘤嗰啲人咧，本身。那個有咩分別咯？咁但係的確有一班人咧，佢哋係生好多肌瘤，而嗰啲肌瘤即使你做完之後咧，佢好快又會再生嘅。
2: 係。
0: 咁所以究竟個實在原因係咩原因？我哋都唔知地。有啲你問佢，佢都唔係話特別用好多荷爾蒙啊成咁樣咯。咁所以變咗。見到如果是這些案例，我們又要跟他傾清楚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1: 但是呢，通常如果見到有這麼多粒的話，他是同一時間都在同一個地方，例如即子宮的表皮外面，還是不是的？剛才說的三種情況，
0: 多數三個位都有的。
1: 多數三個位都有的，
0: 很多時候都是的。
1: 是
0: 的，三個位都有的。
1: 是的，即其實個大小，即望到個大小度出來照到的那個size的話，是不是個大小都很取決於究竟現在我們是進入觀察階段，還是有一些干預性嘅即係治療要去做咧，
0: 係啦，我估位置啦、大細啦，同埋佢有冇症狀咯，咁同埋當然，如果佢係諗住準備生 B B 咧，可能個干預係會早少少嘅，咁但係如果佢唔

0: 諗住生 B B 嘅，咁有陣時我哋都可以等等佢症狀出嚟嘅時候先至去諗干預咯。
1: 係講到懷孕方面，頭先就提到呢、這個黏膜性肌瘤啦，就對於生產嗰個影響比較大啦，即係可能要早啲處理啦。再早一步啦，其實有冇話除咗令到生產過程有困難之外，承孕方面子宮肌瘤又會唔會都帶嚟一啲挑戰嘅咧？
0: 嗱，主要就係如果係黏膜性嘅肌瘤。佢影響宮腔嘅 shape 啦，咁當然你個胚胎受孕咗之後，佢係會喺個黏膜嗰度著床嘅。咁如果你著床嘅位置係有唔正常嘅 K 區嘅，咁當然佢著床方面都可能會有影響咯。
2: 嗯，
0: 咁同埋咧個胎亦都係宮腔嗰度繼續生長嘅，變咗個肌瘤同個胎係有一個 competition， 大家去爭位啊。咁所以佢係容易啲會排斥咗個胎出嚟嘅。
2: 嗯，
0: 所以呢一類情況咧，佢懷孕中有呢個併發症嘅風險係會高少少嘅。
2: 嗯，咁即係話咧，可能嗱都要睇下佢係究竟邊一種類型嘅呢一個即係子宮肌瘤啦。若果我譬如真係我又生完 B B 嘅啦，已經我又冇依個即係生育嘅需要啦，咁但係啲嘢暫時我又冇病徵，又唔係好影響嘅，係唔係真係有好多情況底下都真係可以唔使理佢住咧？
0: 都可以係咁講嘅，都可以係咁講嘅。但係有陣時你都要繼續監察住啲肌瘤嘅生長嘅速度啊，同埋啲大細咯。因為當你係去到有症狀要干預嘅時候，如果佢已經好大好多咧，你干預嘅選擇咧係會少咗嘅。咁所以有陣時可能去到某個水平咧，都要考慮一下係咪要早啲做嘢咧。咁呢個情況就好個人嘅，即係冇話對與錯嘅。
2: 跟住病人就會追問啦，彭醫生，我啲姊妹同我講咧，話嗰啲子宮肌瘤咧擺下咧有機會會自動消失㗎咁樣。究竟呢個講法又係咪真嘅咧？
0: 消失就唔會消失嘅。
2: 嗯，
0: 但係當你停咗經，即係更年期之後咧，一般嚟講佢哋唔會繼續長大咯。咁但係有好多人就誤解，諗住一停經佢即刻縮，其實我就覺得唔係嘅。好多時你停經可能十年八年後咧，佢先開始慢慢地縮。咁譬如你去到七八十歲再照嘅時候咧，都仲照到嘅，咁只不過佢縮細咗咁解嘅啫，佢就唔會自動消失咗嗰啲肌瘤。
1: 咁要同翻啲姊妹講，
2: 就解釋翻，
1: 係啦，都提到就係更年期都係一個幾關鍵嘅時候，因為我喺度諗咧，尤其是呢個病症同雌激素有關啊嘛，可唔可以話如果我更年期之前即係檢查過詳盡檢查冇子宮肌瘤啦，即係冇呢個問題啦，基本上去到更年期的話，已經可以將呢個擔憂完全放低，都不會發生的啦。
0: 理論上是的，理論上是的。咁但係如果你更年期之後發現有新的肌瘤啦，或者發現個舊肌瘤喺度長咧，咁我哋就要好小心噶啦。
2: 嗯，
0: 因為你已經冇咗雌激素刺激個原因啦，即係除非你係用緊荷爾蒙補充，咁嗰啲你有機會係有雌激素刺激嘅。咁如果唔係呢情況之下咧，就擔心啊，會唔會佢真係有病變，令到佢長得咁快咧？咁嗰啲我哋就真係要認真地去處理佢。
2: 係咯，所以大家就會擔心啦。一聽到啲病變啊各樣啊唔處理嘅時候，子宮肌瘤聽落係良性嘅嘢，咁但係擠下係有個瘤字喎。會唔會變成呢一個癌症嘅咧？咁樣個演變歷程係咪會好快？定係其實都真係要慢慢去即係去睇嘅。如果佢中間有變化，其實恆常檢查都會好容易發現到啊。
0: 嗱，佢子宮肌瘤本身係 cancer 機會唔高嘅，350個裡面有一個係。係啦，咁但係子宮肌瘤嗰種 cancer 咧，我哋叫 sarcoma 咧係比較特別嘅。佢嗰個侵略性可以由好近良性去到侵略性好強都得嘅。咁如果你話侵略性好強或者中度嗰啲咧，就會比較容易啲執到出嚟啦，因為始終佢生長速度啊、血流各方面，你都可能會估到一啲嘅。咁但係如果佢比較近良性嗰啲，純粹只不過係啲細胞replicate 得快少少嗰啲啦，或者好比較近良性嗰啲咧，係有陣時比較難分別到出嚟嘅。咁所以逢親去到停經之後啲肌瘤有變化嗰啲咧，我哋就傾向好小心早啲照清楚，有需要嘅話就會早啲干預嘅。
2: 係咁，除咗頭先講嘅可能一啲嘅即係超聲波啊或者 MRI 啊呢一個即係嘅檢查之外咧，仲有冇一啲特別嘅情況需要一啲輔助嘅檢查㗎啦？其他嘅譬如抽一啲嘅細胞啊，又或者係即係譬如抽血都必須要基本要配搭埋嘅啦。
0: 嗱，抽血嗰、那個我哋叫癌指數咧，就如果係肌瘤嚟講個癌指數 唔係話咁準確嘅，咁但係都有癌指數可以抽嘅。咁另外就磁力共振有陣時都會睇到嘅。咁當然如果

0: 你再加埋 pad 嗰啲可能會好少少咯嚇。咁、啊、始終咧肌瘤你要診斷佢究竟有冇病變咧，就都係要手術切除出嚟去做化驗先夠清晰嘅。因為有陣時你就咁抽內膜，其實都未必抽到肌瘤嘅細胞出嚟。咁所以咧，佢嗰個診斷係比較困難一啲嘅，即係肌瘤變癌症嗰個診斷係比較難啲診斷到出嚟嘅。
1: 嗯，既然係咁樣嘅話咧，我哋及早去知識去預防呢件事啦，去關注自己嘅身體變化啦，同埋我覺得定期做檢查都係相當之重要。當然啦，如果你有家族病史嘅話咧，更加要遵從醫生嘅吩咐去做呢個定期檢查啦。轉頭繼續咧同大家講子宮肌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协和街有小巴同货车相撞，至少十人受伤。警方近中午12:30接报，协和街一个小巴站入口有专线小巴同货车相撞，有乘客受伤。一名工人在赤鱲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8:30，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时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红磡比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7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100亿元。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5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澳門由明天開始，婦女產假由現時的70日增至90日。另外，由明年1月開始，僱員年假在工作滿一年有6日的基礎上，年資每滿2年可以增加1日年假，直至年資滿12年後，每年共有12日年假。澳門政府公布刊登上星期经立法会通过的修改劳动关系法，新规定的90日产假必须有60日是分娩后立即取用，其余30日雇员可灵活按实际需要决定全部或部分在分娩前或紧接分娩后取用。这项为女性雇员的保障也都适用在非自愿流产而缺勤的妇女。政府稍後亦會公布因應產假日數增加，為合資格並已支付本地女性僱員產假報酬的中小企提供補貼措施，以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32点。

0: 升169点，成交金额1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9点，升65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升4.8，盈富基金25.62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5.9升7.8，小米集团28.74升2.02，阿里巴巴110.7升7毫，美团90.1升3.4，智谱1285元升48元，腾讯控股441元升6.4，华虹宏力141.9，华虹宏力最新141.4跌8.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8，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9，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6点，升165点。港金报38235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49美元，卖出40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迴旋處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的，一帶有少少的車多，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就是屯門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有少少的車多。而另外觀塘協和街和近住同仁街是有交通意外的，來回方向現時部分行車線都是封閉，一帶都是車多的，就是觀塘協和街近住同仁街由於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一带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另外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秘鲁乍街由于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现时是封闭。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驾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世界劲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6: 男子配剑港队陈乐希，
7: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8: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八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1: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动力四射，
8: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余若峰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啊，咁啊，今個鐘頭咧，我哋都係探討一下子宮肌瘤呢個問題啦。介紹一下我哋嘅醫生嘉賓先，佢就係婦產科嘅專科醫生啦，就係彭敏華醫生嘅。Hello， 彭醫生，係啦。咁頭先咧，上半部分都同我哋講咗好多子宮肌瘤嘅狀況啦。其實喺唔同位置嘅時候都要留意住佢嘅大細啦，或者有冇呢個生育嘅即係安排需要啦，好多嘢都要去睇嘅。咁另外啦，就係當如果真係發現啦，子宮肌瘤需要去處理的時候，處理方法是不是都是即手術呢？
1: 當然我們可以觀察一段時間，如果真的需要 intervene 的時候呢，可以是考慮做手術啦，微創手術啦，傳統手術啦，或者是做這個 HIFU 消融術都是可以考慮的。
2: 最常見是會用哪一種方法呢？
1: 又是很視乎個病人他自己的選擇啦，同埋佢嗰個肌瘤的位置啊，分布哪一種可以幫他消除多一些肌瘤的方案咯。
0: 咁聽到微創就梗係好似即係覺得好啲啦，啲傷口又細啲啦，復原又快啲啦咁樣。咁邊一類型嘅子宮肌瘤係適用微創呢個方法嘅咧？
1: 一般嚟講，視乎個肌瘤個大小啦，同埋數量啦。咁當然你肌瘤越大，你做微創手術會越難啦。咁數量越多，你個手術時間會越長啦。咁冇話一個定案幾大做到，幾大做唔到嘅。咁但係即係你要平衡一下嗰個手術嗰個傷口大細啦，同埋嗰個手術需要嘅時間嘅。因為個傷口大細同埋嗰個手術需要即係全身麻醉幾耐咧，都會直接影響你嗰個手術復原嘅速度噶啦。
2: 另一個角度睇，會唔會係咪已經懷孕啊？或者呢方面嘅考量，會唔會亦都影響咗係做邊類型嘅手術嘅咧？
1: 咁其實應該就冇乜大關係嘅。你微創手術又好，傳統開腹手術又好，做完手術之後都係要等一段時間先可以懷孕嘅。咁將來亦都要視乎嗰個傷口個深有幾深，而決定你下一胎究竟係需要開刀生啊，定係可以自然順產生嘅。
2: 亦都包括埋喺懷孕期間發現嘅子宮肌瘤都係冇所謂嘅，做邊種手術都。
1: 嗱，喺懷孕期間發現嘅子宮肌瘤，一般嚟講我哋都係觀察，唔會掂佢嘅，唔會掂佢嘅，因為喺懷孕期間咧，佢子宮係非常充血嘅。咁你喺嗰陣時候做手術嘅話咧，係會流血好多，分分鐘係止唔到血嘅。咁所以懷孕期間我哋盡量都係唔會干預啲肌瘤嘅。
0: 但係啦，懷孕之後啦，去到生產個過程啦，如果孕婦本身都係需要開刀即係剖腹生產嘅話咧，同一時間又可唔可以處理埋？即係譬如放喺度，可能都擲界㗎啦，都需要去處理。只不過因為懷孕嗰個期間冇去處理嘅一啲子宮肌瘤咧。
1: 盡量我哋都係唔會喺呢一刻去處理肌瘤嘅，除非有啲好特別嘅情況，因為亦都係啦，佢流血好多嘅，咁你切咗個肌瘤出嚟咧，你去做個止血工作係非常之困難。咁如果你真係流得太多止唔到血咧，對孕婦個生命啊健康都有影響，咁所以我哋盡量都唔會做嘅，除非有啲好特殊嘅情況啦，譬如佢真係阻住你，啱啱喺你要出 B B 個位置去阻住你嘅，咁有陣時你都可能焗住要做啦。咁所以咧喺嗰啲情況我哋先會做，否則咧我哋盡量都唔會掂啲肌瘤。
2: 咁理解到即係如果懷孕期間就盡量都唔會去特別用手術方法處理個肌瘤先啦，這個明白到啦。咁例如一般情況之下，頭先講緊唔同嘅治療方案當中啊，提到話微創感覺上就即係最輕強或者個影響比較細啦。唔係喎，睇落 HIFU 聽落好似再簡單啲喎，感覺上就直情唔係入侵性添，係咪咁樣理解？而係一個點樣嘅手術咧？
1: 係啦，佢就叫做一個無創手術。換言之，簡單地講，個肚冇傷口啦，亦都唔見血嘅。咁其實咧，佢就 HIFU 即係代表聚焦超聲，即係換言之，將好多條超聲波聚焦到一點。而呢一點咧，當佢接觸到一啲組織嘅時候，佢係去到攝氏80度。咁我哋就可以聚焦呢一點去消融啲肌瘤嘅。當然喺做嘅過程，我哋係唔需要全身麻醉啦，但係就會做一個我哋叫知覺麻醉。換言之咧，要個病人喺個半夢半醒，答到我哋問題，但又唔可以太醒嘅情況之下做嘅。

0: 遠離神經少少嘅地方去做嘅。
1: 嗯，咁即係話咧，如果做 high 敷嘅話咧，喺進行呢、這、一個即係 high 敷整個嘅療程之前咧，係咪都需要做翻一啲即係影像嘅評估，即係定曬位啦，各樣嘢，咁先至開始去做嘅咧？
0: 係冇錯，做 high 敷之前咧，其實我哋嗰、那個評估係更加認真嘅。
1: 嗯，
0: 咁首先我哋必須要做一個磁力共振，睇清楚又係數清楚幾多個肌瘤啦，睇清楚肌瘤係啲咩位置啦。睇清楚本身個病人，譬如以前啲痂啊，有冇黏連啊嗰啲位置，咁然之後我哋就會做一個預先嘅評估，睇一睇究竟我嗰個 high 敷個落點去到佢嘅肌瘤個位置咧，係咪有一個安全嘅升度？因為如果冇一個安全嘅升度咧，基本上我係唔可以做呢樣嘢嘅。第二咧，我哋就要睇下肌瘤本身個形態啦，睇下佢啊會唔會似唔係良性肌瘤咧？唔係良性肌瘤，我哋就唔會 high 敷做嘅。另外咧，我哋亦都要睇下肌瘤本身對 high 敷嘅能量敏唔敏感嘅，因為有啲肌瘤如果佢好充血嘅話咧，你打 high 敷落去咧，佢聚積唔到熱能咧，你係燒唔熟佢嘅。咁喺嗰啲 case 咧，我哋可能要有啲特別措施先可以同佢做 high 敷，甚至乎 high 敷未必係一個首選咯。
1: 係、即係頭先講到咧，就係話有啲黏連啦，可能因為其他各種嘅原因，之前有其他病啊，各樣都會有呢啲黏連存在噶嘛。咁如果黏連越多，即係頭先講嘅，你要俾個超聲波嗰條聲道去通過嘅話咧，其實個難度就會越高咯，係咪咧？
0: 係嘅，咁所以睇個黏連係咩嘢位置咯。如果個黏連啱啱好係你個聲道必須經過而你係避唔到嘅話咧，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可能嗰個位置我哋就燒唔到噶啦。咁、所以咧就嗰、那個MRI 嘅評核係好重要嘅。咁首先即係我哋睇咗 MRI 評核之後咧，如果發覺啊呢、這個病例應該做到嘅機會係高嘅話咧，我哋咧就會帶佢直接瞓喺嗰張 high 敷牀上，即係直情係做手術嗰個 set up， 咁樣去睇下究竟實實在在，如果我哋喺手術個 set up 咁去做，我哋係咪真係都可以攞到個安全升度咧？如果係嘅話咧，我哋再下一次先正式真係同佢做 high 敷消融術嘅。
2: 係，我正想就係問係咪如果做 high 敷消融術係咪都要分幾次？尤其是試第一次為，即係可能要試下位啊，或者試下反應咁。
0: 係啦，就係、要試佢係。純粹試位嘅啫，嗰一次就唔會打能量落去嘅。咁、所以嗰次純粹試位嘅，睇清楚第一，我哋係咪真係見揾到個肌瘤先？第二就係睇清楚有冇，最重要睇下有冇安全升度，同埋我哋可唔可以建構到一個安全升度去射我哋需要射嘅肌瘤。
2: 如果個答案第一次係全部 OK 嘅，係即係應該相信係有效嘅啦。之後要做幾多次嘅咧？
0: 嗱，我哋。理論上你做好多次都得，咁、當然我哋唔想要個病人做好多次啦，咁所以咧就盡量我哋都盡量試下可唔可以一次性幫佢做完。但係有啲案例係真係擺到明一次做唔完嘅，咁、我哋就會特別同個病人傾清楚，嗱，可能今次做到呢啲，下次要等佢縮細啲跌落嚟，我哋先做到第二次嘅，咁同個病人去傾咯。咁但係原則上我哋都係希望一次性。
1: 其實咧，呢一種嘅 high 敷嘅技術咧，喺應用喺子宮肌瘤咧，佢會唔會話因為都係一啲高能聚焦嘅超聲波嚟噶嘛？即係同一時間只可以呢件事係運行45分鐘嘅啫，45分鐘之後咧就一定唔得㗎啦，咁樣。會不會有個時限喺度嘅咧？
0: 佢個時限就唔係成個過程嘅時間，係嗰、你打落去嘅秒數，係啦。因為一般嚟講，嗰、那個有併發性嘅風險咧，同你打落去嘅秒數係成正比嘅。咁、所以咧就係、有一個 limit 嘅，即係盡量唔可以過嗰個秒數嘅。如果過咗個秒數咧，我哋寧願停手，下次先再嚟嘅。
2: 咁如果一個女士或者一個病人話啊，我係打算生育嘅，即係嚟緊可能嚟緊又好，遲些少都好啦。總之有呢個計劃嘅，會唔會呢一個諗法都會去到取判斷到傾向做 high 敷好啲啊，定係做其他手術好啲咧？
0: 係high 做完 high 敷之後咧，其實理論上3個月後佢已經可以懷孕嘅。咁但係當然3個月後嘅時候，我哋就要評估一下，最重要。就係睇下佢宮腔個形態係咪已經相對嚟講正常。如果3個月後佢宮腔形態已經係比較正常咧，其實佢已經可以懷孕啦。佢唔需要等個肌瘤完全縮曬嘅時候已經可以懷孕。
1: 咁如果咧，譬如第一次頭先講話好順利去做一個 MRI 嘅檢查之後，又確保啲通道 OK 咁就最好啦。但如果係只係有一兩個位嗰啲聲波咧係去唔到嘅，咁呢個情況又會點樣去安排咧？
0: 係啦，因為你問得好好，因為其實絕大多數基樓都係唔止一。

0: 過嘅。咁我哋就會視乎睇個情況啦，睇下究竟而家最影響病人係邊幾個機樓。咁嗰幾個機樓，我哋必須先要做到先會去做啦。如果唔係做呢個療程係冇意思噶嘛。咁剩翻嗰啲有一啲可能真係好側嗰啲咧 ，HIFU 係未必去到嘅，未必可以安全地做到。咁就要同個病人傾啦。嗱，呢個同埋呢個太側啦，做唔到。咁睇下你想唔想繼續去做 HIFU 呢樣嘢啊？定係話你諗住用其他方案啦？咁其實係可以嘅。最緊要處理咗佢眼前需要處理嘅問題，其實都可以解決到佢嘅問題。
1: 咁啊，即係講咗好多用手術去處理嘅方案啦、做法啦。咁會唔會話其實做完呢個手術之後 ，HIFU 又好，傳統嘅又好，咁見到呢位女士可能都傾向係容易生子宮肌瘤嘅，往後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建議，或者甚至乎藥物嘅跟進，令到佢復發嘅機會減低？會唔會咁樣做
0: 嘅？一般嚟講都係觀察啦，同埋叫佢盡量避免用荷爾蒙藥啦，即係譬如有雌激素嘅荷爾蒙藥咧，盡量避免啦。至於你話用佢自己生活調節下習慣咧，我覺得唔係好有效地可以減少呢個情況再出現嘅。咁唯有就叫佢監察多啲，可能照超聲波，即係真係要記住做年檢去照超聲波啦。
2: 係嗱，咁傳統手術啦、微創啦、HIFU 啦咁樣，呢三種嘅唔同嘅手術方式咧，對於日後咧真係即係移除咗子宮肌瘤之後個懷孕個機會率咧，有冇唔同嘅咧？
0: 其實懷孕機會係差唔多嘅咁但係等候嘅時間會有啲唔同咯。一般嚟講啦，即係如果佢嗰個所有嘢順利嘅情況之下 ，HIFU 嘅等候時間應該係最短嘅。咁其他微創手術或者開腹做手術咧，可能等候再懷孕嘅時間要長少少。
1: 講咗好多啊，之後想懷孕就點樣啦？調翻轉啦，其實位女士係食緊避孕藥或者係想避孕啦，咁會唔會係即係如果曾經有個病史嘅話，避孕藥係完全要避開定還是揀翻隻啱嘅都可以考慮咁樣？
0: 其實冇話絕對一定唔可以用避孕藥嘅，咁有陣時有需要嘅都要用嘅，咁佢亦都可以考慮用一啲低少少激素㗎啦，或者係黃體素嘅病藥，睇下會唔會好啲咯。
2: 咁其實喺日常生活習慣裏面飲食咧，係咪嗰啲即係有啲話揀啲無激素嗰啲啦，啲食物啊咁樣就會對個身體個危害相對少啲，或者甚至乎對子宮肌瘤嚟講都係。
0: 我相信我哋平日食嘢可以吸收嗰啲激素咧，唔係話真係咁多嘅。其實你個卵巢自己都會製造激素出嚟，咁所以喺停經之前咧，個卵巢反為係佢會繼續製造激素。咁所以咧，停經之前咧，即使你有辦法避免曬食嗰類食物都好咧，其實佢都係有機會刺激個肌瘤生長。
2: 係因為身體都會製造呢樣嘢出嚟，咁所以咧，我覺得定期檢查啦，都係嗰句，同埋咧都要關注翻自己嘅身體狀況有冇變化，都好緊要
1: 嚇。係啊，嗱，飲食未必關事啦，但係一啲嘅其他嘅病史啦，又或者係食藥嘅習慣啦，又或者係一啲例如係多囊性卵巢症等等，都會影響到呢件事，所以咧都要留意住自己身體狀況。有咩問題咧，請教翻自己嘅婦科醫生啦。
2: 唔該曬，彭醫生 ，thank you。
3: 有啲病又属于急性，有啲病又属于慢性，其实佢哋有咩分别嘅咧？我哋又应该点样处理呢？
4: 大家好，我系李国栋，家庭医生。
3: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多得呢日，我哋成日咧都听急性病啊、慢性病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咧？即系有咩分别啊？先讲下急性病系咩嚟啊？
4: 急性病咧就一定要处理嘅。即係如果唔處理咧，就可以生命危險，可以出現個問題咧，就可以永久損傷。例如，譬如好似視網膜脫落啊嗰啲，如果你唔即刻去處理嘅話咧，就會失去咗視力啦。第三咧就係唔處理唔得，好辛苦痛。咁所以所謂急就係要立刻處理，同埋同生命可以有危險。
3: 但係慢性病聽個名字就好似冇咁緊張啦。咁其實又係唔係嘅咧？邊啲係慢性病啊？
4: 慢性病其實都一樣咁緊要，對身體個健康個威脅都好大，就係個功能上出現咗問題，有啲嘢要長期處理。好常見嘅例如就係譬如血壓高啦，即係心臟啊、血管嗰啲出咗問題啦，糖尿病啊啲啦。咁你如果處理得唔好，保養得唔好咧，就會致併發症。併發症咧就會有啲器官可以衰竭。咁所以其實一樣咁嚴重嘅，
3: 不過兩樣都咁嚴重啦。但有時候有啲人都覺得啊，好似急性病咧就容易。

0: 醫得好，慢性病就好似好長手尾，好難醫好咁嘅喎。
1: 可以咁講嘅，因為你急性病你處理咗佢，咁就已經完咗啦嘛，即係冇咗一件事啦。但慢性病其實你要一路去保養，同埋咧按時要做檢查，睇下會唔會有併發症。其實主要我哋就保護住啲器官啊，咁所以其實可以話仲難處理嘅。
0: 不過好多人都覺得啊，即係我冇病冇痛，點解突然間要去做身體檢查呢？
1: 身體檢查其實兩個目的嘅，一個咧就等我哋了解多啲關於自己，我哋嘅強項，我哋嘅弱點。另外亦都係一個風險嘅評估，就是、我哋而家嘅生活習慣上會令到我哋會有邊啲毛病特別多嘅。咁知道咗咧，就可以預防勝於治療咯。
0: 不過身體檢查咧又有一個問題啦，即係究竟應該幾耐做一次啊？即係會唔會太密又太過緊張啊？咁咧？
1: 其實就身體檢查唔需要好似市面上見好多套餐 A、套餐 B 啊，做曬啲嘢。最緊要就係個人嘅關係，你有同家庭醫生有個默契，有個溝通，有個信任。每年你應該見佢一次，純粹去回顧翻過去嗰年你嘅健康狀況啊，有冇咩特別唔舒服啊，環境上有冇咩改變，由家庭醫生去幫你決定應該做啲咩檢查。好可能就咁傾完一次偈，知道你身體好咧，乜都唔使做。
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磡贝利街、紫光街、林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100亿元。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1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0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向香港足球盛會2026八月一号嘅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八月五号嘅车路士对祖云达斯颁授 M 品牌认可。委员会主席吴守基话：非常高兴向呢两场分量十足嘅足球表演赛颁授 M 品牌认可。八月上旬，多支欧洲顶尖球队将相继喺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亮相。先有八月一号上演嘅曼城对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喺香港舞台同场较量。随后八月五号有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上演精彩对决。呢两场足球大战不仅能够为本地球迷同访港旅客带嚟顶级观赛体验，更加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强台风红霞寻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话：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另外，风暴过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风管理上的有没有达到要求。立法会有跟进港铁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时，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表示，挨晚六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八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方正是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8点，升225点，成交金额1446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19点，深。

0: 定成分指数报13933点，升158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6.8，盈富基金25.68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12升1蚊，小米集团28.86升2.14，阿里巴巴111蚊升1蚊，美团89.95升3.25，智谱1297蚊升60蚊，腾讯控股442.6升8蚊，华虹宏利142.8跌7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3，加元系5.567，新西兰元4.551，欧元系8.948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6.3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838点，升227点。港金报38,220蚊，升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25美元，卖出4,09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屯门龙夫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呢度系仍然比较车多，咁当中啦，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嘅车龙排到去望后石消防局。另外喺观塘嗰边啦，之前协和街近住同仁街嘅意外都系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喺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仍然车多噶，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宝马山天后庙道系有电缆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云峰大厦呢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翻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呢、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3: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4: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2: 约定未？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

0: 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一起成长，一起。

0: IDG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十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2:11嘅精灵一点啊，翻到嚟电台部分，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继续有弱风同埋热运而喺度嘅。转头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咧，就讲下呢一个母乳喂哺，我哋点样去支持咧吓？咁同埋其实有好多政策都系支援紧呢件事咧，希望咧爸爸妈妈咧新手又好，系啊，我哋叫做已经唔系新手又好啦，都能够可以掌握到全面嘅资讯啦吓。喂，峰峰，咁我哋而家要即安精灵学堂啦，今个礼拜嘅主题讲下咧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嘅安全，今集讲咧选择合适嘅升降工作台啊。
1: 系啦，咁剧情咧就讲到阿杰同阿伦行街喺街度见到师傅啦用升降台维修街灯，阿杰咧就分享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咧都有唔同嘅种类，但系咧就要因应住环境同埋工作性质咧拣适合嘅工作台去使用啦。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安全，选择合适的升降工作台。
4: 阿杰，你咪行得咁急啦，我哋约咗阿妹佢哋都仲未够钟。
5: 是啫，阿伦，但系咁夜我都想快啲行入商场凉住冷气等佢哋啊嘛。
4: 唉，你心急都冇用㗎，要睇路啊。你见唔见前面条路封住咗啊？有师傅用緊升降台维修街灯啊。我哋过对面马路行啦。
5: 系，咁我哋兜一兜咯。
4: 系啦，阿杰，你做装修嘅都需要高处工作，系咪都要用呢款动力操作升降台噶？
5: 升降台都有好多种噶，我唔系用呢种噶。
4: 吓，升降台都有好多种噶，咁你哋点拣噶？
5: 嗱，升降台咧可以分为四个种类，分别系静态垂直式、移动垂直式、静态臂式同移动臂式啊。工作负责人呢就要考虑工作位置、工作性质同埋地面情况去揀合适嘅升降台做嘢啦。
4: 咁等我估下先。如果高处工作嘅位置可以垂直到达，咁系咪应该选用垂直式升降台啊？
5: 啱晒。不过如果高处工作位置唔能够垂直到达，例如高处工作位置下方的地面摆不到升降台，今就要用曲臂式升降台了，因为它们通常有主臂、伸缩臂和前臂，可以灵活地向不同的方向移动和微调，方便靠近所需工作的高度位置嘛。
4: 那如果在地面有些高低不平的工作环境呢，又应该用哪只升降台啊？
5: 咁就可以用静态式升降台啦，因为佢可以独立调校每隻向外伸展嘅脚撑嚟平衡升降台。如果用移动式升降台呢，可能因为升降台超过咗制造商容许嘅最大水平倾角，最后可能会反击㗎。
4: 哇，用边种升降台真係好多嘢要考虑喎。话时话升降台咁重，我諗你哋都要考虑埋地面嘅承重能力喎。
5: 当然啦，如果是低承重能力的地面，例如在木地板上用升降台，

0: 我哋就要留意升降台嘅重量，避免路面下陷而导致反击。而升降台呢，亦都要安装辅助防护装置，例如可以减低工人被压向结构或障碍物风险嘅实体屏障，包括固定式全龙结构、侧向防护栏、操作员保护结构。仲有，当触及结构或障碍物或即将发生夹伤事故时，自动启动安全保护的压力感应装置、带感测器的接触棒，以及当工作平台太接近结构或障碍物时，会发出视听信号提醒工人有被夹风险的接近传感装置，这就可以减低操作员被夹在升降台和横梁、工字铁、设施管道等结构物之间的风险。
1: 只是选合适的升降工作台都有这么多学问，那你开工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
2: 劳工处已经推出经修订的安全使用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指引，进一步定明操作员的训练要求，包括定明操作员的训练要理论和实习兼备。升降台训练课程的内容应涵盖包括不少于3小时的理论训练和不少于4小时的实习训练。操作员的训练新要求设有宽限期至今年12月31日，而新要求将在明年1月1日起实施，业界要把握时间在宽限期届满前做好充足准备。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嚟到咧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峰峰，今日咧我哋就唔系三娘教子，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一下咧呢一个咧母乳喂哺噶承先启后嘅母乳喂哺支援啊！咁啊，请嚟咧嚟自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嘅两位同事啦，有高级护士长啦，阿袁月常啦，就系阿 Carol 嘅 ，Hello，Carol 你好，系啦，同埋佢哋嘅宣传经理咧殷可儿 Holly 嘅 ，Hello，Holly 你好，系啦，咁不如先请阿 Carol 同我哋讲下啦，咁啊今年咧国际母乳哺育周咧系应该都系每一年都系嗰啲日子噶嘛，系嘛，有啲乜嘢特别主题咧？
1: 每一年嘅八月一日至到七日咧，就系国际母乳哺育周。咁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同埋地区咧，大家都会共同庆祝、推广同埋支持母乳喂哺。咁今年嘅主题咧就系母乳哺育建构永续嘅生命起点，巩固成功经验。意思即系话咧，强调世界各地应该持续监察母乳喂哺嘅趋势，加强同埋巩固能够成功支援母乳喂哺嘅政策同埋措施。
2: 咁我手上已经有一张咧，就系2026国际母乳哺育周同乐日嘅宣传小册子单张咁样啦，写住免费入场啦，兼且后面有啲吸引仔咁样嘅。不如请 Holly 同我哋讲下啦，其实今年卫生署咧有啲咩宣传活动，即系呢一个活动啊，点样去到即系宣扬母乳喂哺咧？
3: 好啊，咁咧为咗响应国际母乳哺育周2026，卫生署咧将会喺今个礼拜五7月31日咧就会喺尖沙咀会堂举办同乐日嘅，咁就宣传母乳喂哺嘅信息啦。当日嘅上昼11点至到下昼3点呢段时间咧，就会有精彩嘅活动嘅，咁包括就有头先你讲有奖摊位游戏可以吸引仔玩游戏啦，有扭气球大放送同埋打卡摄影区，费用全面嘅，欢迎咧一家大细一齐嚟玩嘅。当日咧，大会仲邀请咗成功以全母乳喂哺达6个月嘅妈妈同埋佢嘅家人出席嘉许礼，以表扬佢哋嘅成功喂哺嘅毅力同埋决心。我哋嘅目标人数咧系100位妈妈。当日嘅活动咧，亦都会公布由卫生署同埋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合办嘅为爱发声母乳喂哺短片创作比赛嘅得奖结果，一齐宣扬母乳喂哺嘅友善文化，为母乳妈妈建立一个更包容、更有爱的环境，一起 say yes to breastfeeding。
0: 咁啊，头先咧，即系Carol 都讲咗啦，就系希望咧，就系加强同埋巩固能够成功支援母乳喂哺嘅政策同措施，都系好紧要噶嘛，系咪？咁啊，成功支援呢个母乳喂哺嘅措施啊，好啦，落实有啲乜嘢先？
1: 这个问题真的好了，我可以多些机会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典型的有效措施呢，就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的爱婴医院行动，包括一套评估和认证的方案，来加许一些成功推动支援和保障母乳喂哺的医疗机构。爱婴医疗机构咧系以支援妈妈适当咁照顾同埋喂哺 B B 为目标，透过订立一啲清晰嘅婴儿喂哺政策，为员工提供专业嘅培训，同埋持续监察各项支援措施嘅落实，以确保服务质素。咁研究证明咧，通过认证嘅爱婴医疗机构咧，能够有效咁支援母乳喂哺，同埋咧有助提升整体母乳嘅喂哺率。咁卫生署咧喺2023年起咧就加快推动爱婴母婴健康院嘅认证。咁认证计划嘅措施咧成效好显著，咁能够有效支援妈妈持续喂哺母乳。至今咧已经有20间母婴健康院成功通过认证，咁其中有5间咧系今年上半年获得认证嘅，咁咧标志住一个重要嘅里程碑。咁剩低嘅9间母婴健康院咧都已经喺个认证嘅程序当中。咁我哋预期咧会喺2026-27年度咧就完成认证。
2: 咁其实咧，除咗提到啱啱有嘅爱婴母婴健康院之外咧，本地咧仲有啲乜嘢嘅爱婴医疗机构嘅？
1: 系啊，我哋都好多得大众嘅支持啊！本港嘅爱婴医疗机构网络咧，仲包括8间设有产科嘅公立医院，佢哋全部都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咁而提供分娩服务嘅私家医院当中咧，已经有1间认证为爱婴医院。咁另外1间咧都喺个认证嘅程序当中。咁初生 B B 咧喺出生之后头嗰几日咧系建立成功喂哺母乳嘅关键时刻。咁政府咧特意喺促进母乳喂哺委员会下成立咗一个专责嘅工作小组， 加强在公私营产科医院落实爱婴措施，咁支援妈妈咧开始同埋喂哺母乳嘅情况。
0: 嗯，咁我明白咧，就系妈妈咧喺个生完 B B 嘅过程里边啦，都好多嘢要面对噶嘛，自己啊身体又喺度复原当中啊，又啊望到个 B B 点样去凑佢啊，好多一啲未知之数噶嘛。咁但系咧有姑娘咧，你哋前线嘅同事咧陪伴系好紧要噶。咁你哋成日同妈妈沟通啦，实会知道咧嗱，除咗喺嗰个即系过程里边咧，有自己嘅努力之外啦，仲有医护人员嘅指导啦，仲有啲乜嘢嘅元素可以令到咧，即系妈咪喂哺母乳咧，嗰个决心系增强嘅咧 ，Carol。
1: 嗯，真系好好啦呢个问题。嗱，其实咧我哋咧访问咗一啲成功以全母乳喂哺 B B 达到六个月嘅妈妈，咁佢哋大多数咧表示相关嘅重要因素系乜嘢咧？咁以下嘅因素咧就支持佢哋可以咧持续成功咁喂哺母乳。嗱，首先咧就系知识同埋技巧。识唔识得点喂呢？知得母乳究竟有咩个好处呢？个技巧系点样噶？抱 B B 嘅时候，究竟嗰个距离系点啊？嗰啲手仔系点样放啊？妈妈嗰个坐姿系点样啊？咁仲有另外一样咧，就系妈妈佢嗰个自我效能，即系佢有几大嘅信心咧？咁另外咧就系佢嘅毅力同埋决心，佢究竟系几坚决要去做成功呢件事咧？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嘅伴侣同埋家人嘅支持。咁而呢啲全部咧都系咧一啲重要嘅因素嚟嘅。
2: 嗯，综合翻呢几个因素啦，包括知识同技巧啦、自我嘅效能啦、毅力同埋决心，再加埋咧就系伴侣啊、家人嘅支持。好啦，大家都清晰啦，呢几方面咧，我要下啲决心同功夫做好佢啦。咁啊，会唔会你哋嘅支援方面啦，有啲乜嘢可以等我可以好似块海绵咁样吸收晒呢啲知识咧？
1: 嗯，好嗱，咁我又再讲多少少啦。咁首先咧喺怀孕开始咧，准爸爸妈妈同埋佢嘅屋企人咧，可以好好咁装备自己。嗱，咁可以咧参加由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举办嘅免费产前线上讲座，认识正确嘅母乳喂哺知识同埋技巧。咁当 B B 出世之后咧，我哋鼓励爸爸妈妈咧尽早预约母婴健康院，去接受母乳喂哺评估同埋指导服务，了解翻自己喂哺嘅情况，提升佢哋嘅哺乳知识同埋技能，咁亦都咧从而提高佢哋嗰个自我效能。咁另外咧，我哋亦都鼓励妈妈参加由卫生署推行嘅叫做母乳蜜语嘅母乳喂哺朋辈支援计划。咁朋辈义工大使咧就会向有需要嘅母乳妈妈提供喺办公时间以外嘅支援同埋鼓励。咁当妈妈咧喺喂哺路上觉得好吃力、好困惑嘅时候咧，如果听到朋辈嘅分享，知道自己咧都唔系孤单嘅，唔系得佢自己嘅，有人支持佢嘅，咁样就会可以大大加强妈妈持续喂哺母乳嘅毅力同埋决心。咁同时咧，我哋亦都咧鼓励屋企人，特别系爸爸啦，积极咁支持妈妈喺喂哺 B B 上边嘅决定。咁研究显示咧，如果要提升妈妈持续喂哺母乳嘅信心咧，

0: 除了要加强妈妈自身的信念之外，更加要结合伴侣和家人的全方位支持，包括日常的称赞，作出适当的支援和实际的帮助。譬如见到妈妈换片换得很累的时候，主动帮手，或者甚至乎帮手喂奶，又或者可能爸爸不懂得的时候，他其实妈妈在喂 BB 的时候，找个手轻轻地搭住妈妈，咁其实已经一个好好嘅支援啦，
1: 系啦，或者整个暖水袋俾佢知佢，哎呀条腰啊，好似好攰咁样啦，咁样又或者贴心地买啲嘅礼物咧，系令到整件事可能有啲咩揽枕啊、手托啊嗰啲咁样，我觉得，喂，你有咁多 friend 做咗人哋爸爸，有冇听到佢哋分享喺呢方面有啲咩困惑疑惑咧？峰峰，
2: 我反而听得出咧，呢啲爸爸真系要再做好啲嘅，其实可以做嘅嘢系有咁多，反而又听到 Vivian 你咁多咁嘅小点子咁嘅计仔，你系咪可以参加佢哋嗰个义工计划当中？
1: 嗱咁嘅，我当年咧都有试过咧，真系喂哺母乳嘅，凑个仔个女嘅时候，哇！真系如果唔系有护士地咧去帮忙同埋屋企人嘅支持咧，其实整个过程咧真系好多问号，好多困难嘅。咁但系我咁耐啦，几十年前嗰个身份系嘛，咁可唔可以参加呢一个朋辈支援计划嘅咧？阿 Holly，
3: 可以嘅，可以嘅。其实咧，我哋有我哋嘅妈妈咧，即系。我哋其实应该咁讲，所有嘅妈妈都可以成为我哋呢个母乳朋辈支援计划嘅义工妈妈嘅。咁、我哋呢个计划咧，其实就系由非政府组织自然育儿网络承办嘅。咁咧，嗰啲妈妈全部都系经过有母乳喂哺嘅经验啦，经过培训之后咧，都会成为朋辈支援大使，通过唔同嘅渠道啦，分享哺乳嘅经验，同妈咪一齐咧并肩而行嘅。咁朋辈支援大使咧，都可以通过用通讯软件去解答妈妈有关母乳喂哺嘅疑问，朋辈之间咧都可以喺WhatsApp 嘅群组去交流心得，互相支持嘅。当中咧，仲特别有一个上班母乳妈妈加油站，专为咧持续喂哺嘅在职妈妈提供实际可行嘅建议嘅。另外咧，朋辈支援计划亦都会举办网上同埋实体工作坊，喺社交平台包括 Facebook 啊、WeChat 啊，甚至系 Instagram 咧，去发放唔同嘅信息，同埋制作啲短片咧，向喂母乳喂哺嘅妈妈、家人同埋朋辈同埋培育员咧去分享相关嘅技巧同埋提供实用嘅资讯嘅，
1: 都好全方位下，即系你要乜有乜，你用边一啲嘅即系即时通讯软件咧，都可以做到一个全面嘅支援
2: 啊。同埋都会特别听到有例如有个群组系照顾到上班母乳妈妈加油站咁样啦，即系会即系帮翻啲咧，即系在职妈妈去到处理即系母乳喂哺上嘅一啲嘅小问题啊，或者做得更加好啦。咁当然啦，佢哋唔系孤军作战嘅，同事啊、老细啊。等等都要參與當中啦，俾翻個好嘅環境佢哋噶嘛。其實咧，作為即係市民大眾啦，我哋又可以點樣支持母乳餵哺咧？
0: 好多謝個機會咧，俾我哋喺度作出呼籲。其實咧，各位市民大眾咧，可以攜手共建母乳餵哺友善嘅環境同埋氛圍。咁譬如係僱主嘅，我哋可以僱主，又或者你係僱員嘅，以僱主或者僱員嘅身份支持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嘅政策。咁其實措施就好簡單嘅啫，包括容許僱員有两节约30分钟，即系共一个钟头嘅授乳时段。咁譬如安排一个有私隐嘅空间咧，系爱俾妈妈去泵奶啊。咁同埋咧，提供一个茶水间，有个雪柜，一啲冷藏嘅设施。咁等妈妈咧翻工之后都可以继续持续咁母乳喂哺。咁另外咧，我哋都可以喺社区里边咧多啲推动母乳喂哺友善场所，大家一齐支持妈妈随时随地喂哺母乳，唔受干扰。
1: 系啊 ，Holly 同埋啊，即系 Carol 啊，嗰时我记得咧，即系自己咧就好中意带住一个大披肩，系啦，咁咧因为随时方便咧，你去到一啲地方。不过我都好感谢咧，嗰时去嘅一啲餐厅啦，咁样其实咧又唔系话特别标注住有咩母乳喂哺友善场所咁样噶，而系你入到去嘅时候话啊，其实我需要喂哺母乳啊，佢哋就好多都好乐意话哦，唔紧要，我哋帮你安排一个可能真系系啦角落头嘅位嘅，甚至乎有啲直情话唔紧要，到时或者我哋有啲 office 啊。甚至乎一个屏风啊，俾你去做喂哺母乳咁样，我觉得系好友善嘅，只要大家行多一步就可以噶啦。咁啊，第一步行去边咧，就行去尖沙咀先啦，系嘛？星期五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个活动。
2: 弥敦道136号 A 嘅尖沙咀会堂喺今个礼拜。
1: 系、你睇下國際母乳哺育週2026同樂日分 day 啊，希望大家都能夠接收多啲資訊，將佢 share 開去啦。今日唔該曬咧，就係 Carol 姑娘啦，同埋 Holly 嘅，唔該曬你哋，
3: 下次再見大家，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磡贝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2亿到58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0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到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一个工人在赤角维修飞机的时候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即时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大约8点半，一个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时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和有一定难度，但是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和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和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和招揽人才来香港。另一个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和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7点，升264点，总成交金额1,5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7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2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8仙，升7仙6；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24，升1.12；小米集团28.9，升2.18；阿里巴巴111.2，升2；美团90.55，升3.85；智普1,290元，升53元；华虹宏力146.6，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9，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320点。港金报38,22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09美元，卖出4,0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以及坚拿道天桥过海三边交通都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接近花园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那段仍然是比较繁忙的。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旺角的西洗衣街，在旺角洗衣街有水务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是封闭紧。另外西区有水务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点钟，皇后大道西近住和发大厦，以及是坚尼地城海旁去副食品批发市场方向，跟住皇后大道西两边的右线都分别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原子培。
4: 生于广州街头的苏泽光，在战后移民潮赤手空拳闯香港，从酒店服务生起步，考取港大成为首批华人政务官，自此展开横跨政商界的传奇生涯。掌唐茂发局期间，促成会展中心落成，主政电影时期开拓宽频市场，更在机管局任内完成三跑道工程。
5: 作者以半世纪的职业生涯，见证香港从一个转口港蜕变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他白手兴家的历程，正是狮子山精神的缩影。少年时期的贫困，磨练出他独特的韧性，令到他在多次经济寒流之中都能够破局重生。即使面对地缘政治动荡和新冠疫情等挑战，苏泽光仍然坚信香港的独有价值。香港凭着连结全球人才魄力和胆识，持续以运输和连接为核心的基础建设，令到香港在国际航运格局中始终保有一席之地。这部自传不单止记录他的个人奋斗，更加刻画香港整座城市经济起飞的密码。在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以务实拼劲串联草根和殿堂，从而打破所谓的宿命与约定俗成的社会枷锁。苏泽光的传奇生涯，将超级联系人的称号从商业概念化为确实的人生，亦都令读者能够体会到香港黄金年代最生动的注解。
4: 近年来，经常听到不少人将香港睇衰，消极地盖棺定论，认定香港最光辉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而苏泽光一生打拼的精神，正是我们这座城市屹立不倒的关键。我哋呢度嘅人从来都唔会讲冇可能，哪怕前路颠簸不平，我哋都依然砥砺前行。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作者苏泽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 世界劲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7: 男子配剑港队陈乐希，
8: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9: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8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

0: 成績啦。
1: 星期一至五下晝四點，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動力四射，
0: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同埋睇香港劍擊世界錦標賽。

0: 哇，今集咧，我觉得一定要咧用心留心咧，兼且咧可能用纸笔抄低，或者系多啲上去我哋 RTHK 个 app 嗰度重温先得啊。
1: 系啊，重温完之后咧，将呢个咧用药小知识咧，即系自己应用到之外咧，要教埋屋企人，因为好多时咧都系会互相去关照住呢样嘢噶嘛。
0: 系啊，我哋今日请嚟咧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讲师咧，就系、是、谭佩恒 Janice 同我哋倾下嘅。Hello Janice，
2: Hello,
0: 你好啊。嗱，好多时咧，我哋都会有机会啦，喺譬如医院啦，咁或者系诊所啦，去睇医生，甚至乎咧喺药房买药咁样啦。买完翻屋企嘅时候咧，其实有时打开个盒啊，打开个包装啦，哇，咁点食咧？又睇一啲指引，有啲乜嘢我哋系要特别留意嘅咧吓？
2: 冇错，咁就算喺药房买完药啊，或者系配药攞咗药翻去之后，都有几样嘢要 check 下嘅。咁第一样就一定要睇下个有效日期啦，睇下会唔会系过咗期或者系好近期，其实都系可能喺预见嘅将来你都系用唔切噶啦。咁呢啲就唔好喺个药架度买翻屋企啦。咁、然之后第二样咧要睇嘅就系嗰个储存嘅条件啦，睇下佢系需要放喺室温啊、雪柜啊，定系使唔使遮光咁样。咁所以翻到屋企嘅时候就可以摆翻喺相应嘅地方啦。咁然之后咧就最紧要 check。check 下包装，咁头嗰两样咧，好多时都会做咗噶啦。第三样点解要睇下个包装咧？就系好多时就系要睇下药之前喺你拎翻屋企之前个储存环境啊，睇下有冇一啲湿气嘅迹象咧。例如如果系纸盒嘅话，个盒已经湿晒，
0: 霉霉地
2: 咁样啦，系又有啲水渍嘅咁样。咁呢个就系可能佢之前嘅储存环境都唔系咁合规格，咁就唔建议再买翻屋企噶啦。咁然之后咧，打开药盒之后，亦都可以 check 一 check 个包装，睇下冇烂咗啦、穿咗窿咁样。咁如果个石子穿咗窿咧，咁可能湿气其实已经入咗去影响个药个品质噶啦。咁药受潮之后就梗系唔好再用啦，咁亦都系要建议每一位咧系食嗰粒药之前拍出嚟嘅时候都要检查一粒药啦，睇下有冇变咗颜色啊，或者会唔会变咗好多粉喺个药嘅表面，咁呢啲都系可能会话俾我哋知佢个品质系有啲问题出咗，咁就唔好再用啦。咁另外亦都有情况系可能会买咗药水啊，或者攞咗药水翻去啦。咁一般嚟讲，第一样嘢要睇就系睇嗰个安全嘅防测环啊，即系要好大力扭开啪一声嗰个啦，系啦。咁如果嗰个封条已经烂咗嘅话，咁就唔好再用啦，因为可能系已经有人开过咁样噶。咁另外咧，又有啲系开咗盖之后咧，都会有一个封口膜嘅，系一个石子膜咁样啦。如果见到佢系鼓起咗、凸起咗嘅，咁可能其实系储存嘅时间有受过热啦，或者有漏气嘅。咁呢啲都系令到嗰个品质会有存疑咯。咁我哋都唔好使用啦。
1: 系，如果啱啱开始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唔知道条问题嘅话，可能以为我哋讲紧买嘢食啊。因为其实个概念都好似啦，无论系买嗰阵时睇下系咪会过期啊，系咪就到期，同埋要 check 埋嗰个包装有冇破损啊等等，即系嘢食又好，饮品都系啦。头先讲紧都有个封膜咁样啦，要睇下有冇问题喺当中啦。好啦，咁既然咁似嘢食啦，系咪啲药？唔好理咁多啦，放入雪柜咧就最稳阵啦，咁样。
2: 哇！呢个实在太好啦，系帮咗香港好多嘅家庭都问咗一条好想知道嘅问题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常见嘅误解嚟嘅。咁其实咧，除咗真系一啲有标示咗或者说明书讲明要放喺雪柜嘅药，例如一啲胰岛素啊、药水啊、眼药水以外咧，一般情况底下我哋都唔需要将药放喺雪柜入边嘅。咁因为雪柜入边其实个湿度系好高啦，咁而湿度其实先就系药嘅杀手咯，咁所以就系除咗特定系啦，有讲明话要雪嘅药咧，我哋一般只系需要放佢喺啲室温阴凉嘅地方，就已经系最安全嘅环境噶啦。如果唔系咧，你摆喺个雪柜入边咧，反而会容易令到佢受潮啦，咁样开闩嗰个雪柜门啊，咁暖啊湿嘅空气走咗入雪柜之后，就会形成一啲水气依附喺个药嘅表面，令到佢个品质变坏，更加容易发毛添。
0: 系 Janice， 头先你话即系室温保存就 OK 噶啦，阴凉。但你知啦，而家夏天咧30几度出边，间屋唔开冷气嘅时候咧，可能买下手咧，里边都几鬼焗噶嘛，接近30度噶啦。咁

0: 位，嗰个位系好阴凉，平时咧开冷气就吹正嗰个位、
1: 哦，非常好，非常好。
2: 同埋有阵时可能呢啲柜仲会摆啲防潮嘅东西喺度咧，咁、
1: 嗯、
2: 又可能冇咁湿咁样咯，系、
1: 哦、啊。OK， 两位选择嘅地方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咁我哋会有留意到有好多时市民会放咗喺窗边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差嘅位置，因为阳光会直接照射，令到温度好高啦。咁唔好放喺嗰度。咁另外会摆嘅位置就系摆厨房啦。亦都是温度可以是非常之高的地方，所以不要放在厨房里面了。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地方，浴室。
2: 好不啱啦，应该是不是啦，听
1: 上去都有
2: 些问题
1: 啦，是不是那个洗手盆上面的镜柜呢、哇，间隔非常之好用，摆药是最啱的，他们觉得。但是其实就是很湿的地方啦，冬天冲凉用热水冲凉那又会温度很高啦。所以这些都是药是最怕的储存环境咯。咁啊，仲有可能提一提嘅就係車啦，乘客位之前嗰個儲物位仔嗰、那個儲物箱，有好多時可能一個頭痛藥成日都可能會用得到嘅，咁放喺個儲物箱入面、哦。但我哋可以諗下夏天嘅環境，嗰架車40度
0: 啊，
1: 焗爐咁樣，咁所以又係一個好唔理想嘅擺藥嘅位置咯。咁記住就係室温陰涼、避開陽光直射嘅地方就可以啦。
2: 啱啱提到話浴室嗰個鏡櫃咧，咁當然係唔適合擺藥啦。但係咧，我喺度諗啊，我會有最大機會喺入邊見到乜嘢藥物咧？可能咧就係眼藥。水啦，因为好多人都有呢个习惯嘅。我见到眼药水方面咧，尤其是都会开咗之后会用，跟住再摆翻低之后再用噶嘛。嗰、那个保存上，除咗唔好摆嗰个位置之外，有啲咩地方要留意？
1: 眼药水我哋都系要留意一下佢几时会到期或者几时唔应该用啦。咁一般嚟讲咧，药水我哋又有两类要分嘅。第一类咧就系有防腐剂嘅。咁有防腐剂呢啲就系我哋最常见嘅眼药水咧，通常系开咗封一个月。来咧就要掉噶啦，用唔晒都要掉，即系个意思系，咁系因为每一次开咗封以后咧，其实好容易会令到空气入边嘅细菌啊、尘啊，都会跟住嗰个樽口咧走入去嗰个药水樽入边啦，咁然之后就会令到细菌嘅滋生咁样啦。咁讲开眼药水，其实滴眼药水嘅技巧都系好紧要嘅。咁我哋通常都会系鼓励病人滴眼药水嘅时候咧，要凌空滴，咁即系话咧喺一个时间入边即系。嗰一個水滴咧，唔會一邊係掂住個藥樽，一邊掂住隻眼嘅，因為喺如果有咁嘅情況發生咧，就會可能容易將眼睛啊或者皮膚上面嘅細菌咧吸咗入去嗰個藥水樽入邊，而令到有細菌嘅滋生嘅。咁所以就係要凌空滴落去，就減少咗呢個問題嘅發生啦。咁所以呢一類嘅藥水咧，一開咗之後咧，就記住寫低嗰個開封日期。咁一個月後就算剩翻好多，都唔好再用啦。唔好為咗少錢，可能令到有細菌嘅感染啊，或者嚴重可能係會眼角膜潰爛咁樣咯。
0: 最好咧，我覺得開嘅時候咧，就喺個樽身嗰度咧，即刻寫低個日子一個，因為你唔好諗住，得㗎啦，我記得啦，大概一個禮拜前咯。咁一個禮拜後你就唔會記得㗎啦，
1: 冇錯。
0: 咁但係嗱，另外咧就係咧，我見到咧，譬如可能有啲藥丸啊，我覺得通常都係藥丸，扭開咗個蓋之後咧，你會發現有一個棉花就擠住喺嗰個鈎嗰度，咁下低先至係藥丸嚟嘅。咁其實好多時咧，你會覺得因為麻煩咯，就會拎走咗個棉花噶啦，開咗瓶之後，咁其實我哋需唔需要 keep 住嗰嚿棉花繼續塞喺度嘅咧？個作用係咩咧？
1: 其實嗰個棉花咧，主要係幫助藥我哋運送嘅時候咧，等佢唔好撞嚟撞去撞碎曬啲藥嘅啫。咁所以翻到屋企咧，開咗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掹走嚿棉花噶啦。如果唔係咧，當我哋開蓋嘅時候咧，棉花佢好吸濕噶嘛，咁空氣入邊嘅濕氣佢又會將佢吸曬入去。咁當你再留佢同埋啲藥摆埋一齐，闩埋个盖咁嘅喺度焗住，又系等佢喺度沤毛啊、沤菌咁样咯。咁所以呢个系唔需要嘅，翻咗去就可以掹咗佢掉咗佢噶啦。
0: 哦，明白。
2: 嗱，讲咗由药水啦、药丸啦，仲有一样嘢就系药膏咧。我喺度谂啦，因为药膏就有阵时我自己就算用护肤品都好惊，就只手掂到啲护肤品，然之后再擦块面，咁间嘢咪污糟咗咯。药膏系咪都要小心处理？因为头先例如眼药水都唔好话掂到个身体啊嘛。
1: 系咪啊？冇错。咁其实系嘅。好啱嘅，我哋鼓励系用药膏之前咧，最紧要系用翻间洗干净手啦，就会减少呢、這个污染咗支药膏嘅情况发生啦。咁同埋咧就系用药膏嘅时候咧，就系最紧要记住。 要好手尾，用完之后要吸翻好个盖，又系因为如果你成日打开个盖，又系会同空气嘅细菌会接触啦，

0: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藥膏咧，因為佢可能入邊會有一啲水分啦。咁你如果扭得個蓋扭得唔好咧，咁水分會蒸發，變咗你下次攞出嚟用嘅時候咧，藥膏就會變得乾身啦。擠咗出嚟咧，推唔開啊，搽唔穩啊。咁另外咧，藥膏入邊都係會有防腐劑嘅。咁如果防腐劑揮發咗嘅時候咧，就會冇咗個保護作用，令到個藥膏會易變壞咯。
1: 係，咁呢啲例如藥膏啊，或者頭先講嘅一啲藥水啊、藥水等等。我再揾个密实袋封咗佢，再皇家蓝变埋绿啦，好唔好咧？咁样又
0: 哇，好似过分阅读咗，谂多咗啦。咁一般我哋制造药嘅时候咧，都会谂系大部分嘅家庭会可以储存嘅环境，咁唔使谂得太多嘅。咁总之，如果系佢系话室温储存嘅，就系、是、以翻我哋头先所讲嘅原则，揾一个室温阴凉嘅地方嘅柜桶摆好佢就可以啦，就唔使谂太多啦。
2: 系，同埋咧有啲嘅即系药物咧系胶囊形式噶嘛。
0: 系，
2: 我听过好多人讲就话，食得嗰啲胶囊都唔好嘅，咪我要里边啲药粉啫嘛，胶囊都唔系有呢个作用噶啦，咁样就搣开个胶囊咧就倒啲粉入口嘅，咁其实呢个系咪唔正确嘅咧？
0: 哇，一般嚟讲咧，真系绝对唔建议咁样打开个胶囊咁样用啦。其实风险几大嘅，咁第一可能会系影响咗个药效啦，因为有一啲胶囊嘅设计咧系令到我哋有一个缓释或者控制释放嘅情况发生嘅，咁即系话咧佢会系控制咗个药物喺我哋个胃啊、肠啊，每一个部分咧系特定嘅时间释放特定嘅药量嘅。如果你突然之间咁样打开咗个胶囊咧，即系话我哋令到佢持续释放嘅情况冇咗啦，一次过将所有嘅药都释放咗出嚟，咁呢个就会系好危险啦。咁一个例子就系譬如血压药啦，如果你咁样做嘅话，因为当初唔系预计你一下子要吸收咁大量嘅药物，咁可能会导致嗰个血压会跌得好紧要，咁系好危险嘅事啦。咁仲有第二样咧，就系可能会刺激嗰、那个食道啊，同埋胃壁咁样嘅。我哋有啲胶囊咧系我哋所讲嘅叫肠溶嘅设计啦，咁即系话咧系令到佢喺个胃入边唔会溶。去到肠嘅部位咧，先至会释放出嚟嘅。咁就系因为主要佢含装住嗰只药咧，系会刺激个胃壁咁样啦。咁所以如果你打开个胶囊，即系破坏咗呢个设计，去到个胃嘅时候就已经释放咗出嚟嘅话，就会变相会令到个胃好唔舒服啊咁样。咁甚至有啲严重嘅情况系可能会灼伤个黏膜嘅添。咁另外咧就药量唔准都系我哋担心嘅一样嘢嚟嘅，因为你打开胶囊掟出嚟嘅时候，其实你掟唔晒出嚟嘅，一定会系仲有一啲药粉会依附喺个内壁个胶囊嘅内壁入边啦。咁又睇下你系直接倒落口啊，定系倒落匙羹，咁又再有啲嘅依附喺个容器上面，咁变咗越食越少啦啲药就系，咁所以呢个就唔理想啦。咁然之后另外一个咧可能比较直接啲嘅就系我哋通常会将一啲咧好难接受嘅药，即系譬如好苦啊，或者有啲好刺鼻嘅味嘅药咧，就将佢摆落个胶囊度，避过咗呢个难食嘅情况嘅。咁你如果又特登打翻开个胶囊，咁就可能令到你根本上系食唔到，甚至有反胃嘅情况出现咯。咁所以就千祈唔好咁样做啦。
1: 系嗱，咁啊胶囊药丸固然听到啦，就唔好搞佢啦，就严粒吞咗佢啦。
0: 冇错。
1: 咁但系其他药丸有啲人就可能觉得太大粒啦，又或者系俾小朋友食，就想整碎佢先，整细粒啲先，系咪理论上听落就应该冇乜问题咧？
0: 睇下你系讲紧嘅边只药，咁所以如果系有呢啲嘅疑虑嘅话，其实应该要同藥劑師傾一傾先啦。有一啲膠囊冇錯，我哋係可以扭開佢混合一啲軟嘅食物啦，俾一啲有吞咽困難嘅病人啦，或者老人家咁樣去服用。但係我頭先有講過一啲嘅情況，就係你唔可以打開嘅膠囊。咁所以如果係有呢個困難嘅話，同醫生藥劑師傾下，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揾另外一個劑型啦，或者可能同一隻藥可能會係有藥水嘅，咁就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又或者如果真係冇咧，藥劑我哋通常会做嘅就系谂计仔啦，睇下可唔可以有一个同样嘅药效，但系有另外一个药嘅代替，系唔同剂型可以帮助到呢位吞咽困难嘅朋友咯。咁所以就唔好自己擅自打开嗰个胶囊，倾咗先，我哋一定会帮手谂计仔解决佢嘅。
2: 另外我记起咧有一个情况啦，就系喂小朋友食药啊，咁咧佢系开咗，应该系粉状，咁啊姑娘应该系开埋，所以有时我自己翻去开咁，我记得两个情况都有嘅。咁开完咧， 咁唔記得咗早晚食定係一日三次啦。總之咧就係依時咁樣要食完嘅。咁但係嗰樽咧，我試過又試過叫我嘅放喺雪櫃，有時又話放喺室温咁啊。啊，咁其實呢啲情況開咗水嘅一啲嘅即係藥水啦，我都叫佢做姑且，應該點樣存放咧？
0: 都係要睇翻有啲咧，就係只係擺喺室温就已經可以噶啦，開咗藥水。咁有啲又真係係要令到佢穩定啲啦，因為加咗水可能嘅分子唔係咁穩定，咁就真係要放雪櫃。所以都係一定要先睇咗個說明，睇咗個指示先至用。咁如果有一啲情況係可能你要自己翻去開水嘅話，咁都有一個小 tips 啦。記住就係用凍滾水去開水，唔好用熱水諗住會溶得好啲。咁其實作用好似生粉咁樣咯。咁你唔會用一個熱水去開嗰啲生粉，會棘埋一嚿咁樣，反而溶得唔好，同埋會破壞咗嗰個藥嘅品質嘅。你如果用太熱嘅水，咁所以係煲好嘅水攤凍咗之後，我嚟開嗰個藥粉就可以啦。咁就留翻去佢原有嘅藥水樽入邊咧，因為嗰個已經係嗰個隻藥嘅最好嘅保存環境啦。咁就再繼續要睇清楚究竟係室温定係雪櫃就已經可以啦。
2: 好啦，雪櫃啦，雪櫃有咁多格，咁我哋應該擠喺係咪個雪櫃門打開？平時有嚟攝下雞蛋啊，攝下嗰啲調味料。
1: 但
2: 係
1: 話嗰個位咧，啲温度變化又最大嘅喎，有啲人又講。
2: 哎呀，點算啊？
0: 係啊，呢個又係一個間隔好嘅地方，係咪啊？因為個雪櫃咁大，如果我哋放咗喺入邊嘅話，哇，好似要尋寶咁樣先揾得翻佢出嚟，咁所以就係啦，就會好吸引地就放咗喺雪櫃邊嗰個門嘅位置咧。咁其實頭先 Dennis 已經講咗出嚟，喺呢個位置係全個雪櫃咧嗰個温度最唔穩定嘅地方，係最容易令到嗰個藥物變質嘅。咁所以千祈唔好擺喺門嗰度，因為成日都會有開山嘅問題啦。咁另外唔好擺嘅地方就係嗰個出風位啦。吹風出嚟嗰個位咧，其實係最凍嘅位嚟嘅，全個雪櫃嚟講。咁如果你擺個藥物直接喺個吹風位咧，好多時咧可能會有結冰嘅情況出現啦。咁藥物如果只係需要放喺一個雪櫃嘅環境，但係佢結咗冰嘅話咧，就其實唔用得噶啦，會破壞咗個藥嘅品質咁樣嘅。咁又有好多時結咗冰或者個温度唔穩定，融翻你自己又唔知，咁所以就會比較危險啦。咁另外可以做嘅就係將個藥摆喺一个药盒，另外一个密实盒啦，可以咁样讲，咁就避免同啲生肉放埋一齐嘅，减少嗰个污染啦。又另外，因为我哋雪柜好多时可能会放一啲剩咗嘅饭啊、餸啊、有啲汁啊咁样，咁你如果有个盒去保护啲药咧，就避免如果有意外打翻咗，有啲汁流咗出嚟嘅时候，就会污染咗个药物咯。
1: 其实雪柜有个好处就系咧，佢一定冇阳光啊嘛，咁有啲药咧就话唔可以接触到阳光嘅，咁系咪亦？都是放落雪櫃定還是又不是咁嘅概念嚟嘅咧？
0: 咁我哋唔可以接觸陽光，其實都有先係講緊係嗰個藥唔接觸得陽光啊，定係食咗嗰只藥嘅人唔可以曬太陽啦。咁我哋先講之前嘅先啦。唔可以接觸陽光就係因為有紫外線啦，亦都温度高，温度個問題我哋頭先有講咗啦，會令到個品質變壞。亦都有紫外線，如果你嗰個藥擺喺個陽光入邊曬住嘅話咧，個紫外線可能令到個藥物分解啦，甚至有一啲有毒嘅物質、有害嘅物質會產生咗，咁都唔用得嘅。
1: 咁後者話唔曬得太陽，個人咧係幾耐唔曬得太陽咧？
0: 一般我哋講緊如果食緊藥或者停咗藥五到七日啦，因為有個代謝期，都係唔好去曬太陽，或者要做足防曬咯。
2: 啊、真的好好上咗一课啊！大家要知道咧，买药同埋储存药嘅学问真系有好多。今日多谢晒咧，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讲师咧，谭佩恒 Janice 嘅，唔该晒 Janice， 好多谢大家今日收听正令嘅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工人在赤鱲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八点半，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八十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六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

0: 祥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的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将长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红磡比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说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2亿至到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到7870元，投资额或达到100亿元。项目可见楼面面积大约73.7万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大约65.5万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据了解，日后发展商楼售楼收入达到133亿元，便需要向市建局分红。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的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六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8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65点，升咗302点，总成交金额1,7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3，升咗8.8；盈富基金25.76，升咗3.4；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1.26；小米集团28.92，升2.2。XLE 南方海力士54.48，升1.74；阿里巴巴111.5，升0.5；美团90.25，升3.55；智谱1,302元，升咗65元；华虹宏力148.4，跌咗0.4；腾讯控股444.8，升10.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9，瑞士法郎9.627。澳元5.494，加元5.563，新西兰元4.55，欧元8.9458，每百日元兑港元4.7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220元，比上日收市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46美元，卖出4,098.9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龙夫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夫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都有交通意外。

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就系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而另外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咧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咧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喝杯咖啡。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1980年代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艾斯科巴在麦德林附近兴建大型庄园，并在入面的私人动物园引进了四只河马，饲养在人工湖之中。1993年，艾斯科巴被警方击毙，贩毒集团随着首脑身亡而土崩瓦解，庄园亦都逐渐荒废。政府在接收园区之后，陆续将大部分的野生动物迁往各地的动物园。唯独是这几只河马，因为体型过于庞大，运送难度极高，而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最终被遗弃在原地。最初的几年，河马尚算安分，但是过了没几耐，就开始逃出庄园，并进入邻近的马格达内纳河流域。哥伦比亚的环境对河马而言简直是天堂，这里不单止缺乏天敌，温暖的气候极度有利他们的繁殖。去到2023年，当地河马的数量已经暴增至大约200只，活动范围持续扩张。专家担心，如果不采取干预，河马的数量会在未来几十年突破千只的关口。这些不速之客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生态。河马排出的大量粪便汇入河流之后，严重改变了水中的溶氧量和微生物菌群，对当地鱼类、海牛及其他在水里面的生物造成巨大压力。此外，它们在岸边频繁走动，不单止破坏沿岸植被，亦造成水土流失和河岸地形的改变。然而，这些毒枭河马亦意外成为当地的收入来源。近年来，不少国际旅客专程前往哥伦比亚一睹这些动物的真容，周围的村落亦因而兴起导览、纪念品贩售和相关的旅游配套。当地很多居民已经仰赖这些河马的观光收入为生，咁亦导致咗政府每当提出扑杀或绝育计划嘅时候，总会面临来自民间嘅强大反对声浪。艾斯科巴死后多年，佢嘅毒枭王国早已消失，唯独系呢一群失控嘅庞然大物，以另类嘅方式将艾斯科巴嘅影响力继续留低。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
2: 港式生活館。
3: 報個時啊，唔該你。
4: 而家系3:12啊，湿度系几多啊？
3: 相对湿度82%，点解你要讲湿度唔讲温度嘅咧？
4: 我睇下你接唔接得住啊嘛，估唔到入你啊真系接得住。
3: 282啊，28度嘅室外温度，相对湿度82%。大家好，呢度系港式生活馆。
4: 系啊，我系 Daniel 陈浩源啊。
3: 系啦，大家好，我系梁礼勤啊，仲有一个喺度影紧相嘅叶允儿啦，我哋唔好讲佢住啊，唔系啊，我要讲咗佢先啊。
4: 系，
3: 因为叶允儿咧，寻日做咗一件罪大恶极嘅事啊。
4: 诶，我以为佢做咗件好有意义嘅事添。
3: 究竟系咩事呢？就系话说咧，寻日就大家知道啦，即系嗰啲叫打风风尾嗰啲事件啦，咁样。咁我就即系好安然咁样喺屋企度继续咁样去 hea 啦。
4: 即系佢好唔安然啊！你咁讲。
3: 冇错，因为佢要翻嚟做节目啊嘛。咁点知咧，突然间咧，我喺度咧，即系好开心咁样喺度同我个电脑喺度搏斗紧嗰阵咧，突然间咧，阿叶小姐就打电话嚟。咁我咩事啦？咁我听啦，佢就话：喂，一阵间打俾你咧，可唔可以喺我个节目度倾两句啊？咁
4: 哦，封烟，我哋做加班。
3: 其实当时我心里面系即系唔系好舒服噶，其实真系。
4: 咁你讲出嚟啊嘛。
3: 我冇讲。系仲喺度影紧相咧，坐低讲两句啊！你系啦。
5: 其实有咩咁唔舒服咧？我又唔系好知道。
3: 唔系有唔舒服，我会揾精灵一点嘅主持啊。
5: 系啦，我啦。
3: 系啦，嗰阵个精灵嘅主持过嚟揾我。系咯。跟住咧，佢就话要喺个节目嗰度咧，讲两句啊，咁样咧，咁就无端端就话我屋企楼下啲树连根拔起，
5: 系啊，几棵老树连根拔起，咁我咪打电话俾佢关心佢咯。
4: 关唔关事嘅老树同你打俾阿勤呢个动作？
5: 嗱，如果你啊联想系有关系嘅话，我都阻止。
4: 唔系，我问清楚个关
5: 系
4: 图啫。
5: 如果你话计个扎根喺嗰条村几耐而计嘅话咧，佢都系属于老树嗰个资格。
3: 我真系盘根级噶，因为系即系我住。
4: 我参唔参与好你呢个话题？
3: 喂，唔系我住过一忽啊，其实第一个屋村就系我哋个屋村，咁你话我系咪盘根级嘅老鼠？
4: 系，就算喺广播度，你都系扎根好耐噶啦。
5: 唔系啊，同埋你要谂啊，圆圆，你要知道咧，阿勤姐本身咧个身形咧系唔使咁样嘅风都吹得起噶嘛。咁如果你话老鼠盘根嗰啲老鼠都可以被大风吹起嘅话咧，我真系好担心佢会被吹走。
4: 所以系关心嚟嘅，佢惊好似纸妖咁样喺广播度见到你啊。
3: 系啊，咁但系个重点系咩咧？除咗我谂住我自己可以 solo 啦，喺万千宠爱，点知突然间咧，我哋咧遇袭。
5: 是啊，
3: 突然间咧，我同佢都不约而同咧，有人咧用呢个通讯软件咧就 send 咗句嘢嚟，
5: 传咗句说话，句说话就系咁样讲嘅。
3: 我嗰句系咁样讲嘅，你可唔可以唔好喺人哋嘅节目里面咁嘈啊？
5: 我嗰句咧就系叫梁礼勤唔好咁嘈啦。
4: 哦，你哋会唔会将袭击你哋嘅人开名噶？
3: 哦，喂，我哋直情系邀请埋佢打电话入嚟，三个一齐讲啊！
5: 因为咧，我就将呢件事话咗俾阿勤听，喂，有人讲嘢咁，咁佢话。讲叫佢打嚟讲咯，咁样咁咪即刻打我俾佢叫。
4: 咁边个系受害者，边个系加害者咧？最屘咩件事？
3: 嗱，唔开晒个全名，佢姓刘嘅，大家自己谂。
5: 系啦，佢叫阿恒嘅，大家自己谂。
3: 系啦，咁如果想知道，
4: 伟唔伟大噶个人？伟嘅，
3: 伟嘅，系啦。想知道嗱，伟唔伟呢个就睇下你点睇啊。
4: 系啦，
3: 系啦。
4: OK。
3: 想知道详情系点样咧？记得要重温翻寻晚嘅
5: 万千宠爱，多谢大家。
3: 跟住落嚟，我哋都要讲下啊。点解今日叶允儿喺度噶？
5: 哦，唔系啊，因为咧，我今日咧谂住帮你哋影下相，同埋咧头先咧，因为你部电脑坏咗，跟住我喺度做跑腿咧，帮佢喺度睇下咧边度咧有嗰啲 adapter 啲转换器可以借啦。
3: 系啊，
5: 借咗过嚟咧，咁佢就话叫我还翻，咁我咪跑翻去还咯。还完嘅时候咧，听到楼梯个走廊嗰度有人话：喂，有边唔好还住啊！咁我又跑翻嚟啦。
4: 我近呢几年都冇见你跑过步。
5: 系啊，我而家就系俾阿勤姐训
4: 练。所以我觉得好好啊，你可以俾啲时间去做运动。
3: 经常都可以咧鼓励到我身边嘅所有人咧，系将佢。

0: 系个盘根嘅嗰个斗志啊，拿翻开啊！
1: 盘根个斗志拿到盘骨嗰方面啊，咁得唔得先？
0: 下次开始帮你搞你个盘骨噶啦，系啦，咁就嗱，今日咧大家听到阿 V 喺度啦，
2: 嗯，
0: 但其实你系路过嘅啫嘛，系嘛？
1: 系我真系路过噶，
0: 哇，真
1: 系
0: 好啊！喺我哋咧叫全新阵容。开始的第一天呢，我哋竟然有特别
1: 加持，
2: 竟然有路人。我以为我头先听完你嘅故事，我以为系一个报复嚟嘅。既然佢请得你上去佢节目，咁你又请翻佢上嚟你嘅节目，唔系咁样嘅。
1: 冇遇噶，冇遇噶，系呢件事系咁啱嘅，就系因为佢个电脑又再挂一次，佢坏咗。
2: 其实如果你咁 helpful， 佢个电脑可以每日逢三点到四点都坏嘅。
1: 同埋头先你见唔见到好有爱啊？未开麦嘅画面咧，因为佢好忙咁样喺度处理紧，我讲紧我啊，处理紧佢啲嘢嘅时候咧，临开始嘅时候，你见我做咗一个咧。通常是教练帮运动员做的动作，
2: 特别是拳击的，是不
1: 是？我做过什么？
2: 你帮他松膊头，帮他朗口，还有提他，不知道为什么做节目要戴牙胶。
1: 唔系，同埋我最屘想食佢一啖先开麦嘅。
2: 点解要唔做咧？
1: 唔系，我见到你喺度，我怕丑。
0: 系啊，唔得噶，呢啲私人嘢，梗系两个人一齐先做啦。而家都众目睽睽出面望住，
1: 好多人，几万人喺出边啊。
0: 系啦，系咯，就系咁样啦。咁啊，阿叶允儿就路过咧，就系同我哋干杯庆贺嘅。
1: 系啊，
0: 系啦，因为新格局啊嘛。咁啊，嚟紧咧就上个礼拜五都有讲到噶啦。阿叶允儿一定有听嘅。
1: 系啊，
0: 系啦，就系咧我哋讲。
2: 我以为你考句叫佢重复一次添。
0: 咁又唔好，
2: 真考起系嘛 ？OK OK， 好。
1: 我知噶，星期一至三咧就有你同陈浩然啊嘛，系咪先？
0: 系啦，星期四五咧就 Gary 哥哥同埋蓉蓉嘅，咁我哋咧就斩开咗两份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嚟紧星期一至三咧就会有一个 format 啦。
1: 其实星期五四五咧嘅节目咧系变成咗一个韩式节目啊。
0: 哦，系咩？你
1: 因为佢叫做拳蓉蓉啊嘛。
0: 哦。
1: 谭伟权加蓉蓉，咪变咗韩国名，
2: 叫做
1: 权蓉蓉咯。
2: 跟住我哋咧，继续系点样啊？礼拜一至三，
0: 系啦系啦，阿司徒师傅都话你烂啊，系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即系喺我同阿陈浩源啊呢个权勤。嘅合體嘅狀況就係拳勤添，圓勤。
2: 你太掛住機會哥哥啦，係嘛？
1: 圓頭啊！
0: 你哋啲名好難搞啊，係啦。圓勤嘅組合之下咧，咁其實咧，我哋嚟嚟去去做嘅嘢咧，都係一樣嘅啫，都係每日都係揾個題出嚟講下。
1: 唔係唔係，你哋每日都係為咗做好嘅節目。
0: 咁而
2: 當然啦，
0: 而揾個題出嚟講下嘅啫。咁今日講啲咩題咧？咁阿 V 都可以參與喎。
1: 咩題啊？我都想知道。
0: 你真係好得閒喎！你收我工。
1: 唔係啊，我等四點鐘錄音，所以真係好得閒。
0: 好，咁我嚟聽下個題先啊。
3: 港式生活館，生活濕濕水。
4: 姐波，
0: 係啊，
1: 姐姐喎，
2: 係啊，
0: 你聽唔聽到佢？
2: 最後兩個字係咩啊？
1: 咩波？唔知啊。
2: 系啦，佢系讲踢波啊！
1: 哦，
2: 到底踢波今日要讲咩啊？
0: 踢波要你开喎、
2: 啊。系啊，踢波其实我哋好多嘢讲啊。既然今日咧我哋有新方面有啲转变，我哋不如又讲下踢波有啲咩转变。嗱，前排大家都被世界杯呢件事即系搞到，有人形容世界杯为一个骗案啊、
1: 嗯，
2: 因为大家唔知点解咧见到二十几个。即是中年的男子在跑来跑去，然后大家就付出他的睡眠的时间，付出他的金钱、嗯、付出他们的工作时间就去看，是一个骗案。大家知道今年就有些不同，由之前的32队到48队，大家对于这个转换有什么感觉呢？首先
0: 阿 V 有冇睇啊？
1: 我有睇一啲啦，就唔系全部睇晒啦，因为真系要瞓觉同埋要翻工，我牺牲唔到咁多时间啦。咁但系咧，我会觉得系多咗一啲队伍入嚟嘅时候咧，令到你认知多咗一啲唔知嘅地方啦，系咪先？一啲嘅球队啦，咁样一啲嘅即系球员啦，原来佢背后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喺一啲细细嘅地方。我觉得呢个咧都系我哋意想唔到，而我哋觉得系得到咗多啲嘢嘅。
0: 我要喺阿 V 讲嘅呢堆嘢上面，我要发酵一下。
2: 系。
0: 好在有呢啲故事咋。
1: 嗯，
2: 如果唔系咧，
1: 今届嘅世界杯
0: 唔系，其实如果冇咧，都真系可以几闷嘅，因为今次系突然之间整大咗嘛。咁其实之前咧都有谂过啊，即系有好多我哋唔识嘅球队，咁大家都会觉得可能佢哋嘅水平会唔会真系同嗰啲系啦，同嗰啲前列嗰堆咧会相差好远咧？咁有啲比赛要挨嘅咁样啦。咁但系有呢啲古仔去 support 嘅时候咧，就令到我哋得出啲乜嘢咧？就系我哋有目。标去睇啦，即就算嗰队球队你再唔掂都好啦，再渣又或者再鱼腩都好啦，如果你有个目标睇咧，你就知道你自己睇乜啦。最怕就系两队其实又冇乜古仔，啲人你又唔识，跟住踢出嚟嘅水准又麻麻， 咁我为何要去挨嗰个眼瞓咧？
2: 冇错，
0: 系啦。但系如果佢有古仔咧，我知道我支持啲乜嘢啊嘛。咁呢个好重要啦。
1: 系咯，所以以前阿袁打比赛咧，我唔瞓觉都睇噶。
0: 哇，梗系啦。
1: 系咯，因为你知道你支持紧啲乜嘢。
0: 巴黎，你估真系易挨嘅？
1: 唔系咩？我哋而家嗰对黑眼圈啊，咪就系嗰时睇你挨出嚟噶啦。以前
2: 都年几噶啦，
0: 甩唔到，
1: 甩唔到啊！冇办法啊。
2: 为咗你两个，即系重新考虑，即系复唔复出啦。
0: 系好好。
2: 系啦，除咗复唔复出呢个问题之后咧，嗱48队大家就揾大家想睇嘅嘢啦。如果万一唔好意思，下届再加多16队咧，即系去到64队，你哋又点睇啊？
0: 因为真系传得好紧要嘅，唔知真定假啦，但系都真系几大件事。
1: 哇！但系我又觉得60系多咗咯，多咗多到一个点系，你会觉得就唔系世界杯呢个级数嗰件事啊。讲真嘅，
2: 系啊，其实咧，大家即系中意世界杯呢件事咧，佢就唔系短短净喺每四年嗰个暑假佢就发酵嘅。其实咧喺外围赛阶段，大家都要发酵，因为边队入啊，边队唔入啊，然之后哎呀冇咗意大利啦，连续两届，哎呀英格兰又争啲得啊唔得啊咁样，即系大家会有呢啲。但系当变咗64队嘅时候咧，又好似咦，好似系唔系？都得咁样，
0: 你做咩揦陈浩源嗰个心口啊？
1: 呢啲人哋见唔到，你唔使讲出嚟噶。其实
0: 我见到我好奇怪，
2: 我又其实好习惯你见面，我都完全冇防御同埋。
1: 唔系因为我讲嗰下嘢咧，见到佢咧件衫我个几特别，究竟系两件车埋一件定系点样啦？咁我咪睇下咯，都唔使申请。
0: 因为你呢个行为咧，系似啲球员喺个球即系比赛期间咧搲人波衫嗰啲不君子行为啊！
1: 但系我系女士嚟噶，唔紧要啦，唔使君子噶。
0: 系啦，继续讲埋先。
2: 佢搞到我。唔系，我记得，我尽量记得翻，系啦，咁啊，即系到底仲系咪要打外围赛啊？定系唔系所有都入到啊？我哋又会唔会见到啲啊比较大嘅国家嘅？平时
0: 外围赛已经走咗系嘛？
2: 系啦，哦，又会唔会有啲更加细嘅国家入到去咧？你觉得呢个64队系好定唔好咧？如果真系去到咁大个，
1: 我反对咗噶啦。
0: 我諗到再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出現，因為咧你2030嘅世界盃其實已經 confirm 咗係6個地方比賽啦。咁當然啦，嗰三個南美洲嘅國家咧，其實每個係踢一場嘅啫，即係講嗱，而家我當係真先啦，即係踢一場嘅。咁嗰個我當唔係先啦。咁又係三個國家搞。咁今屆係嘅時候得出嘅結果係咩咧？今届系你会发觉，如果我睇嘅球队佢系要飞嚟飞去比赛，咁莫非我真系要飞嚟飞去睇比赛？其实个成本好高，
2: 好高噶，同埋好唔方便。
0: 因为有啲人可能佢真系我人生里面其中一个愿望就一定要睇晒全届嘅世界杯，又或者系嗰届我支持晒我嗰队球队，佢去边个球场睇，我就去边度噶啦。咁如果系一个国家咧？
1: 就易搞啲啦，
0: 相对地好少少。即系如果个国家大，其实啲球场都分布得好远噶嘛。咁但系起码我觉得可行性系高啲嘅。咁但系如果你分到咁散嘅时候咧，咁我点飞去南美咧？系咪先？即系嗰件事会好麻烦。
1: 但系喂，阿圆圆啊，你谂唔谂到咧？就系嗰个情况咧，就系今次咧就三个地方啦，阿美加墨系嘛？
2: 系啊。
1: 下次话六个地方，咁会唔会2034嗰届系加上去九个地方？
2: 其实就唔会2034翻咗去中东，咁啊系翻一个国家嘅。但系佢都特别嘅，因为大家知道中东好热啦，咁佢又避免大家即系夏天中暑，佢都应该系会放喺一月份。舉行嘅有少少唔一樣嘅，
0: 但只係唔中暑啫，唔係話俾你聽唔
1: 係咯，因為本身嗰度四季都。
2: 但最奇怪就係咧，佢都出咗啲口述嘅，就話咧，喺2034嗰屆應該翻去48隊嘅。咁所以就跳嚟跳去啦。
0: 咁做乜事要咁咧？
2: 所以就係唔知道，但係我又想俾一個新嘅角度，大家就係咧，作為一個運動員喺破紀錄，即係破我啲所謂紀錄嘅情況底下咧，64隊有64隊嘅好嘅。因为你一定会打破晒之前我啲入球啊、助攻啊、比数啊，因为首先你多咗场数啦，由104场会变咗128场咁样啦。其次就系咧，你会多咗啲好参差嘅队伍，咁你咪会入好多波咯。
1: 即系会有40-0嗰啲出现咯。
2: 咦，睇嚟你有睇开少林足球嘅山西豆腐队？
0: 40可能问啲20应该都系啊，
2: 系啊，
0: 指日可待。
1: 好多可能性啊！
2: 因为你会突然间出现咗成队，你都唔知系边个嘅对住。尼玛对住麦巴比，对住美斯，对住43岁嘅斯朗咁。
0: 但系你再谂翻嗱，我哋从睇嘅角度啊，咁点睇到啊？咁可能就系、是、譬如香港先啦，即系合法地去睇啦吓。咁就系、是、系即系买 join 嗰啲 plan 咁样啦。咁好啦，如果电视台要做呢件事，你谂下 你比賽場數越多，我相信佢 bid 翻嚟嘅嗰嚿錢可能佢會越大嘅喎。咁、
1: 嗯、
0: 就算唔係啦，就算 bid 翻嚟嗰嚿錢唔係越大啦，咁但係你每播一場嘅時候，其實你燈油火蠟各樣嘢，你成本高咗嘅喎。咁、
1: 嗯、
0: 會唔會翻去好似嗰啲咧？唔知1974年喺香港第一次。

0: 电视台免费播世界杯，但系净系播决赛嗰场噶嘛？
1: 哦，
0: 系啦，会唔会就系真系筛选咧？即系有啲比赛其实你睇唔到嘅，冇办法，因为我哋负担唔嚟啊。咁于是乎就系去翻嗰啲哦，想当年睇英国足总杯嘅时候，佢净系播四强俾你睇嘅。咁你之前嗰啲你就睇唔到啦。即系会唔会系去到呢啲咁样嘅状况咧？
2: 作为观众，作为香港市民，梗系唔想啦。
1: 系啊，所以大家都其实咧，到今日咧，其实你问咧，我谂大部分观众都系希望去翻32队啦，即系48都唔好啦。
0: 我都觉得，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睇世界杯嘅时候，嗰年系几多队噶？
1: 1994年咯，系都系喺美国，都系32队。
2: 哇！你咁细个已经开始睇噶啦，几岁啫？嗰时你
1: 系啊，我细个已经被呢啲体育气氛包围住。当年咧，当年你哋点样噶？
0: 我1986啊，我 check 过噶，我今日
2: 最
0: 细
2: 噶，你哋三个里边，唔使问我。
1: 系你 check 过？
0: 你2002先开始睇，
2: 我个仔出世嘅时候
0: 系啊，唔系我 check 过就系1986年嘅时候，即系墨西哥世界杯，究竟有几多队咧？原来24张，
1: 哦，
0: 得6队，即系6组。
2: 年系24队
0: 啫，原来
1: 系
0: 系啊。
1: 不过大家始终都系希望咧，即系睇世界杯系睇世界杯，唔希望世界杯咧最到尾变咗一个，你去搵钱嘅纯粹搵钱嘅一件事啊。
0: 嗱，即系讲。即讲真，之前又冇机会讲啦。今年其实如果你从一个睇 show 嘅角度咧，我觉得成件事咧，我谂参与嘅球员咧。个感觉会比以往再浓烈啲嘅，即系我系当中嘅一份子嘅感觉，可能系再浓烈啲，因为咧你入场嘅时候咧，咪连埋后备都喺个中圈嗰度围住啊，又掹晒你哋啲国旗出嚟啊，跟住即系有好嗰啲好隆重嘅，好似一个大 event 嘅 opening 咁样去欢迎你哋入嚟。咁我谂嗰种尊重嘅感觉咧，就强烈过以往好多，因为以前唔系噶嘛。哦，好啦，出嚟啦，哦咁啊握手啦，握完手咧就
2: 开波啦，准备
0: 咁样咧，即系嗰啲咁样咧，
2: 踎低影相，
1: 十一个人
0: 系啦，影完相之后嗰啲就唔知点样握手，跟住俾纪念品，跟住完打咁样，即系好似一场好普通嘅比赛咁样。所有地方嘅比赛都系咁样去进行噶啦。咁但系今次就好似突然之间。你眼前多咗好多好多可观性强嘅嘢，又或者你以前未见过嘅嘢。
1: 但依然有啲球迷觉得传统都系传统好，
0: 系噶，即系今次系似系一个 show 嘅感觉，
2: 嘉年华嘅气氛
0: 系啦，就大啲嘅。咁即系中唔中意就即系大家各自啦，各自表述啦。咁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因为有美国份参与啊嘛，你谂下啲 NBA 啦，
2: 嗯，系入晒场睇啦。
0: NBA 其实系一个大 show 嚟噶嘛，咁当然你 NBA 个球场相对地比赛嗰一忽啊，比较细啲嘅时候咧，咁你嗰个嘉年华嘅感觉系再劲啲啊，我觉得。咁你真系一个足球场就大好多啦，咁所以出到嚟嘅时候，佢可以做到呢一个咁样嘅 scale 咧，我觉得已经好犀利噶啦。
1: 同埋佢都冇将呢件事变得好业余啦，曾经大家都觉得，会唔会佢变得一个 show？诸如令到呢件事好业余，结果都系成件事都系专业咁呈现嘅。虽然有啲唔完美啊，但系我谂大家都 happy 嘅呢件事。
0: 系啦，咁我觉得大家又系继续等啦，即系究竟啊嚟紧会系点样咧？咁慢慢就会越嚟越多嘢出现。咁但系我觉得64队嘅机会可能好大。嗱，呢个我讲嘅啫。
2: 但我真系好唔想64队嘅机会，呢个系我非常极度十分之唔想噶。
3: 系啊，咁至于而家咧，我哋好想嘅系咩咧？就系一阵间新闻之后咧，我哋嘅嘉宾出现啦。
1: 今日有一个新一集嘅嘉宾，
0: 好正啊！嘉宾好靓。
1: 系啦，系个嘉宾冇错好靓，系我哋嘅纺织科技达人啊，林晓莹 Juliana。到底佢点样将科技同埋纺织合埋一齐？除咗俾 fashion 我哋，仲俾咗一啲好嘅生活我哋咧。
4: Welcome Julia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强台风红霞寻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一名工人在

0: 赤立国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8:30，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8月1号的曼城对国际米兰及8月5号的车路士对祖云达斯颁授 M 品牌认可。委员会主席吴守基表示，非常高兴向这两场分量十足的足球表演赛颁授 M 品牌认可。八月上旬，多支欧洲顶尖球队将相继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亮相。先有八月一号上演的曼城对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舞台同场较量。随后8月5日的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上演精彩对决，这两场足球大战不单只能够为本地球迷和访港旅客带来顶级观赛体验，更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9点，升256点，总成交金额1,86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升7.8，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2升1.08，小米集团26.76升2.04，XLE 南方海力士54.48升1.74，阿里巴巴110.9升9，美团89.5升2.8。智普1,292元升55元，华虹宏力148.7跌咗个一，腾讯控股443元升咗8.6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41，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09美元，卖出4,103.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咧，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嘅交通意外咧，现时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都仲有少少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咧，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行道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将军澳环保大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3: 嘿，系唔系真噶？
2: 哼，仲冇晒烟味添。
3: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2: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3: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4: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2: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8: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9: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嘢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0: 梁礼勤、
11: 陈浩源，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0: 纺织科技达人 Juliana 林晓莹。
12: 喂阿勤啊，我想问一下咧，你有冇睇我2024年巴黎奥运嘅时候进场啊？
10: 你喺任何嘅运动会进场，我都一定会睇住嘅。
12: 当时你觉得我个发型啊，当然系精心打扮
10: 啊，冇错，
12: 你都系最留意呢、這个。
10: 啊，梗系啦，梗系啦。
12: 服饰咧？
10: 嗱，我觉得咧，大只嘅男人着西装未必一定好睇。因为有时大只得就厚得滞，
12: 我成日都有觉得呢个问题，个 cutting 系好难就。
10: 系啦，但系咧嗰件西装咧，我觉得吓系几个我睇过咧，即系东京残奥啦，同埋呢一个咧，我觉得呢一个系再靓仔啲。
12: 咦，我想话咧，其实我都去过唔少嘅开幕礼啦，都着过唔少呢类型嘅开幕式西装。我件西装服咧系我其中着过里边最弹嘅，嗰个布料啊，
10: 吓
12: 系最弹嘅。
10: 有冇得自己 keep 噶？套衫
12: 有，梗系有啦！哦、我而家都仲 keep 住喺度，我成日喺屋企自己着噶。
10: 你今日应该着翻嚟啦，因为我哋系嘉宾喺度嘅时候，你应该话俾佢听，你珍而重之啊！
12: 所以今日咧，我哋就特别请嚟呢个布料嘅创办人，呢间公司嘅创办人就系、是、我哋嘅科技纺织达人啊，阿 Juliana，Juliana 你好，
10: 你好 Juliana，
13: 阿勤你好 ，Daniel 你好，
12: 系啊。其实我同阿 Juliana 会有啲授期礼啊，或者我啲记者会就见啦。咁、我。唔知佢系咩界别噶嘛？咁诶，点解有个靓女又好，佢好瘦啊个身形，咁佢一定唔系体育界噶啦，即系唔好意思啊 Juliana， 佢冇肌肉啊，咁佢唔系嚟自体育界啦，咁好瘦呢个靓女系做咩嘅咧？会唔会系政府官员定还是系？因为我啲场合会遇到好多呢啲。
10: 冇错，系。
12: 咁但系后屘识落，哦，原来我着紧嘅衫系佢嘅。
13: 其实当时我记得同浩源讲咧，我睇过无线有个节目就系讲佢同妈妈嘅。
10: 啊，系系。
13: 嗰下我咁啱好难得地喺屋企睇到呢个节目，我一路睇咧，我系有少少流眼泪嘅。
10: 你系咪即系第一次叫做认识呢一位运动员就嗰、是、个 program？
13: 冇错、然后跟住喺礼宾府啦嗰、那个授旗仪式度咧，见到浩源，咁我就。唔怕丑，当系一个小影迷咁样样咧，就主动上去同佢打招呼啦。
12: 嗯、我哋回一回大先啦，去翻2024年咧，个疫情好似都过过地，但系对我哋运动员嚟讲咧，其实都仲系好惊嘅，因为尽管当时可能已经有药物控制啊，或者即系你病咗都唔紧要啦，你休息一个礼拜就冇事啦。但系我哋其实好惊嘅，你喺临比赛之前就息个礼拜
10: 系。因为比赛冇得等噶嘛。
12: 系啊，咁所以咧，当时见到 Juliana 佢睇佢就，唔使惊啊。你帶住嗰啲產品咧，99.9% 嘛，
13: 係
12: 嘛，就可以殺菌。佢話唔係抗，唔係防，係殺，
10: 係
12: 啦。所以佢成日好重視啊，搭飛機。

0: 机咧好容易嘅，因为飞机咧都系一个密闭嘅空间。
1: 好容易嘅意思即系好容易中招嘅，
0: 好容易有病或者惹到病菌。佢虽然话杀到病菌嘅咁样，佢咁讲我哋就好放心，因为我哋咧搭飞机有时咧，我哋男仔好鬼懒嘅，唔想戴口罩，因为焗啊嘛。
1: 我谂啊，透气啦都系几紧要嘅。一般可能大家运用一啲一次性嘅口罩等等啦，系真系比较焗，同埋有生粒粒啦。咁你再搵地方抌。其实我哋个初心喺成个专利布料嘅制作度咧，由零开始已经将痛点放入去我哋研发嘅重要项目之一咯。咁所以你要唔好成日觉得黑科技系啲什么东西，而个黑科技能够 apply 到普通嘅生活入边咧，都能够好容易用嘅 ，permanent 嘅，永久嘅，亦都唔系话有啲咩，哎呀，你一定要放喺啲乜嘢嘅盒子啊、胶袋度啊、乜乜乜啊，先至去有个效用嘅。咁所以呢个其实都系我哋有30年嘅一个经验。不停研发，不停试唔同嘅方案，亦都好多失败嘅方案试过，终于成功咗做一个加埋纯嘅银线啦，织入去啦，就成为咗一个 permanent 一个永久嘅方案，亦都攞到专利咯嘅一个科技布料。
2: Juliana 讲得好啱啊，因为咧，如果我嗱嗰样嘢真系好好可以保护到我，但系原来我去处理佢嘅时候系好麻烦咧，我就会掉低噶，算啦，用翻最原始嘅嗰啲就算数啦。咁但系即系方便，其实真系最重要咯。
0: 其实咧喺礼宾府当日攞个贴身嘅套装咧，唔单止口罩啦，其实我哋成套西装啦，甚至咧佢细心到咧，惊我哋过到去瞓觉咧，瞓得唔够安心啊！佢租埋个床铺俾我哋，咁我哋就带晒成 set 过去巴黎噶。
2: 当时咧，点解会同运动员或者港队会扯上关系咧？
1: 其实咧，我好感恩当设计紧港队嘅团服嘅时候咧，嗰、那个品牌佢哋有位喺一个香港住咗厦门嘅 CEO， 十几年啦。阿姚总啦，咁佢就睇中咗我哋嘅物料。咁因为其实好好嘅，每个国家去用心地为一啲国际舞台嘅团服去设计嘅时候，佢哋都有一啲功能嘅材料啊。当然，我相信好多功能材料都会去展示佢哋嘅威水嘢，俾个品牌去选择啦。咁但系品牌亦都唔会听嘅，因为佢一定会自己再测试过嘅。咁我哋好感恩就测试嘅分数还可以啦，就变咗成为佢哋选择嘅品牌啦。
0: 譬如你俾咗块布料佢啦，咁佢同时间都可能收咗其他公司嘅布料噶嘛，成个测试过程要几耐？
2: 即系好似 casting 咁样，
0: 系啊，
1: 绝对系噶。嗰度差唔多有成年嘅时间嘅，咁不停地佢叫我哋车成点或者咩颜色嗰样嘢，我哋就一路配合咯。咁到终于佢话确认咗啦，你哋嘅物料咧真系嗰个抗菌功能啊等等各样功能系适合佢哋呢一个团服嘅需求啦。咁其实嗰个品牌亦都喺一个好靓嘅地方系搞咗一个咧，一个好似 fashion show 嘅
0: 发布会
1: 嘅，系啦，咁系一个晚餐嚟嘅。咁嗰日比较隆重啲，就系介绍出场每一个国家或者香港一个城市嘅一个2024巴黎奥运所穿嘅系什么制服啊。咁就一路大家坐喺度食饭，咁就会有好多 model 会着嗰啲唔同嘅衣服嘅展示啦。系啦，咁当时奥委会就都听到佢哋个 MC 系有介绍我哋物料嗰个特质啦。咁我真系好多谢呢个品牌嘅负责人，当时系咁愿意去将框框以外嘅一啲概念咧，系真系会俾多啲香港人知道。到环保加埋科技就系呢一个 theme 咯。咁於是奧委會嘅好朋友佢哋就話：咦，你個布料原來咁多功能，我哋今日知喎。你除咗呢啲之外，有冇其他嘢可以支持我哋啊？咁佢就發現咗我哋嘅口罩啦，同埋我哋嘅一啲床鋪物件。記唔記得當時大家好驚法國嗰陣時嗰個床室問題，同埋冇冷氣，記唔記得？咁因為布料係兩地噶嘛，咁其實大家瞓覺都會好中意一個涼得嚟又會好親膚嘅一啲物料，
0: 唔黐身啊，
1: 唔黐身，係啦。咁佢就話：不如嗱嗱聲過咗今晚晚宴，就我哋派奧委會嘅朋友同你傾傾啊。咁或者拍就即合啦。
0: 但我真係想問一下，因為咧嗱，我就歷歷在目啦。但係晚宴到我哋出發咧嘅時間唔係好多，但係你講緊係為
1: 幾百人，
0: 幾百人，然之後衫啦、口罩啦，同埋個床鋪啦，嗱縫啊，可能係佢哋做啦，但個布料你要預備噶嘛，同埋我哋出隊啊，奧委會嗰件衫咧，我個制服嘅顏色係攞咗專利，我個米白色，咁你要特別要染好佢噶嘛，得咁短時間，你點樣預備咁多布料啊？
2: 為咗香港運動員，其實可以咧，
0: 日以繼夜係咪啊？
1: 唔係，其實嗰個全服就其實喺嗰個晚宴之前已經交曬貨噶啦，
0: 係，
1: 但係到口罩同埋 嗰個床鋪啦等等咧，就係我哋嘅強項啦。因為我哋係有自己100%工廠啦，咁所以我哋彈性特別大啲，加上

0: 啱你哋讲得啱，喂，去到个香港队嘅使命，一定俾你霸晒头队啦，咁样咯，系做得切，
1: 其实单向后边，
2: 唔系啊，因为呢个都系运动员精神嚟嘅，我觉得。
0: 在下其实都曾经系运动员嚟嘅
2: 吓，系啊，系咩？
0: 我喺13、14岁嘅分龄赛嘅游泳赛，我都破过香港纪录嘅。
1: 哦，唔怪即系你咁中意我哋啦。
0: 系劲中意运动员，同埋我都系一个超级运动员精神人，即系有时你未必你嘅比赛系最好成绩，但系你。

0: 一次。
1: Juliana， 你是游泳运动员
2: 曾经
1: 是，咁你是你系边一只泳式呢？
2: 我当时破纪录是自由式，但是我的 main stroke 是 deep 式。
3: 哇，我主要的泳式
2: 是 deep 式。是
1: 即系嗱，我自己咁样睇啦，其实 Juliana 系柔弱的，佢即系好似阿陈浩然话斋，瘦瘦嘛，
3: 系
2: 咪？其实假象嚟嘅啫，你俾我三米七挺啊！
3: 佢衣服底下都可能系肌肉同埋钢条般嘅存在，
1: 有啲腹肌啊咁样噶嘛，唔系，但系冇谂佢系蝶式喎。
2: 系啊，我曾经都有三角肌啊，
1: 哇，
2: 劲
1: 真啊！
2: 系啊，咁所以我系运动底咯，虽然自己而家挂住做呢啲科技嘅方面去用初心去做呢个品牌啦，但系同时我系极度欣赏运动员，
1: 嗯。
2: 同埋我更加明白運動員可能一下光輝之後，佢嘅生活各樣係點？其實如何我哋可以幫佢一齊去可持續地將佢嘅能量、佢嘅精神去如何發揚光大？其實我覺得大家香港人一人出一分自己嘅能夠做到嘅嘢咧，一加一一定肯定多過二咯。其實我嘅諗法成日咁，唔係我有方案。但我覺得有兩個心願意去諗，其實不會冇嘢咯。
1: 嗯，
2: 係啊。
3: Juliana 真係好幫我哋運動員諗，但係最諗唔到原來佢細個嘅時候
1: 都係
3: 運動員。咁既然你講起你嘅細個，你又不如講下你嘅細個。嗱，你而家係一個紡織就撈科技業，咁你喺細個嘅時候同呢兩樣嘢有冇關係？譬如你讀書，你係讀邊一科㗎？
2: 我讀經濟學嘅，因為咧佢可以三年畢業。我一个好心急、好中意擦我爸爸鞋嘅人嚟嘅，系啊。总之佢做乜行业我就会跟，哪怕系清洁行业，我相信我都可以同佢做，成为一个最干净嘅清洁公司。咁当然咧，佢唔系做清洁啦，佢系做手套起家啦。爸爸1963年开始啦，咁佢系喺我同我哥哥细佬入边嘅心目中咧，都系好犀利嘅一个好勤力嘅父亲。成日都见唔到佢，因为佢到处跑，到处去工厂。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啦，可能女同爸爸啦，我特別同佢好好嘅，
1: 好 friend，
2: 好 friend 嘅，
3: 都黐佢嘅由細到。
2: 黐啊！總之佢做乜我就跟咯。咁所以我讀書，我想快啲讀完咧，絕對唔係講嗰啲咩咩咩爸爸係啊創辦人啦，所以你過去有啲咩優越啊 ？Sorry， 係調轉。由於係一個運動員精神咧，我哋係唔中意人咧係俾啲特別嘅優惠啊、捷徑俾我嘅。咁加埋我有哥哥細佬咧，所以從來我嘅比賽嘅對象都係男士嚟嘅。所以其實我係唔識咩叫做同女仔玩，我亦都未有任何嘅玩具啊、洋娃娃嗰啲，我係唔興嘅。咁所以我淨係知咧，我要咬緊牙根，一定要做到120%。你都預咗會有啲人會話老闆個女啦咁樣樣，咁所以咧，我當時一大學畢業啦，咁我就自己舉手爭取同爸爸可唔可以俾我入你間公司打工咧？咁我淨係要最低職位同埋最低嘅 title， 我話可唔可以俾我入？我當時喺多倫多大學畢業啦，咁我啲同學都會講啊，畢業之後我翻屋企幫手啊，其實我拗著頭。你读完大学，点解会帮到屋企咧？我净系想要最低人工同埋最低嘅 title， 因为我自己心喺度点讲咧，好谦虚地喺度谂，影印机我都唔识用，学咩人帮咧？咁但系我好想减低一啲人哋对我有色嘅眼光，因为系爸爸嘅女，所以咧我就争取到咯。我爸爸都讲，佢话你嘅唯一

0: 优越咧就系你唔需要面试 ，but other than that 咧，你系冇任何嘢特别噶啦，
1: 冇优待嘅。
0: 好嘅，咁我好勤力噶，通常都系最早翻工，都系最迟放工。
2: 咁但系你身边嗰啲同事其实都知道你系老板个女噶嘛？
0: 知啊。
2: 咁佢哋会唔会就住啊？因为咧，
0: 会噶，
2: 人系咁噶嘛，好正常
0: 的。系啊，所以我就要考验自己啦。嗱，我哋咧叫跟单啦，merchandising 啦，我哋就要写板单，我要将个板单唔写自己个名。都要寫到張板單清晰到任何人接咗我張板單冇問題問都已經好清楚入面做乜。咁呢啲係我一啲好少嘅自我嘅一啲對自己嘅考驗，但我日日做。咁你諗下點樣唔即應求精
2: 嘅。咁會唔會你有上司㗎嘛，係咪因為你係即係從最低做起嘛。咁你嘅上司會唔會都係就住即系唔系几好噶喎，即
1: 系你会特别叫你唔好就住我啦。
0: 系啦，我又唔使讲嘅。咁初初系咪你讲乜佢都一定就噶啦？就下佢都应该顶唔到噶啦。你都系自己做啦。咁佢唔通六点放工，咁我就因为要咁放工咩？咁其实我都一路踩，从来出嚟做嘢，我都系踩到夜晚十点十一点先放工。时至今日，系啊。但系你唔好以为辛苦，我好嬲，点解十一点就要放工？
1: 我哋系工作狂嚟噶，
0: 我认噶，
2: 但系
0: 好开心啊嘛！
2: 但系你对你身边帮你做嘢嘅人会唔会都？
0: 我叫佢哋早啲放工咯。哦，但系深刻佢哋，
1: 你交俾我啦，我十一点先走，你六点钟可以食饭啦咁样。
0: O K 嘅，我有弹性嘅，咁但系同时有啲好有心，其实我好 lucky 嘅，即系同我哋一路拍住，由以前做工厂开始啦。其实工厂你要谂。我哋做手套，虽然我哋做晒全世界品牌，你谂下有几多品牌佢系会摆好多时间同你玩对手套，其实冇乜人理你嘅。我哋声称我哋喺纺织界入边嘅二奶仔，即系咧做一定做咗衫啊大件嘢，到最后先至又赶头赶命就生产你啲咁嘅手袜啊帽啊颈巾咁。咁但唔紧要，我哋就可以主动啲。咁其实我爸爸以前做劳工手袜开始，咁但系到我开始有份参与公司嘅时候，我觉得。咦，勞工手襪香港人唔戴，亞洲亦都冇乜，但係我自己喜歡咧就係一啲 performance 嘅所有嘅 accessories 啦，包括滑雪啊、打 golf 啊、weightlifting 啊，功能性嘅。咁我就朝嗰個方向咧就 call call 咯，每個客我唔怕魚噶。第一次佢唔俾機會，我又再試第二次，咁一路咁樣 call call call 到全世界所有嘅品牌我都做曬咯。所以我哋曾经系世界出口量第一名嘅 market share 嘅。
1: 其实我想问下咧，Juliana， 你细细个会唔会跟你爹哋去成日去厂房噶？
0: 又唔系成日，但系有去嘅。我就系觉得我好欣赏我爸爸，我听住我爸爸讲过一句：如果我哋一个工人佢能够养活紧一家四口，如果我哋贸贸然撤离咗工厂，咁就有四个人冇饭食。咁其實呢啲佢唔係特登講俾我聽，係我有時聽到佢同即係一啲員工入面嘅講緊嘅嘢，咁我就好深刻咯。其實我已經好早覺得，其實工廠養活緊好多人嘅生活啊、
2: 生計、
1: 家庭
2: 啦，冇錯，係。
1: 我成日覺得咧，一個企業咧可以做得咁長咧，佢唔單止個企業會做得成功，佢都要做得有情，即係佢好重人同好重情咧，先可以真係做到咁長時間。
2: 係，同埋呢一個情咧，其實我哋見到薪火相傳咗落去，
1: 係啊，
2: 即係唔單止係爸爸有呢一個咁樣嘅觀念，咁樣去營運佢嘅工廠。Juliana 都是用这个这样的概念那种心这样去即是希望帮你手的所有人大家都可以幸福咯。
0: 尽做咯。不过作为二代叫做延续住一个产业呢其实都有它的辣与不辣的。当时我就问自己其实都贡献咗成十几廿年啦。咁自己冇諗过未来系点啊。咁但係又好幸运地我哋啲长久嘅客户啦直情主动搵返我佢喂不如你开返工厂啦。咁我哋以前系都好大我哋全球有17间工厂六个国家嘅。好早已经一带一路㗎啦我哋。咁我就2016呢自己由第二代跳返咗第一代。就全世界啲人唔会鍾意做工厂但我就走去开返间工厂。

0: 个咧可以话系一个新教嘅典范啊。
1: 系啊，
0: 系啊，因为爸爸好。珍惜同埋好愛護自己嘅一啲夥計啦，咁所以呢一種咁樣嘅處事方式咧，喺 Juliana 身上咧，亦都同樣地咧反映咗出嚟嚇。
1: 我都係咁樣對人噶，因為咧我最嬲尾咧一樣嘢就我希望我成日同啲咧細過我嘅人講咧，希望我老咗佢會帶包橙入嚟老人院探我，等我冇咁孤獨啦。
0: 唔係咁，但係你要包橙，你都知道要點對人至得㗎。
1: 所以我而家就俾包橙人哋先咯，帶包啲嘅，咁希望第時我老咗佢會翻嚟照顧翻我。
0: 我而家老咗啦，係
1: 橙我嘅，我嘅
0: 好，聽日見，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有团体推出计划，为年长义工提供免费白内障术前检查、人工晶体住院、三次复诊及药物。合资格人士将获安排到深圳的合作医院接受治疗。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时表示，本港公立医院白内障手术轮候时间较长，基层长者往往要轮候几年才能够获得配额，而善用大湾区医疗资源，让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术。他表示，医疗券现时已经在广东省多个城市适用，湾区医疗融合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试验计划，透过实践经验推动日后港深医疗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深度融合。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沛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会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永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永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甘肃惠源有景区山洪暴发，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174人获救。事发昨日下午，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的游客被困。直至今早已经搜救207名被困人员，其中10个人死亡。当局出动百几部机械设备、千多名消防、医疗救援人员、400多件物资，已经完成四轮救援，搜救亦都在进行中。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7点，升咗254点，总成交金额2,03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咗6.8；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咗9.6；小米集团28.66，升1.94。阿里巴巴111元升了1元， XLE 南方海力士54

0: 呢个3.4升咗个六，腾讯控股444蚊升咗9.4，美团89.35升咗2.65，智谱1282蚊升咗45蚊，华虹宏力148.5跌咗0.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6，瑞士法郎9.62，澳元5.491，加元5.565，新西兰元4.55，欧元8.939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32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62美元，卖出4,089.2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沙田啦、大涌桥路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界啦，曾经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就排到接近城门河桥面。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大涌桥路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界，曾经系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喺城门河桥面。另外喺屯门啦，龙富路回旋村内系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喺九龙方面，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换句话讲啦，就系洪隧嘅九龙出口嗰边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亦即系洪隧嘅九龙出口，一带比较车多。现时啦喺洪隧嘅九龙入港岛入口嗰边，喺港岛入口嗰边，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湾仔消防局。至于洪隧嘅九龙入口啦，即系去港岛方向啦，交通大致正常。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港湾道有水务工程。湾仔港湾道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2: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0: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车，
4: 主持徐家乐、
3: 陈思正。
5: 星期一平時的拍檔咧就係阿李莉，今日咧就改咗阿思靜，陳思靜啊。
6: Hello， 家樂兄你好，各位聽眾你哋好啊。
5: 咁啊，最近我自己就喺生活習慣上咧加多一樣同阿思靜嘅習慣差唔多，就係緩步跑。咁但係你咧就係真係跑嘅。
6: 哦，咁你都真係跑，只不過係即係個心態形式上面有少少唔同啫。
5: 咁就呢輪落雨啦，就有冇堅持到係跑步，定係適當時候要停一停咧？
6: 因為咧已經預先已經知道咧，啱啱嘅尋日同前日咧天氣麻麻地嘛，咁所以我就提早去跑曬我要跑嘅課表先嘅。咁所以尋日咧都係冇出去跑，雖則其實晏晝已經係冇咗風球啦嘛，咁但係已經估計到喺我跑嘅沿途咧，可能都佈滿

0: 晒树枝啊，或者跌落嚟嘅树干啊、垃圾等等。咁一来我就唔想妨碍到人哋清理啦，咁二来都因为安全理由，咁所以都系留翻屋企比较好啲啦。
1: 后边嘅理由紧要啲，因为安全咧就胜过我哋做任何嘅运动啦，去强身健体最紧要安全。嗱，咁啊讲开田径嘅跑步，除咗我跑步咧，缓步跑咧，公园啦，咁仲有就跟住打下篮球啦，
0: 系啊，
1: 三对三啦。喂，咁啊喺田径方面咧，有一个最新嘅成绩叫做2222，系咩嚟嘅咧？
0: 哦，系啊，其实前一排咧，大家都非常之留意咧，就系、是、有一位嘅跑手就系、是、Josh Cole 啦，佢就以呢一个3:42.66秒咧，就完成咗呢一个1英里嘅比赛，咁亦都系破咗呢一个世界纪录啦。咁佢破咗世界纪录，佢本身旧纪录就系1999年，哇，都好多年前，
1: 20多年前
0: 嘅3:43.13秒，就系、是、前纪录就系由一位摩洛哥嘅传奇跑手去创出嚟噶啦。咁终于咁多年之后啦，终于破到呢个纪录啦。咁同埋咧呢个纪录个名好特别，就叫做222。计翻数咧，就正正就系如果佢想破呢个纪录嘅话咧，就必须以222秒嚟到跑啊，即系跑入3:42秒呢一个范围之内，先至有机会嘅。
1: 所以而家好多嘅运动咧，最紧要就系、是宣传。譬如佢话3:42秒咩嚟噶？唔记得啊？诶，唔系222，大家就会记住、哦，原来一英里嘅世界纪录咧就系222秒吓，
0: 系啦，咁啊，当然之后计翻，哦，原来就系咁样，几多分几多秒咁、okay. 样嘅。
1: 所以我哋好多时咧，就就算体育运动咧，都系重点记啲嘢嘅。嗱，香港而家举行紧呢个世界剑击锦标赛啦，
0: 系啊。
1: 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就会集中系三个人选嘅，因为以往我哋喺南花嘅成绩好好，奥运金牌，女子重剑亦都攞过奥运金牌，所以大家集中咧就系南花嘅蔡俊贤，世界第一曾经。亦都兩屆奧運金牌嘅張家朗，仲有就女子重劍接接班人就係、是、佘善欣嘅，佢哋成績咧就差強人意。
0: 係啊，的而且確咧今次嘅比賽咧有好多我哋香港嘅 fans 咧就專程入場去睇佢哋比賽啦。我睇翻新聞報道咧，甚至有咧其他地方，譬如內地城市有啲佢哋嘅 fans 都特登嚟到去支持嘅。啊，雖則話咧佢哋喺個人賽當中咧就未能夠再進一步啦，咁但係明天星期二的时候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的团体赛就会上演的，依然都会吸引有很多他们的 fans， 很多体育迷就会到场或者是留意住他们的成绩的。
1: 就我留意到就蔡俊贤和张家朗为什么会在16强止步呢，就一个很重要原因，蔡俊贤就是负伤上阵的，
0: 是、啊、
1: 当他打完32强之后发觉咦有伤，是负伤继续打，所以结果有伤咁重要嘅世界赛当然就唔够打啦。咁另外张家朗呢，佢赛后嘅访问我感觉佢呢，佢喺比赛上嘅心态呢就改变咗。即係以往呢佢係为咗金银铜牌刻苦去做。但係今次个赛后访问呢，佢就话回归初心、以享受剑击为主。咁呢个心态嘅转变呢，就令到张家朗呢喺今次嘅世界赛嘅成绩呢就有所改变嘅。因为好多时我哋话佢都攞过两面啦，
0: 系
1: 咁亦辛苦又辛苦过啦，咁变咗而家咧就可能就慢慢咧系保持水准。即係去參賽，盡量打就算啦。
0: 但我覺得咧，喺明天嘅團體賽當中咧，佢哋兩位應該都會出盡全力，亦都同時間咧可以帶埋兩位年輕嘅劍手咧，係可以再喺呢一個劍擊嘅世界級別當中可以更進一步啊。
1: 係，當然咧就一定係拼盡全力噶啦。咁、但係我哋睇翻咧，就喺男子花劍嘅團體賽啦，個機會能夠晉級係高啲，包括蔡俊賢啦、張家朗啦，仲有一個梁千宇、另外一座就經驗都幾好上緊嘅就是、何成軒啊，咁希望咧明天咧就喺世界劍擊比賽，咁啊喺啊明天咧就喺呢個團體啦，咁睇下喺男子花劍。个团体会唔会系更上一步啊？
0: 咦，咁啊，家乐兄，我知道你咧，除咗有留意头先所提过嘅几位剑手之外咧，有一位嘅年轻剑手都系你注意嘅范围之内噃。
1: 系因为今日打呢个男子配剑即系军刀啦。
0: 系啊，
1: 咁其中我哋话一位剑手就是、贺柏林啊。咁佢就喺32强咧赢咗韩国剑手吴将旭。 咁啊，將會喺十六強咧就會對住特尼西亞劍手法珍妮。
0: 嗯，
1: 咁啊，今日就會打，晏啲會打噶啦。
0: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佢哋兩個都曾經喺舊年嘅世錦賽六十四強碰過面嘅，當其時咧就何柏林咧就未能勝出啦。咁但係咧，我覺得累積咗經驗之後咧，應該咧都會有新一番嘅局面噶啦。
1: 係啦，我哋就密切注意呢場比賽啊，因為佢原定咧就係話三點五十分打嘅。

0: 系
1: 咁，但系就褪迟咗啦。咁如果我哋喺赛事之前，今日节目之前咧知道嘅话咧，即系会报告俾大家听嘅。
0: 冇错啦，咁啊，大家记住留意住啦噃。
1: 嗱，暫時高級鋪銀牌賽咧打雙淘汰嘅，咁就勝方就有滿貫同埋香港東方啦。咁啊，施政講起香港嘅籃球咧，邊四隊波你係特別注意嘅咧？
0: 嗱，即係除咗頭先你講話滿貫或者香港東方之外咧，另外南華同永倫啦，同樣都係咧即係備受好多 fans 關注嘅球隊嚟嘅。
1: 因為不嬲講咧，就係紅黃藍綠啦，
0: 係啊，
1: 紅嘅就係南華會啦，
0: 嗯，
1: 黃就永倫啦，藍色就係香港東方，
0: 嗯，
1: 咁而綠色咧就係滿貫嘅，係
0: 啦。
1: 嗱就而家勝方方面咧，即係話係未輸過嘅，就有滿貫同香港東方。我哋首先就分析呢兩隊波先。
0: 誒、好啊。
1: 咁啊喺滿貫嚟講咧，你發覺有咩特別大嘅特點你係注意到咧？
0: 啊，滿貫咧就佢今個賽季咧有兩位嘅幾位新兵咧，其中有兩位都幾受注目嘅，包括有啊梁少華啦，同埋張賢龍咧，都係咧備受注目嘅球員嚟嘅。
1: 係講得好。咁啊，滿貫咧，佢就係人腳變動唔大嘅。咁啊，再加上咧就有張賢龍啦、梁少華啦，同埋佢哋一向嘅班底啊，蔡俊勤啊、魏龍兒等等，仲請咗一個新嘅外援咧，叫叫 Moore， 係打得幾好嘅。咁啊，上一場對南華會咧攞27分13個籃板，所以滿貫呢隊波咧喺四隊波當中，佢係屬於經驗最豐富。不過咁。平均年齡咧亦都較大啊！好啦，咁香港東方啊，施政你又注意到啲乜嘢咧？
0: 哇，東方啊，我記得咧有幾個咧好靚仔噶，係如果話東方嘅話咧，哇，真係阿嘉樂兄有冇推薦咧？
1: 係有嘅。嗱，咁就香港東方咧，就佢今年咧係完全以青年軍為主啊，即係幾個以往嘅主力，包括好似徐遠征啊，就冇打啦。咁徐遠成嘅哥又冇打啦。咁啊，仲有譬如咧，邵荣啦，咁甚至杨和啦，咁啊，基拔啦，咁啊，都冇打到。咁啊，用咗咧就系一班新人，有一个苏利文，一个欧文辉打一个右位。外援咧打得几好嘅，就喺呢个 EASL 咧，即系东亚嘅超级篮球联赛啦。奇纳呢个系美国外援，仲有两个嗱，你讲嘅新人啦。
0: 杨博文，
1: 冇错，杨博文就系大家好熟悉啦，超级篮球博名啦
0: 吓。
1: 仲一个咧，佢个名好特别，叫做徐阴阳。咁有啲球迷聽咗，哇咁得意嘅，咁咪陰陽即係陰同埋陽係嘛？
0: 係啦，但係係咪嗰個陰係咪嗰個陽咧？
1: 唔係，佢就係三個金字嗰個陰。咁另外陽咧就係陽冇運動嗰個陽。
0: 哦 ，OK。
1: 咁所以今年咧就香港東方咧就係青春班啦。咁上一場贏永倫咧就係86-76嘅。不過咁，因為而家咧滿貫同埋香港東方咧有外援。但永伦嗰个外援咧，阿盖蒂斯咧就未嚟报道嘅，听晚唔知道打唔打嘅吓。
0: 系，
1: 咁至于仲有南华会嗰个外援咧，就叫做戴文普特。咁佢就有急事咧，翻咗美国。
0: 哦，咦，咁就要变阵嘅啦噃。
1: 变阵就冇外援咯。咁但系而家佢呢个好好波嘅 Devin Poole 咧，翻到美国咧，其实有两个可能嘅。第一，佢唔翻嚟噶啦，因为佢喺美国揾到好似 G League 或者其他球队。薪金比較高啦，佢唔翻噶啦。
0: 哦、，OK。
1: 第二樣咧，原來咧就我哋喺籃球隊裏邊咧，有一個叫工作簽證嘅。
0: 係。
1: 如果個外援離開咗香港嘅話咧，佢再翻入嚟咧，佢係需要重新申請工作簽證嘅。
0: 因為計佢每次入境嗰、那個即係都要有一次嘅新嘅簽證。
1: 係啦，咁我點解會知道呢條條例咧？我以前唔知噶。咁甚至嗰啲球會都唔知有啲。
0: 係啊。
1: 係啊。就因为去年呢就有一队叫智力。
0: 是。
1: 他请了个外援，咁打得好好嘅。但呢个外援喺休息期间呢就上咗深圳。
0: 哦 ,ok。
1: 咁跟住返嚟呢就唔打得，因为佢工作签证冇咗。
0: 哦，即係佢只要离开香港境嘅话就要再签多次㗎啦。
1: 咁、所以呢个就係今年香港银牌嘅话题啦。
0: 咁所以啲球队都要留意住呢样嘢啦。
1: 咁另一个啦NBA 最大嘅消息系乜嘢
0: 咁梗係立邦詹士啦，呢一个大帝啦，就非常犀利啊。41岁嘅立邦詹士呢加盟咗费城76人喎。
1: NBA 最大的话题呢当然就是这一单是最震撼的
0: 了。
1: 原因詹士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来的。
0: 怎么聪明法呢
1: 他19岁高中的时候呢当时呢就有一间运动品牌 N 字头的就给$10,000他。同他签一张呢就是赞助合约。
0: 是。
1: 就是终身的还有一路加的。
0: 哦是啊。
1: 他竟然呢跟他妈妈决定拒绝了。

0: 千萬美金。
1: 嚇咁後生，咁後生嘅時候，哇！如果見到咁多個零啊，
0: 係啊，
1: 咁多位數字嘅時候，應該都會心動嘅噃。
0: 因為佢眼光係好長遠嘅。
1: 嗯。
0: 咁所以今次立邦詹姆士咧，佢就以42歲嘅高齡啦。點解佢揀咗費城76人？佢又唔揀騎士咧？
1: 係咯。
0: 佢又唔揀去譬如波士頓啊，甚至又唔揀金州勇士咧咁。第一，因為詹姆士咧發覺佢而家咧要攞$50,000。是冇可能噶啦、上一季佢喺湖人咧$50,000噶，所以今年咧佢就豁出去，我唔使咁高人工噶啦。总言之咧，你俾翻老将底薪我有$400,000就得噶啦。哇，喂，四百万
1: 好多噶啦，已经系
0: 好多$400,000。
1: 但系点解佢肯减薪呢？
0: 咁原因咧就系佢知道自己就算嗌极个价咧，都系可能系人哋俾1,000,000佢，已经系唔想俾噶啦。
1: 嗯，
0: 因为嗰啲球队而家嘅薪金上限咧好紧张啊嘛。咁变咗佢就好减薪，哇！咪抢住要咯。好啦，佢就可以揀啦。喂，即系好似我咁啦，譬如阿思静，我突然间话做节目，我免费嘅咁，哇！周围都叫我做啦。
1: 系啊，
0: 唔系、哦，我每一场要$10,000嘅、哦，唔好啦啩。咁就好多球队争住佢咯，佢咪可以揀咯。
1: 嗯，
0: 咁呢个佢间费城七六人咧，因为呢队波咧有几个好劲嘅球员。
1: 嗯，
0: 譬如你而家数啲名都数到有几个噶。咁例如好似谢伦布朗啦。有个大中锋嘅系 Joel Embiid 啦，系$5,800,000人工嘅。
1: 哇！
0: 呢两个啊，仲一个咧就系$4,000,000人工嘅，亦都喺度嘅。咁啊，仲一个叫做 Terry Maxey。
1: 嗯。
0: 咁仲一个就系$10,000,000人工嘅，就叫做边界哥 Ashcom。
1: 嗯。
0: 呢四个系好劲嘅。咁啊，詹姆斯话：咦，我走埋呢四个嗰度，唔使钱，我有机会攞总冠军、
1: 哦。哦。
0: 就是咁咯，
1: 嗯，
0: 即系所以就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咯。譬如去年佢喺湖人队咧，$5,000,000，佢可以跳出合约，唔要去第二队嘅，
1: 系
0: 唔好，我赚咗$50,000先啦，
1: 嗯，
0: 去第二我冇噶嘛。但今年唔系啦，一降到老将底薪，睇下你个个要唔要我。个个都要佢啦，就咁咯。
1: 明白啦，咁即系佢每一次签约嘅时候，佢嗰个当其时考虑嘅因素都唔同啦。
0: 系啊，
1: 喺翻佢当其时嘅状态系点样，或者佢当其时嘅追求系点样啦。
0: 冇错冇错，即系我哋个个都系咁噶啦。能够搵钱嘅时候，梗系追求钱啦。
1: 嗯，
0: 一开始都追求名誉咯，就搏命去搵名誉啦吓。譬如就唔知佢嘅，仲有一个叫做 KCP 啊，卡里托普啦。
1: 嗯，
0: 亦都愿意咧系跳出合约。買斷合約，嗱佢今年呢個卡威瀑布 KCP 咧，就原本咧灰熊咧就係$2,000,000人工嘅，
1: 係
0: 佢話我唔要咁多啦，我同球會講數啦，我要60%得啦嚇，我就點樣啊？買斷合約之後，佢就可以跳過嚟76人，
1: 嗯，
0: 又攞翻底薪合約390,000，即係佢其實蝕咗本嘅，佢個目的就係攞冠軍，
1: 同立邦詹姆士一樣，
0: 係啊，佢就係要。走埋立邦詹姆士嗰度，因为佢同阿詹姆士咧曾经都赢过冠军咧湖人嘅，
1: 系
0: 咁呢个 KCP 卡威瀑布咧，2023年喺丹佛金块又攞个冠军嘅，所以佢亦都系一个好出色嘅叫做抱团分子。
1: 嗯，咦，咁同埋佢同阿詹姆士都系同一间嘅经纪人公司，
0: 系啊系啊，
1: 都有关
0: 系
1: 咧，
0: 有关系啦，跟一个经纪、喂，你咁样做咁样做啦吓，
1: 咁啊容易啲即系去处理各样嘢啦，
0: 冇错好。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徐家乐、
3: 陈思正，动力飞射。
1: 好啦，讲完咁多篮球嘅消息之后，不如讲下乒乓波啊。
0: 好啊，
1: 咁喺呢个乒乓波 WTT 挑战赛巴西站啊，香港嘅球员啦都非常之好嘅成绩、啊，包括有啊王振廷加上啊陈浩华喺呢一个嘅男双里面称王啦，咁而杜海琴咧同埋吴咏琳咧，亦都喺女双获得亚军嘅，非常之好嘅成绩、
0: 啊。系啊，因为就阿挺同埋陈浩华咧，实际夹咗咧就系年零两年到啦，未到两年嘅，但系出嚟嘅效果就相当好啊！咁变咗今次喺呢个叫做WTT 世界乒乓球大联盟嘅球星挑战赛啦。呢、這个挑战赛巴西站系属于咩级别呢？第一级咧就系 Grand Slam 大满贯，
1: 系
0: 咁佢嘅总奖金去到$1,000,000，百几万嘅。咁第二级咧？

0: 就叫做是Champions冠軍賽。
1: 嗯，
0: 咁而家啊香港啊挺同啊陳浩華打呢個咧就係第三級，叫做係啊 Star Challenge 挑戰賽。咁呢個都係勁嘅。咁如果贏到嘅話咧，冠軍咧係有$5,500，另外攞到600分嘅獎分嘅。
1: 哇，犀利！咁、而女子方面，即係女雙嗰度都得到亞軍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啦。
0: 咁特別女雙咧，我哋話杜海琴啦，搭上吳詠琳啦。呢一對咧就而家可以講係越嚟越好。咁但係咧，我哋就不能夠報喜不報憂嘅。
1: 係。
0: 咁因為杜海琴咧，其實佢個手主力手嘅手踭咧，就算上一次打呢個全運會，大家見到咧都係包殺住。
1: 係啊，係啊。
0: 佢冇得休息啊，一路長長咁樣打咧，佢而家係咬實牙根同你打嘅。
1: 嗯。
0: 好彩佢係中意唱歌。咁有時咧就喺兵種嘅頒獎禮咧，誒唱翻首靚歌啦，咁佢就成個人開心曬，
1: 係咁啊，心情都好啲係咪？咁當然咧，其實阿杜咧除咗打呢一個女子之外咧，亦都有同阿黃振廷咧打呢一個嘅混雙嘅，咁而即係佢最後尾啦，咁亦都因為贏唔到啦，咁啊最後尾就係攞得混雙攞到雙季軍嘅。
0: 係。咁似乎香港而家嘅乒乓球咧，就喺單打方面咧，就阿挺同阿杜海琴兩個咧。就繼續支撐大局啦。咁但係慢慢發覺咧，因為佢嘅打法開始比其他，譬如話好似日本啊、南韓嘅選手咧，就係洞悉咗。
1: 係啦，
0: 因為打得好耐啦，分析曬佢嘅打法，所以變咗而家港隊咧，就喺雙打方面咧，反而有機會突破咯。
1: 係啦，咁所以就係因為多咗唔同嘅配搭嘅時候，咁變咗可能對手未必咁容易知道佢哋嘅策略會係點樣啦。
0: 即係譬如好似佢哋喺男單阿大師兄啦，輸俾嗰個户上準父咧，又好新噶嘛。咁甚至阿賭咧，佢輸俾日本嗰個橫井少英啊，又係好新嘅後生女嚟嘅。咁變咗就我哋真係要急起直追嚇。
1: 係啦，冇錯，繼續俾心機，繼續支持佢哋啊。
0: 係。
1: 好，咁跟住讲下羽毛球啊，好冇啊？
0: 好，
1: 羽毛球咧，周成天咧就成为最年长嘅超级1000嘅王者，系啦，周天成系啦。
0: 咁啊，周天成咧就系中华台北一个好主要嘅系单打啦，就是、一哥嚟嘅。咁啊，早几年咧，因为佢受伤患困扰啦，同埋年纪渐大咧，一度咧心灰意冷嘅。咁但系唔知咩嘅机遇咧，令到佢今年咧突然间有回勇、啊。咁啊，覺得自己雖然我就36歲多啲，咁但係發覺，咦，我仲係好有活力喎。
1: 係啊，
0: 咪結果今次佢成績好喎。
1: 係啦，喺16強嗰度咧已經擊敗咗日本嘅選手咧，就有奈良江公大啦。另外8強咧亦都贏咗咧石宇奇啦。4強淘汰賽咧同樣就淘汰咗同樣都係嚟自寶島嘅應屆全英賽冠軍林俊逸嘅，咁而決賽咧就遇上咧法國長人湯馬夫夫波嘅波波夫。
0: 咁就喺呢場羽毛球賽咧，就我有睇2場嘅。咁周天成咧打石宇奇嗰場8強咧係打得相當好。石宇奇好多嗰啲係挑四角波咧，佢全部追到啊，甚至嗰個防守反擊打得好好。咁另外決賽贏到呢個高佬長人咧，阿波波夫咧打嘅就係速度。总之你高波嚟啦，我全部抽过去，全部系短打，用快速同你打。所以呢个周天成咧，结果就攞到今季第一个冠军。喂，仲系超级1000系列赛，好劲噶。
1: 系啊，仲要系最年长嘅夺冠纪录添。
0: 系。咁至于女单方面咧，就哇又劲啦，一个老将，日本嘅山口贤啊，矮地，但系攞个世界最佳青年球员嘅，好快嘅就赢咗。曾經有傷嘅陳宇菲，咁可以直落兩局咧，就係贏咗嘅。
1: 冇錯啦。咁啊，講完呢一個即係球類活動之外，又講下 F1 啦，匈牙利站啦。咁啊，啱啱咧，即係呢個 F1 嘅賽事，亦都好多朋友咧就有留意到啦。咁啊 ，F1 喺暑假前最後一站咧，就係喺匈牙利上演啦。今場咧，麥拿倫就帶嚟賽車嘅重要升級，令到咧雙車喺練習賽同埋排位賽都有好好嘅表現。
0: 咁而家喺 F1 里边咧，仲系呢个阿 Kimi 啊，安东尼利成绩咧系占住车手第一，领先好多240分嘅。不过讲到 Formula One 咧，有23个分站啦。咁啊，呢个就系第11个。咁下一个第12个分站咧，就系荷兰嘅大奖赛啊。咁要去到8月尾咧先举行嘅。
1: 咁啊，呢段时间可以休息一下啦。
0: 系啊。不过今年嘅 Formula One 咧，我哋介绍过啦。咁原因咧，佢就系全部即系混能汽车咧个比例改变晒。咁所以嗰啲车队而家都喺度计紧点样去提升嗰个赛车嘅效能啊。咁啊，今站咧，马拉都 OK 啦。
1: 系啊。
0: 提升咗啦。
1: 冇错，就证明真系计算啱嘅。
0: 系啦。今日我哋动力四射时间差不多啦，最重要大家保持适当的运动，身体健康，
1: 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一万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有调查指 7% 受访清洁工曾于工作时中暑，有 85% 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没有请假。调查的机构认为反映工友对职安健法例的认知不足，要加强宣传教育。调查由劳联、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委健康协会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进行，今年五至到七月走访多个清洁站，透过问卷及同清洁工交谈的方式，成功收回546份问卷。数据反映，82%受访工友认为有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包括提供合理充足防暑物资、弹性休息时间等。有32%受访工友话在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14%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希望改善清洁工在暑热工作、职安健等的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南海救115轮前日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直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号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仲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林健话，中方在越方船只遇险之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07点，升咗243点，总成交金额2,10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7仙4；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元，升咗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咗8.4；XLE 南方海力士54.5，升1.76；美团89.3，升2.6；智谱1,281元，升44元；华虹宏力148.6，跌咗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

0: 日元163.58，瑞士法郎0.816，加元1.41，人民币6.768，英镑兑美元1.334，欧元兑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320点。港金报38,320蚊，比上日收市升4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8.12美元，卖出4,087.9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都系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3: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2: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3: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3: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0: 职场发挥等你开局。
4: 我是郑裕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9分，我们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就会找来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找 Ryan 也有很多方面的东西可以找他谈，他由经济到去利率、海外的情况，甚至乎就是最近的可能譬如港汇各样的表现都可以找他谈，所以一阵间就密切要留意。但是找 Ryan 出来之前，我们都看回股市的情况。港股收市企稳了在25200点以上，收市就是报25207点，升了243点，升幅是大约1%，最高的时候曾经去到25276点。而科技

0: 指数收市亦都喺4700点以上，但就唔系好多。咁啊，4702点升咗大约1.6%。主要分类指数啦，以地产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升幅较大，升咗咧1%或以上嘅。公用分类指数就偏软。大市成交额喺2000亿以上，有报2105亿左右啦，因为佢只系差好少嘅啫。咁而喺蓝筹股升得最多嗰只咧，就系小米集团升咗超过7%，银河娱乐同埋老铺黄金分别系升咗超过6%同埋大约5.7%，就排喺佢后面。老铺黄金咧喺收市之后啦，啱啱都出咗最新嘅消息啊，系预计咧上半年嘅盈利按年增长咧就会系超过80%嘅。咁蓝筹股表现最差嗰一只就系中石油，跌咗3.5%。油股相对都偏软啲啊，随住油价向下，除咗佢之外，中海油亦都系跌咗1.5%噶。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咗1.6%，盈富基金25.7升1.1%。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大约1%，小米集团28.68升超过7%，阿里巴巴111元升咗0.9%，腾讯控股443元升大约2%，XLE 南方海力士54.5升咗超过3%，美团89.3升大约3%，智普1281元升咗3.5%，第十位嘅华虹宏力148.6就跌咗大约0.8%。咁另外再数多只牌，22位嘅 Minimax， 因为升幅都真系比较大啊，全日升咗咧17%，收市系报229.6。换言之咧，今日个市况都系平台股啦，同埋就系 AI 大模型嘅股份啦，都做好，油股咧就向下嘅。咁数股分嚟到呢度，星期一嘅嘉宾我哋揾你林俊宏，你好啊 ，Ryan。
1: 喂，各位听众好啊。
0: 嗯，咁我哋呢都睇下啦，环球个息口走势呢都备受关注啊。今个礼拜呢有英美日嘅央行议息啊。嗱，到底环球经济啊同埋个息口呢对香港个经济同个利率有啲咩影响呢？我哋都好需要呢 Ryan 同我哋分析一下㗎。你觉得呢即係美国掉头加息嘅机会呢其实係最快几时见到呢？今个礼拜系咪应该就唔会见到住呢？
1: 今个礼拜嘅机会就应该好大㗎啦，咁就我諗最快都九月应该会见到嘅。咁就嗱，咁我哋讲下点解，即係虽然打仗啦，咁但大部分嘅联储局委员都知道呢、這个即係暂时嘅啫。咁你唔知当 Trump 几时呢会唔会中期选举逼近嘅时候又放下念头嘅。咁所以就即係我諗七月份加息个机会，咁尤其是个市场而家个评估个机会好大呢，咁亦都冇即係如果以往呢系个市场同即係如果联储局真係想突然间加息，但个市场冇预期，就总有人放风嘅，嚟到管理个预期，咁所以而家到而家冇人放风啊嘛，咁所以就即系机会好低啦。咁而家问题就系、是、九月系咪一个加息嘅时点嚟咧？我自己觉得加息嘅可能性系高过唔加嘅，咁就。因為其實好多人咧覺得，喂唔係喎，我哋選咗個新嘅聯儲局主席 Donald Trump 揀嘅喎，冇理由嘅喎，佢 handpick 嘅喎。咁但係咧個問題咧就係你見到咧，其實Kevin Walsh 佢自己唔講佢到底中唔中意加息嘅，點陣圖亦都睇唔到，因為佢冇交嚇。咁但係咧，我哋可以旁敲側擊係可以估到個答案嘅，因為其實喺聯儲局嘅歷史上面咧。副主席咧係極少數係違背主席嘅意願，即係有好多其他唔同 member 可能會違反主席嘅意願，但係副主席係極少嘅。咁所以就，但係個嗱而家主席唔肯講，咁我喺副主席嗰度佢講乜，我咪知道大概主席係想點咯。咁我哋就見到最近上一個星期咧 ，Jefferson 就係佢哋其中一個副主席啦，咁出嚟講，佢話如果個通脹咧唔係好好 soon， 佢英文叫即係唔係話好快降温嘅話咧，咁我哋有需要採取進一步行動。咁呢個就好明顯啦，即係話個唔採取行動，嗰個門檻其實幾高下嘅，即係你要個通脹突然間降温得好犀利先得喎。咁所以就呢個難。咁倒翻轉嚟講啦，即係話個即係個係有個加息傾向喺度嘅。咁所以既然佢都表咗態咧，我亦都相信未來嗰幾個月個通脹數字係唔會。 快速降温嘅，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加息嘅機會九月份係都比較高。
0: 你覺得咧，特朗普會唔會後悔揀咗沃什上場咧？其實佢之前都揀嚟揀去，有好多唔同嘅人名出現，最尾揀咗沃什。沃什睇落去而家咧，比大家原先預期咧為之英。咁同埋都你都話齋啦，即係今年啦，有美國嘅中期選舉啦。沃什上任之後咧，其實都幾多次咧就強調個央行嘅獨立性啦。估計大選因素係咪都唔會影響？

0: 到聯儲局個利率走勢呢？
1: 後唔後悔呢樣嘢呢，我諗佢最後悔應該係佢自己採取嘅軍事行動，又唔係後悔揀咗喐神。咁因為呢聯儲局主席呢都冇辦法㗎，呢個通脹問題唔係佢自己造成嘅。咁係特朗普即係開戰㗎嘛，咁你揀邊個都其實個俾佢擺喺佢面前嗰個選擇其實差唔多㗎，即係早加定遲加㗎呢。咁所以就即係好難怪佢嘅，我自己覺得就。咁而且喐十呢，佢而家即係其實佢已經做咗好多嘢去到迴避個市場對佢個質疑，對佢個威信個質疑，佢唔靠點陣圖，佢唔做前瞻性指引，已經避開咗好多關㗎啦。到某一刻呢佢係冇辦法㗎，去到某一刻呢個市場覺得聯儲局嘅威信呢就係喺你有冇採取行動。你唔好同我講話咩前瞻性指引啊嗰啲，我哋兩方面風險我哋都會睇嘅，去到某一刻個市場逼你揀㗎。咁佢而家差唔多去到嗰個階段㗎，咁所以就即係到底Donald Trump 想要一個有威信的聯儲局，還是一個沒有威信是聽命於總統的聯儲局？我想相信他身邊的財金官員呢，沒有人會覺得聯儲局是一個傀儡，對美國政府是一個好事。所以就即我自己就相信都不會說後悔的。咁所以有呢個情況。咁至於中期選舉嗰個問題，咁係咪唔考慮呢？中期選舉之前加息係咪唔係幾好呢？咁我哋通常以往都係嘅，即係如果你睇翻過去嗰幾十年嘅中期選舉咧，大部分時候咧，其實執政黨個席位都係會輸嘅，都係會減少嘅，大部分時候都係嘅，得試過一兩次係增加嘅啫。咁即係其實咧，好多因為佢想通常咧就係個總統上任之前咧就承諾咗好多嘢，兑現唔到承諾，咁個席位就流失啦。咁差唔多次次都係咁嘅。咁所以我諗咧就
0: 今次都唔例外，
1: 應該都係噶啦，即係佢都即係打定咗少少，即係輸多定輸少咁樣嘅啫。我自己估計就嚇，咁所以就佢都尤其是佢亦都唔係諗住打算爭取連任啦。以特朗普嚟講，咁可能佢而家餘下任期咧，對於個席位啊，或者個競選連任嗰、那個係咪真係咁執著咧？未必咁執著噶啦，即係可能佢而家就係即係想點樣培育自己個後輩啦，邊個接佢班啊？在歷史上面留下一個什麼地位啊，這些可能對特朗普來說要重要一點。
0: 但如果呢真的美國在9月份有機會加息的時候，香港的最優惠利率會不會跟隨

0: 23年啦、18年啦，都係停停完之後又加翻嘅。咁、
1: 嗯、
0: 當時係點樣呢？咁我哋第一，我哋要睇佢個到底個港美嗰個息差係咪差好闊呢？如果係差好闊嘅話咧，其實就有啲擔心個資金會唔會有外流嘅。咁其實而家個港美息差係好闊嘅，係一個異常嘅地步嘅。咁、
1: 嗯、
0: 所以咧就呢、這個係一個即係令到香港啲銀行點解要加息嘅其中一個因素。咁另外一個咧就
1: 點啊？而家
0: 而家我哋講緊係爭咗成如果我哋講一個月嘅話咧，其實賺咗成兩厘幾嘅啦，已經賺咗厘幾嘅，咁、
1: 嗯、
0: 所以算係 historically 係比較闊嘅。咁而另外一個方面咧，即係銀行都要考慮，即係我哋點解要加個 prime rate， 就係因為嗰個 NIM 個息差嗰個壓力噶嘛。咁而家嚟講咧，個 NIM 其實都係屬於比較窄啲嘅，即係個 prime 再減一句個 high ball， 即係大概2%到咧。咁亦都係即係以往係喺呢個區間咧，可能會出現加息嘅動作嘅。咁而且香港嗰啲即係發鈔行咧，其實佢哋嗰個活期嗰、那個存款個比重咧，比起23年嗰陣其實係細咗嘅。咁即係話倒翻轉啦，即係佢哋個可能有增加收入嘅需要，但係佢付出嗰個成本咧，其實可能係即係比起上一次。是少咗嘅，咁所以有几个因素话俾我哋听咧，其实都个可能性唔系细嘅，即系突然之间，即系如果联储局开始加，而且唔系一次性，即系呢个我自己判断啦，即系唔系就加一次就完嘅，可能加两次嘅，咁所以可能香港银行跟随加一次或者两次，甚至都呢个可能性系有嘅。
1: 但如果香港真系加嘅话咧，系咪大家所形容嘅加迪啊，个0.125厘%咁啊？
0: 我相信个机会会大啲系，
1: 因为好似我哋喐亲都比较细幅度。
0: 呢个系嘅，因为我哋即系对香港个传导，因为我哋个息系又亦都因为我哋个 high ball 唔系一对一咁上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因为我哋即系美国嗰边加息啦，上0.25啦，但系我哋点解我哋个拆息同佢哋唔系一对一咁上咧？因为香港有另外一个因素咧，就系、是、因为香港嗰个贷存比例啊。咁、
1: 嗯、
0: 貸存比例咧，比起十年前咧，其實係而家係十年低位嚟嘅。即係以前我哋講緊100蚊嘅存款咧，有80几蚊可以借到出界嘅。咁但係而家咧就100蚊嘅存款咧，我哋借到出去有幾多？得翻70蚊嘅啫，其實。咁、
1: 嗯、
0: 所以就即係個息口就變咗當未息上嘅時候講，即係冇跟得咁貼。咁倒翻轉嚟講咧，咁加個 prime 嗰個壓力，亦都係相對嚟講唔係一對一。
1: 嗯，咁但系你都提到啊拆息啦，其实如果见今朝早咧，港元同业啊，港元银行同业拆息咧，就今朝早普遍向上，一个月拆息嘅止跌回升啦，咁啊升到去一个星期高位，咁大概咧就2.723厘左右，你觉得咧呢个升势系能唔能够持续得到啊？定系可能只系短暂弹一日咁样冇咧？
0: 我諗嗱，當然有 IPO 啊，好多因素嘅，咁大家都知道最近啲 IPO 都好大影響嘅。咁、就即係內地今日都有隻好 hot 嘅 IPO 啦，咁亦都即係投射到可能香港嗰啲 IPO 跟住會唔會咁 hot 咧？咁所以都會有呢個影響嘅。咁但係你話係咪一次性咧？咁似乎而家暫時咁睇咧，個 AI 熱潮又未咁快過嘅，咁所以個 IPO 帶動嗰個因素咧，亦都唔見得就係一日咁大把嚇，咁呢個此其一啦。咁第二就係我哋見到個貸款係都係個存貸比例係一個十年新低嚟嘅。咁但係我哋都見到似乎係有少少企穩咗嘅。咁、我哋見到一啲樓案咧，同埋一啲投地咧，我哋見到好似有少少跡象顯示咧個樓市係企穩咗嘅整體嚟講。咁所以個貸款可能係咪捉緊底咧？個貸款會唔會慢慢向上翻？起碼可以跟到個存款個增長咧？咁呢啲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可能都有機會係嘅。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香港個high ball 咧，其實應該慢慢都跟住向上嘅，即係唔係一對一，但慢慢跟住向上。咁即係而家我哋都係普遍都係見到啲即係。2.5 啊，可能大家見到呢啲息口水平咧，慢慢可能都會見到翻啲平均有三字嗰啲水平。
1: 咁但係如果話咧，港匯啊，近期都睇落好似仲係咧比較偏弱一啲，會唔會係受住美元因素影響咧？曾經咧港匯啊，即係咧美元對港元嗰個水平咧，港匯跌到去7.846對一美元喎，而家係7.842左右，即係點解會咁樣咧？定係一啲資金流明顯嘅轉向啊？
0: 都好多因素嘅，咁就其中一樣就係、即係大家知道啦，息差個因素啦，香港冇跟足個美元，咁另外一啲咧就比較擔心係即係香港個資金嗰、那個資金池嗰個問題啊，咁就

0: 因為喺國內即係多咗好多嘅監管嘅修改啦，完善佢哋個監管體系啦。咁香港有一部分嘅資金係可能係落腳咗喺香港，咁個市場都有啲擔心。咁係咪呢？即係而家個咁你個水，即係個水要有流動先盤活到噶嘛？如果冇水嘅話，咁入邊啲池魚咪遭殃咯。咁都即係似乎係有呢種擔心嘅對個港元個考量嗰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再睇一睇，我自己就覺得呢一輪咧未必上得翻750嘅。咁就因為你就算我哋講話哇好多對海外係咪想打擊個跨境個資金流動又唔係喎？呢、這個唔係政策方向嚟嘅。如果你睇翻，其實我哋見到唔係啊，國內都開放咗好多即係俾資金南下嚟投資香港嘅、哦，即係我哋見到係一啲都係規範嗰啲退步，譬如 QDII 都會提高個額度嘅、哦，我哋債券通都係提高額度嘅、哦，而一啲 Swap Connect 嗰啲都係考慮緊點樣可以完善擴大嘅、哦。咁你咁睇又似乎好似又唔係，即係佢可能係喺個即係一啲唔合法嘅，咁當然要加強監管啦。但係合法嘅渠道其實都擴大緊喎，唔一定影響到個跨境資金嘅呢、這個，即係我相信慢慢會帶俾個市場嘅信心。咁另外一個即係比較擔心就係一開頭喺度諗緊係咪派息嘅季節係咪應該有係咪應該可能會造成港股嘅一啲問題咧，港匯嘅一啲問題咧。咁但係即係我哋見到而家個 IPO 嗰個 schedule 咧，其實都仲有密嘅。都仲係好多嘢喺度申請緊，準備上市，每即係一兩個月有一兩隻喺度期待緊嘅未來都仲可以。咁所以就即係第一就係即係見到個資金喺國內嚟嘅資金咧，我諗個渠道慢慢擴闊咧擴容嘅。咁另外就係個 IPO 嗰個元素都仲係好受市場青睞嘅。咁所以呢兩樣嘢我諗都可以維持住港匯咧，未必喺呢一輪咧會跌到750嘅。
1: 嗯，咁除咗咧，即系讲开啲利率啊、息口嗰啲嘢嘅时候咧，大家好关注嘅其中一样就系港元个定期存款利率啦。啊，唔计一啲咧比较喺度特别做推广嘅个别例子啊，近期其实唔少银行都上调咗佢个定期嘅存款利率啊，六个月至三年期咧，普遍咧好多都系超过三厘嘅。面对住如果话一个潜在嘅加息可能性，会唔会即系港元定存嘅息率都未见顶，有可能进一步再上升咧？
0: 個機會都唔細嘅，咁就因為我哋估就去到第三季或者第四季咧，平均我哋講緊個 high ball 可能都有三厘嘅，即係比起而家係都高20滴到30滴度。咁如果正常嚟講咧，即係如果睇一間銀行到底係存款多定存款少啦，咁但係正常嚟講，可能即係相比起個 high ball 低20滴左右呢啲，就可能係即係平均個存款個利率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一個月我哋講緊個 high ball 係可以上到3以上咧，咁應該正常嚟講個定存一個月咧，我哋講緊都應該有2.8啊呢啲左右嘅水平。
1: 明白。咁另外讲埋咧经济啦，因为咧经济嗰个数据啊，第二季嘅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咧会喺今个礼拜五度公布嘅。咁至于话啦，啱啱新公布嘅六月份嘅出口咧，按年增速咧节节上升，而家都加快去到超过53%，进口嘅升幅咧就超过45%。咁好似咧个双位数越嚟越高咁样，咪进出口嘅数字嗰个增速咧都未见顶咧，仲可以再向上。
0: 我諗增速嚟講其實就差唔多嘅，其實呢個數字就
1: 都好高下喎，而家都
0: 係冇錯，都好難再有一個點樣向上嘅突破㗎啦。咁就咁呢、這個即係即係當然成個亞洲體系，我哋見到即係同個電子個循環個周期其實係息息相關啦。咁就咁但係我哋即係如果我哋考慮係個 GDP 嘅話咧，咁其實就即係我哋除咗即係如果出口又高，入口又高咁。對我哋經濟係咪就即係好處好大呢？或者喺個 GDP 反映我哋計出嚟係咪就真係好大呢？其實貢獻就真係唔係咁大嘅。
1: 係咪因為兩個抵消咁啊？好似
0: 係冇錯。咁如果你睇翻，因為我哋第一季咧，如果你大家有留意到呢、這個，其實個進口嘅增長都好快嘅。咁我哋進口增長咧係用咗喺邊度咧？用咗喺個庫存嗰度，係好多都係擺咗入嚟係做庫存嘅。咁所以嗰度抵消咗咧，其實對經濟嘅增長咧，我哋單純喺外貿咧，其實唔係主要動力嚟嘅。其實喺如果第一季嘅數字咧，我哋睇到話其實主要係個內需。即係投資同個消費咧，先至係個 GDP 增長嘅動力嚟嘅。而家睇落去第二季都似係嘅， 即係個消費同個投資個動力都仲係好強勁啊。咁、呢個先至係即係我哋覺得個底穩係真係有個即係其實係擴係一個好闊嘅一個復甦嘅層面嘅復甦，我哋見到就唔係話單純係話哇係咪啲淨係靠啲晶片啊電子產品嗰啲周期去帶動咧？咁都唔係嘅啊。
1: 嗯，但如果话咧，既然啊第二季你觉得咧消费同埋投资都仲系强劲，有一个底蕴喺度，又能唔能够支持即系嗰个 GDP 香港个数字系进一步增速扩大呢？因为首季其实按年个增长都有成 5.9%， 5.9%已经创咗近五年新高，亦都唔系一个细嘅数目。有啲分析就觉得咧，第二季可能点都会放缓一啲，你自己睇点咧？
0: 我諗就而家睇到個數字就應該會放緩嘅，因為其實 5.9 就都真係好誇張嘅，因為我哋講緊即係香港嘅長期個平均個增長大概3-3.5度咧，咁所以多咗一倍其實好誇張嘅。咁我自己相信而家睇翻啲數字咧，第二季其實我哋睇到4月、5月嘅數字啦，咁我哋見到都各方面嗰啲數字係有啲放緩嘅，咁所以咧其實就應該係慢少少應該合理嘅。咁但係其實個數字都係好高增長嘅。如果你睇個零售銷售，我哋唔即係我哋睇呢啲核心嘅項目啦，唔計啲珠寶啊，唔計啲藥品啊，或者藥妝嗰啲嗰啲項目咧。其實如果你睇嗰啲項目個增長咧，第一季我哋講嘅雙位數字增長咧，而家4-5月咧都仲有高單位數增長嘅，其實都好犀利嘅。咁另外一個咧，咁即係話其實個增速係減慢咗，咁但係都仍然係好高企嘅。咁如果我哋睇個投資啦，我哋另外一個講咗，咁投資其實最主要是什麼呢？其實投資最主要就是其實是個樓市的香港。即如果樓市是暢旺的話，那就地產項目開工的話，那個在個投資那裡就高很多的。那這裡就其實個數字都很高企的。那所以兩個加起來，我想第一季我們見到 5.9， 第二季我想都可能個GDP 增長都是 4.5-5 左右這些水平。
1: 好啊好啊，麻煩林俊宏的分析啊，跟我們談了很多，下次再找你談啊，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港大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的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的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据期望下一任的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学扬，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沛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之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採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證副本，若果家屬出示電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視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誤導救護人員，需要負上刑事責任，又期望病人和家屬有充分溝通。他又說，消防、救護、通訊組共約10000人員已經完成培訓及考察，確保前線人員具備能力應對相關個案。有團體推出計劃，為年長義工提供免費白內障術前檢查、人工晶體、住院、三次覆診及藥物。合資格人士將獲安排到深圳的合作醫院接受治療。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致辭時表示，本港公立醫院白內障手術輪候時間較長，基層長者往往要輪候幾年才能夠獲得配額，而善用大灣區醫療資源，讓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術。他表示，醫療券現時已經在廣東省

0: 多个城市适用，湾区医疗融合是大趋势，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就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试验计划，透过实践经验推动日后新港医疗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深度融合。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逝世，终年68岁。日本传媒报道，东野圭吾在本月23号逝世，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了葬礼。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大阪，从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他一边担任工程师，一边开始写作生涯。他1985年推出小说《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1999年的作品《秘密》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奖。到2005年出版的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木奖和本格推理奖。他所创作的《伽利略》系列改编成影视作品大受欢迎。《伽利略》系列的最新长篇小说《永恒的记忆》定于8月5日出版。财经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07点，升243点，总成交金额2,104.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一仙六升咗7.4仙，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元升咗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咗8.4，XLE 南方海力士54.5升咗1.76，美团89.3升2.6，智浦1281升44元，华虹宏力148.6跌咗0.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3，瑞士法郎9.627，澳元5.493，加元5.563，新西兰元4.549，欧元8.9432，每百日元的港元4.797，每百日元的人民币86.29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了320点。港金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4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5.38美元，卖出4,096.2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时代广场后少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方向，仲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6，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18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论坛。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4: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3: 主持陆宇。

0: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5: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何巨业你好，
1: 陆宇光你好，
0: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咁呢一节咧，我哋想倾下咧有关于香港嘅游艇经济啊。何巨业话香港即系大家都知啦，拥有好长嘅海岸线啦，好多岛啦，亦都有好多嘅一啲游艇嘅泊位啦。其实咧个海上资源咧系非常之丰富。咁旧年嘅施政报告咧就要提出发展游艇经济啊，咁希望咧可以吸引到大湾区，以至到咧就更加多世界各地嘅游艇咧嚟访问香港嘅咁。咁所以咧就喺上个月吓6月29日咧，海事处就推出咗咧一啲新嘅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咁有三样嘅吓，包括第一就系提升电子业务系统，可以一站式咁处理啲手续啦。第二就係放寬對訪港遊艇嘅泊位要求啊，咁可以喺一啲嘅區域嗰度咧，就做一個撈泊，即係拋撈，
1: 係
0: 咁去泊啦，
1: 即係我哋泊車啦。
0: 係啦，第三咧就係、第三就可以便利內地訪港遊艇船長嘅一啲所需資歷嚇。
1: 哇！呢、這個最重要，我反而覺得即係個船長資歷啊，即係等於我哋翻內地，我哋揸車上去北上，你都要攞個內地車牌啊。咁如果你係便利佢哋考到呢個資格咧，咁就佢哋即係有硬件，跟住最緊要個軟件個資格就嚟到啦。係啊，咁啊好事喎，咁嚟到多啲消費咯。
0: 嗱，我哋都或者逐即系呢三样嘅便利措施都逐一同大家介绍下、讲解下啦吓。咁其实咧，讲紧嘅就系便利内地嘅船长咧，可以所攞到相关嘅资历咧，就因为以往啊吓，其实呢啲嘅访港嘅游艇操作人员咧，需要嚟到香港
1: 系
0: 去到考试吓，咁考嗰啲香港嘅水域知识考试啊吓，完成一啲培训课程啦咁。新嘅安排咧，就係授權咧香港授權內地相關嘅機構咧去進行考試嚇，即係佢哋唔使落嚟啦，可以喺內地都考到啦。咁而家咧嚇，就根據咧就最近啦嚇，海事處接受咧就係一啲報章嘅訪問啦，都話咧已經咧係批出咗咧係7个嘅机构去到做呢个相关嘅考试啦，同埋培训课程啦吓，咁同埋咧亦都已经累计咧系有96名嘅内地船长参与咗考试或者培训，当中咧77人咧已经合格啦吓，咁而咧就系呢个首批嘅考试用培训，就有7个人通过考试啊，23个人咧攞透过培训咧就获取到资格噶吓。
1: 哦，咁啊，都好短期，都似乎都有啲成效喎。上个月12日到本月17日，咁一个月松啲都几好。问题就系70几位通过咗，咁但系就嗱，我谂咁样佢哋唔会日日嚟噶，可能嚟紧啊需要更多，因为游艇经济你唔会个个礼拜嚟，我除非你只系走水货啫。我谂应该就要多啲人有呢个资格系好事嚟嘅。咁其实我谂就唔单止系佢入到境嘅，主要就系便利咗，会唔会就系大旺咗香港呢个即系游艇经济咧吓，令到更加就多人。

0: 集喺香港，即係做交易啊，做下啲遊艇配套啲設施啊，啲更新，會唔會有啲咁嘅，即係先至係嘅經濟效益咧？
1: 其实社会咧都期望，即系对于呢个游艇经济都有相当大嘅期望啦。因为都预期咧，可能透过游艇嚟香港嘅人咧，可能都会一啲比较高消费嘅族群啦，会唔会可以喺香港即系住一啲靓啲嘅酒店啊？
0: 定系佢即系住翻游艇咧？好难讲。
1: 咁
0: 有
1: 啲人可能会留多几日嘅。
0: 所以我哋要揾啲特色居，即系休闲度假嘅地方啦，唔系普通酒店啦。所以游艇經濟就真係同一個大自然嘅環境有關係。
1: 係嚇，咁啊嗱，第二個嚇頭先都講過一啲嘅優化措施嚇，便利措施咧，咁就包括咧就放寬對於訪港遊艇嘅泊位要求啊。
0: 係
1: 嗱，其實以往咧嚇，咁啊一啲嘅訪港遊艇，如果想喺香港嘅水域嗰度自由航行咧，就需要先係證明佢攞到香港嘅一啲遊艇會嘅會籍啦。又或者係私人碼頭嘅泊位，先至可以咧申請航行嘅准許嘅。咁、
0: 哦、
1: 但係大家想象咧，呢啲嘅遊艇會嘅會籍啦，
0: 好貴咯，
1: 好貴㗎，係
0: 啊，
1: 即係都有啲業界都講話，即係幾萬蚊，甚至即係六位數都唔
0: 咁係咯，大會貴㗎。
1: 咁所以咧就而家呢個便利嘅安排咧嚇，咁就話咧喺香港設立咧就係五個嘅指定撈泊區。咁、即系话咧，佢唔使泊去一啲泊位度啦，
0: 系
1: 佢可以咧喺一啲嘅海域嗰度咧就抛锚，咁就停泊喺度。
0: 哦，多咗啲公众嘅停车场，即系咁
1: 类似，系
0: 类似咁方便佢哋啦。
1: 个比喻好啊，咁就系啦，唔需要再提供一啲游艇会或者系私人码头嘅泊位证明啊，就可以咧去申请咧佢嗰个航行嘅允许啦。咁、但系即系政府海事处点样去知道个游艇泊得啱唔啱咧？咁
0: 啊系，
1: 系啦，咁就有一啲所谓动态嘅追踪嘅系统嘅吓，咁就有一个叫做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啦。咁啊整合咗一啲嘅自动识别系统啊，咁同埋雷达监控技术，咁就可以实时追踪呢啲嘅游艇嘅位置啦。咁如果佢拍唔啱嘅话咧，咁其实海事处嘅监察人员咧就可以见到啊，佢拍得唔啱，就咧可能要同嗰个船只咧去到联络啦。
0: 系，
1: 咁呢几个嘅指定嘅撈泊区咧，咁或者都同大家讲一讲啦吓。咁包括西贡嘅企岭下海，
0: 系
1: 吓。港岛南区嘅包括浅水湾、大潭湾同埋赤柱湾啦，仲有咧就系大澳吓，咁即系一共有五个嘅呢啲撈泊区嘅。
0: 哦，都系热门啦，西贡企岭下大家都知嘅啦，赤柱南区嗰度梗系好多游艇啦。咁大澳就应该系喺西边入嚟最方便啦。咁呢、這个我相信都初步布局都几方便，而且附近一有饮饮食食啊嘛，食下海鲜啊，系啊，行下山都好、
1: 啊。已经谂到一啲吓，
0: 系啊，
1: 套餐嘅一啲消费咯。
0: 系啊，当然啦，要啊。
1: 系嗱，咁另外咧就仲有一个便利系统咧，就系提升个电子业务系统啦吓。
0: 嗯，
1: 头先都讲啦吓，即以往咧，其实船东或者船长咧，要亲身去到唔同嘅部门去到办理咧相关嘅手续，咁都涉及咧就要提交大量嘅文件噶。新嘅便利措施咧，就系成立咧就系一个嘅一站式嘅一个电子嘅业务平台啦，咁就可以咧系去提前吓，去提交啲船只啊、船员啦、啊，同埋乘客嘅一啲入境资料，就俾晒咧吓相关嘅部门，包括系海事处、入境处、卫生处呢啲嘅部门嘅，咁可以线上吓早咧就系办理呢啲嘅手续啦，咁同埋咧就系申报到港啊、许可证嘅申请、撈泊嘅预订等等，咁就可以咧缩短咧抵港之后就办理一啲入境检查嘅时间啦。
0: 咁即系方便咗。似乎以前咧要通过啲中间人咧，有啲即系中介代理帮手去申请呢啲嘅，即系入境啊、许可啊、撈泊嘅地方啊。咁而家就直接啦，自己总之你按时预早申请，即系电子平台。我哋申请啊，翻去内地港车北上有个名额都系电子都得啦。咁样咁其实系方便。咁就悭咗啲成本添，少个中间人啊嘛。
1: 系嗱，海事处咧咁就近排就接受咗报章访问啦，咁就话呢啲嘅系列嘅措施咧，咁就实施咗接近一个月啦，就有九个嘅个人账户就完成咗电子业务系统嘅登记。不过头先讲有五个嘅一啲免费嘅撈泊区咧，咁就暂时未有游艇就用得上住。咁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就解释啦，而家就正值风季啦，亦都属于咧就游艇旅游嘅淡。贵咁，所以短期使用量偏低咧，都系属于正常嘅。
0: 咁我谂，唔系呢个就系做好配套先啦。咁你都要做下宣传嘅。 你嚟到香港，你跟住有咩玩咧？正如頭先咁講，遊艇服務有啲咩配合翻咧？咁可能都要籌謀下喎。
1: 是啊，咁當然都仲要睇下，即係香港有冇啲乜嘢嘅服務啦，俾到呢啲嘅訪港遊艇咧，咁樣咁先可以帶嚟一個即係有效嘅一啲經濟效益咧嚇。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都呼籲各位聽眾啦嚇，如果對於呢個題目有咩嘅意見嘅話，歡迎大家咧就打電話嚟18723111啦，又或者係 WhatsApp 俾我哋6891100002都可以噶。
2: 哎呀呀呀呀，我頭暈暈，阿啾！相公，我病啦。
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啊，知冇？
2: 知道啦，阿啾。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咧，就係有關於咧海事處推出嘅一啲便利訪港遊艇嘅措施啊嚇，咁啊，亦都係咧最近亦都係更新咗啲資料啦，都講到話內地已經有啲船長啊等等咧係接受咗咧就相關嘅培訓同埋考試啦。點樣睇呢個嘅遊艇經濟嘅發展咧嚇？何巨業啊，我哋而家請嚟一位嘉賓啦。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旅遊業議會核下公共關係委員會成員，亦都係呢一間係有做遊艇生意嘅公司啊。就是银禧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市场营销经理李荣芝喺度啊，李荣芝你好
5: ，Hello 你好，陆生何生，
0: 系你好，李荣芝，
5: 各位观众都好，
1: 你好吓，点样睇而家即系一啲便利访港游艇嘅措施呢？
5: 嗯，其实咧呢一、這个便利香港，即系更加之多可以有一啲。游艇可以去南下，其實係我哋展望都係正面嘅，特別係我哋旅遊業界啦。咁因為咧，我哋都期待佢會落嚟，我哋香港嘅消費會多啲。因為講親遊艇嘅，正常嚟講都係一啲高端啊，一啲係即係豪華啲啊 ，super bowl 呢啲咁樣嘅。咁可能其實我哋都有個期望喺度嘅噃。
0: 嗯，我谂嗱，可唔可以又即系具体啲喺行业嚟讲，期望就有多啲艇嚟啦。咁啊，但系香港个而家以前系未有试过咁便利嘅话咧，你期望嚟紧一年有几多艘呢啲艇嚟到香港咧？就即系其实先真系对嗰个市场有一个注入真正嘅动力，可以发展到更大嘅游艇经济咧？你觉得点样？
5: 依番数据嚟睇咧，其实全国咧就大概有10,000隻到。即係一啲比較高端啲嘅即係遊艇咁樣樣啦。咁、但係如果80尺以上嘅喺珠江三角嗰邊咧，就大概有100隻嘅呢啲超級遊艇。65尺以下嘅都靚嘅，但係咧即係未去到 super bowl 呢啲咁樣樣咯。咁就我哋都期望佢可以有大概44億至到200多億嘅即係經濟收益咯，呢個係我哋嘅期望。
1: 或者又問下你哋公司咧，其實有做啲乜嘢嘅遊艇生意嘅咧？係咪租遊艇俾啲引客啊？
5: 其實我哋自己公司咧就有租遊艇俾香港嘅本地人啦，有經過一啲譬如酒店業界嘅，可能佢哋嚟香港幾日，但係咧見到維多利亞港係好靚嘅，咁咧就想嚟夜晚黑遊一遊維港啊，或者一啲西貢離島睇一啲生態文化嘅，咁都會有嘅。咁另外。

0: 見到維多利亞港係好靚嘅，咁咧就想嚟夜晚黑遊一遊維港啊，或者一啲西貢離島睇一啲生態文化嘅，咁都會有嘅。咁另外就一啲買賣船，我哋都會有做咯。
1: 咁內地多咗遊艇嚟香港，對於香港嘅遊艇業界嚟講，咁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或者調翻轉會唔會有啲機遇咧？
0: 嗯，其實咧，對於我哋其實遊艇業界嘅影響咧，都有部分嘅。例如我哋其實之前咧，即係都同海事處嗰邊都講緊話，我哋其實唔夠泊船位嘅，係對於我哋香港自己嘅遊艇業界嚟講。咁咧，跟住之後咧，就政府都開通咗由頭先所提及嘅主持人提及嘅嗰五個嘅公眾停泊位係免費俾國內遊艇嚟香港可以愛嚟拋鰻啦咁樣樣。咁最緊要咧就係其他配套啦。其實有間接正面嘅影響，就係話緊我哋成日啲自己香港遊艇個泊位區嗰度咧，都可能喺電力啊，同埋淡水呢幾方面咧，都係未夠完善嘅。咁當然啦，而家政府為咗配合呢一個措施嘅，咁我諗佢會整體再去執行過、再做過呢幾樣嘢嘅時候咧，對於我哋嚟講就當然係正面咗，開心啲啦。
1: 咁但係即係對於你哋租遊艇嘅生意嚟講，有冇影響咧？咁同埋即係你哋又會唔會有任何嘅服務可以提供俾內地訪港嘅遊艇咧？
0: 其實咧，對於我哋租遊艇出去出邊咧，其實你問我多唔多影響，其實都正常嘅，冇乜特別大影響增加，因為我哋而家係講緊佢哋係北艇南下，其實佢哋自己會揸船落。
1: 係啊，
0: 咁其實咁所以其實咧，你問對於租任嚟講咧，其實係冇任何啲咩特別，除非我哋都會有擔心，咦佢落嚟真係自己外嚟玩啦，定係會有間接做生意？即係可能車都有白牌車啦，佢會有白牌遊艇呢啲，我哋其實都有去考慮過呢一點。你就咁喺隻船側邊嗰度你睇，你唔會知道其實嗰一隻係唔係做緊生意，又或者會唔會係即係自己私人遊艇啊，定係國內落嚟嗰啲咧？咁我哋其實呢一樣嘢可能喺表面上係睇唔到啦。
2: 係咪理論上係唔容許㗎？如果佢係北艇南下，
0: 唔容許啦，係啦，即係其實你嚟到我哋香港嘅，我哋 expect 你會有消費俾我哋啦，咁唔係想賺翻我哋香港人錢啊嘛。
2: 哦，咁政府你覺得佢有冇個工具可以係跟蹤到，而可以即係有啲嘅所謂嘅阻嚇咧，又唔俾佢哋咁樣，有時都要踩過界咧？你哋有冇傾過咧？你哋有擔心過，梗係有傾過噶啦，係嘛？
0: 是，但是暂时呢都可能未有任何表面的识别啦，你话做不做到其实都做到的。当然因为他们可以来香港呢就会是说可以申请180天。
2: 是。
0: 但是其实超过180天都是可以申请的。
2: 即
0: 都是做得到，其实是亦都有事例做过的之前都。亦都有发生过，其实他会变咗逾期居留，又会不会叫做拿咗行街纸等等
2: 變
0: 咗一類嘢咧，係咪啊？哦，咁喺呢一樣嘢上面喎。
2: 明白。咁呢個冇嘅，我諗啊，即係做多啲監察啊、教育，加埋放下蛇咯，係咪啊？追下。不過我想問，
0: 最緊要啦。係。
2: 我頭先咧就聽到你講嗰一樣嘢咧，因為佢有呢個制度之後咧，其實令到有啲本地遊艇都有受惠嘅地方啊。譬如咧，因為咁樣咧，就令到啲硬件提升啊。譬如加水啊、电啊，或者系啲嘅有啲位置系便利到一场啲维修啊，会唔会因为咁？其实嗱，佢系借咗佢哋力，但令到我哋本土自己嘅游艇里边嘅服务业都可以多啲嘅，即系提升嘅硬件啦、啊，甚至乎我哋都有多啲机遇培育多啲人咧。咁呢个位系咪你哋游艇界比较宏观啲睇嘅好事咧？
0: 我哋游艇业界当然即系宏观啲会觉得咁样系好嘅，因为咧其实呢啲系间接去提供咗我哋嘅高端嘅服務質素啦，咁其實我哋比較優越啲咧，我諗係喺嗰個多國語言呢方面啊。咁其實你話譬如可能整船嚟講，可能進行維修嘅，我哋自己香港啲船都可能會不如翻大陸整啦，會平啲。
2: 係喎、
0: 但係咧，係啦，但係問題就係，如果嗰啲遊艇未必淨係國內人嚟到香港啦，又或者可能有其他國家嚟到香港嘅時候，其實佢哋會開心就係我哋香港比較人才多。多國語言即係文化都可以同你去翻譯得到，佢哋使過去國內去進行維修嘅時候，可能佢哋會遇得到就係言語上面嘅溝通不靈光嘅問題啦。
2: 明白。
0: 咁我哋香港就可以提升得到啦，仲有我哋香港有好多高。

0: 級嘅餐飲配套一啲米芝蓮嘅美食，咁其實呢啲都係可以發生於喺佢哋駛落嚟香港嘅南下嘅時候有啲咩睇得到咯。咁我哋自己旅遊業界當然要喺呢幾方面度自己著手落墨先得㗎，唔係坐喺度睇住，唉，有啲咩機遇呢？都是冇的啦，佢都是自己一直游艇到自己玩的啫。
1: 明白，
0: 咁样样就唔得咯。
1: 应该开放嘅。诶，嗱，头先讲个北艇南下啦，其实头先你亦都提到咧，就外地好多人都揸船嚟噶嘛，香港都系传统一个好出名嘅一个赛船嘅基地嚟噶嘛。咁我都知道，其实系同样嘅便利模式，系咪对外地入嚟嘅游艇都有啲咁嘅便利嘅，即系网上申请啊、泊位啊，都系咪一样嘅咧？
0: 其实都系简便咗嘅，因为佢用咗同一個系統啊嘛，因為佢用嗰個啱啱做嗰個 EBS 嗰個系統咧，雖然有126頁紙要睇完之後先至識得點樣樣去即係進行啦。咁但係咧，喺對於其他國家可能填開 form 做開呢啲系統嘅情況底下咧，佢哋會覺得啊，我比平時方便，最緊要咩有監控，我唔會驚我個船主唔知揸咗隻船去邊，或者啲航道佢哋唔清楚會擱淺。佢哋可以有呢啲咁樣樣嘅，即係放低呢個擔憂，而去令到我哋呢個香港變成一個比較優越啲嘅嘢咧。
2: 係另一個咧，就想問一下你，就係關於咧，係今次嘅措施係放寬咗啊，即係俾一啲嘅訪港遊艇咧，可以喺頭先講嘅五個嘅海域嗰度咧，就指定做拋即係做呢個撈泊啊嚇，拋撈去到泊船。咁會唔會話就係對於而家嘅遊艇泊位嚟講？因為它可以在這些的撈泊區度停嘛，所以就不用佔用我們現在的泊位，變成我們香港的泊位沒有那麼緊張呢？
0: 可以這樣說的，因為那些只不過是暫時的泊撈區啦，因為其實政府都會有監察這五個泊撈區究竟有沒有人使用啊，如果在平時未有這些泊撈區的，可能他們要去一些游艇会里边咧去申请。
2: 我意思系啲泊位冇咁紧张咧，其实会唔会都有利即系香港嘅游艇业界啊？
0: 因为嗰啲泊位嗰啲地方咧，暂时咧都净系俾呢个北艇南下去使用嘅。咁而香港自己系啦，自己嘅游艇咧，暂时都系唔系咁用得嘅嗰啲位置咧。
2: 系，
1: 我即系优惠唔到自己本土嘅艇，咁我哋都要抢系咪啲会所嗰啲游艇会啲泊位咧，或者啲公众即系已经一早俾香港嗰啲公众泊位咧，而家嗰啲足唔足够啊？如果香港艇泊嘅地方，
0: 其实咧而家香港有唔同嘅避风塘啦，咁其实海事处入边咧都有一啲即系浮泡区嘅，咁每除咗係即係可以係私人租任啦，同政府已經預先好耐歷史之前嘅喺銅鑼灣啦、香港仔呢啲全部都係會有㗎啦。咁其實政府都有一啲自啤位貨一啲維修啊，或者係有啲特定需要打風嘅時候用嘅。
2: 好，時間關係，同李永芝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咁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傾多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海关在机场拘捕一名女子，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同市值大约980万元。海关昨日为一名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旅客清关时，在两个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氯胺酮，于是将其拘捕。

0: 被捕女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提堂。有团体推出计划，为年长义工提供免费白内障术前检查、人工晶体住院三次复诊及药物。合资格人士将获安排到深圳的合作医院接受治疗。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时表示，本港公立医院白内障手术轮候时间较长，基层长者往往要轮候几年才能够获得配额，而善用大湾区医疗融资源，让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术。他表示，医疗券现时已经在广东省多个城市适用，湾区医疗融合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代表林信潮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试验计划，透过实践经验推动日后深港医疗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深度融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系稍为车多少少嘅啫，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请小心。另外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亦都有交通意外，慢线系封闭紧噶，经过都要留意啦。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主要系告示打到东行过去比较车多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都慢车噶，龙尾就喺翠屏南村对开。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跟住中环广场慢线系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彩虹道和虎山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少少。就是彩虹道和虎山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少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的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5: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4: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4: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陆宇光。

0: 自由風，自由風就傾緊咧，有關於海事處上個月尾咧就推出咗咧，就有關於便利訪港遊艇嘅一啲措施嚇，咁啊包括咧就係設立一啲一站式嘅電子系統啦，以及咧就設立一啲嘅鬧泊區啊，喺香港有五個嘅公眾嘅鬧泊區啦，咁以及咧就係俾到咧呢啲遊艇嘅船長可以喺喺內地啦嚇都可以進行到有關嘅培訓同埋考試噶。咁好啦，我哋要發展遊艇經濟咁。究竟啊，即系而家有便利措施啦，够唔够咧？仲有冇啲咩可以做咧？吓，即系啲游艇嘅乘客嚟到香港，带嚟嘅经济效益又可以点样去到即系配套啊？俾啲配套佢哋，令到啲经济效益最多咧？吓，
1: 又系咪净系要广东省？仲可唔可以阔啲嘅啲嘅游艇咧？嗬，
0: 系吓。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啦，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啊。朱立威议员，
2: 大家好，
1: 系朱议员，
2: 两位主持好。
0: 点睇而家啲便利措施咧？
2: 我覺得其實呢幾個便利措施呢其實都真係有約有效嘅，因為其實呢講返起未有呢個便利措施之前呢就講嗰個五個鬧泊區啦，如果外國嘅遊艇要嚟香港呢，佢哋係要喺我哋即係香港一啲嘅叫遊艇會裏面去 book 到個位佢先至可以申請嘅，咁但係呢我哋香港呢其實有呢12000幾艘遊艇，只係得呢4000幾個泊位，其中只有2000幾個呢是呢啲私人嘅遊艇會，所以其實係好難嘅。咁而家佢增加咗呢200幾個叫做嗰五個點咧，其實就俾到好多無論內地又好啦，海外嘅遊艇咧，嚟香港嘅門檻就降低咗好多啦。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市場鬆綁啦。另外咧就而家可以喺內地咧去考我嗰個船長牌咧，嗰個考試咧，亦都方便好多。因為講緊以前咧，佢是间船揸入嚟之前呢佢一定要有呢个资格嘅。咁你点样去考呢个资格呢，就係、是、要先嚟一次香港去考。咁、所以呢其实对于个船员个要求同埋可能时间啊其他嘢都係比较要求多嘅。而家喺内地就可以去喺大湾区就可以去做呢个考试呢、我见到一开始都已经有70-80个已经 pass 咗啦。咁其实呢个就对于未来呢遊艇落嚟，佢哋嘅船長去有呢個資格咧，亦都係變相方便咗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呢幾個措施對於吸引咧，無論係內地大灣區啊，或者其實海外嘅遊艇嚟香港咧，係大大打開咗嗰個方便之門嘅。
1: 明白。不過有一個有趣嘅，我想問一下啫，即係因為便利佢哋考個船長牌好嘅，即係我哋即係上內地攞車牌都要想快啊嘛。咁問題咧就係、其實因為香港咧講揸艇咧，就係唔單止嘅你揸艇嗰個規則啦，即係海事處條例嗰啲可能讀翻嚟，但係個環境熟悉係咪都重要嘅咧？佢如果冇嚟香港一啲簡單嘅經驗體驗，係咪即係？你覺得就睇翻係足唔足夠嗰個掌握咧？
2: 其實咧我理解咧，其實呢個要求咧，只係熟習香港嘅一啲即係海事嘅規例啊等等嘅。咁其實喺內地其實去邊個係咩人去做呢個考試咧？其實都係香港呢邊同內地係夾到，即係我哋揾人上去，係嗰個成套嘢都係我哋嗰邊嘅。咁你話至於落到嚟係咪需要一定要有即係熟悉香港咧？咁我哋揸車上去都有第一次啦。咁我相信呢個都唔係，即係我問嗰啲業界同埋問過海事處咧，其實咧好少可就考唔到嘅。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哋覺得呢個更係一個便利措施，我覺得係問題應該唔係好大嘅。
1: 好啊，
0: 其中一個措施咧就係話咧喺香港設立五個嘅指定鬧泊區啦。咁佢哋咧就呢啲嘅訪港遊艇咧就可以喺呢啲嘅鬧泊區嗰度咧就係拋鬧去到停泊啦，就唔一定要用咗一啲嘅私人遊艇位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咧就海事處咧就會有一啲嘅監察系統啊，因為就係個船上面咧就會有一啲嘅可能係一些

0: 嘅自动识别系统啦，吓，同埋一啲嘅甚高频嘅无线电，去到监察住嗰啲船嘅位置，有冇泊错地方啊？咁如果泊错，就叫佢要移动啊，等等啦。咁担唔担心呢度即系出现一啲嘅即系虽然有监察啦，就担唔担心即系当游艇落嚟香港多嘅时候，会出现一啲乱象咧？
1: 嗱，我想你嗱，其实而家咧个科技好先进嘅。咁其實喺漁船上面去用我頭先講嗰套系統去監察佢哋喺邊度點樣行法呢，其實已經喺香港裏面其實已經用咗好多年㗎啦。咁呢我了解呢就係呢頭先講啦，有200個位嘅，呢五個區有200個位。咁呢即係話呢佢哋要落嚟嘅時候呢，要同海事處申請喺呢200個位裏面，海事處去派一個位俾佢嘅。咁呢所以呢其實呢照道理嚟讲，呢200个位都派满咗，即系停车场咁。你冇位，我就唔会俾你入嚟嘅。咁所以咧就唔会，即系其实呢200个更加多咧，系一个海事处系可以自己掌握，去限制有同一时间有几多海外嘅游艇嚟香港。咁所以咧就我认为会乱嘅情况会少，而且咧香港嘅水域咧其实系入咗嚟之后。你係可以自由航行嘅，
2: 係，
1: 即係係啦，所以其實呢就對於變咗咧，佢哋可能夜晚就拍翻喺自己個位，咁但係日頭去邊度玩，可能拍喺赤柱，可以去西貢，其實都係冇問題，因為我哋自己香港啲遊艇都係咁嘅，咁、
2: 哦、
1: 所以呢個就唔會令到頭先主持人所講嘅情況會發生啦。
2: 咁其實就係佢掛名喺嗰度有個矛拍位啫。其实佢唔一定要拍喺嗰度嘅，其实佢四围走咁，佢有半夜都可以去第二度去食海鲜噶，佢可以话。
1: 其实呢以前嘅法例咧，就系咧，你首先要挂咗系一个叫做游艇会嘅游艇位，佢先俾你申入嚟。咁而家咧，我想讲点解佢拆墙松绑咧，就系佢起码有200个位喺海里
2: 边，明白？
1: 咁你就可以申请啦。
2: 即系 book 咗酒店，你可以唔瞓酒店，俾酒店房费就得啦。
1: 冇错，系啦。
0: 好啊，咁即系整体嚟讲咧，其实对于香港嘅游艇经济发展有咩期望咧、嗯？香港有啲咩嘅配套可以即系攞到当中嘅一啲经济效益咧？
1: 其实咧，游艇经济咧就唔系纯粹我哋头先讲嗰个游艇叫嘅旅游或者自由行咁样嘅、游艇经济咧，其实系一个全产业嘅。我哋讲紧咧，游艇买卖啦，游艇维修啦，甚至设计制造啦。跟住頭先講遊艇旅遊消帶動消費嗰段啦，仲有咧就係咧後邊其實咧仲係可以我哋希望可以即係從個旅遊同埋一帶動一啲高質量嘅，譬如消費啦，我哋講緊其實一架超級遊艇嚟咧，佢帶嚟嘅經濟效益係好多，因為首先佢船員會好多嘅，起碼幾十人喺度。另外啦，呢啲高端嘅遊艇客咧嚟到香港咧，唔係淨喺架船上面玩嘅。佢哋要食嘢啦，佢哋要落船啦，佢哋要補給啦，呢啲都係商機嚟嘅。咁所以我哋其實頭先講嗰啲全部唔係淨係純粹即係吸引咗個遊艇嚟消費。另外咧就係我哋見到咧，其實遊艇產業咧喺近幾年喺全球嘅增長都好大嘅。其中咧亞太區個增長係更加快嘅。我哋其實而家睇得到咧，新加坡啦、台灣啦、其實都喺度。希望可以發展個遊艇經濟，特別是新加坡，佢亦都搞唔少遊艇嘅展覽。因為其實我哋香港都合適去搞遊艇展覽嘅、一個遊艇展覽咧，其實就等於城市經濟，你當係一個演唱會，佢亦都可以帶動好多旅遊嘅。咁其實，所以點解我話未來其實希望可以即係成個遊艇產業唔係淨係俾一啲高端有錢。嘅人去做嘅，其實可以帶動好多其他嘅經濟產業去嘅。
2: 明白，我有一個係比較即係再深一層嘅問題。頭先你提過咧，遊艇即係包括可能係一啲維修啦。或者是游艇的設計生產啦，咁嗱，坦白講，我諗設計就可能得嘅，生產就香港似乎就非常困難啦啩。但係維修都可能可以，以前我哋香港都好叻噶，整船啊、維修船。但係你睇到政府仲有冇一個政策配合，去推動埋呢個遊艇維修呢個行業，或者再培訓、再或者再發展咧，有冇呢個咁嘅計劃？你聽到政府有冇呢個諗法？
1: 我哋見到咧，其實咧一路嚟，其實香港係個漁港啦，係一個海港啦。其實對船嘅維修，其實好多年前到而家，其實一路都有喺度。呢個係一個必須嘅產業嚟嘅。咁你問我咧，其實我哋講緊咧未來大灣區個協同發展咧，其實維修都可以分高中低嘅嘅程度嘅。另外頭先我哋講嘅就係咧香港喺遊艇貿易上面，喺遊艇設計上面。 其實都喺亞洲裏面呢，其實都算係好先進嘅。咁我

0: 我就認為咧，而家可能面對咩問題呢？第一就係咧土地問題。香港政府佢規劃俾做船維修嘅土地咧，其實我睇都唔係好多嘅。而好多咧都係一啲叫做臨時嘅使用嘅，咁佢唔係一個長遠嘅發展嘅。所以其實我好認同就係咧，未來香港我頭先講遊艇嘅維修設計製造咧，其實咧係需要土地支持嘅。我認為咧，其實香港特區政府喺政策上，其實咧唔係淨係諗放寬等啲遊艇過嚟都得嘅。喺個船隻維修行業度咧，我認為都需要一個長遠規劃喺度嘅，咁先可以即係互相匹配，相得益彰咯。
1: OK， 好，唔該曬朱立威議員，多謝你嚇。咁啊，同我哋討論咗咧遊艇經濟發展嘅可能性啊。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啦，睇下究竟香港吸引到咧即係幾多嘅遊艇嚟到訪問啦。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到咧，我哋有时英式英文讲嘢口语咧，我哋会用一啲唔系好直白嘅方式咧，去讲一啲你自己唔中意嘅事。譬如我上一集讲咧就系 unique 呢个字咧，好多时候咧，虽然字面系解独特啦，有时我想讲啊，你呢个方式我好唔中意，但系咧又同其他人好与众不同嘅，咁我咧就系我 unique。咁啊，上一集举个例子咧就系咧 ，he has a very unique style of cooking， 佢煮嘢嘅方式咧，煮嘢食

It'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putting it. Okay， 就係、是、啊，你咁樣講嘢嘅方式都幾有趣嘅噃。字面就講有趣，其實咧就暗示咧你就唔係好認同呢個表達方式嘅。呢啲都係好多時候英文婉轉地話人嘅一啲方法。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49啦，咁呢一节嘅节目咧，同我哋讲下咧，就系过去呢个周末啦，吓何巨业，咁就系呢个热带气旋红霞就吹袭本港啦，咁就一度咧都要挂上咗九号嘅信号啦，
1: 系咯，估唔到啊，真系
0: 系啊，咁但系就喺星期六嘅下昼吓，咁其实当时咧都仲系三号嘅强风信号期间啊，长沙湾咧就一栋嘅大厦咧，咁就有巨型嘅棚架倒冧。咁睇翻啲片段啦，咁其实嗰时咧个棚架就倒冧就大概十秒左右啦，咁就咧真系有大半个棚架咧都系成幅咧就断裂啦，连同一啲嘅防护网啊就倒冧喺隔篱嘅一栋工业大厦嘅天台嗰度，咁事件都听落当然都相当惊险啦，就好彩。冇人伤亡啊！咁但系嗰个塔棚嗰个垂直长度咧，都有50米咁长噶。咁究竟啊呢啲嘅棚架吓，即系都未到八号啦吓，咁就已经倒冧啦。咁系咪即系当中可能有啲安全措施有问题咧？
1: 仲有睇落咧，就三号风球冇谂住咁快冧棚嘅，不过可能有局部有啲怪风都未定所谓吓。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咦系唔系都有啲嘅？安全措施未做足啊，做唔切啊，咁样咧，咁呢个都真系要业界人士，即系要一路要睇翻啦。咁我哋呢个经冧棚都唔系一次半次噶啦，其实以往咁多年，差唔多年年都有一次半次，咁有啲嘢大件事啲，咁所以我哋行业就知道嘅，其实知道要做乜噶啦。不过系唔系即系个别做唔切，做得唔好咧？
0: 系其实根据指引咧，咁即系喺打风嚟之前咧，咁其实相关嘅呢啲嘅工程咧，都要有足够嘅一啲安全措施啦、预防措施啦，譬如话系要有足够嘅拉索啦吓、又或者系一足够嘅连长器吓，俗称就拉猛啦。咁仲有就系一啲可能系铁托架，例如即系叫俗称九臂架啦咁样，咁去稳固啲棚架噶。咁今次呢个棚架又有冇做得到咧？又或者系即系做起上嚟嘅时候，其实有冇？咩困难咧？
1: 真系唔知道，因为咧，似乎佢我睇个正面咧，啲玻璃幕墙嘅正面咧已经做好啦，侧边都差唔多完工，系咪因为接近完工嘅过程里边，又对个棚架真系又即系来就用得耐，二来咧就可能有啲嘅安全部件啊，开始有啲变化咗，或者真系有时就嘅工序又有影响咗咧，或者我哋喐咗咧，咁嗱呢个咧就真系要认真要检视噶。
0: 系电话旁边请嚟一啲业界人士啦吓，就有港九搭棚同径工会理事长何炳德啊，你好，
2: 系你好，主持人好，系
0: 你自己都有睇相关嘅片段啦，暂时即系初步有冇啲咩嘅分析啊？
2: 我就冇去到现场嘅，咁啊都系有一啲工会嘅同事去到现场影翻啲相啦，同埋一啲传媒咧系发上嚟睇翻啲相咧，咁喺个相片上面咧，咁啊好清楚咁显示咧，就系、是、其实系佢系冧咗有两面嘅墙啊，
1: 系
2: 一面咧就系、是、叫做我哋俗称叫实墙位咧，即、就、系、是、有
1: 侧边尾嗰度。
2: 系啦，有石屎啊，即系向翻画面嗰边啦。另外一边咧就系、是、光墙滑棍，就好清楚显示咧，好似系幕墙咁样嘅，即、就、系、是、玻璃幕墙咁样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向翻画面嗰边咧，即、就、系、是、最近翻嗰边咧，就系嗰边实墙位嗰边咧，就系好清楚显示咧，佢系有九比架嘅吓，即系喺个图上面都睇到嘅喺张相上面。但系另外一边咧，唔知点解咧系光墙滑棍一只九比架都冇。咁、如果係喺嗰個竹棚架嘅工作安全守則上面嚟講咧，就每15米咧都要設置一個九比架嘅，俗稱係嗰個係金屬架。咁、如果喺佢未有拆棚之前提前拆咗啲九比架咧，咁就係喺嗰個棚架嘅結構上面咧，就係、是、嚴重破壞咗嗰個棚架嘅結構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竹棚咧係靠一道滅仔擲住嘅啫嘛，係咪？
1: 而家係膠滅啦，真係。
2: 系啦，系啦，冇错，更灭。咁如果你咁高提前拆咗个九比架，咁仲有一个问题，因为你知道啦，竹咧系纤维嘅啫嘛，咁你即将拆

0: 棚咧，即係顯示話嗰個棚其實已經擺咗成年幾兩年啦，甚至乎可能超過兩年添。
1: 係啊，
0: 咁佢哋纖維咧係啦，已經係老化。如果你仲要提前超過五十米，我估計應該都唔止五十米添啊，就拆曬呢個 Vega 咧，咁個力咧就係全部翻落咗去個低層或者係個斷面仔上面。咁個斷面仔已經係擺咗喺嗰度，已經係成年幾兩年。咁佢嗰個承受力咧係好明顯已經減低咗，而你同時亦都將中途個架咧拆咗，咁嗰個力咧就好誇張啦。如果假設咧，佢喺上面開始啪啪啪，好似甩嗰個連長器或者係個拉掹咧，亦都可能俾一啲師傅或者係啲其他行業咧非法解除咗，因為佢要增，因為佢要施工嘅程序，可能佢想快啲收工或者係嗱嗱臨做曬，咁佢就會可能會將一啲阻佢嗰啲拉掹咧提前解咗嘅情況下咧，就加快咗個棚架會冧落嚟啦。
1: 咁呢個都係可能係喺工序上咧，好多時真係冧到埋尾啦。又外牆啲飾面就做好啦，咁又做又唔想留翻咁多嗰啲嘅即係勾位啊、啲爆炸位、螺絲位啊，咁就係咁係咪可能係即係切咗執緊個牆身？咁但係問題咧，洪景德，我想問下咧，一般。喺我哋成日都講啦，打風落雨前要 check 棚啊嘛，咁啊，即係你哋啲行家啦，係咪都好忙啊？喺呢段時間，即刻要四圍去幫人望下，咁啊望係重點點樣望？有冇啲咁嘅你哋行家嘅一啲嘅標準做法啊？
0: 首先咧係喺嗰個打風之前啦，咁你甚至乎三號風球之前咧，咁其實咧我哋嗰個行業咧通常都要鞏固棚架啦，特別咧係一啲嗱，佢呢個座樓咧就好明顯咧有兩邊牆嗰啲棚咧已經係拆咗啦，
1: 係啊，
0: 係咪？咁佢就剩得兩邊，咁就無形中個棚架咧喺佢拆咗另外嗰兩邊嘅時候咧，就有咗個入風口位啊。我哋頭先嗰個叫做馬口入風位，嗰個馬口咧就特別容易入風嘅。如果你喺呢種情況下咧，就要喺呢兩邊嘅入風口位咧，就要加密嗰個連長器，加密嗰個拉掹，同埋要增加嗰個密度，即係俾嗰個法例咧嚇4.3米乘以3米嗰個4.2米嗰個密度咧仲要密。即係要俾個法例仲要密。如果你唔加密嘅話咧，佢喺入風嘅話咧，只要佢有一兩粒。甩咗嘅情況下咧，佢就會有一個骨體效應，下面咧就會白全部甩曬。
1: 好似帆船咁樣啦，兜住啲風就大件事啦。
0: 冇錯，好似個帆就會係啦，佢入下咧，入曬啲風越入越多嘅時候咧，咁個棚架咧就會谷得越谷越犀利啦，就會連埋其他啲連重嘢一齊甩曬啦，就會容易冧棚。咁而且加上佢另外一邊咧已經係提前咗拆咗個舊皮架啊嘛，我相信白鵬師傅唔會自己去拆嘅舊皮架。絕對唔會自己拆嘅，因為佢自己知道個危險性，
1: 係
0: 一定係有人嚇、有人要求佢提前拆咗呢嚿皮架，咁你就喺佢嗰個施工程序上面咧就嚴重係有個甩漏啦，就係、是、提前安裝咗原本有嚿皮架嗰個位，安裝咗嗰個玻璃幕牆，咁提前咗裝咗就一定要拆啦，咁你冇解決方案，你提前拆咗就必然已經係破壞咗個棚架原來嗰個結構，本身個棚架嘅啲足已經係。摆咗成年呢两年啦，咁你仲要提前拆嘅话咧，咁就嗰个冧棚机会就
1: 系啊。嗱，其实咧坦白讲，搞棚咧，即系执棚好，起棚好咧，就其实讲经验啫，讲棚师傅经验啦，有守则都系啲概念性嘅守则。坦白讲，你觉得而家我哋足唔足够呢啲即系捉棚嘅师傅又有经验嘅，跟住喺尤其是喺啲打风前后嗰啲时间，去真系处理呢啲又检视啊、加固啊，咁其实即系做唔做得到？即係做唔到切咧，坦白講，即係人手上邊同埋時間上，你嘅經驗可唔可以好快講講？
0: 嗱，如果係一個地盤嚟講咧，佢係基本上已經係即係特別啲新地盤咧，佢會有充足嘅人手已經喺裡面噶啦，即係本身已經喺裡面嘅。咁另外一樣嘢就睇翻佢本身嗰個標書裡面咧，係包唔包含咧，係打風前後咧，係咪佢已經係包含咗要加固或者係乜嘢，或者要等佢工作指令先做得到嘅？如果佢係冇做足嘅話咧，就當然會有危險啦，係嘛？咁呢個都要講翻佢嗰個施工程序個管理上面咧，有冇出現一啲落即係嗰個甩漏啦嚇？
1: 我香港又而家有幾多個大棚師傅咧？你知唔知啊？
0: 系咩啊？听唔到。
1: 我哋香港而家有几多个搭棚师傅，即系有经验嘅，可以即时去做啊呢啲咁嘅检视或者加固咧，有好快啫。你有冇概念？
0: 大工牌考取咗喺 CIC 里面已经考取咗大工嘅合资格嘅，又即系我哋俗称叫做大工牌啦，有两千几人嘅。中工咧都有成千几千人，加埋有成三四千人嘅。如果喺理论上，因为你知道依家好多基建都压缩啦，好多啲新地盘都冇啦，理论上系够人手嘅。
2: 好，唔该晒何炳德啊，多谢你。咁佢就系港交搭棚。同敬工会嘅理事长，今日节目你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1: 拜拜。

0: 道。
1: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彩虹道同埋虎山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较早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嘅意外都处理好，连同之前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意外都清咗场，三个位置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桥面灯位。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慢车，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梁咏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少。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卢拉就说，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梁正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亦都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亦都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意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说，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令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卢拉又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少。另外，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昨日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东铁线服务。有立法会议员希望港铁继续加大投资和运用创新科技，完善应对能力。陈乐谦报道。

0: 红霞吹袭香港期间，天文台曾经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嘅威胁唔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威力和对香港的影响没有西登那么大。
1: 如果那个热带船的中心在我们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香港是会受到偏北风影响的。今次红霞集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风呢，是影响我们香港的。这气流在内陆那里吹过来，不多不少都受到内陆的摩擦力的影响啦，高楼大厦、山脉的影响啦，所以某个程度一定是弱过西登的时候呢，海洋吹上来呢，即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阻隔呢，风力就会大很多。
0: 另外，昨日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一段路轨有大树倒塌，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服务。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港铁一直有对沿线的树木做风险评估和管理，
2: 即是叫树木监察系统的，透过光学雷达去收集在铁路沿线树木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些人工智能分析，预防性的管理，例如就看看那个树木的生长情况，有需要的没有修剪沿线的树枝树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啊等等啦，咁當然咧，而家啲人工智能嘅應用底下咧，係咪能夠可以再預判埋喺沿線鐵路嗰度超強颱風嘅時候，會唔會有即係相應嘅行動咧？咁
0: 陳少雄促請港鐵繼續加大投資同引入創新科技，進一步完善應對極端天氣嘅能力。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有調查發現，超過八成受訪清潔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熱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們提供足夠的防暑物資。有合共近五成受訪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熱警告生效期間未獲主管通知，甚至幾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參與調查的勞聯建議優化暑熱監測數據的發布，同時應該檢視工作暑熱警告的觸發機制，保障工人應有的休息待遇。陳曉慶報導。
4: 大熱天時在戶外工作，不少工人都會配備手提風扇或者風扇背心等協助散熱。勞聯與關注職業安全健康協會和香港環境服務職工會聯合調查，走访多个清洁站，以问卷和访谈方式了解清洁工的工作状况，成功取回546份有效回应。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不够一半受访工友说公司有提供冰袖、轻巧风扇等物资。调查又指 7% 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的时候中暑，但有八成半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没请假。劳联说，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列明，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雇主应该为员工设弹性工作和休息安排。但调查发现，三成二受访工友说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接获主管通知，一成四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除了要推动雇主在公司内部建立通知机制，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亦都应该检讨。
5: 黄色警告当然有一些工友呢，他那个劳动的级别呢是可以休息，比如说15分钟。但有时的雇主呢又说他做了一些改善的措施，那可以抵消埋那15分钟。所以令到工友呢其实就在黄色警告下面呢都没有什么的休息时间的。但你的制度呢是有红色警告和黑色警告，都从来呢是未公布过的，那个门槛会不会是太高呢？那我们都希望呢劳工处是不是可以检视一下，那令到呢一些工友呢是可以多一些的休息时间。
4: 劳联秘书长周小松就建议，当局应该资助雇主或者雇员购买随身暑热智慧监测装备，实时监测暑热情况和身体状况，降低他们中暑风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说，国际都渴望学求人才， 預計招聘需時同有一定的難度，但香港創科基礎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國的優勢，相信能夠吸引到有心人。鄧永林報導。
6: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信，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宣布会在2028年完成十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张翔表示已经就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卸任，可以给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一任领袖。张翔又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他和香港大学，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望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港大议员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亦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同时有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7: 未来的人选可能先要了解国家的发展，了解香港的运作的状况，仲有一个很高超的管理的技能，怎样吸引多一些不同的学者来香港做科研，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的创科中心，这个才是紧要，都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人脉，甚至乎呢他是在那个某个创科的行业里面可能是一个领头羊，你才能够吸引到其他人愿意跟随他来到香港。
6: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认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亦都有一定吸引力，不难聘请到知名的学者出任。
8: 尤其是我们要大力发展北都会的大学城，产学研一的体系都逐渐开始完善，咁所以咧，即系嚟香港应聘做香港大学校长或者香港嘅大学嘅校长咧，其实都有个好大嘅吸引力嘅。
6: 喺南京出生嘅张翔曾经到美国留学同埋工作，佢系纳米工程学领域嘅杰出科学家。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预设医疗指示条例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有关指示在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不适用，届时将全力抢救。消防又说若有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将要承担法律责任。黄贝文报道。
9: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星期五生效。消防署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10: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是、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呢、这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9: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够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撕毁文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
10: 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们一些不确认的情况，有可疑的地方，我们都是会首先去救人先的。这份文件的订立最主要是病人意愿和医生去评估个病人的情况而最后做的。所以最理想是家属都是要清楚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大家是有充分的沟通。而另外，如果有任何人做一些行为或者不做一些行为，去故意误导我们救护人员去救或者不救这名病人，其实都要负上刑事责任的。
9: 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一共大约10000个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关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事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日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申请，今个星期五起生效。 張舉麟話：司法抄襲屬於完全不能接受的行為，儘管陳家信早前已經受到嚴厲譴責，並曾經承諾作出改善，但其後仍然出現司法抄襲的情況。有關事件先後引發多宗上訴，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審訊。這些情況不但影響有關訴訟各方的權益，亦不必要地耗費上訴法庭的司法資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經削弱公眾對陳家信繼續妥善履行司法職責能力的信心。張舉能說，儘管上述司法抄襲事件僅涉及一名法官，他已經借此機會提醒各級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員必須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襲，如有需要，司法機構亦會加強有關判詞撰寫的培訓工作。國際方面，美國暫停對伊朗長達近兩星期的空襲，德哈蘭方面亦都暫停反擊，並與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舉行會談。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說，是要為外交努力爭取更多時間。伊朗方面就表示，對美方的誠意仍然持懷疑態度。張智恩報導。
11: 美國在對伊朗實施了連續13日的打擊之後，美軍自上個禮拜五晚以來暫停行動。伊朗軍方亦表示德克蘭因此暫停反擊行動。美國傳媒報道，總統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場會議之後決定暫停空襲伊朗。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沃爾茲表示，特朗普這樣做是為外交努力爭取更多時間。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調停方向伊方傳達來自美國的訊息，但是德克蘭目前和華盛頓沒有進行談判，伊朗並未請求恢復和美國的談判，重啟和談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展開會談，巴加埃說會談和美國無關。伊朗傳媒報道，星期一凌晨，六艘關閉導航和定位系統的船隻試圖經霍爾木茲海峽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發生事故，其余船隻被引導返回波斯灣。報道說，這些船隻在美國軍方煽動之下嘗試通過。伊朗說，霍爾木茲海峽應該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險。另一方面，對於烏克蘭襲擊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阿齊茲警告，烏克蘭將要付出代價，伊朗不會對遭到攻擊毫無反應。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批評，烏克蘭的襲擊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進行，目的是要將歐洲拖入戰爭。他表示已經分別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電話。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3: 今年三月持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日本陸上自衛隊隊員川田晃大被起訴。日本傳媒報導，東京都地方檢察廳以涉嫌非法闖入建築物、違反槍刀法和恐嚇罪起訴24歲的川田晃大。川田晃大今年3月24日攜帶一把刀翻越圍牆闖入在東京的中國大使館領地，他隨後被現場的大使館人員制服。中國外交部當時說，中方對日方提出嚴正交涉表達強烈不滿，再次敦促日本立即徹查事件，嚴懲不法分子，給中方一個負責任的交代。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伤的汽车冲向人群事件，表示男疑犯阿卜杜勒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估计他是单独犯案。内政部长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会引起模仿犯罪。法國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續，兩國合共超過30萬人已經疏散。西班牙中部兩個省的火勢未受控，消防部門正是阻止兩處火場擴散合併，軍方出動增援。而在法國西南部吉倫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爾多蔓延， 環法單車賽要縮減賽程，以便將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響的地區支援。日本著名作家東野圭吾因為大腸癌逝世，終年60。法國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續，兩國合共超過300,000人已經疏散。盧曉山報導。
12: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續，其中阿維拉省的火場面積接近50,000公頃，是西班牙有紀錄以來最大規模的山火。內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燒毀超過70,000公頃土地，除了阿維拉省，鄰近的托萊多省亦都是重災區，消防部門正致力阻止兩處火場擴散合併。兩個受災省份連同馬德里自治區，一共有46個市鎮接近100,000人受影響。東部卡斯特利翁省早前亦都發生山火，波及18個市鎮，影響16,000多人。气象局负责人话，当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马德里护林工会发言人就指出，今次山火的规模、强度以及它的不可预测性已经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因此消防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保护居民、社区和基础设施，而不是直接扑灭火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然未受控，正是向省内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政府出动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洒水或者阻燃剂，同时在地面部署大约1400名消防员清理丛林和设置防火带，亦都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波尔多和周边地区接近200,000民众已经撤离。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赛程由原本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事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逝世，终年68岁。日本传媒报道，东野圭吾今个月23号逝世，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了葬礼。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大阪，从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之后，一边担任工程师，一边开始写作生涯。他在1985年推出小说《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1999年的作品《秘密》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奖，到2005年出版的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木奖和本格推理奖。他所创作的《伽利略》系列改编成为影视作品，大受欢迎。接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3: 新闻特写，
3: 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有批次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标准。食物安全中心初步调查发现，受影响批次产品曾经分销到本地市场，暂时未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呼吁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今次的事件令社会关注到，如果小朋友摄取完这类重金属对身体的影响。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时说，有机会会影响中枢神经，影响脑部发育，如果长期摄入过量的铅，亦有机会影响其他器官，家长必须留意。此外，除了食物，一些儿童日常用品例如餐具，选择颜色不要太鲜艳，相信会较为安全。听下林永和的解释。
14: 都视乎嗰个剂量同埋时间啦。咁我哋都知道铅咧系一个对身体有害无益嘅一个物质嚟嘅。咁我哋基本上最好就零容忍嘅。咁如果入咗身体度咧，特别对婴幼儿咧嗰个中枢神经发展啊，同埋一啲造血系统啊、肠胃啊、肾脏啊，都有一啲不良嘅影响嘅。咁尤其是系嗰个中枢神经系统咧，就关乎嗰个脑部发育啦。咁特別嬰幼兒腦部嗰個抵禦力咧就更加薄弱嘅， 咁所以擔心就造成一啲長久同埋不能逆轉嘅影響啦，會影響啲神經質突嘅一啲增長啦、發展啦，咁就認知上啊或者嗰個學習能力呢可能有長期影響啦，咁另外專注力啊或者一啲情緒管理啊整體嗰個行為啊或者嗰個發展上呢可能都會

0: 啲长久嘅影响嘅。
1: 摄取咗过量嘅铅咧，其实身体会有啲咩反应嘅咧？
0: 一般我哋就话，可能我小朋友就会疲倦啲啦，有沉冇气啊，咁另外可能会便秘啊，或者反应迟钝啊。咁呢啲都有時唔係話咁容易係短時間察覺，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可能有一兩個月，你覺得佢係即係靈性同以前唔同，同過往有個倒退或者即係好似停滯咗咧，咁呢啲都係一啲信號，要分外小心或者要諗下會唔會有機會攝取咗超標嘅鉛嘅一啲食物啦。咁另外就如果有急性嘅影響咧，都有啲會有腸胃不適啦，有啲嘔啊。肚痛啊、肚屙或者便秘呢啲咁嘅情况咯，咁但系一般嚟讲都比较难去察觉。
1: 吸取过量嘅铅嘅话，其实有冇机会系排出体外噶？
0: 铅咧就入咗身体度咧，都系唔系咁容易排出。不过咧就喺唔同嘅器官啦，例如如果你话系喺肾脏啊、肝脏啊嗰啲咧，随住时间嚟讲咧，佢慢慢都会即系有个内衰期咧，就会消退嘅。咁但系如果系一啲已经吸收咗咧，譬如入咗骨啊嗰啲嘅铅咧，咁可能就即系比较难去消除嘅。咁所以我哋最紧要咧就系如果有怀疑咧，我哋揾到出嚟就尽快去确诊咗咧，就停止嗰个再吸收咧。咁希望就系一路跟进翻嘅时候咧，睇下嗰个水平咧就会唔会随之而慢慢下降咯。
1: 有冇药物治疗嘅咧？
0: 咁如果铅含量系过高咧，就会按嗰个水平嘅高低咧就判断咧。都有一啲治療嘅方法咧，可以分解咗去到排走嗰個鉛嘅。咁我哋都會按翻情況，希望可以減低嗰個鉛對身體嘅影響啦。但係造成咗嘅傷害咧，就可能就即係未必話咁容易話用呢啲治療可以逆轉翻咯。
1: 嗱，除咗食物之外啦，有冇啲咩其他嘅生活環境嘅必需品，其實都可以留意嘅。家長幫小朋友去選擇嘅時候，都盡量避免係去買到一啲可能有機會含鉛比較高嘅物品。
0: 我哋都知道有啲油漆咧係即係含鉛係有機會比較高嘅。咁特別有啲比較色彩鮮豔嘅顏色嘅杯碟啊、餐具咧或者玩具咧，即係我哋留意咧，就如果小朋友係特別是餐具咧，你放咗啲食物喺上面，特別是一啲熱辣辣嘅食物或者帶酸性嘅食物咧，可能就會有一個化學作用咧，令到佢就釋放咗一啲鉛落個食物度。咁呢個咧就係比較即係驚有一啲高劑量嘅鉛咧，就係會吸收咗，同埋如果你長時間咁用咧，就會有個風險咯。咁另外玩具啊，或者係即係如果你話接觸到啱啱有傷口，咁都會吸收到啦。咁所以我諗大家就留意翻所有俾小朋友嘅一啲玩具啊、餐具啊，最好咧就可能即係睇下佢嗰個包裝說明有冇即係講一啲安全嘅保障啦。咁如果你話小朋友嚟講，一般啲杯碟咧最好佢就或者唔好咁多嗰啲五顏六色好靚嗰啲，嗰啲嚟講始終都係高風險啲嘅。

重複新聞提要。習近平同巴西總統盧拉通電話，表示中方願同巴方加強雙邊同多邊戰略協作。梁榮武表示，紅霞威力不小，但由於在香港東面登陸，即是東登，因此對香港的影響相對較少。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宣布，將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結束之後，卸任港大校長和副校監職務。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預測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财经新闻。

0: 港电台六点财经。
1: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闻。港股晏昼反复上升，恒指挑战25,300点，最多升到去25,276点，升超过310点。收市系报25,207点，升243点，成交金额超过2,100亿元。科技指数升1.6% ，Minimax 升超过7%，系表现最好嘅科指成分股。ATMXJ 全线上升，小米升超过7%，成为蓝筹之冠。携程集团升近4%，公司被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被内地当局罚款52亿元人民币。有大行认为结果缓和股价不确定性。澳门博彩股、部分内银、本地地产和收租股都上升。中东局势可能有缓和的迹象，油价向下，三桶油价走势不一。本港上个月的出口按年增速加快，去到53.4%，进口按年升45.4%，同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有关。有分析师认为下半年人工智能产品仍然会保持较强的趋势，预料全年进出口的升幅会在30%以上。任浩峰报道。
2: 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53.4%，较五月加快12.6%，进口升45.4%，较五月扩大3.4%，分别连续三个月和四个月录得超过40%的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的出口按年升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升近80%和83%，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一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一倍和近两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39.1%，进口升40.6%。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
3: 短期里边咁供应新晶片产能又唔系真系好容易能够即时去增加啦。需求其实都见到全球嘅 AI 相关企业其实都继续系即系喺呢方面有加大投资嘅。就呢两个嘅因素都令到啦下半年，即使可能嗰个步伐可能有轻微嘅放缓都好啦，咁但系维持喺即系3-4%嘅一个水平嘅机会都系即系比较大嘅，代表住全年嚟讲啦，受到即系一啲晶片需求嘅一个转口嘅带动啦，咁香港嘅进出口相信都继续会系喺即系30%以上嘅一个数字。
2: 本港嘅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3%。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证监会谴责并罚款兴正国际资产管理680万元，因为公司在2019年8月到2020年9月期间，未能够妥善识别并处理可疑安排中的预警迹象，同埋在管理私人基金方面犯有其他缺失。另外，耀财证券国际被证监会谴责并罚款280万元，因为公司冇实施充足而有效的内部监管程序，以监察和侦察由客户进行的清洗交易。市建局红磡碧利街浙江街项目截标，收到7份的标书，市场对于地价估值最高达到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近7,900元。有入标的发展商和测量师说，项目临海，属于市区罕有的地段。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2: 这个红磡碧利街浙江街临海项目，向海方向望到旧启德跑道，是政府去年向市建局收取象征式地价以私人协约批出的土地。地盘可见楼面面积超过73万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超过65万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元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

0: 达到100亿元。市建局早前收到27份合作发展意向书，最终收到7份标书。入标公司包括长实、中国海外、嘉华国际就独资入标。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话：项目属于市区罕有海景地段，会按市况出价。
1: 呢一幅好难得嘅市区海景地咯，同埋个面积个规模都 OK 嘅，交通都近地铁站嘅，都系跟市价啦。近期静啲，不过个问题应该系暑假或者之前有世界杯，所以个成交可能会少啲啦。但系我相信未来都会 pick up 翻嘅。
0: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话：区内新盘先后开售，可以作为发展商入标价嘅参考。
2: 市区项目咧，始终都系比较上罕有同埋受欢迎，好多大型嘅板块啦，无论启德啊，定或将军澳啦，短期内都未有新项目可以拎出嚟。市区嘅啲大型嘅发展板块咧，反而系土瓜湾呢边咧就比较上活跃啲，同埋多啲项目可以考虑。我谂呢个地点有咁多嘅发展咧，附近周边应该都吸引的。
0: 投得项目的发展商需要提供超过30,000平方尺的社区设施。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卖楼收入达到133亿元，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红。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3: 在岸人民币收市创一个星期的新高，报6.7674对一美元，上升70点指，不过波幅有限，成交额亦都较低，不足262亿美元，中间价就微升，较市场预测偏弱扩至大约210点指。市场人士说，近期中东局势反复，外部不确定性仍然较大，但人民币基本保持稳定，整体的波幅有限，市场等待本周主要央行公布利率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认为，本港应该考虑延长港股的交易时段。该行又建议增加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并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成为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罗伟浩报道。
4: 罗冰咸永道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和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和策略路线图，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罗冰咸永道中国副主席兼管理合伙人李尚义建议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但相信短期内难以做到全天候交易，要考虑配套和产品是否足够。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黄金前建议增加本港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包括将上市规则18C 将上市的企业市值门槛下调至20亿元。
5: 现在仍然是有不少具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未能够达到市值的门槛，不能够充分利用 18C 的上市融资。我们建议下调 18C 市值要求去到20亿元，给一些总部设立在香港，在香港拥有研发生产活动的策略性企业，给更多具发展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把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增长机遇。
4: 黄金前又提出，给具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在符合尽职调查之后，在场外交易市场 OTC 集资，并且简化这些企业的上市程序。又建议简化香港预托证券 HDR 的审批通道，吸引海外上市的大型企业。他又建议加大香港投资管理公司对具潜力企业的投资额度，推动私募基金等共同投资，在合适的时间在香港上市。罗冰咸永道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政府透过税务优惠、共同投资支持等的措施，聚焦标杆研发企业，吸引人才和开拓本地的科研职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老铺黄金预料上半年按照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经调整的盈利是43亿1000万元，至到43亿6000万元人民币，按年升大约83%至到85%。上半年的收入大约是198亿，至到超过204亿元，按年增长60%到66%。公司话经调整的盈利上升，因为品牌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形成的市场绝对优势，带来整体的收入增长。另外，产品持续优化等，以及高客消费、金器消费等，都提升带动业绩增长。恒生指数收市报25,207点，升243点，成交金额超过2100亿。

0: 百萬元，恆指期貨係七月份報25,223點，升12點。部分港股收市價，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國企業85.96升8.4，小米集團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1升1蚊，騰訊控股443蚊升8.4，南方海力士兩倍槓桿產品54.5升1.76。美團89.3升2.6，智普1,281蚊升44蚊，華虹宏力148.6跌2。部分升幅較大的股份：中彩、網通控股新股、中生聯合、上越集團、第七大道、中國智能基礎設施。五大跌部分跌幅較大的股份：民銀資本、Pacific Legend、Pacific Legend、 李建德集團、大同集團、木薯資源。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5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1，人民幣6.767，英磅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港金係報38,320蚊，比上日收市升48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097.96美元，賣出價4,098.7美元。港匯指數101.6，較上個星期六跌0.1。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觀塘協和街上行方向近住月華街遊樂場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去到裕民坊。另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海皇路有壞車阻路，慢線受阻，龍尾排到去龍富路近住龍門居。而窩打路到去思瑞方向近住九龍塘邨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需要暫時封閉，現時一大車多。之後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派到去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就去到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西隧港島入口剛落到西天橋西行龍尾海港政府大樓，西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況：港島區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一段車多，龍尾嘉寧街；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慢車；九龍區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果欄；而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模糊街；太子道東去觀塘近御港灣一段都比較車多繁忙，龍尾九龍城迴旋處；清水灣道落龍翔道方向排到聖約瑟英文中學；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係車多，龍尾去到觀塘；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寧道一段慢車，龍尾定富街；將軍澳道下行觀塘方向亦都係車多，龍尾翠屏南村；新界區德士古道北去全錦交匯處方向車多，龍尾青山公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車多，龍尾安定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當你和金融機構有金錢糾紛又沒有解決辦法，不妨找金融糾紛調解中心調解，獨立持平的調解員會協助你們找出雙方都接受的解決方案，達至雙贏。過程簡便快捷，收費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熱線3199-5199問下啦。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3: 過去4年，我哋聽取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

0: 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咁我咧啱啱過去嘅週末啊，紅霞吹襲啦，部分嘅地區咧都出現咗塌樹同埋水浸。嗱，近年咧隨住咧極端天氣咧都頻繁出現啊，考驗咗城市嘅基建負荷。咁今集咧我哋就揾嚟香港規劃師學會會長楊永山，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到底未來咧城市規劃啊應該要點樣應對呢個嘅氣候挑戰啊？你好啊 ，Teresa。
4: 你好啊。
3: 咁啊，其實咧，見到近年咧，香港不時都出現水浸情況啦，尤其是大家都歷歷在目啊，黃大仙啊、柴灣啊呢啲地區咧，都幾常係一個水浸嘅黑點啊。但係其實喺咧城市規劃嘅層面上咧，香港嘅市區空間啊，高度密集又大面積嘅石屎化，其實係咪已經超出咗原有嘅排水基建負荷咧？
4: 嗱，其實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整體香港嗰個排水系統咧，係喺好多年前開始設計嘅。咁而家咧，到今時今日咧，係的確係出現咗一個時間差嘅。咁我哋睇翻咧，2023年嗰個破紀錄嘅暴雨量為例啦，香港錄得咧有記錄以嚟咧最高嘅1小時、2小時同埋12小時嘅雨量。咁所以咧，呢一啲雨量咧就係一定係遠超過我哋嘅設計標準啦，咁所以咧，香港好多地區咧都出現咗水浸同埋山泥傾瀉嘅。咁我哋睇翻啊，喺規劃嗰個角度咧，最緊要係乜嘢咧？就係話個透水度同埋個孔隙度。咁係乜嘢嘢咧？即係話一個地區咧，能唔能夠吸收、滯留同埋逐步咁排放呢啲雨水？咁除咗咧，就係話睇嗰個渠管個大細之外咧，其實土地利用啦、個道路網絡啦、停車空間啦、公共空間嘅佈局咧，都會有影響到嘅。咁我哋睇到咧，如果係將一啲好自然嘅土壤嘅地方，即是我哋俗称嘅高排水道嘅地方咧，系被一啲大面积嘅混凝土同埋即系我哋叫做水泥啦，去覆盖咧，咁嗰啲雨水就唔能够渗入去个地下，咁于是咧就会迅速咁样形成咧地面嘅径流啦，咁就流向低洼嘅地方。所以你刚刚提得好啱嘅咧，就系譬如黄大仙啊同埋柴湾呢两个地方咧，佢嗰个地形里边咧系属于咧系低咗落去一个回水点，咁于是咧一大雨冲落嚟嘅时候，咪即刻救浸咯。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睇翻啦，处理水浸问题，咁起大啲条渠咪得咯，系咪咁咧？其实咧，今时今日已经唔系净系起大啲条渠啦。咁我哋咧就系睇下点样可以令啲雨水咧能够渗得入、留得住。同埋排得走，咁變咗咧，我哋其實咧都有好多板斧去做嘅。嗱，有一樣嘢值得提嘅，咁就係咧，如果假設我哋將一啲硬嘅地面可以轉為一啲咧係可以滲水力強嘅地面啦，咁其實喺熱天嘅時候咧，亦都咧係唔會令到個周圍環境咁熱嘅，因為咧一啲石屎或者一啲水泥嘅地面咧，其實係會發熱，咁就令到咧嗰個行人嗰個舒適同埋温度都冇咁高。咁我哋呢一方面咧，而家咧亦都積極咁樣去應用一啲非石屎或者非水泥嘅地面嘅。
3: 但其實咧，如果話睇翻香港啦，因為都好密質質，我哋始終係地少人多啊嘛，亦都係高樓密集嘅地方啦。咁但面對住咧，即係可能水浸嗰啲情況咧，到底而家仲可以點樣去解決個現象先？因為尤其是見極端天氣真係好頻繁出現，今朝都試過紅雨添啦。
4: 呢個的確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同埋好大嘅挑戰啊！因為咧，而家即係我哋嗰啲舊區，尤其是係高密度啦嘅發展，咁同埋咧香港嗰個城市節奏太急速啦。咁如果我哋話下下咧都係停咗一度地方去掘路啊，或者去改變咧，其實都有難度。咁所以咧，我哋會再諗一啲咧，係一啲叫做非灰建基建。嗱，頭先我講嗰啲就是灰基建，即係譬如你
3: 石屎
4: 嗰啲啦，挖大啲嗰個
3: 渠，
4: 就加大海挖。

條路出嚟啦，咁嗰啲叫灰基建。咁但係咧，我哋可以咧係加一啲叫透水地面，例如雨水花園啦、濕地啦、綠化空間啦，即係我哋叫做藍綠基建配合。藍咧就係水資源啦，綠就係多綠地。咁我哋做到咧源頭減硫、中斷蓄洪同埋下游安全疏導咧，咁呢一個咧

0: 用途或者人口喺嗰度，咁就變咗咧可以應對呢個氣候變化啦。同時亦都係積極加入一啲我哋叫做高滲透，亦都係咧可以減低呢、這個街道温度咧，從而咧減少熱島效應嘅一啲手法。
1: 嗯，的确啊，即系城市规划咧，涉及个年数都比较长一啲啊，有阵时唔系睇短线几个月啊，或者一年两年咁样摆落去咧。如果首个五年规划入边可能有摆落去嘅时候，即系嚟紧几年逐啲逐啲中长线咁部署都系好事嚟噶。嗱，但系咧喺城市建设上面咧，有听过有种做法咧，就叫做海绵城市。其实乜嘢先至叫做海绵城市咧？佢又点样可以帮手解决到个排水嘅问题咧？
0: 系啊，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其实海绵城市咧，顧名思義咧，首先海面呢個字先
1: 就吸水，
0: 吸水好啦。但係吸水咧，你有冇留意咧？吸咗啲水咧，其實舊海面都仲有好多水呢。係
1: 啊，
0: 咁咧就唔係話吸咗即刻排走嘅喎。嗱，呢個咧就係同傳統嘅理念咧係有啲唔同嘅。
1: 傳統就係有，跟住即刻就排出去啦。
0: 冇錯啦，就係有就排出去，我哋叫快排。
1: 嗯，
0: 一有就即刻排走。好啦，呢、這個咧就叫做分散式嘅雨水管理系統。
1: 嗯，
0: 咁咧我哋其實咧其中一樣嘢咧叫做nature based solution， 即係基於自然嘅解決方法。咁係乜嘢嘢咧？佢嘅目的咧，盡量避免雨水咧喺快短時間，即係可能幾分鐘之內咧，就全部滲入去地下嘅渠網，就避免呢一樣嘢嘅。係首先咧，就係透過唔同嘅方法同埋空間啦，先咧你就滲透入去，滯留喺個海面嗰度，然之後咧就儲存，跟住淨化同埋重用。咁即係咧，我哋係要雨水慢慢咁樣咧，去分散有秩序進入個排水系統啦。咁呢啲具體係包括咩咧？例如個路面個設計，佢要透水嘅，於是佢就可以收水啦。收同埋咧，再加上有一啲雨水嘅花園啦、綠化嘅天台啦、生態嘅河道啦、濕地啦、地下蓄洪池等等呢啲設施咧，就好似嚿海綿咁樣，先儲住嗰啲水先。好，於是咧。等到暴雨過咗之後咧，你就可以慢慢排水。但係頭先咧，都有留意過咧，我哋仲有一個淨化同埋重用，係乜嘢意思咧？就話我儲咗呢啲水嘅時候，水都係一個好珍貴嘅資源，
1: 係啊，
0: 係可以咧用呢啲咁乾淨嘅雨水咧，就可以去淋花做灌溉啦，又或者咧，甚至咧有啲池咧係可以攞嚟做譬如有火災咧去做消防救火嘅用途咧，亦都可以得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叫做滲啦、滯啦。滲咧就滲透啦，滯就滯流啦，蓄咧就儲蓄啦，淨就結淨啦，用咧就利用同埋排，再多咗咧先至排出去嘅。咁就整個嗰個水嘅系統同埋循環個資源咧就可以好好利用啦。
1: 但其實咧，如果我聽你頭先講嗰啲概念啦，咁喺新嘅地方，譬如可能咧北都喺度規劃緊啦，相信咧都會引入呢一啲咧，就等嗰個嘅去水嗰度係會做得好啲。但問題咧現有啦，而家已有嘅嗰啲嘅地區上面啊，有冇啲例子係都有用到海綿城市呢個概念咧？香港其實多唔多地方應用到咧？
0: 其實咧呢個問題真係好好嘅，我自己回想啦，我自己第一次接觸呢一個概念咧，係知道跑馬地，即係我哋馬場，原來咧中間嗰塊好大塊即係草地咧，係地下蓄洪池嚟嘅喎。
1: 佢嗰度係可以收到水啊？
0: 係啊，直情係成個馬場咁大個範圍都係一個地下蓄洪池。嗱，個微妙之處咧就係、是。平時咧喺上邊咧，大家都喺嗰度跑馬、跑步啊、踢波啊。但係一落雨嘅時候咧，佢就變咗一個好大型嘅地下蓄洪池。咁就咧，仲有一樣嘢，利用咧而家嗰個即係智能系統咧，就控制嗰、那個調節排水，咁就做到咧一地兩用嘅。咁其實咧，除咗呢個跑馬地呢個例子咧，其實已經好耐啦。咁我哋咧仲有一個叫做濟洪湖嘅。咁咧係乜嘢嚟嘅咧？咁喺安達臣道石礦場嗰個發展區嗰度，
1: 呢、個新啲啦，
0: 比較新啲啦。咁我哋咧就係、Gary， 你真係好醒啦，因為咧佢係香港第一個嘅濟洪湖嚟嘅。咁佢咧就係儲咗啲水，咁就 当暴雨

0: 嗰時咧，就儲起啲水，就減輕，即係話我要起好大條渠呢一個壓力咯。原來咧，其實咧仲有啲新嘢咧，大家去到東涌啦。而家新設計嘅東涌河嘅公園咧，佢咧有部分嘅河流咧本身咧係石屎化咗，咁咧最近咧就政府咧佢有呢、這個好大嘅決心啦，就將咧嗰啲石屎咧掘翻出嚟，就回復翻去個自然狀態。所以咧呢、這個咧係香港嘅首個第一個河道公園，咁保留自然嘅河床啦，咁仲有咧係有個自然防洪嘅屏障同埋親水嘅空間，咁就利用咗呢個自然系統咧去吸收同埋過濾地面嘅雨水，咁就完全咧唔使依賴，淨係依賴一個石屎嘅渠道咯。咁其實咧類似嘅例子咧係啟德河啊、觀塘翠屏河嘅活化咧。都係咧
1: 做
0: 咗呢啲，同埋咧呢個亦都係景觀合一嘅。咁所以咧，阿 Carrie 你頭先講到啦，啊咁我哋第日喺北部都會區啊，即係新界北嘅發展區等等咧，其實咧呢啲發展區咧，我哋已經咧係納入咗應對氣候變化呢個設計。咁所以咧海綿城市嘅標準啦、濟洪公園啦，同埋咧低衝擊開發等等呢啲概念咧。全部都已經加曬落去㗎啦。
1: 聽落咧，香港都仲係有唔少嘅地方都有應用到呢、這個，尤其是咧都想咧鼓勵咧，即係市民多啲咧同個自然環境有個親近啊。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我哋都想咧啊，了解一下其實 Teresa 作為規劃師啦，有陣時候咧，可能做城市規劃嗰陣時候咧，你要涉及好宏觀嘅空間佈局。香港的確地係好細嘅，地嘅資源好珍貴啊。咁一做呢個嘅規劃嘅時候，但係有陣時候又要留意有冇啲防洪啊、斜坡啊，嗰啲要配合咧，系去即系等住得安心咁样啦。其实规划师喺当中咧，系扮演住一个咩嘢角色咧？同埋即系可能，譬如点样去同政府做个配合咁咧？
0: 系啊，呢、這个咧，其实我哋嘅角色咧，已经由事后嘅工程补救咧，推前咗噶啦。我哋而家已经系做事前嘅空间格局啦。咁嘅设计，咁呢一个咧，包括咧，我哋避免喺高风险嘅地方咧，就进行一啲高强度嘅开发啦，咁同埋咧，我哋咧亦都系咧，规划师咧唔系再系喺事后先至同工程师合作，系喺事前喺规划布局嘅时候已经同工程师咧一齐合作。譬如好简单，头先讲，咁我点样可以做细啲条排水渠？因为我做多咗出洪池嘅设计，我做多咗非石屎化嘅一啲路面。咁而呢啲咧就要同工程师一齐配合，点样嘅设计天然得嚟，吸水嘅效力又系最佳，咁亦都系最快，兼且咧亦都系咧同时仲有，因为我哋香港市民都好有要求，同时可以做到俾佢哋平时休闲啦，享受景观咧，同埋咧亦都系减低热岛效应呢一个技能嘅。我哋咧其实咧规划师最咧系乜嘢咧？就系、是、跨部门同埋跨专业协调，
1: 因为要个个都要听你支笛啊嘛。
0: 咁唔系嘅，我哋大家一齐去协作，咁就即系唔系完全话边个听边个，系大家都应该要听大家，因为咧只有大家同心合作咧，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咧适合大家嘅社区环境嘅。
1: 但其实咧，听落去咧个难度都唔低啊！平时会唔会话，哎呀，好苦恼啊！真系咧，你规划完之后嗰啲方案嘅话咧，大家接受到啊，嗰个接纳率高唔高咧？
0: 其实都有啲苦恼，但系咧又有好兴奋嘅，因为点解咧？大家拗完一大轮咧，其实又走出一啲真系更加好嘅方案。我觉得呢个系最欣赏，即系我自己最开心嘅一个地方。再加上仲有一點更加重要嘅，就係、是、市民嗰個參與角色。如果我哋市民參與度高咧，其實咧大家一齊諗出嚟嘅點子咧會更加多嘅。
1: 好啊，今日都唔該曬咧，香港規劃師學會會長楊永山啊 ，Teresa 同我哋分享咗啊，到底咧喺城市規劃嘅角度上面啊，點樣可以更加好部署，令到咧充滿咗綠化環境之餘啦，亦都可以好好地做好排水啊，應對咧極端氣候嘅挑戰啊。嗱，今集嘅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咧就到呢度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话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话，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话，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亦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和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和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和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和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香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要发展北部大学，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和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天气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雇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访大。川田访大今年3月24日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再次敦促日本彻查事件，严厉惩罚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协和街上行方向近住月华街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鲤鱼。

0: 門道近住匯景花園，現時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寧道一段亦都是車多，龍尾牛頭角下村，而牛頭角道去裕民坊的龍尾排到去花園大廈。另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的慢線有壞車阻路，龍尾去到屯門河，而較早前窩打路道去獅水方向跟住九龍塘律倫街的交通意外已經清了場了，交通回復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咧就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星辉豪庭。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观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德士古道北去全锦嘉汇处方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斌，
2: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3: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4: 约定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二十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10: 明仔，一阵移动升降台嘅时候，一定要望住移动嘅方向。
11: 我仲会同障碍物保持距离，免得有意外发生啊嘛。
10: 仲要记住慢慢上，唔好心急啊。
11: 冇问题。
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
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4: 十八好时光，
15: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七点准备十分啊！而家直播室有何展鹏喺度，
1: 仲有阿 Fanny 李万芬，
2: 仲有阿 Sir 文生哥哥，大家好，
1: 大家好啊！
15: 哇，啱啱过去嗰一两日真系
16: 神风
1: 冇错，
16: 系啊！
15: 咁啊，讲到打风咧，系我虽然喺星期日打啦，但系以前我未懂事嘅时候，就是、青年嘅时候咧，我中学都好期待打风嘅，
2: 读书时候嘛，
15: 因为多日假啊嘛。
2: 哦、最好就是平日打風啦，
15: 以前成日都會在個天文台面前、就成日開佢網頁喺度係咁睇佢個圖表。
1: 你真係會㗎？
15: 真係會㗎，係
2: 咪通宵嗰只？
15: 我哋以前都幾準㗎，係
2: 咪通宵嗰只？好期待。
15: 又唔使通宵，我哋通常睇到某個位咧就會，聽日一定翻學㗎啦，或者聽日一定打風㗎啦，跟住就決定我哋下一步做啲乜嘢。
2: 哦，有策劃。
15: 講到打風咧，其實都知道，即係好多人都會做唔同嘢，譬如超市咧就雖然唔知點大家都好有危機意識啊，都有
2: 入貨。
15: 入到清晒，
1: 但系打風第一個禮拜咁嘅，打啲人會買好多嘢嘅，唔知點解
15: 嘅。咁啊，有啲人就會我啲 friend 都會嘅，有啲人就會喺屋企打麻雀啦，叫麻雀班 friend 早晚未上波嘅時候就打通宵麻雀。咁啊，唔知兩位打風平時會做啲咩咧？
2: 你講睇下咩年代咯。即係如果你係讀書年代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咧期望可以睇下邊個朋友嘅屋企咧，佢爹哋媽咪都係需要翻工嘅，跟住就去佢屋企，係啦，即係好似你所講嘅打麻雀啊、開 party 咁樣。如果咧即係咧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就反而咧係留喺屋企係咁瞓，
15: 我都係
2: 不停
1: 保眠，
2: 冇錯，
1: 保眠。以前我哋住屋村咧，揀即係盡頭咧會有一個大笪地嘅位噶嘛，
2: 有個空間。
1: 打風嗰個位咧就係俾我哋聯誼嘅地方嚟嘅，無論係小朋友玩散盲雞或者大人開台啦，好笑我。即加入咗啲群组咧，启德有群组就喂三缺一啊，边个识打麻雀嚟？即系而家嘅系都几得意，觉得系啊。
2: 呢个我哋香港人嘅文化嚟噶嘛。
15: 嗰一瞓觉我都好深刻回忆。我记得有一次打风系朝早挂十号波嘅，大概系我系因为我好夜瞓嘅嗰阵时都系，我系朝早俾个风声嘈醒咗，
2: 嘈到醒咗。
1: 不过系啊，嗰晚都砰砰声噶，即系九号风球嗰晚都系。
15: 咁啊，而家个风过咗啦，所以又继续可以带大家去唔同地方玩啊。
0: 十八俱乐部，
2: 但每逢咧扫望，即系咧农历嘅初一、十五啦，息息完咧，黄大仙祠咧都会咧延长佢嘅开放时间，直至到晚上嘅九点钟噶。咁大家啦，当然咧可以夜游之际啦，仲可以咧参加咧息息完中央义工团嘅，佢精心咧为大家安排咗好多精彩嘅活动，最重要系费用全免噶。
1: 哇，好好啊！嗱，如果想同子女咧一齐认识科学嘅趣味咧，就记得留意听晚嘅工作坊啦。听晚七点半咧喺凤鸣琉璃堂有息息完经乐团表演，千祈唔好错过啊！
15: 电话线上即刻请嚟咗息息完董事兼可道中学校监梁贤入博士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同我哋预告一下有咩精彩活动啊！梁博士你好，
2: 梁博士 ，hello，
4: 各位主持人好，
2: 你好，
15: 见到科学，即系我哋啲市民可能即系听众就可能谂，喂、哎，黄大仙子点样同科学扯上关系咧？点解今次会想用科学做主题搞暑期活动嘅？同埋黄大仙子同科学本身有啲咩关联咧？
4: 其实咧，我谂大家平时一提起黄大仙祠咧，就可能第一个时间就会谂啊拜神啦、求签啊，
15: 传统文化
4: 啦，系咪啊？咁其实咧，而家咧，我哋每逢初一、十五咧，我哋黄大仙祠咧都会延长开放时间，去到夜晚九点噶。
2: 系啊，
4: 咁啊，等大家咧放工之后咧，可以一家大细咧就嚟到我哋庙里边咧，就去参观啊、行下、玩啊咁样。咁適逢今年咧，就係我哋息息完105周年嘅喜慶啊！我哋咧就一直都推廣緊五大善業嘅，即係宗教啦、社會啦、服務啦、教育啦、醫療啦，同埋文化推廣啊！所以今年咧，我哋喺初一十五嘅義工活動裏面咧，我哋咧就會融入咗唔同嘅主題。咁啊，今次暑假裏面咧，我哋特別就以教育同埋科學為題喎，咁其實息息完咧喺教育同埋科學推廣方面咧都做咗好多年㗎啦。嗱，咁首先我哋有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啦，咁我哋有個息息完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啦，咁亦都有個息息完河東夫人醫局生態嘅研習中心。咁我哋咧就希望趁住暑假，等大家喺我哋嘅傳統殿堂裏面咧都可以體驗到科学嘅趣味嘅，
1: 留意到咧，今次咧个活动咧安排咗咧好多嘅精彩嘅工作坊，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4: 好啊，其实嗱，我哋最主要咧，今次我哋个活动个名叫做你和义工有个约会嘅，
2: 系
4: 咁里边咧就叫做暑期亲子识科学，咁啊会喺7月28号，即系听日晚上。

0: 上六點至到九點，咁所有費用都係全面嘅。咁啊，個入邊嘅內容好豐富嘅，咁啊有部分咧就要預先報名工作坊嘅，譬如星空投影燈嘅工作坊啦，製作投影燈，希望咧就每個參加者咧就知道基本電路嘅概念同埋光透嘅照射嗰啲咁嘅科學原理，仲可以將夜星空咧就帶翻屋企嘅。
1: 哇！
0: 咁啊，仲亦都有好得意嘅，就係啲小朋友就會用好簡單嘅天然材料、科學原理自制環保天然驅蚊水。
1: 哇！咁犀利！
0: 都有即場參加工作坊，譬如好玩又容易學嘅氣壓火箭，發揮咗，亦都有創意同埋手繪星座、葉子烤灼焰同埋扭扭棒多肉植物嘅工作坊。
2: 哇！
1: 我哋咁样听，
0: 啊、
1: 已经咧有好多嘅工作坊喺里面，不单止有科学啦，有教育啦，仲有好多咧、
0: 啊、
1: 自然环保啦，都喺晒里面。其实今次咧攞、
0: 啊啊、
1: 里面嘅主题，或者咧其实喺做呢啲工作坊嘅时候咧，考量啲乜嘢？会唔会系谂啊同科学有关啦、啊？定系话咧其实喺生活当中咧好需要啊？其实嗰个因素会喺边度嚟嘅咧？
0: 嗱，我哋咧主要个考量系喺个生活化嘅科学同埋动手做呢边。咁、科學唔應該淨係喺個書本上嘅公式嚟嘅，因為好多人都諗住淨係睇書先得啦。咁、我哋唔係啦，我哋希望大家咧喺日常嘅生活裏面咧去探索科學，再將科學咧應用翻喺生活裏面。咁啊，好似星空投影燈啦，就係、是、配合咗現時全球嘅太空熱同埋天文熱潮啊，引起啲小朋友對宇宙嘅好奇。咁而且天然驅蚊水咧，同埋氣壓火箭咧。就用到佢身邊好容易揾到嘅材料，等大家發現哦，原來背後嘅科學個原理係咁簡單嘅喎，等佢哋玩得開心。亦都可以学到嘢添，
1: 非常好啊！
2: 亦都留意到咧，今次安排咗啦，好多都系亲子嘅活动嚟嘅噃，点解会有咁嘅安排嘅？
0: 咁其实因为咧，你都知道呢排开始暑假咯，咁、暑假其实是一个好难得嘅亲子时间嚟嘅。咁我哋透过亲子齐齐玩、齐齐探索嘅模式，家长同埋小朋友咧。就可以一边讨论啊，一边合作啊，既可以拉近咗亲子嘅关系，亦都可以激发小朋友对世界嘅好奇心。
1: 同埋咧，我发觉你哋都好 in 嘅，其实你哋咧有埋一啲嘅建筑知识小卡嘅，含里面当中有乜嘢嘅知识，同埋咧系俾小朋友玩啦，定系大人玩噶？
0: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得嘅。咁啊，参加者咧，只要你嚟到我哋理和义工有个约会喺现场。用嗰啲簡單嘅問題咧，咁就可以拎到一張大仙祠建築知識卡。咁呢張小卡咧就介紹咗黃大仙祠不同嘅殿堂。咁大家集齊咗12款，咁就可以喺年尾咧就換領我哋星星園義工組嘅吉祥物。
1: 哇！
0: 好得意嘅小輝輝公仔啊！
1: 唉，哇，犀利啊！
3: 咁豐富啦，因為又想我哋學到啲科學啦，又有啲親子相處嘅時間。
0: 哎、
3: 整體嚟講，有冇話想為參加者帶嚟啲咩嘅體驗啊？
0: 我哋咧就希望咧，即系大家咧就打破对黄大仙祠净系得拜神啊，或者好严肃嘅传统印象。
1: 系，
0: 我哋希望咧就大家可以感受到古迹嘅建筑啦，宗教嘅文化啦，同埋个宁静啦，同埋可以体验到科学探索嘅乐趣。咁得到一个融合传统嘅文化、现代科学同埋家庭温馨嘅体验咯。
3: 如果揾一样最吸引到啲听众朋友过嚟睇嘅，你会拣样咩嘢？
0: 我如果揀就一定系揀呢个问答啦，因为可以攞到小辉辉啊嘛，
1: 可以储卡，
2: 系犀利啊！
3: 多谢晒你啊，梁博士，
2: 多谢你、啊，
1: 多谢你，哇，好开心啊！
2: 好有兴趣想去整个火箭、啊，
3: 系、除咗火箭之外咧，其实落去玩当然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啦。黄大仙祠咁有意义嘅活动，咁、但系另外咧，因为暑假都开始啦，我想问下两位啦，平时咧小朋友点样安排佢哋暑假嘅节目嘅咧？因为唔安排嘅话咧，就好似我咁噶啦，我就攞晒嚟打机，
1: 好挥霍咁样，好挥霍啲时间咁样，
3: 打机同打波，
1: 好挥霍啲时间咁样，系啦。其实如果俾我咧，以前咧即系小朋友啦，都系咧会安排有暑期班啦，系啦，即系当然唔需要翻学嘅，但系咧时间弹性咗，但系都会去。上堂学嘢，咁啊令到佢咧可以，其实唔系要去特别学啲乜嘢，系规划翻啲时间，唔好瞓到咁晏，起码咧佢会早啲起身，正常翻去一日里面嗰个生活里面嗰个嘅规管。
3: 都真系，我一放假我就瞓到黄朝白。
1: 系啊，你一定好夜先瞓
2: 噶。
3: 我阿妈唔会，因为翻咗工，但系夜晚会系咁催我瞓觉。
2: 哦，系啊，
1: 但系佢都要瞓嘛，因为
3: 系啊，夜晚我就系好夜瞓觉，我就系 捱夜喺被竇度睇小説嗰啲嚟嘅。
2: 哦，我而家就俾个女做作业啦，嗱学校嗰本暑期作业咧，佢着一身做晒啦，哇咁快，咁我就三样啦，我自己中英数每样安排每日俾佢做两版啦，跟住佢学游水同羽毛球啦，剩咗时间我嗱你自己打啦，你自己去分配啦，十五分钟你可以画画，十五分钟你可以打电脑嘅游戏，十五分钟你可以睇电视，你自己拣边样先，咁跟住剩咗时间佢又做功课，有时砌下啲积木仔咁样咯，
1: 其实都好重要，因为其实小朋友去到咧嗰段时间，好似咧冇一个框架，
2: 系
1: 啦。但系问题就
2: 系，
1: 如果佢习惯咗之后咧，佢九月一号就好辛苦啦。
2: 咁啊，妈咪，我今日想睇耐啲得唔得？我得。如果你今日睇，听日咧，你嘅时间就会扣啦。咁佢就会知道取舍咯。
3: 我哋不如又考下估啊！两位学生暑假嘅时候又点过
2: 嘅？因为我屋企以前楼下咧就系一个小龙群益会啊。咁嗰时咧好多兴趣班，5蚊、2蚊嘅就一个小微班，教煮嘢食啊，教织冷衫啊，教整袋啊。我就真系日日喺嗰度嘅，所以我妈揾唔到我就落去嗰度就揾我，真噶，因为我哥都喺嗰度大噶，所以我就喺嗰度玩咯。
1: 哦，我都系屋村大啦，咁其实咧就变咗咧，我哋好定时噶踢早波。系啊，因为朝早都可以踢波，我就过往以前就翻学踢唔到啦。但系朝早就好兴咧，好九点钟啊就大嗌噶啦。
3: 系我以前都
1: 踢波啊，
3: 我打篮球咯，不过系
1: 哦系啦，咁就会落去踢波啦。
3: 朝早容易揾场啲啊，
2: 哦，同埋即系喺
1: 球场
2: 下啲啊，
1: 系啊，几
2: 好啊。
3: 咁啊，同大家讲咗好多暑期活动啊，仲有一个暑假都要面对嘅问题啊，
2: 系咩咧？
3: 天气咁热啊，究竟点样从呢个夏天活过嚟咧？带嚟黄燕嘅如何从夏天活过来。

0: 區區有睇頭，
1: 跟住帶大家去梅窩啊！康文署社區節目辦事處在18區呢就推出了18有藝社區演藝計劃，就透過一些可延續並且深化富有互動元素的一些參與式活動呢，就等市民大眾可以身心受益，建構屬於不同地區的社區藝術項目。
2: 是啊，過去呢在離島區就招募了本地的居民和少數族裔的朋友，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無伴奏合唱藝術活動和教學工作坊，促進社區共融，讓大家可以接受和接觸和體驗無伴奏合唱和人聲的藝術，拉近大家和音樂的距離，以音樂聯繫社區。
3: 這一班學員日前就在梅窩舉行了一個命名為離島邊度先係的表演，結合了社區、演藝和現場表演。這個無伴奏合唱計劃執行藝術總監 Ronald 他就說，這個活動從社區出發，希望將聲音、表演和日常

0: 我是 Ronald， 咁我就是十八有藝離島社區演藝計劃離島邊度先是無伴奏合唱計劃的執行藝術總監。一鋪清楚咧，就係為咗負責呢個計劃嘅藝術團體嚟嘅。今次咧，我哋係希望可以透過十八有藝離島社區演藝計劃啦，咁就令到大眾咧可以接觸到同埋嘗試到無伴奏合唱藝術嘅。咁就透過舉辦 a cappella 嘅班啦、beatbox 嘅班啦、形體嘅訓練班啦，同埋各種嘅體驗活動啊，同埋表演，咁就希望離島區嘅居民咧就可以。在日常的生活裏面就可以參與一些表演藝術的項目的。我們是一個無伴奏合唱劇團，做到最久和最拿手的就是無伴奏合唱和一些其他的元素，唱歌、形體、beatbox， 甚至是有一些舞台空間的調動的東西。今次的主題是關於離島一日遊的，個人入到離島，如果佢 stay 一日嘅時候，佢有啲咩可以做嘅咧？佢會經過啲咩過程咧？個名係離島邊度先係？佢係一個好 open 嘅一個問號嘅感覺嚟，咁就增加嗰個探索嘅感覺。梅窩呢個地方咧，好多人入嚟都係唔會對比城市更加認識嘅，咁變咗就會開始入嚟 explore， 係呢度啊，定係嗰度行呢度，嗰度嗰度嘢去睇，定呢度嘢去睇啊咁。我每次去到離島，我都會首先對個外貌同埋對裏邊嘅結構係好好奇，因為你唔知原來嗰個地方係好多人聚喺度，你要穿過去裏邊先會發掘到呢樣嘢啦。佢有好多特色嘅嘢係。即係分布咗唔同角落，咁我覺得每次你去出離島都好似尋寶咁。咁我哋就想去分享一啲我哋喺呢方面覺得好玩嘅地方，同埋亦都想俾更加多人咧去發掘下自己。其實自己原來係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因為無伴奏合唱其實嗰個條件就係你有把聲，你就有個可能性喺度。咁其實咧，我哋嚟緊仲有一啲活動發生嘅，咁例如我哋初階班咧，將會喺十月下旬咧，就會喺長洲去做一個演出嘅，睇下到時會唔會有一啲新嘅屬於佢哋嘅聲音再出現嘅。咁我覺得呢個藝術嘅包容性好大，我覺得俾多啲人知道呢樣嘢，令到佢哋可以再多多一樣嘢去嘗試一下啦。因為嘗試係一個永遠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只要你肯花時間咧，你就一定揾到一個喺無伴奏合唱裏邊嘅可能性喺度。
1: 新聞翻嚟咧，我哋就會請嚟阿駐團藝術家 Elvin 分享點樣透過無伴奏合唱咧，去聯繫翻離島區嘅居民嘅。咁啊，休息之前帶嚟一首歌啊，鄧麗欣嘅《青山散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话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话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指，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亦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今日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亦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營辦商已經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應變計劃，亦需為自動車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而自動車亦需要安裝電子數據記錄儀，有需要時協助調查。海關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檢獲20隻懷疑受管制屬於瀕危物種活龜，估計市值超過40,000，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截查呢名39岁出境的澳门男旅客，在他携带的背囊发现呢批活龟，将他拘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海皇路慢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喺九龙啦，较早前协和街上行方向，近住月和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噶。至于邻近嘅裕民坊一带交通亦都比较繁忙，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龙尾就排到去花园大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慢车；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元朗方向，就近住黄金海岸比较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大家啦，喺尖沙咀嘅九龙公园径，喺稍后时候啦，系会有工程进行噶，咁就由8点啦，直至听朝嘅6点，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快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啊。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仍然要记住随时准备好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翻工翻到麻木，
5: 见工见到心淡，
2: 请人请到头痕。
5: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2: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2: 打工仔、
5: 管理层、
2: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港式生活馆
9: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10: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11: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12: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11: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ready。
13: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6: 十八好时光，
17: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7，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18: 当然唔少得我菲尼李文芬啦，
19: 有阿石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18: 大家好。
13: 区区有睇头。
17: 咁啊！新聞之前呢，我哋就介紹緊康文署嘅社區節目辦事處喺全港18區推出嘅十八有藝社區演藝計劃啊！咁就喺離島區嘅一眾無伴奏合唱計劃嘅學員咧，就日前喺梅窩舉行咗一個叫做《離島邊度先係》嘅表演。
18: 係啊，香港無伴奏合唱 A cappella 劇團一鋪清唱嘅駐團藝術家 Elvin 咧，亦都喺今次活動嘅入邊咧擔任導師啊！咁同時亦都喺表演中咧負責唱 bass。他就说梅窝给他的印象就是世外桃源，所以今次演出所设计的歌单选曲都是包括有古典和自然的元素的。
19: 其实 Elvin 今年已经是第3年参加这个离岛区十八有艺计划的，他见证了离岛的居民对无伴奏合唱的认识，和发现到他们认识是越来越深的。
20: 我是一鋪清唱的駐團藝術家 Elvin， 以往這2年都在這個計劃擔任導師和有參與表演的，今次這個表演我就負責唱 bass。
21: 今次應該是第3年參加這個離島區的十八有藝的計劃的，3年以來每一年都會有接觸到更加多的離島區的居民，即可能開頭的時候他們的居民會少點認識 Acapella， 但開始越來越即長時間的時候，我們透過表演透過一些恆常班都會令到多了的離島區居民去認識 Acapella 和這個的興趣。今次咧呢個十八藝嘅小型音樂會表演咧，我就同一眾嘅專業無伴奏合唱藝術家，希望透過呢個小型音樂會咧，將一啲高水準嘅無伴奏合唱音樂帶嚟離島區，等離島區嘅居民唔使前往市區都可以欣賞到專業嘅演出，令到表演藝術可以更加貼近佢哋嘅生活圈。其實無伴奏呢個形式我覺得好有趣，因為好似咧班人嚟到呢度可以行緊山、行緊瀑布嘅時候，有啲感受，有啲嘅

感覺，我哋就可以隨口就唱，一種好純粹嘅表達方式。咁而我覺得嚟到梅窩，尤其是露天嘅地方啦，咁就有一啲環境聲，有啲雀仔聲，有啲風聲，雨水嘅好輕微，即係微微雨嘅雨水聲咁樣，加埋我哋人聲，我覺得係即係令到觀眾再深咗嘅聯想空間。其實咧，梅窩嘅印象我一直都覺得係好似一種即係世外桃源啊，一種比較遠離凡嬌、比較一種要尋寶嘅一個地方咁樣嘅。呢一次表演咧，我哋都有唱到一啲嘅古典嘅音樂啦，都有唱到一啲係關於大自然啊、關於月亮嘅歌啦，例如 Clair de Lune 啦，即係關於月亮噶啦。跟住有一首係好啲有趣嘅，就叫做《魚蝦蟹》，就係講去保育呢一個嘅大自然生態同埋環境嘅一首歌嚟。咁呢啲歌其實都令人好放鬆心情，好似等我哋可以細細心咁樣去感受身邊嘅自然環境啦，就好似我嚟到即係梅窩嘅時候想去認識呢一個嘅地方嘅感覺一樣。

0: 我都會想將我嘅熱情對於呢一種嘅熱愛分享到俾佢哋。例如我教班嘅時候，即係教恆常班或者睇活動或者係小型音樂會嘅表演都好啦，我都會想將我對 a cappella 對於無伴奏合唱嘅一種熱情，對於呢一種嘅熱愛分享到俾佢哋。咁而我見到教班嘅時候，其實佢哋即係啲朋友會開頭嘅時候覺得喂好難喎，會唔會唔得嘅喎？好似真係唱得唔係好好，跟唔上其他同學咁樣，但係我都會鼓勵佢哋，然後佢哋去到最後嘅即係可能嗰啲階段嘅展演嘅時候，佢都展現到佢哋嘅即係慢慢建立咗出嚟嘅信心，我都覺得好開心。
1: 講到 a cappella 啊，都為大家帶嚟一首 a cappella 嘅作品啊，係嚟自 Sensa 嘅 a cappella 嘅唱道 Sensa。

0: 聽完 acapella 嘅作品啊，即係佢哋就用口演繹咗啲樂器效果啦，
1: 犀利啊！
0: 咁兩位有冇學過樂器咧？
1: 哇！呢、這個一睇就知啦，我哋係音樂世家嚟噶嘛，係
2: 咪？
1: 唔
2: 夠咁講喎，
1: 共同體必定噶啦，係咪啊？
2: 共同體
1: 小學期間。

0: 有聽過同事話佢間學校係冇教牧童笛嘅，點解？我就有學嘅，
1: 我都有。
2: 唔係小學必定嘅咩？
0: 我都以為係。
3: 遊躍的東方一條龍。
2: 系啊，我哋系呢首噶啦，系啦。
0: 我怀疑我同学系贵族学校，
1: 咁样
0: 咁可能佢哋又学啲高级啲
1: 嘅，咁啊系，
0: 我哋就学啲普及啲嘅。
1: 冇错冇错，大众化大众化大众化。
2: 咁啊，呢个牧童笛系我哋小时候必学。我其实学过弹吉他嘅，
1: 我学过弹琴嘅。
0: 我都有学过啲好，我净系学过咯，有学过小提琴嘅。
2: 啊，咁我哋可以夹 band
1: 好叻喎你，
0: 但我唔识拉嘅。
2: 咁你嘅意思学系咩意思啊？
0: 嗰阵时唔系因为
2: 净系帮佢查油
0: 咁样。嗰阵时细细个觉得玩乐器好型，跟住有陣時真係小學嗰陣時，然後有陣時學校有教嗰啲搞嗰啲興趣班，然後就哎呀阿媽
2: 俾我參加啦，
0: 跟住阿媽話小提琴好貴嘅喎，你咪真係學噶，我而家真係對唔住阿媽，
2: 真係因為
0: 真係買咗個俾我，真係學咗。咁但係我又懶啦，跟住我又冇乜天分啦，跟住我又冇堅持落去，咁我最後
1: 跑媽真係心痛啊，跑媽
0: 真係
2: 真
0: 係
2: 咁樣。
1: 但我咧嗰陣時唔識睇譜嘅，咁我老師咧就教我啦，咁我有兩首歌即係。手
2: 背
1: 啦，背咗个谱啦，即系背咗弹法。咁有一次同我女咧去泰国咧，商场咪个琴喺度，都俾人弹埋弹。咁啊，好自信咁喺弹弹嗰两首歌，后面有人拍掌，
2: 哇，
1: 好
2: 开
1: 心
2: 啊！
1: 嘅 encore encore 叫我 no more 啦，我就系得呢两首。
2: 咁你咪 encore 翻嗰两首咯，又系重复再重复。
0: 我都有呢个经验，不过我冇弹过俾人睇，因为我家姐都有学琴嘅，我就喺隔篱学咧，就净系一只手单手就已经学到嘅《马里奥只小绵羊》，就几粒音嘅啫，噔噔噔噔噔噔。
4: 十八俱乐部。
0: 咁啊，点解讲到乐器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只要有心咧，几岁学乐器都唔系借口嚟嘅。东华三院2016年咧就成立咗伊大调合奏团嘅管弦乐团啦。伊咧就系 stand for elderly， 即系长者啊，系一个由50岁或以上长者或者退休人士组成嘅长者管弦乐团嚟嘅。
1: 我哋都可以参加。
2: 系啊，50岁以上，哎呀，真系年轻长者啊！
1: 团员咧有啲咧就系退休后咧先至开始学习音乐嘅，有啲咧就系后生时咧已经学有所成噶啦，可能因为工作啊、家庭生活啊种种嘅原因放低咗音乐。同样希望咧，藉住退休生活之后啦，可以咧就享受退休生活嘅同时咧，重拾呢个年少嘅乐趣啊！
2: 冇错啦，咁团员咧都要经过甄选咧，至可以入到呢一个合唱团噶，咁而合奏团噶，咁而且你都透过恒常佢哋乐团咧，亦都会咧有排练啦，有演出嘅机会啦，咁而且咧参加者亦都可以获得啦舞台嘅经验，提升到咧音乐嘅技巧，咁大家可以追求到咧音乐嗰种热诚嘅。而家咧乐团咧嘅成员差唔多有60人噶啦，咁大家分别咧负责啲乜？嘢咧就系演奏嘅弦乐啦、木管乐啦、铜管乐啦、敲击乐啦、弹琴啦，仲有咧就系咧为咗大家咧可以演奏一啲咧关于西乐嘅为主嘅，
0: 以西乐为主啦。电话线上就揾嚟咗佢哋啦，就系伊大调合奏团指挥苏汉筹苏 Sir 啊，
1: 苏汉筹
0: Sir 系啦，同埋乐手梁柱辉啊 Peter， 同埋杨碧霞 Pigeon 嘅，咁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嘅音乐故事啊。三位好，
2: 三位你哋好，
1: 苏 Sir。
0: 先请苏 Sir 介绍下伊大调合奏团嗰个成立嘅背景同理念系点样？
5: 哦，好啊，嗱，咁咧，首先你都就介绍咗啦，咁我哋都系主要系50岁以上嘅退休嘅老友记嚟参加啦。咁我依家其实系代表
1: elderly 系
5: 啦，咁系个 major 其实即系个音乐乐理上嘅代表。不过咧，都想讲翻 major 都系重要啊，重要主要嘅乐。咁所以就话啊，其实呢班老友记咧都系好紧要嘅。
1: 哦，咁我苏 Sir 我知道咧，你指挥咗已经咧有10年噶啦，喺呢一个合奏团嗰度啊。咁最大嘅挑战啦，同埋最感动嘅时刻又系啲咩咧？
5: 嗱，咁嗰个挑战咧，咁首先应该系同团员嘅沟通。咁始终咧，佢哋咧都系我嘅长辈嚟嘅。咁我咧个习惯上面，我见到长辈咧就会暗春嘅。咁同埋講嘢就會比較客氣啲，咁但係咧，團員佢哋咧就反而咧好親切，就咁同我話：，其實 Sir 你唔使咁樣太客氣嘅，你直接啲同我哋講噶啦。即係有啲咩啱啊，唔啱啊，你直接啲講，反而就會好啲。咁所以咧，我覺得我最大嘅挑戰咧，就要去揾到一個合適嘅溝通方法同佢。係，
1: 而家應該 OK 啦，係嘛？10年咯，應該揾到啊，係嘛？
5: 知啦，即係始終頭先都講咗，嗰個係我自己本身個性格嚟嘅。即係見到長輩，我都有啲係啦，即係會有啲。客氣咁樣嘅，
1: 客氣嘅，
2: 應該嘅，應該尊重嘅，
1: 尊重冇錯，
2: 係啦，係啦。
5: 咁啊，啲感動嘅時候咧，咁啊，其實又唔係一個好簡單一個嘅具體嘅畫面，咁反而係而家好多係日積月累之後嗰啲零碎嘅片段組成。例如就平時咧，我哋

0: 片咧，間唔中都會做啲錄影嘅記錄，咁咧就擺上社交媒體上面，分享下成果啦。咁每次去睇翻佢哋嗰個錄影嗰個效果就啊，就覺得佢哋都真係進步咗好多。咁係嗰啲人，我覺得比較感動啲嘅。
1: 好
2: 好
1: 啊，
2: 好啊，好啊。咁啊，跟住同兩位學員又傾下偈啊。阿 Peter 同 Pickin， Hello， 你哋好。
3: Hello，
1: 你
3: 哋
1: 好。
2: 你好。咁啊 ，Peter 先介紹一下啦，你係咧玩緊啲乜嘢嘅樂器啦，同埋點解會參加？

0: 先至学大提琴，咁学咗四五年，咁之后生活忙碌咧就放低咗只琴，一直都冇兜过啦。
1: 从零开始难啊，
0: 系啦，直至去到退休嘅时候咧，咁我就想继续将音乐咧成为我退休生活嘅一部分。
1: 系。
0: 咁嗰陣時咧，就喺 YouTube 上面咧，就見到咁啱就見到依大調合奏團佢哋演奏嘅視頻喺 YouTube 度播。咁我就 search 下 Google 下，即係究竟呢個係咩樂團啦、啊？咁就咁睇到，佢哋啱啱喺嗰段時間又開始招收新嘅、
1: 哦，有招募啦。嗯，
0: 係啦，咁我大膽去嘗試啦嚇。
1: 係咁嘅。Pagan
2: 咧
1: ，Pagan 咧。
3: 哎，你好啊，大家好啊，我叫 Pagan 啊，咁我系吹单簧管嘅，咁点解会吹单簧管呢？就几得意嘅个故事，咁咧就系、是、十年前咧，我本来就喺音乐事务处报咗大提琴噶，咁但系报系啦，报咗之后咧，咁我就去咗旅行啦，咁我就见到喺挪威街头有一个女仔拎住一支黑管喺度吹，佢吹得好好听，啲声音好靓。咁我当时就谂啊，我要学呢种乐器，呢种乐，不过呢种乐器叫咩名我都唔知。咁但系我即刻就上翻呢个音筒上面 search 翻，原来系叫单簧管。咁自此之后系啦，咁自此之后咧，我就一路学到而家啦。
1: 受影响，受影响。
3: 至于点解我要入依大调合奏团咧，就系、是。一個人吹嘅時候，同成班人一齊吹嗰個感覺係唔一樣嘅。咁同埋吹嘅樂曲可以有豐富啦，
1: 變化多好多，
3: 次嘅變化咁樣咯。
1: 好啊，
2: 咁你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啦？兩位嚇都分享一下當中有啲咩深刻嘅回憶啊 ？Peter 講先。
0: 好啊。
2: 嗯。
0: 我2024年8月嗰陣時入咗合奏團啦，咁去到11月嗰陣時就第一次我正式參加排練，咁差唔多去到而家兩年。我最深刻嗰次咧就係第一次有份公開表演，就係2024年嘅聖誕節平安夜嗰日中午咧，就喺灣仔利東街咧，就聯同班一班小朋友，啲小朋友細過咧十歲或者十歲以下，咁我就負責大提琴嘅組別啦。不過當時我得一個人參加嘅啫。咁我排練嘅時候我都好驚，好彩指揮蘇 Sir 啦，同埋啲師兄師姐咧都俾咗好大鼓勵我，咁先可以完成咗呢、這個表演嚇。
2: 哦，好開心啊！
1: 咁Pagan 咧？
3: 哦，咁个最深刻嘅回忆咧，应该就係有一次我参加咗东华三院黄祖堂长者地区中心一个义工嘅颁奖典礼，咁我就同小组一齐演出，咁好开心就係演出完之后咧，唔单止有热烈嘅掌声，仲有一齐，即係佢哋仲一齐喺度叫 encore
2: 好有成功感啊！系啊，好开心啊！
3: 咁啊，同埋就系、是、觉得音乐仲可以带俾其他人嘅快乐，
2: 系
3: 好有意义咯呢件事。
4: 都想问下苏 Sir 啊，其实大家个音乐程度都，因为有啲可能退咗休先学啦，有啲可能本身已经有呢个底子喺度啦。其实编曲或者带领大家合奏嘅时候咧，系点样做噶？
5: 哦，咁啊，呢個都要啲功夫㗎，因為咧，嗱，而我哋市面上見到嘅現成嘅樂譜咧，其實都唔可以話係為我哋個樂團度身訂造，因為我哋個即係程度都有啲即係差距。咁我又要照顧到每個團員嘅能力嘅話咧，咁其實我就要每一首歌都要重新編過咯。咁或者譬如舉例，有啲團員個節奏比較弱啲嘅話咧，咁我就要將個節奏編得簡單啲啊，或者清楚啲。咁試過有一啲譬如係三分鐘嘅歌咧，我可能要編四日嘅時間先編到出嚟咁樣嘅。
2: 哇，真係啊！音
5: 樂方面咧，都要考慮埋一啲即係實際操作上，譬如有時咧，因為要揭譜咧，咁或者份譜印得太細咧，咁呢啲都要考慮埋佢哋嗰啲好細微嘅地方咯。
1: 哦，非常之體貼啊！咁其實蘇 Sir 啊，相對咧，其實咧長者們啦，佢哋咧有演奏咧有表演，佢哋都好開心。你仲覺得咧，其實仲可以帶到俾佢哋乜嘢嘅重要意義咧？
5: 哦，咁啊，我間唔中咧聽佢哋即係啲團員講翻話，一退休咧，佢哋最驚係咩？就係驚冇嘢做，
2: 係啊，
5: 覺得好無聊，好悶，
2: 好悶，係
5: 係。係啊，咁咧，咁但係我哋而家合奏團咧就提供咗一個好好嘅平台，咁等佢哋咧每個星期咧有個固定嘅排練時間啦，可以出嚟見下朋友，又有啲好有即係固定啊共同興趣一啲嘅社交活動。咁有好多團其實咧就創團加入到而家已經超過10年，咁其中有一個咧。 就已經係年紀即係超過80歲啦。
2: 哇！
1: 犀利！
5: 好多人堅持住每個星期嚟參加排練，好犀利。
2: 嗯，咁八十歲嗰位團員佢係玩咩樂器咯？我好想知道。
5: 哦，佢係就拉好大嗰個低音大提琴，即係要企喺度拉嗰個。
2: 哇！

0: 諗體力都好重要喎。
1: 係 啊，所以我有時咧，我都會間中心裏面覺得，死啦！我好似喺度弱腦咁樣。
0: 咁又唔會嘅，咁又唔會嘅。
2: 唔會唔好咁，
0: 佢 enjoy 嘅。
2: 咁我知道咧，你哋嚟緊咧11月28日有音樂會噃，恭喜恭喜！而家個準備情況係點啊？
1: 誒係啊，我哋11月28日就會舉行我哋嘅10周年音樂會。咁我哋而家咧都每個禮拜四都會即係如常咁樣進行排練啦。咁我哋今次個音樂會嘅選曲咧就有啲特別，就係咧我哋咧就將我哋過往10年嘅大細嘅表演入邊啦。音樂會上面演奏過我哋覺得比較有代表性嘅曲咧，都將佢咧串連埋一齊，咁就去見證住我哋樂團呢10年嘅變化，
0: 非常之好啊！咁除咗呢一個11月28日嘅音樂會之外咧，未來仲會唔會有啲乜嘢計劃啊？而且咧，仲有啲老嘅仲想參加的話咧，其實有咩方法呢？
1: 好啦，講俾老記聽先，因為咧咁啱先咧，我哋每年嘅招募咧啱啱就過咗啦，我哋應該係啱7月。嘅時候就進行咗我哋啱。
2: 哎呀，我要等添，
0: 等一年噶，使唔使等一年啊？咁樣
1: 可能都要等一年。
2: 唔緊要，我仲係年青長者，放心。
1: 係啦，咁嗱，至於我哋未來嘅計劃咧，咁我哋就係動向，我哋咧就諗住咧，即係以往我哋主要都係主力就係大團嘅表演嘅。咁但係咧，我哋可能咧開始會多一啲小組嘅表演，咁咧就會去下多啲唔同嘅 NGO 嘅中心啊，或者市民機構啊，咁去或者做啲院舍度做啲義工服務咁樣咯。
2: 好啊，預祝你哋成功啊嚇！
3: 多謝曬三位，
2: 加油啊！
0: 多謝你哋啊！
3: 咁啱啱電話旁邊咧就係伊大調合奏團嘅指揮蘇漢圖蘇 Sir、梁柱輝 Peter 同埋梁碧霞 Pagan 嘅。

0: 帶嚟嘅係陳奕迅嘅 K 歌之王 Air Day Version 啊，都係一首管弦樂團重錄嘅版本啊。
1: 聽啊，
0: 係啊，我都覺得係，
2: 好有，
0: 我都好中意聽管弦樂團，温書啊以前。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嘅同樣時間都繼續會有十八好時光嘅，拜拜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表示，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又指，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

0: 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且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督导和指示各决策局及部门就地区关注的议题制定应对策略方针，并且跟进于首六次会议定下的12个重点地区项目的落实进度。陈国基表示，领导委员会及地区治理专责组地区治理专组成立三年以来，始终秉持以民为本方针，透过顶层督导与跨部门合作，统筹各决策局和部门合力推进多项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措施，提升地区服务，改善环境卫生，完善社区建设，回应市民需求，将完善地区治理的成果转化为市民看得见、用得着的社区改善。在会议上，领导委员会跟进早前会议所定12项市民关注的地区议题的工作进度，并且向相关决策局和部门作出指示，涵盖地区服务、环境卫生和社区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有调查发现，超过80%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50%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20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共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海关在截查呢名39岁男旅客，在佢截查喺佢携带嘅背包内，发现呢批活龟，将佢拘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3至6级，吹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华茂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

0: 跟住海皇路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元朗方向，跟住黄金海岸一段车多；而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屏港铁站都系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将军澳嘅唐明街系会有路面重铺工程，由稍后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建明村方向近住唐骏街慢线会封闭。另外，蓝田嘅启田道有渠务工程，由稍后十点直至听朝六点，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德田街嘅行车线会封闭。至于近住蓝田西区社区中心，就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啦，有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啦由冰格放入去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啦先系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7: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8: 男子配剑港队陈乐希，
9: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10: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八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11: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动力四射，
10: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0: 咦，好似好耐冇见喎，日哥。
1: 唔系啊，
0: 我几时见过你啊？
1: 上星期
0: 都好几日啦，
1: 星期三四咯，星期四到而家咯。
0: 咁啊，我哋呢个几日又经历咗好多嘢啦，即系又打风啊，
1: 你又中咗，
0: 系啊，好多嘢啦，依家会讲下啦，即系又打风啊，又病
1: 咗啊，
0: 系，
1: 你病咗
0: 系，诶，冇事啦，诶，翻嚟啦，
1: 一条线啊嘛，变翻
0: 变咗好耐啦，其实我第二日已经变翻一条线，
1: 哎呀，几惊啊我，
0: 咦，你冇嘢啊嘛，因为今朝咧喺我起身嗰阵咧，我收到一个喺个 message 度突然之间写住 yo 我，咁通常咧呢啲 yo 咧唔方好嘢嘅，喺我哋嘅即系群组嗰度，因为有咩直接留言啦，即系譬如喂今晚啊乜乜乜乜，我讲咩题目啊咁样，咁点知一哥咧 yo 我，有啲担心，即系当时有啲心虚，哎呀唔通一哥中咗招，
1: 系
0: 冇理由啊！
1: 但系你再我再心虚啲系咩咧？因为啊我哋讲完嘢之后，即系个要讨论嘅题目之后咧。咁啊，隊長
0: 好簡單啫，其實台長同我哋講話，不如揾到個星期遊戲，我哋話唔好玩住啦，咁啊休息一下先啦，下星期先再玩啦。
1: 唔玩遊戲，大家都可以 keep 住重温嘅，係啦。

0: 咁啊，即系我哋讨论呢个啊，点样再即系令到个环节更加有趣嘅同时咧，咁啊，队长系 voice message 俾我嘅，你留意听翻你自己头
1: 把声好衰噶嘛，
0: 头嗰十秒，
1: 系
0: 哇哇，
1: 啱啱起身嘛，大佬，
0: 病到咁啊，
1: 系把声衰啲啫，系啦，好啦，咁啊，开始咁啊，星期啊。好緊張，因為我人都好緊張，你知即係我星期三嗰啲大事發生啦。咁、
0: 哦、
1: 我又不斷喺度撳緊啲 message 啊、宣傳啊。咁啊，又與此同時咧，又發現啦，我哋今日本來會出現嘅何生，你都未起身，唔知係咪？定係我傳咗俾佢咧啲病？
0: 哎呀，
1: 透過電話同埋網絡傳咗俾阿老可咧。咁但係老可今日晏晝明明有覆我哋嘅，咁我哋而家咧通緝緊佢，因為畢竟咧大家都體諒佢啦。即係而家咧就係美西時間啊，朝頭早五點幾嘅，佢未起身係好合理嘅一件事嚟嘅。咁啲老人家有時唔知醒，我哋唔好嘈佢住啦。咁所以今晚咧，我哋暫時咧就啊，我同你頂住先，一間我哋會盡快就揾佢翻嚟嘅。
0: 我轉頭飛過去揾佢，
1: 係嘛？
0: 可以出公數就得。
1: 好啦，咁啊，今晚咧我就準備咗嘢講嘅，我嚟先啦。
2: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1: 好啦，咁啊，話説啊，小弟咧就上個星期六咧就又去機場一趟啦。咁啊，密切留意呢個星期嗰封信啊，都有講噶啦。咁啊，由於咧即係饅頭咧就去咗外國做一啲即係信仰交流嘅嘢啦，
0: 就上星期一飛咗，
1: 飛咗啦。咁啊，跟住咧就其實啱啱星期六咧，實不相瞞咧，就阿饅頭媽咧同埋劉包包都飛埋啦。
0: 係，
1: 哇，即係冇乜幾好啊！嗱，即係除咗舊年咧，小弟喺呢個休漁期喺呢個台北一個人孤零零過咗三個月之外咧，咁喺香港咧，其實就好少可咧發生咧我一支公留港嘅狀況嘅喎。好啦，今日有啲听众就开始关心我啦。啊，你点啊？你一个人咁啱又要遇埋打风啊，
0: 哦、
1: 即系好多事发生啦。咁啊，我想讲咩咧？其实咧，今朝咧，阿一哥咪讲话，即系我留个 message 俾你嘅。我其实咧，讲呢两日咧，我冇点同人讲过嘢。
0: 哎呀，
1: 嗱，我星期六晏昼就送走咗阿饅头妈啦，同埋阿包包啦，咁跟住就开始打风啦。咁中间我做咗少少宣传嘅嘢，咁啊讲即系有啲嘢讲下啦，即系同啲记者啊，同阿灿哥佢哋讲咗少少嘢之后咧，咁由星期六晚开始，咁我梗系翻屋企啦。咁大家都见到我有留言啦，出 post 啦。由星期六夜晚一路嗱，星期日由于暴风球、九号风球啊嘛，咁啊教会又唔开啦，咁我连教会交机会都冇得翻，咁我一路咧嗰日星期日啦。夜晚啦，到到星期一朝头早咧，我严格嚟讲咧，我系冇同人相处过噶。诶，短暂中间转我翻咗外家食咗餐饭嘅，其他时间咧我系全部都系一个人。
0: 有个题外话，因为我哋讨论今晚一盏男人嘅题目啦，即系我哋差唔多两个月冇做，即系响应咗世界杯先。咁我哋其实礼拜六咧，脑海已经喺度问，咦？讲咩题目啊？讲咩题目啊？刘山一路冇应机，我谂，咦？唔通上咗华强北伐，定系去咗曼谷咧？
1: 我想讲咧，嗱呢个咧就系我第一晚嗱，本来咧即系大家听到呢啲咁嘅环境，梗系哇刘伟恒发达啦，仲吓独自去偷欢系咪？咁我咧其实由星期六晚，当我孤零零一个人，不过本来咧嗰晚咧即系打风嗰晚咧，我已经喺度即系同阿灿哥咧，同阿思颖咧，即系阿唐思颖咧，我哋做完访问啊嘛，啊今晚咧我屋企又冇乜人啦、啊。你哋有咩好做啊？咁啊，撑过第，我早啲讲啊，我翻屋企食饭啊，思颖啊，我翻屋企食饭啊，咁样由嗰一下开始咧，我已经有一份强烈嘅失落感。
0: 哎呀，
1: 跟住咧翻到屋企有乜好做咧？开始
0: 世界杯又完咗、
1: 啊。嗱，平时虽然喺屋企咧，即系老实讲啊，啲小朋友开始大，佢翻到屋企都系对住部机啊，或者打下机啊，或者同阿馒头妈玩，都唔系话好多嘢讲嘅啫。但系咧，原来。即系你喺屋企觉得嗰种家徒四壁啊，即系讲句嘢都冇人应你嗰种感觉咧，系相当之空虚寂寞噶、
0: 啊。咁你有冇好似我上星期四咁样话哦，去晒个太阳啦、啊，不过打风啦、啊，即系搵啲嘢做咧，即系真系去多次华强北。
1: 一阵间话俾你知，我想讲嘅就系我差唔多有两日时间，除咗发 message 会同人讲下嘢之外咧。我系近乎系冇同人讲过嘢嘅，呢下先至棘啊嘛！即系平时咧，我系一个好需要同人讲嘢，即系甚至即系简单啲话，喂点啊？即系或者叫喂馒头包包点啊？你两个想点啊？早啲瞓啦！即系呢啲都好都会有人应下啊！呢两日咧喺屋企完全冇人应我嘅噃。

0: 对不起。好，黄海芹的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啊，欢迎了何先生，早晨啊何先
1: 生。这份感情好紧要啊，真的。
0: 是吧，一次工，喂，老海应该都经历过很多，即是譬如太太去了外游啊，爬山啊，一个人在家的日子的，是吧？通常你是觉得，
1: 哦，非常多，非常多，
0: 你是觉得兴奋啊，还是觉得孤寂啊？
1: 孤寂，我而家好孤寂噶，即系如果当自己一个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孤寂噶，即系一定系因为惯咗所有嘢都有侧边，唔系有商有量啊嘛，即系因为惯咗自己唔系决定多咗啊，系一齐决定啊。
0: 系
1: 咁，当冇咗一个嘅时候咧，就好似要揾咯，即系哎呀死啦，冇咗个水泡啊，即系嗰种孤独感系嗰种感觉。
0: 我就有少少嘅嗱，咁啊本来咧就已经谂咗啊，即系虽然唔系好长日子啫，即系讲紧十日八日啫，咁但系谂下啊，谂定系有啲咩好做啊，譬如自己去行，好似一哥咁样行下电器铺啊，搵啲活动搞下去游水啊，跑步啊各样啊，咁结果咧好得意嘅，当你咧即系冇咗个伴啊，冇咗一班。

0: 盘之后咧，你想做嘅所有嘢咧，你都好似冇晒兴趣咁样嘅。即系譬如咧，我去到电脑，去到嗰啲电器铺行咗个圈，诶，都冇嘢想买，翻屋企啦。跟住咧，啊，去边度坐好咧？坐完一间咖啡室，又坐隔篱另外一间咖啡室。咁跟住咧，游水又冇去游啦。跟住谂住去睇下书，我又冇去。咁结果咧，就一个人咧就喺度，呢两日咧我就喺度混混噩。当然我有工作啦，咪混混噩咁样，诶，搵啲嘢做下，四周喺度荡嚟荡去啊，好似冇咗一种人生嘅方向同埋动力咁。
1: 有冇谂过真系去个短 trip 咧？即系如果假设冇工作冇宣传要做啊，
0: 咁同香港有乜分别啊？其实嗱。真系噶，我都有谂过，喂，不如我自己揸车去珠海啦，即系
2: 自己呃自己啊。
0: 系啊，嗱，其实咁我就谂啦，咁有咩意思咧？譬如我瞓间酒店瞓，跟住我又去食下嘢，咁同我喺香港一支公喺屋企又有咩分别咧？于是咧，我就打消晒所有嘅念头。咁而我呢几日咧，曾经都谂过啊，不如自己去食餐好啲啦。咁而最后咧，我喺呢几日经历咗嘅就系大乜乐啦。麦 X 路啦，
1: 最多系俾自己食个铁板
0: 都冇。然后我唯一今日我真系忍唔住，我话唔得，我一定要做啲嘢。我就去咗一间回转寿司铺嗰度，自己病埋一个角落嗰度食咗几碟寿司，都要只系20分钟，我就离开咗啦。咁你平时去食嗰啲寿司啊，食嗰啲呢样嗰样嘅咧，咁你好开心好兴奋噶喎。啊，我今日咧。完全冇呢种感受，觉得自己系食紧三餸饭咁样嘅。

0: 好，今日小弟揀嚟嘅两首作品咧，分别有黄海芹嘅《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啦，加埋草蜢啊，都系讲好闷嘅一首歌，歌名叫做《火宅之人》啊。阿老可做咩偷笑一个样喺度？
1: 唔係，我都係唔習慣呢樣嘢咧。我發覺咧，我回想翻，如果我自己一個咧，我而家最想啊，最想就係煲劇啊。
0: 一個人咧，你老婆喺度冇得劇嘅咩？
1: 一個人唔係有佢喺側邊嘅時候咧，可以煲，但係咧自己一個人煲咧係好過癮嘅，
0: 係咩？
1: 即係譬如係。是啊，即系啲声线系冇管制啦，呢、這个第一啦。
0: 系、
1: 第二咧，唔使话点啊，你瞓未啊？
0: 系。
1: 但系其实咧，当冇佢喺侧边嘅时候咧，我又唔系煲得耐。
0: 系咪就
1: 系
0: 咧？
1: 嗰一种
0: 嗱，我嗰晚都系嘅，
1: 系啦，
0: 一模一样。我就睇完咧，上次我咪推介咗阿金特务嘅，啱啱大结局嘛。我睇完嗰集之后咧，其实都只不过系八号风球嘅凌晨之一点到，大约系呢个时间到嘅啫，即系差唔多九号风球啊。咁其实咧，我入埋都未瞓得着嘅。咁我本来系谂住，不如开套新剧睇啦。但系咧，突然之间就系所有嘢都冇晒兴趣，即系本来又想执下屋，又冇兴趣。
2: 其实因为咁啱啲朋友约唔到，同埋打风嘅关系啫。因为我上星期五晚又系忽然之间有一个叫做 weekend 嘅晚上啦。因为平时礼拜五可以自己出去放松三至四个钟嘅啫。十点零十一点就要翻去帮手照顾小朋友啦。咁但系因为上星期就阿彪彪人病咗，咁所以咧就隔离咗两兄妹咁样。咁就各自一个去咗爷爷嫲嫲，一个去咗公公婆婆度啦。我落咗老懒。
0: 一哥唔同嘅，你个心态唔同。嗱，首先我想讲一哥年轻啦。第二咧，由于你啲小朋友仲细，即系你仲系喺嗰种咧，即系抽身困难啊，压逼得好劲啊，成日要安排啲时间啊，即系啲时间冇得自己控制啊。咁你去到我呢啲咧，啲小朋友开始大啦，佢又唔系好需要你嗰阵咧，你啲时间越嚟越松啊。咁你就開始會有一份孤寂感，就正如咧喺呢個節目入邊咧，我耐唔耐都會睇我啲朋友咧，佢啲小朋友直情已經大個到去咗第二度讀書，佢哋有啲叫空巢期啊，即係啲小朋友大啦，走埋添啊，咁你嗰下你仲難適應啊！我呢兩日就有呢種好離奇嘅感受，好奇
1: 噶，
0: 係嘛？你
1: 我個小朋友飛咗一年啦，啱啱
0: 啊！
1: 我真係空巢期緊喎，
0: 你太太咧？
1: 不過我肯做下家務，但係咧，而家家務都開始冇乜效噶啦。
0: 我有啊，我
1: 做家務都
0: 我有吸地啊，係啊，煲水啊嗰啲噶。咁你煲得幾耐啫？
2: 煲得幾耐？
0: 你煲幾多劑？
2: 倒完佢再煲過，
0: 吸得幾多劑啊？係咪？我咧又吸完地，煲埋水，掃一掃咁。咁你又攤翻喺個 sofa 度，即係好無聊咁喺度，即係撳電視台啊，睇下唔同台嗰啲暴風消息啊，睇下啲 YouTuber 點樣講分析個颱風走勢啊，喂，咁樣過咗一晚，
2: 仲有幾耐完啊？
0: 嚇，都仲有成個幾禮拜啊！今晚有咩做啊你？
2: 今晚都去翻湊女啊！你早講啦，
0: 嗱就係呢啲啦，
2: 你早講啦，
0: 差哥都係咁講，唉，
2: 你早講啦，
0: 同老婆食飯啦，早講啊，嗱最憎係呢啲嘅真係講，好啦，咁啊，唔係好彩我仲可以翻嚟做節目，啲人同我傾下偈啊，好啦，轉頭翻嚟啦，今晚係男人之夜，我哋有一個好好嘅題目同大家分享下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表示，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又指，司法抄袭属于原

0: 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且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入境处宣布，香港特区政府接获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的通知，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现时可免签证前往尼加拉瓜旅游，最长可逗留30日。另外，由下个月26号起，特区护照持有人亦都可以免签证前往所罗门群岛旅游，最长可逗留30日。同时，尼加拉瓜及所罗门群岛国民下个月26号起可以免签证来港旅游，最长可以逗留30日。入境处表示，尼加拉瓜和所罗门群岛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帶一路」倡議之下，免簽證安排為三地的旅客帶來更大的便利，並且有助加強香港與兩國在旅遊、文化和經濟方面的聯繫。機場島自動駕駛車輛項目今日展開無人駕駛測試，測試車輛上不再有後備操作員，改由遙距後備操作員在遙距控制中心監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仍然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营办商已经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及应变计划，并需要为自动车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而自动车亦都需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协助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5: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4: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5: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5: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6: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由八变蓝。

嚟到 Amy Lou 颜色系列中嘅蓝色作品。情绪系靛蓝，自我系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同孤单嘅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

0: 嘅第十五位 ，Amy Lo 蓝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手下留情，大刀乱刺，男人自省的心得。
3: 哇，好耐冇做过男人啦，真系两个月啦。
4: 五月底到而家咯，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嘅。咁既然今日会出现呢个男人咧，代表听日有咩咧？就呢个中医师
3: 啊 ，Rachel 医师啊，
4: 系啦，咁啊，听日嘅题目就系讲呢个嘅
3: 湿疹啊，哇，大单嘢呢个。
4: 咁啊，除此之外，亦都有听众问，究竟系点样俾五星星咧？重复多次啊，就系喺网页版嗰度拉到最低咧，你就会见到可以俾一至五星嘅。咁俾咗五星之后咧，你就咁。提交係啦，咁有啲掣撳下就 OK
3: 啦。網頁版撳落去個貼入邊係啦，就拉落去個底就見到啦。
4: 我哋唔排除出啲 trailer 教大家點樣俾五星星。
3: 我哋亦都唔建議大家俾四星或以下啦。係啦，好啦，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因為大家知道啦，上個星期咧就即係四哥謝賢前輩咧就離開咗我哋啦。咁啊，其實咁啱咧就係上個星期係咪星期就是、打風嗰一晚好似係定係星期日晚我唔記得咗啦。咁總之咧就即係 TVB 咧都有一個即係懷念四哥嘅特輯啦，就係、是。永远怀念啊四哥嗰份潇洒啊！咁啊，今朝咧起身嗰阵咧，两位拍档就话啊，不如我哋几个男人一齐咧就讲下潇洒吓，男人最潇洒嘅一面系点样？咁但系咧，我觉得喺我哋即系讲出大家嘅头三位之前咧，我今日真系认真谂咗好耐，究竟咩叫潇洒咧？嗱，我哋见到潇洒哥。即系阿钟镇涛前剧阿 B 哥咁啊做过潇洒哥啦，喺阿星爷嘅戏入边。阿老可，你觉得咩叫潇洒咧？
5: 嗱，三环市有一个我同阿队长都共同朋友叫潇洒哥啦。咁啊，
3: 佢又叫潇洒，四哥又潇洒，我觉得两样嘢好难摆得埋一齐。啊，
5: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就从一个形态嗰方面谂起先啦。即系究竟系啊，譬如佢嘅姿势啊、行路啊，或者佢做人处事嗰种即系决断。即係有江湖地位，係咪叫瀟灑咧？
3: 我都諗咗好耐，
5: 我思考咗好耐。
3: 因為我哋譬如諗起阿四，
5: 我諗下咧，我覺得我自己咧係個好好個人化嘅一種啊！我要覺得自己瀟灑，即係我諗啲三個三二一咧啊！我都覺得自己最瀟灑的一刻，未嗱、啊、有啲可能係未必人哋覺得係，我都起碼覺得自己係先。
3: 系阿一哥咧，何谓潇洒咧？
4: 嗱，我今日都思考呢个题目嘅时候咧，
3: 有冇有
4: 上？我有上网揾个
3: 维基百科，
4: 类似揾啲字典咁样啦。咁啊，形容人系清高绝俗、洒脱不羁。嗱，系咪讲完等于冇讲咧？
3: 都系嘅，
4: 系啦。咁啊，主要都系呢种。嗱，对于我嚟讲，潇洒就系型咯。
3: 系，但系四哥话潇洒同型系唔同噶。
4: 我觉得潇洒系。多埋個灑字啊，
3: 係
4: 有種脱喺入邊啊，
3: 係
4: 即灑脱啊嘛，
3: 係
4: 啊，即係你型，但你灑脱啊嘛。
3: 咁你個人認為你自己先唔瀟灑咧？
4: 我入某啲位啦，如果冇咧，講唔到今日呢三個嘅，有啲位都幾瀟灑嘅。係啊，一講得襟
3: 即撇人嗰陣啊。
4: 我未撇過人，我通常都係俾人撇嘅，係啦，俾人撇都係撇得好瀟灑嘅。
3: 阿何生咧，你覺得你自己個人嚟講先唔瀟灑咧？
5: 我個人嚟講，平時係唔係太瀟灑嘅，我係好難先有一下瀟灑嘅。
3: 係
5: 係啊，所以我數啲三位咧，我係要揾嘅。應該係第一個。
3: 因為
5: 平時係唔瀟，一啲都唔瀟灑。
3: 即係因為嗱，即係我哋諗起謝賢前輩咁，見到佢嘅即係。言行舉止啊，或者喺呢個劇集啊、電影入邊嗰啲一舉手一投足咧，啊，你會覺得佢係一個瀟灑嘅典範嚟噶。但係我又真係唔知點樣去用文字或者
4: 不拘小節
3: 係唔係咧？
4: 大方得體又唔係啊？
3: 佢又咁樣係嘛？又唔係嗰
4: 夾咗嘅，
3: 即係我都諗咗好耐啊。點樣係一種我哋成日都講啊，嗰、那個人好瀟灑。咁究竟係佢係嗰啲即係？做嘢不留情面啊，定系即系冇乜刁條柳令啊，定系即系行步路嗰陣要霎霎有聲，著件長褸嗰啲就為之瀟灑咧啊！
5: 但係其實我喺呢邊都即係剪輯咗阿謝賢前輩阿四哥嘅一啲嘅特輯啊，
3: 嚇！
5: 即係剪咗佢過往，譬如訪問又好，或者佢即係喺一啲頒獎嘅時候攞獎嘅一啲感言都好咧。其實四哥都幾從瀟灑呢兩個字咧，佢有少少解説。
3: 係，
5: 咁亦都係即係解開咗仲一知半解咁啊！四哥即係中間內容咧，即係曾經有人訪問啊，究竟？

0: 阿四哥，你覺得咩叫瀟灑？佢就話咧，個男士啊，做男人條腰要直。
1: 係啊，
2: 哦，係
0: 文質彬彬，即係咧就解答咗我，因為咧，我話咦係喎，點解阿四哥永遠真係喺鏡頭面前又好對住人咧，佢條腰都伸得好直嘅。曾經一度啊喺啲娛樂新聞嗰度啊，究竟阿四哥係咪要戴腰，即係戴住個腰封，喺度提醒自己？咁原來阿四哥話唔係。因為由於要條腰要直，隻手要個即係隻手長時間插喺個褲袋嗰度，點啊？咁樣咧，佢係因為要呢個保持呢個姿勢咧，佢係日日做話做柔軟體操嘅。
3: 哦，
0: 係
3: 啊，係啊，
1: 係我哋三個，我哋三個突然間坐直咗。
3: 你問我，我覺得瀟灑係好多方面嘅，但係四哥就係將瀟灑貫徹到底咯。係，即嗱，人生總係有24小時，你會覺得四哥24小時都係咁瀟灑。
1: 佢瞓喺度都係好瀟灑嘅。
3: 其中一個我覺得咧係好唔瀟灑嘅一個我自己好唔瀟灑嘅一兩樣嘢係咩咧？第一就係我有嗰啲強迫症嘅，係即係閂雪櫃門，我要反覆 check 幾次，呢啲咪唔瀟灑咯。
1: 哦，
3: 因為你瀟灑係 OK 啦，搞掂啦。但唔係，好似未搞掂 ，check 多次先。
1: 係。
3: 第二個係咩咧？就係你孭一個好大嘅背囊出街，你就唔瀟灑。係。即
1: 你講我啊？
3: 唔係，你唔會見四哥孭一個好大嘅背囊啊？係啊，入邊有尿袋嘅，啊，有個水壺，有個茶包喺度。唔係，即牛仔褲，
1: 冇嘢，冇咩嘢嘅，
3: 就行啦。係。咁咪瀟灑？即你孭住個背囊，好難話俾人知。哦，隔離有個水樽啊，要飲啖水。呢啲唔瀟灑。
1: 同埋行出嚟垂頭喪氣啊，陰聲細氣啊，即係講嘢咧。嗱，你睇下。阿四哥嗰啲笑聲，佢係丹田笑出嚟噶嘛？即係而家咧，好多時就係我成日都話教，即係同啲後生仔講，你講嘢俾啖氣啊！即係你講嘢，我連咁近距離喺你側邊都聽唔到，你點開麥啊？你點去演戲啊？你點樣做？即係男人大丈夫啊，都係嘅。你睇下嗱，四哥聲如洪鐘，係氣聚丹，
3: 同埋有種自在同埋悠然自得喺入邊嘅，我覺得係啊，即係對於所有嘢天塌下來也不慌嘅嗰種瀟灑同埋灑脱嘅面具咯。
1: 哦，咦，我哋解釋咗
3: 好多，係啊，哦，已經解答咗啦，可以聽過啦。
1: 好啦，咁究竟啊喺我哋三個當中啊，我哋認為男人啊最瀟灑嘅一面係點嘅咧？我哋三个应该会有啲唔同解读嘅，正所谓红尘滚滚啦。
0: 冇大面改，
1: 我觉得一哥有少少冲着我而来。
3: 冇，
1: 我袋咁啱就系有包药，有个水壶同埋有尿袋。
3: 你可以带，冇咁大包嘅。
1: 呢家边个先啊？老何先啦。老何，你解释下何为瀟灑吓？
0: 冇所谓。

0: 好，沙利嘅潇洒再一回啊！咁啊，老何你嚟先啦，最潇洒嗰个应该系你啦。我觉得潇洒都要有啲钱啊，
1: 哦，梗
0: 有啲资源先可以潇洒，我冇呢个能力先啊，所以我俾老何行先。
1: 潇洒个潇咪潇洒个潇就系代表烧钱嘅
0: 烧钱就一回啊！唔好意思啊，何生咁样入咗一球添，你先啦，嚟啦。Number three.

0: 今晚讲潇洒嘛，人生最潇洒第三位，做风纪队长嘅时候。
1: 咦，真系大家啲角度好唔同喎！你做风纪队长嗰阵，
2: 有咩咁潇洒？
3: 真系不谋而合啊！真系笑两下先，笑两下好似都好似系一个即系潇洒嘅一个。个标记嗱，点解会做风纪队长嘅时候觉得超潇洒咧？
1: 喺
3: 回想人生系即系我觉得自己潇洒嘅时候，原因点解咧？因为做风纪队长咧，喺一个即系早上啊，即系早会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嘅唔同嘅企法嘅。
1: 系
3: 咁，我咧就即系做到风纪队长嘛，一个男一个女啊。当年喺文桥小学，咁早会嘅时候系咩咧？风纪队长系企咗喺班主任嘅后面，咁班主任嗰度咧就有训导主任啦，跟住有主任同埋校长啊嘛，咁咧已经系觉得咧有一种高高即系优越感。第一，第二咧，我当时咧我真系回想我自己个企法系有讲究，因为风纪队长啊嘛，因为要令到咁多位同学啊，都即系唔同级嘅同学啊，都要咧对我有一份嘅尊重。
1: 系
3: 当时咧我咁样，我系咁样企嘅，我系潇洒，即系我伸直条腰啊。嗰时唔知点解，
1: 即系两只手摆喺后边，
3: 要做榜样啊嘛。
1: 系啊，
3: 系啦，冇错啦，系啦，要做榜，
1: 挺起胸膛
3: 啊，
1: 即系 cadet school 咁啊，系啊，
3: 挺起胸膛，系啦。明明其实训导主任讲嘢有声威，唔关我事，但我又企喺后边咁样。啊，当时我觉得回想起啊，人生潇洒第一刻，第三位就系呢一个做风纪队长。
1: 喂，咁有冇人因此呢个系叫做狐假虎威？唔系呢个叫自我感觉良好。喂，有冇人因为咁样？喂，阿强，你做风纪队队长嗰阵啊，风纪队嗰阵啊，好潇洒，有冇人咁讲过
3: 啊？我阿爸讲过，唔系因为早会咧，嗰阵时咧，其实啲家长喺出边嘅操场嗰度望到入嚟嘅，佢话啊仔啊。啊！見到你喺早會企咗喺陳老師後面咧，幾型喎你，幾有啲威嚴喎，係咩？哦，多謝喎。
2: 但係全部
3: 未變聲，
2: 但係全部都係即係長輩長輩話你型噶嘛？
1: 有冇同輩啊？
3: 唔係啲同班同學，同輩都有。哦、哇！真係你有啲威風喎咁樣。
2: 你知
3: 咁我
2: 你知
3: 佢要再直啲啊？
2: 你知大忌嚟噶嘛？如果係長輩話你靚仔，
1: 係咪啊？
2: 係啊，即係個成日都係有好多人話有啲即係朋友話哦。边个话你其实都几靓仔，但全部都上咗年纪嘅啫。
1: 通常都系出事嘅，即系譬如女仔，你咁靓女啊，参加香港小姐啊，第时嗰啲，通常都出事嘅呢啲啊。唔系我明阿何生嘅，即系我哋即系男仔咧，尤其是即系未成长、未发育嗰阵咧，都会有一种对于英雄感啊，嗰种嘅莫名嘅追求嘅，即系小弟当年做。

0: 今晚讲潇洒吧，人生最潇洒第二位，帮阿电单车掉头。
1: 帮阿电单车掉头啊！
2: 嗱，呢一个咧要详细解说少少嘅，咁啊，因为即系可能身边或者听众们啦，嗱，如果有啲揸开啡领车就知啦。其实有一个动作系咁嘅，如果你话电单车掉头咁，好简单啦，即系譬如你学嘅时候咩斜佬打八字啊，喺斜佬掉头啊，咁你系一个即系驾驶嘅技巧上面嗰种掉头啊。其实揸啡领车同埋揸电单车咧，有一种掉头嘅方法系其实唔系喐紧嘅架车，
1: 系。
2: 即係架車停咗喺度嘅，
1: 係
2: 咁跟住我嗱形容為搬車啦，或者係掉頭咧，就係本來架車就譬如我而家向住阿隊長同阿一嗰樣啦，係咁架車好重噶嘛，係即係我哋有個動作係啲咩咧？就係落個車架，即係架車冇喐，落嗰個車架就你要搬將架車咧由東搬去西邊，即係掉，因為可能有時啲路好窄，咁咧就要停低架車。跟住落個嘥架，我哋落個嘥架，跟住移架車，係啦，就唔係控制，即係操控架車掉頭，係將架車搬架車搬到架車掉頭，
3: 即係推車啊？
2: 唔係推車嚟嘅，唔使推嘅，係落咗個嘥架個電單車嗰個架，跟住將架車好重噶嘛，架車都成千磅噶嘛，咁你點樣去好輕鬆咁樣掉嗰架車掉頭咧？
1: 係。
2: 但係我一間 search 啲片俾，但係好似隊長而家都仲係好模糊未清楚。
1: 我同阿一哥都唔明喎，係啊，
3: 我唔明有咩咁瀟灑，
1: 有咩咁瀟灑咧？
2: 我因為唔係啊，每逢做呢個動作咧，側邊都有個人講。我哋嗰陣時，我唔知阿隊長有冇聽過。哇！你幾瀟喎呢個？即係佢用咗一個瀟就係形容你瀟灑。
1: 係，
2: 即係做完一搬完車一另外一下，哇！幾瀟喎你我。开车
1: 系咪又系自己觉得系嗰啲嚟噶？
2: 唔系，男男女女都觉得你好烧噶。通常我做完呢个搬车动作之后咧，侧边嗰啲未识搬嗰啲啦，可唔可以教一教？因为关乎系一个力学与正确嘅，即系搬车个位嘅。
1: 哦，系咪即系啲
2: 揸电单车嘅技术？
1: 系咪嗰啲即系
3: 用阴力啊？
1: 或者嗰啲所谓少不更事嗰啲男生啊，懒劲咁样咧，跨过用一只手一揿个栏杆跨过去。
3: 哦，林家栋咁样。
1: 系啦，系咪嗰种咧？
2: 類似係啲無謂嘢嚟嘅，
1: 唔係我而家話説以前即係大家覺得即係初出茅廬嗰陣咧，覺得頭先嗰個動作一隻手撳住個欄杆跨過去係好燒噶嘛，
3: 咁去到而家都覺得型噶，即係阿林家棟即係家棟興嗰、那個係咪黑社會嗰下一定二啊，佢咪撳住個欄杆，然後兩隻腳揈過去嗰下，而家好多人去挑戰噶，唔係咁易噶。
1: 你得唔得啊？
3: 我梗係唔得啦。
1: 你以前有冇做過啊？
3: 梗係有啦。最危險係邊只啦？最危險係
1: 唔係要害落去嗰下？
3: 最危險咧，即係你諗住跨過去，最危險係。嗰種欄杆未算最危險啊，唔係啊，係有兩碌柱頭中間鐵鏈嗰啲係最危險啊。
1: 哦，係啊，
3: 你有冇試過棘住咗？
1: 棘住咗，梗係啦。喂，大佬係嘛？仲後生噶嘛？係嘛？阿老可，你而家仲做唔做到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電單車掉頭好燒嗰個動作㗎？
2: 哦，學到，即係做到嘅，係唔同嘅電單車都得㗎。係啊，總之架車唔喐，跟住咧落咗一個。車架，即係其實而家咧好多時你見到啲電單車泊位咧，啊點解架車可以唔跌落嚟咧？就係佢側邊有個架嘛，我哋就係用嗰個架嗰度力，嗰、那個中心點，跟住咧要擺隻手喺唔同嘅位置，要啱喎，因為一錯咧就發唔到嗰個力噶咯喎，即係叫做四兩撥千斤啊，就係、是、電單車掉頭一其中一招嚟嘅。
1: 哦，
2: 我揾到一片，
1: 你
2: 好燒噶，
1: 你試過做咗俾幾多嘅女士們睇到讚你燒啊？
2: 好多啊都喺闹市同埋喺郊区都有做过嘅
1: 我见到阿老可咧双眼咧浮现翻一种啊好耐冇见过好纯真嘅嗰种英雄感嘅感觉啊棒烧到上只眼度啊好耐冇见过你呢种咁有自信嘅眼神
2: 系啊好烧唔系你听到话哇你好烧喎哇唔好讲啲咁嘢开车你系成。

0: 个动作嚟喎。
1: 系，
0: 唔好讲啲咁嘅嘢，开车走。
1: 哇，
0: 几高添啊！即刻，又即刻刘德华上身。
1: 啊，老哥真系好嘢，真系。咁你譬如喺即系揸住部私家车喺个路上面，突然间一拉 handbrake。发一个 U turn 掉头，咁呢啲叫唔叫好烧噶？
0: 嗰啲唔同，嗰啲叫违规，
1: 嗰啲叫香港香港脚发作啦。
2: 唔系，咁我系觉得电单车系有种型同埋潇洒喺入边嘅。呢、這個道理咪即係等於咪就係孭背囊定係孭一個細嘅袋仔咯。
1: 嗱，唔好再講背囊啦，呢、這個。
2: sorry
1: 、哎。我聽埋第一位先，嚟啊。Number one。

0: 今晚讲潇洒嘛，人生最潇洒第一位，影电台宣传海报同埋相嘅时候。
1: 我仲記得啱啱近排咧，近排咧，即係嗰張，即係近排，你知阿老可喺廣播度都有啲威水噶嘛？曾經啊，即係嗰啲為人民服務啊，嗰啲從在晴朗一天出發嗰啲咧，老可著住件紅色，唔係著住件黑色嘅西裝，紅色底嗰個海報係掛咗喺廣播度好大張噶，即係同埋阿 Jen 啊、阿蜜雪啊，好多嗰啲高手一齊咁樣樣噶嘛，係啊，何亮啊咁樣。
2: 唔係改圖嚟㗎，係真㗎，係啊，即係留喺嘅，即係我諗我人生消曬咧，就係啦，冇錯。阿隊長你講得好啱，即係嗰一種咧係有人主動去讚你，同埋咧我唔知點解喎。即係就算係譬如港台我即係都影過㗎嘛，嗰陣時係嘛，手話流程我哋嗰啲咧，不約而同咧，班受眾同埋啲親人咧望到電台嘅宣傳海報同埋相嘅時候咧，都話：哇！呢個仔咁殺醒啊！即係首先係正面嘅，啲反應第一啦。第二，哇係喎！即係如果你話我而家回想翻第一位俾人讚同埋話你瀟灑嘅咧，就都係電台一啲。宣传嘅海报同埋相，
1: 我真系冇啊！
3: 我揾到嗱，你俾老何睇下，
1: 老何呢张相
2: 咩啊？
3: 我 cap 低俾，我 cap 低 cap 低俾啲听众睇。
1: 哇！
2: 好啊，大家投个票啊，笑唔笑先？呢一张
1: 唔识讲啊，真系。我觉得嗰个为人民服务嗰张笑啲啊，你个头要挫起45度咁样样咧。
2: 我而家影俾睇下喺后边啫嘛，
1: 系咪？哦，你拼过去睇下，嗱，嗰张你俾阿一哥睇下，拼过去，嗱，
2: 喺后边啫嘛，
1: 嗱，呢张啊，一哥，哇，呢张劲嘢啊，真系粒粒皆星啊，可以话系。咁啊，我就从来冇试过影完啲影
2: 啊，系我唔系，
1: 我冇影过一啲相系俾人话潇洒嘅。Anyway 啊，唔紧要，我哋一阵听下新闻先，翻嚟之后再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寻日起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今日亦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与医管局跟进。卫生署再次提醒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如果发觉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后感到身体不适或有怀疑，应该尽快征询医护人员的意见。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7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辆车队的士及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直至今年的5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指，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署方强调，一直密切监察的士车队的服务质素。由于车队营办商对旗下司机亦作有效管控，的士车队所接获的投诉数字比一般的士为低，而涉及意外的数字亦相对较低。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年全球气温预计将有机会再创新高。根据美国气象局的预测，在今年的后半年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机会超过八成。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岑志明表示，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因此在某些地区影响相对较少。他说，红霞的风力无法与其他西登的风暴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这些台风没有被陆地、山等阻碍及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3: 时事知识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6: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的前锋。
5: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0: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跟大家讲到，我们有时英式英文讲嘢口语，我们会用一些不是很直白的方式去讲一些你自己不喜欢的事。譬如我上一集讲的就是 unique 这个字，很多时候虽然字面是解独特，有时我想讲啊，你呢个方式我好唔中意，但系咧又同其他人好与众不同嘅，咁我咧就系我 unique。咁啊，上一集举个例子咧，就系咧 ，he has a very unique style of cooking。佢煮嘢嘅方式咧，煮嘢食嗰个方式咧，非常之独特嘅。咁啊，仲有啲咩字啊？我哋有时会咁样用嘅咧 ，special，S-P-E-C-I-A-L。譬如话 how special， 哇，好特别啊 ！OK， 我哋广东话有时都话好特别啊，呢个味道 OK。It tastes special， 食落去嘅感觉咧，那个味道咧系好特别嘅咁。除咗 unique 啦 ，special 啦，仲有呢个大家都知噶啦 ，interesting。That i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talking about something。譬如你觉得即系你用啲咁嘅字嚟讲噶，好似唔系几合适喎。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putting it。OK。就係、是、啊，你咁樣講嘢嘅方式都幾有趣嘅噃。字面就係講有趣，其實咧就暗示咧你就唔係好認同呢個表達方式嘅。呢啲都係好多時候英文婉轉地話人嘅一啲方法。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4: 手下留情，大刀乱刺，
5: 男人自省的心得。
6: 好啦，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何谓潇洒啊？咁啊，唔知萧叔叔算唔算潇洒啊？下次问下萧叔叔咧，潇洒嘅英文系乜嘢啊？有冇查过一个潇洒？
7: 潇洒，我揾下先。
6: 系啊，
8: 不过唔系有啲听众有啲定义啊，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话佢就唔系一啲形态上或者自我，即系好似何铿嗰三位，都系自我感觉良好，被赞赏就以为自己系潇洒啦。佢哋都有几个留言咧，就话做男人潇洒咧要一言九鼎。
6: 是
8: 即系好似系做人要潇洒，系要咧，即系讲得出，做得到。男子汉大丈夫，
6: 条腰要直，
8: 好似系咁样喎。条腰要直，只手要插喺个裤袋嗰度咁样。
6: 系，佢又翻翻去个形态度啦。佢真系翻翻去
7: 老好嗰啲，老好嗰啲系型嘅，
6: 系啊，
7: 唔系潇洒，我觉得
6: 系咪？好啦，听首歌先。
9: 潇潇洒。

0: 睇翻呢日碟个封面，哇！梁朝伟呢啲真系
1: 潇洒，
0: 真系笑，真系笑，你点可以讲？
1: 真系笑啊！
2: 我揾咗英文啊，
1: 听过有，
0: 英文系咩？
1: 一生一心啊，
0: 系
2: 系英文有 cool
0: 系
2: 啦，形最日常嘅说法啊，形容一个人好 cool， 对件事好放得开。咁啊，另外佢有 effortless 啊，系啦，毫不费力。咁佢仲有一个咧，我唔识读嘅英文啊，佢话系好有绅士魅力啊，举止优雅 ，suave 啊。
0: S-U-A-A 哇，唔识读，
2: 唔识读啊！要问萧叔叔啊。佢话诶，俾个例子啊，例 James Bond， 例 James Bond 系啦，潇洒
0: 啊 ，James Bond 啊，真系潇洒噶。
2: James Bond 系啊，
0: 好啦，到你啦，
2: 轮到小弟啦。我小弟系从小弟系从三个层面出发嘅，系步步递升嘅，系一啲内在，但系通常一啲生活场景上嘅，系啦，第一个系献俾你嘅。Number three， 埋单请食饭。嗱，呢个咧并唔系话咩钱唔钱嘅问题。有时候出席一些饭局入面，虽然都没有说要预边个请吃饭的，但咁啱你就是最大的那个，然后你就二话不说拎了张信用卡出来，又或者去埋了张单。可能只是一 round 的嘢饮，又或者可能只是一次的糖水。你不需要四周围话俾人知你埋了张单，因为你要的不是晒命，你只是觉得啊，难得大家出来齐人吃个饭，开开心心，这餐入我数咯。就是这种的不计较不肉赤的松容，就是男人最基本的潇洒。
0: 潇洒。关我什么事呢？
2: 那你都请很多吃饭的。不过重点在二话不说那里，就是自动埋单那里。但我觉得这个 是有难度的。为
0: 什么呢？
2: 即有难度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大家咁高咁大啊，又或者唔可以争太远啊，即如果你话哦，摆到明你
0: 系
2: 老板嚟嘅，咁下边嗰班全部都系员工，咁就唔系潇洒啦，
0: 吓
2: 系争啲
0: 就应份嘅，
2: 又唔好用应份啦，即系叫福利啦，
1: 咁
2: 但系公关
1: 系
2: 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哦，我哋可能我同阿的神同阿德仔咁样三个人出去食饭，我哋大家咁高咁大，咁埋单，咦要埋单得啦，我俾咗先噶啦，
0: 系
2: 就走咗咯，
0: 系。
2: 咁就潇洒咯，我觉得
0: 系咩？我有做呢啲嘢嘅咩？
2: 你冇啊，就系
0: 一个
1: 哇哇哇反抽哇！呢下你唔知啊，
0: 呢下绝啦！我一路都唔出声，
2: 因为同你唔系咁高咁大啊嘛，你大我咁多系咪先？
1: 哇哇助长助啲。

0: 叫助长屈风啊，队长，千祈唔好动。
1: 我唔动摇，我知个我知道我俾过几多餐嘅，我知嘅，俾过有俾过几多餐，我知嘅。
0: 你有 mark 低嘅咩？
1: 我唔系有 mark 低，我记得噶嘛，我记得嘅。
2: 有 mark 低，哇，老何都釜底抽薪一下。
1: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嘅，即系有时做大嗰个或者做稍稍大嗰啲，你识得喺某啲位你唔计较地埋咗单先。后尾计唔计都好，或者可能就我得啦，收翻一百啦。你明知唔止一百嘅时候，我觉得都系一种即男人嘅大方同潇洒咯。即你唔会见到占士博一集啱啱个餐饭一人112.4咁样啊嘛。
0: 你话占士博咩个背囊帽噶嘛？嗰个降伞嚟噶嘛？
3: 佢唔使大人包食快啲咩？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唔计噶，但系我觉得都量力而为嘅。
3: 喂，咁如果譬如你做翻大嗰阵，你会唔会咁做咧？
1: 我有噶，我有噶，有噶。即系例如
2: 好尴尬。
1: 唔系唔尴尬唔尴尬。例如公司同事食饭，我都偶然有请噶。例如啱啱过去嘅旧年嘅圣诞节聚餐，咁私底下同啲妹猪有一齐食饭嘅。咁我话得啦，呢餐我俾啦，咁样咯。咁都有嘅。咁但系你嘅见到呢啲咪就系啲妹猪，会嗌你两声，咁你都知。好啦，唯有嗰两声都系。
0: 阿队长，我明啊，我开始明啊。即系咧，原来咧就系即系叫万岁咧，就
3: 系
0: 今日呢一餐我消洒一下，
1: 消洒一下
0: 就
1: 系
0: 万岁。
1: 同埋咁同埋你计到噶嘛？哦，食披萨啫，有限钱嚟嘅。咁同埋有啲位可以走赚噶嘛？哦，我请食糖水啦，咁糖水有限钱嚟噶嘛？
0: 原来有 feel 喎，原来会员
1: 储 miles，
3: 下次仲可以换多碗糖水食啊！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喺一啲叫钱银上唔好太计较，我
3: 都
1: 系消晒一种嚟嘅，
3: 系
1: 啊，就系咁样咯。
3: 下一个系嘛？
1: 下一个，下一个，
3: 我唔回应住。Number
1: one， 学识渊博，抵之后。
3: 唔系呢个第一个嚟噶。
1: 哎呀，
3: 对唔住啊，再嚟个。Number two，
1: 收拾烂摊子。作为一个男人咧，无论在公在私，都一定会遇到好多嘅烂摊子噶。例如小弟最近咧日头间公司就搬 office 啦，咁啱咧负责订家私嘅嗰位同事咧又唔知点解冇叫到啲师傅砌，嗱结果咧嗰班00后妹猪就望住嗰堆嘅散收收嘅木架啦、木板啦，完全唔知点样入手，又或者就算识得砌啊，都唔够力去转嗰粒螺丝。嗱呢个时候你见到四周围啲柜啊、啲架全部歪嚟歪称。你只是简简单单咁拎起个螺丝批，拎起个锤仔，帮佢哋完美咁解决晒成个烂摊子，砌好晒所有家私。嗱，嗰下再加埋我呢把嘅烂鬼长头发，两只字，潇洒，
2: 潇洒，
1: 潇洒。
3: 你咪又系跌咗落去嗰啲自己觉得好型嘅状态
0: 啊！
3: 讲嗰又话咩把头发又剩啊？
1: 讲一个男人啊，出嚟承担解决烂摊子咧，其实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潇洒嘅行为嚟嘅。即系例如啊，我其中有一次咧，即系嚟紧会翻福建，都会有啲嘅聚会啦。咁啊，话说上两次翻去咧，有一次去咗表妹嗰个婚礼啦。咁表妹个婚礼之后咧，有啲 after party 啊嘛。咁 after party 之后咧，咁啊表弟啊、表妹夫啊，所有嘅男士全部聚晒，系摊咗喺地下喐唔到嗰只。咁呢个时候，所有啲女孩子就你眼望我眼咁，点处理啊？即系地下又呕咗一撇，又唔识处理啊，拖地定系点啊咁样啦，得啦，我搞，
3: 系
1: 一个人滴一件，再滴多件，送上床，热毛巾敷，拖埋地，执埋垃圾桶，再送埋阿表弟夫翻屋企，所有嘢一个人搞掂晒，
3: 系
1: 第二招，
3: 有人话你
1: 潇洒 ，OK，
0: 唔系，我觉得关键系咁样。
1: sorry， 仲有个关键系咩啊？仲有个关键问我讲出嚟。
3: 系
1: 个关键系阿表弟讲翻俾阿舅父佢哋知，舅父传翻翻嚟，你做得真系好，潇洒。因为唔系我抢功啊嘛，系兜翻转头人去到赞我。
0: 唔系阿一，你介乎真系掂到潇洒噶。不过你仲有一样嘢咧，要修炼下，就
3: 系
0: 咧，你做完千祈唔好记住。
2: 哦，系
0: 你头先嗰种咧，做完之后记住啊，跟住又强调自己有把白头，有把长头发咧，呢一种就味道消散。
2: 系啊，
0: 即系你做和事佬又好，见义勇为都好，你唔出声啊，你做完系唔记得。跟住啲人話你瀟灑，你自己聽唔到嗰種叫瀟灑。你而家呢一種咧，你做完出嚟之後，人哋讚你呢種，呢係瀟味道灑。灑你知唔知個灑字係邊個？個灑字係楞
2: 住。I don't care.
4: Yeah, I agree with you.
2: 所以就唔係我主動話俾舅父舅母知你哋小朋友醉咗，係佢哋講完傳翻去我嘅耳中。嗯。大表哥昨晚做得真係好，
3: 但你而家喺個節目度引述翻出嚟啊嘛，
2: 我需要揾
3: 就係冇咗個灑咯。你應該嘅四嗱四哥就唔會講啦。你知唔知嗰次我幾瀟灑？係人哋講噶，唔係我話噶。嗱，佢都唔會咁講噶嘛，係咪？四哥話我聽唔到，
2: 我聽唔到，唔需要你，
0: 冇錯啦。
3: 我唔需要你覺得我瀟灑，我已經係瀟灑。
2: 唔係，但係呢個都係即都係咪就係男人嘅瀟灑咯？即係等於有日饅頭巴幫佢講話個唔知咩壞咗，然後你搞掂咗咯，
3: 係
2: 瀟灑。
3: 我唔會覺得，我都係唔會覺得瀟灑。
0: 唔係，嗰兩個係兩個字啊，應該嘅啫，唔瀟灑。
3: 係啊，或者老鳳啊，
0: 老鳳係。
2: 係，唉，就係咁樣啦。
3: 係，好啦，仲有一個係嘛？
2: 仲有一個，仲有一個，
3: 好嚟啊。Number one，
2: 學識淵博，底子厚。嗱，作為一個男人咧，少不免會出席唔同嘅大小吹水局嘅。我觉得真正的潇洒不是要扮出来的，也都扮不到，而是你本身要有那么上下的实力在后面的。例如一开始那个你都要有一点点的财力才行，第二个你就有那么上下的身体力才行，而最后这个就是有那么上下的学识能力了。并不是说你要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是可能就要知得够多。例如人哋讲历史嘅时候，你可以话俾佢知安史之乱咧系同李克勤冇关系噶。咁啊，转个头讲嘥人史，你又可以答到爹讲碳十四啊，就连嗰啲咩紫微斗数啊、食物添加剂啊、黑格尔啊、我思故我在啊、阿里士多德啊，咩你都略知一二。最紧要嘅系咩啊？有心嘅人呃你唔到，你亦都冇谂过呃任何人。呢种对于场面嘅控制嘅松容啊！小弟觉得正正就是最高的潇洒
3: 潇洒
2: 潇洒。
0: 你应该给了两下回音来的你明白吗？潇洒判官。
2: 我觉得潇洒的底另外是什么呢？是有一种才子在里面的。
3: 那么是。
2: 是啊，即你个馅系你会觉得它风流倜傥得来，它里面是有脑的嘛。
3: 是。
2: 即如果它没有脑的话，你觉得它。
3: 即係得面嗰陣，
2: 係啊，得面嗰陣咯。
3: 即係而家次官咁樣，
2: 係
3: 都可以吹到，唔好話吹，佢
2: 唔係吹，識學識淵博，
3: 識
2: 係涉獵得多啊，
3: 係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嗱，唔代表你涉獵得多你就瀟灑啦，兩樣嘢嚟啊。但係你要做瀟灑咧，你個底一定要有翻啲嘢喺入邊，先至可以係即係有呢個嘅瀟灑嘅本錢咯。係即係等於你行出去同人哋傾嘅時候，如果唔係你就會好容易露餡，即係你本身係要有，你先至唔在乎。但如果你冇去扮唔在乎咧，咁你嗰个只系扮咯，系两样嘢嚟。
3: 咁你会唔会以潇洒作为你人生嘅一个目标追求嘅境界咧？
2: 我会追求，但我知道我个底真系唔系潇洒，即系对比起，
3: 因为咸湿好难，好难睇落去潇洒。
2: 唔係，
0: 我又唔好咁講，此言且意，此言且意。作為一個才子啊，樣樣要涉獵嗰啲咧，即係喺哲學上，我覺得係一流啲。
2: 千祈唔好用鹹濕，風流啊！男人可以風流，唔可以鹹濕，
3: 唔可以鹹濕。
2: 所以我覺得係有一個微妙嘅分別喺入邊嘅，係啊，係，但我應該係做唔到瀟灑嘅人嚟嘅，即係我底韻裏都係有好多執著咯。即係係唔
3: 燒鬼門啊嗰啲啊，
2: 係啊，即係下個禮拜又要
0: 出幾次啊，
2: 下個禮拜又要交電費啊，啲電費唔好咁貴啊，即係你唔得啊，一計啲婆媽數咧
3: 就唔瀟灑，四哥唔會計呢啲數
2: 啊，咁四哥
0: 係啊，
2: 四哥有錢啊嘛，
3: 喂咁都係佢都係啦，佢都唔會話為咗個一個幾毫，
2: 係，但我會為一個幾毫嘛，你見到喺華強北同人講價，你都知啊，
3: 啊係喎。在華強北的而且確
2: 唔瀟灑，唔瀟灑
3: 出賣咗你，
2: 係啊，唔瀟灑，唔瀟灑。
3: 即係如果你係嗰啲，
0: 係咪唔瀟灑咧？
2: 咩啊？
0: 講價可能係瀟灑噶，講價可以講到好瀟灑噶。
2: 但係講價嗰啲叫狠嘅，唔係瀟灑。
3: 咩叫瀟灑就係
0: 一口價落。
3: 嗱，個 百三蚊啦，
2: 好就百三，
3: 百五我要，
2: 后期都廿蚊嚟啊，
3: 即刻牛，
2: 系啊，
3: 嗰下咪潇洒，个女仔

0: 走咗之后，估唔到佢个人真系咁潇洒，
1: 嗰杯斋蜜千年。所以啊，小弟特登揀嚟呢個版本，因為我覺得佢哋即係四位都係才子，都有佢哋嘅瀟灑嘅，即係各自嘅瀟灑，即係分別有啊蔡瀾殘啦，係啦，魏康先生啦，
2: 金庸先生啦，
1: 係啦，同埋黃占山。
0: 啊，佢哋真係乜都識，有豪氣，
1: 再加埋滄海一聲笑，
0: 係咯，佢哋嗰種係風流，風流唔係鹹濕。
3: 不過中樂哇好都幾正喎啲古箏嗰啲，我哋聽幾耐到咧啲古箏，
1: 分半鐘二十秒，
0: 係我哋知道呢個煙嘴係出事，分半鐘啊，
3: 不如拉走佢哋，
0: 嚟啊嚟啊嚟啊，到呢段大家知係咩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指，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已经剥削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他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按照要求提出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安排合适。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家属出示

0: 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海关在机场拘捕一名女子，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80万元。海关寻日为一名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旅客清关时，在两个寄仓行李内发现怀疑氯胺酮，于是将佢拘捕。被捕女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提堂。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72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9美元，卖出4078.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才有火。
5: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4: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4: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6: 手下留情大兜乱之男人自省的心得。
7: 好，今晚的男人自省的心得呢，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潇潇洒洒。咁头先咧，大家都用咗即系阿老可同阿一哥都用咗一啲唔同嘅角度咧去剖析。
8: 系。所以我覺得最尾我就係呢、這個人係要有翻啲嘅知識才華喺個底先至可以做瀟灑嘅。咁我回應一個聽眾嘅留言，佢就講咧，佢話鹹濕啊都可以瀟灑，
7: 咩咩咩
8: 鹹濕都可以好瀟灑。
7: 係
8: 首要條件係要有墨水，有墨水得嚟就好瀟灑啦，起碼唔會覺得你下賤。
7: 哦，
8: 系啦 ，Alex 就系咁讲嘅，咁所以咧，我要总结咧，我觉得系总结呢个潇洒咧，我都觉得要抛下书包啊，系啦，我抛一句古文啊，
7: 系咩？
8: 系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啊，
7: 系
8: 啊，潇洒潇洒潇洒，系咪？我都有将呢两句掟咗俾 AI， 佢都话都系即系出自唐代诗人李白嘅《将进酒》，就系嗰种即系唔会因为一时嘅失意而气馁，深信自己嘅价值，同埋唔会俾金钱同物质所束缚咧。呢種就係瀟灑嘅一種，亦都係一種嘅。
7: 你唔好話你係引述住 AI 嘛，咁你咪瀟灑啲咯。
8: 我再瀟灑啲 ，OK。
7: 係啊，
8: 我自己
7: 個人認為
8: 構思埋一齊嘅，
7: 係啊。
8: 分析
7: 係一引述 AI 就唔得唔消啦。
8: 我引述李白，
9: 係啊，哇！唔係一你實行下，你行動派咧，你試下埋幾次單啦。有聽眾講話啊，譬如張單482蚊埋咗單去，唔使找仲要，
7: 係
9: 即係萬歲之餘仲要唔使找，係
8: 唔係唔好唔好要啲零錢咯，一人85蚊 OK 啦咁樣咯。十個人食緊住，
7: 真係好到我啦，係嘛？我完全個角度係另一樣嘢嚟嘅。咁啊，聽我第三位先啦，嚟啦。Number three， 男人最瀟灑嘅時候，咪就係同女生食飯嗰陣主動埋單，得噶啦，張單我搞掂咗。嗱，我覺得瀟灑咧。都要睇下用喺咩人身上，
10: 用喺系一呢啲人身上就抌钱落海啦！我使鬼喺你面前俾你嗌潇洒咩？你都神意嘅系咪？
7: 嗱，
10: 同女仔食饭就唔同啦。
7: 嗱，呢个咧，我觉得都系从我爸爸身上学翻嚟嘅。但我爸爸咧就即系唔系，梗系唔系教我追女仔啦。但我睇到我爸嗰、那个，即系佢咧对于
9: 文质彬彬。
7: 唔係，我嘅意思咧，男人識得幾時埋一張單呢一個咧，我真係喺我阿爸身上學翻嚟嘅。嗱，第一，因為我阿爸咧以前都係即係阿哥嚟嘅，即係喺我個家庭當中咧係阿哥嚟嘅、
8: 嗯，
7: 所以咧，但凡親戚即係首先男家嗰邊食飯，一定係佢埋噶啦。
8: 哦。
7: 第二咧，喺外家食飯咧都係嘅、哦，我見到我阿爸咧，但凡去任何嘅外家，即係我媽媽嗰邊嘅場合咧，都係一定係佢埋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做一個好女婿應有嘅嗰種，你當係責任又好，又或者係瀟灑啦嚇。咁然後咧，我又睇到
9: 係啦，
7: 而咧又喺好多嘅電視劇當中咧，呢、這個就唔係我爸教啦，即係喺電視劇當中係通常嗰啲好型，譬如四哥啊、秋官啊呢啲好瀟灑嘅大俠咧，佢哋都係得啦，張丹我搞掂咗啦。所以咧喺我嘅小弟嘅字典当中咧，通常嗱我咧同大男人完全冇关，讲明先啦。呢个系一个风度，呢、這个咧我自细就俾咗我呢、這个系同女生食饭咧，无论你同佢有啲咩瓜葛啊关系都好啦，都应该系主动埋张单佢嘅。我觉得呢一个咧都系一个男士们啊应有嘅风度嚟嘅。所以哥你张单我唔埋咧，
8: 所以我
10: 系好合理嘅。
8: 所以我系非常同意你，你可以听翻我啱啱第三位。是话同啲00后妹猪食饭，我先至埋单噶。
7: 我真系噶，即系譬如无论系咪嗰啲妹猪又好啦，或者同辈都好啦，长辈都好啦，通常如果系同女士食饭咧，我都系会尽量埋张单先嘅。同埋千祈唔好出现嗰啲，你知中国人啦，一去到争俾钱咧，好懦噶。咁啊。即系唔好喺嗰个现场度引发咗啲嘢，系冇啦冇啦。
8: 我唔系唔得，上次都系你。
7: 冇
8: 呢、這个俾我俾佢，
7: 冇。嗱呢啲咧就
8: 尽得啦，
7: 尽量你有呢下拉扯咧，已经唔消晒
8: 啊！
7: 你唔好俾呢件事发生，
8: 你要提早行咗出去，
7: 早啲要借啲衣去洗手间，摆低咗张卡先，唔好俾对方知。
9: 仲要唔好故作神秘，
7: 系啦，
9: 唔好故作神秘，即系咧，
7: 冇错，
9: 一定要譬如大家起身嘅时候，要讲句埋咗就走啦。
7: 系啊，
9: 可能好倔嘅，因为咧好多时如果大家起身咧，又以为你去咗厕所，又以为你埋咗单啊，尴尬啊嘛，你一定话埋咗，跟住走。
7: 系啊，嗰下从来咧一定要同啲即系 waiter 啊啲部长讲定先嗱，唔好俾佢知道，低调啲吓。咁呢下咧就系、是、啊潇洒嘅表
8: 现。我同意。但不限於女生，我真係覺得係不限於女生嘅，我覺得，即係有時例如好似上次成班 friend 出嚟食飯，咁你真係呢一 round 大家飲到差唔多盡頭嘅時候，咁可能大家都唔記得我要埋單，咁你咪埋咗張單佢，其實你又唔會記住，
7: 其實冇乜所謂嘅，
8: 即係我覺得係不限於
7: 老老豆豆，你問我，我覺得真係冇乜所謂嘅。不過我覺得呢、這個即係我呢個角度，特別係喺即係同男女之間嘅關係當中咧，我覺得埋單。
8: 是一
7: 个潇洒的表现来的。有没有补充两
8: 位跟台长吃饭
7: 我不得的。
8: 我不得的。
7: 我不得的。不同的。他们的身份不同。这个老实讲、就是、拉开一点讲即吃饭怎样埋单怎样给钱呢这个是一个很深的学问、
8: 哦。
7: 譬如你出来这个世界 即係混得耐咧，你就會明白。有陣時有啲場口咧，你又唔可以夾，
8: 又唔可以爭、啊、
7: 衝出嚟俾錢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啊，你明知道呢一餐飯咧係

0: 對方想請你食飯嘅。
1: 哦，系，
0: 佢有啲嘢要答謝你嘅，或者所謂嘅佢有求於你嘅嚇。舉個例啊，我即係冇一個好具體嘅例子啊。咁如果你突然之間咧，走去做咗一件即係叫做擺
1: 搶風頭，
0: 搶風頭又好啦，或者你唔俾機會人哋買一張單咧，其實又好似喺江湖上即係嗰種道義上有少少唔係好妥當，因為佢都講明話係請你食飯，你又嚟呢一下咧，咁啊就會醖釀，又會變即係觸發到頭先講嗰啲爭美錢啊，唔好意思啊，下次又再請過你啊，會有一種因為人哋本來係有一番好意，或者本來想係還翻個人情俾你，而你咧啊又偏偏。就又衝咗出嚟，咁呢下咧，我覺得好次次嘅 case 都唔同嘅，其實係一個
1: 學問嚟嘅，
0: 學問嚟嘅。你問我咧，細個出嚟做嘢嗰陣，有陣時夾硬衝出嚟埋單咧，會反而會俾人覺得你咩料啊？你老即係所謂你
1: 幾時到幾？
0: 你第幾？你第幾啊？即係嗰啲會有少少老土咁，所以咧你問我咧，有陣時都要。譬如有陣時我都試過咧，同一啲譬如喺一個混雜咗好多人嘅局面當中咧。咁我都可能會譬如隔離嗰個好熟嘅，譬如一哥咁樣，喂呢張單今日邊個買好啊？咁會問定先噶，因為咧可能會出現尷尬啦，又或者咧睇一睇咩環境，睇下對方係咩諗法。老實講，請人食餐飯即係算得係咩啊？不過如果你埋錯單或者即係出錯風頭咧，咁啊老土。
1: 因為唔係錢嘅問題啊，即係等於尤其是你去到啲老闆級嘅餐飯幾多錢啦，係嗰個權力分配同埋個象徵意義。
0: 點解會有個僆仔衝出嚟埋咗張單嘅？嗱，呢啲就會老土啦。
1: 係啊，係
0: 啦、
1: 啊，
0: 就係、是、咁樣咯。
1: 所以大家
0: 即係我同我 YT 出去食飯見客，我埋咩張單？咁梗係 YT 埋啦，即係咁講啊，
1: 係咪？
0: 係咪咁講啊，何生？
2: 梗係啦，如果你係嘛，
0: 係咪啊？
1: 系，所以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可以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原子配嘅职场发挥噶。
0: 啊，佢身为监制，应该都多啲请我食饭。
1: 佢有请过我食饭噶咯。
0: 佢冇请，好似有冇请我食饭？
1: 我唔知喎，
0: 检讨下啦。
1: 咁啊，
0: 系啦，系啦。男人最潇洒嘅时候，咪就系喺其他人做唔到决定嗰阵。一锤定音，得噶啦，就咁话啦，唔好再讲啦。嗱，我觉得呢啲啊系其中一种潇洒嘅行为。你幻想下四哥讲好合理啊，讲咩啫？唔好拗啦，就咁话啦，得噶啦。我话咁就咁啦，你笑咩啫？
1: 唔系，即系呢个比起一即系请食饭系更加考验嗰个职场嘅嗰、那个。
2: 嗰
1: 度系个江湖地位，
0: 江湖地位。
1: 你试下成班人开紧会，明明大家仲讨论紧，得噶啦，唔好拗，我话事。
0: 啊，你可以唔讲我话事嘅，即系你可以用另一种说法噶嘛，即系譬如话，大家唔好拗啦，不如试下咁样啦，嗱，系咪啊？
1: 嗯，
0: 即系呢一种你唔系冲出嚟，而系喺一个局势相当胶着、纠结嘅情况之下，你挺起胸膛。行出嚟表一個態，有陣時呢一個位咧都係瀟灑嘅表現嚟嘅，即係譬如喺一啲家庭會議啦，譬如我哋有陣時拍嘢，雖然啦，即係我係叫做導演啫，咁但係有陣時都會係膊頭有花嗰啲坐喺度，大家都唔知點算噶嘛，咁你都要有個人出嚟解圍嘅，或者可能會你都 feel 到聞到味，逐漸演變成一場嘅爭拗嗰陣咧。是需要一个咁嘅人，因为你睇到㗎嘛，总有啲人呢就唔敢讲嘢啊，或者推三推四啊，斯斯缩缩啊，咁呢个时候呢就係嗰啲大合，我唔係讲我啊，即係有阵时有啲位你行出嚟就係、是、拍一下台讲一句咁嘅说话，嗰啲咪潇洒囉。阿老婆点睇呀？
2: 一个要包含埋一头先数嗰三位里面其中一个，即係你一定要有学识嘅。即係所有嘢咧，你都要咧，即係閱讀所有好多無數嘅資料。即係你行出嚟，頭先阿隊長嗰句只係一個開場白嚟嘅，得啦，唔好拗。跟住後邊咧，下山係有幾千字嘅。係，我就試過咁樣，即係所以咧，要瀟灑咧係要練嘅，即係要需時間咧去吸收多啲知識先得。如果唔係咧，頭先阿隊長個頭個開端位就係、是、得，唔好再拗，呢個只係和事佬啫。未去到瀟灑。
0: 啊，唔係，我有下一句噶嘛，就係咁啦，唔好再講啦，就咁啦。嗱，因為點解咧？嗱，其實咧，嗱，即係回應翻頭先阿老可講嗰個瀟灑，即係引述翻阿四哥講嗰個腰骨要直啊，其實就係嗰個擔當啊。有陣時咧，即係你會見到即係男又好，女又好啦，喺一啲咁嘅狀。

0: 況之下，大家你眼望我眼，你又唔會敢出嚟孭咗佢，佢又唔敢。嗱，我覺得呢啲位咧，就睇下嗰個人夠唔夠硬質。有陣時都可能都未必係佢最大嗰個嘅，就係佢寄出嚟就咁啦。
1: 咁係咪你負責先？
0: 我咁出就梗系我负责啦，嗱嗱，通常嗰啲斯斯缩缩就系一哥讲啦，你咁大声系咪你咩先？我咩咯？
2: 你
0: 头
2: 先讲
0: 啊，系咪就我咩咯？
2: 咁咪咯，
0: 咪就系咯，我话嘅嗱呢下呢系咪潇洒咯？
2: 呢个潇喎，呢个
0: 一哥我都咪暗春咯，
1: 潇我系通常嗱，不如大家翻去再冷静啲，我哋听日再讨论啦。
0: 系嗱，潇洒同唔潇洒分别喺度。
2: 阿一哥头先，一哥头先示范咗一下。我哋見到樣咧，一哥有兩個字叫陰濕，佢直情推下隊長再沉啲，
0: 係咪負責先？誒呢啲局勢我見唔少啊！我哋有陣時出嚟行走江湖都係
1: 咯，
0: 都識得閲讀下周圍嘅人係點嘅，大家啲個性係點樣？
1: 呢壇嘢唔係我跟開。
2: 哇！啲人小心啊，隊長，隊長啊，隊長。
0: 唔係，所以咧，你問我咧，唔係，我首先我唔係講我自己，我亦都唔係追求瀟灑，我亦都更加唔係追求型啊，因為我孭背囊噶嘛，係咪？我個人又小氣，係咪？平時我又唔慷慨，我點會同瀟灑齊名啫？係咪？我只不過係將我對於瀟灑男士嗰個觀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解啫。明啦，系嘛？
1: 明，
0: 系咪？我又叫方丈咁样，
1: 系因为系唔记仇。
0: Number two， 男人最潇洒嘅时候，咪就系喺女生唔开心嗰阵，主动借出个膊头俾喊紧嘅女生咯。唔好咁啦，冇嘢嘅，好快冇事噶啦。
1: 你笑咩啫？你覺得
2: 成人之危
0: 喎，係唔係成
1: 人之危？
0: 嗱，你真係嗱，
1: 咁喺 long， 佢今日已經好嬲啦。
0: 你喺 long vacation， 當阿山口智子唔開心嗰陣，阿木村就俾個膊頭佢挨埋去啦，即係嗰下啫嘛，呢啲咪瀟灑咯。當然你要有木村咁嘅外貌啦，我哋都明。嗱，我再講多一次。我是人術同埋一個觀察，同我自己的操守以及做法是完全冇關的，你哋千祈唔好逼我對號入座 ，OK？ 我只不過是觀察緊啫 ，OK？ 嗱，我覺得如果人能夠做得到呢一下咧，都是瀟灑的，即係喺又係一啲膠着的狀態，對方不開心，需要依靠嗰陣，提供一個膊頭俾對方。都是一件瀟灑的行為嚟嘅，嗱你又幻想下，四哥做咪好合理咯，系咪？秋官做咪好合理啊？梁朝伟做好合理啦，系咪？实俾人觉得瀟灑噶，系咪？
2: 都系三个啫嘛，
0: 即
2: 系得三个。
0: 啊，张俊豪就唔得，刘伟恒同埋何老肯都唔得，都系成人之危啊！
2: 都唔成之危，不如你搬翻去第三位啊！呢一个我觉得有啲危险，
1: 有危险啊！呢个唔系咁易做到噶，系啊，真系唔系咁易做到呢个。
0: 我冇啦，我系咁多啦。唉，
1: 好容易会变咗过分自信噶，
0: 又唔系嘅。咁你都要睇环境嘅。
1: 哦，嗱，我觉得呢个系。点讲好嗱，我都系嗰句啦。我觉得系即系潇洒咧。其实你问我诶，即系基于呢三个就系嗰个叫做佢其实系不限于男女嘅。
0: 系
1: 咩叫不限于男女咧？就系、是、嗰个对象唔应该净系唔系净系觉得个女仔喊，亦就算个男仔喊，你都会借个膊头俾佢咯。
0: 都好多行
1: 系啊，即系等于
0: 好兄弟系嘛？
1: 系啦，有啲咩事出嚟得帮你解决哦哦，倾得啦，帮你搞掂啦，搞掂晒，即系嗰种就系、是。瀟灑咯，都係即有啲咩事就係、是，所以其實說到底即係佢呢個例子係得啦，唔好喊啫。但其實係嗰種擔當咯，
0: 擔當係啊。
2: 阿一嫂應該有發個信息俾佢，因為佢頭先話瀟灑其中一個就係請妹豬食飯啊。
1: 唔係，我都有同妹豬，如果想喊可以。
0: 係啦，如果個妹豬喊，你有冇提供個膊頭俾佢啊？
1: 我又未去到提供膊頭嘅，我俾張紙巾嘅最多。
0: 一哥今晚小心啊，
1: 應該
0: 收到 message 咗。我覺得呢下都係一個擔當或者係一個男人嘅氣度。
1: 哦，係氣度呢？
0: 氣度嚟噶嘛，即係哦咁而家
1: 知氣度，
0: 即係氣度。咁你未必一定係要同嗰啲感情扯上關係嘅，只不過係喂我提供一個肩膊啊，即係俾你嗌一嗌。咁喺

0: 人哋有危難啊，有即係緊急嘅事情嗰陣，
1: 雪中送炭
0: 呢一下係啦，係雪中送炭，而不是成人之危啊嘛，一個。
1: 就係、是、咩人諗咩嘢咯，所以成人之危係老可講嘅。
0: 雪中送炭係小弟嘅初衷，
2: 危險啊！
1: 危險啊！危險啊！
2: 危險啊！
0: 有啲咁嘅事。

0: 呢個人嘅但願我瀟灑啊！頭先我喺度諗咗好耐啊，即係的而且確咧喺小弟嘅人生當中咧，真係從來冇追求過瀟灑嘅，因為咧喺我即係自己寫咗唔係好多作品啦，一啲即係我筆下嗰啲嘅角色咧，都係一啲刁橋柳零啊、優柔寡斷嘅男生多嘅，即係譬如我最中意嘅係金庸入邊嘅郭靖。嗱，郭靖就係一個都係相對地優柔寡斷啊，即係佢唔係一個好瀟灑嘅大俠嚟噶嘛。嗱，晚年另一件事啦，即係譬如佢同黃蓉啊喺嗰啲武林高手當中，佢只不過係一個好單純嘅人物，但係佢唔係追求瀟灑，即係佢譬如洪七公咁呢啲咪好瀟灑咯，即係或者係丘處機咁呢啲咪好瀟灑咯。所以真係嘅，即係喺我嘅人生當中，我冇追求過瀟灑。
1: 我就有，我有，如果聽完今日即係大家數嗰三位咧，我原來幾追求瀟灑嘅喎，
0: 係咪啊？
1: 過往嘅日子，
0: 一又跌又掉頭電單車嗰下開始
1: 啊
0: 嘛，
1: 而家冇啦，而家冇。係啊係啊，原來咦幾追求喎，因為嗱，譬如我將我哋喺港台 website 嗰、那個即係主持個 profile 嗰度咧，咁我唔以為自己瀟灑㗎，咁但係佢哋個回應就哇好奸啊你個樣，我哋唔以為自己瀟灑咯。咁我係自以為瀟灑先會有個咁嘅表情㗎嘛。
0: 是
1: 自以為的嘛，咁原來啊係喎，嗱爭埋單咧，其實。

0: 係一種，我想講係咩咧？我以前係經常做，
1: 係
0: 我係唔好意思嘅，我唔即係就算我試過係咁樣講嘅，即係譬如阿隊長頭先舉嗰個例子，佢譬如有人邀請我食飯咧，我覺得個邀請已經係一份情義嚟㗎啦。
1: 嗯，
0: 即係你邀請我嘛，咁我埋單都冇所謂，因為你邀請咗我嘛。
1: 係，
0: 咁我咪成日做錯呢一樣嘢咯。啊，係喎，原來我係成日追求瀟灑
1: 哦，
0: 即係呢個行為上邊啊。但係一頭先講一樣嘢好啱嘅，其實瀟灑咧不是男士的專有名詞。
1: 嗯
2: 嗯，
0: 我諗下，其實身邊都好多女中豪傑咧，瀟灑過男人嘅，即係佢哋如果係不拘小節啊，即係有話隊長嗰種咧，即係開會嘅時候得。你哋唔使拗啦，佢就決定咗，識好多
1: 哦，識好多。咁你 YT 咧就好個例子啦，大俠嚟噶嘛，
0: 係
1: 咯，係啊，佢都係瀟灑
0: 大俠嚟噶嘛，
1: 真係
0: 係咯，
1: 係啦。咁啊，一哥咧，你會唔會將瀟灑奉為你人生追求嘅目標咧？
2: 我會放棄瀟灑，但我因為我今日同我嘅私人助理傾起咩叫瀟灑嘅時候
1: 咧，私人助理，
2: 你話唔好講 AI 啊，你唔好講 AI 嘛，講 AI 就唔瀟灑嘛，私人助理啊，同我私人助理傾嘅時候咧，佢話其實男人最高嘅另外一個瀟灑係咩咧？就係放低自己俾人哋上位啊，
1: 係
2: 即係。等於我哋好多影壇前輩，你會覺得佢哋瀟灑嘅其中一樣嘢就係佢開始即係提攜後輩，自己甘願退落嚟，亦都係另外一種嘅瀟灑咯。我其實覺得呢個係啊，不過未擺到喺我自己嗰三個，因為我有排都未上到位啊嘛。
1: 我覺得喺呢、這個我唔知啊，即係譬如四哥又好啦，或者秋官又好啦，我哋頭先講啲四大才子都好啦，佢哋嗰種嘅瀟灑咧已經好似唔係喺呢個年代再會俾大家追求嘅嘢。你行出街問下而家啲年輕人。譬如一哥，你追唔追求瀟灑？哇，瀟灑咩嚟噶？嚇，唔係嘛？讓俾人，即會唔會咁樣咧？
2: 我覺得瀟灑喺呢個年代係有啲唔同咗噶啦，已經，或者嗰啲唔係嗰種嘅感覺嚟噶啦，係啊，時代變咗，我覺得。
1: 係啦，算啦，我哋交翻俾瀟灑嘅何亨啦。
2: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梁荣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影响相对较少。详细的新闻内容，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安排合适。黄贝文报道。
2: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说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都理所当然。声明话，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不单止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亦都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今个星期五起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有关安排合适。
3: 法官的一言一行对于社会来讲是很重要，他们亦都对法官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是真的犯了事的话，公众在心目中都希望会是有一种处理的方法。咁今次都即係不失為一種即係好嘅解決方法啦。佢要提早退休，即係顯示到即係佢唔會再做法官。從呢個角度睇咧，我覺得公眾都應該明白，呢個都係一個幾合適嘅回應啦。
2: 張舉能又話：雖然司法抄襲事件只係涉及一個法官，亦都已經借機會提醒各級法院法官同司法人員必須避免任何形式嘅司法抄襲。若果有需要，司法機構亦都會加強有關判詞撰寫的培訓工作。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香港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說，法官透過公開書面判詞展現獨立及公正的裁決，是香港法律制度長久以來確立的特色，亦有助維護公眾對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襲可能令訴訟各方和公眾質疑法官是否有就其需裁決的事實和爭議作出獨立思考，在個別情況下可能導致案件需要重審，對訴訟各方造成不公平並浪費司法資源，與社會普遍期望有落差亦不理想。公會深信司法機構將會繼續不懈地履行有關責任，公會亦繼續促請當局投資額外資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邓永林报道。
4: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信，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宣布会在2028年完成十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张翔表示已经就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卸任，可以给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一任领袖。张翔又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他和香港大学，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望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 港大二院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亦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同时有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5: 即未来的人选可能先要了解国家的发展，了解香港的运作的状况，仲有一个很高超的管理的技能，怎样吸引多一些不同的学者来香港做科研，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的赛科中心，这个才是紧要，都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人脉，甚至乎呢他是在那个某个创科的行业里面可能是一个领头羊，你才能够吸引到其他人愿意跟随他来到香港。
4: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认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亦都有一定吸引力，不难聘请到知名的学者出任。
6: 尤其是我们要大力发展北都会的大学城，产学研一的体系都逐渐开始完善，咁所以咧，即系嚟香港应聘做香港大学校长或者香港嘅大学嘅校长咧，其实都有个好大嘅吸引力嘅。
4: 喺南京出生嘅张翔曾经到美国留学同埋工作，佢系纳米工程学领域嘅杰出科学家。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永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於在香港東面登陸，即是東登，因此對香港的影響相對較少。陳樂軒報導。
7: 在紅霞吹襲香港期間，天文台曾經發出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紅霞增強得很快，加上路徑向西調整，因此對香港的威脅不細，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威力和对香港的影响没有西登那么大。
8: 如果那个热带船的中心在我们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香港是会受到偏北风影响的。今次红霞集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风是影响我们香港的。这气流在内陆那里吹过来，不多不少都受到内陆的摩擦力的影响、高楼大厦、山脉的影响，所以某个程度一定是弱过西登的时候，海洋吹上来即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阻隔，风力就会大很多。
7: 另外昨天港铁东铁

0: 善太和站附近一段路轨有大树倒塌，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服务。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港铁一直有对沿线的树木做风险评估和管理，
1: 即是叫树木监察系统的，透过光学雷达去收集在铁路沿线树木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些人工智能分析，预防性的管理，例如就看看那个树木的生长情况，有需要的没有修剪沿线的树枝树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啊等等啦，咁當然咧，而家啲人工智能嘅應用底下咧，係咪能夠可以再預判埋喺沿線鐵路嗰度超強颱風嘅時候，會唔會有即係相應嘅行動咧？咁
0: 陳少雄促請港鐵繼續加大投資同引入創新科技，進一步完善應對極端天氣嘅能力。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预设医疗指示条例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有关指示在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不适用，届时将全力抢救。消防又说，若有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将要承担法律责任。黄贝文报道。
3: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星期五生效。消防署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4: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呢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3: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够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撕毁文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
4: 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们一些不确认的情况，有可疑的地方，我们都是会首先去救人先的。这份文件的订立，最主要是病人意愿和医生去评估个病人的情况而最后做的。所以最理想是家属都是要清楚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大家是有充分的沟通。而另外，如果有任何人做一些行为或者不做一些行为，去故意误导我们救护人员去救或者不救这名病人，其实都要负上刑事责任的。
3: 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一共大约10000个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卢拉就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梁正涛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嚟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亦都为动荡嘅国际局势注入宝贵嘅稳定性。今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亦都将迎嚟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意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 新华社报道，卢拉话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同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

0: 令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劳拉又话，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同世界和平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坚决反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加征关税，又强调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张子欣报道。
2: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其中对华加征 12.5% 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坚决反对美方再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批评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更多贡献。另外，对于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国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摄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发言人说，据了解，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蒸馏了中国的模型。一些美国大型跨国企业表示，模型蒸馏是一种行业广泛应用的技术。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业界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两个星期的空袭，德克兰方面亦都暂停反击，并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说，是要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方面就表示，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张子欣再报道。
2: 美国在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日的打击之后，美军自上个礼拜五晚以来暂停行动。伊朗军方亦都表示，德克兰因此暂停反击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场会议之后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特朗普敢做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调停方向伊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德克兰目前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和美国的谈判，重启和谈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说会谈和美国无关。伊朗传媒报道，星期一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另一方面，对于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警告，乌克兰将要付出代价，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批评，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要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 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

0: 夫通电话。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访大。川田访大今年3月24日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本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敦促日本立即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逝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的作品在日本国内的累计发行量超过1亿册，而他创作的伽利略系列改编成影视作品亦都大受欢迎。陈晓庆报道。
2: 日本传媒报道，东野圭吾在这个月23日病逝，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葬礼。1958年在大阪府出生的东野，在大阪府立大学毕业之后，进入日本电装公司担任工程师，工作之余创作小说。1985年凭藉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部长，第二年全职创作。1999年凭《秘密》一书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断定推理小说家的地位。描写少年少女悲惨命运的《白夜行》在2006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引发广泛关注。同年他凭以物理学家汤川学为主角的伽利略系列第三部《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木奖。这个系列被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都由著名演员福山雅治主演，同样大受欢迎。这个系列的累计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另外，他的《新参者》等《加贺恭一郎》系列以及《假面饭店》系列等多部作品亦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他的遗作《伽利略》系列最新作品《永远的记忆》将会在8月5日出版。东野圭吾的作品在日本国内的累计发行量超过1亿册。东野凭《解忧杂货店》荣获中央公论文艺奖，当其土落幕时获得吉川英治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他还曾经担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和直木奖评选委员会委员，曾经在《新参者》、《祈祷落幕时》等作品中饰演加贺恭一郎的日本演员阿部宽对消息感到无比沉痛。他对于和东野圭吾合作的缘分致以最深切的感谢。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回来本港，因应有批次的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说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含原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是加强市面抽验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昨日起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关于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今日亦都收到6宗查询，人员按个别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给医管局跟进。卫生署再次提醒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后感到身体不适或者怀疑，应该尽快咨询医护人员的意见。运输署说，5G 的士车队自去年7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辆的士车队的士和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5G车队已合共完成约420万宗行程，超过90%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说，5G 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至今已经吸引过

0: 百名司機加入。署方強調一直密切監測的士車隊的服務質素，由於車隊營辦商對旗下司機亦有作有效的監控、有效的管控，的士車隊所接獲的投訴數字比一般的士為低，而涉及意外的數字亦都相對較低。重複新聞提要。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襲的高等法院法官陳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宣布將於2028年的十年任期結束之後卸任港大校長和副校監職務。梁榮武表示紅霞威力不小，但由於在香港東面登陸，即是東登，因此對香港的影響相對較少。預測明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預測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美国6月内用品订单按月增长0.3%，但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嘅增长2.5%。五月嘅数据修订为下跌4%。上个月扣除运输嘅内用品订单按月升0.6%，市场原本估计系增长0.8%。期内扣除飞机嘅非国防资本货物订单按月增长0.9%。略高过市场预期。美股情况，道指报52,308点，升361点；标普500指数报7,420点，升8点。港股方面，晏昼系反复上升，恒指挑战25,300点，最多升到去25,276点，升超过310点，收市系升243点，收报25,207点，成交金额超过2,100亿元。本港上个月嘅出口按年升幅加快至53.4%，进口按年升45.4%，同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有关。有经济师分析，下半年人工智能产品仍然会保持较强嘅趋势，预计全年本港嘅进出口升幅将会喺30%以上。任浩峰报道。
3: 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53.4%，较五月加快12.6%，进口升45.4%，较五月扩大3.4%，分别连续3个月和4个月录得超过40%的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的出口按年升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升近80%和83%，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1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1倍和近2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39.1%，进口升40.6%。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
4: 短期里边咁供应新晶片产能又唔系真系好容易能够即时去增加啦。需求其实都见到全球嘅 AI 相关企业其实都继续系即系喺呢方面有加大投资嘅。就呢两个嘅因素都令到啦下半年。

0: 即使可能嗰個步伐可能有輕微嘅放緩都好啦，咁但係維持喺即係3至4成嘅一個水平嘅機會都係即係比較大嘅，代表住全年嚟講啦，受到即係一啲晶片需求嘅一個轉口嘅帶動啦，咁香港嘅進出口相信都繼續會係喺即係30%以上嘅一個數字。
1: 本港嘅第二季經濟增長預估數字今個星期稍後公布，吳卓欣預計增長大約3%。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峯報導。
2: 市建局紅磡碧利街浙江街項目截標，共收到7份標書。有入標發展商同測量師都話，項目臨海，屬於市區罕有地段。任浩峰另一節報導。
1: 呢一個紅磡碧利街浙江街臨海項目，向海方向望到舊啟德跑道，是政府去年向市建局收取象徵式地價，以私人協約批出的土地。地盤可見樓面面積超過73萬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超過65萬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綜合市場估值，項目地價介乎大約44億2000萬元至58億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元。市建局早前收到27份合作发展意向书，最终收到7份标书，入标公司包括长实、中国海外、嘉华国际就独资入标。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话：，项目属于市区罕有海景地段，会按市况出价。
3: 呢一幅好难得嘅市区海景地咯，同埋个面积个规模都 OK 嘅，交通都近地铁站嘅，都系跟市价啦。近期静啲，不过个问题应该系暑假或者之前有世界杯，所以个成交可能会少啲啦。但系我相信未来都会 pick up 翻嘅。
1: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话：，区内新盘先后开售，可以作为发展商入标价嘅参考。
4: 市区项目咧，始终都系比较上罕有同埋受欢迎，好多大型嘅板块啦，无论启德啊，定或将军澳啦，短期内都未有新项目可以拎出嚟。市区嘅啲大型嘅发展板块咧，反而系土瓜湾呢边咧就比较上活跃啲，同埋多啲项目可以考虑。我谂呢个地点有咁多嘅发展咧，附近周边啦，应该都吸引嘅。
1: 投得项目嘅发展商需要提供超过30000平方尺嘅社区设施。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卖楼收入达到133亿元，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红。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认为，本港应该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该项建议增加初创及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并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成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罗伟浩报道。
5: 罗冰咸永道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和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和策略路线图，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罗冰咸永道中国副主席兼管理合伙人李尚义建议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但相信短期内难以做到全天候交易，要考虑配套和产品是否足够。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黄金前建议增加本港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包括将上市规则18C 将上市的企业市值门槛下调至20亿元。
6: 现在仍然是有不少具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未能够达到市值的门槛，不能够充分利用18C 的上市融资。我哋建議下調18C 市值要求去到20億元，俾一啲總部設立喺香港、喺香港擁有研發生產活動嘅策略性企業，俾更多具發展潛力嘅香港創新企業，把握國家產業轉型升級、科技創新所帶嚟嘅增長機遇。
5: 黃金前又提出，俾具發展潛力嘅初創企業喺符合盡職調查之後，喺場外交易市場 OTC 集資，並且簡化呢啲企業嘅上市程序。又建議簡化香港預託證券 HDR 嘅審批通道，吸引海外上市嘅大型企業。佢又建議加大香港投資管理公司對具潛力企業嘅投資額度，推動私募基金等共同投資，在合適的時間在香港上市。羅冰咸永道認為，北部都會區有潛力發展成大灣區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和大型數據中心樞紐，建議政府透過稅務優惠、共同投資支持等的措施，聚焦標竿研發企業，吸引人才和開拓本地的科研職位。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老普黃金預料上半年按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的盈利是43億1000萬。

0: 到43.6亿元人民币，按年升大约83%，去到85%。公司表示，经调整的盈利上升，因为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形成的市场绝对优势，带来整体收入增长、产品持续优化以及高客消费、今期消费等提升带动业绩增长。美股情况，道指报52,231点，升284点，标普500指数报7,404点，跌7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207点，升243点，成交金额超过2,100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193点，跌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元升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8.4。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54.5升1.76，美团89.3升2.6，智谱1,281元升44元，华虹宏力148.6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港金系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4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67.59美元，卖出价4,069美元。港汇指数101.6，较上个星期六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翻工翻到麻木，
4: 见工见到心淡，
3: 请人请到头痕。
4: 8月1日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3: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大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3: 打工仔、
4: 管理层、
3: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脚底压力显示系统。
8: 有一啲實際嘅嘢俾佢自己睇翻，我邊只腳係有重心，邊只腳係扁平足，佢先會了解到其實佢個身體狀況係點樣嘅。
3: 星期六朝早9点，
9: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0: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13: 哇，你呢间美发店都真系好怀旧，好有 feel 喎。
12: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阿辉，佢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仲有倾有讲添。
14: 其他人呢只会话呢一度好旧，多谢你欣赏啊。
12: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1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够晒。今晚直播室里面呢就有马丁盛和我马恩智嘅。咁马丁盛的题目呢叫做人同兽共处地球。咁我都好欣赏呢个题目，因为个兽字我鍾意。因为点解呢，中以前呢即係通常呢亦做动物㗎嘛。但其实所有生物都喐得㗎。是不是條魚又喐得，啲昆蟲又喐得，係咪先？好多嘢都喐得。
1: 動物太大啊，個題目講唔曬，縮細啲，縮細啲。
0: 其實佢嘅意思咪即係獸咯，即係中國人講嘅野獸嘅獸咯，唔係咩？你英文講嘅動物即係啲貓啊、狗啊、牛啊。
1: 咁你冇理由細菌叫獸噶嘛？
0: 嚇！咁你連細菌都講埋，
1: 即係咁講啊？
0: 係咯，
1: 即係生物或者講動物
0: 裏面其中一組，
1: 我
0: 就係獸啊嘛。
1: 即係你今晚準備講邊一範咧？我唔知，但係我講嗰個就更加窄。
0: 哦，
1: 我講係人同其他嘅哺乳動物。
0: 哦，咁
1: 啊，再窄啲，咁啊易玩啲。你講先啦。
0: 啊，我講先，我就先講講呢個西方對呢一個你講嘅哺乳動物。嚇嘅歷史，咁啊今晚咧長氣啲冇所謂啦嚇。咁咧我就覺得，即係你如果你上去問咧，即係嗰啲 AI 咧，佢就有三個分三個階段，我就覺得係有四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係咩咧？就是、原始人。原始嘅時候咧，就真係無論中外，你話中國又好，西方又好，或者啲咩嘢民族都好，嗰陣時咧啲人係唔識分人同動物係兩種物種嚟嘅，所以好多神話通常咧就話人咧同動物可以交配嘅。咁通常咧就實係女嘅同男嘅交配喎，你又好少聽到話人咧同一個女嘅動物同一個雌性嘅動物交配，然之後生到仔嘅喎。咁但係呢啲咧通常都係神嚟嘅，即係半神半人啊。而家做緊奧德賽你就知啦，冚唪唥嗰啲咩海倫啊，特洛伊的海倫又係半人半神嘅，半神半人啊。咁好多時候咧就當動物係神嚟嘅，咁呢啲咧就係所謂我哋叫做圖騰時代啦。啊，好多嘅民族，中國都有啦，龍咪中國人嘅圖騰咯。咁啊，好多所有嘅原始民族都有嘅。咁我覺得呢種對動物嘅概念咧，你應該叫做第一個時代。好啦，咁去到第二個時代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西方嚟講咧，就係話，好似呢、這個嗰啲亞里士多德啊最典型噶啦，因為佢係第一個寫咩生物學嘅，啊，好詳細嘅。咁咧就認為咧，即係動物要分級嘅，人啊，梗係萬物之靈啊，最高級啦，最低嘅咧就數到動物啦。咁即係，但係咧，佢又唔即係又唔係話覺得即係好似後第三期咁樣，即係戰士啲動物喎，啊，對人某一啲動物咧，佢都係因為當時人都係需要嘅，譬如你打仗都要騎馬噶嘛，耕田都要牛噶嘛，咁所以對動物嘅一啲咧就要分開啦，叫做。蟲一樣，有啲係有益嘅，對人有益嘅；有啲咧就對人有害嘅，要分開兩樣啦。啊，譬如啲狼啊，呢啲專走嚟食人所養嘅家畜啊，呢啲咧就有害嘅，要對付嘅。咁啊，狗啊、牛啊、馬呢啲咧服務人嘅咧就 OK 嘅。咁咧，如果你話好啦，到基督教時期咧，就如果你睇聖經咧，第一章咧就話上帝做世最初咧做萬物咧都係供奉人嘅。啊，所以咧，即係整個伊甸園就擺個亞當喺度啦。咁仲要有一樣嘢得意咧，就係、是、當呢個亞當夏娃趕咗出伊甸園之後咧，就生咗兩個仔。咁啊，大家都知噶啦，一個就叫做 Cain， 一個 Abel 啦。咁啊，一個係耕田嘅，啊，一個咧就係、是、養呢個動畜牧嘅，即係養羊嘅。咁啊，照例啦，每年咧都要供奉噶嘛，祭祀噶嘛，獻啲嘢俾呢個神啦。嗰陣時就冇。冇分咩上帝啊、天主嗰樣嘢嘅，獻俾神。咁神結果咧就要咗啲，要咗啊呢一個Abel 啊，即係大哥嗰啲動物，即係呢啲咧就所謂犧牲啦。我哋中文字犧牲個牲字就係啦，就係畜生嘅牲。畜生咧就係我哋祭祀嘅，所以就叫做犧。當時咧呢啲咧就叫犧牲。咁啊，結果咧佢細佬啊 Cain 咧，大家都知啦，即係眼紅啊。即係睇唔過眼，點解你即係邊幫個大佬？佢我種田唔好咩？我種嗰啲雖然素食啫，咁但係咧就唔一定係衰過我大佬噶嘛。咁啊嬲起上嚟咧，妒忌上嚟咧就殺

0: 個大佬。咁咧證明咧，即係話神咧係中意呢一個動物多啲嘅，即係馬鼎盛頭先講啦。好啦，咁啊到第三個階段咧，就應該咧就去到大約係十四五世紀。咁啊以我哋從哲學嚟講咧，就係笛卡爾啦。笛卡爾咧就認為咧，唔係同埋嗰條聽，我要補充下。咁呢個天主中世紀嘅宗教咧，即係以呢個西方嘅天主教嚟講咧，都係認為咧動物係冇靈魂嘅，所以咧。人呢點解會高級過佢呢？因為人有靈魂，有靈魂其實就唔會死嘅，因為每個人死咗之後呢要上天堂地獄㗎嘛，所以原則上呢即係有靈魂嘅人類呢其實就係、不死嘅，咁但係動物呢就冇靈魂嘅，咁但係呢動物都係上帝式嘅受造物，你都唔可以無啦啦你去虐待佢，咁呢個
1: 可唔可以插一句呢，
0: 但
1: 就係好過癮嘅呢個疑問係
0: 點呢，
1: 即係頭先你講呢個概念即係人係有靈魂嘅，佢死咗以後咧、上天又好，入地又好，總之有個歸宿，
0: 冇錯，
1: 咁啊，但係呢個咧就產生疑問啦。中國哲學，頭先你其實講嗰啲嘢裏邊咧有哲學嘅東西，
0: 當然有啦。
1: 咁咧，中國嘅哲學咧，諸子百家嗰陣時係最發達嘅，
0: 係
1: 最發達嘅，真係百家咁多，
0: 係
1: 數之不盡，大嘅咧都好多家，細嗰啲啊無數啦嚇。
0: 十二子啦，韓非子話非十二子啊嘛，鬧咗十二家。
1: 唔止啊，即係數得出嚟嘅有頭有面嘅都二三十家，其中有一個列子就唔係好多人知道嘅，
0: 係好神怪噶嘛。
1: 因為列子佢嗰個理論啊，
0: 係
1: 同好多家都有相似之處。
0: 嗯，
1: 係咪即係吸取嘅咧？就唔知
0: 啊。
1: 總之咧佢列子嘅理論當中有老子嘅東西，有孔子嘅東西，有呢個陰陽家嘅東西，有雜家嘅東西，有中盲家嘅東西，有兵家嘅東西，咁但係你覺得佢係唔係話照抄喎？佢有消化嘅喎，咁列子佢有一個著名嘅呢個學說咧，有生必有死。
0: 哦，咁呢個係
1: 倒轉頭，有死必有生，
0: 係啊，
1: 所以咧就
0: 科學嘅喎呢個
1: 啊，佢就比較直觀啊，啲人比較容易接受啊，
0: 係
1: 人唔接受係乜嘢咧？
0: 係
1: 無生無死。
0: 哦，
1: 你頭先話即係死咗有靈魂，
0: 係啊，
1: 即係佢唔死嘅喎，係嘛？
0: 即係佢冇咗個肉體啊嘛，
1: 即係次官話齋。人死一变鬼，鬼死一变 good， 嗰啲系佢嘅研究，嗰啲另外一回事。
0: 呢个中国
1: 一种讲法，一种讲法，
0: 系
1: 即系有啲道家、佛家嗰啲讲法。
0: 系，但系
1: 人哋提出嘅疑问咧，就系数量嘅问题。
0: 系，我听过呢个故事。
1: 你即系死咗仲可以生，但系最原始嘅生系边度嚟嘅咧？咁佢就睇到人类嘅社会。從呢個遠古開始咧，成個地球都只不過係幾百萬，幾百萬嘅。咁啊，到後尾有記錄嘅，可以一個國就有幾百萬啦，甚至幾千萬，甚至到近二百年、一百幾年、二百年咧，幾億，講到而家八十七億，
0: 係咁誇張啊！
1: 咁嗰啲新嘅靈魂邊度嚟嘅咧？即係上帝咪好唔得閒？
0: 即係死嗰啲去咗邊啊？
1: 唔係死咗唔理佢，可能死咗佢有歸宿
0: 啊！
1: 佢可能好嘅咧就升仙喺上面飛來飛去唱下啲歌，唔好嗰啲咧就受十八層地獄喺度受罪。但
0: 列子就話唔係，
1: 即係新列子話唔係，即係列子話。你答唔到我嘅問題，你有生
0: 系
1: 冇死，
0: 唔系呢个咧，
1: 嗰条数咧计唔到，所以你继续
0: 吓。我一听你讲咧，我就觉得列子呢个咧，即系好符合现代科学嘅，就系话所谓物质不灭啊，即系物，即系
1: 物质不灭系列子提噶，
0: 系啊，即系佢喺因为地球系一个封，
1: 即系不过佢冇呢四个字，
0: 佢未，
1: 但系佢个概念就已经系咁噶啦。
0: 所以我话呢个系好嘅，即系你死咗嘅嘢。散晒啦，咁然之后又聚翻翻嚟咧，又变咗另外一个新嘅，
1: 咁冇问题噶，即系如果你系行善，你咪变神、变仙、变佛、变乜罗汉都得咯，
0: 即系
1: 你
0: 话印度，
1: 但如果你系折堕嘅咧，

0: 咁咪
1: 变
0: 猪变狗咯，仲衰嘅咧，就变虫咯，系嘛？
1: 呢个系印度嘅观念嚟。
0: 你继续。
1: 好啊，咁啊呢个咧就系列子系 OK 噶，呢个几即系变咗咧，即系话呢个地球嘅物质咧系咁多噶啦，啊，只不过循环不息咁解嘅啫。咁
0: 佢识得循环不息呢个哲学命题，呢个思维已经系好高级噶啦。
1: 可能佢嘅解释咧，大家知道你列击即系原始嘅时候，最早嘅民族咧，中国人都讲生生不息噶嘛，系嘛？其实有呢个概念喺度嘅，不过列子佢将呢句说话呢四个字啊，生生不息。改咗同埋即係擴大佢嘅意思就係有生必有死，死咗又會
0: 生生不息好重要噶，因為人觀察自然界就係生生不息。係
1: 啊，
0: 你如果係即係打獵嘅咧，你殺唔曬嘅。
1: 係、
0: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佢呢個係好直觀同埋好環保嘅概念嚟啊！
1: 冇錯，即係。而家咧，即係當然啦。自從大耳文之後咧，就大家都明白啦，即係
0: 系統化啦，
1: 係啊，同埋
0: 科學化啦，
1: 科學化，同埋你明白點解有啲生物咧一生咧，譬如好似海馬咁，我哋睇，哇，每一次一生咧就成幾萬條粒細嘅，咁其實咧冚唪唥都俾人哋食曬嘅。呢、這個咧其實就係話你呢個生物係養另外一個生物嚇、啊，一路咁樣
0: 即係金字塔啦。
1: 唉，總之有啦。咁好啦，講埋第三個階段咧，就大約係即係過咗中世紀啦，就去到15世紀、16世紀到啦，就呢個哲學嘅問題啦。就笛卡爾咧就話動物咧，由於佢嗰陣時仲係信神噶嘛，信教噶嘛，就冇呢一個靈魂。咁啊，甚至仲有一樣嘢，佢話認為咧，呢個動物咧冇知覺嘅，即係佢唔識痛啊。
0: 呢、這個唔啱，呢、這個唔啱。
1: 咁啊，即係我講埋佢講咩先？仲要咧，相傳咧嚇，呢、這個冇證據嘅，但係傳得好緊要。就係佢講，即係走去講俾人聽嘅時候咧，佢話嗱，我證明俾你睇，冇嘢噶，一手拉只貓掉落去，再望下只貓唔死喎。你又冇咪哇鬼叫嘈，佢梗系唔知道猫有狗命噶嘛，即系知道。总之你点样掟佢都冇事。
0: 只猫闹佢，佢唔知啫。
1: 佢话嗱，呢个证明俾大家听。冇事噶，掟佢落，掟佢几楼掉落嚟，佢都冇事噶，唔痛噶，咁诸如此类。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从一个即系历史或者社会嘅观察咧，你就知道，因为跟住开始咧就系所谓科学革命啦。科学革命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就要揾动物嚟做实验嘅，就要劏佢嘅。所以呢、這个你话佢笛卡尔错都好啦，佢有一个意识形态嘅作用，即系话咧我哋可以随便啊将啲动物咧，即系你点样劏佢又好，解剖又好，
0: 佢将人。同呢個動物係截然分開，
1: 係啦，
0: 人為萬物之靈，所以就唔使 care 啲動物嘅感受嘅，
1: 係冇啊冇啊，
0: 咁但係呢啲到咗達爾文以後，有咗呢個生物科學，有咗醫學科學以後咧，就否定咗呢種學説，
1: 係啊，
0: 佢就證明動物不但係有知覺，
1: 係。
0: 好可能仲有動物嘅思維，不過我哋而家嘅科學仲未能夠實驗到啫。但係科學界都承認一條，高等嘅動物即係未到人嚇，比較高等嘅動物，佢嘅智商
1: 係高，
0: 係能夠達到人類六歲到九歲嘅水平嘅，
1: 係
0: 啊，你唔好恰啲狗，佢記住你嘅，
1: 仲有
0: 你打啲貓啊，
1: 佢認得你嘅，
0: 唔得噶，啲大笨象你話佢笨啊嘛，
1: 話佢好犀利，
0: 一世都記得你，
1: 佢一世緊要
0: 有恩有仇，有恩有仇啊，
1: 所以烏鴉咧，嗱最近就呢幾十年就發覺原來八爪魚好犀利嘅，
0: 啊
1: 佢每隻爪原來都有個腦嘅，佢有八隻爪就八個腦，加埋中央嗰個就九個腦。
0: 有三個心臟啊！你吉佢邊個啊？
1: 係啊，同埋佢雖然壽命短，即係而家因為好多落去玩佢，即係同啲去研究啲八爪魚，因為佢冇攻擊性啊，佢對住人冇攻擊性，人又咁大，係嘛？佢只有人攻擊佢嘅啫，佢唔會攻擊你噶嘛，所以對八爪魚嘅了解咧多啲，又可以同佢咧溝通嘅，捉佢翻嚟咧又可以估下世界盃邊隊打贏嘅。
0: 八爪魚有好多種，即係科學家好中意玩嗰種，好中意研究嗰種咧，
1: 高智啲啊，
0: 係幾百種大家好認識嘅其中之一種，
1: 係
0: 一個就係佢體型係啱嘅，
1: 係
0: 唔係太大，你捉佢咬你，佢食你都得。

0: 又有分开嘅地方。
1: 系
0: 我主要想讲嘅咧，系人同哺乳动物之间嗰啲关系咧，首先系同屋主嘅关系。
1: 哦，
0: 呢间屋咧就系地球。
1: 系
0: 啊，大家共处地球，从开始咧系各行各路嘅。因为地球太大，你哋嗰阵时嘅数量又太细，特别系人类嘅数量太细，即系能够称得上人类嘅咧，咁已经系好近嘅年代啦。
2: 嗯嗯，
0: 你最早嘅整到去200万年咧，500万年咧，吓嗰啲都已经冇唔系太可信噶啦，即
1: 系
0: 比较可信嘅。
1: 即系我哋
0: 你到底系从猿到人嗰个过程啊？
1: 哦，
0: 嗰个过程都系200万年嘅啫。
1: 系
0: 啊，呢个过程咧，系你从人猿
1: 系
0: 变成猿人，
1: 系
0: 呢个过程200万年。
1: 唔系，系即系，但系你猿人到而家我哋智人都仲有好耐，好多过程。
0: 呢个就短好多啦，
1: 有
0: 只懒
1: 人啦，
0: 最多50万年嘅啫。
1: 系啊，
0: 啊咁即系你能够成为人，
1: 系
0: 有几个因素或者有几个标准嘅。
1: 嗯，
0: 第一。识使用工具，
1: 系
0: 啊！呢样嘢咧，使人去到呢个金字塔嘅顶啦。点解咧？佢如果冇工具咧，一只40斤嘅狼，佢够胆攻击100斤嘅人，
1: 系
0: 点解咧？佢有牙有爪，尖牙利爪，你冇，
1: 你冇，
0: 你唔通咬佢咩？你啲牙都唔掂啊！你的手又冇爪，
1: 系
0: 同埋40斤嘅狼，嘅體力係強過100斤嘅人，動物嗰啲天生嗰啲能量
1: 係好高嘅，
0: 因為
1: 佢肌肉，
0: 佢食咗佢係用嚟呢樣噶嘛，你唔係嘛，你食咗係思維噶嘛，
1: 好多俾個腦，
0: 你俾咗個腦啊嘛，
1: 大半
0: 俾個腦，所以人必須要用武器，
1: 係
0: 如果唔用武器咧，你係要避獸嘅，係
1: 啊，
0: 都獸避人咧，呢個過程咧又唔係好長嘅啫喎，係。就係你掌握咗工具兩樣，一樣係硬過你，你就算係猛獸，你都係血肉之軀。我拿住嚿石，硬過你，揼到你，你會痛，甚至你會死。
1: 再唔加，我拎住個
0: 火。第二咧，
1: 我拎把火你
0: 都長過你，
1: 係
0: 我攞支棍，你有幾長啊？
1: 係
0: 你老虎獅子就爪最多都係1米0嘅啫，我支棍3米已經懟住你啦，你過唔到嚟。
1: 系
0: 棍系尖嘅，所以人从共处到征服兽，
1: 系
0: 呢个过程我要讲。
1: 唉、哎，一阵间先至讲啦。其实仲有一个咧，我哋叫做咩？畜养系嘛？英文即系驯化、
0: 驯
1: 化、驯养系。咁啊、好啦，听只歌先。呢只歌咧，林淑容唱嘅，叫做《无言的结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会继续跟进食用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寻日起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今日亦都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与医管局跟进。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亦都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到诉讼各方及公众质疑法官是否又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平，并浪费司法资源，与社会的普遍期望有落差。声明指工会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有关责任，工会亦都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战。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的决定合适。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

0: 同恐吓罪，起诉24岁嘅川田访大。川田访大今年3月24日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喺东京嘅中国大使馆领地。佢随后被现场嘅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话，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再次敦促日本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嘅交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03点，升咗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日元、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9美元，卖出4075.5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东广西。
4: 好了，中国海军工程大学的本科学员自制短片，个名叫做《未来以来》，未来已经嚟咗啦，啊上咗线。以下咧系旁白嘅摘录，感觉呢样嘅战场离我哋好远。未来又系边个创造嘅呢？有人话未来海战系智能装备嘅角逐，但系掌握战局嘅核心永远系人，系绝境不退嘅军人意志。是冲破技术壁垒的科研血性，胜负的关键就藏在仪器精密的刻度里面。为了守住这片海疆，我们这个我们是海军工程大学，我们一片又一片的钻研打磨，推算推演测算，每一次实验的精确校准，都是为无形的科技战场铸就最坚实的屏障，每一道黑道都是无声的誓言，为战争辱人，我们从未停歇。在训练场，我们容许试错，但必须穷尽所有的可能。我们近乎严苛地将平时每一个训练都逼到装备和肉体的极限，只是为了剥去所有侥幸，使未来直面战场的时候，我们主宰胜负的底气没有极限，以青春为刃，以本领为盾，我们时刻准备着那个看似遥远的未来，我们应该怎样定义呢？答案就在每一次清晨的集合哨里，每一次实验室的深夜灯光里，每一次训练场的泥泞里。未来海战其实并不遥远，它是我们日复一日亲手塑造的战场。海军工程大学就是我们走向未来那个未来的起点。OK，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15.5，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联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0: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
3: 蓝地球。
4: 美国加州由7月1日起推行新的食物日期标签规定，只保留4款日期标签，头两款是此日期前使用最佳和此日期前冷藏最佳，代表食物品质在指定日期之后会变差，但仍然可以食用。另外两款是此日期前使用和此日期前冷藏，过了这个日期的食物就不应该再食用了。而零售商就仍然可以看到以密码形式标示的此日期前出售。据洛杉矶时报和美联社的报道，美国马里兰大学在2022年曾经发表报告说，美国全国有50多款食物日期标签，大部分只是代表食物品质过后会变差，但仍然可以食用。不过大部分消费者对这些标签的理解就是全部都代表过了指定日期就不宜食用了。这个误解令消费者丢弃大量仍然可以食用的食物。2025年，哈佛法律学院联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以及致力解决食物浪费的非牟利机构 REFED 做了一项全国调查，发现 87%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明白日期标签的含义，但只得53%能够做出正确的解读。43%的受访者更加经常丢弃过了标示日期的食物。加州资源回收与再利用部指出，单在加州每年被丢弃的可食用食品可以用来煮大约25亿个正餐。这样不单只是浪费食物和金钱，堆填区的食物亦都会释出一种比二氧化碳更厉害的温室气体甲烷。所以加州政府希望透过简化标签，让消费者能够清晰地理解，减少浪费。纽约州亦都已经通过类似的法规，只是等州长签署生效。伊利诺伊、麻省、马里兰、新泽西等多个州亦都正在审议相关的规定。蓝地球悠然赞稿，
1: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色无限，
1: 色无限知识，
5: 港式生活馆。
6: 科技紡織達人啊 ，Juliana，Juliana 你好，
7: 你好 Juliana，
8: 就例如不同行業或者不同國家咧，其實個手咧個形狀咧都有啲分別
7: 嘅。你嗰啲手套輸出去唔同嘅國家嘅嗰個大中細碼都唔一樣噶，
8: 完全唔一樣。
7: 我諗過呢樣嘢啊，
6: 我諗係同一個牌子都會有唔同嘅碼數，
8: 係絕對需要添。
6: 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有我梁禮勤，
6: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2: 講生活，講感受，講識生活館。
9: 世界劍擊錦標賽2026，港隊主場出擊。
10: 男子配劍港隊陳樂希，
11: 今次在主場出戰世錦賽，我的心情是特別興奮啦。
12: 上個 season 都試過打出一個8強的成績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個更好的成績啦。
7: 星期一至五下午4點，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動力四射，
12: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同埋睇香港劍擊世界錦標賽。
13: 由而家至深夜12點，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次嘅，咁我哋继续讲人同兽共处地球啦。咁头先马鼎盛咧就讲到历史上，即系人开始即系有文明啦，可以咁讲啊，就系、是、其实咧已经系开需要动物噶啦。
1: 佢你打佢同动物之间嘅关系系佢作为战胜者呢个立场
0: 系
1: 呢个高度，
0: 嗯。
1: 佢去編織一套同動物相處嘅呢個制度，
0: 嗯，
1: 啊，首先一個就係我係主，
0: 係
1: 你係奴，
0: 嗯，
1: 我係逆使你嘅，
0: 係
1: 啊，嗌你耕田，嗌你俾我騎，
0: 係
1: 嗌你拉車拉車，
0: 係
1: 等等拉炮，
0: 係
1: 總之你係被我逆使嘅，
0: 嗯，
1: 會。不会说话嘅工具，
0: 喂，仲紧要一样嘢咧，我觉得就系话，原来人咧唔知几时可以发明咧，就系你中意个动物交付啲咩动物出嚟，嗱，植物一样噶，
1: 嗱呢样嘢咧就系、是、畜牧业，畜牧业呢个当然农业亦都有呢啲咁样嘅基因
0: 吓，
1: 但系最明显嘅咧系畜牧业，佢点样将？敌人变成我的奴仆，即是将狼变成狗，
0: 是啊，
1: 啊，还是千奇百怪咁多种狗，啊，我喜欢拿来用的，喜欢拿来玩的，喜欢拿来吃的，
0: 是不同的，
1: 即是随心所欲，
0: 是啊，
1: 这样很紧要。人和兽之间的关系呢，首先就建立在他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个处理，
0: 嗯，
1: 即是我想怎样玩就怎样玩。是。啊，那这样东西呢就使我想到今天香港有一个街招。
0: 是。
1: 啊
0: 哦、
1: 叫做人宠共融。
0: 是。
1: 啊、人宠共融。人和宠物共同融化，点样融合，点样融我唔知啊。
0: 融和啊，啊用个好啲嘅字眼。
1: 总之我就好奇怪，系咪啲番狗中文好到咁样，识睇点样共融？但系一睇咧，佢会嬲。
0: 系
1: 啊，即系共融，你系当我系宠物啊，同我梳毛，同我勾痕，同我剪指甲，同我执屎，同我抹尿，
0: 系
1: 啊，好似都好周到。
0: 病啊，睇医生
1: 嗰啲更加啦。啊，嗰啲可能仲贵过人啲药，
0: 贵好多。
1: 哎，啲手术先紧要啊！哇，
0: 喐眼慢慢声
1: 嘅，唔使点，只只都拉嚟绝育先。咁呢一嗰啲宠物就话：喂，大佬，你既然系当我系朋友，甚至系当我系宠物，
0: 系
1: 啊，咁你阉我、啊。呢乜嘢我中意嘅咩？
0: 唔，你阉又唔得噶喎。嗱，即系一样，唔系有样嘢我就实知嘅，就系、是、马啦。
1: 嗯，
0: 即系而家跑嗰啲马咧，啊，即系点解？
1: 阉嘅，阉嘅。
0: 唔系一点解马女一定唔够马公，即系雄马跑咧？其中一个原因当然系佢天生嘅嘢啦。第二就系话马，既然黐马最重要嘅功能系咩？生仔啊嘛，你何必要拎佢去跑咧？即系佢跑两三岁。佢都未曾有，即係未曾係開始發育完整嘅時候，你咪拎佢去跑下咯。到三四歲咧，其實黐馬咧就一定係咩？
1: 嗱，呢樣嘢你係專家。
0: 係啊，
1: 而家賽馬場上面有冇黐馬跑嘅？
0: 有㗎
1: 嚇，得唔得嘅先？
0: 得，但係通常咧係、啊。
1: 但佢體格細喎、
0: 啊，佢跑長途咪好咯
1: 嚇、啊。
0: 即係馬黐馬一定係跑長途好㗎，跑短途係唔得嘅。但有一種馬咧，就真係佢係。女生男相，一望埋去你唔似一隻黐馬嘅，即係嗰啲肌肉
1: 色望啊，
0: 你色望啊嘛，你色望紅馬啊嘛，你見到咦呢只咁嘅，然後啊話俾你聽呢只黐馬，咁你就知啊，呢個叫女生男相。你紅馬就一定要閹嘅，即係你唔閹咧，唔單止係話佢成日想交配，而係話咧佢啲肌肉啊，到時咧，因為你知而家跑馬啲馬好腳啲好幼啊，佢一到四五歲咧。佢嗰啲高丸素令到佢嗰啲肌肉發達咧，咁就衰得啦。因為點解即係藍紅？
1: 即係容易受傷咯。
0: 就係容易受傷咁啊，即係唔跑得啦嚇。咁啊，不如冇啦，閹咗佢。同埋咧，即係佢會好怒嘈嘅。即係呢個大家都
1: 嘈啊，
0: 嘈到不得了啊！
1: 雄性激素嚟咗嗰陣時，成日起琴啊。
0: 所以嗱，
1: 咁點同你跑啊？
0: 唔係，所以即係呢個點解一定要閹咧？你唔可以話不人道嘅喎。因為點解咧？好似你話齋，
1: 唔好講人道。
0: 唔係因為呢樣嘢咧，你係配。交配配種配呢啲我嚟跑嘅馬，你配佢出嚟就係我嚟跑噶嘛？佢一定要符合佢作為呢一種生物嘅存在嘅目的

0: 目的就是跑嘛。咁然之後咧，如果你唔淹佢咧，就阻礙咗佢跑。
1: 啱
0: 係嘛？呢、這個好明顯。
1: 好，我講翻呢個人寵共融
0: 係
1: 啊。咁咧，從人嘅角度，既然佢養得寵物咧，當然就會啊，好好照看佢啦，
0: 照顧
1: 啊，呵護備至啦。
0: 係
1: 咁，但係咧，你有冇考慮到唔養寵物嘅人，佢點睇咧？咁、我睇無非係幾種嘅啫，一種就係你再點樣喺街度同佢鏟屎同佢沖尿咧，都係整唔乾淨嘅，都係要聞嗰陣味。香港算好噶啦
0: 、
1: 啊，你去倫敦巴黎睇下，
0: 巴黎最大
1: 鑊啊，因住成腳踩住啊，嚇嗰啲嘢濕濕地，
0: 係
1: 嚇、啊，但係仲有一個數字咧。大家都要知道一下，比如讲香港一共有几多户人去养狗嘅呢？
0: 系
1: 啊，你有冇
0: 冇查过
1: 啊？咁我有个数字，
0: 好啊，
1: 啊，香港养宠物狗嘅
0: 系
1: 数字呢，
0: 系
1: 整个香港。即係包括唔養狗嘅户數啊，
0: 係
1: 十七分之一。
0: 哦，
1: 十七分之一，
0: 即係每十七家
1: 係啦，
0: 就有一家養狗，
1: 有一家人養狗，呢啲係有登記在案嘅。
0: 當然
1: 啊，流浪狗唔算數嚇，嗰啲唔係寵物，嗰啲唔知乜嚟，
0: 要攞牌。
1: 咁
0: 係而家，
1: 咁呢度係一個。咁你有冇留意到？十七分之十六嘅户数，佢哋唔养狗，佢哋系即系必有原因，起码佢唔会宠狗，系嘛？
0: 唔系有呢、這个咧，要因为我冇睇，因为好似冇数字嘅，但系因为有啲地方，譬如有啲屋村咧系唔准养狗嘅，所以咧
1: 更加啦。
0: 唔系，所以最近咧出事咧就系话，即系而家准一啲话，即系可以申请攞个牌俾啲狗入餐厅啊嘛。咁于是有啲咧就走去申请一睇唔得，因为你嗰間餐廳喺嗰間屋村啊，就唔准養狗嘅，個公契寫明嘅。咁你攞個牌冇意思㗎嘛？
1: 即係你嗰啲官意喺呢條村度咧，就大唔過啲民意係嘛？
0: 係冇啊！即係你公契嚟㗎嘛？你都要你政府都要守法㗎嘛？咁所以即係你係冇辦法話嗰十七分之十六係唔想養狗，而係你想而不能養。
1: 誒
0: 係嘛？咁呢個
1: 未必想啊，未必想。仲有一樣咧，係香港嘅呢個住户啊，
0: 係。
1: 大家都知道是几狭窄的了。
0: 是啊。
1: 800尺已经算是豪宅的了。
0: 是啊。
1: 咁你一般的人呢都是500-600尺的。是
0: 啊。
1: 500-600尺是咁咦都要住4-5人啦。咁你仲要挤一或更多隻犬宠物在度。
0: 咪养啲细的咯。
1: 咪啲犬自己本身都唔鍾意的。你得即係啲狗唔理你是大種到百幾磅嘅，到細種到可以跳掌心舞嘅，嗰啲狗爪唔係貓爪，狗爪係縮唔到入去嘅。所以貓行路有個肉墊冇聲嘅，狗唔係嘅，咵咵聲㗎。
0: 咁
1: 你同佢剪指甲都冇用，都係咵咵聲嘅。所以佢嗰啲爪天生係要行泥地嘅，唔係行呢、這個。大理石板啊，唔係行呢啲咁光滑嘅硬邦邦，其實佢係唔中意嘅。佢行得多呢啲嘢咧，佢個腳腕係腳掌係會有啲炎症嘅。
0: 哦，
1: 啊，所以作為寵物犬嚟講咧，佢即係有苦冇得伸。係啊，佢有好多係唔中意嘅嘢。佢當然中意喺大自然度跑啦，係嘛？仲有佢係狗。從狼開始
0: 係
1: 群居動物，
0: 啱啊！
1: 佢中意老少幾代一群，少則十隻八隻，多則40-50隻嘅狼群。佢係群居噶嘛，同埋佢有一個過癮嘅地方咧，狼係唔介意暴雨，唔係佢生嘅狼仔，係喎。咁佢呢啲社交活動咧，一直延續到今天嗰啲狗隻
0: 係。
1: 你冇得俾佢呢樣嘢啊嘛，你就話佢你係冇意識嘅，喂冇意識嘅，咁你即係點啫？ 即等于玩一只胶嘅啫。
0: 咁啊，而家都已经证明咗啲即系宠物狗系有意识嘅，
1: 绝对有啦。
0: 同埋佢有自我意识嗰度攞命啊，佢识睇镜噶。哎呀，原来呢个我嚟嘅。即係佢唔同貓喎，貓係傻嘅，唔識睇鏡，睇鏡認唔到嗰只係自己嚟㗎，你知唔知啊？狗係識嘅，嗰度慘啊！
1: 咁佢越有意識係越痛苦。
0: 啊，當然
1: 啊，你剝奪咗佢動物嘅天性。
0: 唔係佢唯一一樣嘢咧，啲人咪又話咧，佢當養嘅嗰扎人其實係狗嚟嘅，即係嗱。因為動物係好得意嘅，
1: 你要餵我嘛，你要抱我上床嘛。
0: 尤其是如果你係自己屋企只狗生嘅咧，即係除咗阿媽之外咧，佢係分唔到嘅。總之呢一紮嗱動物咧係有一樣嘢好怪嘅，就係生完之後佢黐住嗰只咧，佢就當咗係自己人嚟嘅啦。我最記得咧就係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叫做Lawrence Conrad 啊呢個教授，佢咧本身係納粹嚟嘅，但佢專研究動物學嘅。咁所以咧，打完納粹，佢係納粹黨嚟。但打完之後咧，就冇將佢當係即係監躉咁樣。咁佢寫咗一本書咧，叫Solomon's Ring 啊，就話咧佢係養嗰啲雀。咁然之後係佢親手，即係嗰啲雀咧生嗰啲細雀，佢就親手養大。嗰只雀大咗之後咧，就當咗佢係雀。咁咧就成日走去擔啲蟲咧，塞入佢耳仔度，或者塞入佢口度。咁你即係證明咧，佢話有一啲有呢啲咁嘅低智啲嘅動物咧，佢係唔知嘅。佢一即係佢總之咧係擘大眼睇到嗰個咧，佢嗰個係人又好，係只雀又好，係只貓又好，係只狗又好，佢就當咗係自己阿媽
1: 啊，好啊，
0: 即係同一個物種。
1: 總之大家要注意到嗰個數字就係香港270万個家庭住户，
0: 係
1: 270万，養狗户14.7万，
0: 係
1: 14.7万養狗户，
0: 即係
1: 養狗户，唔係。领狗牌的31.7万，领狗牌的
0: 即有些养很多只的、
1: 一只以上啦、
0: 啊、
1: 很多只就不敢说了你有几大地方啊我算你 是花园洋房、啊、甚至 是 有一大块地给它跑 的香港来说呢你如果一户养狗人又养到五只我都很服它好服它好了
0: 一樣咧都可以順便講埋嘅，就是、我發覺咧，即係而家有時上網睇到好多片咧，就係、是、內地有啲人養嗰啲個叫 husky 啊，咁嗰啲咧其實咧就喺呢個冰天雪地啊拉雪橇嘅嗰種嗰啲狗嚟嘅，我就唔明點解你即係喺南方啊，譬如中國我睇嗰啲都係應該係南方嘅省份，即係可以養呢啲狗咧，真係攞命喎。
1: 嗰啲就係等於你見到香港街邊有人拉住只狗，就幫佢著件衫。其實呢啲係好無稽嘅。
0: 係啊，
1: 香港有幾凍啊？
0: 唔係佢要靚，
1: 而且著衫嗰啲咧好多仲係鬆毛狗添，成3-4寸長嘅毛，你驚凍親佢？
0: 唔係佢可能屋企開冷氣咧。
1: 咁你而家出緊街啊嘛，大佬，你仲俾件馬甲佢著，你係咪搞嘢？
0: 係啊，香港你即係有啲狗係唔應該，你要睇埋個氣候。唔係，譬如話牧羊狗咧係嘅，你香港點可能養牧羊狗咧？嗰啲德國嗰啲牧羊狗啊！
1: 嗰啲咪又係長毛狗咯，
0: 同埋係牧羊狗唔係好長毛噶、啊，
1: 不但長毛，而且長耳，隻耳仔仲耷落嚟遮住隻眼。
0: 哦，總之係，不過而家咧唔緊要啦，你要養寵物狗咧，最好養嗰啲特登養出嚟係做寵物嘅，譬如嗰啲。
1: 你養嗰時候你預咗佢一年係要消費幾多錢？
0: 哦，
1: 你唔好養下耳又唔過劑咯喎，又變成流浪狗。喂，流浪狗數字喺香港甚多，
0: 多到點啊？
1: 几万只咯，
0: 哦，咁都好犀利喎！
1: 几万只当然犀利啦，流浪狗、啊，
0: 而且
1: 佢要衣食住行噶、啊。
0: 唔系以前我
1: 佢冇得食，佢走去边度抄垃圾，你都烦啦，系嘛？
0: 唔系以前咧，如果问阿邓达志知啊，即系以前新界就好，大部分啲流浪狗都系新界嘅，因为你管唔到佢嘅新界啲狗，佢走咗出街，你有冇扶啊？点追佢？
1: 地方大，地方大，
0: 而家
1: 鬧市就見唔到啦，
0: 少噶啦，多數新界
1: 一年咧，漁農處都會捉幾百隻流浪狗嘅，咁啊、
0: 哦、
1: 據說咧人道毀滅咧都唔係好多，都係80-90隻嘅啫。
0: 哦，咁都好啲
1: 啊，
0: 但交俾邊個養咧？冇人認命喎、啊啊。
1: 一般好少去到漁農處嗰度。 渔农处索翻嚟嗰啲都唔方好啦。
0: 好啦，听只歌先啦。呢只歌咧，喂，同我哋有咩关系咧？就系呢一个上海乐团合唱团唱嘅，叫做《游击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工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7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和大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90%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話，五支車隊一直採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機和車主加入車隊，至今已經吸引過百名司機加入。世界氣象組織預測，厄爾尼諾現象將會在未來幾個月急速增強。天文台前台長岑志明表示，2026-27年全球氣溫預計將會有機會再創新高。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1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9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12美元，卖出4,074.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

0: 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8: 生于广州街头的苏泽光，在战后移民潮赤手空拳闯香港，从酒店服务生起步，考取港大成为首批华人政务官，自此展开横跨政商界的传奇生涯。掌舵贸发局期间，促成会展中心落成，主政电影时期开拓宽频市场，更在机管局任内完成三跑道工程。
9: 作者以半世纪的职业生涯，见证香港从一个转口港蜕变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他白手兴家的历程，正是狮子山精神的缩影。少年时期的贫困，磨练出他独特的韧性，令到他在多次经济寒流之中都能够破局重生。即使面对地缘政治动荡和新冠疫情等挑战，苏泽光仍然坚信香港的独有价值。香港凭着连结全球人才魄力和胆识，持续以运输和连接为核心的基础建设，令到香港在国际航运格局中始终保有一席之地。这部自传不单止记录他的个人奋斗，更加刻画香港整座城市经济起飞的密码。在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以务实拼劲串联草根和殿堂，从而打破所谓的宿命与约定俗成的社会枷锁。苏泽光的传奇生涯将超级联系人的称号从商业概念化为确实的人生，亦都令读者能够体会到香港黄金年代最生动的注解。
8: 近年来，经常听到不少人将香港提衰，消极地盖棺定论，认定香港最光辉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而苏泽光一生打拼的精神，正是我们这座城市屹立不倒的关键。我们这里的人从来都不会说没可能，哪怕前路颠簸不平，我们都依然砥砺前行。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作者苏泽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明仔，一阵移动升降台的时候，一定要望住移动的方向。
12: 我仲会同障碍物保持距离，免得有意外发生嘛。
11: 仲要记住慢慢上，唔好心急啊。
12: 冇问题。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
14: 上海总会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我哋讲呢个人同兽共处地球。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
1: 咁而家要讲一个话题咧，叫做咩咧？叫做物种绝灭啊！
0: 嗯嗯，
1: 物种绝灭咧，其实又系头先我哋讲过嘅自由命题，有生必有死啊！
0: 系
1: 天生万物。我话知你起码几百万种物种，但系咧，而家有统计，每年5000到50000嘅物种灭绝，每年年年都系，啊，有啲物种我哋听都未听过嘅，总之佢就你睇话呢啲系濒临灭绝嘅，
0: 有份
1: 嘅，过两年真系灭绝咗啦，咁咪真系嘅，即系有啲鱼类。
0: 啊、
1: 或者有啲蟹类，有啲贝壳类，甚至珊瑚，珊瑚有好多种嘅，佢真系灭绝嘅。咁我点解提呢个灭绝嘅问题咧？人类都会灭绝嘅。因为你睇地球，大家知道45亿到46亿年嘅呢个地球嘅年龄啊，但系。有生命嘅时间咧系好早嘅，37亿年前，啲细菌微生物
0: 已经到咗，
1: 佢都系生物嚟嘅，佢已经产生咗啦，咁最早嘅动物系乜嘢咧？我都唔知道海绵系动物嚟嘅，
0: 海绵系啊，你唔知啊？
1: 佢系7亿年前系最早嘅动物，海绵咁最早嘅节肢动物，
0: 即系
1: 曱甴啊、螳螂啊、
0: 蝴
1: 蝶啊，咁呢啲都系节肢动物啦。
0: 同埋即系有外壳，有外壳噶嘛？呢
1: 五亿年
0: 系
1: 啊，佢嗰叫外骨骼，
0: 系外骨骼
1: 啊。最古老嘅哺乳动物都好早，2亿年前出现嘅，即系类似老鼠咁嘅样，咁嘅大细，呢个系我哋嘅祖先就咁嘅衰样，唔紧要，而家唔衰，
0: 系
1: 2亿几年，最原始嘅人类咧系280万年，
0: 哇咁少啊，
1: 咁
0: 有短命嘅，
1: 有社会10000年，先系形成咗原始嘅村落，即系佢有社会啦。一村落哪怕系几十人、几百人，但系佢已经系个村落咯。
0: 而家上边兴叫聚落咧，即系聚集个聚啊。
1: 系
0: 聚落，其实即系以前我哋叫部落。
1: 咁两河流域咧，系大家认为系最早出现嘅城市同国家。
0: 系
1: 6000年。
0: 系
1: 咁，我讲呢啲年份系咩意思咧？即系人类，
0: 即系公元前6000年系嘛？公元前6000年，
1: 冇啊！佢系咁讲嘅，就是、约6000年前。
0: 哦，应该系公元前6000年，因为点解咧？你而家做紧奥德赛嘛，做奥德赛，荷马写都话公元前成咩噶啦，5000-6000年嘅嘢啦。
1: 中国如果计有文明嘅历史，都唔超过6000年噶嘛。
0: 但你要計埋而家我哋新掘出嚟嗰啲咩马王堆，唔系嗰啲咩
1: 马王堆唔得，
0: 嗰啲咩
1: 你去到咩河姆道嗰啲三星堆嗰啲，
0: 嗰啲就公元前4000-5000年
1: 嘅。而家研究緊，
0: 即系证明嗰啲都系已经系聚落啦嘛，已经叫做。
1: 好啦，而家讲人类
0: 系
1: 人类，佢喺哺乳动物当中，佢发展到今天系一哥，同埋全部生物嘅主宰
0: 系
1: 啊，但系咧佢。消失嘅因素已经存在了，消失嘅因素。

0: 好咧，两种。
1: 嗯，
0: 第一种系无限制咁繁殖。哇，呢样啊犀利。
1: 系，而家有啊。
0: 1800年啊，
1: 系
0: 欧洲人口，
1: 嗯，
0: 几多咧？
1: 嗯，
0: 整个欧洲人口计埋俄罗斯，
1: 系
0: 1.8亿。
1: 嗯，
0: 啊，
1: 哇，咁啊少过中国，一个中国多嘅。
0: 1800年中国起码有两三亿啦，
1: 系
0: 多过佢，
1: 成个欧洲啊多过佢。
0: 但系咧，
1: 一个满清多。
0: 但系欧洲咧，佢200年咧已经猛增咗10倍啦。
1: 嗯
0: 啊，咁啊，成个地球更加啦，话而家87亿人啊，地球佢不堪负荷，唔系话呢87亿人类，而系佢哋浪费资源太犀利。即越嚟越犀利，即一个人100年前佢消耗几多能源，同今天比又唔知涨咗几十倍、几多百倍。
1: 咁所以咪要啲物种死咗嚟，即系空出地方给我们住咯。
0: 咁呢样嘢
1: 冇计噶，
0: 咁呢样嘢就预兆到你嘅死亡嘅日子。啊，你仲有几多咧？地球听讲仲有20亿年。你人類仲有幾多年命咧？呢個唔知道。
1: 其實話二十億嘅啫，但係通常你即係十億到個太陽，即係燒得咁上下膨脹噶嘛佢，咁已經玩完㗎啦。
0: 佢而家咧叫做黃巨星，
1: 係
0: 即係佢個級別。
1: 係
0: 佢到紅巨星嗰陣時咧，
1: 咪 Red Dwarf
0: 個膨脹到幾大咧？
1: 係
0: 佢
1: 食咗你個咩咯？
0: 唔係
1: 水星啊！
0: 食咗水星，
1: 系啦，咁你
0: 食埋金星，
1: 咁你地球啲存在咧已经热到
0: 蒸发咗，大气层冇咗。
1: 唔系，而家仲有样嘢啊！啲人计嗰个月球啊，即系每年咧，佢话好似有几个 cm 就嚟一路揈咗出去噶嘛。如果冇咗个月球咧，你都瓜得噶啦。点知啊？即系你
0: 佢同你挡咗好多，
1: 同埋你个水嘅浪潮啊！即系你冇咗月球嗰个重力咧。你個地球都搞唔掂噶啦，啲氣温。
0: 咁你人類咧，除咗呢啲大自然，除咗大自然嘅災害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咧，係自作孽不可活。自作孽係咩咧？
1: 係
0: 戰爭。
1: 哦，
0: 人類越發明昌盛，佢嗰啲最高級嗰啲發明咧，走咗去打仗，攞嚟話而家戰爭幾犀利。你睇天上有衛星，啊飛到有嗰啲叫做空中指揮飛機，
1: 咁啊幾萬粒喺上面，
0: 仲有唔知幾百萬粒嗰啲無人駕駛嗰啲無人機，好似蚊咁多。目的就是一样嘢咧，杀人放火，啊毁灭，就毁灭东西。所以人类癫到咧，而家佢要迫不及待咁自我毁灭啦。
1: 系
0: 你唔讲佢呢啲，就只讲到浪费能源。
1: 嗯，
0: 浪费能源呢样嘢咧，真系冇得医嘅。点解咧？因为人系贪心嘅，
1: 嗯，
0: 人系懒惰嘅，啊贪心。佢想擁有好嘅嘢，懶惰佢唔想喐，佢行步嘅
1: 做少啲嘢，
0: 唔係佢唔想喐啊，佢行路啊，
1: 坐車
0: 梗係啦，
1: 第二日連揸車都唔想揸，
0: 仲要係私家車啊！你想勸佢喂交通工具啦嚇，即係公眾嘅搭巴士啊，搭巴士圍啊，好唔好啊？唔中意，我要自由。
1: 咁啊，第日仲要自動駕駛啊，即係坐埋喐都唔使喐。
0: 所以你咁樣消耗個能源咧，
1: 係
0: 你燒完煤啊，燒完木材啊，燒木燒煤，燒完煤啊，燒石油，燒完石油燒原子能。
1: 啊、
0: 燒到原子能都冇得燒啦，咪燒咩骨啊？
1: 唔會嘅，原子能就唔會嘅。
0: 會噶，人類你睇少咗人類嘅貪婪啊！啊，佢啲貪婪係無止境嘅，任何物質都有止境，貪婪係無止境嘅。做咗皇帝係想升仙，啊，最緊要係對生命嘅貪婪。我唔想死，唔想死點掂啊？
1: 而家嗰班 AI 佬啊！話將來啊，即係呢個唔係我講嘅喎，呢個係 OpenAI 嗰個總裁講，佢講咧就係話即係人機結合啊，即係呢個叫 transhuman 啊，即係嚇，即係我哋嘅精神。
0: 即係呢嚿嘢唔知佢真係機械嘅咧，定係人類？唔知，
1: 因為我哋嘅身體會死啊嘛，啲細胞趕唔切啊嘛。 即係最好你有人嘅腦。
0: 你個

0: 識抌咗落去電腦度。
1: 個機械人啊，嗰陣時已經叫咗，而家都機器人好犀利噶啦。喺大陸啊叫機器人噶嘛，唔係叫機械人噶嘛。啊，
0: 總之都係嗰類，
1: 都係嗰類。咁咧，咁你咪可以即係至少，就算你唔係話你中意唔死就永恆不死啦，至少有兩三百年命啊嘛。
0: 最好係到機械人咧有咗呢個人類主動嘅意識。距離革命，距離奴役人類，咪有嗰日嘅可能。
1: 咁啊，咁你講嘅人，唔係你嘅人類滅絕咧，就提早發生啦嗰陣時。
0: 或者呢啲係新人類啊，
1: 係嗰啲唔關我哋事啦。唉，嗰啲係咪先？完全兩回事嚟嘅。
0: 所以講人要尊重呢個大自然。
1: 係。
0: 即係你係大自然產生出嚟一種東西，係你係好時髦嚇，好叻仔，你係可以逆洗世間萬物，啊，最後咧你係變成一種乜嘢咧？變成異化，係啊，真係呢啲
1: 啱呢個啱，
0: 佢會異化噶，
1: 唔係你。但你點都敵唔過大自然嘅，你好似今年啊，而家咧即係歐洲嗰啲山火啊，西班牙最大鑊啦，燒到去馬德里啊，要有聽講咧就有幾十萬人要即係疏散啊。
0: 咁真正熱死嘅都係幾千人啫。
1: 係啊，咁但你大佬你馬德里經營咗幾耐啊？
0: 你都
1: 而家已經去到市郊啦，分分鐘成即係熱，所謂咩天火焚城啊？
0: 咁蓬佩城點嘅啫？
1: 蓬佩城就
0: 啊，咪又係講咪又個天佛你
1: 係啊，黃富城就係嗰陣時冇知識啫，佢唔知背後啊個山好靚啊，仲要種好多樹喎，而家睇即係冚爛開闢嚟種田喎，佢唔知嗰個叫火山，嘣一聲一爆就冇咗啦。
0: 佢只知道火山灰係好肥沃嘅，
1: 係啊，
0: 喺嗰度種嘢咧就好收穫，
1: 非常肥沃嘅土地，
0: 咁啊到
1: 曬嗰度，
0: 到時要
1: 佢爆一爆你就即係冇啦，
0: 要批嘅，要批嘅，
1: 係要。要付出代價，其實而家都係噶。問題就係你今年嘅山火已經係啦，即係成個歐洲差唔多好多地方，唔止歐洲啊，西班牙就最犀利啫嘛。啊，法國都係啊，冚唪唥點啊。
0: 同埋人同呢、這個唔好講獸啊，即係人同生物共處呢、這個從人出世第一日就已經有噶啦。
1: 點樣啊？
0: 咁
1: 你有
0: 阿媽生你出嚟嗰陣時係帶住菌噶嘛？
1: 哦、
0: 即係阿媽嗰啲菌俾埋你噶嘛？
1: 一定啊！
0: 有啲菌係有用噶嘛？
1: 係
0: ，幫你消化係嘛？咁但係人喺度發展緊，喺度提升緊，
1: 嗯
0: 啊呢、這個自我修養，啲菌都係喎。
1: 咁梗係啦，
0: 因為點咧？因為佢唔提升唔得，
1: 嗯
0: 啊你有亞士匹林啊！你有青霉素，你殺佢，咁佢都生存，佢咪變身咯？
1: 係
0: 啊，
1: 但係佢
0: 抗藥性啊！你殺我唔到，我又變種啊！
1: 佢變得快過你喎、啊，
0: 佢快唔快呢啲係眼睇住噶嘛？
1: 係啊，好快啊！佢快。
0: 總之你冇可能話我有權有勢，我就唔會生病嗰啲冇可能啊嘛！
1: 冇啊！你而家睇
0: 你惡得個病，
1: 唔係有一樣嘢。即係佢快過你，大家點知咧？你譬如流行性感冒，每年都唔同喎。即係雖然我都有打呢個感冒針，但
0: 係
1: 都話俾你聽，
0: 你打咗幾廿種啊？佢係幾百種，
1: 你打唔曬都好啲啊！即係等於呢樣嘢，同埋大家最簡單講嘅，即係最簡單嘅所謂細胞學常識。你知每一個細胞，我哋用一個比喻咧，都要上電芯噶嘛。細胞本身冇能量同埋動力噶嘛。嗰啲電芯咧唔係你喎，係即係話好多好多唔知邊一年前兩個細胞，我哋嘅細胞食咗呢一個咧，即係有電芯嗰、那個，我唔知中文叫咩，即係英文叫 mitochondria 嘛，嗰只嘢，咁於是你嘅細胞就有電芯，有電芯之後，啲細胞先可以所以聚埋一齊做某一件事情，後嚟咧你有 DNA 啊諸如此類，咁於是咧你先有器官，後嚟夾埋曬先成為一個生物，一個動物，由動物於是又進化成為一個人。咁你諗下，你其實係冇一樣嘢叫完全係人類嘅，係嘛？你每一個細胞都有，你都係有樣嘢寄居喺你裏邊，嗰樣嘢提供一個動力俾你嘅。
0: 你所想讲一样嘢系叫做原始推动力系嘛？
1: 系啊，呢、這个一定
0: 嗰啲咪就神整落嚟嘅咯。
1: 我唔知系神定咩。
0: 咁

0: 永遠都仲有深海嘅人去，唯一去唔到咧就係深海裏邊有好多古靈精怪嘅生物喺度嘅。
1: 嗰啲係即係生命禁區嚟嘅。
0: 係你去，
1: 你比如講深海唔使多啊，幾千米，佢個大氣壓
0: 好似去到3000就冇得再落噶啦，好似我唔知邊個數啊。
1: 你人類要利用好多機械先能夠去到嗰度，
0: 唔係即係人落唔到超過3000米嘅水。
1: 你落到，落到，落到。而家嗰啲
0: 潛水，
1: 嗰啲潛水球啊，
0: 係啊，
1: 係直頭落到底都得。問題你喺嗰度，如果想話作為一個社會嚟生存咧，
0: 係
1: 就
0: 嘥氣。
1: 第一個冇乜可能，第二個成本太高。
0: 係
1: 你。如果喺海底10000米嘅地方建築一個城，
0: 哇，
1: 能夠唔使多啊幾千人喺度生活咧，嗰、那個成本仲貴過上月球，咁何苦來哉咧？
0: 係啊，所以而家即係成日講啊 ，Elon Musk 嗰啲話，唉，第日可以移民去火星，我就已經好奇怪。喂，每一個星球嘅重力都唔同噶嘛？
1: 唔係你
0: 即係你點樣可以即係人係喺呢個重力度生存得最舒適嘅？你諗下去到月球已經唔掂，上個太空已經唔掂啦，因為你冇咗個重力啊嘛。你火星嘅重力或者其他咩星木星又好咩星都好，
1: 你唔使去到咁遠啊！就算你喺地球軌道度轉，喺嗰度轉一年落到嚟咧，
0: 你都散咗。
1: 你成個身體已經
0: 啲肌肉又收縮啊，諸如此類噶嘛，
1: 啲骨都冇力啦，已經。
0: 唔係啦，你因為你係要依靠呢個地球嘅重力，你先可以咁舒適嘅啫嘛。
1: 總之你人類係地球人，
0: 係
1: 啊，你想拋棄地球走，地球唔在乎，地球唔在乎。
0: 拜拜。
1: 我咁多年，我有咁多物種，你人啫嘛啊。
0: 反正遲早都玩完㗎。
1: 我另外有一種嘢又靚過你嘅，
0: 望係咁望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嚇，咁跟住落嚟咧，基哥啊張偉基咧有一個鐘頭嘅好歌獻俾大家嘅。咁啊，聽晚咧就有個題目好有趣喎，叫雲吞技藝喎，係咪即係整雲吞咧嚇？同埋呢個文化傳承，蕭恩浩請嚟劉家樂師傅、劉軒稱同埋張傑耀師傅，咁啊幾位咧係同大家講雲吞啊。咁啊，最後一首歌啦，就係 Paul Anker 唱嘅 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 我唔想一個人瞓覺啊。咁啊，多謝大家收聽啦，拜拜。

5:12，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昨日上午在赤鱲角一个飞机库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意外之中，一名男工在机库内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从直升桥上的工作平台堕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之中有工人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且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亦都已经向有关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们在那个机库内使用该直升桥进行飞机维修工作，直至处方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20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共大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海关在截查这一名39岁的男旅客在他携带的背包内发现这批活龟，将他拘捕。法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名女子受伤，一名男子被捕。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一名男子用两把厨房刀袭击三名女子，其中两人身受重伤。社交平台流传影片，一名留有长发、身穿米色运动服的男子，双手各持一把刀，刺伤一名年轻女子。努内兹说，未知道男子的犯案动机，警方目前无法确认对方的身份，说他在被捕的时候语无伦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23点，升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83美元，卖出4,079.5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寻日朝早喺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3: 那些年，张维基。
4: 七月尾的时分，进入一个星期开始的《那些年》，张维基，麻烦广东广西的主持人。好啦，周末时分打完风啦，不过咧喺呢一个打风嘅季节咧，就会不断会有唔同嘅季候风出现噶，咁啊，所以咧大家咧要留意住咧，就系呢一个嘅天气嘅状况啦吓。好啦，咁啊喺上个星期周末嘅时分，突然间刮起大风，如果你系一个人住嘅话，会点咧？

苏慧伦的《我一个人住》。打起风上嚟，一个人住咧，其实都可以好清静咁喺屋企咧。啊，突然间可以执下嘢啦，或者系懒洋洋咁样摊喺屋企啦。有好多朋友会煮个方便面啦。呢位朋友苏慧伦咧喺近期咧都有出嘅电视剧推出咗啦。咁啊，以往咧喺呢个九十年代系风魔万千少男嘅女神，今日依然都系青春常驻。

0: 喂，小钱啊，
1: 下个月嘅租我已经交咗啊。
0: 做乜嘢啊？
1: 你件蓝色恤衫我已经烫好，摆喺中间嘅柜桶。
0: 你讲乜嘢啊？
1: 你套西装我已经帮你攞去洗。
0: 你唔好咁好唔好？
1: 账单喺台面，电话费听日会到，记得交。
0: 你喺边？
1: 唔好食咁多杯面。
0: 你喺边啊？

0: 我唔中意食杯面，但系我认识佢系因为佢中意食杯面。
1: 小姐唔该，俾个杯面。
0: 你成日嚟买杯面，点解唔喺 supermarket 买一箱平啲嘅？
1: 喺 supermarket 见唔到你。

0: 我认识咗佢之后，依然系戒唔甩杯面，因为实在太方便。
1: 咁夜翻嘅，食咗饭未啊？
0: 食咗。你又做乜嘢啊？
1: 你又话翻嚟同我食饭？
0: 翻嚟食饭对你系咪真系咁重要先？

0: 小姐，这个是你的登机证。
1: 给我得了，他不走的。
2: 给回我。
1: 跟我回家了。
2: 给回我啊。
1: 我知道我不对，你给次机会我好不好？
2: 这些说话我听得太多了。我不想每次煮饭的时候都要想想究竟要煮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饭。我不想煮多了的餸要自己一个人吃完。我亦都唔希望，我只不过系你其中一款可以选择嘅菜式。
1: 对唔住，唔好走。
3: 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唔单止有刘青云，亦都有伍善年。啊，认识嘅朋友咧，喺过去嘅周末咧，竟然就喺呢个台风嚟之前，就飞咗啦。

0: 相信这是 Jeff 没有人知的故事。连续四位朋友呢，当年在九十年代都是以郭光龙的形式来到香港这里发展。而四位朋友呢，分别在香港推出过广东碟的。
1: 我说胡雪蛇，我维基百科。

七八月份咧都系打风嘅季节啦，咁啊喺以往嘅呢几年咧，大家有啲经验咧，就系咧去到九月份，有时咧甚至乎十月咧都会有台风出现喺香港呢个地方噶。啊，对于大家嚟讲咧，唔知道认识台风有几多咧吓？呢、这个星期咧喺维基百科里边咧就趁住咧喺呢一个热潮之下，即系咧喺呢个打风嘅季节咧，同你讲下一啲属于打风嘅一啲嘅冷知识。嗱，我哋成日讲话打风啦，打风啦，点解我哋会叫打风咧？唔通真系要打个风？原来咧喺我哋香港呢个地方啦，叫打风嘅原因咧，好大机会原来就同台风英文呢、这个英文字有关啦。台风咁啊，亦到咧唔同嘅一啲嘅语言咧，都系同旋转嘅风啊，同埋有力量嘅风啊，或者大风啊，系有关系。咁你知啦，我哋即系当年香港开埠嘅时候，好多时候啲中文咧都系英文咁译下译下咁样就译过嚟。台风台风咁啊，打风打风咁就变咗打风啦，打到今时今日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港式生活馆
3: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4: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5: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年。
6: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5: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8: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同埋维吾尔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他哋的文化，将所见所闻带返嚟香港。
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12: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11: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如果我哋嘅心碎咗嘅话，点样样去补救咧？又或者你可唔可以揾到个适当可以修你、修补到你嘅心嘅人啊？如果你暂时未揾到嘅话，希望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可以暂时帮到你。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校长也曾相识。

一只改编歌曲啦，系属于毛启贤嘅一只作品，后来成为咗校长嘅一只广东话著名作品，亦都咧成为咗喺电视剧咧里边嘅一首嘅插曲。讲起咧，即系喺呢一个九十年代咧，其实大家唔觉你发觉咧，我哋听咗好多好多属于毛启贤嘅呢个作品啊。

好啦，毛启贤嘅头先嘅作品咧就叫做《不该让你等太久》，咁啊广东话版本咁啊系有学有唱嘅吓。手上面嘅明信片咧就由呢位嘅朋友喺曼谷寄过嚟俾我嘅啊，因为咧嗰个邮票啊，本身佢系黏咗邮票。但系跟住咧，去到邮局嗰时候咧，应该咧又会印上一个咧，就系而家即系电子化啊嘛，又会印一张嘅邮票。咁咧啱啱就遮住佢嘅名字，但我略咧就喺个邮票底下，因为佢系白色贴纸啦，所以就见到应该呢位朋友就系 G G 啦，即系两个 G 字啊。啊，佢都几有心思，因为明信片后面咧，我个名系印上，即系搵盖印印上嘅，逐个逐个英文字母印上去噶。好啦，咁啊呢一个嘅明信片咧，应该就喺爽活嗰度咧，就系寄出嘅。爽活咧就其实而家喺曼谷相当之风行嘅一条街，好多年青人咧都去嗰度行下街啊，影下相啊，打下卡啊，系文青区嚟噶，好正嘅，话俾你听啊。咁而呢一个嘅卡咧就系喺爽活嗰度咧，就系呢个爽活嘅吉祥物啊，粉红色爆炸头嘅呢只吉祥物嘅样子嚟嘅。后面就英文写嘅，佢话 Happy A Happy N Happy in Summer Say Hello from Bangkok 咁样，简单嘅即系几个字啦。咁跟住就话 One a last hope song 咁样，咁即系想喺寂静嘅晚上，或者系大家哇打咗两日风啦，好攰啊，醒一醒系嘛。

骤雨或者系雷暴噶吓，咁稍微部分地区咧骤雨咧都会比较多啲嘅。小风即系梦飞行之后咧，差唔多仲有大概五分钟多少少就去到深夜一点钟。张伟基咧要喺听晚同一时间再一台同你见面啦。咁啊，听日嘅气温会介乎26度至到30度之间嘅。咁啊，听晚啦，同一时间再喺呢度同你见面。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

0: 的劳联建议优化鼠疫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鼠疫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海关在机场拘捕一名女子，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80万元。海关前日为一名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两个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氯胺酮，于是将她拘捕。被捕女子将会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今日提堂。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4名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信息，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已经导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踪。使馆建议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使馆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海事部门安全提示和规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8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5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58美元，卖出4077.0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2-3日继续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寻日朝早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1-2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4: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3: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4: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3: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嘅热血旅程。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6: 香港故事，
7: 命里无事莫强求。

0: 离咗婚你仲想同佢同床共枕啊？
1: 而家办咗手续啫嘛。
0: 办咗手续就系噶啦，仲有假嘅咩？
1: 咁你想我点咯？
0: 我谂起你同佢瞓，我就想拿刀斩人啊！
1: 我同佢不嬲都系咁样瞓噶啦，我哋冇嘢嘅田鸡。
0: 我理得你有冇嘢啫？我谂起自己嘅未婚妻同另一个男人瞓埋一齐啊，我就兴过辣鸡啦。
1: 咁点啫？我同你又未结婚。
0: 冇话佬，你过嚟。冇话佬，过嚟。
2: 嚟啦，嚟啦。阿田鸡咩事啊？
0: 冇咁大声啊！我同你讲啊，你今晚最好去朋友嗰度过夜。
2: 去朋友嗰度过夜？点解？
0: 仲使问点解？阿红而家系我未婚妻啊，唔通同你瞓咩？明唔明啊？
2: 呢、這个问题，呢、這个问题确系好难喎、啊。
0: 我理得你有几难啊？咪去朋友嗰度瞓咯。
2: 朋友系有，不过冇嗰啲可以俾我住下先嗰种朋友呢。田鸡，
1: 田鸡啊，咁啦，不如你翻你朋友度住住先，等佢嚟瞓你间房啦，好冇？
0: 我，
1: 嗯，
0: 咁你。咁你哋咪即系攞我嚟玩？你叫我托住张床出出出入入，出出出出入入咁啊！
1: 你唔好托张床走咯，你要留翻张床俾佢瞓至得噶嘛！
0: 我而得佢瞓街啊，我理得佢有冇床啊？
2: 喂，讲到田鸡，喂，你当我系你朋友吓？咁、啊、我而家嚟你度瞓地下得唔得？
1: 哎呀，唔可以瞓地下噶，瞓地下就唔使过嚟啦。
0: 嗱咁啦，冇话佬。我过去同你瞓，阿红过嚟就瞓我张单人床，咁得未啊？
2: 啊，好啊，好啊，好啊，吓、啊、呢、這个办法咁啊，真系两全其美嘅喎。
1: 得唔得噶？我瞓你张床，哎呀，俾阿公生公太知道啊，实笑死都似啊！
0: 你唔好俾佢哋知咪得咯，你今晚合埋口，唔好发开口梦，咁咪冇人知道咯。

0: 田雞，要唔要凍滾水啊？
1: 喂，咩事啊？咩事？咩事？喂，老婆，你做咩啊？
2: 高太暈低咗
1: 啊！哎呀，咁行開啲先啦，等我抱個梳化啦。
3: 做乜咁論盡啊，老婆？
1: 包租婆，
3: 你冇事啊嘛？
1: 包租婆，聽唔到我嗌你啊？
2: 係，快啲，快啲，攞啲藥油落嚟啊！
0: 藥油喺邊度啊？
1: 我知，等我攞，等我攞。包租婆，包租婆，我係田雞啊！
0: 啊，聽到，聽到你講。
1: 你聽到翻轉頭啦，唔好去啊，包租婆。喂，藥油嚟啦，藥油嚟啦！
2: 哎呀，包租公，你快啲幫佢啦，你睇我捽下個額頭啦，快啲啦！哎呀，快啲佢撞邪啊！佢
1: 睇個樣，梗係撞邪啦，又唔成個地主仔嚟啦！
3: 你咪亂噏嘢啦，老婆啊，你冇事啊嘛？
1: 大聲啲嗌啦，你唔大聲嗌，包租公翻轉頭咧，嗌大聲啲啊！
3: 老婆你翻來話，
0: 我好驚啊！
3: 唔使驚，老公抱住啊，唔好嚇，唔使驚，我喺住，咩事？
0: 有個女人啊！
3: 女人唔係啊嘛，你眼花咋嘛？田雞間房點會有女人啊？
4: 公太啊，唔使驚啊，嗰個係我嚟㗎，你唔好驚啊！
0: 唔係你，唔係你，嗰個女人啊，披頭散髮㗎，瞓喺田雞嗰張牀嗰度啊！
1: 哎呀，一定係狐狸精啊，抵你死啦！三更半夜真係裝我。

0: 出街啊，冇牙佬。
1: 系啊，总体。
2: 喂喂喂，冇牙佬，今日去饮茶抑或饮咖啡咁啊？
1: 轮到换下口味。系啊，中意饮鸳鸯。
2: 啊鸳鸯，哦，两沟添系嘛？啊，睇下，咦，唔怪得你两友好似肥咗啲咁啊！
1: 咁快啊，睇得出肥咗咩？啊，你真系几留神噃吓，包租公。好啦。系咁先啦吓，
2: 好啦，
1: 拜拜
2: 。
0: 喂，
2: 咩？
0: 你两个讲咩啫？
2: 冇嘢，我问佢今日饮茶定饮咖啡？饮茶咯，咪黐住田鸡同阿红去酒楼食翻啲叉烧包咁啦，系嘛？饮咖啡咪一支公走去茶餐厅整个菠萝油咁咯，明唔明啊？
0: 哦，原来系咁嘅意思。唉，咁就梗系饮茶好过饮咖啡啦。
2: 咁啊，两睇嘅啫。饮茶咧就益咗个肚，但系个心又唔系咁舒服噶啦。拖住个老婆去陪人哋饮茶，嘿，你估真系好过瘾咩？
0: 切，佢就算唔去啊，阿红都陪田鸡去嘅咧。自己唔食埋一份啊，咪蚀底。
2: 唉，咁就系唔怕眼冤啦，吓就乜都好味道嘅咧，系嘛？
0: 哎呀，讲开又讲啊！我话佢哋三只嘢都唔知搞乜鬼，切！我真系唔信阿红寻晚同冇牙佬撒气，搞到要去田鸡间房度瞓啊！
2: 唉，仲有样难得嘅，就系阿田鸡啊，居然咁抵得谂，系嘛？去同阿冇牙佬两个男人同床共枕，
0: 唉，咁啊系咯，冇理由噶嘛，系咪？你话田鸡去同阿红瞓，赶阿冇牙佬去美房咧，我都仲服
2: 啊！老婆啊，咁就太过离谱。
0: 哎，有乜咁离谱啫？有钱咪得咯，呢个世界乜都系睇钱份上嘅啫。
2: 睇钱份上啊，都要有条底线，唔可以过咗个火位噶嘛吓。
0: 你点知阿红同田鸡而家有冇塞钱俾阿冇牙佬啊？切，计我话咧就有多过冇啦，睇下塞多定塞少嘅啫。如果冇得塞下，冇牙佬又咁风骚咩？先几日啊，就面窿窿啊！

0: 人压力啦。啊，唔似得以前咁样啦，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啊！
1: 哎呀呀呀，得情得佢个样啊，乜烂招积咁？喂，讲俾我哋知，你作咗阿田鸡几大笔先？
0: 系我咧，你一个先都冇要佢嘅
1: 吓？咁咪诈型啊！嚟嚟嚟，
2: 好啦，
0: 喂，唔好喐手喐脚啊！
2: 喂，冇理由噶，一个先都唔俾吓？
0: 唉，真系噶。皇天后土啊！我一个仙都冇要佢嘅。
1: 喂，佢唔俾你啊，定系你唔要啊？你讲清楚就得噶。如果系佢唔俾咧，我啊揾埋班手足称佢出嚟讲数。我要佢双手奉献俾你啊！
0: 佢冇话唔俾，我亦都冇话要。
1: 喂，咁究竟算点啊？
2: 喂，冇牙佬，咁你咪好蚀底吓？有乜理由将个老婆白白咁送俾佢噶？
1: 喂，系唔系真啊？要送啊，送俾我哋两个先啦，睇下自己有都好啊，白傻佬。
0: 喂，你唔好喐手喐脚噶啦吓！我话俾你知啊，凡事都有得，亦有失，有失就亦有得。
1: 咁你得到乜嘢啊，冇牙佬？你而家得到系件绿帽咋？
0: 我话俾你哋知啦，佢两个啊都答应咗让我过世吓，仲要求我将来咧依旧同佢哋一齐住啊！
1: 哎呀，冇牙佬啊！你而家系咪发紧梦啊？定系发烧啊？佢两个让你过世，
2: 冇理由噶噃吓。仔女啊都未必养个老豆老母过世啦。
1: 系啊，话你听啊，佢两个嘢啊，而家想你放手，梗系话养你过世啦。等到佢哋一得到手之后，就会当你系狗咁踢你出门口啊，懵佬。
2: 婚后啊，仲要同你一齐住？喂，呢样嘢系至荒谬噃。
0: 唔系荒谬，而家都已经系一齐住啦。
2: 而家点同啊？而家系佢求你，第二日咧就你靠佢，完全都唔系嗰种环境。嚟谂下啦，冇牙佬，边有人结婚之后啊，仲同埋个前夫一齐住噶？除非想糟质你，要你眼冤啦吓。
0: 老实讲啊，我都唔打算同佢哋一齐住嘅。
2: 咁你打算去边度住啊？喂，而家咩申请嗰啲老人宿舍唔系咁容易申请噶噃？
0: 呢层你又唔使担心啊，超哥啊，我都谂过噶啦。我有个老友啊喺飞来峰嗰度有间庙，我可以去佢嗰度同佢同捞同煲。我而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1: 哎呀，你要作到嗰个田鸡一笔先，然后先至可以讲话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噶。如果唔系，你就后悔莫及，临老过唔得世啊！
2: 真系噶，冇牙佬嗱，开口都有话亲生仔咧就不如近身钱。何况啊，嗰又唔系你亲生仔，你确实咧系可以同佢倾下，攞翻佢三几万喺手都好啊。
1: 冇牙佬啊，你我教你啊，嗱，你作佢十万八万啦，有咗十万八万，你啊即刻入去深圳娶翻个十八廿二嘅姑娘咯。
0: 哎呀，咪讲埋晒呢啲咁嘅废话，一之为甚，其可在乎？
1: 哎呀，你唔好当我讲废话至得噶。嗱，你都话啦，有得有失啊嘛。咁我问声你啦，你而家得到乜嘢啊？你得到个吉咋？
0: 喂，阿超哥，啊，唔该你话俾阿嫂听吓，我已经离咗婚啊，我好多谢佢。
2: 系使乜多谢啊？佢咪闲话一句。
0: 唔系闲话一句嚟噶，超哥吓，全靠佢醍醐灌顶，叫我唔好害老婆一世，咁我先醒觉噶咋。如果唔系，我呢个包袱啊，好难抌得落噶。哎呀，嗱，你话佢听，我而家吓一身。

0: 阿红啊，阵间饮完茶你翻屋企先啦。我买张双人床，佢话两点钟送嚟。
1: 吓、啊，你买张双人床做乜嘢啊？
2: 梗系要嚟瞓啦，唔通要打关斗咩？
1: 你一个人
0: 而家一个啫，迟下两个啊嘛。
1: 咁早买定？
0: 迟下买唔到咁靓噶啦，碰啱大减价，手快有手慢冇啊。
1: 睇唔出你都识买双人床噶、啊。
0: 咁梗系买双人床啦，唔通仲买单人床咩？嗱，第一 B B 床咧，你买噶？
1: 乱噏啦，系啦，做咩要我翻去啫？
0: 你咪翻去等张床送嚟咯，钱我俾晒噶啦
1: 吓。俾晒咪唔使我翻去咯，公生公太佢哋实会开门噶嘛。
0: 咁万一佢两个唔喺度咧？
1: 我好怕一个人对住公太噶，佢乜都要问，好似审犯咁。
0: 你中意答佢咪答佢，唔答佢咪唔答佢啦，都会审噶嘛。
1: 唔审有鬼啦，尤其是见到张双人床，佢实打烂沙盘问到笃啊！
0: 你话咩都唔知咪得咯，有咩叫佢问我？

0: 咦，阿红，不咁早翻嚟啊？
1: 系啊，公太。
0: 哎呀，唔系寻日同阿母牙佬撒完气，今日又同田鸡撒气啊嘛？
1: 哦，唔系。
0: 喂，你唔好日房住得噶，你有封信啊？
1: 哦，唔该。
0: 梗系你阿妈寄嚟嘅。我见到系大陆邮票噶噃。
1: 啊，系啊，系啊。
0: 喂，而家大陆唔知点啦，嗬？
1: 而家大陆好好啊，而家咩都有得买，有得食。
0: 唉，有钱就有得买，有得食啦。冇钱啊，都系得个睇字嘅啫。
1: 咁啊，梗系啦。
0: 喂，我问声你啦，红，你寻日同母牙佬撒咩气啫？吓？
1: 吓？我唔冇乜嘢啊。
0: 唉，几冇嘢都一定有样嘢嘅，系咪啊？唔系点会引起个火头啊？
1: 哦，我冇。我嬲佢口不择言，激走田鸡咯。
0: 唉，呢件事啊，我已经唔嬲啦，你仲嬲？
1: 我嬲佢个样啊，激嬲咗人，又去翳翻人哋。
0: 哦，原来系佢翳田鸡翻嚟嘅。咁你就唔好嬲啦，佢翳到田鸡翻嚟啦，我就好高兴，怕你亦都好高兴啫，系咪？
1: 我憎佢个样啊！
0: 唉，个样点到你憎噶？你憎死佢啊，都系咁嘅样噶啦！唉，你真系想同佢返老还童咩？
1: 我唔抵得佢嗰种神情啊，公太。
0: 你睇唔顺眼咧，就乜都有得憎嘅。我啊，唔知你想睇佢啲咩神情，不如你教埋佢做戏啊。喂，你今晚仲系唔系喺田鸡房度瞓啊？吓？
1: 吓？我睇过先咯。
0: 喂，仲睇咩啫？仲睇唔够咩？
1: 田鸡咧，好怕同我老公瞓噶，
0: 真系谂都谂到啦，仲使讲咩？
1: 所以我想瞓多几晚，帮你阿公太出翻啖气咯。
0: 帮我出翻啖气？点帮我出翻啖气啊？
1: 佢搬出去住威胁到你啊嘛。事实上，你的确系有几人安乐、啊。所以我咪想瞓多几晚，等佢挨下同我老公同床嗰种滋味。
0: 哎，好啊好啊，你咁讲啊真系好赞成啊！佢啊够抵死啦，吓三句唔埋咧就拎起张床，话走就走，电话都唔舍得打个翻嚟啊！喂，红啊，你点会谂到帮我出翻啖气咁好嘅咧吓？
1: 因为你对我好咯，
0: 阿红，你即管瞓到够啦。睇下嗰个死人田鸡咧，几时忍唔住赶你走？啊，唔知边个嚟咧吓？
1: 等我开啊，可能系送嘢嚟噶。
0: 诶，你买咗乜嘢啊？要送上门噶？
2: 系咪姓田鸡呢度？我系先生床嚟啊。
1: 哦，系啊，唔该搬入嚟啊。
2: 诶，小姐放喺边一度啊？
1: 哦，唔该你搬入去尾房啊。
2: 系好啊。
0: 哇，红啊，咩嚟噶？咁大件嘅？哎呀，哎呀，乜系大床嚟噶？
1: 哦。是田鸡的。
0: 哇，撞鬼了，那田鸡买张双人床回来做什么？
2: 小姐，麻烦在张单里签个名。
1: 好啊。
0: 哇，田鸡买张双人床来做什么啊？
1: 我不知道啊，你知道他份人痴痴地的啦。啊，是这样先啦，公太，我去告诉他。
0: 哎呀，你使乜话俾他知啫？
1: 我未够钟放工。

0: 喂，莫华佬，你做乜今日晏昼唔嚟饮茶啊？
1: 系日日要你请饮茶，我哋冇意思啫。
0: 我话咗让你过世噶嘛，啲面皮厚翻啲啦，唔该你。
1: 阿红呢？
0: 佢翻咗屋企啦。
1: 系咪有事揾我？

0: 佢唔係有事揾你，你有事揾佢啊？
1: 我話有事又得，話冇事又得。我想問下你哋幾時結婚啊？
0: 唔係話結就結嘅，冇話佬。
1: 喂，你唔係想打退堂鼓係嘛？啊，我已經同阿紅啊離咗婚噶啦，你哋隨時可以結婚噶咯喎，仲等咩啊？
0: 我哋可以隨時住埋，但係唔可以隨時結婚嘅。
1: 喂，你咁講咩意思啊？我問實你，你肯同佢結婚，我先同佢離婚噶嘛？啊，咁你而家算咩態度？
0: 冇华佬，你唔使咁紧张噶，我冇话过要打退堂鼓。
1: 你要结婚咪结婚咯，哎呀，我而家系想你哋结婚啊！
0: 我话你知啦，香港个法例咧，唔系离咗婚之后咧，两三日或者两三个月咧，即刻可以结婚噶，你识唔识噶，冇华佬？
1: 哦，咁唔通要等三年啊？
0: 咁就唔使咁长，确定嘅日期咧，我仲未查清楚。
1: 唔使查啦，哎呀，所谓唔得啊，就系、是、唔可以注册登记嘅啫，住埋咁实得噶。嗱，你哋咪住埋，等夠期咯，咁然後先註冊咯。哎呀，冇問題嘅，田雞。哎呀，你咪生人唔生膽得嘅。
0: 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啊！我為咩要違法啫？嚇、啊！
1: 你想合法都得噶，咁你咪行中式婚禮咯。嘿，中式婚禮都啱規矩噶。
0: 中式婚禮係咩嚟啊？
1: 係啊，中式婚禮咪擺酒啊，擺酒咁飲下酒咁得噶啦。
0: 啊！你仲想做埋佢老豆嚟同我讲摆酒请客？
1: 我有咩资格同你讲话摆酒呢啲咁嘅嘢啫？啊！我即系话咧，你可以有一条咁嘅路啊！嗱，我好多老友咧，当年咧就即系摆酒啊，到生个仔之后，啲仔又生埋仔，咁两个老嘢啊，先至大摇大摆咁去婚姻注册处嗰度登记啊，咪一样合法。
0: 咁要摆几多围啊？
1: 嘿，你又唔好当我系外父咁咧得噶，问我摆几多围，随便你嘅啫。只要第日你喊起上嚟咧，有人证明饮过你呢啲结婚酒咁就得噶啦。
0: 我话俾你听啊，你唔好指条黑路我行啊。
1: 我点会指条黑路你行得噶？呢条系康庄大道。
0: 咁就的确系几简单嘅啫噃。
1: 咁事实系好简单啊嘛，咁你自己吓自己嘅啫。哎呀，搞到咁鬼复杂。
0: 喂，你知我一向奉公守法噶嘛，冇华佬。
1: 我知你系守法。不过你就唔似得我咁识法喎，你而家知道所谓家有一老系咩意思咧？田鸡，诶，阿红啊，
2: 阿红
1: 啊，
2: 老公，你喺度啱啦。
0: 你叫边个老公啊？你叫佢老公啊？
1: 阿红啊，你要改口噶啦。
2: 咦，咪讲呢啲住啦。我头先收到阿妈封信，佢要嚟香港玩啊。
1: 吓？
0: 佢要嚟香港玩？
1: 嚟香港玩？
2: 嗯，嗱，呢封信就系啦，睇下佢点讲啊。
1: 喂喂，田鸡，你睇啦。
0: 我睇咩啫？我识佢乜水啊？你睇啦，大佬。
1: 喂，我而家不便睇噶啦噃，事关我同阿红啊已经离婚噶啦嘛。
2: 阿妈未知我哋离咗婚噶，老公。
0: 嗱，啱啦啱啦，你叫老公啱啦，而家你叫到你阿妈走咗之后咧，就即刻改口叫翻我系老公，知道吗？记住。
2: 田鸡啊，你中唔中意我阿妈嚟啊？
0: 又关我事？
1: 啊，更关你事啦。你系佢未来女婿啊嘛。
0: 嗱，老老实实啦，冇话佬，我就唔同你争头彩。佢嚟咧，你又負責接佢；佢走咧，我就負責送佢，係咁多啫。
1: 喂，咁中間嗰段時間點啊？
0: 喂，你問我問邊個啊？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毛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龚先生，莫家驹饰演乌龙王，吴宗泰饰演沙尘超，陈诚饰演送货员。命里无时莫强求第16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3: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2: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2: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讲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eo， 监制 Gareth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4: 明仔，一阵移动升降台的时候，一定要望住移动的方向。
5: 嗯，我仲会同障碍物保持距离，免得有意外发生嘛。
4: 仲要记住慢慢上，唔好心急啊。
5: 冇问题。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6: 港式生活馆，
7: 屋企好似最安全。
8: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9: 低层堵塞的情况是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10: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红级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哦，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6: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8: Ruby、冯蓉蓉，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14: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13: 大湾区蜂蜜子，
15: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13: 叶德平、
14: 有日，
13: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14: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15: 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13: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的名字叫做叶德平，
15: 我是伍泽光 Aden，
14: 我是邱日。
13: 好了，我们今天就是接住下来，从广州呢就讲到这个深圳。今天我们主题讲深圳、在上一集里面呢，邱日提及到呢，就是广州和深圳是错开发展的两个城市。广州呢就往深度去发展的、深圳呢就是以创新的方向发展的。我们今天呢终于来到去深圳了。深圳呢和香港的关系呢，我想地理上面是绝对分不开的了。
15: 一河之隔。

0: 資格啦，冇錯啦。同埋我哋前幾集講香港嘅時候，經常會提到嘅發展嘅項目叫做北都、北部都會區，正正就係同深圳一齊去發展嘅，鄰近住發展嘅一個項目啦。咁我哋講到深圳嘅時候咧，我哋今日咧或者可以從歷史角度去先了解咗深圳嘅發展。繼而我哋可以講講深圳嘅一啲文化啦，咁講講深圳裏面嘅啲生活狀況係點啦，等大家可以補充多少少關於深圳嘅嘢。
1: 好啊，
0: 不如我哋先講講深圳嘅一啲歷史文化，優日又交俾你啦。
2: 好啦，深圳呢其實就同香港呢係差唔多係打通嘅，其實。你今日讲嘅即系香港嘅本地围头人、客家人咧，其实同深圳基本上系因为政治原因，我哋想拆开嘅啫。本身系同一个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得噶啦。我哋今日讲咧系唐代开始咧建立咧系以呢个屯门为主一个军营啦。其实嗰个成个范围去到深圳嗰边嘅，即系今日嘅深圳南山区等等等等，都系唐代建立嘅屯门军事机构嘅一部分。咁深圳嘅历史就同香港最大唔同，就係因为香港鸦片战争之后呢係英国侵占咗啦，而深圳冇嘅。咁所以长期会形成一个特点喺边度呢，就係我哋喺地理上呢好似係阻隔或者政治上阻隔，但两地人其实交往好多嘅。因为深圳人呢坐小船就喺后海湾走过嚟。深圳嘅历史最大转折就係70年代呢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有四个特区。第一个特区呢就係深圳，因为对香港。第二个特区珠海就係对澳门。第三个特区呢厦门就係对台湾。最后一个呢就係汕头，就係对海外嘅潮汕人。咁事实上呢四个特区入面呢，深圳係做得最出色嗰个嚟嘅。
0: 冇错。
2: 因为佢个转型係转得好快嘅。包括最初呢深圳係政策支持为主。做好多政策，即係话譬如话佢可以有一个平嘅一个免税港啊，等等等等。去到2000年以后呢，深圳係获一个高科技走落去，而一越走越成功嘅。我哋最初就话深圳好多系山寨啊、华强德路嗰啲，
0: 好早期，
2: 好早期。但系后来我发现咧，呢种山寨逐渐形成一种咧系科技同技术探索。而家深圳人会讲咧，就喺深圳方圆100公里之内咧，可以做到任何你想做嘅科技嘢。
0: 冇错，
2: 即系总之有概念，你可以做。譬如话好多嘅无人机啊，譬如好多嘅 AI 嘅机械人啊，深圳系数一数二嘅。所以深圳系已经建成一个咧，从一个咧改革开放后嘅一个特区，形成咗今日一个咧超大型嘅一个咧系科技文明嘅城市。
0: 而事实上边咧，喺古代咧，去到清代嘅时候咧，其实深圳、香港都系属于呢个新安县嘅。
2: 冇错，
0: 个香港啊，即系呢个新安县啊嘅县衙，其实就喺今天嘅南头古城。
2: 冇错。
0: 咁所以咧，大家假期嘅时候有兴趣嘅话咧，即系都可以过去嗰边行下。咁我哋讲到深圳咧，讲到就系话有好多唔同嘅发展。咁然之后呢，就头先提及到嘅就係三来一补啦，就係支持咗呢个工业嘅发展。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发展起上嚟嘅一个重点呢，我諗就係港商进入去呢一个深圳嘅投资。我自己印象中系咪呢，好早期嘅时候参与呢啲工作嘅话呢，我自己睇到嘅就係好多香港人呢，其实佢嘅厂呢，尤其是一啲加工厂，其实设喺深圳附近嘅。即係近到边个位置呢，其实就係我哋今日呢讲緊仲有叫二线嘅概念。
2: 布吉咁。
0: 係啦，一开始嘅时候喺罗湖嘅，然后跟住咧去到二线头嗰个位置咧，其实有好多港商喺度设厂嘅。咁基本上面咧，佢哋嘅玩法系咩咧？就系喺外国度接咗单，香港就作为一间贸易公司咁样啦。咁跟住咧就系港商咧就喺深圳里边设厂，然后跟住就来了加工，加工完之后咧就系转口出翻去香港，再去翻外国度卖。咁呢个咧就系改革开放初期到佢发展成为咗一个嘅创新之都之前咧，其实呢段历史就系咁嘅。咁Aden 你自己，我知道你假期嘅时候都好经常都系会去深圳玩。我记得咧就系基本上面假期打亲俾你，你都话你已经喺深圳度 station 嘅，
1: 系基本上每个月有两个周末都可能就去深圳唔同嘅地区度玩下。我谂邱博士讲深圳嘅历史咧，其实我系好新奇嘅，因为深圳如果讲历史部分喺我印象入面就系冇乜历史嘅，
0: 系
1: 即系佢深圳有个博物馆入面好搞笑嘅，就系入面啲展品咧都系啲我哋可能日常生活或者比较近代啲嘅，例如以前啲胶嘅碗啊呢一种，即系俾我嘅印象就系、是、啊，佢有个口号叫做来了都是深圳人，
2: 冇错，
1: 冇话咩啊，我哋好似广州人咁样有好深远
0: 好强嘅本身文化，
1: 系啦系啦，
0: 本土文化
1: 系啦。同埋深圳咧有个同香港好似嘅地方，就系佢嘅自然环境或者叫做公园同城市黐得好埋啊。如果以一个度假嘅角度嚟讲咧，佢系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就好吸引到我成日周末就想翻去住一两日咯。系啊，
2: 深圳咧同香港有啲似，有啲唔似。深圳咧其中一个最大特色系咩呢，就系喺珠江三角洲广府人地区。 一个外省城市。
1: 嗯，
2: 深圳是讲普通话的。嗱，点解会出现个情况呢？因为当时建立深圳嘅时候咧，好多咧系军人嚟嘅，咁佢就嚟咗呢度。而且当时咧，深圳咧系一个咧啱啱百废待兴噶啦，所以广东人就好少入地深圳帮手建设，就全国各地涌咗嚟深圳，所以形成好得意嘅就系千几年嚟喺一个广府地区咧有个咧系讲普通话嘅城市，
1: 嗯，
2: 而香港咧系主要吸引最初第一批人咧就系广府话为主嘅，
1: 嗯，
2: 去到第二个问题咧，所以深圳头先你讲啦。点解话嚟咗系深圳人咧？原因好简单，就系佢本身就系一个由外边嘅移民组成，移民城市。而香港系由最初由难民组成嘅城市。第二个特点系边度咧？就系深圳文化咧，而家都重视咗好多嘅。譬如话咧，事实上我哋如果睇翻咧，就系以前嚟讲，无论系香港嘅围头啦、客家啦，其实深圳都有条线沿路都系有嘅。只不过以前咧就唔系太重视啦。以前嚟讲，主要讲1978年之后嗰段历史。而家你去睇唔同嘅深圳地區博物館咧，佢講多咗好多咧，再之前嘅啦，講多咗好多，即係講到咧係由秦開始點樣嚟，咁就形成咗一個系統嘅啦。
1: 嗯，
0: 冇錯，你其實你去金坑古鎮裏邊咧，佢嘅博物館都講得好前嘅。我哋從另一個角度上面去睇，假使間我哋一個嘅地區文化唔係咁強調嘅時候咧，你反而咧會相對嚟講容易容納到咧外來人。因为如果你个自身文化咧特别强调嘅时候咧，过分强调咧都会系会对于一啲外来嘅融合咧系困难咗。咁所以我谂深圳其实都有意去作为一个包容一个嘅移民城市咧，去作为呢种态度咧去展示自己嘅历史咯。咁同埋咧，你会睇到咧就系喺改革开放初期嘅时候咧，由于深圳本身咧佢嗰个定位啊，或者佢本身去靠近香港，亦都因为佢自己本身个文化特质嘅关系咧，佢系特别吸引一啲外省人过嚟发展嘅。你谂下改革开放初期，其实外省人是会想去广州的，但是去到广州的时候，你会发觉大广州文化太强了，所以他们很难容纳下来的。一个百废待兴的，完全未进行过任何的规划，是没有原居民的一个地方，相对来讲是比外省人是更加多的机会可以发展到，这个才 是形成今天这个深圳特区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好了，我们讲到这里先，我们下一节回来再慢慢谈。

0: 咁啱听完邱博士讲深圳嘅嗰个发展历史啦，咁其实对我嚟讲好新。咁我自己呢一代人咧，即系除咗食同玩之外咧，喺深圳都留意到有个对香港好友好嘅就系创业。即係喺前海或者龍華區嗰度都好多地方嘅政策係鼓勵香港人，特別係青年啦、碩士或者博士返去開一啲文化或者科技公司嘅。咁同埋我見到深圳呢，佢喺文化推廣方面係放咗好多資源，政府係好支持嘅。所以佢哋可能有啲比較出名嘅，例如無人機嘅品牌啊，嗰啲科技業啊，喺深圳發展得好好。同埋我自己都會留意下嗰度嘅創業政策啦，即係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即係作為年輕人返去做啲事業咁樣。
1: 係啊，我想你講講少少呢，就係嗰啲創業政策。因為我最近同你交談嘅時候，你都特別提及過前海啊，或者是深圳北站的一些创业计划是给年轻人的，你知道的是什么呢？
0: 大概就是鼓励香港人回去开设一间初创公司，然后可能研发科技啦，或者是进行一些文化教育和推广的。是啊。
1: OK， 那他的优惠或者补贴措施是什么呢？
0: 佢就會有，如果你喺當地請咗香港員工，佢會有補貼啦，同埋佢入住嘅時候，即係你成功申請，佢會俾個空間你進行一個辦公室之類嘅，係啊。
1: OK， 同埋我知道嘅係咩呢？佢哋會係喺佢嘅創業基地，即係其實孵化器裏面呢，會有相關嘅人員去協助你完成稅務啦、註冊中間個複雜流程，甚至乎呢，譬如話有一啲嘅政府開辦、龍華政府開辦嘅深圳北嘅創業站呢，佢甚至乎係會是有一些当地的官员是帮你一站式地完成那个税务注册的。那这个呢都是吸引你们年轻人去创业的一个重点。
0: 是啊是啊、
1: 因为简单很多嘛。
0: 简单很多。
1: 是啊、那我还想问多一个位置，就是除了它是简单容易之外，为什么你们要选择在深圳创业呢？即是你一定是对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愿景在这里的嘛，是不是？
0: 嗱，我自己就係學呢個文化產業㗎啦，咁我會觀察到有個趨勢，就係香港係大灣區其中一個城市，佢同其他嘅灣區城市嗰個交流越嚟越多。特別喺我隔咗一條河嘅深圳，咁好多學校啦，講緊國際學校，即係近年可能國際學校興起先，就係嚟香港做交流。或者是香港的中小學開始回去深圳交流，例如剛講到南投古城是一個非常熱門的學術交流的地點嚟嘅，即係回去做一個考察咁樣。咁我都去過南投古城，我覺得嗰度講歷史或者係講文化咧，佢嗰個成個規劃都做得好好，好適合學校去搞啲研學團啊。
1: 嗱，我要強調一個點，就係南投古城，正如頭先邱日所講，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將一個古城變成咗一個文創街。咁咧，裏邊咧，你會發現除咗文創產品，有歷史嘅，即係佢個縣崖嗰邊，亦都咧有酒店嘅。其實你見到，即係深圳其實探索緊，即係喺新嘅發展過程裏邊，點樣去包容翻舊嘅嘢。我哋喺深圳個發展路向，如果同香港嚟講嘅話，究竟我哋即係香港、深圳應該要點配合而走咧？邱日，你覺得？
2: 香港咧就喺科技上咧，我只睇嘢系短期之内都唔系深圳对手嘅，即系话如果系谂住科技竞争咧，就好难去竞争。但系香港。

0: 金融市场呢，尤其是而家基本上可能是全国唯一的国际金融市场。咁有咩作用呢？就係、是、深圳嘅科技公司其实排緊队嚟香港上市嘅。
1: 嗯，
0: 以前可能去新加坡，可能去美国，大家主要嚟香港，呢个第一样嘢。即係香港作为一个金融嘅汇水之地。
1: 嗯嗯。
0: 第二呢，就係、是、香港可以做好多上市嘅。譬如话呢，你由香港开始，因为香港嘅认证做得好好嘅。即係无论係法律认证或者係做呢个呢係中医药嘅西药嘅认证好。咁可以做呢个角度去。
1: 嗯。
0: 而深圳系头先由开始嘅时候呢，叶博士都讲咗，系个探索同埋创新之地啦。我甚至认为佢系而家所有全球城市入面创新最好嘅地方。
1: 嗯。
0: 创新又好又唔好。好嘅话佢好多新嘅嘢。唔好嘅话呢，你会呈一个比较混乱嘅状态。譬如话大家最近去深圳都可能见到呢，就有啲电瓶车。左飞右飞嘅，基本上你系冇得搞嘅，因为原因好简单啫，就系、是、深圳喺最初设计嘅时候咧，80年代咧系跟香港设计，
1: 嗯，
0: 所以其实佢系冇好好嘅单车径，
1: 嗯，
0: 以汽车为主。咁啊，而家问题就系大部分人咧可能用电瓶车去代步咧，就形成左穿右插嘅情景。咁啊，所以深圳就不断探索嘅，而家不断探索。咁啊，所以咧，深圳亦都有样嘢得意地方咧，边度咧？就系头先大哥讲过啦，去深圳做呢个创业咧，因为深圳咧，佢系好接受外人嚟创业嘅。去到个程度咧，可能你已经唔知啦。其实喺2000年前后咧，一个香港嘅博士，如果愿意去深圳做一个咧系科技或者同科技有关，甚至系文化创业咧，
1: 有好大嘅补贴嘅，
0: 本身就已经系有100,000蚊嘅起动资金俾你，同埋俾你住一个地方平价嘅。2000几年前。
1: 嗯，
0: 咁好啦，咁而家嚟讲咧，佢更加系接受，因为深圳有个我可以叫做小硬伤喺边度咧，就系佢名牌大学唔多，佢而家咧基本上就揾唔同嘅学校咧嚟开分校嘅形式去做，
1: 嗯、
0: 但系深圳好处系咩？佢吸引咗全国嘅人才平台，
1: 嗯、
0: 即系话佢对其他嘅地方嘅歧视好低，你只要嚟就是深圳人啦，所以形成一个好有活力嘅城市。以前嚟讲咧，我哋要发现咧，譬如10年前啦，一到农历新年咧，深圳人冇晒嘅。唔见晒人嘅深圳，而家做主食嗰啲咧，全部翻乡啊！而家调翻转，好多人系将父母带嚟深圳玩，所以人要更多。所以呢个城市其实不断进步同探索。香港好处系咩咧？佢帮佢做探索，而我哋后边用一个咧系金融市场去支援。嗯、我觉得呢样好好多，同埋好多香港嗱，头先讲嘅一个咧系好著名品牌一个无人机咧，嗰、
1: 嗯
0: 那个博士生就系科大嘅硕士生嚟嘅，
1: 冇错。
0: 所以你谂嘅故事咧，我哋训练嘅人才，但系可能喺深圳里边可以有新嘅作为。然后翻香港作金融嘅注资，咁呢个咪就是一个好嘅合作咯。
1: 冇错，头先所讲，如果我哋香港单独去运作产学研，好困难。但如果你加埋深圳咧，其实成个过程里边就可以做得好顺利啦。咁同埋咧，刚才讲到咧，就系深圳人嘅呢个假期嗰度咧，仲可以睇到一个点嘅就系深圳人假期咧，其实你会见到好多人离开深圳，但系佢唔再系翻乡下啦，佢系去咗外地旅行。
0: 嗯、
1: 即系说明咗系咩咧？佢基础嗰个嘅生活水平系不断提升紧。咁、
0: 嗯、
1: 所以喺长假期嘅时候系会外游嘅，佢唔系净系嚟香港，佢系去外地，可能系欧洲啊、日本啊、韩国等等嘅地方，佢会去啲更加远嘅地方。咁另外仲有可以睇到一个点就系咩咧？深圳咧虽然啊，佢自己本土以深圳冠名嘅大学得一间，而且咧佢系唔属于985/21，系咪？咁、嗯、但系佢嘅名誉系好高嘅、
0: 嗯，
1: 硬生生系因为佢嘅校友嘅成就、
0: 嗯嗯，
1: 而令到呢间大学好出名嘅。咁所以咧，你会发觉咧，今天佢哋嗰个以地方命名嗰间大学嘅校友毕咗业之后咧，佢唔觉得有咩问题，佢反而觉得自豪、
0: 嗯，
1: 因为就系佢深圳人。所以咧，而家好有趣嘅地方，甚至乎系咩咧？就系、是、深圳已经形成咗自己独特嘅一套系统啊！佢会称呼所谓嘅深圳速度。嗱、
0: 嗯，
1: 我哋以前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经常会听到一个形容叫香港。速度嘅，今天咧我听得最多咧，去到一啲唔同嘅省市嘅时候咧，就会听到啲人喺度笑话紧，就话深圳速度真系好快，完全系效率好高嘅，即系唔会有多余嘅嘢嘅。咁你会见得到呢个就系证明咗咧，深圳系往紧一个高度城市化、国际城市化进程行紧嘅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咯。好啦，关于深圳嘢，我哋转头翻嚟再讲啦，我哋先休息一阵。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

0: 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粗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日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五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其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个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至到今年十月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早前亦都曾经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回来本港，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仍然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营办商已经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应变计划，并且需为自动车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而自动车亦都需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协助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00点，升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98美元，卖出4,078.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5: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早餐俾你食。
4: 理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成日都走去揾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生倾偈。
6: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你啊，
7: 唉，费事踩界啊。
4: 究竟系咪别有用意呢？
8: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

0: 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5: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4: 大湾区蜂蜜子，
6: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4: 叶德平、
5: 悠日，
4: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5: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6: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4: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系叶德平，
6: 我系吴泽光 Aden，
5: 我系悠日。
4: 好啦，我哋一直都讲紧咧深圳嘅一个发展啦，并且咧悠日提及到咧就系深圳与香港咧其实可以协同发展嘅。我哋可能喺深圳里边咧就系做工厂啦、创业啦，然后跟住嚟到香港咧就系融资，然之后资金咧又带动翻去深圳里边咧就可以继续去创业，继续去实践我哋嗰个嘅制造啦。咁好啦，深圳咧，我觉得咧有一个位咧让我觉得系几大嘅变化，就系、是、以往咧去到深圳嘅时候咧，正如悠日所讲，就系、是、罗湖区咧系混乱嘅，然后咧。去到后来比较是发展得即是后起少少的福田区就好啲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相对翻咧再后边发展嘅南山区嚟讲咧，你会发现南山区嘅规划更加好。嗱、我自己作为一个咧道路使用者，我会揸车，咁我系由深圳湾口岸进入去嘅。我自己最唔中意嘅地方系咩咧？我系唔中意揸车入罗湖嘅。罗湖嘅标志啦，罗湖嘅路口啦，罗湖嘅灯口咧，都不及南山嘅。甚至乎可以讲嘅位系咩咧？就系嗰条道路嗰个质素都系南山好啲嘅。咁呢一个咧，我自己作为一个道路使用者，我自己深刻的印象。而且我自己第二个会是作为行人的话，我觉得深圳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很多公园的，你会见到即是几步你都可以有公园的，我们可以找到地方休息的。其实深圳如果相对回香港啊，咁城市化，可能个人均的居住面积不多的城市，深圳是不是真的比较宜居呢？我知道悠日你住过在深圳4年的，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5: 深圳宜居就分时段，我个时段就系2000年前同后，前咧就真系不宜居嘅。咩叫不宜居咧？就我哋即系叶博，你去福建，我去汕头咧，都会经过深圳嘅。基本上深圳当时就真系乱嘅，
4: 唔想停留
5: 嘅，乱嘅，唔想停留嘅。乞衣多啦，各种唔同嘅行业都多啦，
4: 抢
5: 就都多嘅，
4: 冇错。
5: 2000年之后咧，其实深圳逐渐转变。我系2004到2008年住喺深圳嘅，当时系一个区，咁就住喺大约福田区咧。如果叫我地就福田区。咁啊，当时嚟讲咧，就处于咧从乱到开始咧，系变成一个宜居城市之间嘅。咁啊，嗰时其实我啊麻麻地想住深圳嘅，但系有好多家人原因咧，想我住喺深圳。咁但系我嗰时开始发现佢有啲好处，包括几样嘢。第一就系佢嘅交通好便捷，同埋个成本好低，无论的士又好，无论地铁又好，无论巴士好。第二咧就系佢头先讲啦，佢个公园好多。因为你行过少少咧，就系深圳湾嗰、那个即系红树林啦吓。咁啊多咯。咁第三咧就系食物非常丰富。咩意思呢？就是你能够食到各省嘅嘢，广州都唔得㗎。广州呢食唔到外省好多嘢㗎。但是深圳食到，
6: 哇，
5: 湖南菜、川菜、东德菜全部食到。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深圳嘅特点。同埋深圳喺2008年之后治安系突飞猛进㗎。猛进到咩程度呢？可能大家都仲可能仲少记得，可能你四个仲唔知啫。以前嚟讲呢，因为深圳嘅医疗呢系相对比较先进呢，好多嘅有传染病嘅人呢会嚟到深圳。然后佢哋嗰时咧系食唔到饭啦，佢用呢啲医血嚟噶，攞支针啊，我啲针又有啲血嘅，你俾唔俾钱我咁样？后来就冇咗呢啲事，咁啊而家甚至有情况咧，深圳系比香港宜居，即系呢种宜居系包括系咩咧？就系、是、住嘅空间距离啦，你能够见到绿色嘅嘢啦，你能够享受嘅程度咧，喺最短时间之内做到嘅嘢。 所以咧，就我喺深圳四年嘅最大特点喺边度咧？我系睇住呢个城市，从一个咧系相对嚟讲喺治安啊、安全啊、食物卫生啊等等，有一个不太宜居，去到一个非常宜居嘅阶段嘅转变，就系咁啦。
7: 嗯，我想听邱博士你喺嗰住嘅分享咧，我觉得系同依家系差唔多，即系讲嗰个包容程度啦，或者系嗰度嘅政府接受新嘢嗰个程度都系差唔多。因为我知道其实深圳有好多好有噱头嘅科技。例如近期大家可能有听过的一个人工智能可以叫龙虾咁养龙虾嘛，佢哋就喺深圳前一排就系搞咗线下活动，就系教啲人点样去用呢啲人工科技。咁同埋佢就做咗啲可能香港有啲难推嘅，例如啊无人驾驶啊、无人机嘅外卖啊呢一种。我谂呢个系离唔开政府嗰个开放态度啊。
4: 冇错，其实佢哋系好习惯先行先试。深圳尤其是深圳，佢哋嘅政府系习惯咗就有个想法，佢喺限定区域里面咧就系试行，咁试行之后再检讨嘅。咁同埋咧，佢哋系会好快好及时咧，就会有啲政策上面啊、法制上面咧去修正啊、配合相关嘅嘢。嗱，讲到无人区咧，我自己有个好深刻嘅印象就系，因为关口喺深圳湾嗰边过，咁所以我好多时都会泊低咗喺呢个南山嘅嗰个海岸城嗰度。海岸城嗰度咧有个特质嘅，你会见到咧每一日咧都会有一班人咧固定咧就围住一个地方就睇无人机送外卖嘅升降。我系由年几两年前见到有人围住喺度，到今天仍然喺度围。是几有趣的一样嘢系咩咧？就系、当个无人机佢降落咗之后，然后着住美字头嗰个制服嘅嗰啲外卖员啦，咁就会将啲外卖就摆上去，跟住你听到咧就系无人机起飞啦，跟住上到天空，跟住就会送到一啲唔同嘅地方。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咧正正就系即系俾咗一个好好嘅示范俾全部嚟深圳嘅人。知道就係深圳究竟係一個乜嘢城市，係一個我會用今日嘅講法嚟講，係一個展示一個 showcase 嚟嘅，係嘛？將佢嗰個所謂創新之道啊，所講嘅創新之道係更加係活靈活現咁傳釋俾我哋睇。咁啊，邱日你自己對於呢一種無人機產業，佢喺深圳裏面發展，除咗喺政策上面嘅支援之外，你覺得有啲咩有利好因素令佢哋可以發展得咁好咧？
5: 嗱，深圳嘅特點咧，就我諗由二千幾年之後開始講啦，就之前其實佢有啲政策，即係譬如話頭先阿葉博講過啦，即係前鋪後廠嗰個那個做法。但去到二千年之後咧，佢哋嘅政府係集中係科技，係科技探索。佢嘅特點係咩咧？就係而家前幾集啊 ，Adrian 講咗一樣嘢，就係捲啊嘛。其實佢係容你先捲後立法嘅。咁喺呢個過程入面咧，深圳嘅特點喺邊度咧？就係佢正正係一個年輕城市。大家要提呢樣嘢先。深圳平均歲數32歲。32歲，你谂下咩情况？你知道年纪大接受新嘢嗰个
7: 速度
5: 系会相差好远嘅。而深圳政府系绝对系支持呢样嘢。第二样嘢就咩咧？就系深圳由于咧佢系发展时代之先啦，佢系有一个长期嘅新移民嘅政策喺度嘅。
4: 嗯，
5: 即系话好多嘅城市咧，去到而家先决定吸引年青人，佢廿几年前做咗啦。廿几年前不断吸引咗，所以佢形成一个咧正循环，就系、就算佢大学唔叫好好，但系好多人才愿意到深圳，亦都愿意去探索。最大探索边度咧？其实佢系最早嘅中国政府咧，内边咧系包括咩咧？包括系用呢个咧天眼制度去审查。最早咧系容许咧系无人付费，系其实最早嘅，甚至比浙江可能仲早啲。全个地方最早系俾你系5G，甚至佢仲探索紧全城 WiFi 呢样嘢都做紧嘅。
4: 嗯，
5: 咁啊，所以形成一个特点喺边度咧？就系佢有好多行时代之先，佢都容许好多公司。咁啊，結果又得意嘅地方喺呢度啦，就係佢形成咗一個咧探索嘅風氣。嗱，我哋諗得好簡單，就譬如話你城市建立咗之後咧，無人機咁啊，無人機去運貨其實牽涉到咧就係空間管理啦，牽涉到合法呢樣嘢。佢哋試先噶，試完之後掂啦，佢就修正下先，唔掂嘅話就推翻佢。所以佢有一套好得意喺度。而香港人嘅思維就先行法律先，合唔合法先，合唔合法
4: 冇錯先，
5: 冇錯先，所以就呢個樣嘢就我冇話邊個啱邊個唔啱啦，但就兩種唔同嘅態度。咁佢嚟探索科技嚟講咧，佢個態度咧就相對嚟講空間大好多咯。
4: 係啊，其實你會睇到係思維上面嘅唔同嘅香港同埋深圳，深圳係容許錯。甚至乎可以咁讲，就系话佢与其喺度等，佢不如争取时间先试行。 而香港调翻转头嘅，我哋系需要希望一个政策系成熟咗，然后推出嚟嘅时候冇问题。嗱，呢个亦都咧，我觉得系一定程度上面同我哋两个地区里边居住嘅人嗰种嘅想法系有好直接嘅关系。因为你好坦白讲句，如果香港咁样，你做错咗，然后跟住市民嘅声音系会好大噶嘛。但系深圳你会见到相对包容嘅，即系大家知道呢样嘢都系试嘅，试咗咁错咗，我哋咪去改咯。咁呢样嘢系比较唔同嘅一个市民嗰个取态，亦都导致咗个政府施政上面。

0: 有唔同咯，同埋我都想補充多一個點係咩呢，其實深圳同香港好接近嘅。如果從呢個嘅面積上面嚟睇咧，佢對比翻佢隔鄰嘅東莞咧，佢細好多，甚至乎比惠州細好多。香港其實大概係1000多嘅平方公里，深圳其實接近2000多平方公里，
1: 兩倍。
0: 但係你睇翻比翻惠州，惠州係講緊係11000幾。咁所以咧，其實深圳將來嘅發展咧，我相信同惠州咧，即係我哋以後會再講嗰個嘅其中一個城市惠州咧，一定係相依連住嘅。我哋等陣咧翻嚟啦嚇，繼續討論我哋關於深圳嘅一啲想法。

咁其实啱啱我哋讨论咗好耐，都系以可能消费者嘅角度去代入深圳发展得好快，好多新嘢嘅生活环境。咁如果我代入，如果我系喺深圳生活嘅人或者工作嘅人啦，其实我压力都几大嘅。即系如果今日我唔学新嘢，听日就有新嘅科技出嚟，又即刻取代咗。所以我作为一个成日翻去玩嘅人咧，我就观察到深圳除咗喺科创即系做嘢上面发展得好多好完善之外，其实佢玩都玩得好极致，即系佢好多室内嘅游乐场啦，即系可能早年啲嘅嗰个世界之窗啊，或者系一啲。

0: 系啦系啦，咁但系近年就基本上好多大型嘅商场佢都预留咗个室内游乐场嘅空间，或者系一啲室内卡丁车啊呢啲嘅空间去俾本地或者游客就系过嚟玩啊，本地嘅人就系去解压咁样咯。邱博士，你有冇去玩过呢一种游乐场？
1: 极多我仔，
2: 原因好简单，因为点解咧？深圳而家其实面对咗全球所有嘅商铺问题，就系、是、网上购物取代咗、深圳做得仲快。
0: 嗯，
2: 咁我深圳嘅成个你谂下商场就两个点样吸引你啊嘛？吸引你得乎三样嘢嘅啫，食、玩、买嘢，系三样嘢，甚至系同一个嘢。喺一个新嘅区啦，譬如万象城咧。佢系小小嘅地方，有274间食肆，你谂下几夸张。第二就玩啦。嗱，香港咧有个问题边度咧，就系、是、我因为我仔投票最好，佢细路仔10岁，由佢去投票。我问佢你真系香港玩定深圳玩？一定深圳。
0: 嗯，
2: 原因好简单，佢
3: 多款式，
2: 玩足全日噶。
3: 系，
2: 佢玩足全日，类型又多，情况又多。你中意打机嘅，你中意其他嘢，所以深圳喺呢方面咧系全球最早探索。
0: 嗯，
2: 就系、是。当成个网上购物已经去到咁鼎盛嘅时候，有咩办法留住人？佢就系靠玩同食留住，然后就中间开啲铺嘛。呢个系其中一个好大特色嚟。
3: OK， 其实你会见得到咧，深圳嘅商场应该咁讲，全国嘅商场都系走紧呢个状况嘅就系、是、嗱、通常啲比较贵啲嘅铺头，即系食肆，就会开喺咧上边可能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咁样。咁咧，一啲咧，类似一啲以往小摊档式嘅大排档式嗰啲咧，就会摆喺 B 层。B1、B2 系嘛？咁咧，你会发觉咧，其实成个商场都系靠呢两个饮食嘅区域咧，带动成个商场嘅生意嘅。你见其他咧，即系其实讲紧成衣嘅生意咧，系唔系真系咁 hit 嘅？因为基本上面而家都系靠一啲嘅网上购物咧去进行呢一个贸易噶嘛。咁所以深圳嘅商场都系往呢两个极端去发展嘅。而且咧，深圳商场咧有个特质嘅，就系佢个变化咧系可以好快，亦都目标好鲜明。因为知道咧，其实喺个假期，尤其是假期咧。深圳嘅商场你会发现咧，对香港人做嘅优惠系特别多嘅，
0: 嗯，
3: 因为佢知道咧长假期深圳人会外游，咁要点样填补翻个消费空间咧？其实就系要香港人过去。咁点样吸引香港人咧？咁最紧要系咧高消费咧，就系嗰扎嘅家庭客，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咁仔大女大嘅，我哋未必系带去玩噶嘛，我哋可能因为工作关系过去噶嘛，或者我哋可能自己可能想消费食下嘢嘅啫。咁咧呢啲未必系佢最主要嘅客嘅，家庭客咧消费系最大嘅。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就系佢哋甚至乎可以喺个商场里边有高卡车玩。然后喺商场里面竟然可以骑马，系咪呢一啲？你其实好难想象可以喺个商场里面见到嘅嘢，佢都做到嘅。目标好简单，就系清晰明确，就系要对你香港嘅家庭客，要带嚟一个唔一样嘅体验。而你嚟到嘅时候，你就会消费。咁你会见得到咧，呢个折射出咧就系深圳个思维模式嘅，就系好实用主义嘅，系咪？即系边一样嘢系有利于佢发展，佢就会往嗰个方向发展嘅，系咪？有人
2: 冇错嘅。同埋佢比較年青，年青有好處，包袱少，唔使孭咁多嘢，所以佢做一個探索咧。譬如我一個最簡單，我諗好少人會去咧，就係、是、睇我對社區嘅管理好有興趣。
0: 嗯，
2: 咁我就去龍華區睇嗰個社區點管理。咁尤其譬如話露宿者啊，露宿者譬如話點樣嚟咧咁樣，咁原來係先帶佢去，然後有面俾佢食，同埋咧佢亦都解決個問題。譬如我哋做父母咧，最大問題邊度咧，就係、是、我哋個仔，譬如話要補習。咁点算呢？咁样咁我哋翻工噶，咁点算呢？深圳系开咗好多社区，系俾呢啲细路仔一齐玩嘅补习，即系话佢嘅服务系去到呢一度嘅，就唔单止系一个私人消费，佢嘅政府管理系去到呢个情况。所以深圳咧，其实做咗好多好多探索，因为深圳最大唔同喺边度咧，就系、是、好多嘅对上一层父母唔喺深圳啊，咁佢哋同香港面对问题就话个细路仔点算啊咁样啊，咁啊结果咧就系、是、佢用社区形式，有啲父母譬如话佢有多啲时间，佢打咗细路仔俾翻钱佢，咁嘅形式，我到而家为止，我认为呢个系最好嘅探索嚟嘅。
0: 嗯，其实我都同意啱啱讲起话，点样吸引到人就做啲乜嘢咧，就好似2025年9月咧开咗个室内滑雪场，嗰阵时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嘅关注，即系大家觉得哇即系咁近，即系以前香港人要去滑雪最近可能要去到韩国。而家就过一条河就可以去滑雪啦，咁样之后同埋啱啱邱博士讲到有样嘢，我都觉得系深圳喺湾区入面有个好特别嘅定位，就系政府系会以人嘅需要，以整个地区嘅发展需要作为优先考虑， 所以导致佢喺韩产业同埋娱乐上面都发展得超级快咯。系啊，
3: 系啊，冇错。其实所以深圳咧，佢而家吸引人嘅地方咧，其实就系佢个，其实我觉得想讲国际化。深圳越嚟越国际化，我会见到越嚟越多外国嘅面孔咧，深圳里边出现嘅。咁同埋咧，你会发现嘅外国嘅一啲视频嘅博主咧，嚟到深圳拍片嘅时候咧，都系强调紧咧就系深圳嘅方便。
0: 嗯，
3: 佢哋即系为佢带嚟咗就一个现代都市嘅感觉。你反而咧，我就真系少睇到、少听咗，就系一啲博主、外国嘅博主嚟到香港讲香港呢样嘢。咁呢样嘢咧，都其实系几值得我哋自己深思嘅一样嘢。咁好啦，我哋其实今日全集咧就讲咗好多关于深圳嘅发展啦。由一开始讲咗深圳与呢个广州嘅发展定位不同，然之后讲到后边咧，我哋就系深圳嘅一啲唔同嘅商业文化发展。咁亦都讲到咧一啲商场上边嘅一啲嘅点样招来。系啦，招来我哋香港人嘅一啲特色。咁我哋今日讲深圳就暂时到呢度先。咁我哋其实下个礼拜咧，我哋都会讲一个新嘅城市啊。呢、这个城市亦都系属于我哋粤港澳大湾区里边其中一个好重点嘅城市啦，就系珠海。咁我哋都会试下去讲一讲，就系究竟珠海点解会系一个叫做宜居城市嘅典范。咁我哋等下个礼拜嘅时候，大家一齐再探讨呢个话题啊，好唔好 ？OK， 今日节目到呢度为止，拜拜，
2: 再见。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潮之，负责节目的导读。英雄鲁斯塔姆系列王纪之中最著名的英雄，力量惊人，武艺高强，他的故事包罗万有。由细个接受试炼到对抗怪兽、护国救主，最经典的是他同自己的仔苏克拉布由唔识到互相厮杀死的悲剧，充满着命运和人性的悲剧。鲁斯塔姆亦有神话式的坐骑烈马拉克什，他们的情谊经常被描述。鲁斯塔姆象征波斯英雄理想、忠诚、勇敢、对家国责任。这个角色是波斯绘画、戏剧、歌劇和现代影视都有被引用或者改编成为文化图像。至于今晚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五集的主题是鲁斯塔姆英雄出少年，扎尔和鲁达贝生了一个男仔叫做鲁斯塔姆，小小年纪就非常之强壮，杀了无人能敌的白象。扎尔心底里为了个仔非常之骄傲，认为是时候给鲁斯塔姆出外立功，第一仗就要攻打斯潘德要塞。当年他的祖父纳里曼就在这里被对方巨石砸死。鲁斯塔姆扮成盐商，压了守城敌人，顺利攻占要塞。波斯王朝几经更替，到了卡乌斯成为波斯新国王之后，他好胜心强，要远征马赞德朗，最后卡乌斯惨败被困，鲁斯塔姆前往营救，勇闯七关。接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五集《鲁斯塔姆英雄出少年》。
6: 波斯神话，
8: 扎尔同鲁达贝结婚一段时间之后，鲁达贝就怀孕。不过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佢腹中嘅胎变得好沉重，好似一块石头或者一块钢铁。
9: 公主，公主你点啊？公主晕咗啊！公主，公主，派人请扎尔翻嚟啊！
10: 老达贝，你点啊？你点啊？点解冇晒反应嘅？之前神鸟送咗条羽毛俾我，等我攞出嚟放喺火炉嗰度烧先。哎，
11: 勇士。你太太将会为你生一个健康强壮的乖仔的，她的出世是上天的恩赐，敌人只要看见她，没有一个不会害怕的。扎尔啊，很快就会有一个祭司来到，她的医术高超，可以由老达贝的肚拿个 BB 出来，母子两个人都会平安无事的。
10: 那就好了，神鸟。
11: 扎尔啊，祭司会用酒麻醉老达贝，再拎一把淬火钢刀为佢剖腹，而祭司攞咗个胎出嚟之后， 都会好细心咁样帮佢缝埋个伤口。啊，扎尔，你要揾一种神奇嘅药草，将药草研烂，加埋牛奶同埋麝香一齐搅匀，再搽喺老达贝腹部嘅伤口上面。咁之后伤口就会顺利咁样合翻埋，完全唔会留低任何痕迹噶啦。
10: 我明白啦，我明白啦。
11: 再见啦，我再送多一条羽毛俾你啊。
10: 多谢你啊，神鸟。等我将啲草药搽喺老达贝嘅伤口度先。嘿，嘿。
12: 哎呀，哇，我醒啦。哎，我个 B B， 而家舒服细啊。
10: 既然你咁讲，个细路就叫老斯塔姆啦。发音同波斯语嘅我解脱啦，好相似。
8: 老斯塔姆年纪仲细，不过佢嘅食量就好惊人。佢每日都食肉同埋饼，一餐饭足足系十个人嘅份量。到咗老斯塔姆八岁，佢已经长到好似雄狮一样咁强壮嘅男仔，好似萨姆在世啊！扎尔带住少年老斯塔姆嚟到果园，同亲友相聚。扎尔仲教老斯塔姆点样封上身边出色嘅勇士。
13: 知道啦，爸爸，我会公平咁俾每位勇士得到应有嘅奖励。不过我饮多咗几杯，头晕啊，我翻房休息先。
14: 唔得了啦，唔得了啦！白象甩咗条铁链，系咁冲啊！大家有危险啊！快啲避开啊！避开啊！
13: 我拎起祖父传俾我嘅大棍，出去帮手先。
15: 老斯塔姆，唔去得噶你，冇扎尔大人嘅同意，我哋唔能够擅自开门俾你，请你出翻去啦！白象乱咁冲，你如果出咗去，好危险噶！
13: 哼，我打过你，嘿！
15: 哎呀！
13: 而家仲有边个够胆阻止我？哼！我去大门口拎起支大棍，用尽全力打碎个门锁。嘿！

0: 发胀发狂啊，乱咁跑啊，避开啊避开啊，
1: 等我嚟。白象高举佢嘅长臂扫紧过嚟，我猜举起支大棍，哈，打个象头，嘿，哈，
0: 哇，打中白象啊，跌咗落地下死咗啊！
1: 我制服咗白象，我好满意，我翻房继续瞓。
2: 古斯塔姆大战白象，将佢打死咗，我真系好开心啊！我谂系时候俾老斯塔姆出外立功啦。乖仔，你而家长大成人，虽然你仲年轻，但系有异于常人嘅气力。而家系你建功立业嘅好时机啦，因为你仲未出名，敌人唔会防范你嘅，所以咧你要好好把握呢个机会，趁势出征，踏平斯潘德要塞。
1: 爸爸。点解我嘅第一仗就要攻打斯潘德要塞嘅？
2: 当年你曾祖父纳里曼曾经想攻打呢一座要塞嘅，不过被困惨遭阴险嘅敌人用巨石砸死咗。如果你能够攻占呢个易守难攻之地，就可以替你嘅曾祖父报仇啦。
1: 嗯，爸爸，你放心交俾我啦，我一定可以顺利咁样攻占要塞嘅。
2: 老斯塔姆，你率领一队士兵。假装扮成卖盐嘅商人，咁敌军就估唔到你哋嘅来意啦。喺斯潘德一带。

0: 盐咧系好罕见嘅宝物嚟嘅。山上嘅居民长年冇盐食，菜肴啲味道好淡嘅。只要见到你嘅卖盐商队嚟到，男女老少都会出嚟同你买盐嘅。
1: 好，爸爸，我将啲武器收埋喺货物入边。一行人扮成普通嘅骆驼商队去试判得要塞。
2: 商队运嚟咩货物啊？
1: 我嘅商队只系卖一种货物，就系盐。
2: 好啦，打开要塞大门，欢迎商队嚟到啊！
1: 大家入去啦，
3: 卖盐商队嚟啦！
1: 我哋卸低骆驼嘅盐包啦。
3: 我哋要买盐啊！我有衫啊！
4: 我有金银，买俾我，俾我，俾我。
1: 好好好，冇问题冇问题，你一袋，你又一袋。
5: 野心啦，大家准备去要塞首领住嘅地方。
6: 系，老师塔姆。
4: 诶，有人偷袭啊！嘿，
1: 我睇，打死你！
4: 哎呀！
7: 有敌人啊！攞武器应战。
1: 我睇、我睇。
7: 哎呀！哎呀！哎呀！
6: 老师探好，
8: 喺山脚发现一座花岗岩石嘅屋，铁制嘅大门，好坚固啊！
1: 我睇，一棍打烂个铁门。嘿，大家入去石屋。
8: 呢度呢度系一个巨大嘅宝库啊，好多财宝啊，金币填满咗成间屋啊！
1: 哇，咁多宝物，呢座要塞居然收埋咁多金银财宝，全世界嘅金矿开采出嚟嘅黄金，同埋大海深处各种稀奇宝物，都肯定收埋晒喺呢度。等我写信同爸爸报告战果先。收到爸爸指示，要收集财宝，用骆驼大队运走。跟住放火烧咗斯潘德要塞，哈哈哈！我帮曾祖父报咗仇啦，我哋翻屋企。
9: 马努切克尔死咗之后，皇位就传俾佢个仔努扎尔。勇士萨姆尽力辅助新王，直到自己年老死去。努扎尔登基冇几耐，敌国土兰就派大军侵犯伊朗。虽然成功抗敌，但系努扎尔就喺战场被俘虏，死喺土兰王子阿夫拉西阿伯嘅手上。高龄80岁嘅扎夫登上皇位，执政5年之后就死咗啦。佢个仔戈尔沙斯帕继位为王，9年后驾崩，皇位悬空。
10: 我是土兰国王帕山，要再度派军队攻打伊朗。我决定宽恕乖仔阿夫拉西阿伯，他之前残杀同胞兄弟。
11: 多谢爸爸，我们两父子同心协力攻打伊朗。伊朗现在没有国王，一定很容易打破的。
0: 率领伊朗军队抵御土兰，老斯塔姆大个仔啦，可以上战场噶啦。人嚟，将萨姆嘅武器交俾佢啦。
1: 多谢爸爸，我拣咗一匹优秀嘅战马，叫拉克什。
12: 扎尔大人啊，喺厄尔布尔士散住咗一个皇族嘅后裔，叫戈巴特噶，系最合适嘅皇位继承人啊。
0: 好，好，祭司，等我派老斯塔姆去厄尔布尔士散啊。
8: 老斯塔姆，我先几日曾经发梦，见到两只白鹰由伊朗飞嚟，为我戴上皇冠。原来是真的，老斯塔姆，你就是我梦入边的白鹰啦。
1: 请戈巴特登上皇位，建立新王朝。
8: 好，我同伊朗的勇士合力抵抗土兰大军。
1: 我哋冲啊！

0: 伊朗大军好犀利啊！我哋快啲撤退走人啊！
1: 我哋冇办法对抗伊朗，同戈巴德和谈啊！两国约定休战啦、啊。
2: 在戈巴德统治的100年，伊朗安享和平。当戈巴德年老，他就将伊朗托付给他的长子卡乌斯。
3: 我继承皇位，好开心，饮胜啊！各位将军，好似我咁嘅国王喺呢个世上冇人比我强大，亦冇人可以同我一较高下。
4: 我系歌手，希望可以用我嘅歌声为国王高歌一曲。
3: 歌手，好，你唱啊！
4: 我用我美妙嘅歌声颂赞我嘅故乡马赞德朗。
5: 嗰度青山绿野，四季如春。嗰度嘅钱财多到你数唔到，贵族仲要戴晒腰带同埋皇冠。
3: 哦，马赞德朗，呢边土地好似好繁荣啊！好，我决定远征马赞德朗。
6: 啊！国王竟然想远征？对伊朗来讲，肯定是场灾难啊！
7: 卡乌斯，你改变心意啦！从古至今都冇国王想远征马赞德朗噶。
3: 扎尔，比起过去嗰啲国王，我嘅志向更加远大，王国嘅财力同埋兵力都更加雄厚。嗱、啊，唯有战争先可以令我征服天下。如果你唔愿意同我一齐出征，我唔会勉强你噶。你就同你个乖仔啊留翻喺伊朗啦。
7: 咁啊，咁好啦，咁我咪翻翻家乡啦。
3: 伊朗大军，我哋嚟到马赞德朗啦，杀啦！我哋杀死嗰啲百姓，老弱妇孺，一个都唔好放过。
8: 伊朗的大军攻紧嚟啦，杀咗我哋好多人。三吉，唔该你，你快啲去揾白妖，讲俾佢知，而家伊朗的大军压境，马赞德朗嘅情况危急，请佢嚟救援啊！
9: 系国王，我去揾白妖啦。
2: 伊朗大军上面嘅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士兵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跟住一阵石头暴雨，将成队大军打到死伤惨重。当白昼再度降临的时候，
3: 啊，做乜？做乜眼前漆黑入边？我睇唔见到嘢，我盲咗
9: 啊！我睇到盲咗啊！睇唔到嘢啊！
3: 大家唔使怕，
10: 唔使怕。卡乌斯，呢一切嘅悲剧都系你自食恶果啊！我哋俘虏伊朗士兵，将佢哋全部囚禁起嚟，再派人向马扎德朗国王报捷啊！
7: 伊朗嘅命运危在旦夕，老斯塔姆，你去拯救卡乌斯同埋伊朗军队啦！
11: 我答应，只不过爸爸，我唔识得去马赞德朗，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建筑同埋城市空间。波斯建筑有几个鲜明特征：拱门、穹顶、马赛克同埋花窗。呢啲元素组合起嚟，创造出一种既宏伟又精致嘅风格。波斯建筑最常见嘅系伊曼式拱门，就系一个巨大嘅长方形拱厅，三面封闭，一面完全开放。这个设计既创造出尊严的入口，也都形成半室外的聚会空间。一座清真寺通常有四个伊曼，分别朝向东南西北，围出中央庭园。穹顶是另一个标志，波斯建筑师发明了双层穹顶的技术，内层支撑结构，外层拉高比例，令到建筑物看起来更加宏伟。穹顶外墙铺满蓝色和六重石色的马赛克，在沙漠的阳光之下闪闪发光。马赛克的图案通常是几何形状或者植物花纹，因为伊斯兰教传统上不会绘制人物形象。花窗是室内的重点，波斯工匠用石膏或者彩色玻璃拼出复杂的几何图案，阳光穿过之后在地面和墙壁投下五彩缤纷的光影。伊朗人称这种效果为阳光编织的波斯地毡，而建筑类型就包括第一种是清真寺。波斯的清真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最明显的分别是波斯清真寺有四个伊曼围成庭院，而阿拉伯或者土耳其的清真寺通常是一个大穹顶加一个尖塔。波斯清真寺的入口门廊往往比主建筑更高，上面有两个细长的尖塔，门廊的马赛克图案很复杂。第二种是波斯花园，波斯人将花园视为人间天堂的象征。花园的基本布局是四分法，用四条水道将花园分成四个区域，代表水、土、火、风四种元素，中央有一个水池或者凉亭，四条水道由中心向外伸延。这种设计影响了印度泰姬陵的花园和西班牙阿尔罕布拉宫的庭院。波斯花园讲究的是对称和凉爽，在炎热干燥的伊朗高原，花园是避暑的地方，高大的树木提供树荫，流动的水道降低温度。伊朗人会在水道旁边铺上地毡，坐在那里饮茶聊天。第三种是都城，波斯人建成特别讲究广场和市集的关系。最经典的例子是伊斯法罕的皇家广场，广场长500米，阔160米，面积相当于两个莫斯科红场。广场四周唯有皇宫、清真寺、市集。在夜晚，广场上的灯笼全部点着，商贩摆摊，讲书人讲故事，整个城市都缤纷起来。皇家广场的南面是伊玛目清真寺，北面是皇家市集。市集是有屋顶的市场，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商店，亦都是社交和信息交换的中心。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七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两千架车辆。至今是共有超过两千架车队的士和大约二千四百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五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四百二十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话，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是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且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昨日亦都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的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给医管局跟进。巴布亚新几内亚

0: 新愛爾蘭省利希爾島附近海域有小型船隻傾覆，造成包括四名中國公民遇難。中國駐巴布亞新畿內亞大使館通過微信公眾號表示，巴布亞新畿內亞處於多重洋流和風流系統複合影響之下，水道海況複雜。厄爾尼諾現象近期加劇風力和海浪影響，海上船隻事故頻發，已經導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蹤。使館建議當地中國公民和機構減少非必要出海活動，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使館又提醒密切關注當地的天氣和海況預報，嚴格遵守海事部門的安全提示和規定。法國總理勒科爾尼表示，自7月6日以來已經有162人涉嫌故意縱火被法國警方拘捕。他強調故意縱火屬於重罪，最高可判處15年有期徒刑。法國安全部門正是全力追查縱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員將會依法追究責任。勒科爾尼在當地星期一又呼籲民眾加強防火意識，指出法國九成火災由人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於疏忽大意，例如亂掉煙頭、違規燒烤以及施工過程之中未採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來，法國多地發生大規模森林火災。內政部長魯內茲日前通報當地山火形勢的時候表示，今年法國山火累計國火面積近9.8萬公頃，創歷史新高，其中只是吉倫特省國火面積就超過4萬公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9点，升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05美元，卖出4,077.6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8: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9: 波斯神话。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

0: 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五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老斯塔姆英雄出少年》。在《波斯神话》之中，著名的屠龙勇士有很多，先前介绍了四个，今集会介绍第五个，是法拉马兹。他是老斯塔姆的仔，法拉马兹都曾经屠龙。在比让的帮助之下，法拉马兹杀死了一条住在印度花岗岩山顶的龙。两个人躲在个箱入面，被条龙吃了落肚，还用琥珀和麝香阻挡龙体内的恶臭。由于他们先前已经吃了解药，不会被龙的剧毒伤害，最后法拉马兹成功杀死恶龙。第六个屠龙勇士是古什塔斯帕。古什塔斯帕流落在罗马的时候，在阿克兰的拜托之下，杀死了一条盘踞山头的龙。第七个屠龙勇士是埃斯凡迪亚尔。为了拯救落难的两个姊妹，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在第三关屠龙。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伊朗大军遇到乌云密布，跟着一阵石头暴雨，令到伊朗国王卡乌斯盲了。原来白妖作怪，将伊朗士兵全部囚禁起来，伊朗的命运危在旦夕。扎尔派老斯塔姆去拯救卡乌斯和伊朗军队，老斯塔姆为了救出国王和军队，就展开伟大的冒险旅程。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五集《老斯塔姆英雄出少年》的结局。
1: 波斯神话，伊朗的命运危在旦夕。老斯塔姆，你去拯救卡乌斯和伊朗军队啦！
2: 我答应，只不过爸爸，我不懂得去马赞德朗。
1: 你去马赞德朗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的，这两条路各有好坏。一条是卡乌斯和大军当初行的路，可以保证旅途平安，不过路途相当遥远。你若果行另一条路的话，只需要两个礼拜就可以去到马赞德朗的了。不过这条路有很多妖魔野兽，有各种难关等着去折磨路上的人。
2: 为了救出国王和军队，就算冒生命的危险，我都要行近路。我骑上战马拉克什，展开伟大的冒险旅程。
3: 年轻的老斯塔姆骑着战马拉克什勇闯七关，第一关就是杀死勇猛的狮子，第二关是找到水源。老斯塔姆跟着山羊的行踪找到水源。第三关就是地底有一条巨龙袭击老斯塔姆，他联同拉克什斩死巨龙。第四关是美女妖怪，老斯塔姆没有被美女诱惑，识穿了他的诡计，斩死了老女妖怪。第五关斩杀乌拉德三个随从，穿越黑暗之地，重见光明，还活捉乌拉德。乌拉德带领老斯塔姆去迎战第六关和第七关。第六关，老斯塔姆冲入魔鬼阿尔让的巢穴，铲除一众妖魔。第七关，乌拉德带领老斯塔姆去到白妖的巢穴，顺利铲除白妖。铲除白妖之后，老斯塔姆就挑战马赞德朗国王。
2: 你最好跟我讲真话，如果我发现你讲大话，就即刻处死你。讲那个可恶的白妖究竟匿埋在哪里，卡乌斯国王又被囚禁了在哪里。如果你老实地答我，等我赢了之后，马赞德朗就是你的了。
4: 伟大的英雄啊，我请你不要发怒啦，只要你不杀我的话，任何的问题我都愿意老实作答的。
2: 好，你答我的问题啦。
4: 英雄啊英雄，你要找卡乌斯被囚的地方啫，又要找白妖的巢穴。不过我就劝你打消和白妖决斗的念头啦。他身体强壮，有十匹马的气力，还能够指挥成千上万的妖魔，单凭英雄你一个呢，这样很难成事的。
2: 听你这样讲，我更加想亲自去看看，试下自己的身手。凭着上天给我的力量，我要那些魔鬼受苦，我要吓到他们死啊！哼，我骑上马。
4: 好，那我就响到啦。嘿，

0: 终于来到马赞德朗城，卡乌斯国王就是被魔鬼困在这里，整个城火光四起，就好像日头一样。
1: 那里就是马赞德朗城，有个叫阿尔扬的魔鬼住在那里，日夜不停嚎叫，你半夜睡不着了。
0: 不睬你，我去睡觉，我睡醒之后就会将你绑在棵树上，我就会上马去马赞德朗城。
2: 老斯塔姆全副武装冲入魔鬼阿尔扬的巢穴，他大叫一声，好像山崩海啸，惊动了巢穴里面的妖魔。
3: 是阿尔扬。
0: 哼，我飞身扑向魔鬼，捉住你的耳仔，我挥剑斩断了魔鬼的头。哈！
3: 哎呀，阿尔扬死了啊！走了走了，好犀利啊佢，好犀利啊！
0: 咪走啊！我挥剑杀啊，杀啊！哈！
2: 乌拉德教老斯塔姆找卡乌斯，卡乌斯听到拉克什在叫就很兴奋了。
4: 好嘢，苦难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当年哥巴德和土兰大军交战的时候，我就听过这种马声，一定是拉克什，他的主人是英雄老斯塔姆啊。
0: 我来到了，国王。
4: 多谢你啊，老斯塔姆，你有什么打算啊？
0: 国王，我下定决心要杀死白妖。
4: 好，你这次行动要小心啊！如果白妖知道你杀了那个阿尔扬，还成功见到我，一定会想杀死你啊！你若果要找白妖，要穿越重兵守卫的七座高山，最后抵达一个无底的深洞，那里就是白妖的巢穴。还有啊，我慢了啊，老斯塔姆，只有白妖的血才可以医好我双眼，等你拿到白妖的血，将三滴血滴入我的眼，我对眼就可以重见光明。
0: 知道了，卡乌斯。好，我准备去打邪恶的白妖。伊朗人，我知道白妖不单止厉害，还有强大的军队，如果我不幸战死了，恐怕你们又要继续受苦了，所以我无论怎样我都要杀了他，但愿上天赐给我好运，令到伊朗可以重新得到荣耀。
2: 乌拉德在做老斯塔姆的响度，一起去妖魔看守的七座高山，他们发现那里有大军镇守，难以突破重围。
1: 喂，老斯塔姆，如果你想出奇制胜呢，那就不要鲁莽行动了。等到太阳升起，妖魔才会休息的嘛。大部分的魔军都会离开岗位，只会留下三个妖魔在门口守卫。那阵时啊，凭住你的英勇和上天的眷顾，你一定可以打赢的。
0: 乌拉德，讲得有道理，我就等了。绑住乌拉德，嘿，再上马去敌军的阵营，杀啊！嘿，哦，哦，杀啊！杀啊！哦，哦，哦，啊！杀啊！终于来到白妖的巢穴了。这个深不见底，好像地狱咁嘅黑洞，黑洞入面有啲咩呢？吓，白妖喺山窿度瞓觉，妖怪好大只啊！ 占咗成半个山窿，哇！块面好黑啊，好得人惊啊！我等你瞓醒先杀你。白妖，我要杀你！
5: 好啊，我冲向你啊！我顺手拎起一块大石头，我睇你死啦！
0: 我避开，好犀利，我唔怕你噶，我用剑吓，呵，嘿，白妖，你死啦吓！
5: 哎呀，哎呀，哎呀，我受咗重伤啊！你刺咗我一只脚啊！我哋再打，嘿，嘿，
0: 嘿。
5: 就算不死啊，马赞德罗的百姓都一定会耻笑我的，不再听我的命令，我同你死过。嘿，妻，嘿，
0: 我妻，成身都是血啊！我抱住白妖，抬起你，
6: 白妖死了，首领死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古乃德，我回来了，我解开你先。嗱，白妖的心啊。
1: 好嘢啊，老斯塔姆，英雄啊，不过请你留步。而家你已经成功击败白妖，你不是忘记了对我曾经许下的誓言啊嘛？
0: 我再讲一次，我一定会将马赞德朗交给你统治。不过我还有一件事要做的，马赞德朗的国王躲在皇宫，无论怎样困难我都要捉他出来丢入个土坑，再将这里所有的妖魔赶尽杀绝。我去了。
7: 老斯塔姆回来了，英雄回来了。
0: 卡乌斯，白妖的血啊，我将白妖的血滴入你双眼。嘿，
4: 我睇到嘢啦，好开心！大家饮饮杯星啊！
2: 伊朗大军嚟到马赞德朗嘅街头，杀死咗无数妖魔。
4: 嘿，大家唔好再杀嗰啲妖魔啦，家最紧要系捉到马赞德朗国王。斩咗佢个头，仲要挖埋佢个心出嚟啊！
0: 我写好战书，卡乌斯派人俾马赞德朗嘅国王。
8: 战书，你讲俾卡乌斯知，我已经准备同伊朗嘅大军决战。我哋嘅兵力雄厚，若果开战，一定可以打败伊朗大军。
4: 我写一封信，老斯塔姆，你亲自呈俾马赞德朗国王。
0: 好，我带住封信去皇宫啦。
8: 派一队士兵去袭击老斯塔姆。
5: 老斯塔姆嚟紧啊！好，杀出去，死啦你哋！嘿，嘿，
0: 哼，偷袭我哋！我拎起老偏坡大树，

0: 冇办法啦，我哋欢迎老师探母，英雄欢迎啊！
1: 国王，靠护士俾你嘅信啊！
0: 好，我睇过。吓、啊，靠护士嘅信咁写，我发誓，我绝对唔会向靠护士投降。
1: 咁啊，赞得朗国王，再见啦！我翻去靠护士度。
2: 双方嘅军队好快就喺战场相见，一连七日，两军互相厮杀。最后，鲁斯塔姆打败咗马赞德朗国王，马赞德朗国王跌咗喺地上面，变成一块石头。
3: 吓、啊！马赞德朗国王变成一块石头？
1: 我知道马赞德朗国王好古惑。卡乌斯，不如将石头带翻军营。我估马赞德朗国王冇死，而系匿埋咗喺嗰块石头里面。
3: 好，我哋翻军营攞埋块石头翻去。
1: 哎呀！我搬起嚿石头，抛佢喺将士前面。吓、如果唔再现出原形，我就要用战斧将你劈成两半。
0: 我爬咗石头啦、
1: 打死你！
0: 哎呀！
2: 大军由马赞德朗嘅军营得到好多战利品，卡乌斯感谢上天嘅帮忙，都希望好好赏赐鲁斯塔姆。
3: 我同意安排乌拉特登基，成为马赞德朗嘅新王。
2: 伊朗大军经历磨难，终于可以回到家乡了。卡乌斯回到皇宫之后，赐给鲁斯塔姆很多宝物，年轻的英雄都获得国王恩准，回到家乡同父母相聚。鲁斯塔姆勇闯七关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五集就系讲节庆同埋仪式洛鲁兹背后嘅神话脉络。如果你问波斯神话点样影响后世波斯人嘅生活，最常见系咩呢？答案之一可能就系节庆同埋仪式，最具代表性嘅就系洛鲁兹，即系新年。虽然现代人未必逐一记得每个细节系咩神话来源，但系节日嘅核心精神重生、重启、光明回归同埋波斯神话世界观非常一致。神话例子可以引用光明战胜黑暗、生命循环。每逢春天来到，人会透过火、清洁、家居布置、互动仪式去象征污染被清除。新秩序开始，你可以理解成为节日是一个将宇宙秩序转化做生活体验的机制。在伊朗社会，你会见到新年和家庭团聚，互相祝福，整理环境之间有很多连结。这种做法不是单纯习俗，而是将神话意义变成行为，例如将屋企清洁，就好像清走混乱、点火或者同火相关现象，就好像给光明力量回来。所以洛鲁兹不只是天文季节的变化，而是神话伦理去到生活，你透过参与节日去确认自己能够跟住秩序。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落大雨嗰阵，雨水打落块面都几痛噶。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如果雨水打落去蝴蝶呢一类型细小嘅昆虫，又会发生咩事？有专家就住呢个问题作出研究，我哋不妨一齐去了解一下。雨水是有重量的，从高空咁样打落去，冲击力其实足够严重破坏细小昆虫的翅膀。但是问题，点解细小昆虫仲可以喺落雨嗰阵飞行嘅呢？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研究利用高速拍摄技术，了解唔同动植物点样减轻雨水潜在嘅危险性。有美国大学的生物环境工程学系团队，利用以每秒5000至20000张相的拍摄速度，影低雨水洒在蝴蝶、飞蛾、蜻蜓和唐蛾的羽毛上面，以及莲香树叶上的情况。团队发现，水滴和叶、蝴蝶翅膀等等的表面碰撞嗰阵，会跌落很细微的粒陷位或者尖刺上面，呢啲凹陷位会喺雨水水体入面产生类似冲击波嘅波纹，喺唔同嘅波纹互相干扰之下，水滴就会四散，变成一个个好似皱纹嘅图案，令水滴喺唔同位置嘅厚度不一。当水滴反弹嗰阵，波浪效应会令翅膀表面嘅尖刺喺水膜上面戳出一个个窿，令到水滴碎裂，变成更微小碎片。

唔止咁，蝴蝶、飞蛾等等嘅细小昆虫，佢哋翅膀嘅天然表面上面仲有纳米纳层，有助排水。有参与研究嘅生物环境工程师解释，细小昆虫嘅翅膀之所以抗水，系通过双重结构，包括微米级粗糙凹凸嘅表面同埋纳米级纳层，呢两样嘢都可以有效令到翅膀具有超缩水嘅表面。研究团队发现，头先讲嘅两重结构可以令到雨水同翅膀表面之间嘅接触时间大大减少七成，同时减少热量同动力嘅传递。你可能会问，减少热量有咩用呢？其实好多昆虫要保持肌肉温暖先可以飞，同埋逃避食肉动物嘅追捕。而今次发现正正睇到小昆虫点样喺大雨之中保存热量，而且佢哋亦都可以用比较少嘅动力，唔会受到雨水阻挡。团队又表示，呢次大发现可以帮助工程师开发更好嘅防水物料。不过物质可以维持几耐，将会系另一个挑战。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嘅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嘅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会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翻嚟本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年全球气温预

0: 計將會有機會再創新高。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經出現幾宗是高温酷熱之下的死亡個案，呼籲社會各界盡早作出防備，尤其注意熱浪和極端天氣所帶來的風險，以及關顧脆弱社群，協助相關人士應對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209點，升26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13點，升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幣6.767，英磅對美元1.329，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2.19美元，賣出4,082.64美元。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係為南海北部同廣東沿岸帶嚟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雷暴，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小昆虫的翅膀上面有防水疏水的功能，而这样功能亦都可以帮它们除污，保持翅膀上的清洁，这样可以保持昆虫的飞行效率，不会因为尘埃或者其他物质阻碍它们飞行，还可以令到它们避免消

原来水黏附固体的程度会比黏附空气上面好，所以头先提到的昆虫翅膀上面有粗糙表面，减少水滴黏附力。当水和固体接触的面积减少，也都会令水分子更容易互相吸引，慢慢形成球体。翅膀表面的尘埃粒子也都会被吸引。小昆虫只要稍微倾斜自己的翅膀，水珠就会滑落，带走翅膀上的尘埃，完全不需要排出其他的化学物质，亦都可以有自我清洁的能力。大自然神奇的构造亦都引发人类思考，研发出微米、纳米级表面，亦应用在油漆、玻璃、纺织品等等，大大减少对化学物品清洁的需求。

大家都对小昆虫的翅膀有一定的认识，现在等我再深入讲解部分小昆虫翅膀的特殊构造。蜻蜓有前翅和后翅，原来控制前后翅膀是用不同的肌肉。蜻蜓飞行嗰阵会沿斜面做一个类似蛙旋咁嘅动作，身体几乎呈水平，翅膀先向后再向下推进。当动作去到下半部分，就会向前再向上推。呢一种独特嘅翅膀喐动方法，同其他昆虫完全唔同。呢一种蛙旋动作，除了可以支撑蜻蜓的重量，原来还可以提高速度，因为它们不是对称，而是一对上一对下移动。休息的时候就会将两对翅膀收回去同一个位置。蜻蜓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构，是因为两对翅膀上下移的交替动作可以减少身体震动，还可以产生交互作用下的流动力，令到蜻蜓飞行可以减少力量消耗，还可以增加气流的流动性，令到蜻蜓飞行有高机动性和速度上的提升。

除咗蜻蜓，我仲想同大家介绍下蝴蝶嘅翅膀。有样嘢大家一定听过，就系、是、蝴蝶效应啦。但系你又知唔知道呢一个效应其实系点样发生嘅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气象学家洛伦兹在1963年用电脑模拟地球大气的十几个方程式，发现在科学计算入面，只要一个很细小的误差会以指数形式增长，最后计算出来的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洛伦兹又提到，微小的改变可以令有规律和周期性的系统变成完全混乱的状态。他在演讲中提到一个例子，就是一只亚马逊热带雨林入面的蝴蝶喐几下翅膀，有可能两个星期之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原因是因为蝴蝶的翅膀运动会导致身边空气系统发生变化，而且会产生很微弱的气流，而这种微弱气流又会引起它四周的空气，令到其他空气系统产生相应变化，一个连着一个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大事件发生。这种运动状态又叫做蝴蝶效应。所以大家都唔好睇小大自然之中小动物嘅力量啊。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天我又带着竖琴来跟大家去讲一下一些竖琴疗法上面的真人真事。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试过经历一场大病之后，你的身体状况以至你的生活形态是完全跟以前不同的呢？我相信如果我们遇到这些情况，应该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调节和适应，甚至乎有些人可能不能够完全接受。有一次我在一个严重弱能人士宿舍带学生实习，院舍职员建议我们去见一个男士，我们就叫他做陈先生。陈先生他是要长期分床，不过听翻职员讲，原来几年前陈先生还可以坐住电动轮椅，自己在中心的周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有阵时买下外卖或者散下步。而且陈先生是非常之健谈，平日一有时间他就会帮中心做些任务，而且也都很留心时事，经常跟职员院友风花雪月一番。但是很不幸的就是陈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经过几次的中风，他就只能够分床，需要最高度的照顾。他都因为中风就不能够再用言语很清楚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变得很静，而且呢他的听觉功能都受损了。听到这里，你能不能够想象到陈先生他的心情呢？

我学生去到陈生身边弹琴，我见到当其时嘅情况系，陈生佢系好自动自觉咁样咧挨近我学生嘅方向，好似好想好细心咁样去聆听竖琴。但系我哋当其时咧系唔知道，原来陈生咧系听唔到嘅，佢嘅听觉系受损嘅。我叫学生将琴挨近啲佢嘅床边，因为我想佢嘅琴身咧系可以掂得到个床栏。嗱，咁样咧，陈生就会更加多咁样感受得到竖琴带嚟嗰个嘅震动。学生咧后来话俾我知，喺嗰个嘅过程入边，弹到大约20分钟到嘅时候，佢就见到陈生个眼睛有眼泪水。嗱，对学生嚟讲咧，呢样嘢系一个好深刻嘅经历，因为佢哋对自己未必系有好大嘅信心，但系佢哋就见到，当佢哋好用心咁样去弹琴俾人听咧，将学到嘅竖琴疗法技巧运用出嚟嘅时候，听嗰个人咧系会被感动，而且咧仲会流眼泪。我将呢件事话咗俾中心嘅职员知道，中心嘅职员后来咧都有去跟进陈生。他们都同意陈生是非常喜欢听我们的竖琴音乐，而且当时陈生是真的被感动到流眼泪的。

第二次我又同另外一个学生弹琴俾陈生听，咁巧合地第二个学生佢之后话俾我听，陈生嘅反应同第一次都系一样。弹咗大约15分钟到，陈生嘅眼角就流起眼泪水。而第二个学生形容陈生喺呢个过程入边系喊起上嚟，不过嗰种咧系一种好平淡、好静静地嘅流眼泪。而每一次我哋弹完竖琴俾陈生听。

我哋都会同佢挥挥手，示意离开。陈生咧就会点一点头，笑一笑，然后咧又再合翻埋眼睛，调整一下佢嘅姿势，又再瞓觉啦。我哋其实都系好靠中心嘅职员之后去话翻俾我哋听陈生嘅心情。中心嘅职员咧系好多谢我哋陪伴陈生，佢哋觉得竖琴音乐系能够俾陈生咧收埋喺佢心入边好多嘅压力、好多嘅忧伤，同埋好多过往嘅景象浮现翻出嚟，俾陈生能够有机会去回想起自己以前嘅身体状况，然之后亦都俾时间佢去对比一下而家嘅身体情况。陈生咧本身应该有好多嘅情绪，需要咧好好咁样释放。佢自己可能都未能够完全去消化同埋去接受身体衰弱嘅转变。喺竖琴疗法嘅过程入边，佢得到关注同埋陪伴，亦都留俾佢一个好大嘅空间，留俾佢一个自我调息嘅机会。等佢静静地咁样面对自己。我觉得佢嘅眼泪或者就系代表住佢忧伤嘅情绪，而当中咧可能亦都隐藏住好多唔甘心、唔舍得。我哋竖琴疗愈师咧唔系一个辅导员嚟嘅，但系咧我哋系一个好称职嘅陪伴者，而且我哋相信咧。好柔和嘅竖琴音乐能够起到一个好天然嘅疗愈果效，就是一个最好嘅陪伴工具，令到人哋咧可以放开心胸，了解一下自己内心真正嘅感受。

各位朋友，我咧都好鼓励你哋咧多啲去听音乐。如果你觉得竖琴嘅音乐系动听，能够令到你舒服安静落嚟，或者其实你都可以网上去搜晒一下类似嘅音乐。我意思系希望你能够咧俾自己每一日都有放松落嚟，关注下自己情绪，了解下自己谂法嘅时间。因为你唯有咧系俾时间自己，你嘅身体先能够适当咁样去作出调节。每一日都俾时间自己，就好似每一日都去清理屋企嘅垃圾咁样，将一啲唔好嘅嘢从我哋安静嘅时间入边，我哋可以慢慢嘅去释放出嚟，将我哋身体入边嘅负能量慢慢嘅去释放出嚟，令到我哋嘅身心能够重新振作。最后咧，我祝大家咧有一个焕然一新嘅星期二，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表示，虽然在美方单方面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期间，伊方停止袭击行动，但是并不寻求恢复与美国的和谈。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調查確認有關無人機部件來自俄羅斯，表明召見是對俄羅斯過去三日多次侵犯羅馬尼亞領空的強硬回應。俄羅斯一架無人機今年五月在羅馬尼亞一棟公寓墜毀，並且引發火災，造成兩人受傷。羅馬尼亞總統達恩其後宣布，俄羅斯驻康斯坦察總領事為不受歡迎的人，並且關閉那個總領事館。俄罗斯外交部六月亦都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翻嚟本港，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二十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共大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截查这名39岁男旅客，在他的携带的背包内发现这批活龟，将他拘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

0: 瑞士法郎0.82，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86美元，卖出4077.4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阿哥，你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7: 你啲嘢就周围摆咯。
6: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8: 我之前首先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下昼4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9: 然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6: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8: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5:08啊，接近吓呢、這个时间咧，就开始我哋嘅清晨上嚟节目啊。仲系喺张床度半梦半醒之际，差唔多要起身嘅咧，就要一路继续享受埋呢几分钟先啦、啊。今天是7月28日，农历是6月15日星期二，现时27度。

好真实嘅声音啊！呢个火车行过，系呢首歌黄海芹嘅《未月醉巴黎》嘅一个效果。开始咗我哋清晨省嚟节目，咁啊啱啱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呢排嘅天气都系咁吓。打完风之后，每一日都听到啊，一阵又红色，又黄色，又雷暴警告啊！今日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而家温度27度。

刘雅丽好自然就会谂起舞台剧，因为佢都系舞台剧出身吓。刘雅丽刚才嗰首歌，舞台剧又有做啦，电影又有做，电视剧都有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嘅主题歌曲。早晨啊，5:16嘅时间，今日有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雨势有时较大，还有狂风雷暴。受到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广东沿岸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嘅。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现时27度。

苏永康嘅假使有日能忘记，希望能够忘掉心中埋藏好多嘅伤感嘅往事，能够可以重新清洗，重新开始就好啦。不过往往都系知易行难，讲就系话容易忘记，但系真正要做到系非常之痛苦，又好矛盾啊！往往好多时好多矛盾嘅嘢都会系做紧，明知唔啱都要去试一试啊！明知故犯。

呢首歌曲是1997年嘅时候推出，许美静嘅一首粤语版本唱嘅歌《明知故犯》。咁啊，当时推出嘅时候咧系好受欢迎，系一首靓嘅歌曲啊，陷入一个盲目嘅一个爱情，一种心情嘅无奈，但又心甘情愿嘅呢一首歌。可能我都唱出咗好多代入情网嘅人嘅心声啊！独处嘅时候，可能好多嘢谂。

0: 陈洁玲的独坐咖啡室，咁早嘅时候，如果去饮杯咖啡或者系喺屋企嘅时候啦，之后仲有啲人咧个习惯咧就中意饮杯斋啡，唔知咪可能一个人啊，唔饮过又唔安乐啊，又或者饮咗之后咧更加精神百倍啊！时间5:30，你听紧嘅系星期二朝嘅清晨审理。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我是一个无名客，我打遍天下无敌手，是个孤独而坚强的人，之但是有时夜难人静都会感慨，有没有人会同我倾下偈的呢？
4: 无名客，记住18-2312。
3: 边个？呢一串暗号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热线电话来的，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到6:00的节目有你同行，打去同主持人倾下偈啦。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清晨上嚟嘅节目，天天同大家相见，一个礼拜都占咗六天啦。今日咧就系星期二，7月28日，农历系6月15日。清晨上嚟嘅节目时间，刚刚嘅咧就系叶德娴嘅《天天都相见》啦。咁啊，今日咧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珠江口一带持续会有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会喺未来几小时影响本港。市民亦都要留意呢个天气嘅变化。天文台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啦。今日系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Beyond 嘅大家熟悉嘅呢首《海阔天空》啊，朝头早起身咧，咁有啲人咧都会鼻敏感咧，真系都好紧要，系咁肥啲肥你啊，用不即系不少嘅纸巾啊，咁我哋呢排咧喺呢个礼拜二嘅中医学嗰度咧，崔博士咧就讲呢个鼻敏感嘅问题，咁啊讲咗两集咧，就系。中西醫學角度的講法，今天都會繼續這個話題，是從另一個角度去講有關鼻敏感的事。如果你真的有這個鼻敏感的病的話，更加要繼續聽一下今集了，在六點後鐘就會聽到。5:42，雷暴警告生效到7:30。

梅艳芳的《曼珠沙华》。早晨啊，清晨时间接近5:47，睇到一段嘅消息啦。咁开场嘅对白咧就咁样样噶，感谢香港水警将受困于大海嘅我救起。咁原来喺日前咧有一个内地嘅女游客嚟到香港啊，喺西贡嘅米粉嘴游玩期间，企图就系、独自一人咧，就是、游泳系游过去对岸嘅黄茅洲，咁但系就不敌风浪嘅佢咧，喺茫茫大海中咧漂流咗接近4小时，咁水警北分区人员接获咗事主嘅同行友人报案之后，就迅速喺呢个漆黑而且系风高浪急嘅海域嗰度展开呢个搜查啦，最后咧就成功咁将呢位体力透支、出现了失温症的女事主救起，化险为夷。事后女事主就亲临水警基地向工作人员、水警人员致谢，赞扬香港警察的高度专业。警方亦都藉此呼吁市民和旅客在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需要时刻都要注意自身和同行者的安全。事件就发生在这个5月嘅时候啊，咁一位内地嘅旅客啊，施小姐同佢嘅朋友一齐去西贡米粉嘴嗰处玩，咁喺下午3:00嘅时候咧，部分嘅友人啊就走去潜水啦，咁啊自觉水性都几好嘅呢位就被救呢位女子啦吓，咁啊睇见啊对面黄茅洲嗰度景色好靓、哦。咁啊，同朋友簡單交代咗之後，就自己隻身咧就游去黃茅洲嗰度啦。咁啊，施小姐就。

话当时咧就知道个距离咧都颇远嘅，咁啊谂住以为自己应该我慢慢咧都可以游到过去嘅。于是咧佢系只系着普通嘅泳衣，亦都冇配备任何嘅救生装备，就独自落水啦。咁而即系佢每即系呢个海个情况咧，往往咧你比想象中恶劣嘅。你睇落去冇乜嘢，但慢慢咧可能你就有个感受咧，你就了解到，咦，唔系想象中咁好噃。咁佢嘅身体咧不断受到急流同埋巨浪嘅冲打啊，咁啊导致到路线都偏离咗。随住风浪加剧，尽管佢奋力向前游，但系始终都冇办法靠近黄茅洲。佢就话：我游咗大概成都一个钟有多，不断我都睇到岸边，同埋一批嘅参照物，即系有个目标你睇到啊嘛。咁后嚟先惊觉，自己一路都系喺原地踏步咁滞，一路都系困喺呢个海中心啊。咁佢随住呢个天色系慢慢渐暗啦，水温又骤降啦，施小姐嘅体力咧系逐渐消耗。咁佢意识到冇办法靠自己游翻去岸边，于是佢唯有放松自己嘅身体，顺水咁漂浮，仅仅系依靠远处嘅一啲嘅有方向感啊，维持自己大概边一个位置。咁啊，与此同时咧，同行嘅友人发现施小姐迟迟都唔见佢翻嚟，咁啊喳喳林咧就用呢个直立板出海搜寻啦。咁佢哋沿途咧一路揾啦，亦都登上黄茅洲向岛上面嘅游客打听下，咁但系都一无所获。于是众人喺黄昏嘅时间就报警求助啦。水警就好快脆啊，水警北分区就接获之后咧，迅速派出警轮同埋小艇，一共三艘，一路赶赴现场，就喺米粉咀呢度一带咧就系展开搜查啦。听埋呢首歌之后，继续讲呢个真实故事你听。

陈百强的涟漪。刚才讲到内地旅客施小姐就以为自己可以游到去黄茂洲，点知真系唔得，一路都原地打转。好彩啲友人呢就系去揾佢，兼且报警。咁啊，警方知道咗之后呢，水警嗰度即刻呢就系派呢个警轮啦，同埋有小艇，一共有三隻呢，就系赶赴到现场就去展开搜索啦。咁啊，知道事主已经喺海中踩水挣扎多时，体力都不断流逝。咁如果出现失温同埋抽筋咧，后果就不堪设想噶。咁佢哋嘅水警团队咧就希望尽快救人。咁啊，当日咧担任水警轮主管嘅警长莫志康就话，喺搜救嘅期间咧，天色已经昏暗噶啦，海面嘅视野都一片漆黑，加上咗强风同埋涌浪，使到搜救者。並且使到即係搜救嘅難度咧就係增加嘅。咁啊，警長莫志康當時不斷就提醒啲船員要細心觀察海上嘅情況，留意呼救聲。咁啊，正當水警輪駛經黃茅洲之際，佢喺呢個嘈雜嘅風浪同埋引擎嘅聲中，好敏鋭咁捕捉到海面傳嚟一陣好微弱嘅呼救。於是咧就果斷下令停船，咁並且指示警員鐘兆亨同埋張俊輝密切戒備。咁當海面傳嚟第二聲嘅呼救嘅時候咧，佢哋隨即就以呢個射燈照向聲音嘅來源，終於就喺呢個海浪中就尋獲咗施小姐嘅蹤影啦。確認咗位置之後，船員即刻啟動救援嘅程序。咁啊，鐘兆亨以手勢為舵手白楚軒引航，并且向事主抛出救生衣同埋救生绳，引导对方拉绳靠回船边，最终就合力将佢安全救翻上船。施小姐获救嘅时候已经系体力透支啦，咁水警人员就随即同佢铺上呢个暖毡啦，亦都递上热水俾佢饮，等佢可以慢慢恢复体力先。咁啊，漂流咗接近四个钟头，身体已经系开始出现失温症状，四肢冰冷，但系期间依然呢，施小姐系保持乐观嘅，因此亦都因为咁样咧，佢亦都曾经系话出发之前咧就向朋友有交代咗自己去边线嘅，亦都深信啊香港嘅水警系好专业，肯定会揾到自己。讲返你呢次嘅死里逃生嘅经历呢，咁施小姐感叹自己首次同香港嘅警察接触，亦都深刻体会到呢警队嘅专业啊。咁其实呢当时呢好怕自己嘅呼救声呢被海浪声盖过㗎。咁但係当我睇到呢个水警轮慢慢停低嘅时候，灯光又照过嚟嗰一刻，哇好开心，知道自己有救啦。事后佢亲自就係前往水警北分区基地向水警人员致谢，并且就致送锦旗，表示自己的一番心意。咁而莫志康同埋团队亦都藉此事件咧，呼吁所有嘅市民同埋旅客进行水上活动嘅时候咧，务必都要评估自己个人嘅能力，同埋你自己系咪真系得嘅先吓？配备足够嘅一啲保护嘅装备，亦都要了解天气情况，亦都要预先通知你嘅屋企人啦，或者朋友你去边啊？你嘅情况嗰、那个即系一切嗰个嘅流程系点样，以便有咩事咧都可以救得到啊！咁暑假亦都系市民进行水上活动嘅高峰期，咁啊，警方一直都积极推广呢个水上安全意识，致力确保市民能够安全享受各类水上活动嘅。咁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且逐渐靠近，预料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与伊朗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意味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个月六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掉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

0: 大浪。南木爾南同薩米爾南吹東南風四至五級，間中六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5000米；山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16美元，卖出4,07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生活。咪就好似抽盲盒咁咯，入面装嘅可能系你最想要嘅隐藏款，又或者系意料之外嘅小惊喜，一齐用好奇心解锁生活里面隐藏咗嘅乐趣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有你喜欢嘅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就系要为大家带嚟生活当中嘅小惊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7: 我们这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来，我们站在无边的草原，望着湛蓝的湖水和延绵的天山山脉，在这个夏天我们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的故事。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上两个星期呢就讲鼻敏感的话题啦，分别就是从这个中西医学的角度去讲。今日第三集从什么角度去讲呢？
1: 今日都讲鼻敏感，不过呢是介绍一个跟它相关的研究。我在十几年前，其实是2010年，曾经在澳门科技大学那里有个澳门药物及健康应用研究所。当时我在那里负责一项有关鼻敏感的临床研究。
0: 咁讲啲咩噶？
1: 嗱，我哋咧针对咧就系过敏性鼻炎，即系讲紧鼻敏感啦。知道咧鼻敏感经常对我哋嘅生活质素咧产生一啲好明显嘅影响噶。嗱，当你鼻敏感发作嘅时候咧，或者咧啊食埋西药治疗之后咧，都好容易出现好多副作用啊。譬如好容易攰啦，成日想瞓觉啦，个身体咧觉得咧硬系唔聚财，好唔舒服啦，情绪咧可能都会受影响嘅。一般认为如果用中草药或者复方的中药治疗鼻敏感，副作用是比较少的。所以这次研究的目的就是透过应用一种叫做中华生活质量的量表来评估那些全年性鼻敏感，即是成年都发作的那些患者，他们经过用一种纯中药组成的鼻腔喷雾剂，我们叫做喷鼻剂，咁啊，用嚟治疗咗之后咧，嚟评估佢哋嘅生活质量有冇改善。
0: 咁呢个研究系点做噶？
1: 嗱，呢个研究咧都系用翻而家呢个界广为接受嘅所谓双盲啦、交叉啦同埋安慰剂对照组咁嚟研究嘅。首先咧，就我哋吸纳咗35个病人，全部都有全年性过敏性嘅鼻炎嘅。咁呢班人咧，我哋随机将佢分为两组。A 组有20人 ，B 组咧就15人，合共就35人啦。咁啊 ，A 组先咧喺头两个星期就用呢个喷鼻剂嚟治疗佢哋嘅鼻敏感，
0: 系
1: 每日就喷五次嘅，每次咧就系喺个鼻孔入边咧喷两下。
0: 嗯，
1: 好啦，跟住咧嗰三个星期就叫做洗脱期。
0: 咩叫洗脱期啊？
1: 即系乜都唔用啊。
0: 嗯，
1: 又唔用药，又唔用安慰剂。之后嗰两个星期咧就用翻咧安慰剂。
0: 哦，咁好啦，呢、這个就完成咗 A 组嘅做法啦。咁跟住 B 组系点啊
1: ？B 组15人，不过呢度有个补充先。
0: 系，
1: 无论 A 组、B 组，佢哋用药好，用安慰剂好，佢哋自己系唔知道嘅。
0: 哦，明白。
1: 吓，系抽到嘅。
0: 系。
1: 嗱，咁呢15人就调翻转啦。佢头嗰两个星期就用安慰剂，跟住三个星期又系洗脱期，乜都唔用。
0: 系。
1: 跟住咧，接续嗰两个星期就用翻药啦，就系喷鼻剂啦。
0: 咁呢一个过程有啲咩人做临床监察呢？
1: 有啊，期间咧有注册嘅中医啦，同埋有内科嘅专科医生咧，定期，所谓定期就隔两到三个星期啦。
0: 嗯，
1: 啊，就见呢啲测试者，就监察住佢哋嘅情况，每次临床观察咧都记录佢哋嘅临床症状评分啊，我哋简单叫 CSS 啦。
0: 嗯，
1: 同埋应用咧，头先提过嗰个生活质量量表咧，嚟评估佢嘅生活质量啦。
0: 嗯，咁嗰个喷鼻剂咧，有啲咩喺度噶？
1: 冇错啦，呢个喷鼻剂系完全由中药组成，佢最主要嘅中药就系一种叫做鹅不食草啊，啊一只鹅嘅鹅啊。
0: 嗯，
1: 咁其他嘅药材仲包括有薄荷啊、白灼啊、黄岑啊、桔梗啊等超过10种中药嘅。
0: 咁结果点呢？
1: 嗱，结果显示，如果你用喷鼻剂治疗之后，两组佢哋嗰个临床症状评分啊，即系 CSS 咧，都有下降嘅，就表示症状得到缓解。
0: 嗯，
1: 而使用安慰剂之后，评分就冇明显嘅改变嘅。咁喺佢哋嘅生活质量方面咧 ，A 组咧头一两个星期用喷鼻剂治疗之后，面色同埋佢哋嘅睡眠质素咧都有显著嘅改善嘅。
0: 嗯，
1: 而 B 组咧就不论咧喺食欲同埋消化功能方面，同埋佢哋嘅快乐程度咧，亦都有明显改善嘅。

0: 但是大家用了安慰剂之后呢，两组在各方面的生活质量的领域和层面呢都没有明显的差异。
1: 好啦，看到结果啦，有什么结论呢？
0: 是啦，咁结论就是说，当两组按住用药期，即是 A 组就头一两周啦， B 组就最后一两周啦，或者安慰剂期 A 组就最后一两周啦， B 组呢就头一两周啦，大家来合并比较咗之后呢，全部35例啊都发现在用药之后面色睡眠质素是比用药之前是有明显的改善的。而使用安慰剂之后呢就没有这种明显的变化的。
1: 那研究有没有发表到
0: 有啊，我们呢以一个题目叫做过敏性鼻炎患者使用中药鼻腔喷雾治疗后之生活质量评估。这个是中文，有英文题目的。就2010年在一份国际医学期刊叫做 Phytotherapy Research 植物治疗研究发表了那个结果的。
1: 那我们呢就知多很多资料了。麻烦你崔博士。好啦，到故事了。那今次鼻敏感又有什么故事呢？
0: 我们上次讲了一个鼻科药药新宜花嘛，讲了它的故事。今天我们介绍另一个鼻科药药，就是叫鹅不食草啦。
1: 听就听得多
0: 啊。它的性味啊那些我在小贴士那里介绍。
1: 好啊。
0: 这一种中药呢就流传了一则很有趣的农村传说故事的。
1: 那个故事是怎样的呢？
0: 话说故事呢有一条农村，村里面呢有个小朋友，他的工作呢就放鹅的，日日呢就赶群鹅呢上山食草啊。不过这个小朋友呢他患了中医叫做鼻球，即是我上次介绍过，即是鼻敏感啦。他日日呢都经常鼻塞，又打乞嗤流鼻水，哇，生活好困扰。有一天他就带着群鹅，未食嘢噶啲群鹅，所以好饿嘅，就赶上山啦，又去啲山边草地嗰度咧揾嘢食啦。咁啊，哇！啲群鹅见到啲野草就即刻咧搏命咁啄嚟食啦，系咪？但系好奇怪，当呢班鹅啊去到一种好鲜嫩、好翠绿嘅小草群嗰度咧，就避开只只都唔食。诶，
1: 点解咧？
0: 咁呢个小朋友就尝试咧用树枝将啲鹅赶翻去，赶去嗰啲青草旁边，
1: 即系去翻嗰堆草度。
0: 冇错啦，但系嗰群鹅咧。闻咗几闻，又转身走咗。
1: 点解咧？唔通有一阵味系唔想闻？
0: 你估中咗啊？可能小朋友都有呢种好奇心啊。于是咧，佢自己就掹咗一棵青草，就放喺个鼻哥嗰度咧，闻咗几闻。好奇、啊。佢闻完之后咧，连打几个乞嗤。佢个鼻塞就通咗。咁之后咧，佢就摘咗一大扎呢啲草翻屋企，每日就将一两棵草咧闻完又闻。好聪明啊！佢整碎咗嚟闻，啲味浓啲啊嘛。
1: 系
0: 啊，点知闻得几闻呢？佢以后就唔再留意啲浓鼻涕啦。
1: 哦，
0: 个身体咧，因为可能又瞓得好啲啦，咁所以就强壮咗啦。咁后来咧，佢呢件事传开咗咯。哇！啲人知道，原来佢用呢种草啊嚟医好自己嘅鼻敏感，咁知道咗个药用价值，亦都因为咧知道咧，原来系嗰班鹅啊，对呢啲草啊系完全唔感兴趣，唔会食嘅。所以就叫佢做鹅不食草啦。
1: 不过咧就对人类有好处啊。好啦，咁啊今日讲呢个古仔，阿崔博士有咩歌谂到啦吓？
0: 嗱，大家都知道啦，好多动物都中意食草噶嘛，譬如牛啊、羊啊、马啊、兔仔啊、鹅啊、鸭呢啲都中意食草噶。尤其是鹅啊，佢系家禽入边最中意食草嘅，甚至有个名好得意叫天然除草机啊。
1: 哇，咁正！
0: 不过咧，而家呢个古仔入边嗰班鹅咧唔食嗰啲草、啊。但是不知道其他刚才提过的家禽禽畜啊会不会一样不喜欢吃鹅不食草呢、尤其是羊啊，其实因为羊是典型的草食反刍动物，草类占了它们日常飲食 60%-90% 的。
1: 是。
0: 即是说很喜欢吃草啦。在这里我又想起跟羊有关的一只儿歌啊，就是叫小小羊儿要回家。
1: 哦，张老的嘛。
0: 是啦，越听越有怀旧的感觉。
1: 咁一陣間咧，大家就懷舊下，聽下呢首歌嚇。咁啊，提起呢個鵝不食草咧，唔知係咪好似我哋食糖蒿咁咧，都係有一陣味，好怕噶嘛嚇。
0: 應該係啦
1: 嚇。但係如果即係有藥用價值嘅，唔緊要咯嚇。
0: 冇錯。
1: 係。咁我哋今日有啲咩湯水咧？
0: 介紹一條藍鰭新義乳鴿湯，一個人量嘅。材料入邊有藍鰭即五指毛桃50克，新義花10克。其实新宜花咧，大家如果想试下鹅不食草都得噶，
1: 系，
0: 但鹅不食草个味系好浓嘅，

0: 煲汤咧翁鼻啊，
1: 系
0: 咁，所以咧就唔好用多啦，你试下用三到五克。
1: 哦 ，OK，
0: 咁乳鸽一只或者你用肉都得嘅。
1: 嗯，
0: 再讲一次啦，蓝鳍五十克，辛夷花十克，或者鹅不食草三到五克，乳鸽一只。
1: 嗯，又或者瘦肉吓，
0: 瘦肉都得。系
1: 点样整咧？
0: 洗净啲材料啦，劏咗只乳鸽，去皮毛同埋内脏冲晒啲血污啦，飞下水，用六碗水猛火煲滚之后。然之后改慢细火煲多个钟度，咁调味咧就可以饮汤食肉噶啦。
1: 咁呢个汤包括咗有啲咩功效呢？
0: 蓝鳍健脾化湿、行气止痛、除痰止咳；辛夷花发表散寒、酸通鼻窍；乳鸽就系滋肾益气、驱风解毒。咁成个食疗咧就有健脾益气啦、酸通鼻窍，即系通鼻塞个功效啦，适合啲鼻敏感人士咧作日常调理嘅食用噶啦。
1: 嗯，咁大家咧照板煮碗煲一煲咯噃吓。好啦，我哋今日咧就有小 tips， 崔博士就话讲鹅不食草啊，咁点咧？
0: 系啦，鹅不食草又一种鼻科药药嚟噶。
1: 嗯，
0: 佢系菊科植物嘅干燥全草，成棵植物攞嚟入药嘅。
1: 系，
0: 佢系辛味嘅，温性，归肺经。有发散风寒、通鼻窍同埋止咳嘅作用嘅，佢主要医治啲咩呢？风寒头痛啦、咳嗽痰多啦，尤其是白痰多嗰啲啊，鼻塞不通，同埋咧鼻咽流鼻涕啊，即系话有鼻炎啊、鼻敏感咧，成日咧打一次流鼻水啊。
1: 嗯，
0: 啊，现代药理嘅研究显示，佢又有益菌啦、止咳平喘、抗过敏同埋抗癌嘅作用添。啊，仲有、啊。佢仲可以用嚟医鸡眼嘅，
1: 吓、
0: 啊、所以咧小贴士入边我就介绍一条咧医鸡眼嘅小方俾大家参考啦、啊。如果你有鸡眼嘅，首先就将伤口消毒啦，鼻酒精之类，然之后咧攞把刀仔，刀仔都要消毒噶，
1: 嗯，
0: 将呢把刀仔咧喺个患处嗰度一路咧批啊批，批平佢，
1: 系，
0: 咁然之后用新鲜。连埋枝叶嘅鹅不食草啊，呢啲可以喺咧街市嗰啲生草药店买到噶啦。
1: 咁啲鹅不食草就咁样敷埋去啊？
0: 嗱，唔系鹅不食草先咧，用酒精咧消下毒。
1: 哦，
0: 譬如你倒酒精落个碗嗰度啊，咁啊浸下啲鹅不食草啦，留翻起佢。咁啲鹅不食草如果有埋果实嗰啲咧，更加好嘅。
1: 嗯嗯。
0: 咁一消过毒之后，就将佢咧中烂咗佢。
1: 系。
0: 咁然之后咧，就攞少少啦，搽喺你个患处嗰度啦。
1: 哦，明白，都好容易做啫。
0: 好易啫，搽咗之后咧，包扎住佢啦。
1: 嗯，
0: 包三五日，每日都要换药，换两三次。
1: 系
0: 呢一个小方啊，出自咧一本中药大辞典嘅。
1: 系，呢个几得意吓。如果真系咁啱有鸡眼嘅，大家试下啦
0: 吓。不妨一试啊。
1: 嗱，咁啊，三集嘅鼻敏感啊讲晒啦，下次啊讲咩咧？
0: 大颈泡，
1: 大家记住留意收听啦。呢、這个时候怀旧一下，听张璐嘅《小小羊儿要回家》。拜拜，崔博士。
0: 拜拜。

0: 张路小小杨怡要回家，
1: 清晨爽利钱佩庆。
0: 听完张路的小小杨怡要回家，都听下佢个仔嘅歌曲啦，杜德伟。杜德伟都是唱得之人，应该都是有父母的音乐细胞。在大概四分钟到清晨六点半， Because I love you。

杜德伟嘅 Because I Love You， 咁啊，天文台发出咧就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喺未来几小时会影响本港，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听日会有林思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在未来几个钟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他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工会亦都在声明中说，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工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个两岁儿童。警方拉了一个，其中一个15岁的疑犯，另一个疑犯就仍然在追捕紧。事发时当地正是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7人中枪，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1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2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亦都是一宗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他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日内发生了3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朗的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到今年10月1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保加利亚早前亦都曾经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现在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8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在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之后，会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的职务。张翔本身是科学家，之后他说提到会回去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贡献社会。阵间我哋都会详细报道翻港大喺张翔领导之下嘅发展，以及外界对下任校长有啲咩期望。
2: 嗱，患有乙型肝炎咧，系有机会演变为肝硬化或者系肝癌噶。根据卫生署嘅数字显示啊，香港咧每20个人当中就有1个咧系乙型肝炎嘅患者。咁基层医疗署咧，自从2月开始啊，其实已经系推出咗乙肝共治计划，咁咧系为合资格嘅高风险人士提供筛查同埋治理。稍后我哋会请嚟卫生防护中心嘅专家讲解。
3: 同样关注到健康，皇家美素力1号婴儿配方奶粉咧有批次啊，系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含铅量超出当地的标准。

0: 而喺本港咧都有咧系受影响嘅批次产品咧曾经分销嚟到呢度噶。咁卫生署都呼吁市民啦，唔好俾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嘅产品。点样避免咧喺生活入面啊唔同嘅途径咧系避免咧长期或者过量摄入到铅呢类重金属咧？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家庭医生嘅讲解。
1: 世界氣象組織咧係預測啊，厄爾尼諾現象咧喺未來幾個月係會急速加強。天文台前台長岑志明就預計啦，全球嘅氣温咧都會有機會再創新高。我哋嘅記者咧都訪問咗岑志明嘅，稍後會同我哋講解一下究竟厄爾尼諾現象點樣去影響本港嘅未來嘅天氣變化。
0: 國際方面，烏克蘭軍方日前承認向位於伊朗北部嘅裏海水域咧遠程攻擊一艘伊朗嘅商船。伊朗一方咧就话佢哋有一名嘅船员死亡，亦都表明咧系谴责乌克兰，表明唔会罢休。区内嘅局势咧都有分析认为啊会变得复杂，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1: 美国科学家咧就发现虎鲸有一种咧好特别嘅行为，就系佢哋咧会透过团体合作，用极高嘅速度去撞碎猎物。估计咧佢哋呢一种嘅狩猎策略可能都有特别意义。但系无论点都好啦，都系高度反映虎鲸嘅智慧同埋捕猎技能。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市场关注今日星期稍后时间公布的大型科技股业绩，以及联储局的议息结果。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升660点，收市报52210点，升262点，升幅0.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升超过1%，之后就转跌，收市报24,932点，跌43点，跌幅近0.2%。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科技股个别发展，微软同埋 Alphabet 升近2%或以上，苹果升超过1%，Tesla 就跌咗超过1%。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超过2%， Nvidia 跌了近半成，美光科技跌了超过2%。油股下跌，雪佛龙跌超过2%，埃克森美孚就跌了超过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 DAX 指数报25,361点，升262点，升幅1%。法国 CAC 指数报8,406点，升33点，升幅0.4%。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81点，升45点，升幅0.4%。国际油价收市跌咗近8%或以上，跌至超过一星期低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双方有可能就冲突达成协议。美国周末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伦敦布兰特期油低见每桶87.5美元，跌幅近一成，收市报每桶88.36美元，跌8.42美元，跌幅8.7%。纽约期油低见过每桶81.65美元，收市报每桶82.61美元，跌6.7美元，跌幅7.5%。金价上升，美伊冲突暂缓，舒缓市场对于原油供应受干扰以及对通胀升温的忧虑。现货金在每安士4,100美元水平上落，最新是报4,074.09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77美元，升幅近0.2%。美元指数上升，在纽约美市报101.53，升幅近0.3%。欧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0.4%，在美市系持平。英镑对美元就跌大概0.3%。至于日元对美元就持续喺40年低位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

0: 0.82，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大概0.2%，友邦升大概0.5%，但系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近1%至到近2%，其中以京东嘅升幅较大。港股上日反复上升，恒生指数挑战25,300点，最多升至25,276点，升超过310点。收市报25,207点，升243点，升幅系1%。科技指数升1.6%，报4,702点。本港上个月出口按年升幅加快至53.4%，进口按年升45.4%，同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有关。政府预期有关的需求持续蓬勃，并支持本港贸易表现。有经济师就分析，下半年人工智能产品仍然会保持较强趋势，预料全年进出口升幅会在30%以上。由任浩峰报道。
1: 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53.4%，较五月加快12.6%，进口升45.4%，较五月扩大3.4%，分别连续3个月同埋4个月录得超过40%嘅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嘅出口按年升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同埋新加坡分别升近80%同埋83%，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1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1倍和近2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39.1%，进口升40.6%。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
2: 供应新晶片产能又不是真的很容易能够即时去增加，需求其实都见到全球的 AI 相关企业继续加大投资，亦都令到下半年即使可能步伐可能有轻微的放缓，但是维持在3-4成水平的机会都是比较大的，代表着全年受到晶片需求转口的带动，香港的进出口相信都继续会是在30%以上。
1: 本港的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3%。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0: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的建议，以提升本港竞争力，认为本港应该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该行建议增加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并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成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由罗伟浩报道。
3: 罗冰咸永道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和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和策略路线图，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罗冰咸永道中国副主席兼管理合伙人李尚义建议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但相信短期内难以做到全天候交易，要考虑配套和产品是否足够。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黄金前建议增加本港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包括将上市规则18C章上市的企业市值门槛下调至20亿元。
4: 有不少具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未能够达到市值的门槛，不能够充分利用18C的上市融资。我们建议下调18C市值要求去到20亿元，给一些总部设立在香港，在香港拥有研发生产活动的策略性企业， 俾更多具發展潛力嘅香港創新企業把握國家產業

0: 轉型升級，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增長機遇。
1: 黃金前又提出，比具發展潛力的初創企業在符合盡職調查之後，在場外交易市場 OTC 集資，並且簡化這些企業的上市程序，又建議簡化香港預託證券 HDR 的審批通道，吸引海外上市的大型企業。他又建議加大香港投資管理公司對具潛力企業的投資額度，推動私募基金等共同投資，在合適的時間在香港上市。羅冰涵永道認為，北部都會區有潛力發展成大灣區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和大型數據中心樞紐，建議政府透過稅務優惠、共同投資支持等的措施，聚焦標竿研發企業，吸引人才和開拓本地的科研職位。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這集的財經華爾街來到這裡，拜拜。
3: 大家好，我是佘詩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可能都继续有啲唔稳定啊。天文台话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咧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7: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同立法会议员举行对谈交流会。
6: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主持2026年青年节的启动礼。处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宏正亦都会出席主礼。
2: 的士车队营运一年，五支车队一共有超过2000架的的士营运。运输处处长谢咏仪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议题。
6: 贸发局主办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下个月举行，今日会开记者会介绍活动详情。
2: 一年五日的香港动漫电玩节今日闭幕。
6: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咧会讲下喺英国啊，就有一对咧失散咗好多年嘅兄妹，喺唔知情之下咧成为同事同埋好朋友。咁有个人咧直到喺某次倾偈之后，先至发现原来对方咧系自己嘅屋企人。最后咧系一家团聚，阵间会讲下。
2: 美国有科学家就发现虎鲸一种前所未有的未见到的行为，就系话佢哋会透过团队合作，以极高嘅速度去撞碎一啲猎物。研究团队就相信啦，呢一种合作狩猎嘅策略咧，可能系有助幼鲸去进食，但亦都有可能咧，只系玩弄猎物嘅啫。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8: 《放眼世界》。
9: 有杀人鲸之称的虎鲸是其中一种高智商的动物，拥有聪明而高效的捕猎技能。美国有科学家早前留意到虎鲸前所未见的行为，他们会透过团队合作以极高速度撞碎猎物，认为这种合作狩猎策略可能有助幼鲸进食。海洋保育组织波浪之下最近

0: 人公布由科学家艾尔斯早前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拍到的影片，见到一条雌性虎鲸咬住一条翻车鱼遗体的尾部，另一条雄性虎鲸就高速冲向和撞碎翻车鱼遗体，之后有幼鲸吃这些碎了的鱼肉，成年虎鲸就吃剩下的残骸。艾尔斯表示，他原本专注研究鲨鱼，后来因为观察猎食鲨鱼的虎鲸而开始投入研究虎鲸行为。他曾经见过虎鲸合作撞击鲸鲨等大型猎物，所以合作冲撞猎物并不陌生，但是对撞碎猎物感到意外。艾尔斯说，由于翻车鱼已经死亡，认为这个行为并非虎鲸精心策划的猎杀仪式，这个举动看似残暴，但是背后其实隐藏虎鲸高度复杂的智慧和社会文化。撞碎猎物除了有助随行幼鲸更易吸食，亦都能够令幼鲸在团队合作行为中学习狩猎技巧和沟通。他又说，翻车鱼最富含营养的内脏在被撞碎之前已经被虎鲸食用，不排除虎鲸这样做纯粹为了好玩，或者是群体聚餐社交活动。不少打工仔平时翻工都会同同事倾下偈，有时倾倾下更加可能有新发现。英国一对失散多年的兄妹在毫不知情之下成为同事同好朋友，直到某次倾偈的时候意外揭开尘封多年的身世秘密，另一家人有机会团聚。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哥哥戴夫和妹妹安德里亚2005年在曼彻斯特机场工作的时候相识。戴夫当时担任巴士站经理，安德里亚就负责维护自动贩卖机。两人发现彼此非常投缘，经常能够接上对方未讲完的说话，收工之后会互传信息、倾电话，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直到一次通话中，戴夫提起自己其实是被领养长大，出生的时候的姓氏是普劳德洛夫。安德利亚听到之后非常惊讶，因为他未结婚之前都是姓普劳德洛夫，这个姓氏并不常见，而他自小就知道自己有一位被送养的哥哥。安德利亚其后打电话向妈妈确认哥哥的出生日期，发现同戴夫提供的资料一模一样，证实戴夫就是他哥哥。其后揸车接他回屋企同妈妈相认。妈妈见到戴夫之后，两人马上相拥并激动落泪，形容见到戴夫那一刻感觉好不真实。安德利亚表示，妈妈多年来都没有放弃过找回哥哥，曾经透过慈善组织协助寻亲，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没有想过自己令妈妈和哥哥团聚。戴夫说，自己十岁的时候就知道身世，但是因为养父母给了他幸福完整的童年，所以没有刻意寻找亲生家庭，估不到最好的朋友竟然就是自己妹妹。妈妈最近去世，两兄妹都庆幸妈妈生前完成同个仔重逢的心愿。两人目前已经搬到斯塔福德郡同住，他们都很珍惜这段失而复得的亲情，形容这次意外重逢是人生中最大的幸运，就好像中了彩票一样。
1: 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商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整体出口货值是6411亿元，按年上升53.4%，高过市场预期，是1984年以嚟42年里面最劲、最强劲。而进口货值就是6930亿，按年上升45.4%。按主要货品类别去分析。大部分主要貨品的整體出口貨值都是錄得升幅，尤其是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以及零件是上升57.2%。政府發言人說，上個月商品出口繼續飆升，由於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的需求持續強勁，展望未來全球對 AI 相關電子產品的蓬勃需求，應該是繼續會為香港的商品貿易表現帶來支持。商報報導。
1: 星岛日报报道，针对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事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昨天发表

0: 声明，强调司法抄袭完全不能接受，认同公众对陈家信过去几年间涉及到多宗司法抄袭的事件所表达的关注，所以是要求陈家信法官是提早退休，并且是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他应要求提出退休的申请，将会在今个星期五是正式生效。根据资料，陈家信的退休年龄是70岁，他现年64岁。据了解，陈家信先后涉及8宗司法抄袭的事件。张举能又补充说，虽然这次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到一名法官，但是他已经借着这个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已经就任八年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寻日凌晨去信港大成员，宣布将会在2028年完成十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表示意识到港大要拥抱新理念，需要新领袖带领变革，又自然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渴望重返实验室解决科学问题，并且贡献社会，希望提早宣布，让大学有时间寻找继任人。教育局就说，知识港大校委会将会就着有关议题，包括在今天的会议议程当中，相信校委会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的需要为依归，作适当处理。至于校长轮选工作几时启动，明报寻日向港大查询，尚待回复。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是宣布已经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即是下个月1号上演的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表演赛，以及下个月5号车路士对祖云达斯的赛事是颁授 M 品牌认可。根据目前日程的安排，曼城和车路士是会分别在今个月31号和下个月4号在启德主场馆参与公开训练环节，而香港足球盛会2026就会在下个月5号圆满结束之后，奥迪足球峰会2026将会紧接而来，由拜仁慕尼克迎战阿士东维拉，其中拜仁慕尼克是会在下个月6号进行公开训练，第二晚是会有正式的比赛。有足球精品零售店的代表预计到时营业额有望比平日上升大约30%。文汇报报道，
1: 信报就报道，食物安全中心昨日公布最新的研究指出，不同供应商生产的同款面包钠含量差距颇大，平均的钠含量最高就是法式面包，而进食三分之一条已经是达到世卫建议每日钠摄取量上限的四分之一，最低的钠样本就是提子麦包。食安中心是认为业界是可以改变制作方法和成分的配方，或者提供一些体积较小的面包。卫生防护中心就说，摄取过量的钠是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超级厄尔尼诺是指东太平洋海面水温比正常高出摄氏两度或以上。世界气象组织今个月最新指出，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中国、美国、欧洲、澳洲等地的气象部门亦都预测今年夏季或者会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现象。前天文台台长、科大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客席教授岑志明就说，厄尔尼诺虽然未必增加本港台风的数目，但一般都会令全年平均气温和累积的雨量偏高。经济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早早的7点半。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先提提大家。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影响到啦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啦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啦，黄大仙竹园道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啦，现时都系封闭紧。而另外啦，何文田佛光街都有道路工程噶，影响到去窝。 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

0: 责任，严惩涉案人员，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郑浩景报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春田访大今年三月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日本警方拘捕。日本检方委托专家进行精神鉴定，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昨日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将他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发言人话：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日在记者会被问到日中关系未见改善迹象的提问时表示，今后将会在继续与中方沟通的同时，冷静和妥善地应对。至于会不会借助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十一月在中国召开的机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高市只是表示很期待峰会举行。在北京，外交部今年四月回应提问的时候曾经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日方应当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双方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进展良好，有可能就冲突达成协议，但是警告如果未能取得成果，将恢复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双方仍然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日前暂停对伊朗连续近两星期的空袭行动。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暂停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同日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又说，美伊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达不成就恢复两日前的做法。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然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美国传媒报道，目前谈判主要在伊朗和亚曼之间进行，但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埃及亦都有参与。谈判重点是达成一趟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另外，路透社报道，伊朗同时亦都似乎试探紧美国暂停军事行动的底线。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同日都报告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话已经击落袭击包括位于首都利雅德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话有关无人机由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在伊拉克境内发射，沙方保留回应的权利。此外，伊朗在也门的盟友胡塞武装话已经袭击向沙特主要红海港口沿布输送石油的输油管道，报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翻嚟本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

0: 社會對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認為今次安排合適。黃貝文報導。
1: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说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都理所当然。声明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不单止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亦都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今个星期五起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有关安排合适。
2: 法官的一言一行对于社会来讲是很重要，他们也都对法官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是真的犯了事的话，公众在心目中都希望会是有一种处理的方法。今次都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他要提早退休，就是显示到他不会再做法官。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公众都应该明白，这个都是一个几合适的回应。
1: 张举能又说，虽然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一个法官，亦都已经借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若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其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在声明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昨日上午在赤立角一个飞机库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工在机库内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直身桥上的工作平台堕下，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人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说，在得知意外发生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亦已经向有关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该机库内使用该直身桥进行飞机维修工作，直至处方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08美元，卖出4,074.56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

0: 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7:30。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上海桌球大师赛名将丁俊晖成功晋级，将会喺16强赛之中，继今年世锦赛之后，再度对阵赵心彤。赛事寻日展开，丁俊晖面对来自上海九狮桌球会的姚东成，开赛就连赢4局，休息过后姚东成攀回1局，但是丁俊晖打出单杆140分，再取1局，姚东成即使挽救到第7局，丁俊晖在第8局再度单杆破百，以6-2锁定胜局。丁俊晖赛后表示，自己在比赛打得非常专注，打出自己想看到的水准。他说其实对手在比赛之中体现出的技能和对比赛的阅读能力都非常不错，因此他在比赛之中亦都是非常专注地做好防守和进攻，在得分方面给了对方很大压力。成功晋级16强之后，丁俊晖将会在明日的比赛之中面对赵心彤。在今年的世锦赛16强赛之中，两人曾经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赵心彤获胜，谈及两人将再次对赛，丁俊晖说下一场比赛会尽量打好一些，希望在新的赛季打出更稳定的成绩。至于赛事五冠王奥沙利文，就在赛事面对外卡小将刘林浩，刘林浩在第2局打出一杆单杆88分，一度攀平比分1-1，不过奥沙利文之后连赢5局，以6-1取胜，他今日将会在16强赛对卫冕冠军的威尔逊。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乌克兰军方日前承认向位于伊朗北部的里海水域远程攻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说袭击是导致到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是强烈谴责袭击，表明不会罢休。
4: 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都密切，有评论指出这一次很可能是乌克兰第一次直接攻击伊朗境外资产，亦都担心正当美伊战事未有降温迹象的时候，一旦再有俄乌战争的冲突方是牵涉其中，就会令到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6: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至今将近5个月，外界早前的焦点主要落在伊朗以南，关系到海湾国家货物出口通往外海海上航道。不过位于伊朗北面的内陆水域里海日前亦都出现炮火声，乌克兰承认向里海一艘商船发动远程攻击，伊朗一方指袭击导致一名伊朗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强烈谴责对方的袭击行为。里海位处亚洲和欧洲交界，是全球最大的内陆湖泊，仍然叫它做海是基于远古时期里海和现时的黑海以及地中海曾经同属一个海域，直至经历地壳板块移动，后来完全被陆地阻隔，继而成为一个独立湖泊，而原有的海水就令到里海成为一个咸水湖。里海的南端有伊朗北部的海岸线，里海沿岸范围亦都包括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以及土库曼的属土。里海既是区内这些国家之间的重要物流海上航道，海底据报亦一直蕴藏丰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俄罗斯在里海沿岸设有海军基地，原因是极度重视它的战略地位，可以作为战舰发射中程导弹的海上要塞， 攻击范围可以。

0: 意輻射至歐亞和中東地區。烏克蘭首都基輔和裏海的距離大約1500公里。在俄烏戰爭入面，烏克蘭近年的攻勢已經有條件深入俄羅斯境內。今年五月，烏克蘭亦都成功向俄軍在裏海的海上軍備發動遠程無人機以及導彈攻擊。另一方面，烏克蘭早已經不滿伊朗過去向俄羅斯提供軍事協助，一度指稱俄烏衝突由2022年爆發以來已經擊落超過44,000隻由伊朗設計的俄軍攻擊無人機。美以伊戰爭今年2月底爆發，據報為了間接報復伊朗，烏克蘭亦都有向遭受伊朗攻擊的海灣國家，包括卡塔爾、阿聯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提供無人機攔截科技以及專業人員協助。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透過社交貼文表示，烏克蘭這次在裏海攻擊的目標船隻與伊朗有關，涉及運送軍用物資。伊朗有傳媒估計，針對伊朗與俄羅斯一直以來的軍事合作理由明顯不過，亦都估計基輔政府亦係想引起美國同歐洲嘅注意。澤連斯基日前亦都指稱，俄羅斯一直有向伊朗提供多個海灣國家連同區內美軍設施嘅衛星影像，包括今個月19和20號兩日內嘅監視行動，影像就分別覆蓋位於巴林、約旦同科威特嘅空軍基地。伊朗外交部日前重申，過去並冇介入俄烏衝突。外長阿拉格齊話，分別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電話，強調烏克蘭最新在裏海的攻擊行動不會得不到回應。有分析相信，這次很可能是烏克蘭第一次直接向伊朗的境外資產發動攻擊，亦都不排除伊朗稍後會向烏克蘭還顏色。一方面，伊朗具備烏克蘭在射程範圍內的彈道導彈；其次，伊朗亦都可以再加快向俄羅斯提供先進無人機、導彈等武器，提升對方攻擊烏克蘭的能力。不過，當伊朗和烏克蘭一旦演變成正面交鋒，俄烏戰爭的戰線進一步擴大至中東，區內局勢亦都會無可避免變得更加複雜。
1: 时间接近朝早7:19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要留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而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咁展望咧，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
2: 外出要留意天气，跟住落嚟嘅话题就同大家讲下天气啊。世界气象组织都预测咧，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喺未来几个月咧急速增强。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嘅预测，喺今年嘅后半年咧出现所谓超级厄尔尼诺嘅机会咧系超过80%。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指出，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
1: 厄尔尼诺现象会怎样影响香港未来的天气，而市民亦都可以做什么去减少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呢？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是访问了岑志明，听听他怎样说。
3: 根據過往的數據咧，會睇到就係氣温係會比正常高嘅。厄爾尼諾嘅情況咧，個海水温度全球嚟講都比正常暖咗啦。咁而家再加上有呢個氣候暖化咧，氣温咧都係會更加高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好多預報咧都係話咧，受厄爾尼諾嘅影響咧，今年同出年咧嘅氣温記錄咧係有機會被打破嘅。對於香港另外一樣會受影響咧，就係熱帶氣旋啊，係會唔會個數目會有變化咧？咁如果睇翻以往嘅厄爾尼諾情況咧，其實就唔會有好大變化嘅，係會同呢個正常嘅年份都係咁上下。咁但係咧，因為喺厄爾尼諾嘅情況之下咧，熱帶氣旋係會喺偏東啲嘅海洋上邊形成嘅，咁所以佢有更

0: 更加多嘅時間咧，係經過温暖嘅海洋咧，係令佢係有機會係一路增強。咁所以咧，出現超強颱風嘅機會咧，係會高啲嘅。但翻查翻過往嘅記錄咧，特別留意係喺超級厄爾尼諾年第一年幾多個熱帶氣旋要我令我哋掛風球咧，就唔係好多次啫，介乎2至5個。咁所以咧，就似乎係咪會形成一個所謂超級厄爾尼諾啦？咁至於雨量咧，睇翻過往嘅雨量嘅分布咧，華南係會傾向係多雨水啲嘅，即係喺厄爾尼諾年嘅話，東南亞南海一帶咧就係會係乾旱啲嘅。啱啱我哋香港咧就係喺正嗰個交界個位置，咁所以究竟會唔會令到我哋今年係傾向係多雨啊，定係少雨咧？咁呢個都係有個未知數喺度。
1: 點解喺厄爾尼諾同埋氣候變化嘅疊加效應之下，香港會面對更加頻繁嘅極端天氣呢？
0: 其實就係本來我哋因為氣候暖化嗰、那個全球嘅氣温已經上升咧，其實每上升一度咧，我哋嗰個大氣可以容納多7%嘅濕氣嘅。如果係熱帶咧，更加可以容納超過1倍添。多咗咁多水氣咧，就係會令到啲暴雨啊、水浸啊，甚至颱風即係個強度啊，都會增加。這個本身已經係氣候暖化嘅一個結果嚟。而家再加上厄爾尼諾咧，再令到個全球嘅温度再上升啊嘛。咁所以頭先講嗰啲因素咧，全部都係向更加差個方面去發展咯。
1: 你預計啦，今個夏季嘅颱風、暴雨，甚至極高温嘅酷熱等情況，會唔會比之前嚴重呢？或者喺模式上，喺厄爾尼諾同埋極端天氣嘅影響下，呢一啲嘅情況又會唔會有啲轉變呢？
0: 因為原本嗰個氣候變化已經係引致到越嚟越多極端天氣都不斷係上升，再加上呢個厄爾尼諾嚇，甚至係一個超級厄爾尼諾咧，我相信都好有機會咧，極端天氣個問題咧會越趨嚴重。我自己就比較上倡議咧，做好嗰個氣候嘅風險評估。就算唔係厄爾尼諾咧，個氣候暖化咧都係會帶俾我哋好多極端天氣嘅風險。咁香港要面對咧，當然就係超強颱風啦、風暴潮啦、大雨嘅水浸啦、山泥傾瀉啦、熱浪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需要應對嘅。如果大家要做好嗰個應對咧，其實需要知道咧自己嗰個區域，即係譬如話居住嘅地方啊，或者我嘅物業啊、我嘅鋪頭啊，嗰啲地方所面對嘅風險有幾多呢？同埋係邊一類呢？咁譬如你喺好簡單喺海邊嘅鋪頭，咁咪要喺颱風嚟臨之前，係咪做多啲嘅防水防浪嘅措施呢？咁如果係大家住喺高樓大廈嘅，又係咪要留意下自己個受風嘅方向啊？會唔會要做多啲準備，小心啲嚇打風嗰陣時要有啲咩行動？咁呢啲都係要大家加強嗰個關注咧，先至可以做得更加好。
2: 朝早7:24嘅时间，再次提提大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初时雨势咧有时颇大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3%。
3: 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有批次咧，系被澳门当局啊，系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嘅食安中心咧初步调查，亦都发现受影响批次嘅产品曾经分销到香港。
2: 喺本港咧，卫生署就呼吁市民啊，唔好俾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嘅产品。佢哋咧都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有关产品嘅婴儿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同埋处方咧设立电话热线，就接获至少282宗相关嘅查询，并且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俾医管局系跟进。
3: 假如啦，小朋友啊系长期或者系过量去摄入铅一种重金属嘅话，对身体会有啲咩影响呢？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咧就话啦，有机会系会影响到中枢神经同埋脑部发育。如果長期攝入過量的鉛，亦都有機會會影響到其他器官，家長必須要留意。除了食物之外，一些兒童的日常用品，例如是餐具，選擇顏色不是太鮮豔的，相信都會比較安全。聽聽林永和的講解。
4: 都視乎嗰個劑

0: 批量同埋時間啦，咁我哋都知道鉛咧係一個對身體有害無益嘅一個物質嚟嘅，咁我哋基本上最好就零容忍嘅。咁如果入咗身體度咧，特別對嬰幼兒咧嗰、那個中枢神經發展啊，同埋一啲造血系統啊、腸胃啊、腎臟啊，都有一啲不良嘅影響嘅。咁尤其是係嗰個中枢神經系統咧，就關乎嗰個腦部發育啦。咁特別嬰幼兒腦部嗰個抵禦力咧就更加薄弱嘅，咁所以擔心就造成一啲長久同埋不能逆轉嘅影響啦，會影響啲神經疾病嘅一啲增長啦、發展啦，咁就認知上啊或者嗰個學習能力咧可能有長期影響啦。咁另外專注力啊或者一啲情緒管理啊、整體嗰個行為啊或者嗰個發展上可能都會有一些長久的影響的。
1: 攝取了過量的鉛身體會有什麼反應呢？
0: 一般我們就說可能我小朋友就會疲倦一點，有神武器、啊、另外可能會便秘、啊、或者反應遲鈍、啊、這些都有時不是那麼容易是短時間察覺，但如果你說譬如可能有一兩個月你覺得它是即係零舍同以前唔同，同過往有個倒退或者即係好似停滯咗咧，咁呢啲都係一啲信號，要分外小心或者要諗下會唔會有機會攝取咗超標嘅鉛嘅一啲食物啦。咁另外就如果有急性嘅影響咧，都有啲會有腸胃不適啦，有啲嘔啊、肚痛啊、肚屙或者便秘呢啲咁嘅情況咯。咁但係一般嚟講都比較難去察覺。
1: 吸取過量嘅鉛嘅話，有冇機會係排出體外㗎？
0: 鉛咧就入咗身體度咧，都係唔係咁容易排出。不過咧就喺唔同嘅器官啦，例如如果你話係喺腎臟啊、肝臟啊嗰啲咧，隨住時間嚟講咧，佢慢慢都會即係有個內需期咧，就會消退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已經吸收咗咧，譬如入咗骨啊嗰啲嘅鉛咧，咁可能就即係比較難去消除嘅。咁所以我哋最緊要咧就係如果有懷疑咧，我哋揾倒出嚟就盡快去確診咗咧，就停止嗰個再吸收咧。咁希望就係一路跟進翻嘅時候咧，睇下嗰個水平咧就會唔會隨之而慢慢下降咯。
1: 有冇藥物治療嘅咧？
0: 咁如果鉛含量係過高咧，就會按嗰個水平嘅高低咧就判斷咧，都有一啲治療嘅方法咧可以分解咗去到排走嗰個鉛嘅。咁我哋都會按翻情況，希望可以減低嗰個鉛對身體嘅影響啦。但係造成咗嘅傷害咧，就可能就即係未必話咁容易話用啲治療可以逆轉翻咯。
1: 嗱，除咗食物之外啦，有冇啲咩其他嘅生活環境嘅必需品都可以留意嘅？家長幫小朋友去選擇嘅時候，都盡量避免買到一啲可能有機會含鉛比較高嘅物品。
0: 我哋都知道有啲油漆咧係即係含鉛係有機會比較高嘅。咁特別有啲比較色彩鮮豔嘅顏色嘅杯碟啊、餐具咧，或者玩具咧，即係我哋留意咧，就如果小朋友係特別係餐具咧，你放咗啲食物喺上面，特別係一啲熱辣辣嘅食物或者帶酸性嘅食物咧，可能就會有一個化學作用咧，令到佢就釋放咗一啲鉛落個食物度。咁呢個咧就係比較即係驚有一啲高劑量嘅鉛咧。就係會吸收咗，同埋如果你長時間咁用咧，就會有個風險咯。咁另外玩具啊，或者係即係如果你話接觸到啱啱有傷口，咁都會吸收到啦。咁所以我諗大家就留意翻所有俾小朋友嘅一啲玩具啊、餐具啊，最好咧就可能即係睇下佢嗰個包裝說明有冇即係講一啲安全嘅保障啦。咁如果你話小朋友嚟講，一般啲杯碟咧最好佢就或者唔好咁多嗰啲。萬綠色好靚嗰啲，嗰啲嚟講始終都係高風險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说，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测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岑志明提到，香港

0: 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甚至明话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所以在某些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他说红霞的风力无法和其他西登的风暴，例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这些台风没有被陆地、山等阻碍和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在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和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说，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000公顷，创到历史的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有超过40000公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咧开始比较车多噶啦。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啦，卑路寨街啦，由于有电缆工程，咁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我哋亦都咧继续同大家讲下有啲有关咧健康嘅话题，讲下慢性乙型肝炎呢种病咧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咧，患者咧系未有系咧，患者都可能唔察觉啊。而在未有接受適當治療，大約1.5%至4%咧，係可以演變為肝硬化或者係肝癌。而肝癌咧已經成為咗本港第三大致命癌症，每年咧奪去大約1400人嘅生命。
4: 卫生署的数字就估算，本港每20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乙型肝炎患者，隐形感染人口是达到大约410000人。基层医疗署自2月开始推行乙肝共治计划，截至本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人参加。那究竟哪类人士属于高风险的群组，而乙肝患者又有什么地方要留意呢？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王俊君。 听下佢点讲。
6: 根據我哋衛生署進行2020至2022嘅人口健康調查咧，我哋就發現係現時喺香港咧，仍然都有大概 5.6% 嘅香港人咧係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嘅。咁如果計翻數咧，即係有超過41万人係患有乙肝。咁喺嗰個調查都發現咧，一個好重要嘅情況咧，就係原來係有40%人咧係唔掌握自己嗰個乙肝狀況嘅，70%人咧亦都係原來患有乙肝咧係冇做任何。

0: 何嘅醫學上嘅跟進咁樣，所以呢個情況咧就反映到，如果我哋要好有效去控制乙肝佢可以引起嘅一啲併發嘅問題，包括其實佢係一個引起肝癌嘅一個好主要原因啦。咁所以我哋首先要好好咁樣去防控呢一個乙型肝炎嘅喺個治理嘅流程上邊咧，盡量係將一啲受感染嘅人去掌握到自己嘅感染狀況，然後令佢哋知道原來患有肝炎咧係必須要係透過一個長期嘅醫學跟進咧。才可以是知道是否有需要接受治療，透過食藥的時候是否可以幫助到我們去減低這些併發症的出現。
1: 其實乙肝的患者呢，他們平時生活上呢會不會容易察覺到這個這樣的問題的呢？如果真的不察覺，而他那個變化是否可以來得很快，而那個嚴重性也是可以非常之嚴重的呢？
0: 慢性乙型肝炎咧，我哋都可以叫佢做一个即系一个隐形嘅杀手嚟嘅。有好多人系有个慢性乙肝感染嘅时候咧，可以完全几十年间一啲病症都冇，少少唔舒服都冇。咁咧，直至到咧，当开始出现到一啲唔妥嘅时候咧，可能原来已经系反映紧，譬如可能系肝硬化嘅一啲并发情况、肝衰竭，甚至乎系有个肝肿瘤，而个肝肿瘤可能亦都系去咗个有一定嘅体积咧，而令到我哋出现病症。咁所以点解咧？我哋必须要强调，要掌握自己乙型肝炎嘅状况咧，唔可以等到有病症出现，我哋先去谂啊关唔关事，而应该喺我哋冇任何病症嘅时候、身体健康嘅时候，及早去掌握自己感染嘅状况。
1: 而家喺香港啦，即系如果真系发现自己系一个乙肝嘅患者啦，嗰、那个治疗方面啦，系透过啲咩方法啦，同埋系咪可以完全根治嘅咧？
0: 在这一刻呢，要根治乙型肝炎呢依然是仲是一个很大的难度来的。那我们现在的药物呢只是透过个抗病毒药物去控制个病毒的复制，将头先乙型肝炎提过可以引申出来的并发症的风险减低，但是就不是百分百是将个乙型肝炎呢就由个身体到拎走了。那所以呢，任何有医生决定是需要接受治疗的人呢，就不可以因为个药物帮到你、控制了个病毒去一个检测不到的水平，或者是个肝酵素已经完全正常了，就自行去停药的。因为呢亦都有个风险呢，就是停药的时候呢，那个病毒弹返出来去复制的时候，令到我们的肝有急性發炎，咁亦都咧有一啲案例咧係會係令到急性肝衰竭啦，甚至乎係因為自己主動停藥咧，導致到係有肝衰竭嘅時候要做肝移植嘅個案出現嘅。
1: 自從呢個乙肝共治計劃推出以嚟啦，到今個月中咧就有33,000名市民係參加咗嘅。會唔會有啲咩呼籲嚟緊？可能邊一類人高危群組可能應該要及早去做一啲篩查啦，令到即係自己早發現可以早治療。
0: 衛生署咧呢兩年都沿用咗一個主題啊，就係1/20係咪你乙肝早驗早處理。如果你係不知道自己的狀況，亦都符合了基層醫療處在今年年初推出那個乙肝慢病的共治計劃的話，即是說你在88年之前出世，有家人或者伴侶是有乙肝的抗生素乙肝患者，沒有接受過疫苗接種，亦都是完全沒有病徵的情況下，就可以免費參與這個項目去接受一個篩查，以及連結去一個家庭醫生那裡去做一些確診之後的跟進。
2: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在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以及副校监的职务。张翔本身是科学家，他说之后是会返回这个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贡献社会。
3: 有港大校董系认为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本港有背靠祖国的优势，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心人。但是国际都很渴求人才，预计招聘校长都需时和有一定的难度。有立法会议员就期望继任人可以引进海内外顶尖科研项目，协助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大学城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信，表示世界复杂多变，人工智能犹如海啸，正以数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方式转变人类生活，认为港大需要新的领导者引领大学作出变革，宣布会在2028年完成10年校长任期后卸任。

0: 校长及副校监职务。张翔表示，已经将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可以俾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继任人。张翔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同埋中央政府支持佢同埋大学。佢会喺余下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话自己作为科学家同埋教授，期待翻到实验室继续贡献社会。张翔又话，过去八年嚟，同唔同嘅持份者携手提升港大嘅学术地位，形容系一生嘅荣幸。港大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大学排名入边登上全球第十一位、亚洲第一位，亦都有100多位嚟自世界各地嘅顶尖学者加入港大，包括诺贝尔奖同埋菲尔兹奖得主。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亦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一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并具备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1: 未来招聘校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大家都在抢紧人才，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找回来的。始终我们背靠祖国，广大的排名都高啦，我哋嘅創科基礎係好嘅，相信都能夠吸引到一啲真係有心喺教育行業裏面能夠繼續發展嘅人咧，參與到今次廣大嘅招聘。未來嘅人選可能要了解國家嘅發展啦，了解香港嗰啲運作嘅狀況，仲要一個好高超嘅管理嘅技能，都要有一定嘅國際視野啦、人脈啦，甚至乎咧，佢係喺某個創科嘅行業裏面，可能係一個領頭羊，先能夠吸引到其他人願意跟隨佢嚟到香港。
0: 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就期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同埋领导才能。
2: 张校长嘅任内啦，香港大学喺世界八大排名入边都系相当之高嘅位置啦。希望未来校长个人选，当然有张校长一样咁卓越嘅学术嘅成就啊，同埋有一个好强大嘅领导才能啦。希望未来喺全球嘅竞争上边啦，香港大学个核心价值啊，嗰、那个学术入边嘅创新啊，都系可以同我哋国家发展接到轨啦。
0: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就认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有一定吸引力。佢期望继任人可以将海内外嘅优质研究项目同埋实验室带嚟香港，推动北都大学城发展。
3: 北都会嘅大学城产学研体系嘅完善化，呢个系整个15规划或者系整个香港第一个50规划里边嘅重中之重嚟嘅。而家香港嘅高等教育咧，就已经唔系一个守成嘅格局，而系一个开创嘅格局。咁所以咧，喺全球如果系招聘一啲嘅知名嘅学者、知名嘅大学管理层嘅人士咧，呢个吸引力就系好大嘅。如果能够攞得出好实际嘅方案出嚟，能够帮助香港大学、帮助香港嘅大学喺北都会里边去拓展海内外嘅高等最尖端嘅研究机构，从而能够令到我哋北都会大学城咧真正能够发展起嚟咧，咁呢个咧就肯定会系一个好大嘅请人嘅指标。
0: 喺南京出生嘅张翔曾经到美国留学同埋工作，喺2018年7月就任香港大学第16任校长。2023年，港大校委会接获有关张翔嘅匿名投诉，经专责小组调查之后，认为不足以确立指控。到2024年，港大发生内部运作争议，由政府成立调研小组处理，提出改善建议。张翔本身系纳米工程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以研究隐形物料之名，他研发出全球第一件光学隐形斗篷，这个发明更加在2008年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年度10大科学发现。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0: 报章摘要。
1: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本港上月出口42年最劲，对美国飙升114.3%，创纪录。南华早报，人工智能令内地晶片需求持续，本港六月出口录得破纪录，按月升幅。明报，陈家信应终审法院要求提早退休。东方日报，暑热警告发布，三个清洁工，一个唔知道。
2: 大公报的头版标题是拜鬼塔地基拆除，掘出日寇侵港罪证。星岛日报，科技股神话，长鑫上市成为 A 股王。商报的头版同样讲到3亿2800万，长鑫首挂市值登顶 A 股。经济日报，长鑫首挂飙4.6倍， A 股新股王。信报的头条就关注到 Shein 首季转亏，关税夹击压低估值。
1: 首先睇商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整体的出口货值是6411亿元，按年上升53.4%，高过市场预期，是1984年以嚟42年的最强劲。而进口货值就有6930亿，按年上升45.4%。根据主要的货品类别去分析，大部分主要货品类别整体出口货值都录得升幅，尤其是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以及零件是上升57.2%。政府发言人说，上个月的商品出口继续飙升，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的相关电子产品蓬勃需求，应该是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带来支持。有分析就相信，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的带动之下，估计本港2026年全年出口仍然可能会录得2至3成的增长。商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针对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到司法抄袭的事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抄袭完全不能够接受，认同公众对于陈家信过去几年间涉及到多宗司法抄袭事件所表达的关注，所以要求陈家信法官提早退休，并且基于公众利益是批准他应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将会在今个星期五是正式生效。根据资料，陈家信退休年龄是70岁，他现年是64岁。据了解，陈家信先后涉及到8宗司法抄袭的事件。张举能又补充说，虽然这次司法抄袭的事件只是涉及到一名法官，但是他已经借着这个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就说，事件最终有这个结果对公众来讲已经有所交代，期望事件能够就此告一段落，亦都相信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对今次事件会有很大的反思。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就相信今次只是个别的事件，首席法官作出果断的决定，守护了香港的法治精神。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已经就任8年的港大校长张翔昨日凌晨去信港大成员，宣布将会在2028年完成10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表示意识到港大要拥抱新理念，需要新领袖带领变革，又自然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渴望重返实验室解决科学问题，并且贡献社会，希望提早宣布让大学有时间寻找继任人。教育局就说，知悉港大校委会将有关议题包括在今日的会议议程当中，相信校委会会以大学的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作适当处理。至于校长轮选工作几时启动，明报昨日向港大查询，尚待回复。港大校友兼前校董、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就说，张翔任内提升港大的国际地位，对他有关的决定是感到惋惜。明报报道。
2: 信报就报道，除了港大之外，成大呢原校长梅燕昌今年4月突然离职，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刚亦都会在出年7月是约满之后离任，意味本港8间资助大学里面至少有是3

0: 间将会换校长。另一方面，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预计都会在明年九月完成首个五年任期。校方到现在仍然是未公布他会不会续任的。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教师会日前公布上学年八大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失业率是微跌 0.2 个百分点去到 2.2%， 但是就业不足率就是反升 1.9 个百分点去到 6.1%。其中理大毕业生的就业不足率是达到 8.8%， 冠绝八大。理大就回复说，超过九成毕业生投身全职工作或者是选择继续升学，相信就业不足率反映是随着工作模式的演变、新兴产业发展，毕业生是越趋选择多元和弹性的工作模式。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昨日宣布，已经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即是下个月1号上演的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表演赛，以及下个月5号车路士对祖云达斯的赛事是颁授 M 品牌认可。根据目前日程的安排，曼城和车路士是会分别在今个月31号和下个月的4号在启德主场馆参与公开训练环节。而在香港足球盛会在下个月5号圆满结束之后，奥迪足球峰会是会紧接而来，由拜仁慕尼克迎战阿士东维拉。其中拜仁慕尼克是会在下个月6号进行公开训练，第二晚就会是正式的比赛。有足球精品零售店的代表就预计到时营业额有望比平日上升大约30%。另外有区内的食肆都表明配合球赛的举办是增聘人手，并且延长营业时间。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公布最新的研究指出，不同供应商生产的同款面包钠含量差距颇大，平均钠含量最高是法式面包，进食三分之一条已经达到世卫建议每日钠摄取量上限的四分之一，最低钠样本就是提子麦包。食安中心向业界提议改变制作方法和成分配方，或者提供一些体积较小的面包。而卫生防护中心就说，摄取过量的钠是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超级厄尔尼诺是指东太平洋海面水温比正常高出摄氏两度或以上。世界气象组织今个月最新指出，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会迅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科大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客席教授岑志明就说，厄尔尼诺虽然未必增加本港台风的数目，但一般都会令到全年平均气温和累积的雨量是偏高，气温上升的影响是甚大。至于本港会不会突破40度，岑志明就认为仍然视乎当时的天气条件。他说出任天文台台长的时候已经预料本港高温会在10年之内是再上升。过往新界亦都是曾经录得过39度的高温。未来会不会突破到40度呢，仍然是具有随机性。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本港的清洁工人在酷热天气之下工作情况令人关注。有劳工团体公布调查发现，有32%人表示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时候未获通知，大约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期间中暑，当中高达有85%的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未有请假。有82%的人就认为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团体建议检视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的检测和触发机制，加强为清洁工人提供防暑的物资。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是宣布，局长麦美娟昨天下午是前往北京出席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明报向民青局查询参与培训班的人数、费用和课程详情等等。民政事务总署就说，暂时未能够提供参与人数和开支等资料，只是说内地培训班为期4日，课程内容包括了解基层治理理念和实地考察。有关爱队队长接受查询说，不清楚有内地培训班一事。另外有几个人就说未收到受邀

0: 邀请系参与，所以唔清楚详情。关爱队服务2023年启动，至今系有一共455队，今次是第一次举行内地培训班。民政总署回复话，第一批去北京的学员包括18区关爱队队长。今次的培训费用是不涉及到政府按资助协议发放给关爱队的资助。强调资助只是用在关爱队的地区服务。来自明报的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商报的时评讲到，本港六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飙升 53.4%， 而进口就增加 45.4%。 强劲的贸易增长是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的蓬勃需求，和香港独立的独特区位以及制度优势深度契合的结果。 AI 产业浪潮之下，香港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收获贸易增量，将 AI 带来的贸易繁荣转化为持久的产业竞争力。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任期届满之后离开港大。明伦都话是成大校长梅艳昌今年4月因为私人理由提出辞任，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光亦都会在出年的7月底卸任。香港的大学仿佛都面临改朝换代。诚如张翔所讲，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的理念，其他大学亦都是这样。评论说，香港的大学校长需要以新理念锐意改革，适应香港的角色和任务变化。明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同立法会议员举行对谈交流会，为构建新型行政立法关系打开全新局面，体现特区政府高度重视议员的声音，持续优化治理的诚意和决心。行政长官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尾段仍然没有丝毫松懈，主动探索行政立法互动新模式，彰显务实创新精神和领导的魄力。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长鑫科技登陆内地科创板，首日股价飙升超过 465%， 传递强烈的时代信号，资本市场的价值标准已经全面转向代表国家产业升级的硬科技和供应链自主。一场由内心资本驱动的创新大潮正是奔涌而来。香港是应该积极落实创科驱动金融赋能的双轮驱动策略，为国家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文汇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长鑫科技在上海的科创板上市，股价是狂升超过 4.6 倍。而这个并非资本狂热，而是投资者对于中国半导体自主的肯定，打破美韩垄断存储芯片市场的局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香港在推动国家战略产业，尤其是硬科技的时候，需要保持开放心态，提供长期支持，最终才能够取得突破，享受成果。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美国政府为了压制中国，务求在 AI 霸权争夺战中长居的领先地位，封杀中国 AI。 评论都看到说，美国初创企业是叫通，说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是适得其反。中美元首如果在管控 AI 问题之上达成共识，都可望构成互相得益的良性竞争。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九点半。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